0: 我说了哦，关于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敏素活力冰手，老的老健喝这样子的，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哟。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得力生医关心灵。

这个牛奶的七十八十给我来咧，讲有人客咧问看这个活力米素益生菌哈，一盒是偌济钱啊？无啊，牛奶诶，你外智库呢？你唔知啊？活力米素一盒偌济钱哦？你著直接著甲伊讲就好啊。啥？我搁伫节目当中转达哦，意思是有咧听就对啦吼。搁我伫节目当中转达哦。好啦，计我节目较真少啊听咧啦。我若拄我咧讲过着活力米素的时阵，我一定会讲着介绍。我若边讲着我的产品，我绝对一定会讲着介绍。所以讲计真少听啦哈。

0: 好啦，这要开始哦。这段话你讲跟身体无关系吗？也是有啦哈。来，您听，您听好哈。咱看一段话啊，真有意思啦哈。就是讲过了好的人啊，一般袂主动来攻击你啦。过了好的人啊，大部分呐、啊、拢是较低调、不张扬的啦，就是讲会较低调、袂笑到的啦。因为我足好嘢，伊都卖互你知足好嘢啦。啊，为什么卖互你知足好嘢？因为安尼有生命危险啦。你们都在台湾哦，算讲治安是真好吼。啊，一等到无钱的时阵哦，你就知影，所以出头都做得出来吼。所以这篇就是咧讲。过得好的人呐、啊，戴德手拢是比较低调啦，哈，因为因咧物资是较富足啦，啊，咱若有食，心情就会好啦，较安稳啦，较袂有即个操烦的对啦，哈，啊，无你看到钱是不是，目睭真正迄个钱符号是咪跳出来，咚，吼，啊，你拢伫迄个瞬间，互你心情搁较歹，那看到一堆钱伫你面头前，咚，你心情会。足好诶，不好未啊？会啦，资本足歹哦，瞬间心情大好哦，心情就大好了。可见吼、哦，钱真正是上个古锥上个美丽诶物件。啊，两个讲吼，做富足诶人吼、哦，伊心情是较安稳诶啦吼，较袂纠结啦。所以很少内吼，内吼就是即马迄个阿六阿咧讲诶话，内吼就讲较袂爱咧消耗着咱诶情绪就对啦吼。啊，所以看山也是山，看水也是水啦，什么都看得过去啦。啊，攻击你的人，通常都是一穷二白啦，得善甲被兵逼的迄种的得了，或者是嫉妒你，看你有利益冲突的人，而攻击你的人，那不是作善，无就是伊就是作嫉妒你，因为你太优秀哈，伊就嫉妒你。啊，无就是看。看这，看这个攻击你的人哈，可能有利益上冲突的哈，所以讲过了不好的人哦，心情的压榨啊，事事看袂顺眼呐，怨天怨地怨好呀怨笨嘞，这是家常便饭啦，像食三顿同款啦哈，甚至等着路边一只猫一只狗都看袂爽，想要甲踢踢掉。他的边啊，就对了哈。看到猫狗都不爽，就想踢他一脚，就想要踢起来，对哈，有没有？真的是这样哈。所以我就故意在讲啊，穷生奸计，富长良心呐、啊。这个穷生奸计哈，我们讲善的人一定较干。是有当下善家，我拄只讲讲，你的善家袂兵比，当然你的生，你的你的啥，人讲就是长出歪脑筋呐、啊。啊，善家袂兵比的时阵咧，娘娘唯一的想讲，哦，我要来共抢，我要共偷，甚至绑票，好、哦，阿、啊、无就是跳江要去超商，凊彩偷起一个物件，伊爱用啥物件，是伊偷，伊同掠，啊掠也当迄落去，迄、那个一个家家吼去牢里吃牢饭，食免钱饭，个免做工课，个免钱饭行食，就是为了这样而已，啊，这比穷生奸计无咧啦，吼、哦，对啦。所以人啊，咧行到走头无路时，有当时啊，也做出伊家己对不起良心的代志，甚至会做出着不择手段的代志出来就对啦。啊，富足的人，伊就做富足啊，吼，伊个肯你，伊个去生生下一寡有诶无诶，甚至就是个去攻击其他的人，还是讲讲去陷害什么人就对，咁有什么意思吗？有必要吗？好像也是有点，这批吼副长良心，讲好嘅人一定靠良心，讲我根本必要，搁来甲你安怎样啊？我避避遐高人是要冲啥话，对不对？所以你有当时你干呐要设计人，要害人，迄嘛是爱用头壳嘅呢？啊，你甲迄精神灌伫遐，你看唔敢遐精神起来看啊？我要安怎来好好赚钱，对不对？你甲对方害死，也是讲甲对方，甲对方哦，你讲设计人甲陷害好啊啦吼？你害对方。啊，是甚至真正你害一个真正是迷死翘翘，无就是这样一蹶不振。好了，我告诉你，你以为你动作你安尼得人的消息了吗？并没有。你若是一个一干干的设计要设计人要害人的人就对了。你有永远迄个害不了敌人，你害了这个还是有另外一个敌人会出现。 那是因为你的心呐、啊，你的心魔咧作怪，你的敌人永远一世人都伫个，未消失的、啊。你有感觉是安尼无？哦，是啊。我讲你一感觉唔能想看要设计人要害人，你较唔去用迄个头壳去好啊，看要啊趁钱对不对？你老这个头壳表示你是天才，你有天才，你才用到有天才有发挥的所在，唔是用伫遮个用唔到所在啦，对不对哈？啊，一感觉唔得心情，啊，再看什么人比你较好，比你较优秀，比你遐，我啰啰啰，切皮啊，读书要比啊，做比啊大钱，赚比啊济，对不对哈？哦，啊，就安尼，愈看愈压榨。哎，就是咱的情绪，迄个内耗，就是西亚人来讲内耗，就是咧消耗你的情绪。啊，这种情绪过来的变成压力，变成压力啊，压力嘛是杀死一个人。所以我刚有看到一篇报道哈，医学报道，伊讲通常有时候咱的疾病，唔是对那对咱的三顿，而是讲是输空气。我有时候也不是因为我们三餐呐、啊，生活习惯呐，哈，生活作息不良什么什么，而且吃不对东西引起的，讲并不是。足侪疾病起头的原因，拢跟咱个情绪是有关系的，拢是情绪引起的病了，对啦。所以你看，这样长期吼，这个精神压力你无去啊消透，对咱的身体的伤害看偌大就好，对不对哈？哎呀，想迄个较正能量较好个，莫遐想遐有空无顺的，无必要哈。好，看咱乡亲的朋友在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嘞。心肝差一刀哦，英空郑小姐哦，这首歌是近两版的呀。我做这歌我唔捌，我来讲很多歌我对歌是捌无济哈。
1: 这首是最近那个台南杂美那个。
0: 是啊，是迄个近两版的啦，听歌买就知啦。哦，慢你，这我安尼，开头听这，你讲这是这首歌是啥物货啊？
1: 那个最近台南不是有办一个那个嘛，杂美呢？
0: 阿姨，杂美是什么呀？哈？哦，哎呀哈，哦，杂美案
1: 那
0: 个杂，哦，你讲个大些，看我好紧嘞，这也不是什么秘密啦，这陈信宇肯定可安个代志。
1: 哎呀，不是台南有弄一个什么活动啊，就是人去参加，方便有手接手啊，引起很大的回响。
0: 哦，是呀。这有什么好回想？我嘛唔知影。恁是食饱上瘾呢啦？啊，因阿婆看，诶，代志看要安怎吵，要安怎乱，看要消偌久，乱偌久的输在因的呀，对不对？啊，咱的听众拢是安尼啦吼，啊是讲咱台湾老百姓就是足单纯的呀。我当下对啊，记者开始人一件代志，恁就是一窝蜂就是一面倒啦。我无讲陈信宇弄，我无讲陈信宇唔对。但是婚姻的代志绝对是两面的，不可能只是单方面的，对不对？所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啦。啊，上得较济，上得较得较上得较济，还是双上唔得较济？我告诉你，啊，那也是人家的家务事啊，跟咱无关系啦。咱在这观众听下听下就好啦。一窝蜂过去搁咧争声，好无聊啊，真正。我个这个代志后再调，我去创一群人来振兴哦，才不收用啊啦，真正好。来听歌，咱来听迄个阿孙的娘娘好，较轻松的啊，风铃声啦，谢宇君甲陈水，人这对人阿婆唱这首歌，唱到好你听到我如沐春风的感觉，个对不对？来听。

感谢。欸，其实我们说坦白的，我也不是说每天心情都很好的，真的啊。哎，我有七情六欲啦，对不对？都要笑啊，每天这样笑嘻嘻，也有心情坏的时候。不过吼，我后来发现一件事情，发现一件事情，所以我越来越爱你，我也越来越爱做节目。我发觉我若每天做节目的时候，我心情都很好的，是呢。迄前一秒吼，也佫唔知咧捂住啥，是咧烦恼啥。阿边吼，阿来坐了，阿麦克风吼塞起的时阵吼，开始吼咧讲话啊。好，我就感觉心情就足好，因为我即马吼，迄个脑海来浮现的吼，就是恁拢坐伫我头前啦，像我拢坐伫个大牙卡咧同款安尼啊。哦，我就讲哇，即群人吼。就是拢看，就是足听我诶，足少听诶，唔只系爱听我节目。啊，若看我倒台诶人，节目就转走去啊，对不对？嘿啊，哦，啊，我也想讲，哇，这样子侪人哦，真爱我。诶，唔知哪吼，迄心情总好起来呢。嘿啊，迄讲咱讲起毛子是不灵样啊，顶样起来，心肝头顶样下底好起来呢。哟，啊，拄只咧做啥？爱玩啥？诶，真正袂记得呢。我得个想看卖，变哪呢呢？所以吼，愈来愈爱你，啊，愈来愈爱做节目。我感觉做节目对我来讲是足快乐个代志。我若无真正个高不离三种个吼，我实在是足无爱请假个啦哈。所以你若讲，哎呀，姑奶奶，那请假有代志也对，真正一定真正是有事情要办的，啊无，那会使你我尽量无爱请假啦，嘿，尽量。来做节目，找快乐，今天找快乐，所以你们也要找快乐啊！不要一天到晚就心情不好，好不好哈？啊，今天哈，要过来看咱乡亲，比如讲一个健康的话题哈，是什么呢？心肺啦，这个国际权威医学期刊哦，美国心脏病协诶协会诶杂志的对哈，心脏，美国心脏学心脏病学会啦，美国心诶心脏病协会一本杂志啦。叫做 JACC 啦，最新的发布哦，伊这是针对一件哦，我一项是大型研究哦，一项大型的研究，这样大型的研究，我那研究有够久的，追踪有够久的，因追踪超过2.4万人，长达数十年，所以我讲对一个研究要发布，因一定在这当中应该是追踪足久，甚至就是研究足久的啊。所以这个美国心脏病学会杂志哦，就发布了这样一项的大型研究，追踪超过2.4万人，长达数十年。安尼，这句你听哦，哎哦，追踪2.4万人，时间十几当有。所以讲，伊这个分析当中，就是咧讲到咱中年，差不多咱一班的啦，哈。四五十岁嘛，五六十岁，我感觉咱算中年，那么算老人。咱未了得65岁，咱了不得阿未了得老人年纪，未了讲我老人，我嘛当然嘛是不认同啊，对不对哈？所以中年时期，就伫个中班那阵时阵，心肺耐力，甲咱食老了后，是不是有一挂重大的慢性病，这个当中啊，有一个关联性，简单讲就是因果关系啦。这个研究伊发现讲，伫个咱这个中年的时阵，如果你的心肺功能那是较好的人，你食老出现着重大慢性病的时间，平均会延后1.5年以上，会平就是罹患慢性疾病的时间，平均就是会延后到1.5年以上。而且体能那好诶，唔是讲心肺功能好哦，体能那好，你到你一个年纪食老啊，你身体累积一病，什么种的病种类都不一样，对不对？会明显伊就减足少的对啦，所以伊这个数据是平均能够减少9%。平均减少9%，就是讲你就是我六个数个的啦吼，你扣扣的交替你的病，伊就是较少的对，较少人的对啦吼。所以显示咱中年，那维持一个好的心肺功能啊，就会当延寿，延长咱的寿命，就是会食较久，活较久，会当帮助咱身体欠这个健康的资产，
健康的财产，因患着咱食老发生重大慢性病的一个发生率的对。安尼听懂了哈，所以针对着这个研究，振兴医院的医师嘛跳出来讲，因讲心肺功能哈，心肺耐力就是你心肺的功能较好的人啦，就参照咱身体增一站延缓衰老的缓冲垫，就变成变出讲，迄落你若对楼顶摔落来时阵，你会看老增一个迄、那个迄、那个垫子哈，你特别摔个骨折吧你啦，就一个缓冲垫的意思啦哈。好，这个健康甚至咱的寿命就能够延长啊，实现着咱活了久，搁会当活了好的愿望啊。所以，处理我无论你过去你体重是咪标准，还是过重，或者是你真正是肥胖，还是讲你是不是都有咧食薰，你有吸烟史，这个都没有关系。重点是安那，你要动起来，你爱动，咱只要动呢，都会当好咱的心肺功能提升。啊，动的意思就是叫你来运动，啊，运动。你若讲马拉松也可以，慢跑啦。你讲平常时你就是爱维持这慢跑的习惯啦，吼。啊，那老人个基本的什么马拉松吼，你得当去参加啦。啊，如果你若是不爱跑步的人，专家讲骑奥多麦，骑脚踏车，骑脚踏车嘛是一种足好运动。哦，伊就讲，比如说，骑单车啦，对，骑脚踏车，啊是咱去游泳，啊是行路，咱用快走的。行较紧的，所以因的意思就是讲，你若选择适合的家己运动，也是你教的运动，啊，这运动咱来了做的，就会有点薄啊喘，啊，伫迄个喘当中，咱个当讲话，卖咧喘到，我无喘到牛打掉，喘到袂讲话很好。哦，咱有中年人也不能啊选择迄种伤过刺激活动，你就是有点薄啊喘，啊，可以当讲话，迄种程度的运动就上好。啊，都开始吼，你会当差不多运动一个。每一礼拜哦，运动只要150分钟就可以。啊，然后再个聊聊，把时间悠长。而且，你着除了平常时啊，咱维持着这个良好的运动意识啊，那是当着当当的抓着机会，咱着原来爱执行。比如讲，咱着有电梯通坐，着袂瘾坐，啊呐，爬楼梯。这就是咱运动意思，我咱个会当抓着时间运动的一个好的方法啦，吼。就是有电梯通坐，咱就卖坐，然后咱尽量会当爬楼梯的来个爬楼梯。啊，通勤的时阵，比如讲咱来坐公车，咱来坐交通工具，哦，咧上下班的，咱就提早伫个前一站落车，较早出门诶，啊，然后再前一站就下车，然后用走的。这一站到恁公司的时间差不多多久？你才落好？你唔当因为用行到你迟到咧，吼！就是讲能够，啊，你若讲啊无，那上班的时阵，咱无多配合。你若讲下班啊，咱不赶时间了，哦，啊，咱落提早一站落车，哦，啊用行路行到恁厝，啊，这个也是可以，我就多动一点，安尼就对了哈。反正你能够日常当中融入这个多动一点的。习惯得到，你就会当有效为未来咱的健康的寿命吼，打下一个很良好的基础，得当打一个真良好的基础得到，多动一点哈。好，看咱永清的表达这分享，谢谢感谢。所以收听节目是 B B 啊，且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一回。哇，谢过呢，听歌要听歌哦，心肝差一刀呢，好。啊，你来个听啊，这黄飞唱的咱的郑小姐点播了哈。好，来，来到底收听多少？台南郑小姐点播的哈。

0: 哎，谢谢哦，这首歌甲查甫人品修甲无一块好吼。有时候我感觉吼，一段感情出问题，看婚姻，看婚姻嘛，同款出问题吼。这你讲上吊上唔吊，其实良心讲唔免阁轮啊啦。尤其是女生唔免甲查甫人勒家勒啦。有当时要勒一个查甫人，纯咱个咱真正爱勒家己啊，是唔是你白痴啊？真的啦，没家己白痴成妹妹哈，啊你看来没勒这查甫人勒勒好一送。吼、哦，你互伊送，看要安怎你甲困拢无要紧，吼、哦，啊，毋过嘛是爱甲家己讲，家己我那白痴白痴嘞啦，是毋是啊？那幸运哦，你碰到种查甫人，对不对？哦、啊，然后呢，帮就帮啊，哭哭的大哭给那一场也没关系。在迄个哭当中，要甲查甫人困安怎累啊？但是爱甲家己讲，没家己白痴，才会当提升家己下一段感情，目睭啊白有金。如果你下一段感情同款去碰到渣男，我来讲。没有第二句话，建议你看目睭，你去挂眼科好不好？哈、哦，嘿，就是这样子哈、哦。好啦，所以收听节目是咪咪要求公布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呢。来，因为这种的是真正的身体出问题，不是讲真正吼，迄个恋爱脑吼、哦，啊啦，恁团谈啦，像坐船啊，你心的无同哦，这是真正咱身体食到一个回时阵，可能真的会出现这种晕眩的事情。咱来听一下，这真好闻呢，真 lucky 呢，哎，讲食咱真想食一个，哇，真解神啊，体足欢喜哈。好，来阿君来个进攻个，
1: 就一种本地的讲啊，啊，怎么变相袂讲啊？
0: 你较早安怎讲？
1: 我三不五时啊，就会讲啊，拢听袂知，我得安拢个倒。
0: 啊，你迄是讲，唔是听吼？
1: 唔是，
0: 就是跟咱三咧说安尼就对。
1: 有，我是安尼。
0: 哦，这足侪人真正就是袂听三咧说啊，唔知要安怎啊？医生，互医生检查，医生啊找无
1: 症状，
0: 找无症状呢？啥无症状呢？
1: 啊，我得过去诊所啊，去包药啊来吃啊，吃嘛是同款。
0: 嘛是同款吼。
1: 系啊，
0: 食真香，即摆食一个素食
1: 啊
0: 吼。
1: 有啊，手下迄条硬条的啊，真正拢好用嘞，本地要用药，没用用啊，啊才感觉发觉讲这几年啊，感觉跟熬下落安尼啊。
0: 身体过好，就是上要紧的，要加几保哈。啊，迄个筋络都放开啊，放轻松啊啦，透筋络啊就透开啊。所以做侪话，乡亲讲，哦，啊，较早无食你真像，手像乌腰尾啊，同款啊，啊，安尼背甲安动动啊，你敢知？啊，即马即个手吼，安尼落个落个落个，哦，继续扭捏啊，对不对？放轻松就是这种情形，哦，那硬冰冰吼，嘿，硬冰冰，咱的情形就是食这透筋络上介好诶，都行到地，伊就该窜到地啦。啊，咱秀文姐啊，这主本住伫在住台中，才搬来伫迄个诶屏东啦吼。你看，吼、哦，这秀文姐啊嘛是真正嘛是 lucky 的呢，嘛够幸运的，会听奖呢。
2: 啊，佮你迄个情形哦，
0: 佮
2: 如何用啊？
0: 佮如何用？
2: 我迄手哦，还麻甲要死，
0: 还
2: 是
0: 麻甲要甲海胆掉迄种的吼。
2: 安海哦，哎呦，这也好，佮伊个脚旧筋哦，足恐怖的。
0: 嗯，
2: 究竟也好，啊更厉害着啥？我也无，嘛好伊啦。
0: 哦，食甲无完啦，改善啦。
2: 安尼，我紧就他们紧进
0: 去，
2: 伊我都该通入去。
0: 对，有在就该传入去啦。
2: 啊，无我拢用去，吓起皮我气死人。
0: 哦，无你看你若无困的时阵，咱牵迄个红丝的时阵，你看我有，所以你若无进行这个，那你真正无在着人家传过哦。啊，由于咱目睭嘛是有十色的血管啊，哎呀。所以在那循环出问题康安西啊，咱看东西就视力会模糊啊，就模糊啊，咱眼睛会搬看这菜粿啊。所以你要想对整身躯倒一个所在无牵涉到咱的公路的，倒一个所在无牵涉到的，咱的五官也好，咱的五脏也好，咱的皮肉也好，倒一项无牵涉到，就这个公路的。所以啦，咱的这个身体，而且会更好。人医生有讲哦，这若是要给照算讲到底偌长，差不多坐两粒半地球也够存呢。哇，这咱的血管这么复杂，是啊。所以讲，你进行个这，伊个盆头给你拍，盆头给你顺啊，盆头给你喘。哇，所以喘过了，你就轻松啊啦，就是安尼啦。你就卖管你讲，哎，唔知倒一只，就是唔知唔知要靠进行。咱唔知道就把筋情形就知影，啊！你得甲食，伊得甲你传，包括咱胸腔骨规规叫，吼、哦，像吉勒安尼，几规枚，几规日嘞，迄是要来过日条？你甲我讲，迄艰苦袂啦，足艰苦啊！本来情形要散乱哩，是啊，情形个食嘛是甲你传呐、啊， 这个就是这么好用，这么厉害就对了，专门在给你吹空啊空胖的，我们要说较紧，专门就是在给你吹空啊空胖的啦。这样要吃不用，这样又吃到这个回来了，倒一个循环在多好啊，啊二十一世纪无形健康杀手，就是咧讲真嘞，就是循环的问题呢。哎，食啦，系啦，唔通倒一工啊。严，那严重个讲，带一卡一手的时阵啊，啊，再来咧去啦，啊，再来咧，再来考啊，哎，上班啊啦，真正啊，阮定咧讲一句讲，千金难买早知道，啊，万金难买后悔药。真有听到这，好听到啊，阮咧介绍情形，搁你拄啊后这方面的问题，忙丢拄啊啦，开足侪钱呢啦。对不对？啊，免得伊借钱来甲买，你是咧，你是算家咧要创哈？两千啊！一罐两千块尔，唔是一罐两万块呢？一罐两千块，小可借个都有啊啦！免得用借钱来顾健康个。

一定袂当我话，拢爱我客人的时阵，你要再阿君一句话，你讲啥话？这关系着尊严的问题。食一定爱食，真正的真，幸运的幸，得力的真幸。叫啥等下？一顿甲食一粒，啊，空白食上好吸收。啊，看恁哥种雪梨，我无啊。那有得个拉拉泡泡，准得个配，唔免加，系准得个配。恁哥种雪梨，我错咯。效果更加好，去到夜班，各位一定要入面做客店面。老大、老二、老公公买票头，爱看有大无，才要关店去。多少像那边多个行动不便，爱跟你服务搞好上，在这里面客气，讲电话，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2799 2799 0800279279。金门的乡亲，那边会等到山外仁爱夜班，各位电话3322368332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那边直播的专线6666023。6666四个六哈，6666023以上公告，谢谢感谢什么年子岁。We can share a love divine. Please don't make me wait again. 来听歌，安排着这首好听的日本歌曲。他们是跟他多久？

0: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个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版号连线，大家来一回我谢君呢。来，讲到派你当搞笑人，什么种人都有。来讲去年九月在台北荣总苏澳分院发生的代志，但是最近判决下来哈，这是宜兰有一个姓崔的哈，姓崔的男子，主本哦，伊只是去北医看诊啊，看诊呐。啊，这个人哦，介天才呐，因为伊心内有一个家己写的剧本，伊家己感觉今仔日去北医看医生，一定会抽血啦，一定会抽血啦。所以怎讲抽血，咱若抽血袂使食物件嘛，哈，他就开始饿肚子，真真真摇也不动，所以整整就空腹了10个小时，十点钟都没吃东西，因为咱若要减肥是要空腹啦，啊，他自己有在调，自己饿十点钟都没吃东西，靠腰那我可能饿到头晕了，顿顿目睭真的起烟了，嘿，然后呢，饿啊饿，然后又去到病院，哦，到了伊看诊了哈，就是讲排队啊，哎，叫着人啊，哈，叫着名，哈，叫着名，哈，吹什么呀，哈，来了，好来，今嘛一个入去到诊间的时阵哦，医护人员哈，病来看看，哎，伊就问讲啊，今仔来抽血无？唔免啊，你做太太抽血哈，啊，伊个啥迄个护理师啊，讲唔免抽血。哎，医生讲这个不用抽血啦，类似像呢。哦，你刚才正常人，咱来听着讲，唔免抽血，是不是欢喜个？啊，送了一过去，啊，饿都饿，无要紧，赶紧的。这个边看看，买来买一个豆浆蛋饼哦，还是要食一碗肉肉饭犒赏自己，对不对？哎呀，但是这个崔先生呢，伊这他可能无讲，嘿，伊脑回路啦，伊脑神经哦，可能伊的这则哈，就是。这个吼，可能咱正常人较无啥设想，想的嘛无设想。吼，咱来去食卤肉饭，伊袂好，伊听着讲唔免抽血，伊颠倒生气呢。伊讲唔免抽血，唔免啊！你这下太太得抽血。啊你！你唔早讲，害你白饿十点钟。嗯，我刚刚嘛无甲你讲，爱抽血空腹呢。嘿啊，我跟咱嘛，医生跟咱嘛无甲交代这呢，啊，这就甲伊讲，自头就讲伊家己想的就对啊。啊，即马无甲听哦，伊意思讲害恁爸个要十点钟啦，啊，你唔知真正是装笑哎，就对。怎啊见小灯生气啦？你敢知？当场哦，甲医生讲，你也甲回去嘞。医生讲，我为什么甲你回去的呀？我。整个医疗的流程哦，就是拢按照着专业判断的。啊，无我叫恁哥，啊，不是我叫你哥，你是不是想那讲叫我，就爱给你道歉，莫名其妙。当然，人医生嘛，唔啊，好哦，这医生唔该回去了呢，理智线就断掉了。你敢知啊？等等，还是讲医生去对倒啊？当啊，我还无就反正我病倒都有，哈，讲等等哦。你那等到哦，搁要讲字要讲怕嘞，好加再是边啊，倒个有迄个护理师拢扎条的，该扭出去嘞，扭去扭诊间外啦，拢扭出去安尼。那无真正甲医生捉到，你唔知影啊？好，啊即摆吼，甲扭出去就算了哦。继续大声细声，总啊伫外面吼，呛啊那嘞。我某某医师啊，你甲恁爸记哩。你甲你爸较细致咧，唔通伫外面，我等，唔通伫外面，我拄着你就知死啊！安尼啦，这话是不是听起来有淡薄是恐吓的？吼、哦，我讲了嘛，怎讲这是恐吓的话？嗯，某某人吼，你就唔通吼，你较细致的啦，唔通恁爸伫外面拄着吼，我就知死啊啦！安尼啦，好、哦、啊，好，这江湖味真重的恐吓大事吼。医生无好惊着，一般好哟，我惊死，那我出去总较看布地呗吼，对不对？医生根本无咧惊，我暗时冷气啊，素材咧撮个，但是医生文明人啦、啊，哦，唔是讲看你起下动手啦，直接总啊过去法院， 你这算咧甲我恐吓嘛？好，所以讲咧，医生啊，佫足侪人听到，所以医生总要改各种法院，直接就是先报警处理，然后告到法院，然后进入了法院之后，宜兰地方宜兰地方法院的简易庭法官查明事实了，认定这个姓崔啦，崔的崔台姓崔啊，这个姓崔啦。对医护人员施以恐吓，妨碍医疗业务，判处有期徒刑两个月。欢迎各位，得一颗罚金60000元。你若唔方乖，扣罚金，那是爱罚金，然后再另外，好像各一条，另外再并科罚金10000元。所以中啊强啊得70000块啦。好、哦，算算的加起来哈，就都讲算算加起来等于得70000块啦。那这个时阵出四出的这个哈，伊就感觉伊家己足委屈的啦，所以伊就上诉啦。伊上诉了后，伫个法庭呢，就端出一套非常标准的卸责剧本。安那讲，伊个法官大公大人啦，我弄啦。啊，我第一讲哦，因为看班哦，20点钟啦，公务10个小时啦，吼，我真正是个较受不了啦。我等下那个心情会歹掉了，脾气会比较大。你怎么跟法官讲？啊，我就是一讲哦，20点钟哦，我个跟我家己受不了啊啦，所以听到讲免电话，我就才受气啊，唔在一气之下个拍倒啊，就对啦。我无迄落要攻击医生的意思啦，啊，我嘛无恐吓医生啦，所以讲哦，你安尼甲我判了有较重安尼啦。啊，为着要求得缓刑哦，伊个辩护律师打出了2张悲情牌。第一张的悲情牌的攻击的姓崔，伊有中度身心障碍的证明哦，有个来接头啊，精神障碍的哈，我、哦、有身心障碍的问题啊。啊，第二张伊个悲情牌哈、哦，就是讲伊平时啊是靠机场，好、哦、咧接送医生的啦。啊！你若甲留下着这个诊科记录者，以后可能伊伫个载客平台会取消资格啊。意思就是会丢了饭碗呐，也无头路就对啦。啊，面对这两种讲法，宜兰地方合议庭的法官伊也毋是头壳去哭着的，足清楚的啦。这个法官就讲好，你讲有精神问题，查。一个甲查阅了后，查阅伊资料了后，发现讲，伊确实有身心障碍的证明呐。但是，伊的障碍在哪里？伊的障碍是在听力，就是伊听觉有问题。啊，我问你，听觉甲情绪的控管有啥物关系？有啥物关联？敢那无都对。你若讲是听觉有问题，啊，都有关联。啊，伊这是听，你虽然讲当听啦。啊！要讲讲，有当时咱讲臭耳人好啊，这跟你的情绪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嘛，所以跟你的情绪控管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哈。好啊，你讲有精神障碍，但那准则一塌个有问题。哎，伫法庭吼，法官咧问啥？应答如流，逻辑清晰，完全无控，无迄个讲控制能力。丧失的这个情形在就对，想要拿听力障碍来动这整件暴力的免死金牌，法官当然是不买单啊，对不对？最终啊，合议庭认定因所判算起呢，等于讲头啊，好，改讲判决，有期徒刑两个月，得一颗罚金60000元，另外再并科10000元。阮。一心给你判的，迄算轻可的呢，算从轻发落啊呢，我怎么来判当呢？所以你这回上诉无效，驳回，不得再上诉。哦，所以你无个，你袂当个上诉啊！就这回给你判讲哦，判你无佮意、无欢喜，你也袂是袂当个上诉啊，不得再上诉哦哈！所以你也想看嘛，为着家己搞错了一场抽血的剧本。啊，无人讲叫你来抽血，扛白几点钟拢无，你家己想的。啊，只腹肚枵袂爽，走去病院，伊就恐吓，人家医生，伊就医护人员，人医护人员嘛足辛苦的呢，你哪安尼呢？对不对？ 结果创个杨琼发啊，再来红发这条钱啊，然后咧，你伫机场接送的这个饭碗，佮保不住，工课佮无去。这是不是真正那个赔了夫人又折兵，对不对哦？即个当讲哦，你成年人真正哦，咱只大母人大母正啊，爱为家己的脾气负责。你敢发脾气，敢人顶一顶的，敢人呛声，敢人呛个罗马话哦，你得爱看这负责个。唔是呛，唔呛声的人就较敖啦，先讲先赢啦。哦，啊唔是，你会呛的比你较敖，你的比人较敖啦。这种拢叫做操死烂娘娘啦，真的啦。你也看，迄、那个，我刚才有听过一句话啦，吼，刚才是，刚才是迄个上海皇帝吼，刚才无，咱咧看迄出，迄是讲上海滩嘛，龙班龙老上海滩迄个罗马头叫啥？
1: 杜月笙。
0: 杜月笙呐、啊，对啦，杜月笙就讲过一句话啊，就是干大事的人吼，脾气通常都是比较小的啦。啊，脾气大的人通常是干不了大事啊！你听无？这句话真正足好呢。干大事的人，做大代志的人，脾气拢通常较小啦。啊，脾气大的人通常拢干不了什么大事啊！你无多做大代志啊！所以一个人的脾气，看一个人的人品甲格局呢，真正是。啊，所以你看，你当作你抢，你先抢就先赢啊！你看，从个，无你管，甲你发一条七班算袂歹。是讲话阁讲倒转来，你发脾气的代价是七万块起来吃米其林大餐，哇，食到你种啊，迄个饱甲醉哦，嘿，真正食到你乌乌吐都有哦，乌吐去吃安尼，七万块我吃会完呢，对不对啊？嘿啊，啊无伊无够，来了这七万块，那为了你的脾气哦，付出代价，啊，所以这个虽然是一个新闻话题哈，阿玛奇得跟大家哈，大家分享了哈，也就是提车，我家己嘛提车咱的乡亲哦，有时候发脾气，先深呼吸一口气，先深呼吸一下，阿无哈脾气啊，发脾气，但是理智线会断掉，诶，什么话乌白咧，乌白面我都弄出来啊，真正是安尼。啊，你跟我讲，若无伤害人，佫无要紧呢。妹妹就好啊！你若讲话语阁带着恐吓啦吼，我讲有当时啊，迄落对方人帮你说，是会当甲你过个呢？你莫叫你哭哭，来上动作来哭吼。好，谢谢感谢，所以收听节目比比且广播版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啊，当时间的关系，哦，安尼一点钟阁过啊。好，啊，咱迄个伫个工厂的东西，如果老产品要做服务的，拢会当卡入来，阿公甲助理来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进港商。
2: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八八点九。
3: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3: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3: 购票请洽0734875666。
5: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6: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5: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
1: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镇。

哎，谢谢，感谢珍妮演唱的歌曲《秋歌》，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今仔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区内哦。

0: 最近吼，最近有一个朋友讲，伊拢唔敢困啦，为什么呢？伊讲因为尹先生照料啊，吼，就是前阵子就前阵子先生就走了嘛，吼。啊，伊讲哦，伊敢那无走呢，伊讲逐工哦，拢来伫门口靠我咧徛遐，甲我看，我拢讲啊，真正有看到，讲有啊，我说我拢连困也忘掉，我拢困袂，讲盖落面咧，会从家讲哦，走去看迄落啦，看医生啊。啊，医生也讲伊是自律神经失调啦。哎，这个就让我想到说，曾经我看过一个故事，也是这样子。所以说，有时候像这种熊熊讲丧偶之后哈，一精神压力要怎么样去，要怎么去，能够安慰家己的心灵啦。这个有时候也要找一点方法啦，找一点方法。无电话进来讲声，反正我咧讲朋友，恁听众朋友进来听电话讲，啊，我嘛是曾经蛮的过啊，可能也是这样子啦哈。那来讲，这个哦，这个阿金妈吼，阿金妈伊就是我那老的早滴要两担啊。阿伊讲，唔过有一句伊一直拢唔敢甲囡仔讲，是啥物意思？这阿金妈较无讲，这阿金妈讲哦，阮老的一个照料，我感觉足轻松的。伊讲感觉足轻松，伊讲唔是我无想伊，只是吼我活到67岁。我头第一摆知影讲吼，等下家己个厝，唔免阁看另外一个人个面色，迄种是什么个感觉啊？伊讲阮老个毋是歹人，伊工课做了，伊工做工课认真，钱赚得个养家，也不是说在外面吼会搞什么小三有诶无啊，是一个真高义个人，啊嘛真骨力个人。可是吼，伊等下等下家厝，大大小小个代志哦，几乎拢是我咧做啊。伊当负责赚钱呀，啊，当个就像我大爷。伊讲煮饭洗衫顾因啊，啊，无我来煮饭咧洗衫，无你嘛看一下因啊，拢无啦。啊菜吼，若煮了较无下伊胃口的吼，好嫌东嫌西啦。伊讲我当时好腰痛，甲拢压袂落去呢。伊等下会甲你讲，啊，你咧平常时啊，少少运动啦。无你咪讲，啊，我紧无啦。啊不，我带你来病，带你来医生看啦。哦，来病，我带你来医生看啦。啊不，你嘛讲一下安尼对不对？原来你就是平常时少少运动啦。哦，啊那饮酒就发脾气啊，平时啊好好哦，啊酒饮起来发老公哦，就酒笑呢，安尼酒品无改好。即马我来讲叫伊较少饮淡薄啊。哦，你又较卖饮的啊，饮较少淡薄的。你敢怎样袂爽的？会搞我塞的，搞我。会去弄饼呢？啊，迄落削碗削碟有诶无？吼，削甲规个啊，就是酒品歹啦。啊，若醒诶时阵，就好势好势哦。以前迄落食酒无，去酒消啥物代志，伊拢袂记一点。伊讲吼，少年诶时阵，阿捌冤过，阿捌吵过，阿捌哭过。啊，后来拢剩一句安慰家己诶话啊，因为无人甲你安慰，你免安慰家己，无变安怎？阿娘呐，啊，阿公阿婆就是安尼啦，较认命啦，认命，甲囡仔大汉就好啊啦，嘛是爱自我安慰，对不对吼？欸，所以阿金妈讲，三零八啊，我就安尼一饮，饮41担啦。所以饮到最，因这个伊讲，因翁最后的半担已经病到拢袂顶袂当啊，换药煮啊啦吼，擦身体啦，吃药啊，冰冰吼，拢是。爱阿金妈做的对啊，哎，就真正不能自理啊。所以半暝啊，我就甲伊醒起来，伊就总爱甲我讲，伊半暝醒起来，伊往哪醒起来？伊讲也起来，起来醒起来，伊就醒起来，就对了啦。啊，都晚无在，等困到做落眠啦。伊讲我迄半当哦，几乎是唔捌困过一个完整的晚上啊。有一摆啊，迄人讲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了啦哈。你交代休书啊，家己知影这段脱袂过啊啦哈。所以有一摆，总啊，得改手金呢。伊讲阿金啊，这世人哦，也只有你安尼照顾我啦。啊，金啊，点点妈妈，唔应你啦。因为伊讲我蛮知咩啦讲呢，但伊知影讲伊心肝内有一种伊讲袂出来甜安尼的对啦。所以伊咱走迄一天啊。囡仔拢关伫病院，吼、哦，伊徛伫做人，脚是一直喘。啊，囡仔佫当作讲，因老母是伤艰苦，就是当作阿金妈足艰苦的。啊，其实讲唔是啦， 伊讲是我一个人吐伤久伤久啊，雄雄借人气啊，就像咱讲，因人虽然交谈罔交谈，啊有交谈有代志通做袂。袂敢，会讲下有在是，有在这样做嘛是一个重心啦吼。但是无凭，这个关系关系，你像安尼种，总做你去，伊唔知伊要去创啥货呢？敢会安尼？诶，人就是安尼呢，足奇怪吼。伊讲，我甲你脚踹手踹，唔是我足艰苦，是感觉我已经对这个人四十几冬啊，吐遐那久啊，熊熊伊总安尼去啊，我唔知我要创啥，我不知道还要撑什么啦，但。伊嘛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敢那迄个肩胛头当当放落来啊，所以伊后事吼办完了，伊讲按后事办完了吼，迄天伊是真困上久，伊讲头第一排半暝无人叫伊起来吼，都爱甲倒地有诶无，唔免着七早八早好，着叫要起来通宽早顿，但有些但有些件代志伊袂习惯啊，伤安静啊。伊讲，整个屋子就是安静的，迄安静感，让伊真正是不习惯的。所以后来吼，伊开始慢慢过家己的日子啊，买菜，伊就袂想讲，即因翁较早爱食啥货啊？吼啊，电视台要看倒一台，伊就看倒一台，啊，无人甲抢啊，吼，无人甲抢遥控啊，吼。啊，下早啊，就去公园行行，爱波就去洗菜市啊，啊，若忝伊就休息啊。伊讲，遮拢是小可代志。但是我一直到67岁才发现，原来一个人决定几点，吼、哦，要食啥物，要创啥物会啊，啊，好啦，是遐人啊，互人自由自在感觉得着。所以有一摆吼，早起就问啊，阿母啊，你最近看拢无啥咧讲着阮老爸啊？伊讲阿金讲，我嘛唔知要回答呢。我敢来记伊个好，阿嘛会记个哦，那些年，伊对我个歹。啊，我一个人胃口吞落，啊，我无做伙就是安尼啦，有好嘛有歹啦，总无可能拢汤坎面顶一世人吧？逐工拢伫遐讲遐一个嗯嗯爱爱的话吧？无可能啦！而且结婚了后吼，你就是无论查甫，无论是太太，无论是翁婿，拢爱接受对方的优点嘛，爱缺点啦，哦，啊嘛爱一路即接受着伊好习惯嘛，爱忍受伊歹习惯嘛。啊，每个人拢有歹习惯嘞，太无嘞，对不对？嗯，所以吼，伊讲我唔是无想伊，只是思念一个人，甲承认家己终于放松了一口气。伊讲这两件代事是同时存在的。伊讲前一阵哦，在整理这烫书的时阵，看到较早定穿的迄领外套，我嘛是会甲摸一下啊，啊摸摸个藏当伊啊，啊伊的相片我嘛无甲淡掉啊。哎呀，伊讲41冬的日子，无可能讲无就无啊。只是剩来的人生，我无想讲要搁甲家己摆伫个上后边啊。即马每一工透早起来，我会替家己泡一杯茶啊。啊，桌顶只剩一个杯啊，我偶尔嘛是会去想到伊啊。哦，但是啉完迄杯茶了后，我就开始想讲啊，今仔日我家己想要安怎过？哦，我今仔日想要安怎过？我得家己安怎过？我唔免得过迄个人有介意无介意，问阮老的啊，会使哩袂使哩？伊讲终于啊，会当把剩余的人生留给自己呀、啊。伊讲67岁并无算晚啦，这是生命予伊的另外一段旅程啦。唔免阁向任何人啊，讲啥交迄个报告啥物代志，还是唔免阁向任何人感觉讲啊，我是亏欠你吼、哦，都不用，要把剩落来的人生留予家己呀。啊，温柔对待家己啊！伊讲这是再正常不过的选择啊，已经选择的啥呢？形容无一个人一定是无习惯的，因为你讲讲伫个一个厝下斗阵遐久啊，食饭啊做伙困啊困做伙，对不对吼？哦啊有诶无拢做伙嘛，都是生活在一起。啊，所以你形容是啊，你真正感觉欠钱啥物件，这是一定会的。但是这个伤痛会走出来的，啊，这种不习惯也会走出来的，哦，真正是时间是良药呢，真正是良药呢，啊，要让自己不断的跟自己讲话，我可以的，我行出来，啊，所以你若一直纠结唔放，到尾拢真正得忧郁症呢，而且我这朋友真得别困难呢，去看自律神经失调呢，所以我拢会甲安慰啊，然后我拢会甲安慰啊，啊，伊总去讲讲一句我感性的话呢。阿君，我这世人实在你这个朋友真正是我的福气啊！因为我真艰苦啊，啊艰苦我就给安慰啊。啊，伊嘛唔是讲真正爱人爱甲真正要死啊，是安那卡啊讲安尼， 创个讲无法度通困，自律神经失调，那迄就是要搁伫即个创伤期，所以这是一段时间尔尔过得好啊。啊，毋过一段伫这段时间，你若讲有好朋友吼，会当互相哦，你著安慰一下，哦，互相安慰一下，应该你要行出来会较紧啦，会较紧啦。有啦，身边有一个朋友吼，也是讲有一个关心咱的人，真正是差足多啦，会差很多了啦。嘿啊，无逐工咪房间来伫哭嘛，毋是办法啦，真正是有影吼，会啦。阮老爸老母往生去，我感觉艰苦得要死啊！我嘛拢甲家己讲啊，我可以的，我行出来，我行出来。只是我嘛甲家讲时间上的问题，啊，我嘛会甲讲啊时间上的问题，啊应该是行出来，真正行出来。但是我甲你讲，我真正行出来真大一个原因，除了我兄弟姊妹啊，哦，我身躯边这捌字的朋友，其实捌字的朋友是安慰的。咱想想讲，有时候就是兄弟姐妹了。对，感觉上个起辈哦，老爸老母走啊，我身躯并不是拢无亲人，哦，我阁有兄弟姊妹嘞，对不对吼？啊，阁再来，我生活有重心的呢，我也阁有我的节目，我也阁有我的工作，我阁有我的听众，哦，这个种种拢是我感觉讲，我至少唔是空荡荡的，这心空干真正，诶，心太空不行，才会乱，才胡思乱想。我的心唔是空的，所以我家己讲，我是应该行出来的人。真的，嘿，就这样就好了哈。哎，这是我最近一个朋友，经历的代志。我想应该呢，熊熊失去另一半的人，可能都是这样子，想办法自己走出来，怎么走？这一篇可以让你们参考，好不好哈？谢谢，感谢。来说收看，说收听节目是比较轻松播放。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呢，来哦，要来听这首的孙的娘，我是点的多一个。好，来听这首《虎头比鸡卵》。因为，咱台中五车，迄个字啊叫啥物啊？
1: 秀文姐啊。
0: 唔是啦，秀文姐，迄五车咧。
1: 哦，你讲那个秀娇，秀
0: 干？秀娇嘛，台中，我在讲五车咧。哎，叫月，袂记咧。雄雄要叫名，煞叫袂出来啊！这头壳还在用啊，听歌啦，我来虎头比鸡卵啦哈。

0: 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哦。好，来，咱来这个老的老爷嘴吃咪啊哈。咧做迄个包数愈来愈少啊呢，嘿，包数愈来愈少啊呢。来哦，咱用这个表啦，有要定岗的赶紧，因为咱拜五开始休啊，拜五开始休嘛，啊今拜三，啊你今天来定的明仔载到，啊你讲啊拜五休过六天的，啊我娘是有送无啦，有啦，我娘都干那礼拜无送尔吧，哈、哦。中秋节嘛是拢爱上班啦、啊，哦，因那不是，因都不是迄落，讲家己管也是讲坐办公桌啊，因这拢会排啦，因做服务业嘛拢会排班啦，所以因同款也是迄个礼拜尔啦，其他恁休假时间拢是有上的。你看我休过来讲，俺那是干那休礼拜紧好上，安尼不要紧，哦，这我得要去收会掉你啊嘞，哦，收会掉我得定定嘞，安囡仔吼，等下要吃就有，晓啦。所以金鸡啦、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又一条，我这拢包送出无偌济啊！因去倒倒，今仔日订个明仔再搞，你若订到满1000块，特别运费，安尼知吼？啊，金鸡一包200，猪肉条一包800，鸡肉松起司卷吼，一包嘛800，哦，啊，哥再来又一条，一包嘛800，哦，啊，所以这价钱拢知啊，你得当去个倒啊，1000块特别运费啊。啊，你讲诶、欸，我要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油条这三项，我拢介，你得介这三项，我那个扣几包啊？好啊，倒倒十包。我看这三项，你要倒几包就对，你要扣几包，就扣几包，倒个倒十包吼，我搁送你一包，十包多1800，啊，我送你一包。啊，看你要猪肉条好，啊，鸡肉松起司卷好，还是猪肉诶、油条好，要爱得一项，我得送你这几项，安尼好无？啊，那金吉啦，讲啊，我得含厝边头尾啦，啊，一寡朋友啦，吼，亲戚五十，阮斗的，也是讲，同事有诶无？吼，阮是，我啦，迄落要倒十包诶，互你送一包诶，吼，安尼2000块，吼，要十包，我嘛搁送你一包2000块，啊，这金吉啦，哦，奖本2包，十包就不完啦。我那个平常是要食，也是讲咱要做者金吉啦的金桔柠檬，阿爸阿母也上特懂。迄个第一落地啊，一包一粒一粒拢家己包好势，独立包装，阿别目睭。第一落地啊，早时啊要运动，海手哥，减嘞减嘞，补嘞补嘞，咱更唔惊血糖伤低，啊无足理想吼、哦。好啊，啊若要投的吼，要捡的赶紧嘞，等下满1000块免运费啦，清一色的要安怎送我拄只甲你讲啊，还佫有地听无清楚的，电话得个卡，空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好来，这是蔡秋红所演唱的歌曲《红色的玫瑰》。喂，你好，你好，阿君。
1: 喂，阿君啊。
0: 嘿，喂。
1: 哎，蔡阿姨是来的啦。
0: 你等一下。

0: 头年啊。
1: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在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君的哦。

啊，我今要来讲这个故事嘛，真正好啦。哦，这个故事，这个故事要来讲到阿芬啊啦。阿芬啊哦，因先生讲拢是长期在海外工作，拢伫外国咧做工课，因为大家年纪也大，后来都破病吼，阿算讲照顾这个大家的工课，总啊落在小姐啊的身上。为什么会落在小姐的身上？因为小姐啊是单身，无娶，无搞啦，咱咧讲叫做无搞啦嘿，啊就无娶，啊无娶，总啊担起着照顾大家的责任嘛。阿芬嘛知影，照顾一个破病的老人，迄是偌尼啊辛苦的。哦，所以真正照顾过的人拢会知。迄毋是讲啊，我得甲饲一个饭，饲一个药啊，陪看医生遐简单，不是的。迄是一天去过一天，无啥物叫做下班，无啥物叫做早休的，不然没有可能得去互病人叫醒的。毋是讲身体忝，心搁较忝，这真正是照顾，这真正是讲了对哦，真正足对当的哦。这个就是照顾病人的辛苦啊，所以阿芬啊，知影小姐啊，一个人顾大家真的很不容易，所以伊烦恼这个小姐啊，那长期下去呢，会冻袂掉，所以伊也捌感谢这个参详过，伊讲小姐啊，啊到尾吼，请一个长照服务的，或者是请一个看护，至少你当喘口气啊。可是小姐一摆过一摆，拢家己拢个玩具啦。小姐甲我讲一句话，讲家己的妈妈家己顾啦。就安尼，一个人担起着照顾老母责任。啊，阿芬伊讲我是新妇，啊，我住伫北部，大家住南部。啊，虽然我无住伫南部，但我做新妇的哪会使哩啦吼？只要有闲，伊就是。会来这南部看这大家，伊讲大家呐手术断的时阵，伊嘛是会当挂尽量挂来。有当时啊路停遐那远，唔过可能挂来时间落落长，但是陪伫伊正经来到因大家的病床陪伫身躯边的时间，可能嘛短五分钟啦。但吼、哦。阿芬讲，我总是感觉五分钟嘛好啦，都会当不用大概五分钟嘛好啦吼，因为当下病人要休息，可能也不能太久了吼，所以伊讲至少大概会知影有来过就好。那至少老人家需要有家庭的时阵，伊做人的心不，伊无缺席嘛。伊家己讲，虽然上起码袂互大家认为讲啊，阮这心不拢认为讲迄毋是伊的责任。哦，至少已经你该做，伊就做，安尼就对了哈。啊，尹先生，啊，我那个尹先生人伫国外，嘛唔是讲无牵挂着这个老母，只是啊，人生有当时啊，就是这里啊无奈呀，哦，就是这么的无奈。一个人远方咧做工课，辛苦边甘怎么来照顾？啊，伊嘛无人照顾啊，伫遐远的所在，国外远的所在。伊一个人孤身伫遐拍拼，嘛真辛苦啊。所以讲，无留落来的人也辛苦，留落来的人嘛是辛苦，拢辛苦啦。所以大家拢当作讲迄段，上届辛苦的日子若过，一切拢会好嘛，对不对？但无想着讲真正离胖啊，就在因大家离开了，才出现呐。伊讲因大家。往生去了，因小姐啊，吼，总啊，甲即几当照顾老母的委屈，像我袂想人讲破坏边一节耳旁，怎啊帮伊安尼吼，整个溃体安尼得着。伊来照顾老母的期间，伊无出口会忝，唔愿，吼孤单，万切有诶无？吼，整个吼，总用规汤倒啊，规汤饼就寝室而出安尼啦。万叹兄哥。老母破病这那久，你人伫国外，你尽着偌济责任，好像要清算啊，就对了哈。老母破病那久，你人伫国外，你尽着偌济责任。啊，后来这个兄哥良心讲，伊嘛有一点仔愧疚，就是事实林小弟讲到一半，但是林小弟无想着讲，啊，老母破病这钱，因为林小弟都无娶，啊，你这个老母嘛无赚。
因老母破病这钱，伊为什么什么负责？是不是啊？哎呀、啊，就是安尼，唔只得爱去外国赚较济钱嘞，迄嘛是足孤单的一件代志，足辛苦的代志呢。真的啊，他向我你拍片不是遐简单嘞。所以你看，兄哥拢轮落来，啊，所以一摆过卡一摆，一摆过过一摆卡，等于小弟，小弟就是唔接讯息，嘛是已读不回啦。伊讲曾经做伙发同一个人妈妈的两个兄弟，最后因为伫妈妈离开了后，成了彼此上界无愿意讲话的人啊。所以阿芬阿公吼，我若便想起这件代志，有口难言呐。伊讲我嘛唔知要安怎讲啦。伊讲讲，我小姐照顾大家这部分，伊讲伊嘛足心疼，这几年来他都看在眼里。伊讲我嘛唔感觉要害气啊。啊！因为伊知影讲一个人长期照顾生病的人哦，那是心很累的，不是身体累。拄则讲身体累，心也很累啊。啊，就是讲啊，一个是我人啊，我嘛唔甘我人啊，人伫海外啊，伊也那辛苦，凡事三顿都无照起刚爱起来咧，对不对？啊，无代表讲伊人伫外面拍拼，伊心肝内无老母啊，只是伊都无法多日日夜夜陪伴伫你个病床安尼尔尔，无代表伊无牵挂啦。哎、啊，看我家己咧。伊讲，我身为新妇，我会当做，我嘛尽量去做啊。因为我嘛搁一个家，对无？啊，一北部，啊一个南部，啊我厝嘛有囡仔，我嘛是爱看顾，敢毋是？嘿啊！所以听完了后啊，咱来想，咱来不禁会联想说，如果妈妈若知啦，就是讲这个，阿芬啊，伊家己嘛讲，如果阮大家若知讲，阿姨离开了后，两个上爱后生，将厝就从我拆分人、换手人，无要搁讲话，这个妈妈伊敢会欢喜？用脚头想嘛，知影当然嘛，不高兴不开心啊，拢是辛苦饲大个囡仔呢。伊最后想要看到，将来拢是囡仔讲徛伫个吼，伊个即遗像头前，哦开始算计什么人哈，开始来计较啊嘛，生活什么人照顾较济，上付出的时间较长，上开的钱较济，上欠什么人，上这是老。

0: 大概是拢是安尼想的就对了。伊讲当然这委屈拢是真的，尤其是主要照顾这辛苦，更加不应该被一句讲啊，你得较方便。比如讲，你得无头路，啊，你得无娶，啊，你得无嫁，好、哦，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一句轻轻带过，这也很不公平。所以讲，人笑不比凶，不是干那迄个，不是爱迄个上辛苦的人削啊，好、哦，不是爱主要照顾家一个人，把所有责任好扛到底，是提醒人，老爸老母的照顾会当分工，责任是会当讨论的，忝啊，爱求助，委屈会当伫比。彼此还可以当讲话的时阵，还可有话讲的时阵，都来给讲出来啊！唔通把所有的忝拢忍到老爸老母离开了，才做一摆拿出来清算。因为到迄个时阵啊，老的无伫个啊，小或许是算得清楚，但是厝回不去了。所以看是大人往生去了，做一兄弟姊妹啊，总变面就是安尼。有可能因为为着钱，嘛有可能。财产的问题，嘛有可能就是因为伫个即个判别时间，什么人付出的钱较侪，什么人照顾较侪，啊，上较不好，上较友好的开始轻生啊，大概都是这样的剧本在演呐。我感觉这是一个吼，足悲哀的代志。我感觉若一个家庭会出现的这种问题的话，我有当时啊吼，我嘛是徛，我也袂使讲徛关山看背啊小塔的。不是这样子啊，应该是讲咱局外人啊，我嘛是一个看局的人啊。哦，这些事情也不是只有发生在阿公我家己本人的身上嘛，发生在我身躯边足侪人的身上。所以那些我来看这种剧情的时阵的念念，哦，我拢会感觉吼，这兄弟姊妹啊吼，敢那读卡拢无改好啊，歹势啦，因为这是我的口头禅呐哈，不是讲我上巧的意思。我拢开始会去想，看这兄弟姊妹随啊随甲看吼，我会感觉大家，我就看到倒一个较巧面啦，敢那么个看看，敢那拢戆面戆面的，真像敢那戆面戆面，读卡拢无改好啊，真读卡无改好，嘿啊，那是读卡有够好诶，这兄弟姊妹那是读卡拢有够好，拢有迄智慧，这种代志特别来发生，真正是安尼啦。那真正拢做者是看袂开放袂落去的吼，啊，怎么都不给他想开一点，要看去看较远的代志。所以咱人家讲家有一宝如有一，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对不对？老爸老母少年的时阵是咱的瓦壳，老爸老母老有一天，都会轮到因需要着咱。可是兄弟姊妹当中，无可能每一个人领导都是像这点。我感觉这篇我看了，我最有感的是，我感觉讲了就好个啦。兄弟姊妹当中吼，无可能每一个人领导都是像啦。有人有时间可以陪伴，经济较好的加负担一寡费用啦。跟人讲这是很简单嘛，分工合作嘛。有人住较近，就当协助就医；有人远，人在远方，卖当用其他的方式去分担嘛。所以讲，真正友好，唔是哦，不一定是每一个人拢做一模一样的代志啦，是每一个人拢愿意做家己会当做迄部分就好啦。哦，你就是能够做的那一部分嘛。所以唔通计较什么人做较侪，什么人较友好，更加唔通吼，我做了比你较侪，变成最后伤害兄弟姊妹彼此的一己得啊。所以有一天啊，老爸老母真正离开的时阵，你就会发现，遐个曾经真的面红耳赤，这个呢，迄个大粒瓜、细粒瓜，一个面红光光，安尼就对，迄个阿妈赶紧抱我大条，遐个代志真正无重要，真正怀念的，可能只是老母坐伫客厅的背影，老爸发哩，回来吃饭啦的声音啦，或者是某一天你离开，你把这个厝，咱厝的大门撒开，要有人问你一句讲，回来啊、哦。啊，食饭啊，未？你大家回想下就好。我甲你讲，这所有的点点滴滴，拢是恁兄弟姊妹自细汉共同，就是恁做过大汉，所以那个是你们共同的回忆啦。所以那个时候你就会知讲，原来人生有一挂小，根本就免算，因为钱那是开去会当去谈，时间用去咱会当去安排。但是兄弟姊妹偶尔食点么亏，或许，兄弟姊妹之间。啊，偶尔吃一点亏嘛，无定有一天会当公开。可是老爸老母的时间一天一天少， 老爸老母搁伫个时阵，咱总以为来日方长，等甲迄个熟悉，吼熟悉的面容不再出现，伊坐迄一条椅啊，吼，伊就搁固定了，拢坐伫迄个位，伊坐迄个椅啊空啊，咱才知影，原来所谓的以后再说，有当时真的没有了，真的没有以后。哎，讲到这吼，我现在心肝头真艰苦，因为阮老爸吼，伫阮的车库有一张椅子，伊固定的，迄条伊专用的，迄休闲椅呢，虽然唔太舒服的休闲椅，伊咧固定坐伫遐不分啦。你敢知伊去了后，我一入门的时阵，看到迄条椅啊，自从我若登去门开，伊直接摇摇不分，那啦爸，安尼叫，吼，阿舅妈，迄条椅看阿无人叫啦。哎，真讲到这真艰苦呢。啊！迄条椅我偌久唔敢嘛单调呢，人我啊人啊是啊，啥物会议用过拢啊清掉，我就是唔敢单呢。我个常在坐条迄条椅啊，感觉它，你知影无？啊，所以讲哦，讲到伊这段哦，讲到实在是，我来讲点外心啦。说等到那一张熟悉的椅子空了，你才知影原来所谓的以后再说，我当下真的是没有以后啦。所以如果今仔日你正在照顾着恁老老爸老母，忝啊，请你讲出来，需要帮忙你就开嘴，唔通窝在心肝内。像我们现在有一些长照服务部也很好，你可以请专人去一起来帮忙嘛。长照服务当下嘛是终点的嘛，哈，你们规矩的，有那我都要找，我看一下电影要啉一只咖啡，我给你个长照来给你用一下。哎，听讲我听朋友在讲，因为阮老爸老母拢无开这种钱啦，拢真正兄弟姐妹给你顾的啦。啊，不过我听朋友在讲。刚才好像没有很多钱呢，哦，
1: 政府有补助。
0: 对啦，对啦，刚才是安尼，嘿啦，啊，我你串一个去你就送一个安尼也很好啊，不过我你娘咧，国家要忝死无，你就叫长照的来讲，伊就看几点钟，你去互骂一个啊，掠一个另个嘛，真好啊，我们送一个对不对？哎呀，所以接受别人的帮助，不代表你不孝啦，家己母家拢累垮了，嘛不是。有好唯一的证明啦，说坦白的啦吼。啊你，如果你的兄弟姐妹正在承担主要的责任，照顾责任的人，也请你卖跟他们讲，啊，母啊，感觉好，吼，啊是你感觉好，根本唔免问啊，病人较会好个咧，照顾的人较会好个咧，对不对？一定嘛无好，对不对？所以因为照顾老人久啊，有当时啊吼，上需要是比照顾一个。啊，比较过这有东西啊，哈，弄口口论，一定该应一句讲，我无代志，我没事。最后，也是该这句哈，上好天下所有做儿女的人，这句真好啦，恁写起来啦，孝不比凶啦，就是讲友好吼，咱莫去徛伫姊妹啊相比较啦，哈，啊善呐，不怪乎啦，穷不怪富啦，莫怪老爸老母啦，善莫怪老爸老母啦。苦不择妻呀、啊，艰苦，卖咧接弊的恁母囝，好、哦、来这句真好啊！气不凶子，这有四句的哦哈，生气卖歹囝啦，歹母囝是谁啦？无路用查甫人家呢，对不对哈、哦？孝不比凶，好不比凶，善不怪乎，苦不接车，好、哦，迄、那个气不凶子啊！好，我们用华语再讲一次了哈。孝不比凶，穷不怪父，苦不择妻，气不凶子。哦，这四句个记起。啊，兄弟姐妹做偌济是咱人生的功课，家己当做偌济，啊，咱尽家己的心就好。老爸老母要搁伫个加一份体谅，减一份计较，加一份分担，减一份责怪。因为老爸老母真正留予囡仔最后功课，将来唔是咧讲看恁啥物人较友好，是希望有一天。就属于拢无伫个因游玩玩，你坐伫个因游玩，希望就是坐伫个共一块桌顶诶，遐个囝儿是谁，也搁愿意彼此叫一声哥、哥哥、弟弟、姐姐、妹妹，搁愿意彼此这样子叫。所以讲，老爸老母惊别人手足也跟着就散了，孝不比凶，不是谈不公平。而是别让计较成为父母亲留在人间最后的一场遗憾。所以古早人讲了真好啦，讲白死路头长，这个无死路头长，这是古早人的观念吗？其实嘛，未使讲是的观念，应该是古早人 看到的，早就已经看到，足侪拢是安尼嘛。哦，白死路头远啊，无死就路头长啊，都兄弟姊妹拢散去啊，啊就是这样啊，甚至为的根本就变成陌生人啊。不聚在一起也就算了，甚至有的不变成陌生人，还变成玩修郎的屋嘞，对不对？可怜呐、啊，真可怜。哎呀，所以讲我定下伫节目当中，我咧甲咱乡亲咧，比如讲啊兄弟姊妹，吼、哦，拢我真兄弟姊妹，佮比老爸老母啊伫个时阵感情也佮较好，就是安尼，嘿呀、啊。啊，所以讲，迄、那个我拢嘛会敢呛啊，老爸老母无伫个上上大啊。我小弟就讲，当然嘛，你上大。我们老爸老母在世时，就叫我老大啊。我这老爸老母无伫个，我上大啦，所以我就代表老爸老母。啊，这讲话拢爱听。啊，你讲话要哄听哦，你讲话人就爱听你哦。啊，你家己嘛爱做会到，啊，人拢是互相的啦。哦，所以我即摆嘛是做想担任老爸老母的角色咧。哦，啊，咱对小弟小妹一定要足照顾。不然人家凭什么听你的话，对不对？人拢互相的啦，所以你看啦，这休困，小弟小妹加困嘛是来我家，也不会去别的地方啊，对不对？我就不系楼头灯诶，我就得力哦。嗯，跳过啦，要来听什么歌？诶，孙德良，好，怀春曲。

0: 你看拄则讲的迄篇有人卡来咧问功课啊啦，哈，孝不比兄啦。
1: 然后穷不怪父。
0: 穷啦，三难怪老爸老母，穷不怪父啦。
1: 嘿，啊苦不择妻。
0: 啊苦不择妻啦，唔通你啊艰苦，讲哎，瞧你这无路用啦。
1: 不择妻，责备人。
0: 哦，啊妻不兄子啊，把钱嫁出去啦，这我也生气啦。哦，这不错的话，你们如果有。要抄的我这拢一定会留啦吼，谢谢感谢所收听，这部是咪表示广播网通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呢，来哦，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
1: 就是拿孩子出气的意思。
0: 好啦，来了，天气渐渐冷啊，要出门运动，还手哥会记得你啉过精血力丸吼，得甲泡只啦，润烧嘞吼，啉啉嘞，安尼就咱这烧气咧加滚的时阵，咱特别胃寒吼，啊，金桔啊吼，甲透两粒吧吼，甲食咱特别血糖收低。我管设计好啊，真好啦，我说我拢替恁设计算免，对不对？啊，外人都唔是讲，伊都唔敢开钱，即摆都唔是钱的问题，伊都唔知要安那顾身体啦。
2: 好利民宿，
0: 好利民宿进广告哈，
2: 好利民宿，
0: 林子祥国精，
2: 雪莉王，吼阿哥维他干，
0: 维他干，
2: 啊林子祥国精甲雪莉王，我是用要出去运动的时，我着甲泡一杯啉啉的。
0: 哦，迄比食两个较好哩。
2: 嘿、嗯、对。
0: 啊你有感觉像拄只阿姐讲讲，阳气十足，人精神足好，阿精阿体力足好安尼无？
2: 嘿嘿，伊拢讲我拢像有诶。哈哈。
0: 我讲穿裤是好代志喏，对不对？嘿呀、啊，表示你够有力的呀、啊！吼、啊，阿德利林果酒雪利旺吼，卖讲咱出门运动吼，透早出门运动跑拉轮那些，平时啊，咱麦当在工课场啊，当咱工作所在啉嘛，对不对？出业务、走业务嘛，总会当跑伫车顶啉，较方便啦。哦，啊，所以来迄个林果酒雪利旺去药房加买啊，会给你加发家庭喝，应该闹家庭喝，咱就该爱甲碰家庭喝吼。啊，金吉啊，哈，阿爸母来加吼，透早出门要运动，加一粒目钙好，啊，今日要订个要来。要来，买，赶紧电话甲卡。
3: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4: 各位乡亲，大家好，
5: 大家中秋节快乐！
4: 我是赖清德，
5: 中秋佳节要到了。清德除祝福大家佳节快乐外，更祝福和府平安幸福。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德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3: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 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六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8: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来了来了，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由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您所提供。
1: 好嘞，家属各属天下
0: 事，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哥，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哦，来哟、哦、来哟、哦、来哟、哦、来哟、哦！今天是秋分呐、啊，哎，
0: 对啊，
1: 秋分那里有
0: 秋分哈、啊哦，所以今天白天晚上时间一样长嘛，哈、哎哦嗯，春秋分就是。早上跟晚上都是各长12小时。
1: 嗯，所以讲哦，其实最近啊，我应该咱就这样拢有感觉到啊吼。那个太阳下山天黑的时间都已经提早了，今嘛才有6点的拢、嗯、哦，6点哦，傍晚6点的拢、
0: 啊，没有错，
1: 天黑了。今嘛秋分个鬼料的开始哦、嗯，可能5点多就黑了哈、哦。好了，这是今年第24的这块秋分哈、哦，秋分来的哈，今天秋分也有诸事。不宜的哈，四项的禁忌啦哈啊，不适合吃冰冷的食材，注意哈用火哈。另外呢，生肖呢，肖鸡、肖狗、肖牛、肖兔的爱撇灾啦哦哦，诶，肖鸡、肖狗、肖牛、肖兔的哈啊，今天秋分要避灾哈。那秋分也就是白天哈，这个跟晚上昼夜等长。
0: 对，因为今天太阳直射赤道嘛，嗯、全球各地白天跟黑夜等长啦。
1: 嘿啊，秋分了，北半球的开始昼短夜长、
0: 嗯、啊，对啊，对啊，
1: 对啊，就白天会比较短哦，而且暗时啊，你吼那被困的拍困的那个哦，明奈叫你等哦，
0: 对啊，对啊，
1: 所以哦啊这个睡眠哈、哦，这个不好失眠的朋友，赶快要把它搞定哈、
0: 哦。而且哈、哦，就是秋分嘛，就故为讲一张秋雨一张寒，
1: 嘿、哦、对、哦，
0: 慢慢哈，那落雨就开始变凉变寒，
1: 气温都会渐渐降低啊。
0: 没有错，没有错。
1: 好，来，好，秋分呐、啊，秋蝉呐、啊，

0: 大家都很爱建材嘛，那今天秋分我们也来提供一个秋分开材的方法，开宅的方法。有人说秋分祭月，秋分祭月，
1: 祭月
0: 就是祭拜月亮的，就可以选在这个九月二日，跨过九月二三的深夜十二点，用一杯水向天祷告自己的财运的愿望，然后再把它祷告完了，再把那杯水喝下去，安尼，这就是秋分开财的方法哦。那这哦，就安尼就这么简单哦，就是到今天晚上深夜十二点来做都有效哦。用一杯水朝天祷告自己的财运的愿望，然后祷告完了把那一杯水喝下，看看能不能为你开财哦。

0: 那那秋分有没有什么东西要吃啊？
1: 秋分哦，
0: 我知道讲人讲秋分，一天哦，秋分这一天，我们就会吃的比较要比较补身体啦，就是讲多补充水分嘛，哈，饮食要较清润温和，然后我们然后说吃一点这个百合啦、银耳啦、水梨、莲藕或蜂蜜哦，啊，少吃这个辛辣，然后煎炸的食品哦，因为秋天哦，人讲哦，顺应天时嘛，都秋三月哈，早卧早起哈，雨积聚心哈，然后早睡养气哈，然后早起应该养肺气哈，所以秋天可能日夜温差也较大嘛，其实这个时阵身体也特别较虚。所以哦，听众朋友真重要。现在哈，长辈赶快去打所谓的这个流感疫苗。因为接下来天气要比较大的变化嘛，所以变成说流行性感冒也快要那个开始流行了啊，所以起码去煮差不多几礼拜两礼拜要抗体起来你秋天的时候就比较不会害怕被这个流感给传染现在有那免费的疫苗可以打长辈啊65岁以上的长辈
1: 秋分时节这个在饮食方面要着重在滋阴润肺滋阴润肺防秋燥防秋燥秋天还是会有燥所以建议人家秋分的料你的我现在这段时间就对了尽量吃白色的食物白色的白色的听众朋友吃白色的食物还有酸味带有酸味甘润的那个蔬果蔬菜水果都可以就是有那个甘味有酸味不是甘味啦有酸味酸带有一点酸味甘润的蔬菜或水果都可以白色的白色的食物要吃啥白色的食物要吃啥
0: 白色食物讲，你讨论讲莲藕嘛？
1: 莲藕，白木耳，
0: 白萝卜，
1: 山药
0: 啊，对啊，山药，
1: 白萝卜也是哈，
0: 白萝卜，然后
1: 百合、杏仁这种叫够 BV 的这白色润肺的食物
0: 哈。所以我刚刚这时阵连排骨汤白萝卜排骨汤，不错啊，
1: 对，赞哦，啊，三一点啊盐水啊是芹菜煮啊，啊，撒一点啊胡椒粉，
0: 赞，
1: 可讲来的。好嘞，啊，第二就是讲吼，今嘛这段时间除了白色食物以外，能够爱酸味个甘润蔬菜还是水果，那酸甘润酸甘又润的这种酸味加甘润的。蔬菜水果有哪些
0: 酸味加
1: 酸带酸甘润的这个水果还是蔬菜
0: 酸
1: 现在这个季节水梨啦
0: 水
1: 梨对够细胞也很好柚子
0: 哦对有
1: 那种带酸嘛
0: 葡萄
1: 苹果白萝卜白萝卜这可以帮助呢收敛的气气缓解的口干舌燥如果能够吃到好料的你现在这个当季要吃好料要吃什么
0: 当季是蟹啊
1: 秋蟹啊
0: 肥美嘛
1: 肥嘞你秋分的前后就是蟹黄肥满的这个季节小蟹螃蟹是肥的这里那个又肥那个秋那个蟹膏又满满的这适量品尝但是适量品尝因应的性寒需要搭配的姜醋如果你吃这个秋蟹就是说搭配一下姜醋不宜你如果要吃这个螃蟹秋蟹不要跟那个蜞蜞不适合跟蜞蜞店比较寒性的水果这回吃不可以尽量避免另外就是说辛辣燥热的食物这一段秋分这一段季节也尽量避免病补凉补就好了人家说秋分这个季节内当然忌辛辣燥热食物如果你真的要进补应该以平补跟凉补平补是什么呢病补冰冰补不用大补这样就对了凉补这样

0: 这个季节的转变哦，有当时啊，真的哦，最近真。好嘞。
1: 其实日本他们也有秋分，日本这个秋分的前后各三天嘛，就是今天往前算三天，往后算三天，总共七天，这合称叫做 秋の彼岸，就是秋的彼岸。秋分刚好是这前后三天的中间嘛，因为这个在日本的民俗中间有一句谚语叫做秋の彼岸まで，酷暑到严跟这个严寒都直到彼岸为止，这代表什么呢？秋分过后了，难得好好逛逛嘛，天气正式转凉，所以日本的民间对于秋分也有一些，比如说祭祀啦，或者是该要吃的东西。我们听听看哦，他这是公里不内地，这秋分的前后拜拜。扫墓跟祖先祭拜。然后呢齁，因为去甲级公甲级的齁，叫做欧哈基，就是用这个准备齁，叫做红豆包着糯米团，因为这是秋分他们。
0: 红豆包着糯米团。
1: 对对对。
0: 是糯米团包着红豆啊。
1: 哦，就是糯米团里面裹红豆了，对，这是秋分要必吃的这种传统的和果子哦，一个准备哦，捏成一团一团哦，不对哦，不，还是是红豆包着糯米团哦，哇靠，是红豆泥。外面看来是齁，这个是那个红豆。
0: 豆啊来对包煮米啊。
1: 对，这个是红豆是在外面，里面才是糯米团齁。为什么呢？这个寓意的齁，这红豆齁被认为有这个驱邪的力量。然后秋天又是所谓他们的荻花哈基齁盛开的季节齁，所以在秋天的时候就是要吃这个红豆，再加上这个哈基这种东西，就变成了红豆的这个那个甜点就对了。阿哥，我的是讲，我记得是准备要观赏他们所谓叫彼岸花，很特别，因为秋分的前后，你不能在田埂或河边会开满鲜红色的这个彼岸花，所以这就嘛是直接。
0: 你讲彼岸爱食这哦。
1: 没有，彼岸花是看的
0: 哦，看的
1: 哦，
0: 我吓一跳，我是讲好像彼岸花这种花是有毒的，
1: 对，因为秋分前后哈，底里不能田埂哈或河埂常常会开满鲜红色的彼岸花，因为过去哦，这里不能见农家哈会种植这个彼岸花哈，最主要的是在干嘛？其实是在防老鼠。怕来齁，罚老鼠来嘎这些田埂来的这些米羹啊，写来破坏东西齁，然后老鼠看到这彼岸花咬咬就会中毒，
0: 就会死掉了。
1: 所以过去是食用啊，现在是观赏用的。所以
0: 过去也不是食用啦，是给毒老鼠用
1: 的。对，我都过去种这彼岸花是比较是说防止老鼠。
0: 而且这种彼岸花齁，听说它很好，自己很好生，很好看。
1: 对，现在是变成这种观赏性的这种彼岸花啊，最好的是讲，应该说，哎，准备这个冬衣跟秋衣跟冬衣了，所以日本是一个四季折折嘛，四季折折就四季分明的国家，所以这段时间我相信，就是听众朋友应该明天放假嘛，后天
0: 呢、
1: 对啊，中秋连假再加上双十、中秋教师节跟双十连假，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会去日本，要继续看看说，这段时间日本的这天气是不是已经有秋天的感觉啦？
0: 好嘞，另外季节在转变，天气在变化。如果你若是讲哦，睡眠不足呢，又比较操劳哈，真的有当时啊，身体很容易有突发状况哈。因为昨天的发生一宗这个现在当时选举的时候民进党花莲县新社乡的乡民代表候选人叫邱凤英，在昨天呢听说他就是在晚上，他就是在参加这个活动的时候在参加一些这个有竞选这个乡代表嘛，像这个新城乡花莲的新社乡的乡民代表参加活动的时阵，讲突然转的昏气，就突然就这样昏倒。
1: 哎呦呀！
0: 病情突然而且危急，所以虽然第一时间都给送到病院，紧急，而且送医院之后呢，进行手术。 术哦，这这个情况是严重，所以进行手术改抢救哈。后来没有想到在这个应该是团结一致的竞选时刻呢，哈，这一位候选人呢，哈，邱凤英，好将虽然经过了手术抢救，但是呢还是回天乏术哦，好就。今天早上哈，听讲今天应该是透早时间哈，听说啊就好不治身亡哈，不治身亡，没有想到竟然在竞选的时候哈，好来，邱凤英哦，他这一次是代表民进党哦，民进党呢参加花莲县的新城乡的乡民代表诶，这个竞选过去，这个新城乡乡民代表长期以来哈都是这个应该恭喜国民党啊，就是国民党哈。那今年第一次呢，出现有一位哈，这个不一样的哈，民进党的啊这个参选人哦，这是有史以来哈，有史以来应该是第一遍的哈。那这个邱凤英伊本身呢，其实伊较早是住伫桃园，十几年前为桃园移居到花莲，啊，转咧伫哈花莲定居，这边伊参选新城乡哈第一选区哈，过去二十年来哈，这个选区呢拢是国民党啊，无就是无党籍的角逐乡民。代表今年首次有民进党提名哈，好这里提名这个自己党籍的参选人出征哈，啊没想到可能太拼了哈，啊再加上最近哦这个有时候太拼了，压力太重了啊，睡眠如果又不足，天气的变化，好所以就这样子哈，没有想到就这样子哈。

0: 但尤其是开始要变得秋冬季节哦，这温差大哈，我干嘛这身体要特别注意哦。嗯，而且啊，这边选举嘛，啊，大家哦，最近要选举，大家较激动嘛，不管是支持者啦、反对者啦、竞选的人啦，哦，还是去在做选的人，真的大家
1: 行程满满，也太也疲累，
0: 比较重要啦，吼、啊，你老公无这个健康话来动动算嘛，冇做未苦啊，我说实在话，
1: 哎，所以吼、哦，这个、这个季节吼、哦，而、且平常的身体吼、
0: 哦，对啊，
1: 有时候家己可能就是吼冇感觉啦，吼、哦，有的人拢是啊，伫咧拼技，伫咧拼。播的时阵、
0: 啊，
1: 哦，再累的工不要紧，我还能撑得住哈、哦。好，2027年高雄冬日游乐园。今年我前两天在在想讲，今年高雄哦，爱河湾还会有冬季游乐园吗？哦、就是那个又有什么把那个什么哦，什么神力超人啊，什么蛙哥啦、蛋的追队哇、吉伊卡哇、黄色小鸭哦，丢到水里，这就是哦，第这个过年农历过年期间高雄的冬日游乐园，今麦已经变这是冬天的时候，才过年左右这段时间哦，这个这个咱国内的观光。一大盛事哈！哎呦，昨天哦，哎，等一下啊，可能等一下还会再公布哈。昨天已经有公布哈，今年2027年高雄冬日游乐园的 IP 哈已经敲定了哈。除了已经有公布的，就是哈已经公布的皮克斯哈。好，今年另外还有三大国际 IP 将在冬日游乐园落脚高雄哦，哈，好来，除了皮克斯以外，好，一共会有三大国际 IP 落脚高雄。今天会公布第二组的 IP 哦，今天会公布第二组的 IP 到底是什么哦？好来，这个冬日游乐园的 IP 呢，哈，年底揭晓哈，年底也会揭晓哈，今天会公布。第二组第一组就是皮克斯嘛，第二组等下今天稍晚哈，看晚会公布然后呢整个冬日游乐园的 IP 呢，年底也会揭晓哈。好嘞，这边哦有集结这个话题性啊，跟受欢迎的程度，跟热爱的族群的特性等等哈，大家期待哪个国际 IP 可以来高雄呢？哦，如果哈 ，Pocket 啦，正讲好，你提供一个哈、哦，你希望啦哈、哦、啊，不管你现在或者是过去童年呐、啊，哦啊，读册时阵哈、哦，这个比较有兴趣的哈、哦，这个国际级的哈、哦，这个 IP,
0: 我觉得啦，就是港湾这个地方哦、嗯，其实最好最大，而且如果能够谈到了这个 IP，而且这个 IP 哦，这今年也会有所谓的。电影的这个
1: 电影
0: 上映嘛，那当然觉得是哥吉拉，
1: 哥吉拉哦，
0: 东宝的这个哥吉拉，
1: 哥吉拉，
0: 因为今年哥吉拉他有这个东宝的哥吉拉，在今年有新的 1.0 嘛，哈，哥吉拉 1.0 之前是负零嘛，然后今年他们也是那上一部哥吉拉东宝拍的哥吉拉，它有美国版跟日本版的啊，这上一次的这个日本版，前两年的日本版在全世界卖得很好啊，所以日本这个它的第二集哈，今年年底要上映了。那高雄趁着这个气势齁，然后在高雄港湾能够高雄市政府能够谈到这个超级大饼。外公这绝对齁破前面几个。因为
1: 哥吉拉
0: 哥吉拉这 IP 真的是太大了，而且一个港湾其实是有啊，因为哥吉拉一东西堆东京。
1: 对海湾。
0: 对啊，一个堆东京湾起来。
1: 那为什么奇怪呢？我看一下目前。
0: 东宝太难谈了。这个哥吉拉是东宝的镇齁，就是镇管之宝。但不随便出海外的，但是我相信随着这几年啊，这高雄板家的活动包括他们也是前两年，因为前两年有跟那个日本的吉伊卡哇这个版权商合作过，这个名声已经 reputation 嘛，名声已经打出来了，所以我期望是这个啦，因为你看像这个年底的这个皮克斯的这个也是大的迪士尼的这个 IP 嘛，然后这个 IP 都很大，那。 高雄市政府哪会当用这种去搞这个东宝谈说，哎、欸，你看迪士尼都来我们高雄办这个皮克斯展了，那你这个我们的高雄市这港湾也很符合哦，你这个东宝的这个哥吉拉这个 IP，
1: 嗯、
0: 啊，那个如果相关，如果有啊，刚才在笑伊啊，哎、欸，绝对没你来过你期间吼来高雄参观这个哥吉拉，一定超过几千万人，
1: 嗯，
0: 这个很大的 IP 呢，这我觉得，而且这个 IP
1: 有些
0: 不只是国内，
1: 你要取得这个 IP 的时候。
0: 很困难呐、
1: 啊，程序啦，很复杂，也很困难、嗯、啊。不过高雄市政府昨天有公布哦，说已经拿到哈、嗯，只是说今年会有三组哈、嗯、啊，到底是什么？就最后一组要到年底才会公布。
0: 我觉得有机会啦、嗯，为什么呢？因为这几年哦，以及嘞连续三年嘛 ，Danny 是这黄色小鸭哦、嗯，这个是原来的 IP 就有比较熟悉，他、嗯、过、啊、来的吉卡哇嘛，
1: 对啊，
0: 吉卡哇是什么的 IP？
1: 哎，吉卡哇是日
0: 卡通
1: 卡、
0: 哦、日本
1: 哎，
0: 阿给你几下，今年年初的，
1: 今年是那个超人力霸王啊，
0: 日本
1: 哎
0: 老的 IP，
1: 嗯，
0: 我干嘛你我拿起歌咏起剑护的这类主办的，我就会用前两年我们跟日本的吉卡哇跟、超人力霸王好的 IP 去跟东宝谈，
1: 一定会有啊，
0: 哎、啊，如果真的没你，我赶快转对笑耶、嗯，这个全台湾哈、嗯，我干嘛哈，不止全台湾，全亚洲啦，因为你看。哎、欸，有港湾，然后又适合放哥吉拉的地方，嗯、你看香，可能是有香港的维多利亚嘛，哦，或者是、
1: 啊、最好还会哥吉拉喂追队啊呢，
0: 哇、哦，对对对对对对，还有整个城市的这个、欸、这个灯光能够配合、欸、啊，时间到了他就在那边怒吼，哇，赶快笑一、欸、啊，但是希望，这是我希望，呵呵对对对，
1: 不简单啦，
0: 最好不简单啦，
1: 你还是要拿到人家的授权哦，要取得，听来讲哦，整个昨天、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有公布了一个。已经取得今年2027年好冬日乐园的这个的这个展出的 IP 的授权啊，
0: 我感觉、
1: 啊、到底什么也不知
0: 道，对，这是我自己希望啦、啊、但是我感觉也很有机会，很有可能、欸，所以就等年底哦、喔，高市政府去公布啦。我希望是哥吉拉啦，哥吉拉的话，我刚刚吼，这亚洲地区哦、喔嗯，在这个哥吉拉成长的世代都会跑来看哈、喔嗯。
1: 好，公告了，咱来看哈、喔。当然，高雄市政府也有参考哈、喔，这个的民众大家提供的心目中的哈。喔哦、我就这样，我讲我心目中的、啊、这种国际 IP 哈、哦，哎、这个到底是有哪些、哦、等一下咱公格料再来
0: 讲。好啊，那你
1: 咧？咱咧讲民众诶，民众希望诶。
0: 我嘛是嘛，我嘛是民众，我嘛希望。我唔是讲即马歌用将军要歌词啦，我嘛希望歌词啦，唔是讲一定是啊。
1: 好，谢谢进公格。
0: 美丽人生，得力公司干粉干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人士，我们进广告。
1: 所以刚刚都要讲哈，从今天开始呢，昼夜各半，
0: 没有错、啊，
1: 不是早岗哈，是白天晚上昼夜各半哈、嗯。哦，你也感觉讲啊，米奈叫你等哦，米奈叫你等哦，好困的人拢讲哦，足好诶，即马五点就天暗啊，吼、哦，八点就来困，困个吼，哦，困个明仔再六七点，哎，过这睡眠时间、
0: 嗯，
1: 但是、欸、好困的人你嘛无一定讲你八九点就去困啊，对不对？
0: 对啊。对啊！
1: 哦，金马郎呢，有的喜欢蒙个七万八万，或者喜欢夜生活、夜猫族哈。
0: 嗯。
1: 啊、哦、啊，但是哦，咱啊是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
0: 对啊。
1: 哦，睡眠习时间睡眠习惯还是会惯起哈，惯起、嗯、啊，睡眠很重要哈、哦。
0: 嗯嗯。
1: 啊，你那点呢？吃起把病，或者是说啊，我都已经进入这种中年更年啦、啊，哦，体内荷尔蒙都已经失调啊，哦，嗯、失调了，所以已经会造成你就睡眠的品质就无遐尼好，昨天有一个听众，伊家讲，小君啊，我那逐工咧困哦，我拢会一直眠梦，一直眠梦安尼。伊讲安尼咁属于甲睡眠障碍啊、失眠有关咧。我讲那一定是会，你一直眠梦，一直眠梦，其实等于你咧睡觉的时间，你的大脑神经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息哈。啊，佫有一个听众，伊是讲安那咧，伊讲，伊拢困无啊，故就会醒起来，啊，醒起来了就困袂起啊。哦、可能他就困到半暝一点，两点，
0: 对，
1: 啊，就醒啊，啊，醒啊，就困未起。我问讲你几点困？伊讲早九点，哎，啊，九点困到一点两点就困未起啊，啊，一点两点人都在上大眠，你已经困未起啊，我咧真艰苦呢，啊，规暝就遮长啊，你会感觉暝遮长哦。伊讲系啊。 啊啊，有当时啊，都专咧起来滑手机呢。啊，滑手机滑到今嘛，目睭拢歹去啊了。
0: 哦，日本哦，日本有一个自我检视功力，困眠品质是好不好的这个方式。咱听众朋友也当自我检测者，你干嘛我困足久啊？干嘛困眠品质真好？有一个当。这样验证的是讲，你哪达刚好再去背起来是尊，你是觉得人是很清爽的，
1: 很轻松啊呢。
0: 我元气满满，我困起没了，元气满满，然后人是足轻足清爽。啊，是安怎呢？明明早上已经起来，你也干嘛人就啊足叮当？然后呢，或者是说你起来了又想要再睡这个回头觉，明明睡了七八个小时，你还是想去。嘿的，其实都是你的困眠的品质。品质很重要，我们是刚才困掉等一晚，睡眠的深程度跟品质也是
1: 没错，
0: 很重要。
1: 对啊，所以天亮了，我起来了。哦，
0: 干嘛就清爽啊？
1: 伸个懒腰，
0: 元气满满。
1: 起来洗脸刷牙，口洗呀，对不对？吼，他讲哦，就连光哦，嘟嘟嘟嘟嘟嘟，哦，他讲你想，等一下我早餐要吃什么？你那得困尿站，
0: 你那困起没起来？人干嘛就就顿顿吼？那个是其实你困的就浅眠，很浅眠。浅眠我们就想办法来改善嘛，哦，对啊，用改来稳定你的神经，互利元素哈，让你的这个荷尔蒙的平衡哈，能够达到一个平衡的 balance 一个数值哈，所以。改加护理元素，
1: 护理元素是调啊，这类荷尔蒙哦，调荷尔蒙，但那荷尔蒙混乱，荷尔蒙哈指数降低，这东诶会影响到你的睡眠，会影响到你的心情，甚至影响到你容貌、你的青春哈。好，这所以一定要吃护理元素啊。但是你唔好搞护理元素，动作爱困油啊。
0: 对啊，对对对对。
1: 晚上我要睡觉，再来加护理元素，不对。好、哦，这是调荷尔蒙，调荷尔蒙，你白天加的荷，
0: 对啊，调心态。
1: 对，你晚上要睡觉，对，你晚餐之后到你要困眠、要困的时间、这个中间，哦，吃暗顿了，到你要困的进程，这个时间，你吃一粒钙粉。钙粉有七十几种，德利选哦，钙粉有七十几种的矿物质，而且它还有镁，哦，金镁镁。金立邦啊，个只美丽的美，这美，这个美其实哈，它对睡眠的帮助，我能单独就买一个美来吃哈。但是你吃酸哦钙粉，你有感觉就明显嘞，听众朋友，要困之前，不是要一定要去眠床倒才来吃。你我得讲暗顿了熬到要困的这个中间的时间，你拢会当家己吃，好自由哈，这个自由家己吃哈。一时啊，尖尖尖，吼，安尼，吼，甲焗落去，安尼，就这样子，啊，你得干嘛讲？果然呢，啊，白天你记得要吃护理元素，超级棒的哈，德利酸哦，钙粉加护理元素。
0: 酸乳钙粉是日本进口的，护理元素是美国进口，美国、日本啊两国强强联手合作哈，还我们一个顶级的睡眠。护理元素阿哥得力酸乳钙粉，
1: 睡得好，睡得饱，白天起来照镜子一看，懒镜一照。哦，这个镜中的人是什么人？哎，面相那安尼好咖呢，气色好得不得了哈！对着镜子呢，跟你抿嘴一笑，哦，这是我吗？怎么觉得感觉自己都变年轻了哈？好、哦，这一点不夸张哦，这是形容一个心情，一个气色好、睡得好的人哈、哦，真的整个都会改变的哈、哦。好，来护理元素，跟咱的得力
0: 酸乳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话讲吼，这个应该讲明年2027年高雄冬日游乐园哈，过去曾经好连续已经举办过3年，从黄色小鸭，从吉伊卡哇，然后再到超人力霸王，都创造了哈，非常高的哈这个声量跟观光人次数，好也当然也带来了很多的这个消费啊，刚好啊，因为那个展出时间拢多啊，抵达那农历过年的前后时间哈，所以哦，这真正是已经列为咱啊台湾呢，这个农历啊过年到元宵啊，这个元宵节诶，这段时间呢，国内的重点观光啦哈。那今年2027年，咱都要讲诶哈，有3大国际 IP 要落脚高雄港湾哈。第一个是皮克斯，已经宣布了。第二组诶哈，国际 IP 今天会宣布哈，目前还不知道。那第三组可能就要到年底的时候才会公布。那集结一下，收集一下网络上高声量的国际 IP 的排行哈。好，有人讲哦，想要什么，想要看什么哈。来国际哈，这个IP 的这个声量哈，声量哈。好来，都叫扑给他讲，他如果他的话，他要选哥吉拉哈。好来，那网络上我就这样集结起来讲，一宝可梦啊 ，Pokémon， 二三丽欧，三鬼灭之刃，四航海王哈，五什么皮克敏哦。皮克敏跟皮克斯不同吗？
1: 好了，皮克敏就是最近呢，就是讲运动的时候能够去收集的
0: 哦。
1: 皮克敏，哎，
0: 好来，好啊，再来第六吉卡哇，吉卡哇已经办过了，哎，啊嘛，有人在咧讲啊，有人讲搞不好今年不会，会不会是改一个女的性向的国际 IP 哦？
1: 嗯，
0: 好，所以有人在说，可能会不会是小魔女？或者是什么哆瑞咪之类的，在目前都猜测啦，反正第二组今天会公布，第三组年底公布，所以今年高雄冬日游乐园哈的上面，人讲啊，人开玩笑讲啊，高雄就是那个冬日游乐园，就是把什么物件拢个蛋咧水底啊都红啊。你看沈博阳前两天吼来高雄啊，嘛个蛋咧水底啊都红啊，你看就红了，更红的对啊。嗯，
2: 我猜这个 IP 哦。只会大不会小了哈，为什么呢？有几点分析，我看在准不准？当然这是个人的分析，对了，因为这是陈其迈市长哈任内的最后一次，就因为这个还是虽然他到时候明年举办的时候已经是新的
0: 卸任了，
2: 已经是新的市长了嘛，
0: 还没交接哦，
2: 交接了啦，12月就交接
0: 哦，12月就交接了。
2: 然后这个东西就是他这个所谓在高雄市的最后一次的这个哈夏冬日乐园嘛，所以这里的剩一半了，所以明年这个一定是。只会大不会小了，而且可能会虽然是年底，我只猜因为算计嘛，一定会在选举前公布振奋一下这个士气，所以我合理推断这个 IP 只会大不会小了，而且是可能我们想象比我们讨论共的这几个想象的 IP 会更大更过
0: 大，还有什么会是更大的？
2: 不知道哦。对啊，对啊，
0: 巨人
2: 漫威啊，你查一下喏，我们在那这
0: 漫威
2: 对啊，有可能。但是漫威怎么丢到水里？这么在
0: 漫威怎么丢水里？
2: 所以我心里啦，我私心希望是哥吉拉，因为哥吉拉跟水真的是很大这样子。
0: 对哦，对哦，对哦，咱看那电影哥吉拉拢为水底爆出来，对不？
2: 对啊，对啊，对啊。
0: 啊，靠近城市。
2: 那你要想几个有可能？第一，哥吉拉不能。就是对接东京湾起来，从水上上来嘛。
0: 再
2: 来就是讲哦，它有叫声哦，那火声，这港湾哦，很适合，港湾也适合放它叫声也甚 OK， 没差点把它
0: OK 的。
2: 还有一个就哥吉拉一类生气在吐，会吐从嘴巴吐出那热线，灯光嘛，哦，所以你看，
0: 精彩哦。
2: 对啊，你看，高雄港现在港湾那边哈，灯光哈，然后声音哈，跟哥吉拉本身就是跟水海港有关的。我自己是希望这样子。
0: 好呗，
2: 哎嘛，
0: 敬请期待喽。
2: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毒品走私吼，安怎永远都是抓袂完呐吼，永远都有人咧走私毒品吼。这个南韩进行破获一宗吼惊险的人体运毒重大案件吼，有一个30几岁哦，30几岁的巴西籍的查甫，为了要探出暴利呢，铤而走险，将总重量差不多超过1公斤七弹呢，哈，市值超过上亿韩元的安非他命胶囊，安非他命胶囊硬生生的把吞入去巴肚内底，好，他自己就变成人肉炸弹，哈，然后搭这个搭飞机，哈，闯关仁川国际机场，哈，啊，但是闯关一闯诶，国际机场闯关鬼啊呢，哈，啊，南韩哈，这好嘞，哦，这我咱来讲伊安怎闯关呢？其实这要赚这个钱嘛，无简单呀，吼，诶，你先爱甲吞1公斤外毒品，吞入去你个巴肚，咱大家那些毒品，万一伫肚子里面爆开去的时阵，也是胶囊诶。啊，万不能啊！尤其爆开的时阵，你得死啊，你得死啊！
1: 嘞，哈，
0: 对啊，哈、啊，好来，这个巴西籍的这个男的哈，伊是今年4月份为辽国的永贞哈，一间饭店内底哈，从跨国贩毒的集团的上游哈，上游接下这个哈这个任务啊，哈，当这个贩毒集团交予伊的时阵，这安非他命毒品已经拢在分装好了，入的胶囊内底啊，哈，胶囊内底，哈，都100粒、100颗的安非他命胶囊，总重量呢1.08公斤，哈，换算市价差不多1.86亿韩元，哈，荷兰台币其实是400几万年了，哈，400多万韩元，共才1亿多，很惊人，哈。好，以一般单次啦，哈，一般你咧食这种安非他命，人一般单次，哈，所吸食的剂量是差不多0.03啊，这个公克，哈。一次吸食0.03公克，啊，那叫伊说温一吞的巴肚内底，这是1.08公斤，用安尼个推算起来，伊巴肚内底即个安非他命的胶囊毒品胶囊，足足可以供应超过3万人次，3万人次来吸食哦。哦哦，因为这种的哦，你看，伊讲一次吸食是0.03公克，
1: 对啊，
0: 啊，你甲吞1公斤瓜入的吼，啊，这若憋开去，你袂死才奇怪哈。
1: 这对啊，哎，这温死的啊，赌命嘛。
0: 提供3万人次吸食呢，哈，更加好人干嘛瞠目结舌的，就是讲这个巴西男的，伊是5月初一开始，伊伫饭店内底，吼，就哎呀，就一直吞，一直吞，哦，整整吞下100颗，
1: 哦，
0: 哎。毒胶囊，然后利用这吼体内藏毒的极端方式，一路辗转吼，以卫队呢，为辽国吼，在辽国啊，然后再到泰国，然后再到马来西亚，然后再到中国啊呢。转机一直转哈，最后个隔天哈，隔天才顺利飞抵到南韩的仁川国际机场入境，他还顺利入境哦。他顺利入境哦，顶了后呢，伊

0: 进这个旅馆里面把他人赃俱获，逮捕了，
1: 早就盯上他了啦，
0: 哎，
1: 守株待兔，哦，嗯，对，等你自己排出来再来抓你，这里。

那个跨国早就有哈，跨国就有那个国际警察的这个连线呐、啊。不过你看那些专机转来转去，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到南韩，而且是住到饭店来对，到底饭店来对，然后还100颗的这毒品都排完，人家才上门敲门，给他哈、嗯，给他挂铃铛敲门抓他，嗯，早就被盯上了。

0: OK， 你知道日本鹿儿岛 有一种食物很有名，嗯，鹿儿岛，大家去鹿儿岛，
1: 猪肉，黑猪肉，
0: 哎，对啊，
1: 还是鸡，
0: 猪，
1: 哦，
0: 鹿儿岛哈，对
1: 啊，黑猪啊，
0: 嗯，鹿儿岛人讲啊，日本鹿儿岛的猪肉特别好吃嘛，哈、嗯，所以去鹿儿岛你就要吃猪肉，
1: 对啊，
0: 嗯、猪肉，
1: 鸡、
0: 嗯
1: 嗯嗯、跟猪都很有名的、
0: 啊，哦，鸡，猪，
1: 他们鸡他们就是用烤的，用烤盖、哎、有弄一个卤蛋炒灰搭，
0: 哦，
1: 那个鸡、嗯、烤那个鸡很好吃，哦，那个超好吃，嗯、比起猪我更喜欢鸡、嗯、啊，好了，离题的，
0: 好、
1: 哦，猪肉、嗯、嘿，鹿儿岛的猪肉，
0: 但是今天不是要介绍鹿儿岛的猪、嗯，但是跟鹿儿岛的猪有关系。好来，等一下我们再来说。
1: 呵，那鹿儿岛的猪有关系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
0: 事件，事件，哎、哦，事件哦。
1: 你的全台节目是美丽人生，进攻个得力公司，该混该有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再后来混酿哦，赶快买条正品为心得分享。
2: 钙粉真正有够好用的啦，方便着吼。啊，钙粉我着家抹嘞，拢滴凉的啦。嗯，安尼怎敢呢？我第二钙吼，食有够济啊，钙粉有够好用的。
1: 真正钙粉有够好用，我咪甲听种朋友讲哦，这是我本人的经验。我顶礼拜不是甲听种朋友讲嘛，我脚去踢掉，很痛嘛。然后钙粉就赶快吃，赶快吃，赶快吃吼，哎，就咧这痛的感觉慢慢降低。但是吼，刚才顶礼拜都要踢掉的时阵吼，这右脚的小拇指踢到痛是蛮是痛一片，但是随着吼，一刚两刚三刚过吼，这痛的变成一个点。我就感觉怪怪，小棍子来我讲，哎、欸，扑过来，我看你卡特掉。
0: 不，你是假讲会点点，
1: 对对对，
0: 我感觉点点可能就、
1: 有可能是那骨头有问、那个有的状况哦，啊，所以我就去这个便宜去拍个照片，拍一个 X 光片，就医生讲啊，你骨头哈、哦，小指跟脚掌啊，右脚小指跟脚掌连接的那个部分的骨头裂开了，因为我踢掉铁桌脚嘛，但是呢。阿弥陀佛，平常时啊都在吃钙粉。
0: 嗯、
1: 我讲，我来跟医生讲，哈，什么？我骨头闭起啊！但是我感受我自己的感受，只有点点的感觉，真的只有点点。所以，但是一直没有好嘛，所以我才去拍 X 光片。
0: 嗯，
1: 然后医生说，对啊，你这骨头就是裂开了哈，就嘴囊哦，其实哪公他点的啊，看哈，小指头踢到桌角，都会裂这个地方。
0: 嗯，
1: 我说、啊、那为什么不会痛？我不知道，有人会很痛，可是可能员工先生，你可能体质比较好，就不会痛。
0: 嗯，
1: 我就想讲啊，平常时啊，大家我咧保养这个钙粉，虽然吼踢掉多少骨头闭起吼，可是这个不舒服痛的感觉几乎没有咧。我经常不敢听就没有进行堵掉上，我疼架卡。这卡踩到地板才会有一点点点点的感觉，包括 AR 穿起来完全都不会有那个痛的感觉，所以我就叫金人刚要医生在那开一堆了、哦、真的现在、哦、真的是很可怕，医生就开了什么肌肉松弛止痛、哦、消炎，还有一个外敷的这个软膏给我，我说哇，我说好啦，医生要开我就开了，可是我的药都没有吃哈，我就平常我的工钙混就赶快一次两次三次多吃几次哈，我改天就不用告筋嘛，我的脚一点痛的感觉真的都没有，还是骨头还会裂的，以前工哦，你压手胸的时候你还是不要去踩到，不要去压到，不要去用它，但是呢，这个差不多哈，两个礼拜一个月之后你再回诊来看看啊，好，两个礼拜回诊之后拍的。状况如何？我再跟听众朋友报告。这段时间我会更认真的吃钙粉，不一定好。两礼拜等于回诊的时候，医生说：“嘿。”啊！你骨头来弄个愈合啊？
0: 嗯，
1: 我觉得有可能哦。嗯、
0: 所以咱听众朋友吼、哦，这个尤其呢，慢慢尤其呢，有上年纪的人吼、哦，这种钙不足的情形是足普遍的吼、哦。啊，而且咱台湾人普遍哦吼，这个骨质疏松协会跟咱的国际、哦这个这个骨头哦，诶，这个单位拢一个讲讲，咱台湾人哦，真的对补钙的这种。补钙程度相当严重不足哈，哦，真正爱有食钙观念，大家拢讲叫哦，得惊得什么病哦，得什么病哦，得什么病啊，生什么歹命啊，但是完全都没有很在意去补充钙质哈，所以其实钙质是咱身体健康的这个这个很重要的元素
1: 哈、嗯。
0: 你钙脑高的时阵，你身体一定会比较健康，不是干那单纯讲哦，你骨头闭起，骨头受伤了呀，好，不是单纯这样子哈，对你身体整体的免疫力、抵抗力，你身体的体质、体能各方面。 方面来讲哈，都是好的。所以讲要补身体、要顾身体，上重要、第一重要、基本上重要的基础拍地基上重要，这都是爱食酸乳钙粉、得力珊瑚钙粉，100%的珊瑚钙、来自日本得力
1: 酸乳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甲听众朋友报告哦，吼，咱微微笑广播网诶，即个咱啊用手机吼，诶，微微笑即个诶手机 A P P 收听咱这部朋友最啊，记得要更新了吼，要更新哦，要更新哈。那呢，微微笑广播网 APP 最近已经更新，提醒咱的听众朋友，有闲的时阵将这 APP 更新到最新的版本哈。爱改更新到最新的版本，然后以免影响到你的收听。啊，另外就是讲，也提醒讲，你若用较旧型的手机的朋友，未来真可能因为你手机的系统，这个系统的资源的关系，机关的关系，导致 A P P 无法度正常使用，所以建议大家提前更新，提前更新，记得，
1: 对啦，因为现在这个手机的这个 APP 它自动，你如果有设自动更新，其实你也不用特别管嘛，一旦主动去更新，如果没有的话，你手动是按一下我们的微微笑广播网这个 APP， 你就手动按一下更新，如果干嘛说哇它不给你更新，新版本嘛，
0: 那你就更换你的手机，
1: 那就
0: 提醒你应该要换手机，
1: iPhone 2给它买下去啦，对不对？ iPhone 2还是说 iPhone 18 Pro Pro Max 给它买下去了，没有啦，我就说，就是说我当下这个我公司还是会更新到很，就是这 我相信这三五年买的手机绝对是没有问题，但是我当下 OS 这个版本，那如果真的不能够支援的话，真的就是手机真的太旧了，那大家有没有共解，你做这个更新的动作，你哪用这个 APP， 我们的微微笑广播 APP 在收听我们收音机，这手动一下点一下check 一下，
0: 好来进入那个我们的系统里面更新，好。

0: 啊、来，咱都要要讲吼，日本鹿儿岛哈，哎、欸，跟啊猪有关系的哈，不是要讲它的猪肉有多好吃哈，哎、欸，是发生一种拥挤场的公安致命意外。
1: 哎呦，哎、欸，一行猪场公安致命意外，好可怕！
0: 鹿儿岛的养猪场到底是什么样的公安意外？嗯、我较简单讲，一个拥挤场的男性员工。伊要为因这个养殖场的猪啊，要给伊进行疫苗接种，
1: 哈、嗯、哦
0: 哦，要注射啦，注疫苗的接种打针哈，无小心啊嘛，唔知是无小心，还是安怎唔知呀？竟然去予养殖场内底一只300公斤的猪啊，给逮死，就是安尼哦，是就这样啊？怎么为什么会被那？
1: 对啊，为什么打个疫苗会被那个？
0: 东叔发现到了，马上报警，但是送医了还是、嗯、宣告不治、
1: 嗯、
0: 这员工养猪场的员工要帮猪打疫苗，
1: 对啊，全都会得。
0: 为什么会被300公斤的巨猪压到哈？这田工人东叔发现的时阵已经倒地没有意识了，嗯、没有意识哈。那才22岁呢，这个年轻的
1: 员工，对啊，应该看到那讲危险下，
0: 嗯，
1: 伊手脚被下应该是还蛮快的啊，对啊，发生什么代志哦？对啊，
0: 吼，落尾警方去调查吼，伊是这个根据警方伫现场调查，伊是讲这只猪啊才300公斤
1: 啊，
0: 哎、欸，阿姨那早是去有这只地死。
1: 一个弟弟一先过，就压在他身上嘛。
0: 啊压、啊、在身上，伊袂背起来吗？伊只猪啊，往他死去了吗？
1: 不知道，有我怎么知道？
0: 啊、我那查，伊用地丢来的。
1: 啊，先受当啊，哇、哦，摔倒就没有办法，自己本身没有办法站起来。
0: 伊讲吼，就被被压住嘛，被压住，伊拢无法度叮当嘛。哦，300公斤甲你带掉的。
1: 嗯嗯，
0: 三百公斤带掉的根本就袂叮当啊，吼，就袂叮当，你要带，一条带掉都袂喘气啊，吼。伊讲事发的时阵是安尼，哦，原来这只猪啊被单独关伫迄个差不多60公分、宽60公分、深2公尺的栅栏内底。哦，伊可能要注射，是毋是一只一只安尼吼，一只一只安尼，嘿。啊，即嘛，我得要甲这只300公斤的猪吼，那伊讲伊是要甲注疫苗嘛吼，所以就把它单独关在宽跨60公分、深2公尺的迄个栅栏内底吼。啊，当时呢吼，这一个员工吼，这一位22岁的这个员工，伊家己伫栅栏内底咧进行吼，即、這个替猪啊注射疫苗，可能呢吼，过程当中唔知发生什么意外哈，嘛无讲啊啊，因为同事看到伊就是有底下跌了啊，可能那个空间就很狭窄。
1: 对啊，因为大家在养猪场，他不会让这个一被注疫苗去尊吼，伊绝对唔是去俩底下去煮嘛，一定先给他关起来嘛，有点像在关进猪笼一样。然后可能不知道
0: 是啊，伊要甲煮的人是原来关在楼底，还是伫栅栏外口煮嘞？哟，
1: 就不知道了。
0: 嘿，啊是迄只猪啊，一棍强了后，全咧栅栏推倒了。吼、哦，你要甲煮下人，可能是为栅栏外口安尼甲煮入袂得好啊嘛，对无？有迄芳栅栏有芳嘛？啊，看咪猪啊一棍强啊，300公斤太大只，全甲跌掉，啊栅栏倒落去。啊，倒落去，啊，迄、那个底啊，我转来甲跌落去，安尼，啊，就安尼，就这样子，哎、有可能啊，不知道，反正就这样子，吼，这个员工，
1: 而且还很年轻呢，
0: 22岁呢，哎呀、啊，哦，被300公斤的猪吼压死了。

0: 这个孤独星球哈，大家知啊哈，这个孤独星球哈 ，Lonely Planet， 这也是一个知名的旅游指南哦，好。好，很全球知名的旅游指南的一个，应该讲是网站呐，哦，
1: 对啊，
0: 网络上的网站。
1: 没错。
0: 阿姨最近公布2027年激发旅游灵感的50个绝佳胜地。激发嘞，哈，这激发旅游灵感的50个绝佳胜地，其中咱台湾也有上榜嘞。50个里面，哈，台湾是凭借的极具魅力的饮食文化成功上榜，哈，不但比屏山为最适合在夜市一路吃吃喝喝的目的地，哈，台湾的吃货美食之旅更名列亚洲区的必玩体验之一，哈。好来哦，那来看这个孤独星球这个文章哈内容来对，它是啊怎样去啊这里评选出这50个可以激发旅游灵感的绝佳旅游胜地哈。好来，我们来关注的就是这孤独星球指台湾这一部分的哈，一共哈，他这在文中哈推荐的文中共，那台湾境内有16个原住民族，原住民族，历代来自中国的移民潮，再加上50年过整年日治时期。好，这些历史背景共同造就台湾丰富且多元的美食文化。跟咱台湾的历史背景拢，原来人拢足清楚的分析出来。所以伊讲台湾不但有新鲜的海产，因为四面环海，
1: 对啊，没有错。
0: 而且呢，还有得天独厚的风土条件，孕育出顶级的高山茶。还有热爱阳光的 mango 芒果，让整体的美味程度更加无懈可击，还有他形容这个主笔下的人一共形容台湾这一座岛屿小巧精致，旅客只要准备好一个小小旅行袋，带着无底洞般的绝佳胃口，就可以前往台湾。孤独星球的这一份名单里面，亚洲地区推荐的景点，除了台湾的美食之旅以外，他还点名了5个绝佳胜地，分别亚洲的啦，在亚洲地区。
1: 我们先歇睡一下，
0: 对，时间休息一下，
1: 工商服务之后再听听看其他的。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0: 阿嬷在哪里？我买吃鱼啊！哦，
7: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0: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8: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冬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冬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轻冬，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我先讲一下，咱较早来讲都食迄个未完的那个孤独星球，这个推荐的哈，这2027年哈。值得激发你旅游的那个兴趣的全球50个这个旅游绝佳境圣地台湾名列其中50个之中的其中一个。最近这个扎美艺术节台南已经办完了嘛，对吧？昨天最后一场了。网络上我就这样的咧分享，迄个柯文哲的老婆陈佩琪，伊伫脸书内底伫遐 complain， 伊讲为什么遮侪人去，你们都可以演戏板的去声援陈信宇，为什么你嘛演一出来来甲我声援一下安尼啊？你拢无人甲我声援呢？你甲陈信宇安尼个哦，个演戏个板的遮侪人安尼吼，伊家己伫脸书发文的啦，伊讲为什么都没有人来声援这个那个伊是什么受迫害哦？吼，又是什么监察院，又是什么？迫害的柯文哲，你们都没有来听我。网络都有人讲，你的意思是不是我叫人家给你演一出啦？安尼吼，演一出吼，唔知要演对几出吼，那要听柯文哲、陈佩琪，就有人在那边开玩笑说，那到底要演哪一出呢？

0: 哎，这个大家都要蹭一下。哎，他连这一家人没有讨论的价值，
1: 所以
0: 光是把他们拿出来，都浪费大公众视野的时间。
1: 我觉得哈，已经这样，
0: 不用理他啦。
1: 他也真的是哈，
0: 没有啦，就不用去讨论他干嘛，因为两个都根本是完全不相干的事情呐。哎呀，
1: 现在大家都把他当作是趣味性啦，哈，是啊，陈佩琪他就也喜欢啊，自己在脸书发文嘛，哈，啊，大家都给他动作讲啊，都趣味啊，讲啊，陈佩琪嘛在特哦，你拢把陈信宜哈，这个听到演歌戏个加干板的，啊，无人跟我听一下哦，啊，所以大家就在想说，哎，那如果要给你演一出歌戏哦，我们准备演在对几出，然后就很多人在那边出点子哦，哎，是很好笑的啦，哈，就啊，所以有人讲哦，当一个人被当作是笑话的时阵哦，那他就是差不多的，没戏唱啊啦，差不多是安尼吼，哦，就是这样。尤其像政治人物吼，政治人物，你哪红被这当作笑话在谈论的时候，那就差不多啦，吼，也就这样了啦，吼。
0: 好嘞，被当作笑话，至少还好笑，还有个好笑的功能。嗯，像陈佩琪讲这个，就连笑都笑不出来啊。嗯，他自己觉得冤屈，跟陈静宇就是他的冤屈，牛头不对马嘴嘛。嗯，这啊，多柯文哲啦，光我们同样的，那一靠搞清楚陈静宇是为什么人家去支持他，伊等于是因阿某之间冤家的代志啊。嗯，因为得割到菜，
1: 所以就问他嘛，他为什么会有这种，
0: 啊，就什么都来蹭一下，就是
1: 为什么他会有这种幻想呢？好，南多阿公哦，这个《孤独星球》给台湾哦，这个的一个评价就是说，台湾它是个美食天堂，它是一个多元，有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然后呢，哈，啊，又是很精致又不大的一个海岛哈，岛屿国家，所以你只要啊带一个小的旅行袋哈，啊，准备好一个无底洞的胃。哦，啊，你就可以前往台湾。好，啊，另外的亚洲地区还有推荐的名单，有五个地点哈，亚洲。好嘞，这五个分别是日本的冲绳，日本的冲绳，还有中国的成都，印度的哈古吉拉特邦，还有越南的岘港，啊，还有马尔蒂夫的哈这个富里杜岛，哦，这几个都是上榜的。在亚洲地区必玩体验的项目当中，除了踏上台湾的吃货美食之旅以外，名单里面推荐在马来西亚，就是说刚刚我们讲马来西亚，在马来西亚你也可以搭乘长尾船登尾船，深入红毛猩猩的栖息地，然后你也可以搭乘印度大吉岭喜马拉雅铁路，然后呢，印度大吉岭喜马拉雅铁路这个也是一个他推荐的哈，啊，另外呢，你也可以到日本的陆奥朝风步道健行，徒步健行哈，日本的陆奥朝风步道这单好像比较不是那么熟悉。另外，你也可以欣赏哈萨克阿斯塔纳的独特建筑，这个都是啊《孤独星球》所推荐的哈，亚洲地区哈啊比较特殊的哈。另外呢，一共像台湾哈，伊毛列出公台湾他对台湾的评价的是公，你可以来吃美食啊，那个丢了哈啊。当然就是台湾有精致的岛屿、多元的文化，这个都有哈啊。美食是重点的丢了哈啊。当然美食要吃什么哈？好来，他这个《孤独星球》来都有特别盘点15项来台湾必吃的在地美食跟饮品哈。伊讲你到台湾吃小吃就可以了，意思讲你去台湾吃小吃堪称是全民消遣哈。旅客呢，甚至来到台湾唔免踏入高档餐厅，只要穿梭在街头巷尾的摊位中，就能够获得最深刻的用餐体验哈。 啊，如果到台湾哈，也提供的哈这个十几样诶台湾国民美食，一好牛肉面，二珍珠奶茶，三入夜之后不能错过的夜市小吃，臭豆腐、蚵仔煎、咸酥鸡哈，另外。啊，当然也是要进一下餐厅吃鼎泰丰小笼包、哦、然后必买伴手礼凤梨酥、哦哦啊、还有展现台湾文化深度的原住民料理跟客家主题飨宴哦哦，好好，阿哥来，哦，伊毛推荐哦，孤独星球来的也推荐咱台湾的庶民美味，包括大排长龙的葱油饼，公路旅行公路露营必吃的柴烧，哈、哦，瓮窑鸡，哦，这人真正拢有迄落呢，吼、哦，有体验。阿哥包着花生糖粉加香菜的冰淇淋润饼。哦，这食啊，来咱台湾食啊，足在康的呀，包土豆粉吼，土豆啊，花生糖粉跟香菜的冰淇淋润饼，还有口感丝滑的豆花哈、哦。另外呢，还有什么呢？哈、哦，夜市必买的甜不辣哈，阿哥也当带来满满疗愈感的卤肉饭。好、哦、啊，甚至呢，哈，一共这几年咱台湾有足侪哈，自己台湾自己的精酿啤酒，好、哦、跟特色调酒酒吧哦，真的哦，很不错了哈，哦，好像吃的还真的蛮多的，重点在吃。好来哈，
0: 你
1: 发
0: 都不得，你看那一款这种 Lonely Planet 哦，孤独星球，它真的就是比较欧美人会。哦、他们选择这几个亚洲的地方，咱亚洲人反而吼，尤其咱台湾人家较爱去日本的，真的还比较相对来说是比较陌生的。你看这岘港、冲绳，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岘港、冲绳，还有马来西亚，是不是？五个地方嘛。日本就
1: 中国成都、印度的古吉拉特邦、越南岘港、马尔蒂夫、富里杜岛，哎，
0: 哇，果然欧美人来亚洲，那个生嘴啊，
1: 他们喜欢上山下海，
0: 对啦、所以这个东西是欧美人喜欢的东西，就是那永兰这么民调来讲，有的机构效应啊，因为浙江哦，刚刚讲哎，来阿舅在美拜生啊，亚洲人那个什么外国人来这边可能要度假，一定要找海滨度假，你就咱不咱传统的什么东京啦、首尔啦，吼、哦，那样讲中国的什么上海啦、北上广深都没有，都反正跑去成都，为什么是成都？成都。因为成都现在还蛮有名，就好像他们什么四 D 然后梦幻这样子，很中国风的东西，文化嘛，文化面，东方的文化面就是成都，然后剩下的那几个，比如说冲绳啊，什么印度什么什么什么邦啦、
1: 古吉拉特邦、
0: 岘港啦、马尔蒂夫，那都玩水的，哎呀，对啊，就不是我们亚洲人的逻辑哈。
1: 他们喜欢山水、大自然呐、啊。我感觉呐，欧美哦，像常常在这个 YouTube 里面看到，如果欧美人到台湾来，你看看，因觉得他们最喜欢的，不是去山，啊，不就是有海、有水的所在，真的哦。包括像你讲台东呐、垦丁呐、那个海岸线呐、啊，甚至有的去山呐、去爬山，因为干嘛？哇，很 beautiful， 台湾怎么有那么漂亮的山？哦，山哦，真的，台湾就是因为四面环海啊，又有很多山啊，所有美食，说实在，真的不能小看我们自己台湾的哦，这个观光魅力啦。只是
0: 我觉得也不用一直都是要用外国人眼光来肯定自己了、我们不用那么没有自信。比如说像这些咱台湾讲，不要说台湾的景点，说外国人喜欢的这些景点，那当然可以。有点开心。
1: 透过别人的视角，我们来发现自己平常台湾人自己。
0: 那为什么平常自己就不发现？为啥？
1: 有啊，只是咱台湾人的喜好跟人
0: 啊对啊，
1: 本来就不讲，欧美不讲
0: 啊，不讲啊，所以他喜欢不一定我们就是哦，好像
1: 他喜欢代表我们。
0: 谢谢我干嘛？
1: 我们有他们喜欢的东西呀、
0: 啊。我们就说啊，谢谢你 啊，但是我们不哦、不卑不亢、啊。
1: 为什么人家喜欢的就不行？
0: 不是不行，我说不用，因为他喜欢就哦。特别说哦，台湾，
1: 我们没有，我们自己台湾人也没有否定我们的美丽， 山水啊，
0: 没有啊，没有，
1: 不，
0: 对
1: 啊，
0: 我
1: 也喜欢，也不是因为外国人喜欢我们才肯定自己的山。
0: 我觉得台湾人是很需要外国人的，的肯定、
1: 啊，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啊，台湾人也不是每个人都这种想法啊，
0: 所以以后不用说谢谢你喜欢台湾、这种东西
1: 没有啊，
0: 有啦，
1: 不会啊，南京嘛是提供哎，这孤独星球、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国际旅游网站啊，人家提供的，我们就听听看，在外人的眼中，
0: 人他们喜欢的亚洲的东西
1: 是什么？就这样哎哦，可能不是我们自己台湾人不会注意到，有些咱去国外的时阵，搞不好你感觉足稀罕的，人因家己在地人嘛，感觉无啥。
0: 对啊，对，本来就像那样，没有错啊，没有错啊，
1: 这有什么不对呢？哦，从各方视角去更深入了解自己、
0: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他评价好，当然我们就、这样谢谢你，这样就好了、但是如果有一天外国人来台湾说、你的东西不好吃、我们也不用崩溃嘛，像今天刚有一个、日本网红 YouTuber 来高雄的六合夜市、他就觉得说、他去买一个什么东西、他就觉得说、这东西好像很不扎实又不好吃、结果就一堆人去给他出征，然后他还拍一个影片去道歉、我觉得这个真的就不用了、
1: 总是有一些这样的人、
0: 我的意思是说那、就是、
1: 我们不是这样的人就好。
0: 我的意思说，不用是不用用外国人的好恶来哈、来让你不因哈，不用不卑不亢、
1: 不会啊，对不对？
0: 有人就会、
1: 你为什么就一定要讲那个比较人格失衡的那样啊？对不对？
0: 相对的啦，
1: 自己觉得好，自己不好，别人要说我们好，
0: 能够接受人家的、好的赞美跟不好的批评、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意思就是平常心呐、我顶上面干嘛平常心呐、一定有
1: 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嘛，对不对啊？当然有一小部分人的是、不得就是没有办法接受哈啊，别人欣赏你也说不对啊，别人不欣赏你也说不必在意，那这个就是每个人的意思啦啊，在咱是为总体来讲，就是说多方的哈、了解啊大家的喜好哦，没有什么不好，而且它是一个国际的网站哈啊，它推荐的哦，其他成功其他的地区其他的国家我们也了解，也
0: 对吧？就看看欧美人哦来亚洲，他们喜欢
1: 日本那个我们都不知道啊，一天到晚在占日本的人哦就不知道竟然是这个什么什么哦践行步道哦，
0: 对啊对啊，所以欧美的人的逻辑文化跟我们就比较是不一样，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哦。
1: 好嘞，开用口音电话
0: 0800-775-599，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好来，有要讲有代志要问一下，假产品心得分享吼，0800-775-599。咱之前才讲迄个俩绿绿丝吼，可以赚钱哦，真的。来，等一下，你好，嘿。
2: 咱爱该感谢，搁改进，安尼就对了。
1: 好啦，谢谢吼，嘿。不用感谢啦，咱的了解，安尼心灵才知道说，原来外国人喜欢的哈，喜欢的是什么？你也就这样就好了，也不用说特别感谢，那我哪需要特别感谢？咱都有这些人欣赏啊，哈，对不？啊，咱去外国的时阵，咱若去介意一下，伊感到迄国的人感到，甲咱感谢哈。
0: 不会啊，绝对不会啦！
1: 啊，就是说，我们也不必特别说哦，感谢你这么欣赏我们。好啊，如果他哪一天批评的话呢，你们就气死耶！哦，你哪会当批评我呢？
0: 对啊，对啊，真的哦，
1: 都不需要，嘿，
0: 不需要啦，这就是不同款的文化，
1: 而且让咱更了解安呢，吼，然后更了解哦，自己在看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地所在，好，跟外国的人在看有什么不一样，哈。

0: 高雄吼、哦、有一个吼、哦、专门咧掠绿鬣蜥的女高手吼、哦，女猎人，绿鬣蜥的女猎人吼、哦。咱大拢知影讲，你要掠绿鬣蜥，你爱先去啊，爱去上课吼，爱、哦、去训练吼，啊无要掠绿鬣蜥，诶、欸、也不是那么好抓吼、哦。啊虽然是有钱吼、哦，咱讲完啊，伊看大小嘛吼，哦一只哦有300块的吼、哦，啊无可能嘛有400块吼、哦，反正就是看大小这样就对了吼。哦那我今天跟听众朋友介绍有一个女猎人哦，她很厉害呢，哦，伊拢利用暗时啊，好，听讲伊白天是啊，伊白天咧卖迄个香烟钱呢，哦，白天他自由工作咧卖烤香肠哈、哦，晚上他为什么会启发伊去做这个抓绿鬣蜥的女猎人？伊讲主要就是伊翁做爱钓鱼啊，啊，所以伊其实啊卖香烟钱，暗时拢跟翁去钓鱼啊。哦，啊，就是跟人翁钓鱼的时阵，常常拢发现讲钓鱼的所在拢会出现绿鬣蜥、嗯，有够济啦！伊讲哦，啊，就所以就是安尼讲，哇，这一只，遐一只哦，特别去钓鱼啊，结果钓到尾拢是吼，伫遐看叫这么多绿鬣蜥，后来人就讲，哎，绿鬣蜥抓起来都有钱诶，伊讲啊，但是你无猎人执照不行啊，所以他就因为这样子，他才去啊训练上课，拿到这个这个猎人执照。然后啊，就跟人翁去，嘛是赶快去钓鱼啊！啊，先刷哈，因翁钓鱼啊，啊，先刷掠绿鬣蜥，就这样子哈。哦，伊讲哦，暗时拢早掠5点钟久，5个小时会当掠偌济只？
1: 掠偌济？
0: 5点钟久哈，会当掠200只，200只，5个小时可以抓200只，每个月都领很多钱呐、啊。伊讲哦，基本的话，一个月8-9万走袂去啦。最悬的记录啊，嘛捌领过一个月14万啦，就这样。你看，一天哦，一枚哦，一枚伊拢晚上抓，一枚会当抓200只，5点钟久的时间抓200只，一个月当抓偌济只。所以讲，一个月吼赚到的钱大概8-9万到14万，哈、嗯，不等啊，不等啦，哈。
1: 真高嘞，绿鬣蜥高手，
0: 对啊，
1: 就高。但相对的。绿鬣蜥很那么多，惊死掉拢掉。
0: 很多，伊讲足多啦。伊讲我袂做暗时啊，水鸡皮破掉哦，真正伊甲因翁去暗时去钓鱼才发现的、嗯，所以才会发觉说，哎、欸，这个有一个赚钱的商机啊，吼、嗯。哦，真正伊讲皮破掉呢，真正这一只呀，一只怎么那么多吼？吼、哦，啊，伊用着一支棍，一支竿啊，吼，一支竿啊。嗯啊，哥啊，尾溜呢，就绑一条迄个绳啊，啊，迄个绳啊，绑一个迄、那个一个圆圈圈，敢那一个迄、那个美术人要上吊自杀迄种的，我呢揪落去，啊，就会迄、那个，就会吹落去，安尼，好绑那个一个瓦格的迄个绳索的掉，啊，今嘛看来绿鬣蜥哦，伊个哥啊，就揪去，你无可能走外个哩啊嘛，吼，嘿，走外伊就走去啊，吼，然后这个哥啊，就个揪去，啊，刚好就把那个绳子就套在那个绿鬣蜥的头上，吼，然后就转。那个揪来啊，揪来，迄个蛇啊，迄个圈圈的转来，给缩起来，安尼啊，缩起来了，你再给揪起来哦，然后再给抓起来吼，抓起来再用迄个胶带吼，安尼给伊啊，卡手竖起给捆起来安尼啊，但是他也是常常受伤啊，因为你要给绑起来捆绑，要给抓起来。抓起来，你即马个揪起来是抓到了，抓到之后你要把它抓起来捆绑嘛，好、嗯哦，往往是一个过程，还是会受伤啦，吼、哦，一个会当赚这么多，你看绿鬣蜥偌济，讲吼。

0: 行行出状元哦，抓利略西也可以抓到哈、哦，一个月月入八九万，嗯，很辛苦啊。哎、欸，我看过人去抓利略西，搞翕做影片、嗯，那个真的是，在这赚这个钱真的是不轻松的哦。伊利略西东西卡。手啊点管，然后你要去抓的时阵吼，你还哦又要一堆设备，然后又要趁晚上他比较看不清楚的时候去抓，嗯，哦，那还很。
1: 哎，伯姐，
0: 哎，那你好，
1: 你好，哎，请教，为什么有的人饮迄黑咖啡，诶，彪悍，
0: 心悸啊，哎呀，
1: 低血糖。
0: 低血糖我还没听过咖啡低血糖，
2: 所以你不可以空腹喝吗？
0: 对啊，对啊，心悸有人会心悸啊，
2: 你就不要空腹喝啊，麦康白啉吗？喂，
1: 好、哦、好、哦，不要，只要不空，
2: 不要，不要空腹喝啊！嘿啊，嘿啊，嘿啊！你要吃寡物件，嘿啊，吃寡物件了才啉啊，啊是讲配着喝啊，嘿啊，有物件吃啊，配搭配着再喝安尼啊，吼！啊，你啊讲迄啉诶，啉咖啡了，你会感觉心悸第一，那毋是过量，啊无就是讲啊，你咖啡的浓度，吼，浓度已经太浓了，啊，你本身那个无啉惯习，吼，这个有时候就是会容易产生心悸啊，吼，
1: 嗯，哦，嗯，心悸嘛，
2: 哎，啊无你的浓度卖遐高嘛，吼。啊，但是一定爱吃东西啦，吼、嗯，食咖啡最好不要都空腹哦，吼。
1: 嗯嗯，好，
2: 谢谢，
1: 謝謝嗯，
2: 好来吼，刚好我本来今仔日都有一个要甲听众朋友讲的吼，就是讲什么时间喝咖啡吼，其实喝咖啡是对咱心脏是好的呢。哦、喝咖啡可以护心，那所以说为什么他说他喝了他喝咖啡了他的心悸、哦、你看，所以代表喝咖啡是对心，我们的心脏是有影响的，好的话是护心、哦啊、你有当时可能过量、哦、你过量还是说浓度过高，还是你没喝惯习的时候、哦、喝太浓太、喝太多了他就会心悸。早期那较早以前我喝咖啡是有当时嘛，啉了会消化讲哦，会干嘛哦哦心，不是心悸啦，就是会觉得比较就是会有一些感觉，就是迄落、所以讲啉咖啡对咱的心脏的影响是有影响，但是它的影响呢，其实你那是喝的对，喝的好，喝的适当的话，其实是对心脏反而是护心。保护心脏啊，时间呢最好是什么时间喝？人讲吼，早晨的时间来饮用咖啡吼，对你的心血管吼，心血管的死亡风险可以降低31%吼，所以专家建议讲是中午之后就不要再喝了吼，中昼了的麦克林，以免干扰睡眠跟生理时钟吼。那一天喝咖啡最好可以控制在300毫克以内吼，300毫克以内吼。所以就这样子齁，早上对中午以前啦 啊那最好是早上啊，早上你不要都是没吃东西的时候喝齁，好来，所以这样子的话齁，这长期喝咖啡，特别是喝纯黑咖啡，反而是护心齁，保护咱的心脏齁，对心脏是好的齁，好来。
0: 那你好。
2: 你好，嘿。嘿。
3: 喂。
2: 来你好。
3: 啊，谢谢你喽。
2: 哦，
3: 你那个思想效果啦？
2: 嘿，来你讲嘿，你的电话那是刷的。
3: 哎，那个食钙粉啊，会便秘的嘿，阿咩啦？
2: 我跟你讲吼，来哦，讲过，这种的吼，你用辣茶来吃，好不好？哦，就辣茶，啊是辣菜汤、辣锅汁拢无要紧，都可以哈。
3: 辣茶汤钙粉你吃。
2: 哎、欸，对，这样。
3: 食
2: 钙粉配盐茶安尼啊？盐茶一点啊，盐花啊，一点啊就好哈。啊，你那拄啊好，你食饭菜汤买晒哈，各食买晒哈。好，谢谢，好谢谢哈。初期那拄啊，有的人哦，初期食钙粉，有的人也会有说哦，排便的较困难哈。这种的东西初期，代表讲你初期你的钙不还不足的时候。啊，过来有的人是安那，食一餐了，你停起来无食。有人讲有啦，我较早都有食呐，我今食呢，我已经食偌久啊，我今麦食那小我会，就是会闭结安尼吼。我讲你当中一定有个停落来，对，哎，有时候你停一段时间，你又没吃了吼，啊，你的钙又缺了，啊，你今麦个开始食，你个又半年一年了，你今麦个食的时阵，哎，初期都开始食嘛，小可啊，吼。有的人会拉肚子哦，不是说拉肚子，肚子没不舒服，就是排便会稍微的变成像啊，像那像那小可较稀哦，哦，安尼 吼、哦、排便啊，有的人是诶、欸、变得较排白吼、哦，所以变哪讲变啊食钙粉啊，两种现象，有人变咧，有人讲啊，我过去拢闭结啊，多食恁的钙粉哦，即马加足好棒的哦。啊，本来有人讲我本来都好棒，食恁的钙粉了，刚刚来较歹棒吼、哦，所以讲哦，这两种情形拢同款，你就记得吼。哦你记得，咱要食钙粉的时阵，你本来啊讲安尼卡咧嘴的食，那你稍微你就用一点辣地落去食吼，啊加一点点盐巴，啊是菜汤，因为你菜汤内底都盐分啊嘛吼，拿菜汤食钙粉也可以配菜汤来使，搁食买使吼，甚至酒也可以，不要酒，卖配波油酒得啊，其他什么红酒、白酒黑龙不要紧，配咧食不要紧吼。以上广告，谢谢。来滴哦，
3: 看过啦，嗯。你拄啊讲迄钙油啊吼，食啊我食一天我食四粒，啊那个排便会没有拉哦，啊也是整条的，啊做会三次呢。
2: 哦，好啊，那好啊，嘿，
3: 那好啊，
2: 哎呀，排便多排一点都没有什么不好啊，吼、
3: 哦。啊，个吼，我本地迄钙粉我嘛是食，好做等钙啊吼，啊我听你讲的时阵我怎？欸、吃饱饭要睡之前就给哭一哭这样尖尖尖啊、欸嗯、啊真的感觉那个
2: 较好睡
3: 眠就好睡、嗯啊、我这样是说你知道说、嗯、那是有安眠药的
2: 它美它有钙粉里面成分里面它有一种叫做美啊、美这种东西这种成分有安定神经、嗯、哈所以说、
3: 哦欸、你会习惯性吗
2: 啊，
3: 会习惯性吗？
2: 啊，都啊，那没啥补钙啊，勤刷补钙啊，那有什么习惯性不习惯性？
3: 哦，我是讲哦，真正像你讲安尼，食落去足好困。
2: 哎呀，不是药啊，食钙你若讲哎，感觉袂歹，你就一哭啊，较累啊，你若食较久啊，可能有时候一半工啊，你甲人无食，你甲你感觉嘛吼，哎呀，
3: 哎呀，那无食，迄工就感觉较无
2: 啊
3: 好困。
2: 哎，对啊，你都定时。
3: 那没关系啦，
2: 哈。哎呀，啊，都定时，你都不食饭，我都三一工食三顿，即马叫我食两顿，我会枵安尼同款，无什么。哎呀，
3: 好，
2: 自己可以调整的哈。
3: 好，谢谢。

0: 哦，川湖哦，不是川普哦，哦，那的伺服器滑轨大厂川湖股票冲上万点呐、啊，跃居台湾的万金股后啦，哦，带动的啥呢？连带哈、哦，这个带动的守护神明公庙的膜拜热潮哈、哦，这个高雄湖内会贤宫最近来问代志，来问事的信众大排长龙，这公师傅办事拢加班到吼、哦，迄落三更半暝到透早吼。
1: 这什么意思啊？这两件代志什么意思、啊？
0: 诶、
1: 欸，是这因头家有一个拜金哦，
0: 应该是安尼吼，对对。
1: 我想说这个跟那个什么，
0: 因为人讲川湖这个股票都要上车时阵、哦，有一段时间吼经营是相当困难、嗯、啊，所以这间伊川湖的董事长林冲杰，吼、哦，伊曾经有一段时间想要卖断伊的专利来渡过这个难关，吼、哦、啊，但是因为伊对宗教信仰足虔诚的，伊转咧走去迄个湖内吼、哦、啊，咱在咱川湖科技这伊、個、是伫高雄吼、哦，他这个是高雄的这个。科技厂哈，伊走去湖内住诶，滴啊湖诶绿桥卡一间叫惠贤宫，去请示到济公师傅，结果呢，济公师傅甲阻挡，讲你绝对袂使，甲你诶专利卖掉哦，安尼，济公师傅甲阻挡诶，啊，所以伊就全无卖啊。吼、哦，当时川湖诶股票拄啊上市诶时阵，敢那三十几块，吼、哦，济公师傅甲伊讲会起甲三百块至五百块。八个月前更加改预告讲会到六千块，没想到到八月份就飙到一万两千块，所以就是因为安尼，大家要对川湖科技的董事长去拜这间庙，要去问这公司啦，就是安尼啦，是安尼来。到尾就是讲哦，这个川湖科技的董事长林冲吉哦。因为伊就是当时嘛吼，后来家在无听这公司的话，无卖掉伊的专利吼，啊，所以讲后来就发展起来吼，所以伊就加那个开两千万哦，花了两千万吼，这个加这惠贤宫吼，这个去天公庙，嗯，天公庙，啊，因查某囝甲囝婿嘛捐赠两千几万吼，安尼。好、哦、啊，每一遍这个会献供，吼、哦，那有啥物活动，吼、哦，这绝对川湖，吼、哦，这个、啊，这个、林冲杰，吼、哦，这个董事长二话不说，一定吼、哦，这个、经费赞助挺到底的对，吼、哦，啊，供庙的车辆嘛是拢是，这供庙内底车拢全部拢川湖，吼、哦，川湖公司吼、哦、所寄付的，全部拢是寄付的，吼、
1: 哦。比如说前两天这个白埔产业园区这个、嗯、这个落成的时阵吼，这川湖的头家嘛。
0: 对啊，因为伊嘛是内底其中的，伊嘛、啊、要底下起枪啊，系啊、嗯。
1: 因为鸿海这个 AI 伺服器大厂一定会用到川湖的东西嘛，嗯、所以就变这工啊，因为搁是在地嘛，甚至在地吼起业家，所以变得说这个川湖董事长吼、哦、还有姓华，我们姓华。古王古后，
0: 嗯，
1: 好、哦，就是讲江能刚在白埔产业园区开幕的时候，台湾的古王古后都到齐了。信华的古王买满龟壳嘛，信华 IC 设计也滴，这类博尔特区有这个他们的公司哈、嗯，然后古王就不啊古后就不用讲，让他供哈这个川湖，
0: 对啊，
1: 这一波 AI 商机哦，大家吃的饱饱饱。
0: 对啦，吼，最近这几天咱台湾的股票哈，哦，又个吼跌跌起吼，吓死人哦，所以这根标是安那会。惠贤宫叫惠贤宫，伊原来是罗德阿波寮的吼，伫阿波寮庄的吼、嗯，原本是一间小公庙。28年前呢，以地吼，以地换地的方式迁移到德阿湖绿桥卡，就是今嘛这个地址吼。那因为这公师傅呢，足灵的吼，所以包括川湖科技的这个这個、董事长，啊，佮有足侪股票上市公司的头家，听讲拢定期拢会去遐拜这间庙，啊，去问事吼。啊，就是因为安尼吼，这间庙这么红起来，川湖科技变成股后、嗯哦、大家就要都跟着那个董事长去、哦、去拜这一间庙，先刷去个济公师傅问书一下、嗯哦、你看我来买股票爱买啥，再大谈哈，济、哦、公师傅最近大暗拢加班嘞吼，拢信众太济问书问甲拢吼，加班到三更半暝吼。哦

0: 听讲这间这哈，这个这公司哈，来先接电话来，你好，
1: 嗨，你好，
2: 我要刷卡，
0: 刷卡。

0: 谢谢大家吼，咱啊有话要讲啊，需要服务的产品呢吼，要点讲主文呢啊，有食的朋友要分享的吼，0800775599，0800775599。听讲这间惠仙宫吼。当然就是因为川湖科技董事长过去有这样去拜拜齁啊，然后到现在他成为股后齁，这股票成为股后料齁，这是有这一段往事，这大家就跟着拜。但是其实后来人工有很多当时长嘛都会去这间拜齁，这齁啊，这个每一年过年的时候，这公司都爱写贵啊百张的福啊灵齁，这个这公司哦，每年过年都要写好几百张啊，干什么呢？来你好，
1: 你好，
2: 托克林特，
1: 你好。
2: 我就是要跟你讲吼，阮邮差，邮差今仔日发生的代志，上批啊独居老人，人无关爱个叫，叫要断音啊，拢叫无声，我个今日去第二间可能机卡大咧害，计是咧拉，计是咧拉筋，结果是上吊
1: 啊。
2: 哎呀，啊、所以
0: 邮差发现的，
1: 哇，
2: 所以独居老人呢，说爱去啊探望去。
1: 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这个比撇好的啊，因内底这机器会当顺利运转哈。啊，另外我来开门市专场、问世专场，专门处理川湖的厂务、厂务的疑难杂症哦。所以今嘛，我听讲嘛，做者记者去迄个惠仙宫啊，吼，哦，去阿问咧，吼，而且惠仙宫伊足侪人要去阿采访啊，吼，啊，信众嘛足侪，今嘛都大家拢因为川湖科技的关系，哎呀，啊，这惠仙宫足低调，伊讲哦，最近确实有足侪民众吼，看到报道啦，吼，啊，都要来参拜啦，庙方吼，啊，阮庙方每礼拜二甲拜六暗时啊，会去诶，恭信众问事啦，啊，近来。文书的信众确实较侪啦，吼，嘿啊，几乎大家来拢是因为川湖科技这间公司吼的关系啦，吼。啊，今麦因讲庙方要伫中秋年假的时阵要举办的恭庆活动，欢迎十方的信众前来膜拜，祈求身体健康，事业风头大展。好来，

0: 欧莱啦，
1: 欧莱，欧莱的对个住伫高雄市区的人来讲是嘛算不离远呢。不一样呢、嗯。哦，你讲高雄是高雄，但是高雄要去到乌来市区要去乌来话足远的哟。你看人家五路四方拢来，哦，真真正位啊。哦，这庙吼，人讲啊小庙，小庙，啊来小，本来咱都要讲啊，伊本来是什么底下的什么阿不了。哦，咱都要讲这间庙原底伊是迄落倒位啊啦。就是那个路德啊，其实他原本是在入主阿波寮，阿波寮庄哈，后来是用以地换地安尼吼，啊，才换搬去呀，好搬去这个乌来哈，啊，那后来就是因为有川湖科技的董事长哈，这孟叔的经过了后啊，发展起来了后吼，哇，安尼，好，当然家户啦，啥物个起庙、起大殿啊、信众啊，都的哈，对，在香火旺盛，好，就这样子哈，所以小庙哈，我当时人讲，哎呦，我这间小庙供不起你这大这尊大佛、大神明哦。所以就好像一个人的命运，有时候你看看都得桂林啊，桂林讲无啦，是你搞，你是我的桂林啦，哎，讲无啦，你才是我的桂林啦。
2: 所以真的要抓住机会啦！你看，这个川湖老板哦，当然哦，神明的力量

0: 这个冈山桥头家哈，米来哈，未来哈，就在南，它是就是在南子哈，南子再往北一点点啊，桥头地区，哪公我听就不用到吉尔塔瓦是公哦，我去过吉尔塔瓦的三公那边哈，算是台高雄是比较发展还没有那么快，虽然有桥头新市镇哦，我的基础，但是商业规模还没有这么样的哈，跟这个市中心比还是有一段的这个差距，所以我最近的是公在产业园区已经陆陆续续要开通哦。在地吼，桥头区的人啊，是讲桥头区的业者的讲，哎、欸，进来吼，叫啥？什么要来来进来导租？除了这些科技园区之外，叫什么？饭店业者。我想讲，想要叫饭店业者，哎、欸，但想想也蛮有道理。未来你看，鸿海啊，这个吼台积电吼，还有所谓的这些相关的这些科技大厂，很多的员工吼，当然就除了宿舍之外，就这两位可以出差啊。要来出差来白埔产业园区或者侨科这些地方的话，一杯短哦，商旅的旅客没有在桥头没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住宿的地方，起码桥头无谓的，刚刚比较偏这种小型的那种旅社啦啊，或者是民宿啦，那古董这样子像饭店的啊，那种商务旅馆的都没有。所以有听人刚因为桥头园白埔园区哦正式要动土之后，很多桥头当地的说不管是明代啦，是当地的居民的说，哎、欸、啊，今天哦在给哦给阿桃需要几类哈比较有规模的商业那个旅馆哈，而且供连锁的这种旅馆赶快来。因为多啊，在产业园区如果完工之后，老老小小 make 呀，哦，洽工啊、差旅的人，你会变得越来越多，所以真的很难想象哦。过你嘛，起码跨桥头那一部分哦，尤其是在白埔那边，还是一片的这个甘蔗田。可是再过个两三年，这些甘蔗田哦，就要是每天哦，变成能够像印钞票一样哦，把这个 AI 的伺服器啦、台积电的哦相关的晶圆呐，是供像这些科技大厂东西，日月光的东西，
1: 日月光也有，
0: 哎呀，
1: 鸿海嘛，
0: 风车啊，
1: 台积电，
0: 然后也每天就这样子加班、加班、加班哈，印钱、印钱、印钱哈，啊，所以吉拉塔桥头附近，冈山是有，可是冈山呐、啊，或者是这一些南子，其实离这个白埔产业园区都还有一段的距离，桥头其实是最近的，所以我老公他敏锐的业者就赶快哦啊去盖个饭店这样子。
1: 哦，这个白埔产业园区哦，前两天剪材料，伊就即嘛动土整地嘛，吼，整地。那明年哦，明年就开始吼搞吼，再
0: 建厂，
1: 再厂商落去建厂，吼，可以可以。所以大概这个快的话呢，2028年吼，大概就差不多，吼，仓库呢完成了的，它哦稳赚了。
0: 尤其对鸿海来讲哦，这是 AI 伺服器是即嘛是赚钱的物件
1: 啊，哎，啊对，咱都在讲的吼，这川湖科技也有。也是在白埔产业园区，为嘛是？
0: 他就是要做给他的供应，他是人家的上游嘛。對對對對
1: 啊、所以股票这两天会起价呢吼。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阮这白埔遮吼，拢是四边拢吼甘蔗园拢给阮包的。
0: 吼，
2: 起码有这个白埔园区哦，
1: 你嘛笑哈哈，哦，笑嘻嘻啊，发展啊啦，发大财啦。哎呦，对啦，
0: 我见到会带动嘛，你看你未来要起好吼，
1: 种甘蔗，嘿，
2: 我说无伊无，
1: 一定欢喜起来，这一定欢喜起来，
0: 无啦，这。
2: 我念过含必修哩，我是含一村的呢。我若要选去爱过一边呢，
1: 是哦，
2: 四边拢拢地。
1: 哦，今嘛你要看哦，地精
0: 的。你看笑干呢，
1: 爽歪。
0: 而且人讲白埔还有二期嘛，哎，你讲对，人讲可能台积电
1: 八十几公顷呢，
0: 对不搞啦，对对，金甲公需要。人家说，如果台积电现在在那边是一栋的所谓的研发中心嘛，哎，那干嘛研发中心？他就说，哎，哪个必要个尖的乐器哈？台积电可能再还会再丢几个厂，或比如说先进封装嘛，一的哇，你看哦，那个什么。那个谁，日月光都去了啊！台积电研发中心一拿对台积电来供吼，椰米家他如果在旁边做一个先进封装或者是晶圆，他就直接给先进封装或者是给这个日月光做封装测试。这个叫短链嘛。你俩讲偷得第二几个经历出来，我讲我台积电讲啊，好啊，你反正你台积陈金曼就讲，台积电其实需要三种东西吧：土地、电跟水。 你土地帮你找好，地帮你好，水即马个用拢绝对无问题啊。去对啊对啊。
1: 高雄百埔产业园区的面积是88.73公顷，哦，88.73公顷，怀化。工山窟跟橋頭窟，就是岡山跟橋頭的交界，哦，交界所在。啊，产业用地啦，吼，产业要规划出来做产业的专用区，就对，差不多53.63公顷，吼。啊，目前的先进封装供应链，对，像日月光这先进封装的供应链专用的面积，大概都占25公顷啊，哦，25公顷。要住进的企业哈，要住进百埔产业园区的企业，包括台积电、鸿海哦，当然日月光，像咱今仔讲的川湖哦，这个科技哈，
0: 对啊，
1: 它也是因为相关的一些滑轨的哦，这个都是 AI 要用到的。
0: 对啊，伊都 Kiki 啊，都边啊都跟上轨啊，每个点啊搬来搬去，他再可能做好哈，他在川湖的原来工厂做好，还要开车这样再去鸿海的工厂，基本上变来刚就的边啊，这后的水要上轨啊的，减少这搬运送的距离跟时间嘛。
1: 所以这两间股票起价呢，吼，听到没有？
0: 吼，
1: 所以
0: 对啊，对，
1: 好，连这公司，连这公司都
0: 弄受益的，
1: 弄受益，
0: 对啊，所以你看产业来吼，这外溢嘛，他那个供的就供，你看。连这住宿的旅馆，我相信咱台湾一些条件比较很宅，讲我不是我在乱讲啦，说桥头那边比较没有所谓的吼，比较有规模的商务旅馆，被住宿无啦，但是你看未来在工厂一摆。好吧，其工在研发，尤其是研发中心，研发中心都是比较算是哦测试啦，高阶的这些人才要进去的话，他可能要住嘛，啊，你每个到白埔一个的招来歌友起库多，啊，你打刚通勤嘛，伤忝，所以哈，说不定未来那边有万豪啊，有可能嘛。

0: 啊，真细咖啦。有时候就是尤其快选举了，很多那种政治化会很多嘛，但是你要看什么产业怎么走啦，钱往哪里走，资本往哪里走。哦，最近各位这类市区的一些包括商业房地产哦，其实传出蛮多要交易的这个新闻，就是讲哦，我这些底这各位这类瑞丰夜市附近有这个传统的四栋透天整排被收走嘛，啊，那整排被收走这没有什么，但是过去遐拢我的做行李哦，这不是扛出哦，这系统哎，它其实今晚我开咖啡店，那间咖啡店我还蛮喜欢去的哈，哦，这些咖啡店哦，其实是蛮有名，而且租得很稳定，
1: 生意也很好，
0: 生意很好啊。为什么这个房东他不租，他不要这一些稳定的月租金的收入？哎，然后鬼懂系统，人算系统没敢修，
1: 高价收买呀，
0: 建商要收嘛啊，建商因为那个是高雄，算是相当热闹，人群也很多地方，这是其一嘛，这是叫做住宅。你得力的是商业不动产哦，这咱台湾的三大金控之一啊，我就不讲哪一家哈，李各勇这名城路有一间银行分行哈，他们在那边租了好像4-5年了吧，4-5年啊，租了周狗当，最后啊算了，当你那种探这个房租哈，倒不如自己当房东哈，一直给他印这个分行哦的这个房地产给他买下来，花了将近快3。
1: 我用做呀，我家己都要做房东啊，对不对啊？就是买下来了。
0: 我们要这样子看哦，为什么这个大型金控他要花3亿把这买下来？能给买公，对，这个分行的这个营业额一定不错之外呢？也加上他的业务可能越来越大，越来越稳固，所以说一被长期定底价发电哦，所以才干脆买下来，因为却不会搬的了，就是因为不会搬，所以才会买下来哦。所以这个真的啊，这个就是见微知著，你要看资本怎么走哦，不要看，有时候不要看很多，尤其现在选举了很多政治化，政治化我当听笑笑得喝啊，看人生理人，看资本，看好野人，看大公司。
1: 安怎走？为什么高雄最近就出现很多这种大企业？这样你看，哦，啊，个古厝啦、店面啦，啥拢一直修、一直买、一直买。
0: 对啊、
1: 哎，那就知道了，人家就是看好。
0: 你看，
1: 因绝对拢比咱更加前瞻的啦。咱一般的人，那么跟着吼，嘿，
0: 你要想
1: 后知后觉。
0: 你要想看卖吼，一间大公司吼，要倒，咱卖讲大公司，一般人吼要倒租一个吼，买个0050看股票吼，你都爱底下看投资报酬率啊，最近公司有没有发展呐，啊？吼，然后可能买个几十万、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的股票，但是这种大公司进来，像我的公司台积电进来，他这个2020年的时候，他就还台积电他发一个公告，就说我们最远的这个台积电的发展就是到台南，没有其他的考量。黑尊那给各种解决用户一个软钉子嘛。我说实在的，想起来是有道理，因为台积电一条钢筋落一边，陈吉麦市长嘛有讲嘛，一间工厂投下去，单一间工厂哦，光是盖有诶无诶吼，都要千几亿台币，上千亿呢，一投资落去拢是上千亿亿上条诶投资诶金额，他当然不会这么冒险嘛。啊，但是你看，当你做好了吼，把你做好这个基础环境了，现在过来都是几百亿、几千亿，甚至上兆的投资了。像白普啊，白普那公总共可以创造超过3000个工作机会，超过上千亿的投资金了。这一顶呀，只有一起哦，这只是光是园区哦，周遭的呢，相对的商用不动产、旅馆，我说逛旅馆、餐饮哦，那啥，我那天就没有干嘛讲，我卡早我头到头前看的这白排骨拢见甘蔗呢，
1: 甘蔗园即嘛变作
0: 你讲这种
1: 科技厂区
0: AI 半导体啊。我跟听众朋友讲，今年的 iPhone Pro 跟 iPhone Duo 里面用的晶片，台积电做的嘛，几纳米制程，二纳米对折。
1: 高雄，
0: 高雄没做到，高雄也有做到，所以你高雄人买这 iPhone 来的，我可能就是南子厂的这个台积电做的2纳米，全世界最先进的制程。
1: 最近看咱一个同事嘛，吼，啊，伊拢有跟阮底下咧分享嘛，伊就是咧买厝，吼，阮这个同事伊是台中人啊，吼，啊，但是这两年他就来高雄，吼，他进到我们公司，啊，伊今嘛，哦，稳定落来，伊就怕算讲要甲台中的厝卖掉，啊，就在高雄买房子要定下来，吼，啊， 进前哦，伊去看足侪厝诶啊，看足侪，其中有一间伊足介意、足介意、足介意，但是价格就差个啊。譬如伊希望，就是讲伊跟他的距离啦，就是对方开的哈，屋主哈，对方开的价格大概就是比他预设的多了500,000，给500,000。啊，迄阵啊，咧跟阮讲的是，阮就讲啊，无安尼嘛，你个已经有甲带迄个斡旋啊，斡旋金啊落去啊，吼，就是咱去买厝，当先讲斡旋的，代表我有预先哈是当先跟你这个议价的那个空间哈，斡旋金的掉。结果呢，啊，大家拢甲讲啊，无你该出一半嘛，吼，你瞧你也天你也天挂啊，伊也减挂安尼，差不多25,000的阿苏米吼安尼哦。结果哦，伊就讲。不要想想讲，因为他觉得那一件他很喜欢，啊，都有压那个斡旋金哦。干不呀？哎，贵人刚了，那个房仲改讲，房东说慢一点哈，说慢一点，本来的讲啊，什么要谈啊，要最后要签约，安尼就对啊，那会使都要签约。讲改讲，房东讲无用，搁慢两工，结果慢两工了，安怎去用卖去啊？原来就是人连出都无出就甲买去啊！你可别想要来，你出一个斡旋一下20-30万，你已经就去用买。伊讲怎么可以这样？他就是觉得说我有放斡旋金了，怎么还可以这样子哦？别人出比较高就直接卖掉了。我讲做生意就是安尼啊，啊不你去介伊迄落啊？你要去待啊？伊讲不啊？哦，个大家底下咧钱来钱去都已经迄落啊疲劳啊！哦，啊所以后来他又看又看到了。另外一间，他当然前面那一间是他最喜欢的，就差个价格，要搁想讲啊，加减搁出挂，结果就去用买去啊！啊，这间落尾看这间，哦，介意，然后马上都压下去呀、啊！我的押金啊，我都不爱跟你讲啊，跌、哦、落、哦，这是我要爱哦，真的，这间就是我要爱，足惊过去用抢去哦！隔刚来就讲，我买啊，我买啊，我买啊！哦，开心的不得了，我买进前一间，无啦，进前一间无啊，就。用买去，我另外一间啦，我敢买落呀！我的斡旋金的等于定金啊，我就定了，等于定金定了买了、哦、
0: 所以有时候就是这样嘛，就一个在多头市场的时候，你这个买方市场的话，你都无机会去供给啊。哦，你哪种是在不要这两年，比如去年年末的时候，有不要讲价格的时候、嗯，那可能还有啊。但起码好像这个咱政府这个又开放了嘛，这个叫做新金安哦，3.0又开放了。嘿，
1: 好，你好，
2: 喂，你好，
0: 你好，嘿，
2: 你们那个买盖怎么？
0: 来线下，
1: 好来线下跟你讲哈，好来，
3: 来你好，你说什么？
1: 好，哎呦，来来，什么？
3: 一瓶
1: 哦，咱听众朋友啦。哦，咱听众传简讯来讲，哦，今天台积电他又赚了600,000哦。哦，讲伊今仔台积电又啊赚600,000啊，另外伊讲，淑君姐眼光这么好，当初你为什么没有买投资买一块地？哈，伊家讲安尼吼，伊讲尊公你那伫伊迄个艺术宫桥头堆遐吼，你老买一块地，你即马都赚死了。好，好，哎呀，伊讲啊好你家在啊，那无啊你哦，你还是当我永远的播音员好了啦，你那赚。赚死了的，我都无当听啊！你也在无啊？你可能啊，趁钱就走啊，无要做播音员啊！吼，好，谢谢美丽人生，谢谢咱这位听众啊！吼，啊，得力选了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维他干，卫福部广告字号哈1070啊10807008，
0: 拜拜。
4: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5: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文化局长陈家军。中秋佳节，祝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阖家团圆，乐悠悠。中秋甜蜜笑开怀，别忘了佳节期间来台中参加多元的艺文活动。今年适逢台中爵士音乐节20周年，邀请大家10月来市民广场一起 Jazz。
6: 得力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德益人生，健康美丽。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县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富正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带对面。另外，吉兴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兴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邮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竹南是光复邮局伫光复路新竹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邮局伫新竹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4: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节目，这把所收听的节目是微微阿秋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到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啊，搁有礼拜日的早起十点到中到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搁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开赞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的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伫只大家拢有好康的哟、哦。邀请好朋友每一天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予你开上少买上好。现场的服务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咱个抄起来，也是输入手机啊，要卡就有哦，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先听新会护理师讲一个相关的新闻哈。伫个关岛附近有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上届今仔日23号吼，会变作是苏力基洪台。今仔日咱23号，咱台湾各地是一份较好天的天气。中昼以后呢，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的情形哦，出门爱小注意者。来哈，礼拜五、25号吼，就是中秋节啦，然后啊，连续4天的连假，对不对？哦，可能有真侪人会招好朋友啦、亲戚五站吼来杭巴呢烤肉哦。营养师吼特别的提醒啦，负责杭巴的人你也特别注意哦。为什么？上届新的研究哦，你直接吼啊，瞄到这个炭火吼，烘的这种五花肉所产生的这烟雾里底，发现其中的多环芳香烃吼，这个浓度足高呢，而且这个烟雾当中含有这个细氟、悬浮微粒、甲挥发性的有机的化合物吼，所以讲负责的行卖人吼，拜托个嘴暗一定爱大咧啊，保持环境通风爱好，尽可能啦吼，尽量你都减少吼。暴露伫个浓烟的这时间就对啊吼，啊，这个烘肉虽然好吃啦吼，啊，但是嘛爱注意健康，对不对？啊，这个肉在烘的时阵呢，可能会产生这个异环胺加多环芳香烃吼，啊，这异环胺可能是致癌物，丢个咩物件吼，主要是来自这个肉里底氨基酸、糖加肌酸等等这些成分吼，伫个高温之下呢发生来反应。啊，那是多环芳香烃里底这个苯偏皮啦，具有国际癌症研究的机构吼，拢讲是第一级的致癌物啦吼。啊，你若甲迄离能油有无滴个高温的火了后所产生的这个烟雾吼，哦，特别有关咯吼。啊，所以负责烘肉的人哦，长时间你若讲徛喺这个炭火边啊，对不对？比其他的人加足侪机会去吸入这个会互你着癌的致癌物的这种风险哦。这研究发现讲，烘肉的烟雾嘛，含有这个细悬浮的这个微粒哈，挥发性的有机的化合物加多环芳香烃哈。啊，这个2022年上个新的研究哈，直接哈，来测量炭火哈，这个火哦，含迄五花肉迄种烟雾里底哦，发现讲多环芳香烃的浓度上介高啦吼，啊，所以讲哦，那负责行业的人有影真辛苦啦吼，啊，当然咱热心帮忙嘛吼，嘿，但是拜托个这3件代志，请你小注意。头一项，嘴暗戴起来哈，戴上口罩。第二，环境爱通风，你莫伫空气无好的所在伫烘哈。再来，第三哈，尽量伫这个浓烟这时间的曝露哈。尽量较少的，啊，对你较有利安尼吼。一般来讲吼，肉若烘愈久吼，愈臭味大吼，愈容易增加这个异环胺加这个多环芳香烃。
就是一种致癌物啦，愈侪吼。所以伫个人体研究甲即个分析当中，来发现讲食较侪，因为肉类吼来安怎做产生致癌突变物诶吼，甲有一部分诶癌症诶风险增加是有关的吼。啊，当然啦，毋是讲食一摆你就会得癌啦吼。意思来讲，咱小注意者安尼吼。啊，若是你讲生的肉吼，即个发现讲吼，你肉类你煮之前，你若有加迄个辛香料啦，比如讲蒜头啦、洋葱啦、胡椒啦，啊，搁多酚等等抗氧化物件辛香料的时阵吼，即会降低即个致癌物吼异环胺甲多环芳香烃形成安尼吼。啊，当然即，這个咱甲生过即个物件吼，即腌料吼，毋仅是互伊较好食啦，尔嘛有可能改变烘肉过程内底伊个化学个反应吼，啊，所以讲但是咱袂用个不能过度解毒啦，袂用讲哦，即加只新香料你都袂用个防癌，毋是安尼吼，啊，只是讲降低风险。伫遮来甲咱好朋友啊做一个报告吼，上盖重点，上盖重点吼，嘴暗一定爱大安尼才去烘肉吼。好，来讲吧，讲讲聊聊三三七七，我是新会护理师，现场电话讲吧。讲讲聊聊三三七七吼，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小酒干做安排。

0: 进攻阁。
1: 这个西野温泉照现在要提钱要用很久的，因为我们的病人病多啊，所以就嘴病患需要这个东西来去做他们的老化疾病跟皮肤上的治疗，因为他里面的新婚就特别的嘞，我们里面有加的这个幻兽酒让它的活性能够增加，所以让你的那个细胞在生长的速度会当更加较紧呢。内底够有西野温泉，内底碳酸氢钠会当搞阮的皮肤变嫩，好，阮的角质去得很漂亮。你洗完了，你的皮肤会刚刚好像抛了一层光的感觉。
2: 就是你洗温泉，又咪咪白泡泡，汤更汤更。
1: 就日本人，你有看他的皮肤拢安尼白白白下下，跟他珍珠嘞，就是因为内底有这个所谓的碳酸氢钠在里面。上重点就是讲，伊内底嘛是有氨基酸，它可以算是皮肤营养的食物。对你的皮肤那是足薄的啦，足敏感的啦，还是讲我即马老大人，你的代谢较歹，你也讲讲你已经是滴皮滴包骨啦，
2: 根本就无吧迄种。
1: 你也当来用这个内底氨基酸来帮你做补充。搁有一个就是这个谷胱甘肽，讲真假啦，50岁、40岁。开始乌斑规面啦，
2: 有人是细条啊，有分点，有疤痕，
1: 有人可能是掉伤，这个疤痕都去不掉，
2: 因为你去搞啊，代谢歹啊，
1: 一个疤痕一个伤痕跟着你两三年都不会消，你的乌斑啊是讲颧骨斑、老人斑哦，对你一二十年、二三十年，你嘛怕袂掉。来，我跟你讲，转去你就是清的凉水，不要热水哦，清的凉水可以洗洗，可以起泡了呢。你在你这个有斑点、有黑色素的地方，你给它停留30秒。你若讲皮肤就是竞争的人，你就是用清水，不要热哦，不要很烫的水哈、哦，顶多温凉水。你用去哈、哦、起泡，起泡了哦。比如说你的颧骨斑就这个不，你就给它颧骨斑加。
2: 你个更30秒至1分钟的时间，你就是和你的毛根康去吃这个生长因子跟谷胱甘肽。
1: 一礼拜了，你的皮肤哦，那个斑哦，从深黑色的到有点棕色的，慢慢变黄色的啊，慢慢也刚刚讲，哎，跟它白啊，跟它无去啊呢。
2: 伊就是慢慢啊代谢你的黑色素啦。
1: 但是我要呼吁更多人来用。因为现在人皮肤真的很坏，那皮肤科的生理真的很好，怎么拿就是类固醇，怎么拿就是抗生素，这些东西对我们的皮肤都是2次、3次、4次、5次的伤害。所以说、哦、我们今天头一个要让你的皮肤生皮又生肉，用到我们的生长因子，要让你的皮肤没那些斑、没那些黑色素，用到谷胱甘肽，还有里面我们的万寿酒保存我们的活性给它给。所以你如果皮肤说脂漏性皮肤炎呢，角质异化症呢，
2: 就是手都一粒一粒粗粗的，
1: 还是说你的头跟皮你压力太大，你有脂漏性皮肤炎，那皮屑到处飞的都可以用。再来就是这五星呢，
2: 妈妈现在热天排一口巴肚、哦、会生菌会生肥啊，
1: 你怕用到化学会影响到宝宝的，我们这都也可以洗。你的孩子现在在保留煮啊，
2: 用家留煮啊搞
1: 可以来洗，口水疹也可以来洗，就嘴巴巴手的关节处都会生腺，
2: 那腺呢越抗越多越久呢，
1: 常常都是抗生素类固醇你压不下去，越痛越多，这你要来洗。
2: 有的妈妈有当时真的叫油喷到喷到都是巴，
1: 你也可以来洗，因为它除了对我们的抗水这个收腹的能力很好之外，它对这个去除黑色素跟疤痕的能力是非常的强的。你想看看那小痛伤45%深度有3度灼伤，伊都法都解救好啊！你这拢是皮肤上的小问题，
2: 咱唔当讲个老啦，咱爱让咱的皮肤看起来白白幼幼，
1: 安尼看起来面较好呀，看起来较有富贵。有当下有个人在做化疗诶，
2: 嘿，皮肤拢因为化疗诶油啊，皮肤拢变乌啊，
1: 糖尿诶有空脆诶，你有滴洗身诶皮肤变乌诶，阮这拢会当来洗。包括你有富贵手的，
2: 你那不管洗啥的皮肤就安尼溜皮暖暖呢。
1: 来，你来洗，因为是病院制作的，上关键的两个重点都是头一个安全，第二点都是有效。
2: 你洗了，原来我买单恢复到我少年健康迄当阵的皮肤。
1: 是耶，温泉以前是皇帝在用的呢，
2: 即马放喺即块石盆内底，
1: 都跟那你泡过迄个美人汤的温泉内底。你洗了了哦，你的皮肤跟它抛过光一样，
2: 白泡泡又咪咪，这骨力味哦。
1: 你安那洗吼，你一缸、两缸、三缸，你安尼一直个洗吼，
2: 袂打手，袂暗暗白白，嘛袂粗粗。
1: 就是因为这个碳酸氢钠，会让我们的皮肤变了安尼油油啊，骨力骨力啊。
2: 这粒西野温泉洗脸皂，伊最主要就是也当长效保湿，你皮肤愈大愈薄的、愈敏感的，你拢来洗，你一定会接满意的。本来一袋爱1820元，今仔日快闪两袋1080元，另外咱个加码加上一袋，所以讲你摕三袋回去，只要1080元。快闪开始，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趁优惠优惠，就今仔一天，咱一定爱赶紧个做把案哈，无定定有啦哈。三个你应该爱个提登去的理由，第一，咱是日本原装进口；第二，这是医生研发的哈，病院制作的；第三，这是日本哈原厂哈，即马拢毁拢烧掉的哈，无简单摕到哈。啊，所以趁即马咱有哈，啊，你电话甲卡做利用，最主要阁互你啊，即优惠哈，即皮肤科医行哈，即个做出来的即个天然的哈，即个芳草哈，即无含皂碱，无人工色素。无防腐剂哦，啊，内底来搁加四个温泉哦，所以讲你敏感的皮肤啦、红眼呀，拢会当用哦。哦，这组织有够好的，这日本的病院哦，制作的日本原装吼，原料安尼进口的吼、哦。啊，你收到拢公司会这么好的物件，这么好的优惠，无逐工有，只有今仔日一天哦吼、哦。所以讲咱赶紧吼，你唔免讲去日本卢武病院挂号。才提到这粒哦，咱这你直接电话卡来就会使给你啊，而且这优惠哦，这三袋原价爱2697元，今仔日电话卡来只要1080元，只有今仔日哈，争取到这么好优惠哈，真的愈来行的愈好，300多种的生长因子，啊，还有谷胱甘肽、微量因子，三大美人汤的碳酸氢钠哈，这会当把你黑色素去毒，把你做保湿哈。讲实在，你若捌去过医美哈，美白针一针30000元，美白针的成分就是谷胱甘肽，咱内底哈。就是谷胱甘肽，你直接用这块洗就好啊，唔免开去3万哈，卡就爱美哦吼，敢有今仔日安尼啊吼，这吼足好用的哦，洗的时阵哦，你会感觉洗完了我真清爽，啊个好看呢，啊个袂暗暗边边，你会使把迄个泡泡吼，甲停留30秒至1分钟，再甲冲干干，一天洗，你发现你毛健康愈来愈油，乌色素愈来愈浅吼，所以讲我甲你讲，这真正正特殊的愈美。敏感的人来说如何哈？阿爸阿母啊，咱有当时啊，食老皮、食薄，对不对？咱用一下较好的，这个来说上好、上介优惠哈。啊，唔通抢输人，介绍实在讲实在啦，那这个介绍已经俗到变去啊啦哈。咱电话甲卡安尼哈，美白针一针30000咯，一针30000咯。那这成分就是谷胱甘肽，咱那这成分就是谷胱甘肽哈，只有今仔日一天吼，原物料拢咧起价，咱这介绍拢无甲你起，吼，手上是加价起金的吼，所以我甲你讲巧的吼，咱一组、两组、三组拢甲摕起，囤起来拢还阁会好就对啊啦，免怀疑吼，免张图啊吼，买一摆后摆你别个牌子你就买死啊，你就爱家己用过，你才知影讲哦，原来这么好安尼吼，日本医病院制作的哦，医生吼。做的哦，唔是化工厂做的哦，吼，所以讲哦，你看，人这一滴水拢无甲你加，吼，啊，你看，简单的保养其实真简单，就对一块日本皇室御用的吼，美容温泉皂开始，一块开始来甲洗，你会当洗头、洗面，吼，嘿，你有酒糟鼻的有无？平常酒糟鼻的有无？吼。你做你个洗，吼、哦，喷着油的妈妈，你做你个洗。囡仔红个有尿布疹，有口水疹，你拢会当洗，吼、哦。你讲啊，我有异位性皮肤炎，啊，这当然唔是洗化学个呀，即撮爱会样洗，吼、哦。有脂漏性皮肤炎，有牛皮癣，吼、哦，有敏感性的皮肤。这种的话，你讲你皮肤就得歹啊！拜托你莫洗化工的，咱这地天然的哈，这温泉皂你也摕去洗哈。你想看卖，阮这地是烧烫伤的病人拢得用的哦。 当然你来用绝对赞、哦、你皮肤依然十净，你有长粉刺长痘痘，你有生线、哦、你绝对不要用化工的啦，咱这组你把它拿回去洗、哦、这个泡泡把它打让它有泡泡出来，停留30秒、哦、30秒你才冲很干、哦啊、像有那些老干对不对，臭干酸、哦啊、这就很容易有皮肤的问题对不对，有时候我们比如说、过人家啦、哦啊、还是说改变啦、哦、或者说早晚、哦、这两粒胸坎、这两粒的脚、哦、有时候够干你会起痒对不对，嘿你这组你来个洗吼，妈妈出门买一个菜，晒日啊，晒到红红光光，有当时发炎，有当时啊乌色素走出来，对不对？开始手内面啊一大一大吼，安尼我哩讲，这组你爱样洗吼，来嘿，来咱来几组，一组三袋。
0: 我要一组。
2: 啊好，啊迄、那个后日头你手敢袂动？后天9月25哈，哦，中秋节当天哈 ，OK 好，谢谢你哈。好来啊，因为中秋节吼，乌鸟的血今日较济吼，啊，咱甲你讲吼，即、这个时间吼，万不利呐，拄着乌鸟伊的血太差的时阵，咱可能吼时间会小长者吼，直接甲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啦哈。你若晒日吼，面红光光，敢那要发红啊，啊嗨呀，敢那要生斑呐、啊，或者讲哦，我本身就袂输敢那黄脸婆的，哎，我的面色拢较黄嘞吼。我甲你讲，即组你一定爱养洗吼，像咱一寡时段皮肤已经薄甲拢吼，哦，无迄个脂肪层啊，内底嘛无胶原蛋白啊，嘛无储水槽啊，对不对？哦，看起来打打袂输敢敢那鸡卡嘞安尼吼。哦，我你讲，即组你爱养洗吼，外口的芳草啊，我教你。你外口买芳草摕出来，内底甲你写一寡吼，化学的成分吼，写一寡你看无的。迄种拢愈细皮肤愈大，皮肤愈薄，皮肤愈来愈歹。啊，咱这组唔是吼、哦，咱这组吼、哦、天然的成分，便宜医生做的，吼、哦，唔是化工厂做的。你洗完袂暗暗，袂白白，袂打湿，袂粗粗，吼、哦，这粒哦，吼、哦，是日本西野温泉的秋冈做出来的诶，这个温泉皂吼、哦，所以你今仔日。优惠酒今仔日你另外办案吼，哎、啊，洗完以后袂输，敢那去日本洗迄落足贵的美人汤对不对？哦，洗完吼油油呢，袂安尼白白粗粗对不对？你嘛唔免阁另外阁做啥物特殊的保养啊啦。来嘿，来大姐，嘿，有大姐，
3: 喂、
2: 欸，嘿，啊你爱几组？一组三袋啦，
3: 有一组的，
2: 啊一组就好哈，啊迄落后日收嘞。
3: 哦、
2: 好，谢谢你哦。OK， 呵呵，拜拜。
3: 拜我。
2: 好、啊，你讲啥？
3: 拜我。
2: 奥林。
3: 啊，你拜我。
2: 系啊，系啊，系啊，奥林啦，哈。OK， 好好，谢谢你，哈。OK， 好，好啊，过来哈。诶、欸，咱老朋友哈，这点哈，哈，这点哈，你一定爱今仔日把握吧。哦，因为洗完了哦，你就敢那袂输去日本洗迄个食贵的迄种美人汤温泉感官安尼啦吼、哦。洗完唔免阁做啥物特殊的保养啦。你若讲哦，我的面吼毛更康较粗呢。我跟你讲，你逐工甲洗，愈洗皮肤愈油，毛更康愈来愈细，你就会愈来愈油。吼、哦，啊，所以讲吼、哦，咱哦滴保养啊，头一项就是你洗的物件，这最重要的吼、哦。啊，有阿姊也讲吼，哇，我六九张呢。啊无吼，就是我的皮肤变甲真脆弱，遮敏感的呢，轻轻啊呢吼，甲磕着啦，啊你就一个空水啦，一个乌青啦，这种的拜托你莫阁洗化工的，吼莫阁洗化工的杀文啊，你洗咱这组好不好？愈洗会愈水愈白愈健康吼、哦。啊你若讲皮肤真正问题遮多，逐工你走医生馆的。哦，这当然袂用个洗迄种化工诶，你先来洗咱即块温泉皂啦。即块你洗吼，又咪咪白泡泡，端一端一，着搁会弹光吼，长效甲你保湿哦吼。优惠酒今仔日一工，优惠酒今仔一工哦吼，赶紧0800006633777啦吼。诶，内底迄谷光甘肽吼，诶，深层哦，甲你个乌色素白很干诶，媲美日本迄种抗老童颜针。即马真侪人皮肤若乌坎坎嘛，去注射美白针对不对？美白针一针30000，美白针啥物成分？谷胱甘肽，直接用即块洗就好啊啦吼。啊，内底吼还佫满满的乳清蛋白哦，我你讲，内底加上洗眼温泉吼，真诶，即块吼，首先咱注重咱的面，你甲洗。你讲我会使洗规身躯无？当然会使啊，对无？你若 甘摕落去洗规身躯，当然是规身躯甲洗较好啊，对无？啊，建议你就莫随洗随带进去，吼、哦，就无彩啦。你若黑眼圈的所在就停者，有一大一大，还是讲有痘痘留疤的所在，你就停者。啊，有的妈妈煮菜油去喷着，你拢会使用吼。Hello， 来嘿，阿弟阿几钟？
0: 我要三组，
2: 你要爱三组吼，三组总共九袋哈，好九袋哈 ，OK 好啊，后日收啦哈。
0: 好好
2: 好，谢谢你。好来，阿弟爱几钟？
4: 一组，
2: 一组哈，后日到你收嘿，好 OK 好好，你看，你看哦，内行的就知影爱用爱。要买三组啦，用贵拢知影，两组三组安尼摕就对啊啦。日本原装进口的哈，便宜限定的哈，烧烫伤的别人在用的哈，医生做出来的哈，医生研发的要给烧烫伤别人用的，是皮肤修复用的。外口你买无？这便宜做的不是化工厂做的，日本哈原装进口安尼，你想看卖啊？烧烫伤的人会当用，囡仔尿布疹、口水疹，嘿，有皮肤问题的人，你拢会用的用，吼，你要洗较好，你就是洗这地就对啊啦，吼，好不好？吼，赶紧哦，深层的吼，乌色素拢我都给你摆很干，逐天洗，逐天皮肤愈来愈水，安尼好不好？好来，衣柜使用的哦，日本衣柜使用，衣柜就敢那咱家的处方签同款，这衣柜专用的细胞再生处方，让你吼皮肤吼哪水哪白，吼活化你皮肤的细胞。针对着皮肤皮下14层的黑色素吼，会变浅安尼吼，凹凸的伤痕呐、啊，还是讲你有纹路，愈来愈浅安尼吼。这是日本卢屋医院哦，吼卢屋病院吼，天然整形级的回春的这个物件吼，安尼。今仔日一摆三袋，一组三袋哦，只要1080，袂怪阿姊也巧干嘞，会用第三组。好来，空八空空零零三三七七哈，啊电话卡做利用，哪听歌电话继续甲做利用哈，来空八空空零零三三七七，听一下日本歌。

0: 好来哈，啊，这组来说吼，啊，你爱样用人，因为今仔日吼，又非酒今仔一工啊，尔吼，你若讲毛孔孔较粗的对不对？啊，愈细毛孔孔愈油啊，皮肤你就愈油啊。啊，伊内底吼会当这谷胱甘肽，能甲你侵占的黑色素，甲你赶分解，所以吼，你就会愈来愈白，你知无吼？愈来愈水吼。啊，当然咱讲保养，保养头一项就是你洗的物件上重要。这头一项嘛，对不对？啊，所以讲，你有一寡时段吼，尤其咱人若有火啊，皮肤白甲安尼啊，玻璃丝无脂肪层，无胶原蛋白，无储水槽，吼、哦、啊，所以你看卖啊，像恁哥安尼摸落去，吼、哦、啊，这组你也通洗啊。Hello， 来嘿，爱水耶，爱水耶，
1: 我
0: 要第
1: 一组。
0: 哦，啊，后日收啦哈。
1: 好，谢谢
0: 。爱水耶，你应该买过啊，嘿啊。
1: 嘿，
0: 好用吼！
1: 好用
0: ，谢谢你。好，那就是好用吼，人也搁翻头转来买吼，就是因为安尼啦，主要就是好用吼。嘿，啊，无人治啊，毋是迄个刷咧啊，卡讲无效，搁要转来甲你买，就是有效啦。啊，所以你看人别人都用到这好个吼，你就爱来家己用看嘛，你才知影讲好伫啥位啊吼。真正皮肤你若问题遮济人，逐工咧兼医生管的吼，我甲你讲，你千万毋好去洗迄种化工个。啦，这地你爱养洗，洗这地你发现讲，哦，愈来愈油毛，光康愈来愈细，又咪咪白毛毛，佫会短短的一汤根，伊有法度给你长效保湿啦。哦，洗完了后，你们佫特别讲用什么话来保养，真的非常好，非常好哈、哦。洗完拢袂打湿哦，嘛袂暗暗白白哦，嘛袂粗粗哦，真的哈。哦所以讲吼，即组咱优惠只有今仔一工吼，只有今仔一工，是安怎即地吼会遮厉害吼？因为吼，人是专业萃取的技术，全程拢无加甲一滴水啦，无造碱咯，无人工色素，无芳料，绝对无防腐剂，这医生做的啦。吼、哦，便宜人迄衣柜使用的，就是你予迄个烧烫伤的人用的，吼、哦，所以你就知影即块偌好。内底佫加迄个四月温泉，四月温泉是日本三大美人汤，碳酸氢钠的，吼、哦，成分吼、哦。所以我咧讲，你即个吼，哦，你要美颜，要洗手，要洗身躯，做你个用，做你个用吼，即、哦、已经有够赞的。咱今仔争取到遮尼好的优惠吼。哦今仔一工啊，尔今仔日一工，那第300几种个生长因子，还佮有谷胱甘肽啦，吼、哦。谷胱甘肽是啥？去过医美就知啊。美白针注一针30000，美白针甚物成分？谷胱甘肽。安尼你直接用咱即块当去洗，好不好？哈、哦，嘿，赶紧哦，介绍是俗甲病去啊，吼、哦。愈敏感的人来洗愈好，吼、哦。阿爸母啊，咱食老皮即薄的，吼、哦，你都。对家己较好的，用一块较好的啦，一块来洗啦哈，嘿，一块都洗久久啊，对不对？啊，你要趁优惠较低啊，对不对？即马完不了，拢在去，咱拢无甲你去，吼、哦，免丢毒啊，吼、哦，即组真诶，你洗过，你后摆就买洗白的牌子，家己洗才知，吼、哦，所以讲你若讲，哦，囡仔有迄异物性皮肤炎的啦，吼、哦，囡仔有尿布疹呐、啊、口水疹呐、啊，还是讲你本身有异物性皮肤炎呐、啊、脂漏性皮肤炎呐、啊，你有牛皮癣呐、啊，你有敏感性的皮肤，你有长粉刺，你有长痘痘，你有生疹，我甲你讲，你绝对千万唔好阁洗化工诶，唔好阁去伤害家己的皮肤啊！咱即组甲摕转去洗，照好诶吼，啊你甲打泡停留30秒，再甲冲干净吼，效果真好吼，赶紧咯吼！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新会护理师，你讲话曝光期间，电话拢会当继续敲。来听新会护理师讲一个心情的故事。好佳哉哦！迄天阮囝无去补习，好佳哉，阮囝嘛真有警觉心，伊马上就卡119啊。第一头一个时间就甲阮翁送去病院，而且真紧做各种的检查，然后阮翁就送入去嘉禾病房来做治疗。我也过会记得，当当我头一摆入去嘉禾病房看阮翁的时阵，每一个人叫伊，伊拢无反应。但是我叫伊的时阵，伊竟然问我讲食饱未？当当我听到伊在问我的时阵，我忍不住就哭了。头一摆，我感觉我这么对不起伊，
2: 我感觉阮翁一定是照顾我，照顾甲伤过忝啊，才会破病。连伊破病倒伫家护病房，啊，阁是心内拢伫念我，拢伫想着我食饱未？迄一天，我伫家护病房看伊目睭安尼三杯三杯，人无讲介清醒，我真正感觉非常的着惊。因为我就捌曾经想过这个问题，因为无阮翁这个天，比我家己过往搁较恐怖呢。因为阮翁是维持我会当活落去的理由，对我得到癌症一直到今嘛，我拢是靠阮翁的爱伫个维持我性命。但即嘛阮翁倒落去，我是要安怎？我感还阁有活落去的理由，我感觉这绝望就哭啊！想到各种有可能的代志，等到我阁一摆入去家护病房看阮翁的时阵，阮翁已经有进步啊，会当认出我。我甲阮翁讲，只要伊会当好起来，我后摆绝对袂有失志的想法，嘛袂。三不五时啊，就对伊伫发脾气，更加袂搁做戆代志，互伊烦恼啊啦。我甲阮翁蓝调的讲，你知啊，无你我无法度活落去啦。听着我安尼讲，阮翁的目屎就流落来咯。我看伊流目屎，我嘛真唔甘的。唉，虽然讲阮翁逐工都有进步。但是阮翁感觉伊家己的倒脚，敢若无甚物感觉。我会当感觉到阮翁非常的担心。我只会当甲阮翁讲，你毋通烦恼哦。不管你变作安怎，我拢会陪伫你的身躯边啦。我一天一天，敢会当一直讲即句话，互阮翁信心。从伊家互病房，阮翁就带六天啊。就转去普通病房了。阮翁同款上解烦恼的是伊的倒脚，伊活着急的想要落床去看卖啊，伊的倒脚到底是甚物情况？但是伊落床了后，就发现伊家己所烦恼的是真的，伊的倒脚力不从心嘛，伊无法度完全再予伊变做。

安踏伊，鼓励伊，陪伊慢慢啊，一步一步安尼来建立家己的信心。就安尼，阮翁慢慢啊，就由坐轮椅进步到会用个滑着，然后会用个滑物件安尼行一下。即马出院了后，已经进步到会当家己行路。这点已经爱学了，阮翁的意志已经真坚强。伫个这么短的时间内，阮翁就恢复差不多九成，但是从今以后，更加是爱好好啊注意身体。唉，经过阮翁安尼破病，我才知影，人生的每一刻拢是一个变数。咱无法度知影后一秒会发生什么代志，咱嘛会当尽力做好当下每一件代志念念。安尼，若有无常来的时阵，咱才会无遗憾啦。回头看我的一生，实在是受到大风大浪的考验，嘛唔知影是不是已经用个靠岸了。因为我已经感觉真忝的，我家己得到的癌症嘛当地恶化，我嘛祈求上天会当予我病情较镇定一下，予我加一挂时间会当陪伴我的翁。感谢收听，谢谢。

0: 尤其是咱好朋友啊，经济卫福部上最新的统计哦，咱台湾有12%的人有去带着糖尿病，差不多有250万的人呢，真恐怖哦！这嘛是女性第三大的死因，男性第六大的死因。但是这么严重，咱到底要安怎有效来做一个预防呢？今天咱节目当中真荣幸邀请到一个专业的药师黄药师来跟咱探讨这个问题。黄药师你好，
1: 大家好，我是黄药师。
0: 黄药师，就跟我才对我讲的，这糖尿病，这已经是咱台湾的新的国民病啦啦，而且东西十大死因之一。
1: 无唔对，
0: 而且。知影讲哦，你若讲超过50岁的人，这更加是高危险群呐。血糖相关的这问题，真侪人拢有呢。就问黄药师，糖尿病是安怎来？
1: 糖尿病是一种代谢出问题的病，这是咱身躯的胰岛素无法度正常发生作用。大家拢知影，糖尿病有3多1少的症状，三多就是加食、加啉、加放尿。一少就是体重减轻，一些唔念安尼，佮有其他的症状。有当时啊，感觉人真忝、真熬疲劳，四肢无力，常常感觉脚手会麻痹，尤其是下身啊，是皮肤足熬起痒。有个人会感觉目睭会结甲看无，抵抗啊降低，真熬破病，皮肤真熬出问题，皮肤色较乌青。脑空垂的时阵真恶好，你都爱怀疑你有可能带着糖尿病。
0: 黄药师，那既已经带着糖尿病啊，身体会安怎哈？
1: 糖尿病最可怕的就是会常常带着一挂并发症，比如血糖上悬，血筋真容易顶起，就真容易血管塌掉的状况。血糖上悬的时阵，咱身躯上有的血管就真容易塌掉的。血管上游的在倒位，目睭甲油脂，那是目睭，你会愈来愈看无，甚至可能失明去。那是油脂，有可能油脂的功能都无好，甚至爱洗油脂。而且血管上悬的时阵，规身躯的器官拢浸在糖水内底。阿爸阿母啊，咱生咸酸甜啊，就是安尼生的，所以咱各个的器官拢会歹去。那是心脏，你真容易慢性心的加痛，加急性的心肌阻塞，超过80%的糖尿病拢是安尼过用去的。因为血糖相关，咱的血嘛无法度正常收上，所以你会常常感觉脚手无力，或者你会感觉脚手会麻。因为血糖高，咱的细条血筋嘛会出问题，所以咱有空缺的时阵真恶好，甚至严重就爱切牙。截肢，所以糖尿病的症状是最严重，大家要真要意。
0: 黄药师，那是糖尿病的时阵，我安怎知影讲我有糖尿病？血糖是安怎表现的？
1: 一般你若康八8点钟去验血糖，超过100就血糖上悬啦。那饭后2点钟那验血糖，嘛袂用超过80，超过80就上悬啦。你若验糖化血色素，那超过6以上。冇血糖的问题。
0: 黄药师，安尼咱有什么款的人哦，较容易有糖尿病哈、
1: 啊？一般来讲，比如讲有的是腰围，查甫吼，查甫是90公分以上，查某是80公分以上。那维生素拢推荐咱爱扭腰围，伤大块不爱运动，食饭大细顿，常常食外口的，饮食习惯较不好的，常常烧炒的，常常加班熬夜的。常常坐咧拢无咧叮当，啊是你爱啉甜的饮料，或者你有咧食薰啉烧酒，啊是恁老有遗传，甚至你去病院检查，你血糖较悬，你本身有三高，恁拢爱真注意，你真容易有糖尿病。
0: 黄药师，咱知影糖尿病真严重，但是伊是安怎进行的哈、
1: 啊？拄啊开始糖尿病的，食侪、啉侪、搁放侪，过来慢慢你会感觉愈来愈疲劳。神道道软高高，你的嘴齿痛，牙齿紧的噗，有当时你的痛到拢无在调节。你若是受伤，伤口恶好，有当时破皮，2礼拜伊都阿袂好，慢慢你会感觉目睭愈来愈看无，看袂清楚，因为血糖高， 血糖无法度入去细胞，咱的细胞食无营养，咱就会感觉四肢无力、软格格。血糖伤高，规身躯的器官真命歹了了，心血管拢出问题，肺经的定期肺管真要塌掉的，心肌嘛真容易糟蹋，甚至嘛做到脑中风。有的人糖尿病久啊，骹手甲皮肤拢会泛黑。有当你看伊的面都乌青乌青，严重到最后就会失血症，嘛血糖拢控制无好，真侪并发症拢做会来，甚至死亡。所以控制血糖是真重要的。根据统计，糖化血色素只要降低一趴，并发症就减少啊。一般来讲，细条血管的并发症会降低37%，这就代表你就较袂目睭变歹看无。这有几个机会嘛较少，那是脚手末梢的并发症会降低43%，安尼你截肢、切脚、切手的机会就减少啊。那是心血管方面会降低14%的并发症，所以咱心脏病甲中风的机会会降低。
0: 黄药师，那我讲到这个糖化血色素，那是降低1%，就减少真济并发症。但是问题，咱要安怎把这个糖化血色素降低呢？
1: 咱除了吃便宜的药啊以外，咱阁会使吃降血糖的苦瓜生态。
0: 苦瓜生态是苦瓜做的吗？
1: 是对苦瓜萃取有效的成分。
0: 安尼我是不是吃苦瓜就好啊？
1: 安尼不够，因为苦瓜生态萃取苦瓜有效的成分，你那是要吃苦瓜，你要吃几十斤、几百斤才有这个效果。咱是450公斤萃取1公斤的苦瓜生态，你那是要有一粒苦瓜生态胶囊的效果，你就要吃320公斤的苦瓜，才有同款的效果。现在有一种美国专利的苦瓜生态真有效，伊有摕到三个国家的专利，这是一种植物性的胰岛素。用低温水萃生态定序法萃出苦瓜生态，以这个人体胰岛素类似，不但无阻抗性，而且会使精准的标靶咱的细胞，真紧就会好血糖稳定，避免血糖上悬，降低糖化血色素。有使用过的人拢真明显血糖结构稳定的，愈来愈正常，而且是第一型、第二型的糖尿病患者拢有效。这成分是天然无负担的，真心推荐可以用这个苦瓜生态。咱若是吃饭吃面吃这个淀粉类，只要30秒血糖就开始升高了。咱吃这个苦瓜生态，咱若吃这个苦瓜生态，血糖就会升高。苦瓜生态让你的血糖会稳定，吃下去30分让你的血糖会稳定，咱血糖若稳定，咱会较袂疲劳，哈，恢复嘛较袂伤血糖伤高的人，身躯拢做容易发炎，嘛泌尿道，有的人真够泌尿道发炎、阴道发炎，常常就是一直重复。你若血糖控制好，就较袂一直压起来。有的人血糖高，就扑个气筋、喙齿疼，因为咱嘴本来就有细菌，你血糖无好，伊就会发炎。这个美国专利的苦瓜生态，内底佫有加白肾豆，伊会阻止你食味的饭啊、糜的碳水化合物的吸收，袂让你的血糖一时啊，清管会把你的糖分排下掉。这里底个五血液，伊会当把你未来的血糖代谢掉，嘛会当好你较袂较想要食甜的。伊啊，个有降低血糖量的作用。除了这个，伊啊个有桑叶、牛蛙叶，伊会使有胰岛素较敏感、肝糖的代谢。另外个有酵母铬，这是一种三价铬，好你较袂暴食症、大细等。另外啊，个有酵母烯，这会用抗氧化、抗发炎，嘛较袂生歹物啊。这个美国专利的苦瓜生态，就是有这个复方的成分，所以效果非常的好。
0: 今仔日真感谢黄药师甲咱做这个苦瓜生态这么详细说明哦，谢谢黄药师，
1: 谢谢新会护理师，谢谢听众朋友。
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战役电台 FM88.9。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你来笑死！
10: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0: 来吼，感谢咱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即摆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我是新会护理师，咱的节目伫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也阁有哦。礼拜二是早起十点到中昼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好物件，啊，佮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哦。以广告价破半价，市面上个介绍提供予咱的好朋友，直接大家拢有好康诶！邀请好朋友每一工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予你开上少买上好哦。现场的服务电话24点即拢会当卡，咱甲抄起来，或者输入手机啊，要卡着有哦，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啊，好朋友哈，其实即马这個、现代人啦哈，因为这个饮食啦哈，这個、生活习惯哈，或者讲大口哦，真侪人新陈代谢无好啦哈，即马就是真侪人哦，出现讲食多哈，食够腰吼，佮啉真多，不时你就。常常爱嘴大，放尿放真多吼。有的朋友讲吼，哦啊，我都真容易安尼无精神、无体力，真容易忝呢。啊，神道道爱亚神啦，熬独孤啦吼，甚至有当放尿拢有泡安尼吼。你爱详细听，你爱详细听，这真正有效吼。这好朋友吼，咱若常常食外口吼，无法度常常运动，也是讲较有血啊，代谢较歹的人吼，你。详细听，详细听，阿爸你吼，最主要如果你若讲本身是有糖的困扰的，更加吼，你就爱注意吼，要安怎吼，你渐渐恢复你本来应该有的好的状况，恢复咱身体应该有的机能吼，这吼，今仔这点钟你一定要收听吼，详细听，详细听。
1: 进攻个。
0: 尤其是咱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稳降苦瓜生态。
2: 这个美国专利的苦瓜生态是全美国头一支的植物性的胰岛素，它有拿到三个国家的专利。我们是使用美国专利的萃取技术，低温水萃生态定居法萃出苦瓜生态450公斤的苦瓜，才有法度萃出1公斤的苦瓜生态。它的结构跟我们的人体胰岛素类似，无阻抗性，让精准标靶细胞提升葡萄糖的利用，真紧就可以稳定糖分，避免糖分上悬。有糖的困扰的人，有使用过糖分拢继续稳定的，会用的提高人体对葡萄糖的利用200%，互你食饭后的糖分较袂较悬，血油较清，互咱食落的油分解，食落的饭面淀粉较袂吸收，咱人调整好啊，就较袂较熬发炎。咱若上大块的人，像咱的腰，查甫超过90公分，查某的超过80公分。你若常常不爱运动，糖较悬，有糖分的困扰，也是你数字在红字啊。而且你常常应酬食外口，饮食习惯较不好，常常加班操劳，常常耗眠，或者你常常坐咧无要紧单，爱啉甜的饮料，你的空嘴真恶好，常常一直去放尿，食多啉多尿多。真容易疲劳，常常散出地，热气筋真容易出血，一直小肉气愈来愈看无，常常感觉酸软无力，或烧开吧，皮肤愈来愈乌青，家属啊本身就有糖的困扰，拢会再来吃咱美国专利的稳降苦瓜生态，咱呢一盒30粒，今仔日来广告快闪，一盒1680块，买一盒送一盒。
0: 黄药师，我家专门在做快闪的，一定爱够卡优惠价的档。
2: 好啦，小组的你得买一盒送一盒，1680。大组的买2盒送6盒，总共8盒，3880块。
0: 咱今仔日搁要送你宝芝林的藏红花精油，一罐是50毫升，咱总共要送你2罐，这外口一罐就是680块。你若要刮痧啦，要凉凉啦，你拢会当用。这是会发热的精油，规身躯拢会用的用。 草本配方，会用的舒缓你的都样的将的家啦生天啦，你想要放松你的身心啦，还是要除湿驱寒，这组来用拢足好的。而且伊的干那新盖也包装拢有专利的远红外线设计，360度的滚珠平头哦。咱要抹的阿妈滚啊腰啦、脚脚饼还是脚腿要抓凉，拢滚珠平抹过，足好用的哦。赶紧哦，今仔日买大组的宝芝林藏红花精油50毫升的两罐要送你哦。0800663377。好啦，以上广告哈，好比趁优惠，咱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啦哈，因为这种吼，毕竟是真好哈。讲实在吼，即马食外口的人较侪啦，外口吼，我拢嘛食高油、高糖哈，对不对？高盐哈，实在讲啦，饮食也无健康啦，啊，佫愈有诶，佫愈来愈有血啊，新陈代谢嘛变慢对无？平常嘛佫无闲，啊，佫无法度逐工运动，留一下汗咧吼。你若想要讲啊，我要安怎来促进你的新陈代谢吼？看会当帮助即、這个维持即个糖类吼伊正常代谢无吼？是讲吼。有的人讲，我即马无糖的困扰，吼，但是吼，这物件足好，我会当食，当然会当。咱若定食外口食外食，无法度定定运动的人，还是讲较有肥吼，代谢较歹的人吼，即组你拢会当来个食。当然，你若已经有糖的困扰的，更加爱食。为什么？咱要让你渐渐恢复你本来应该有的好的状况，吼，恢复咱身体应该有的机能安尼吼。所以讲吼，有当下咧有糖的困扰的人吼，真真麻烦呢，循环无好，气血无好吼，而且拢甲这糖吼有关呢。有糖的困扰的人吼，这个保护的能力都无好，吸收嘛无好，有当下困眠嘛无好吼。因为糖对咱身体健康是全面性的影响，吼，咱若知影讲糖安怎累积，吼，对这物件你去做一个注意，对不对？有糖的困扰，吼，你讲心会袂当。当家啊，咱上好嘛，卖食伤济，对不对？去病院哦，互你一张哦，一边会写会使食，一边写袂使食。吼、哦，肉长啦，啊，你若无配合吼，哦，啊，你一食着糖，你着呛管啦。所以讲，咱对食物件好诶，你着扣嘴吼，啊，你着爱少注意者养成这运动诶习惯吼。啊，遮你拢做啊，嘛是有诶人吼，我着拢有做着咧啊，我来数你啊，我关关格格，并发症嘛一个一个来，真正则无奈，对不对？讨厌对不对？但是迄糖对咱的影响遮尼大啊！咱要友好是大人，甚至咱即世人，你都爱甲糖做好朋友啊！吼，你莫去互糖恐吓吼，上介好的方法，台湾已经找着啊！吼，就是咱今仔来介绍的这上介适合咱台湾人的体质吼。糖的问题，你若讲哦，袂当互伊一直耽误去哦。你若无要伊，无甲处理也好势吼，拄啊开始无精神，啊严重到一个程度，并发症走出来遮恐怖的。所以讲，为什么咱这组这么有效？吼，你有的人讲啊，我食别人的无感觉，食咱这组才有效。为什么？因为咱这拢有专利的，吼，咱这拢有专利的，吼。最主要就是讲，这个你一般吼，一般啊，高规萃取的这是无同的吼。咱这拢低温水萃吼，甲做生态定序的。吼，所以用个提高对葡萄糖的利用吼，来个。200%啦，吼、哦，所以讲，这组你来吃，你会发现讲吼，非常的有效，非常的有效吼、哦。这咱这个啊，那咧保养的人吼，早暗吼，佮吃一摆，吃一粒，吼、哦，一摆吃一粒吼、哦。啊，那是需要控制的人吼、哦，有糖分需要控制啊，你早暗吃一摆，一摆是吃两粒。啊，那较严重的人吼、哦，你就一天吃三次，照三顿吃就对了，饭前你一次都要吃到两粒，这样啦，这就是说，我们台湾人真的现在已经确定说有糖尿病的人已经12%了，已经两三百万人，不是轻松笑，也是女性第三大的死因，男性第六大的死因，要怎么来预防，对不对？所以说，好朋友，你就知道糖尿病有的是三多一少嘛，对不对？加食、加喝、加尿吼，啊，体重减少安尼啊吼。其实糖尿病的人若较严重的，还佫有甚物症状？容易疲劳、四肢无力吼，会麻吼，皮肤吼，啊佫性器官吼，啊拢会起痒安尼吼，视力拢会较歹去衰退吼，啊即抵抗力嘛变歹，皮肤较容易有病变、抗水哦，哪有抗水哦，真恶好安尼啦吼。哦啊，而且我你讲哦，上较可怕的就是吼，伊吼伊常常会引起的就是。 是心血管的病，哈，神经方面的病，免疫力降低，哈，甚至啊，这腰椎功能衰竭啦，哈，癌症等等，哈，啊，讲实在哈，这种哈，靠过去催促出来，这叫做植物性的胰岛素啦，哈，啊，这哦，或者植物性的胰岛素。伊这吼，美国两大专利吼，低温吼，水萃的标靶技术有专利的生态定序，所以伊温腾的效果吼，吼第一名吼，过来，稳定这糖分吼，也增加这胰岛素的敏感性。过来呢，伊和你饭后吼，饭后这糖分吼，滴白起来的这个速度吼降低安尼吼，提高咱细胞对葡萄糖利用的记录吼，利用率。提升我这200%，吼、哦！啊，这吼因为是植物性的胰岛素啦，吼、哦，全美国头一支植物性的胰岛素，啊，这降低吼，这个糖化血色素吼，啊，个这糖分引起的疾病发展吼，啊，会能对你来讲血糖拢收悬啦，吼、哦，嘿，咱嘛是爱较注意，对不对？身体爱好平衡吼，啊，这利能油个分解吼，降啊，这个吼淀粉会吸收。哦、所以讲，你若长期个利用，你会发现讲，降低你慢性发炎个身体感染吼、哦。所以这种吼、哦、实在是真好，专属式的、专属式的拢会当食吼。啊，即美国两大专利的吼，啊，即、这个低温水萃的技术、标靶技术，啊，个专利的生态定序哦吼。啊，所以讲，咱就爱甲排吼，排即、这个。糖毒吼，啊，即稳定即糖分吼，啊，互即糖的困扰吼，离咱愈来愈远。啊，即拢美国有专利的认证吼，甲糖排出去稳定糖吼，啊，对抗即、这个糖的即困扰安尼吼。好，啊，即吼就是讲快速甲你做新陈代谢吼，啊，即糖方面吼，互你稳定吼，啊，做有效的控制安尼。好，啊，即好朋友，咱若讲哦，查甫人吼。你的腰吼超过90啦，查某人超过80啦，还是讲伤大块吼，啊，都无爱运动的人，拜托即组你来甲食者哈，啊，过来吼，啊，过来吼，咱即、這个有个人讲吼，啊，我都拢伫食苦瓜吼，无共啦，你啊吼，这苦瓜萃取的啦吼，迄都爱偌济苦瓜，到我都萃取安尼一粒胶囊啦，吼，320公斤的苦瓜，吼、哦，安尼落去萃取呢，吼、哦，才有每一粒的苦瓜生态胶囊，吼、哦，你食咱一粒的这个胶囊，你就爱食320公斤的苦瓜才有迄个效果，你敢有才调食320公斤？所以讲吼、哦，这组你来甲提，吼、哦，咱若讲吼，啊，我就是有糖分困扰，哦，我这数字拢真悬的，对不对？啊，是讲我爱食甜的，对不对？安尼，这组你来甲食，吼、哦，这组你来甲食，0800663377咯，吼、哦，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吼、哦，啊，最主要的是讲，伊的代沟吼，含油吼，铬，吼、哦，啊，够镁，吼、哦，会维持吼、哦、糖类吼、哦、正常的代谢。好，正常的代谢安尼啦，饭前30分钟进前来个食，安尼就好哈。其实吼，咱这个你若讲有糖化血色素吼，那降一趴吼，有减少并发症啊，你敢知 ？Hello， 嘿，来李大哥啊，喂，
1: 嘿，李大哥，一组
0: 话者。哦，一组我你讲将近8，目只有3880万呢，嘿。
1: 安尼
0: 我一组大组的吼，啊后日到你收吼，吼啊，但是因为即卖迄个中秋节乌鸟今日回伤济啦，咱讲讲后日收啦吼，实际上爱看乌鸟车伊的回有塞车无吼，甲你讲一下哈，谢谢你啊，后日收哈，谢谢你，啊好，来0800663377吼，好朋友，咱若有三种饮食无正常的人吼，你常常食外食的人，会好眠的人，爱食宵夜的人吼，即组你来甲食，促进新陈代谢。然后调整体质，调整你的生理机能，尤其你本身吼，本身吼，咱就有血啊，代谢较歹啊，吼，你拢会当食吼，你若有糖的困扰，更加爱食啦。我咧讲，有诶， 有糖的困扰真正真麻烦呐，循环无好，气的无好，拢甲糖有关，对不对？有糖的困扰的时阵，咱保护力都无好，吸收嘛无好，有当困眠嘛无好哈。这个糖对咱身体健康是专门性的影响的哈。所以讲吼，咱这种吼适合咱台湾人的体质哈，你就知影糖的问题哈，袂当一直甲耽误安尼哈，袂当一直甲耽误哈。啊，你来甲食，这组来甲食哈。新闻护理师讲，阮表小弟诶，这情形就好。我吼，因拜啊，阮小有一个表小弟吼，阮阿姨的后生就对啊，算我的表小弟。吼，这个好吃啊，你知道？啊，吃个这过分的哦，汽水饮料当作滚水在啉啦，除了吃三顿，搁加点心啦吼。迄四小碗吼，从来嘴毋捌听过啦，会当一直散落呢。我甲讲吼，你安尼就糖尿病吼，吼阿姨讲吼，姐啊，你妈加肥啦！我拢吃袂大颗，体重拢无重呢。我顶早体重阁降呢，吼、哦、吼、哦，我还加吃一寡，吃只做个安尼啦，体重拢无肥，顶早下降。好，阮小妹话很话很神呢。哎呦，哪有人安尼拢吃袂大颗？我甲阮小弟讲哦，我甲阮这表小弟讲哦，你去病院检查，你可能有糖尿病，你唔知呀？伊唔信呢，继续大吃大啉哦，唔念呢哦。拍麻雀啦，你是上班按时拍麻雀啦，靠西少年啦，身体拢无你爱惜啦，有一天吼、喔，人昏去啦，昏去哦、喔，送去病院才知影讲吼，糖尿病啦，吼、喔，所以讲吼、喔，你食真济，体重吼、喔、下降诶，你莫欢喜，这就代表安怎？你这个糖哦、喔，伫血经内底无法度入去细胞，互你诶细胞吸收，你才会吼讲吼，食遮侪吼，体重顶多下降，所以你免急诶欢喜。应该先去病院检查一下血糖，真的，你也吃真多，除非讲啊，你运动啦、劳动真多，啊，无你实在无道理体重会下降啦。一般就是吼，这个病的消耗、疾病的消耗吼，好啊，看是身体都要出问题，咱家己无发现吼，那不是胃肠无好，无就是有癌症，无就是有糖尿病啦，家己身体家己爱注意安尼吼。啊，所以讲新会护理师伫遮吼，家己做一个提醒啦。啊，当然真侪人有糖的困扰，真侪人嘛讲啊，我得爱找一个好的方法，吼，啊，咱上惊安怎？年久月深哦，并发症吼，一粒一粒走出来。上惊二十年、三十年了后，一粒一粒走去死啊，走去死啊！一三五二四六，对不对？咱今仔日无少糖分，就是要让咱大家食会娱乐、食会满意、食有效，瘦你也愈来愈水。吼、哦，啊，讲实在，这种吼、哦，你要食进前，拜托你瘦你先去验。你照去刚食，食一段时间，你过去也验。我跟你讲，你真满意，你就知影讲，这个钱我来开吼，这价值的，这个钱来开真这价值的吼，啊，一盒是三十粒啦吼，你来讲食保养的吼，我早唔食，一摆食一粒。吼、哦，啊，你若需要控制的人吼、哦，你就是早唔食，一摆爱食个两粒哦。哦，本身我这个数字就是真悬啊，我较重症的，拜托你照三顿食，饭前三十分钟食，一摆食两粒吼，食、哦、一段时间吼、哦，你个嘴笑目笑啊，数字规个拢碎出来啦吼、哦。啊，所以讲吼、哦，你看今仔个吃好工要送你呢，今仔日个送一个，这不是滚生笑呢，这保质林的藏红花精油呢，五十毛的呢，外国拢有滴卖呢。500块至600啦，吼、哦、啊！这舒缓的，给你放松的吼，你用的吼日常抓零用，吼、哦、啊！这瓶身甲包装拢有迄远红外线的设计，吼、哦，360度的滚珠瓶的啦，吼、哦，安尼你甲用滚珠的滚吼，足方便的，看要阿妈滚啦、啊、腰啦。脚只偏啦，脚腿拢会使抓凉安尼，啊，这超棒的哦！我你讲，这种按摩精油吼，你个安尼个用滚珠瓶安尼滚一滚哦，它是会发热的哦，所以你讲都要松，都要按边边吼，啊，要放松咱的这身躯，啊，要除湿驱寒，要除湿啦吼，要抓凉啦吼，你拢会当个用啊吼，去做人。一摆两罐送你呢，无得吹啊！紧嘞紧嘞吼，无得吹啊！安尼好不好？来，0800-66-3377，你有大块的哈？啊，有这糖分的困扰吼，本身爱食甜的吼，这吼，这组你来个食，吼，这组你来个食。那台中阿姊吼，
3: 来，
0: 你电话摕来哦。好来，0800-66-3377的吼，电话甲卡吼。我你讲啦。讲实在，咱若本身爱食甜的，咱的要求无法度分泌有够的这胰岛素吼，这拢较会有这个糖分的困扰吼。啊，那这个糖吼，你就是要控制好势哈。那有这个糖化血色素控制无好势，引起这病发一种较严重的吼。这拢发生伫个甲咱规身躯吼，血管循环有关的糖呐。 他的开卡里乌形乌形啊，最后安喏截肢卡青硬改。演戏叫因爸一个照相，你会记无？就是安尼吼。啊，佮有哎阿公阿妈在讲吼，讲吼啊，我糖尿病久啊吼，愈来愈看无，愈看愈模糊，迄就是。目睭啊，迄血更加油诶，啊糖分伤高吼，吼啊血营养送未到迄所在吼，过来就愈来愈看无啊。上可怕是哪药剂，真侪人诶糖尿病久啊，一下一下走去洗药剂，一三五二四六，这拢是糖尿病诶并发症。有人讲吼，啊不管是啊吼，哦啊我这卡手诶镜头啊，拢安尼麻麻呢，真艰苦呢吼。另外经过统计，真侪失智诶阿兹海默症拢甲糖尿病有关。有糖尿病的人吼，免疫功能拢真歹，所以糖尿病的人吼，糖化血色素你一定要控制好吼。啊，你讲哦，我血糖要控制好势，平常你都要注意啊，吼，营养的摄取平均，定期运动代谢才会好，唔通食薰，体重袂当伤重，爱减重，袂当过度疲劳，对不对？生活作息爱正常吼。啊，你俩讲唔知要安怎过，即组摕转去食好不好？即组摕转去食，绝对学落的吼。你爱找一个有效的方法，而且是。上该适合咱台湾本土体质的吼，咱上惊了20年、30年了后，一条一条走去洗啊吼。咱一方面来阻止这糖的吸收，一方面给你累积吼，卡掉的高高高的糖吼，给代谢起来吼，代谢出来吼，唔通惊到讲你过路的功能拢受损啊这种地步。所以讲你有糖的困扰，一定要弃糖，一定要促进你的新陈代谢。哦哦，啊这即组你来个吃，使用前吼，你先把这个这数字吼记起来吼啊。吃一段时间了后去检查，你就知影哦，这价值的吼，这价值的啦。德才大哥你好，
3: 我到诶，
0: 大哥等我睇你哦。好，来看吧，讲讲聊聊3377吼，啊，赶紧哦，赶紧哦吼，难得优惠啦，真诶，即种吼，哦，即久吼，咱拢唔捌介绍过啊，真侪好朋友拢卡来订门吼，咱真正要吃着啊，吃真正有效有专利诶哈，吼啊，赶紧哦吼，啊，即另外就是讲吼，即效果你真明显啦吼，不但大家食真饿了，搁会甲咱倒修补吼，所以讲即种糖诶问题，你就是爱找一个有效的方法，唔当让伊并发症一粒一粒长出来哈。即组来个食哈，即个食，咱爸爸妈妈你若有糖的困扰，是讲翁啦，是某啦，有糖的困扰吼，啊，搁爱上班吼，真诶，咱即唔甘诶啦。好，啊，咱要优化，要体贴，要甲顾身体，即组互伊去食吼，甲气疼，甲气疼吼，紧摕倒去使用吼，你有真心的体会吼，食会起棒诶吼，绝对会学了吼，袂互你开冤枉钱哦。
3: 嘿、hey, ，
0: 大哥，你爱几张？
3: 够啦，
0: 电话听了哦。好，来空吧，空空聊聊3377吼，电话甲卡做利用吼，啊，咱过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哦，《爱恁那对人走》。

0: 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好朋友哈，阿兰新闻护理师的讲话，也是伫报关期间呢，等我拢会当卡这里用。Hello， 来请讲。
1: 喂，你
0: 好。嘿，你讲。
1: 请问哦。
0: 嘿，你讲。
1: 有直播的问天价。
0: 来来，换上啊，你接接哈 ，OK。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咯哈。啊，要问问题，咱报关时间哦，靠你来问安尼哈。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啦哈。大安区哦，一个郭大姐啦，讲伊有糖的困扰已经几啊十年啊啦。平常伊糖的数字吼是七左右啊啦。即阵嘛吼，就食一只，食一樽吼，说。即阵嘛拢食较甜就对啊啦吼，哦，讲迄糖的数字吼，去验讲关到八点九，你知影？本来七呢，关到八点九，吼，连迄放尿都有泡啊啦。Hello， 来嘿，来 Hello， 请讲嘿。
2: 啊，我一大组的。
0: 大组的一组哈，啊，后日让你收哈，谢谢你，好，给哈，
2: 好，
0: 啊，这个郭大姐就是讲吼，即阵嘛食较甜啦，啊，这个糖的数字就七，啊，就升高到呛到八点九安尼，连放尿拢有泡啊啦吼！伊即烦恼讲吼，啊，我离水器，我身体离水器吼，因为后壁这两点吼，唔知功能会变歹无啦吼，吼，啊，伊就来交代啦吼，吼啊交代，吼，这应该爱食啦。为什么？因为吼，即个苦瓜萃取的这吼，咱这是生态，咱这是生态。吼、哦，你有糖的困扰吼，甚至你烦恼讲放尿已经有泡啊，你一定爱向来讲。即组来个食吼，就是吼要解决你糖的困扰，搁你烦恼吼，利水器的功能变歹的一种问题，吼，就是要让你恢复你身体本来好的状况，应该爱有的功能，吼，不但是安尼哦，吼，咱若有糖的困扰的人，上惊呐，循环甲新陈代谢变歹去，吼，只要你看你今仔日你交代产品。哦，啊，咱搁要送你这个迄、那个精品呢，哦，这个保质品呢，藏红花的精油呢，哦，五十毛一摆，给你两罐，然后这一罐外口拢嘛五百至六百八的呢，加这两罐都带千几块啊啦，看外好吼、哦，啊，当然啊，你买大组的吼、哦，咱送你买大组的哈，啊，咱送你哈、哦，好，啊，你讲好朋友哈，这种吼、哦，你都爱会晓吃就对啊啦哈，啊，因为这吼、哦。就是要让你吼，这个对葡萄糖的利用吼，是来个两百趴，来个两百趴吼。好啊，顾身体是安尼啦。新卫护理师是认为讲吼，咱较早预防的啦，较赢的吼，半边去找医生啦。好，比如咱若讲三顿饮食无正常的人吼，常常你啉酒吼，啊应酬的人，常常食外口的人，啊你会好眠的人，爱食宵夜的人吼，即组你爱会晓食吼，促进新陈代谢，调整咱生理的机能，维持咱身体健康吼。吃到你的鹅肉，尤其你本身已经大块啊，这容易枵啊，食这多的，不时就这嘴干，啉这多，放尿放这多，甚至放尿已经有泡啊，这组一定爱紧食吼。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新闻护理师你讲话，你报关期间，电话拢甲卡这里用吼。啊，即马听新闻护理师讲一下相关的新闻啦吼。讲到钱啦，这吼阿姨的妈妈的姊妹啊吼，这阿姨的竟然的对于。对这个吼，子女这查某孙哦，做出这种代志，一个女主啦吼，小林啦吼，明知知影因老爸哦，在生之前已经吼有一个代笔的遗嘱吼，指定讲哦，啊，我接受这个查某孙，就是伊的子女小勋，要互伊单独继承吼一部分的土地啦吼，竟然呢，伫个无经过对方的同意。同意下，就委托大师提土地登记的申请书吼，继承这个系统的表，这种文件甲地政事务所申请吼，继承登记。本来是要雇一个人，要让迄个小勋，因的子女小勋，雇一个人继承。伊甲登记讲吼，遮侪的继承人要共同继承，共同共有就对啊啦吼。 哇，你看妈呀，安尼就规个拢贪心去啊，对不对？啊，这少年民记早因老爸哦，在民国110年的时阵，都已经有写一个代笔遗嘱啊嘛，已经把相关的土地已经指定要给伊的子女小勋啊单独来继承。112年，竟然委托一个查某的大师，提相关的文件改讲吼，要大家共同共有安尼啦，哈。哦，啊，这第。地震承办人员都唔知影咧吼，唔知影讲你提不实的来甲我做登记，哎，伊嘛甲登记哦吼，登记讲吼，即块土地吼，啊，着小林、小旭那个其他继承人，大家共同共有就对啊啦吼。这个举动当然是损害小勋的权益啊！本来是小勋一个人要继承的，啊，煞变作恁遮侪人要甲我共同来继承，对不对？所以伊嘛吼，影响到吼地震机关吼土地登记的正确性，所以依照刑法第214条，和公务人员。登载不实的这种罪，甲起诉啦，吼啊！你看嘛，啊！你反映哦，伊嘛承认啦，承认啦，爱事后嘛，甲小勋哦，伊这个子女已经民事和解啊，吼，嘿，所以甲判较轻嘞，关50天，啊，若一天吼，哦，你买好伊关一天，爱送1000块一颗麻金的对啊，哈，哇！你看嘛呀，讲到钱啊，啊，咧做阿姨啊，这闹鬼，连咧早孙这个子女吼、哦，要继承的物件，你也要甲拦止安尼吼，真害吼，真害。啊，过来吼，讲到迄家乐福吼，杨梅物流中心111年3月14日发生大火，你会记无？总损失吼来个39亿呢，发现是一个四口临时工哦，伊咧拆这个柜子的时阵吼，随手吼，把这个烟蒂吼，啊，甲弹出去，啊，害人火烧厝，安尼损失39亿啦。吼、哦，啊，已经理赔18亿的吼，这个产险公司吼，当然嘛唔甘愿啦、啊。你等一个烟蒂，我产险公司吼，我替你赔18亿，气死啊！啊，当然嘛，甲这个柯先生吼，这个造这个临时工柯先生。啊，个承揽这个物流作业公司哈，嘿，提出代位求偿，嗯，好啊，代位求偿嘛哈，啊，结果呢，法院安怎判？判讲对，你这个柯先生，你这个临时工，啊，个这个公司要连带赔偿8.7亿，伊去做临时工啊，上好有8.7亿赔你啦，嘿嘿。嘿，法院判，敢那你判嘞啦？啊，即间买靠无目屎，你讲是毋是安尼吼？啊，所以讲，哦，咱伫做事嘛是爱吼、哦、注意安全问题啦。哦，你安尼凊彩等一个烟蒂，结果害人即间公司安尼火灾安尼了39亿哦，惊得人安尼吼。啊，这嘛伫甲咱讲啥？做事爱认真啦吼、哦。啊，这安全爱注意吼、哦。好，来0800333377吼，我新卫护理师吼，现场电话0800333377吼。啊，若是讲吼皮肤较无好的人吼，真诶你毋好洗迄种化工诶芳皂吼，咱着洗一个较天然诶，吼、哦，洗一个较天然诶，吼、哦。啊，你想嘛吼，真侪人去做美白针对不对？美白针一针30000块啦，内底啥物成分？谷胱甘肽。好，直接咱今仔介绍这块来说就好啊，哈，啊，拢足优惠的吼，啊，电话甲卡做利用吼，线卡电话拢会当问哦，0800333377咯。
3: 进广告。
4: 听众朋友，即卖人真有知识，拢知影有糖的困扰，爱食苦瓜生菜，要食就食真正有效的，有美国专利的稳降苦瓜生菜，这有摕到3个的专利。是一种植物性的胰岛素，使用美国专利的萃取技术。这是胶囊的加锰汞，用低温水萃，生态定序法萃出甲人体胰岛素类似的苦瓜生态，无阻抗性，可以当更精准的标靶细胞，提升葡萄糖的利用，和糖分稳定。使用过的人拢讲数字变作水的。本来拢红哩，今嘛拢无啊！咱这成分是天然无负担呢，复方呢，内底有苦瓜生态、白肾豆、桑叶、五血叶、酵母烯、酵母铬，降糖的效果非常的好。糖若降袂落来，还有其他的问题，甲你确定。所以有糖的困扰的人，爱特别注意。除了饮食控制，饮酒啊，甲稳降苦瓜生态，可以当伊使用。建议吃饭前吃，吃保养的，早晚都吃一次，一次吃一粒， 那糖分需要控制，早唔食一摆，一摆就食两粒。咱那糖的菌要好严重诶，你得三顿保证，一摆食两粒。
0: 来，好朋友，有糖的菌了诶，一定爱去糖。这个苦瓜萃取诶，这个生态就是要甲糖甲调节啦好。唔通袂记诶哈，稳将苦瓜生态摕来吃，咱糖就会较稳定，数字会加只水诶。今仔日咱快闪来广告，即优惠诶，细做诶。买一盒送一盒，摕两盒回去，只要1680块。若大组的买两盒，要送你6盒哦。总共摕8盒回去，只要3880块。好康的，前100个限时限量。若买大组的人，咱阁送你宝芝林的藏红花精油，一罐是50毛，咱总共要送你2罐。这外口一罐就是680块。你若要刮痧啦，要抓铃啦，你拢会当用。这是会发热的精油，规身躯拢会用的用。草本配方，会用的舒缓你的肚痒的肠的肠啦，酸痛啦。你想要放松你的身心啦，还是要除湿驱寒，这种拢较好。

0: 有啥物？因爸吼，李大姐吼，因迄大汉后生吼，伊就是有糖的困扰，无乖啦。叫伊就爱安尼吼，较扣嘴者，伊唔啦，饮食拢无要甲你控制啦。哦，拢偷偷我甲因同学吼去买外口的饮料，你知无？尤其即阵啊吼，你看吼，前一阵啊吼，放暑假是毋天气真热吼？哦，偷偷去买冰来食，你知影无？差不多逐个月吼，拢因为迄糖吼，熊熊欠惯吼，都爱。带这个囡仔去走急诊啦！哦，这个吃半病。啊，人这李大姐吼，听因朋友在讲啦，哈，讲吼，吃这气疼的吼，这样有效。Hello， 嘿，来，啊，咱来大嫂一下。
1: 对啊。
0: 啊，大嫂，你电话提咧。嘿，对，嘿，来电话提咧啊，哈。哦，啊，伊这个吼，这个李大姐吼，伊就是讲吼，哇，啊，听着因朋友在讲吼，咱这气疼的，咱今仔一桌吼，吃着数理吼，啊，愈来愈正常，愈来愈稳定啦，吼。人伊吼嘛买互因后生食哦，吼，啊，结果食食了后吼，真的呢，吼，食开始食差不多迄组食完了后吼，规个个拢无去急诊啊，你知无？迄数字嘛拢足水啊，足稳定的啦，吼。啊，所以呢，过来交代讲吼，要互因后生食呢，吼。啊，所以讲吼，好朋友嘛，你若有糖的，有糖的困扰的朋友。吼，这糖的问题吼，只要你若无互迄糖的数字吼维持一个平稳，吼，有当时啊低，有当时正常，有当时真悬吼，安尼拢袂当，吼，安尼拢真歹啦，而且真危险。这糖的问题吼，只要数字吼，你甲伊保持互伊伫正常，互伊平稳吼，你就等于甲正常人是共款，你知无吼？不管你糖的困了几年吼，你若关关格格造成身体其他一寡机能已经受影响退步啊。甚至吼，其他功能渐渐啊故障啊，安尼你更加袂用个疏忽，你嘛袂用个放弃家己啦，吼。啊，咱来甲你介绍个这吼，靠过来去萃取个，吼，遮尼济国个专利，美国、日本、韩国等等，这拢有专利个，你知无？吼，啊，这吼主要就是讲美国两大专利个低温水标靶技术咯，吼，专利个生态落去定序，吼，稳定糖个效果是第一名，吼，过来。稳定糖吼，增加胰岛素伊个敏感性。过来呢，你饭后吼，这个糖分吼，你抢起来吼，伊互你较慢嘞，大家多啊嘞吼，提悬这细胞对葡萄糖的利用率来到200%哦吼。这是吼，全美国头一支植物性的胰岛素吼，啊，这个要降低吼，这个糖，而且数字吼，啊，和这个有糖的困扰的人吼，并发症较慢发生的吼，这是真有效的吼。Hello， 来，秋莲阿姐，爱大做伊啊？
2: 喂，
0: 爱大做伊啊？
2: 嘿，我要甲你问了，我食较侪营养食品啊，要安怎吸胖食？
0: 我甲你讲，这吼，这是爱饭前30分钟食的。
2: 好，
0: 安尼你电话提来哦，吼，我叫小姐甲你讲。好，啊，过来吼，最主要就是讲，咱这吼，嘿，伊有效来，嘛有法度对你的血里能相关的人吼，诶，数字嘛会较降一寡吼，身体较平衡就对啊吼。里能啦，吼，油啊分解会较好啦。吼，啊！你淀粉的吸收吼，甲压制，卖吸收安尼，吼！啊，即个身体有迄种慢性发炎，甲身体感染的情形吼，会安尼甲小降低啦，吼！所以讲，即种吼，即种真好，30分钟哦，吼！你这糖的指数得稳定啊，吼！啊，赶紧甲即个糖度百分改，吼，糖可以稳定，吼，一不行的胰岛素就对啊，吼！安尼赶紧哦，赶紧哦，吼！有糖的困扰，爱会晓食嘿，伤大块的人爱会晓食嘿，吼、哦、啊这，咱爱注意，这真正有效的吼，这拢有专利的哦，吼、哦，糖的问题爱食苦瓜去萃取的出来这生态的哦，吼、哦，啊这吼，这至今的吼，这种吼，你来个食，吼、哦，好朋友，吼、哦，这不是凊彩，你凊彩吹吼，吹有诶，无遐简单吼、哦，嘿。唔知开偌济钱，人吼、哦，这效果是有法度甲你做保证的，哈、哦。为什么有法度提到专利，哈、哦？这真的，哈、哦，这有法度安怎来作用伫咱身躯，一关一关，这拢爱技术，你知影无？你是讲人提到专利遐简单咯、哦？哦，这拢爱有真好的医疗的专业，真好的设备，甲真好的技术，才有法度做到。 吼，啊，无人要安怎申请专利，吼，所以讲吼，咱遮听众朋友。

0: 你真正要吃，你就要认命，人这有摕着专利的，吼、哦、啊！啊，咱这吼，你来甲提，吼、哦，希望咱这听众朋友吼、哦，你家己知影讲有糖的问题，你一世人你就爱甲伊做好朋友啊！然后来你讲实在啦，啊，你就爱找着一个方法，卖互伊安尼，并发一个一直走出来。啊，咱即马就有一个真有效的方法，这阁是上较适合咱台湾人本土体质的方法，吼、哦，即组你来甲吃。哦，当然，咱上惊的就是爱洗嘛，对不对？这糖的问题，上惊就二十年、三十年，一日一日走去洗啊。吼、哦，所以讲，咱唔呀，讲一方面阻挡这糖的吸收哦，一方面甲你累积卡掉的这高高的糖甲代谢，哼，改了后，吼、哦，以外，吼、哦。对这个过滤的功能已经受损了哈，糖伤过侪啊，啊，互你影响着过滤的功能这部分，那么有法度哈，甲你做一个修补安尼哈，要去糖哈，糖要稳定，即组来甲食哈，趁优惠啊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诶，这足有效的呢，你想看卖啊？咱大组的哈，买两盒，搁送你六盒，总共互你摕八盒回去。只要开3880元，今仔日搁要送你这吼、個，包子林的呢，包子林的藏红花的精油呢，50毛的呢，这一罐就68啦，咱送你两罐啦，敢送你的都偌济钱啊，趁优惠哦吼，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哎、欸，嘿来吴大哥，你爱大做的吗？好，你电话提咧哈，电话提咧。好，来看吧，讲讲聊聊三三七七哈。新卫护理师，你讲话，你报我期间，你电话拢会当卡这里哟。
1: 想
0: 跟拜个开
1: 始配上哦。
0: 拜托，电话提咧哦。
1: 谢谢
0: 哈。
1: 嘿，
0: 苦
2: 瓜
1: 生态，谢谢。
0: 真奇人咧吼。
2: 哎。
0: 电话提咧哦。来，阿 Q 妈妈。妈。好，你电话提咧哦。好，来看吧，讲讲聊聊三三七七。来哈。赶紧，赶紧吼！
3: 我叫大
0: 周，来电话听你哦。好，来，安尼吼，咱电话继续讲吼。安那听歌，电话继续讲。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听一下这首叫做《红灯》诶。

0: 进攻个。
1: 今日是段好朋友，咱那是有糖的困扰的好朋友，你一定爱找一个天然佮有效的方法。即摆市面上的苦瓜生态足多哦，你一定爱经常喝。今日你甲咱大家介绍的，就是稳降苦瓜生态，这有美国的专利，摕到3个的专利。咱的苦瓜生态会用的快速甲咱做排糖。过来，物件食落了后，也当马上甲咱做一个稳定。过来，这都是上个厉害的所在。3个月过了后啊，真侪人糖的数字未稳定的，对不对？有效帮你做一个恢复，让你回去好的状况、好的功能。咱个身体是安尼啦，较早预防的，较应该破病找医生。好朋友啊，咱若有迄三顿饮食无正常的人，常常啉酒应酬的人。常常在吃外口的人，你的好味工作做了有较臭的，爱吃宵夜的，爱喝甜的饮料，咱的稳降苦瓜生态，你摕回去顾身体，促进你的新陈代谢，调整你的生理机能，让你健康做一个维持，吃了你会真饿肉哦。尤其说你已经大苦啊，还是说真容易腰吃真多，不时就安尼加脆搭，啉加济，加加济，放尿加济，甚至放尿拢已经有泡的啊！你赶紧稳降苦瓜生态，紧摕转去食。
2: 咱的乡亲，你老疼的困扰唔通拖，爱气疼，爱促进新陈代谢，甲疼轻轻的代谢掉，疼若稳定，你去检查数字就水。尤其咱家的三顿无正常。常常吃外口的人，常常咧好面，生活较无正常的人，饮食习惯无好，把细肠，有哩食薰啉烧酒，汤块较潮热，汤伤悬，常常食条无咧叮当，爱啉甜的饮料，你会食侪、啉侪、尿侪的人，容易疲劳，容易散落去，空嘴恶喝，还是甲做有遗传肠的困扰，你拢来食咱的稳降苦瓜生态，只要你照起工食，3个月都真好的效果。今仔日咱来只公格快闪，特别提供小组的买一盒送一盒，总共2盒1680元。那大组的买2盒送6盒，总共8盒，只要3880元。咱特别限时限量，今仔日电话卡通的前100组，只要买大组的，咱就送你
1: 宝芝林藏红花精油50毫升2罐，伊的干那新格也包装拢有专利的远红外线设计。360度的滚珠平头哦，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啦，以上广告来啊，咱来下。喂，
3: 苦瓜生态，
1: 大组的哈，
3: 哎，大组的，大东。
1: 好，好，奥利奥，你收会当无？
3: 好啊，
1: 好好，谢谢你哦，好 ，OK， 好好，奥利收哈，谢谢你。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啦哈。这好朋友吼，真诶啦，即卖人吼，食好做功课，有诶搁减少时间伫做运动，对不对？常常拢感觉这边安安通通啦吼，啊，循环无好啦哈，一个严肃哩，这也管那也管，像这种情形，你即组来甲食。大家拢食了只鹅肉，照起工食吼，你会发现讲水数字拢真水吼。尤其你若讲吼糖较会压悬的，糖较袂稳定的吼，糖若降袂落来，较容易都有其他问题会甲你得甜啦。所以讲，咱有糖的困扰的人，你也特别注意，除了饮食控制以之外呢吼，咱即组也提登去使用吼，咱即组也使用，食一段时间吼，你搁去阿量看卖，数字拢几只水的吼。所以讲吼，即组咱趁优惠来甲提吼，趁优惠来甲提吼。哦，这部电话你电话继续卡，同款这个优惠给你，0800663377。
4: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5: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长卢秀燕。中秋佳节，家人团圆，别忘了提醒您所爱的人，保持健康就是爱的表现。卢秀燕祝福每位市民朋友中秋平安，健康快乐。
6: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0: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0: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0: 购票请洽0734875666。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格力环保卫生纸，
1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5: 耶、yeah, ，阿嬷100分，
1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7: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9: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有点的轻在这为你来主持服务。不瞒说，有我们的轻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的朋友都不感觉孤单。当然有的轻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的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2，以及予你旧下的八下起来旧路用。诺诺深海鱼油，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做伙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来继续看的是这个谢金燕所带来月弯弯，乡亲和朋友欢迎来到我们的欢喜日日春节目的现场，你的好朋友来请在这儿咖喱来开港报道陪伴着你，我们的请也很感谢到所有前的乡亲和朋友每天准时来跟我们的请做伴，乡亲不要互相做伴啦，这样也不孤单，现在我们改变孤单呢，所以说你看每天呢在空中我们就来结缘啊，那是尤其吼，伫个健康方面，咱丽卿可以当来照顾你哦。丽卿本身读中医，吼、哦、有专业的人，咱袂学白讲话，袂夸大，所以讲呢，吼针对着你的健康，咱拢有对。有为你呢，找到对应的产品吼、哦，来给你做推荐。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呢，啊，唔通别记住，咱的健康是咱人生当中上个重要的代志。你回到一个坎站吼，一定爱靠呢吼，这个预防保养啦。有一挂病症，咱嘛都爱积极做治疗吼，安尼话拢会好，啊，你放心。来，乡亲别这部当中的电话呢，记好条卡通哦。不管讲是线顶或者是线卡，来听拢会来接听。来，乡亲好朋友，咱现场的电话。是二二六五二二三三，二二六五二二三三，外观区的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你看个手机啊，直接嘛，甲听众表来报告。咱你看到亲像咱家己的查甫囝啦，咱家己的兄弟姊妹同款哈。所以讲呢，互你随时找着我哈，安尼呢非常有安全感哈。来，乡亲好朋友呢哈，你看个手机啊，号码是09 87 617 335，空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09 87 617 335，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哦，谢谢大家。来，说的起呢吼，为咱听众朋友呢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日语歌曲。这首日语歌呢播完了，被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哦吼，大家做好准备。今仔日呢先邀请到女性朋友来点歌哈，咱的女性朋友呢吼做好准备，男士朋友要点歌，咱三点就来开放啊。谢谢大家，为你播送着好听的日语歌曲，做伙欣赏。

0: 来，非常的感谢，来这首歌曲呢，吼，是这个好听的歌曲，吼，为听众朋友来播送，谢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哦。今仔日是拜三，今仔日呢，先邀请到男啊女性朋友来点歌，男士朋友稍等的三点，咱就来开放啊，吼，要听歌点歌，好朋友即卖电话得当卡起来啊，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来你好，
1: 你看你好，
0: 郭主任你好，
1: 你好，我要来点黄花，淡薄啊。
0: 淡薄啊，黄飞，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谢谢，
1: 拜拜，
0: 再见，你好。
2: 所有线路盲线，
0: 喂，你好，来，请讲话。
3: 喂，雷清，你好。
0: 嘿，你好。
3: 我要点陈雷金色烟。
0: 陈雷金色烟，哈。好，再来做安排，
3: 嗯，谢谢，
0: 好，谢谢你，
3: 拜拜，
0: 你好。你好，安奈，你的这机器人的声音呢？嘿。来
4: 点将会的，
0: 点将会的什么歌？
4: 今晚我要唱歌。
0: 今晚我要唱歌啦，哈。好，安尼再来安排，谢谢。来，你好。
5: 喂，你好。我想要点王心凌的《爱你》。
0: 王心凌的《爱你》哦。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哦，
5: 哈。
0: 好，谢谢，拜拜。来，你好。喂，你好。
6: 雷清，你好。
0: 嘿，
6: 我是讲那阿久无食。
0: 来，要听什么歌？
6: 我听迄啰木叶灯塔，
0: 木叶灯塔好，小等下就甲你报哈。你好，
7: 你好，我们听陈奕迅的《十年》，
0: 十年，再来安排哈，谢谢，
7: 谢谢。
0: 来，你好，
8: 啊，丽青小姐，你好，我点一条歌，
0: 好，
8: 我在你左右，
0: 我在你左右，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哈。你好，
9: 喂，丽青你好，
0: 嘿，你好，
9: 我点阿杰来，阿杰拍戏无停。
0: 阿吉拉爱到怕死无提哦，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哈，
9: 谢谢哦，
0: 好，谢谢，
9: 拜拜，
0: 好，拜拜。来，乡亲朋友，这是最后一首歌，啊，再优美的一首哈，你好，
10: 李青你好，
0: 嘿，你好，
10: 我要点李茂山唱的《我的眼睛在下雨》，
0: 我的眼睛在下雨，好，安尼再来做安排，谢谢，
10: 谢谢，谢谢。
0: 来，啊，咱山顶的朋友，跟你讲拍摄哈，因为这个歌已经点满，而且已经优美一首啊，所以讲你要不法多搁接听，稍等你三点再过来看哈，三点的时阵，哥来开放。来，今麦特别来报这个午夜灯塔，不是讲度假，因为听众朋友随点随个报，你是这首歌呢，伫昨昏哈，这个都报不完啦，所以讲今仔日多好哈，要来报掉，为咱听众朋友来安排午夜的灯塔，做伙欣赏。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听众朋友的吼，这个点播歌曲，直接呢为听众朋友来播送。这首歌是无涯的灯塔，这是第二唱的版本吼。这呢老歌好听，听众朋友的吼拢会时常点。不离歌吼，嘛甲听众朋友来播歌。如果讲今仔有点到吼，今仔去有点到的歌，还是昨昏已经播过的歌，咱呢吼得麦克再点嘛，阿伯呢重复性吼，这呢吼真正是。太高了，这个重复性太高了，所以说呢，这个咱立青啊，希望说所有前来听众朋友在听节目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因为这现场的节目最主要就是希望可以听到比较较新的这个呢节目内容啊，歌也是一样哦，歌也是一样哦，所以说呢，咱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都可以呢呵呵哦，安尼来注意一下哈，毕竟这个节目吼，唔是咱立庆一个人诶啦，咱的节目吼是所有伫咧听我节目嘅好朋友诶人诶，哈，大刚这个时段，就是咱啊伫咧呢结缘的时段，哈，所以讲咱立庆拢希望讲啊，这个节目会当咧精彩，啊，说得起吼，比较啊，这个重复性比较低啦，啊，当然呢吼，咱立庆因为吼，这个伫咧呢啊，这个做福建，所以讲呢吼啊，拜一的时阵吼，我拢是这个。请假啊，所以讲，甲听众朋友提醒一下哈。乡亲好朋友呢，平常时你若总讲要找咱立庆来购买产品，除了讲吼现场的直播啦哈，现场的直播，你拢会当卡线顶线卡，我拢会接听伊主歌。咱立庆呢吼，将咱所有前来乡亲，不要当作是咱立庆的这个呢吼啊兄弟姐妹阿妈呢，亲像咱立庆的这个时代同款啦哈。所以讲呢，你拢会当呢卡挂的手机啊。啊，即个主持人会当将家己的手机啊报号，听众朋友无几个啦吼。所以讲，咱的庆是因为家己听众朋友呢吼，即亲像家己人吼，所以讲呢，我将我的手机号码呢，甲听众朋友来报告。啊，你随时拢找得到我吼，足有安全感的吼，足有安全感的吼。来，乡亲的朋友呢哦，即个电话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非常感谢，谢谢大家，乡亲好朋友，来。有一段时间，咱台湾的老师吼，就算讲考到这个老师的执照，犹原是找无头路啦，吼。但是即阵啊。又阁发生一件代志啊，所以讲这反反复复吼，时代拢无同款。即阵啊，老师真欠工，这个老师欠工的问题连续伫咧延烧，意思就是讲请无老师，就亲像这个护理师足欠，一直拢无在条解决同款。来用请教育部伫咧统计哦，咱台湾幼儿园有614名代理教师的欠缺哦，其中台北市就是欠98人，是全台湾的冠军呐。啊，那是这个人力银行详细的调查，更加伫咧发现讲，90.1%的受访者认为讲台湾的教师人力不足。将近有80%烦恼欠工，加重着导师的工作量，因为愈欠啊，其他的老师工课就会愈来愈多，安尼就会拖累着这个教学的品质啦。啊，这真正有足侪人就伫咧烦恼讲频繁换老师，囡仔就爱呢一再的重新适应吼，可能对着囡仔的学习有影响啦。根据着林德银行调查显示，讲84.1%，身躯边曾经呢，当着学校欠老师、欠着代理还是代课老师，找无人的有够多。啊，这个呢，一的资料库目前毛3.8万笔吼，教育相关的工作机会3.8万笔呢，所以讲有真侪人伫咧讲找无头路。其实你拿老师的执照呢，吼，你看只欠人，这呢一年欠人搁伫咧增加呢，吼，一年增加偌济？你知无？7.6%，所以讲每一档哦，老师拢伫咧欠款。这个欠款的一部有包括幼教、啊加着教保员、啊个有特教、啊个有代课老师，一路延伸到呢补习班，到个呢大学的专任教师。这个教师欠款呢，可能补袂齐全呐。现主席职业的老师。
都爱分担更加侪工课，所以讲老师讲，吼、哦、工课有够侪做拢袂完。这个调查伫咧显示啊，78.1%受访者上该烦恼的就是讲，导师工作量变大，影响到教学的品质。啊，那56.5%的这个呢，吼人伫咧烦恼讲，定换老师，囡仔都爱呢重新来适应。啊，佮有39.4%的人烦恼讲课程无法度衔接，吼、哦，这换老师。啊，这教个无同款，囡仔重新适应课程，没有办法来衔接学习，而这个效果就变真歹哦。啊，那是林德银行的发言人在咧指出讲，老师的工作有高度的连续性，欠缺长期补备资源，唔但讲增加着工作量，嘛影响着学生学习甲着班级的经营啦。尤其是这个导师哦，吼负担着教学行政好，这个学生的辅导，加着呢吼，这个。老师甲着呢，家长的沟通多重的职务，可能和无意识要投入着教育的人吼，安尼同我却步，含着着更加歹教步，而这种恶性循环呐。啊，那是老师工作过去吼。咱大家拢认为讲，哇，这是铁饭碗，做老师有够好。所以讲，真侪家长拢希望家己诶，这个囡仔啦，吼，未来出路，吼，都是师级辈的，吼，律师啦，吼，啊，这个医师啦，吼，啊，无就是啊，这个老师有无？但是今麦无同款啊，今麦诶，这个呢调查显示70.7%诶受访者认为讲，薪水甲付出呢是不成正比啦。68.2%诶点名就是干预着教学诶恐龙家。长伤过侪，62.1%认为讲教师面临遭受着投诉的风险，另外个52.4%认为讲管教的权限和缩减嘛，46.3%点出着下班了，一个爱回复着家长的消息，44.7%认为讲学生有代志，老师拢有责任吗？拢是老师呢吼压力的来源，所以讲进一步呢，为着要逐步转向着防御性的教学啦，所以讲你敢知影呢吼？有一寡呢吼，这个老师呢吼，都伫咧感觉讲，哇啊，这做老师吼，这么忝嘛吼啊！我在教物理化学有无吼？我不如来去呢吼，这个高科技的公司，比如讲台积电来呀上班，因为那是物理系、化学系的啦吼，啊是其他诶这个科系吼，真正有真侪人安怎会感觉讲哦啊，就是吼来去这个呢吼高科技公司上班哦，这个薪水吼真正呢，唔是二级跳、三级跳尔，有当时啊呢吼十倍呢，所以讲今麦真正有真侪老师吼拢转行呢，哦去这个做。科学机哦，去做这个科学机，老师的压力呢吼，嘛来自着家长啦吼。哎，乡亲好朋友呢吼，有去看迄出电视吼，这个韩国片呢吼，这个电视剧《铁拳教育》有无？《铁拳教育》啊，这呢内底就是有一个单元伫咧写着呢吼，啊，伫咧演出着老师吼，哇，有一个老师受着一个家长不断吼，伫咧安怎？不断伫咧卡电话，这恐龙家长一直干预教学啊吼。哦，输掉这个老师到尾啊呢，真正得着忧郁症，到尾真正差一点嘛，自杀呢，有无？哈、哦，铁拳教育做有名嘛，唔是讲伫咧替做广告啦，只是讲真侪老师看到这个单元吼，大家嘛是心有戚戚焉呐。其实伫咱台湾这种呢吼，本地家长恐龙家长嘛有够侪，轻无当得特别来干预着教学诶吼，这个呢，算讲。一挂课程刷来去吼，囡仔拢骂骂一道吼，卖讲怕呢，干他骂尔吼，哎，家长就要来甲老师告呢。所以讲即卖吼，伫咱台湾哦，有真侪吼，即、這个家长告老师的啦，真的很多啦。所以讲即卖老师干嘛讲做老师真正有够歹做，刷来去吼，老师嘛毋是即卖人所安怎，所以呢吼，心神呢吼，铁饭碗呐、啊，因为呢。哦，这呢真正是，互人感觉讲呢吼，这个老师难为，甲着护理师同款，足忝的吼，心很累啦吼，心很累。所以讲呢吼，真侪人啊，虽然伊有这个老师的证照，伊就是无想要做老师，尤其是真侪老师拢会当呢吼转行啊，尤其去呢吼高科技产业，你无看新闻定伫咧报呢，有真侪老师真正走去高科技产业，尤其是物理系、化学系的相关科系的人呢。好、哦，所以讲用车标，那是在。
恐龙家长呢，无要换家己诶这种心态，甲着行为的话，以后真正吼，就亲像咧吼，这个病院找无医生啦，找无呢吼，这个病床啦，找无护理师啦，以后学生嘛找无老师吼。所以讲，乡亲和朋友，大家吼，真正爱特别注意哈，唔是家长上大啦，足侪人拢感觉讲家长上大。真的有很多的恐龙家长吼，拢感觉讲自己最大吼，家长最大，所以讲乡亲朋友爱特别注意哦吼。所以，咱来听歌，这首歌曲是黄飞所带来《淡薄啊》，作为欣赏。

0: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淡薄啊，乡亲好朋友啊，咱来听，要来进一段广告，咱来听，定定伫咧讲吼，真诶，如果若没事，安尼困白八眠，其实对着咱身体影响真大，啊，有真侪人真正冤枉啦，安怎讲叫做冤枉呢？毋是讲困袂去呢，是吼，阿德。要睡去了，或者是说已经睡去了，又叫得紧，你看这冤枉无啦？啊，咱人吼，一个起来放尿，吼，咱人啦，一个起来放尿，这呢有足侪人得安怎睡不去啊？当我规暝拢失眠啦，所以讲咧，乡亲好朋友哈，这一定爱解决，这一定爱赶紧治疗。那是有这种种情形咧吼，你找咱丽清就对啊。丽清本身读中医，咱丽清要来开始吼，安尼呢啊，推荐介绍给你的这个产品有够好，大家吃了拢饿了解得知，而且大家吃了拢好去。别人吃的好，你嘛一定吃的好，就是咱的大北水膀胱丸。大北水膀胱丸吼是纯汉方的啦，纯中药的啦。乡亲好朋友，这个产品对着腰子，伊就治疗的效果。治疗这两字绝对袂使乌白讲，一定爱国家认证，伊真真正正确实有治疗的效果。咱才会当伫节目当中甲听众朋友报告吼。啊，这除了讲有治疗效果呢，乡亲好朋友，针对着咱小便不利、腰车酸软，也阁有呢吼，有着源头甲咱做预防、甲咱做保养吼，诶，这个能力。所以讲呢，你肯定咧讲乡亲，唔通搁在呢放尿插插滴啊，迄滴咧滴咧吼，你只要出去有无？你只要出去吼，就拢总有臭尿破皮，因为你滴咧滴咧吼，迄裤底都澹澹啊，啊臭尿破皮，咱家己鼻无呢，吼，这都别人鼻污，别人鼻污歹势，甲你讲吼，无甲你讲吼，你就算讲一天换三条内裤，别人嘛感觉讲你太高尚，因为臭尿破皮，互人的印象足歹啦。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如果那是讲尿会漏啦、会湿啦、吼、收袂掉的啦，还是渐渐走便所的啦，吼，一个想要放尿都禁袂掉的这啦，有够痛苦，你毋知啦，甲人出去佚佗吼，真正毋知要安怎，只个来当包尿珠啊，但是即摆尿珠啊无遐厚啦，吼。啊，放一届吼，裤底就澹漉漉啊，放第二摆就漏出去啊啦，无法度甲你锁掉的，无多用一工啦，澹漉漉啦，足艰苦的啦。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哈、啊，来吼、咱呢吼，会当呢，甲咱治疗好，咱是安那要去包药煮啊呢？会当治疗好，你是安那要安尼底下漏底下闲呢？啊，真正会当治疗较好吗？听咱听众朋友安怎讲，再来做见证吼、你听看卖，你就知。来，谢谢广告
1: 哦。
0: 鱼油吼，这是等一下鱼油，袂当甲大北水膀胱丸做伙讲啦吼。鱼油爱食啦，爱食。啊，你本地是讲你本来是闪油啊，换几条裤？
1: 是换两届咧，
0: 换两届哦，
1: 换两届裤了。
0: 吼，一工换两届裤拢闪油啊，结果你食大北水膀胱丸，甲食几粒啊？
1: 食六粒，一届食六粒，食两届尔，都昨天无闪油讲。
0: 食两届了，就无闪尿吼，所以讲你甲看大北水膀胱丸足有效果诶，你继续食吼，继续食就袂阁再闪尿
1: 啊。来吼，这嘿，
0: 来来这算广告吼，来，咱诶即个呢，吼，好朋友讲要来甲咱做见证，来这广告，你好，
2: 你今日好，
0: 嘿你好，
2: 我唔着走，顶几个月啊，我另外。到别墅遐留下湿尿，冻袂掉啊！留下湿尿啊！啊，这样来排队哦，哦，真艰苦啊！禁尿禁个呢？我到尾啊，迄条转去河北万春哦，甲买两罐。大北水个啊。啊，食水管了啊，拄好今日食了啊。
0: 好，今日去食一罐，食完啦，嘿。
2: 啊，对哦，真正有差呢。
0: 真正有差哦。即卖甲袂湿尿啊。
2: 嘿。
0: 禁干会掉啊。
2: 禁卖会滴尿啊呢。
0: 嗯。
2: 啊，我暗时咧困，我有那包尿珠啊呢。
0: 哎呦。
2: 啊，即卖唔免
0: 哦。辛苦了。
2: 哦、我包几日工咯，迄尿珠啊也贵贵啊。
0: 吼、哦，就是湿尿啊，所以讲连要困都拢包尿珠啊。
2: 免啊，
0: 啊，即卖
2: 包几日工啊？
0: 包几日工啊？即卖食咱的大包水膀胱丸，即卖唔免搁再包尿珠啊？
2: 免，啊嘛是包一下好啦， 陈金山啦，乌乌达米哦，
0: 安尼吼，来，大哥，我哩讲，你即卖食一罐呀，都有这个效果啊！吼，你搁加食几罐，我哩讲，唔免搁再包药煮啊！
2: 吼，有啊，嘿，我这两罐总吃完，我要搁买两罐。
0: 安尼吼，真正啊，你买有效，这个大北水膀胱丸真正有效吼。
2: 哎，有
0: 效，对，啊，感谢你呢。主动卡电话起来做分享、做见证，你敢知道你安尼做功德帮助足济人呢？那乡亲好朋友，如果你那是同款嫁到大姐、大哥同款会老会摔跤，赶紧来吃大北水膀胱丸，我跟你讲足有效的啦，会当治疗啦，真正足有效的啦。这若无经过国家卫生署检验，甲咱讲会当治疗，咱袂使凊彩乌白讲呢。这等于讲国家认证的，内底拢是纯汉两个，你放心，袂得袂受无习惯性哈。乡亲时代，腰子介重要，咱的先天之本，腰子够用膀胱嘛用。膀胱够好，伊呢健壮起来，腰子都用起来啊！哈，我靠着大北水膀胱丸是你即卖上界好的选择。目前啦，真正的啦，乡亲是大家甲上界有效果的一个产品，就是大北水膀胱丸。乡亲，咱来听甲你讲，没事好好困，哈，卖个起来安尼呢，曲曲总放尿啊！真呢吼，尤其是天气多变化，那是天气较冷的时阵吼，迄人哦，安尼起来放尿，搁底下曲曲总吼，打着拖卡拖卡个冷机机吼。足容易跌倒，咱人哦，上惊就是跌倒，尤其是老大人，一旦啊跌倒，迄都惨啊！有当时啊，就是呢吼，一个跌倒都爬袂起来啊，都爱坐伫轮椅顶啊。所以讲，唔当为着没事走便所，曲曲总安尼呢，要去放尿，安尼去又跌倒。啊，咱哦，都爱和咱好好啊困吼，唔当为着讲呢吼，安尼放尿吼，即个呢困到一跌尿，你今日无起来放袂使，安尼走便所曲曲总一袂安尼走骨了抓，结果拢无法度好好啊困，这真正得不偿失呢吼。真正是足冤枉的呢！再讲乡亲好朋友，立庆本身读中医，吼，这个大北水膀胱丸就是呢，吼，咱呐立庆上界认证好的产品，国家认证真正有效的产品，一罐搁1500块尔，一罐搁1500块尔，吼，自我开始买，我家己就咧食，吼，我家己就伫咧食。乡亲朋友，真正这支有够好的，通人而乐的啦，吼，啊，就算讲你即卖吼无遮种种的竞争，腰子嘛爱顾呢，腰子逐天甲咱做遮侪工课。你不加高，不加味道，一下袂使呢。所以讲，食大北水膀胱丸，保护咱的腰子，健全着咱的膀胱哈。一罐1500，要询问到位买，还是要赶紧肯定讲，主文拢会当卡电话。来，谢谢大家，以上广告。

0: 来回到的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咱来听家的报告。节目当中的电话，请你记住要靠通哦。为了咱的健康哦，真正乡亲时段的电话来靠通。现场的电话是2025-2233，202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来听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控九。87-617-335 0987-617-335，谢谢大家。来，你好。喂，你好，我来听。
1: 澎湖湾两罐。
0: 哈，大北水澎湖湾来这广告，要爱两罐哈。大哥有买过无？
1: 无。
0: 唔爱买过哈。好，安尼我刷卡，甲你问地址一下哈。来，你稍等我一下。嘿，我公司有你的资料啦哈。
1: 嘿，
0: 哦，就是这个电话吗？
1: 嘿，
0: 大哥，你贵姓？讲你的姓就会使啊。
1: 姓李。
0: 好，李大哥哈，好，安尼后日交哈。
1: 好。
0: 后日交哈，后日后天哈。
1: 好，
0: 谢谢你哦，哈，好，再见，拜拜。来，这是广告哈，听众朋友，那是要跟咱嚟听歌买产品哈，电话拢会当靠通哦，哈，电话拢当靠通，谢谢哈。来，过一个音乐的哈，来讲到一个 news。

0: 乡亲好朋友吼，人真正唔通贪呐。如果讲咱有一个呢吼，安尼都会当做一世人的工课，对不对？卖讲一世人啦，都安安稳稳的工课，咱都是照起工，将咱的工作做好，唔通贪。人咧讲诶，纸包不住火，阿能吼甲板嘛有香啦。何况是讲哦，这种代志是对人对事的代志，那是只要对人的代志，总是有一天会憋空呢。啊，咱今天要来讲啥？要来讲到一个小小的官府吼，聘用人员呐，竟然会当靠到呢，吼，家己的技巧、心扎，加到呢，和这个土方会调度管理，在这个官商之间铺设到一条长达十档吼，而这个贪腐通道。十档拢伫咧贪呐，这是伫倒位呢？这伫新竹县政府干部处一个姓廖，而这个约聘人员呐、啊，而且阁是一个约聘人员呢。这个约聘人员唔知是不是客观系级别，咱嘛唔知，唔知咱就袂当公司吼。但是这个呢吼，伊啊竟然涉嫌利用着新扎建局的这招，加着呢吼，这个监督桃园呢的主场职务啊，登记哦，登记十档。哦，收受到建商，甲着呢，和土资场业者，而这个贿赂，连查高达到1294902元。一般哪种工呢？吼，安安分分吼，而这个约聘人员呐，吼，在十档之内要赚1294元是较困难，除非伊会当做着吼，这个投资啦。啊，但是这个人唔是呢，借由投资赚价值，是由着吼，这个呢做歹代志，接受贿赂吼。这个新竹地检署呢，警察终结依照刑事的诉讼法，国民法。官法将细料的甲着呢，业者拢总七个人提起着公诉。这个检联查出讲细料的哦，这个查甫人哦，自2000年开始，就伫呢这个新竹县政府干部处呢担任着约雇人员，甲着临时人员、约聘人员、约聘技师，甲着呢聘用人员。讲实在话啦吼，伊这不是正式的员工呢，是约。聘诶吼，约聘约雇诶，啊，这呢吼，如果男是相当有关系，那会当讲呢吼，安尼约聘约雇呢吼，安尼十当呢十年呐、啊，伊拢有这个机会啊，别人敢有这个机会？唔知是不是有客观系，咱都唔知啦。啊，伊呢本身有这个法定的职务权限，吼、哦，伊吼、哦、是这种的公务人员，负责呢土资场的设置许可，吼、哦，土方的处理，即卖伫咱台湾是吼、哦、非常的困难，所以讲哦，吼、哦、伊啊。有这些作者人就讲啊，很多油水可以捞啦，一不小心吼，就开始来吼，这个呢收贿啊啦吼，啊粗心呐、腐心呐，加条月报表吼，而这个呢稽查，而这种职务啊，拢伫伊家，而且一个会当合作相关，而这个土资场申请的证书，这个。约聘人员的宽限竟然这么大，我真正无啥要相信，讲伊无客观系呢。啊，但是咱唔知，咱嘛袂使讲一定有吼，冇可能有，冇可能无啦吼。来讲到2015年之间的千耀公司呢，姓江的负责人，为着要让手中的建案快速来过关，提早回收到这个投资，啊来赚钱，找到掌握到心焦门道的这个姓廖男子，两个人达成到密约，有着姓廖。在幕后开通到这绿色通道，优先而且加速度吼来审查吼千耀公司送件的这个建造加使用这招，所以讲的这个男子出租代表伊吼，这个呢投资股票甲着兴建建案，并且将投资的获利甲分红作为着伊的回扣吼，用手发得着啊啦吼。在这个当达到骨力当的这个合作当中，两个人发展出非常隐秘的吼，这个行收会的模式。细料男主除了亲身走到现场来回看，一路搁在开车顶和伊同行啦，更加分别了在2019年、2020年、甲2023年，直接伫细港的男主租用小。客车内底、甲办公室内底分配，接下着20万、40万、甲86万的现金大盒，而这个红包啊，细工的男主甚至帮细料的保管着高达621万，而这个建案吼的获利，以及价值400万的股票，甲着呢吼，这个卖股票的所得啊，总计呢吼，并且贷款着1160 六班，1244块的利益。除了建商呢，包乎伊的这个红包搞嘞，细条的男主更加将这个握手，搁再春向着呢，将压着银建废土的土资产，这个人哦，关系一定。足厉害啦！啊，那无够法度，拢掌握到这种诶，这种诶，拢是啥？拢是呢吼，油水很多吼，诶，这种植物呢，官府原本对着呢吼，这个呢，算讲这一挂投资场设有着每一个月收量量的上限吼，这个财富土资。长吼，财富土资长，本地有上限讲恁会当倒偌济尔，那超过都袂使倒啊。但是细楼甲着细，这个呢吼细啊。地吼，说地诶，即个呢负责任嘛，为着要探出着超额诶，即个呢收徒诶暴利啊，只是着姓陈诶经理人呐吼，甲着姓王诶行政人员呐，要求刷少啊车诶司机重复使用同一张诶桃园联单，一张联单就会当倒足一摆，你甲看这有要求无？伪造出合法载运诶即个假象啦，桃园进场了后，姓陈诶男子伫联单顶悬，搁再吸引呐，搁再交互不知情的员工。输入到这个系统啊，所以讲呢，这些人真正贪呐，哦，这个小贪呐，这个暗中哦，逃漏营业税，甲着盈利事业所得税超过365万块，这呢吼、有方法的人哦，轻无当掉都会当贪污哦，1-2千万，啊无就3-500万，亲像咱这市井小民呐、咱干呢呢吼，这个跨越什么？哦，双黄线跨越双白线，咱得去用翕相，咱得爱去用罚金嘛，怎么逃都逃不过。现在又搁有这个 AI 科技执法，吼、所以讲呢，吼、有一位妇女朋友就伫咧讲讲，伊呀有一架啊骑机车啦，吼、结果经过一条路，啊，这条路呢，吼、是双黄线。啊，边啊呢有垃圾车停在那里，垃圾车停伫路边，互人伫咧倒垃圾。乡亲朋友，你毋捌等过这种情形吗？垃圾车停伫路边，阁有呢吼，这个回收车停伫路边，两台车停伫遐。啊，边边的机车敢讲得爱等甲垃圾车吼收完垃圾了后才会当骑过吗？啊，如果那是呢吼，要安尼骑过顺，就会跨越双黄线或双白线，也因此呢吼，伊去予有心人士来甲翕相，毋是科技执法甲翕的哦。唔知是虾米人吼，即、这个呢检举魔人，这检举魔人已经知影啦，已经是看到足侪人吼，啊，因为垃圾车底下停吼，互人倒垃圾，所以讲呢吼，即、这个机车被骑过，汽车被开过，拢爱跨越双黄线，还是双白线呐、所以讲拢底下吼，食庆饭等等，里底下翕相啦，亲像这种的翕相检举，咱的市井小民敢会当呢吼造假，敢会当讲呢无？无想要吼去叫到，会当卖去叫，所以讲用亲好朋友你甲看吼，所以呢吼，掌握着这种呢资源呢吼，掌握着这种资源呢，轻薄当掉的贪污啦吼，受贿啦吼，安尼呢1-2千万呐，啊，亲像咱市井小民呢吼，所以呢吼都无法度的高不离三种的上班要迟到啊，还是讲呢吼，这个呢要去倒位吼，要迟到啊，佮经过着这个垃圾车还是回收车呢，你必须爱跨越双黄线、双白线，就去用翕相，这个钱无缴嘛，袂使呢。你讲你想要去申诉吼，迄、个申诉都要写足侪单啦，而且经过呢足侪程序啦。所以讲真侪人嘛，感觉讲好啦，偏啊懵的啦吼，钱缴缴的啦。所以讲乡亲好朋友，你甲看，所以讲呢，掌握权力的人，竟然能做出这种贪污的事情。所以讲乡亲好朋友，世间有真侪不公平。但是我跟你讲，阿能甲八毛旁吼，纸包不住火，所以讲这个人即卖去用掠着啊吼，提出关系来吼，敢会当呢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哈，唔敢吧吼，就算讲你阿伯有啥物款的关系，应该也不敢来包庇你吧。现主席唔敢啦，过一段时间你后看敢唔敢吼？所以讲你用亲朋友世间吼，真正吼，真正卖小贪啦，小贪唔是讲吼去用掠着，啊无就是去用诈骗啦吼。来，伫这里个听众朋友来提醒，非常的感谢你，谢谢你。来，用亲朋友呢，要顾健康卡电话哈，你肯爱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8: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9: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县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府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林省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带对面。另外，吉省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省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德南是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德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伫新德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2: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来，非常感谢乡亲和朋友回到节目当中，咱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日日春，又日日庆，直接为你主持服务。第二阶段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想要听歌和朋友打电话哦。今仔今日吼，第二阶段只有三首歌通点哈，所以讲邀请听众朋友赶紧电话卡起来，不分男女老幼，赶紧卡哈，2265-2233，2265-2233，外观区的朋友头前爱加控诉，来你好。
13: 哎，
0: 李
13: 经理好，哎，
0: 你好，
13: 请出国的囡仔
0: 张亚文
13: 嘞，
0: 出国的囡仔张亚文，好，安尼再来安排哈，谢谢，来你好，
14: 李经理好，
0: 哎，你好，
14: 我点一首《上君心迷迷》，
0: 上君心迷迷，好，再来做安排哈，谢谢你，好，再见，来你好，
13: 你好，丽庆，我要点那个庾澄庆的歌，春泥，
0: 春泥，好，安尼再来做安排，谢谢你，好，再见。来，这吼算这首吼算优美的啦，你好。
15: 哦，你好，你好。
0: 嘿，
15: 我一点一首秋分。
0: 什么歌啊？
15: 秋分。
0: 秋分哦。
15: 秋分
0: 啊，什么人唱的啊？
15: 袁小迪，
0: 袁小迪的版本哈，呵，啊，这首歌哈，优美的，嘿，优美的哈，不一定报得到哈，哈，谢谢哈，呵，来，非常感谢哈，咱得肯尽量嘛哈，但是有当时时间上都未拄好，所以讲优美的歌哈，咱拢是啊，这个尽量来报未到嘛，无法度，所以去咱来听歌哈，所以去咱来听歌，为咱听众朋友呢哈，所来啊，报上的这首歌是江蕙所带来阴暗歌，被唱歌，作为欣赏。

0: 来，这首歌开始，这个音暗我要唱歌。唱歌吼是一件很好的代志啦吼，会当呢纾解压力，啊，而且心情也会变很好。所以讲呢，有真侪对着身心忧郁的代志，唱歌嘛是包括在内。啊，有的人拢讲，你看我唱歌无好听，我拢歹势甲人去唱歌。亲像我有一个同学吼，我若要招伊去唱歌，伊拢无，啊，伊拢讲伊唱歌歹听。事实咱唱歌哦，唔是要唱好听的啦，哦，唱歌就是自己心情压力的解放啦，吼。啊，这咱若无要做歌星啊，够要紧。啊，不离歌呢吼，毛人伫咧讲讲，啊，我唱歌五音不全哦，我若去唱歌，别人拢会咧投来异样的眼光诶，颠倒和我安怎，感觉艰苦。诶，事实是安尼咧，所以讲哦，这个吼唱歌好听歹听哦，咱呢如果那是太在意吼，真的也很可惜。所以讲呢哦，不用太在意啦，吼，不用太在意。唱歌就是一种诶快乐啦。啊，如果咱若去卡拉 OK 吼，啊是讲去咧 KTV 吼，唱歌诶时阵听到别人唱歌无好听，咱都唔通讲笑。有缘爱拍谱啊，为虾米？因为咱家己本身唱歌嘛不挂好听啊，咱也不是歌星啊。就算讲你唱歌足好听啦，吼，别人唱歌无遐尼好听哦，不要紧啦，吼，不要紧。有缘哦，爱拍谱啊，吼，这好听歹听哦，无介重要啦。要听好听，咱就听歌星唱啊，对不对吼？啊，去到呢吼，这个卡拉 OK 啦，还是 KTV 啦，不管啥物人咧唱歌哦，都拍拍手。安尼话吼，你的心态吼，掠好正吼，这个心态较正面吼，你买当呢，日子过了较好过呢。定定安尼甲人气嫌吼，都唔是一件好代志。因为就算讲你气嫌别人，别人嘛无一定知影对伊无影响，可是你心理层面吼，都会安怎受影响？影响都会。影响到的就是咱家己啦，吼，影响到的就是我们自己啦。所以讲呢，吼，乡亲和朋友呢，吼，啊，这个呢，提醒着你爱注意，吼，心态那俩好正，吼，心态那俩好正。那么呢，吼，咱就会当吼，这个呢，正面思考，啊，这呢，吼，就会当安怎，就会当呢，吼，大天啊，拢过了非常的快乐。亲像今仔日吼，咱来肯得去食早餐呐，吼，一间早餐店，我呢有当下家己无准备早餐呐，吼，还是讲想要去食不同款的啦，我得去啊食早餐。啊，我呢有当下去啊食早餐的时阵哦，拢会等到我拢早午餐做伙食，因为我拢较晚起床啊，所以讲呢，大概11点多吼，我去吃早午餐，我拢会等到一个吼，年岁大概70岁左右的妇女，身材保持甲真好，穿叉拢穿甲非常的时尚吼。所以去呢吼，他不会管别人呐。伊伫遐食饭的时候，伊会将伊的这个呢 iPad 呢吼，开加不哩大声吼，啊一个人伫遐看，啊而且搁一边看一边笑。啊，因为我去食迄间早餐店的，伊毋是店面内底，伊迄就是开放的空间啦，顶公伫七楼吼，伫七楼，所以讲你还好啦，不会觉得太吵啦，因为外口的车吼嘛足吵呀，啊，所以呢，我也不会觉得太吵，也不觉得怎样。啊，看一拜两拜了，我就觉得诶，伊的吼，即、這个呢个性那亲像很外向，因为伊伫遐看伊爱看，而且我影片的时阵哦，笑声都好大声哦吼，打开系列感觉即个人怪啦，啊，看一拜两拜了，你感觉讲，哦，他怎么可以活得这么自我，活得这么的快乐啦，吼，过来，伊若食饱了，我会快惊着呢。为什么？伊会雄雄徛起来，伸个懒腰，讲吃饱了，安尼就对了啦，话一声做大声，嘿啦，唔知的人可能会会惊着，甚至吼对他的行为吼会嗤之以鼻啦。但是一两拜了后吼，我就感觉讲，这个人怎么活得这么的自我啊？可能吼70岁左右啊。啦吼，会惊咯吼，安尼足在啦，啊身材个保持个足好，啊穿啥个会非常的时尚，啊然后呢，看伊食饱了后行出吼，了后伊是去开伊的车吼，他开着他的车，我就感觉讲这个人活伫吼，家己诶这种嘞世界当中，而且他很快乐，虽然伊无咧在乎别人的眼光啊，但是他也没有去伤害别人呐、啊、吼，虽然讲伊啊吼，这个呢吼，遐大声伫咧话吼，啊可能会甲咱雄雄惊着。可是呢吼，一两拜了后吼，咱突然之间会感觉讲咧，对伊不利啊，安怎心生呢？感觉伊那会当活到遮尼啊自在，活到遮尼啊自我啦吼。
1: 虽然说活得太自我，不去管别人的眼光也不是太好的事情，但是只要咱迈去吼，这个呢伤害别人吼，或者是讲去啊干扰到别人吼，伊这些话有干扰到啦，但是不要太严重的话吼，其实都还好吼。所以讲我就感觉，这个人活得足快乐的呢吼，不怪呢吼，伊呀吼都可以吼，安尼呢笑声不断呐，大刚底下笑眯眯啦吼。但是乡亲和朋友呢吼，亲像这活得太自我，有当时我拢感觉讲呢也要特别的小心，因为吼，这虽然不是什么歹年，当今麦台湾吼，算讲是景气吼，有伫咧复苏啊，而且呢吼，这赚钱的人嘛真侪啊吼，啊，无讲遐尼啊无好啦，台湾甲着全世界人比吼，算袂歹啊，今麦吼吼，咱今麦已经赢过日本，赢过呢吼，这个韩国啊吼，我讲的都是这个啊、平均的收入啦吼，啊呢啊，这呢。虽然不是派你当，但是嘛，搞小人呢，小人有够多呢。有当下你的眼光啊，甲伊接触到啊，伊就袂欢喜，伊就感觉你咧甲钱啊。有当下你的笑声收大声，伊就感觉你咧甲笑啊。吼，这种的人有够多呢。看起来外表吼好好的，可是呢，心理层面不太正常的，或者是讲呢吼，本身已经啊安怎无意确诊的是精神疾病的这种人还是很多。所以讲，咱也可以嘛，干嘛讲呢？凡事还是要小心，但是这。注意到两难呐，凡事小心，咱得比较较闭锁，对不对？啊，咱呐总会放飞自我，咱得变成甲我当掉的这个七十几岁的奶奶一样啊，吼，放飞自我，大声笑，大声化忧，安尼话嘛是很害怕啊。所以讲，勇气无到底吼，咱要安怎呢？吼，我们要怎么办呢？吼，所以讲啊，第几种呢？吼，这个圣公呢？吼，活在当下，吼，活在自我的啊这种领域当中，你还是要特别小心周边的一切啦，哈，周边一切。所以有当下吼，真正勇气是多吼，真正唔知日子吼，伫咧过当中啦吼，安尼做到底是对啊，唔是对吼，还是唔对吼？咱咧做好心咩，想要讲斗三工，想要去帮助别人吼，但是有当下呢，吼你去讲帮助的时候，别人说同我无赖你啊，这种代志也是很多啊。所以讲到底，咱是要做好人，还是要做一个呢？吼啊，这种呢？冷眼吼，看世界的人呢，这嘛好难呢吼，真正唔知要如何是好。所以讲，用亲和朋友吼，这呢拿捏分寸吼，真的是很重要，而且要特别的小心哈。来，用亲和朋友吼，既要可以操之在我的事情，咱拢会当大胆、大胆放手的去做。譬如讲哦，这个顾咱家己的健康，顾咱的健康，咱就是家己做会到的啊，哈，咱家己做会到的啊。所以讲嘞，吼，要顾健康，你就是爱家己做你家己的主人，哈。所以乡亲和朋友啊，身体爱照顾，和咱来请来照顾，来请本身读中医啦。所以讲你挖课着，咱来请来该照顾，就是上该好的选择。来请嘞，吼，咱有专业，咱唔敢，我别讲话嘛，唔敢，吼，这个放。多，或者是讲呢吼，这个夸大，所以相信时段，相信咱来听，和你听来照顾，卡电话好挂，来听，这个手机啊，拢有个听众表报告，因为你都亲像我家里的许多人同款哈，啊，我家里兄弟姊妹同款，和你做安全感，随时找电话哈，来买卖产品，拢会当直接卡我的手机啊，来听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9，零九。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继续为你安排这首歌是王心凌的《爱你》。

0: 来讲个哦。
1: 哦，四五支啊啦，
0: 四五支
1: 啊，我买哦，朋友啦，吼、嗯，啊，查某囝、新妇啦，啊，亲家啦，嘿，
0: 哎呦，
1: 啊，即卖个厝边啦，啊，伊讲看我好用啦，啊，伊本来是买迄个哦，做贵妇人啦，一支起四五千块啦，啊，即卖系啊啦，
0: 吼、嗯、吼，
1: 啊，我讲，我讲哦，这俗个好用啦，
0: 讲啥物俗个好用，快，我系万用节能快锅啦，吼，
1: 啊，到咱那海山吼，
0: 嗯，
1: 啊，伊个会甲咱迄个啦，
0: 咱个，嘿。个会家己维修，嘿，安尼吼，所以讲比来比去，也是咱的万用节能快锅来去介绍这支较好啦吼。
1: 嘿，真好用，啊、你买六七年啊啦，
0: 啊你六七年，
1: 唔歹啊，
0: 唔歹吼，
1: 嘿，真好用诶，
0: 两千三。
1: 我今麦拢去拢去煮啥？你知无？煮迄、那个做迄个牛排，
0: 牛排，
1: 煮牛排吼啊。嗯牛肉买五六百块吼，啊，掺两粒洋葱啦吼，啊，搁几么菜头。
0: 嗯。
1: 真熟对吧？三条只五十块啊！啊皮下下啊，剁几颗几颗落去咯。
0: 嗯，
1: 哦，很好吃，嘿，
0: 很好吃，
1: 真方便。啊，我用用啊，我拢用酒落去用，纯酒啊。
0: 安尼吼，去腥味啦，
1: 真好食，
0: 真好食。咱这个万用节能快锅非常感谢咱的陈小姐给我介绍呢，哦，四五支五六支啊，谢谢你呢，啊，佮继续介绍哈。
1: 哎，好，谢谢
0: 啊，谢谢你，陈小姐啊，啊，你这个的家里的家，你这个电话有，我公司有你的资料啦，哈，
1: 有啦，有啦，我本来专门是要
0: 卡，算广告哈，来，好的，吴小姐，
2: 足好用的啦，
0: 来，这广告足好用，嘿，你讲，你讲，甲我
2: 买，嗯，我下载就是哦，迄天住的呢，
0: 这广告，
2: 我就是去甲病，无场地去甲病，就是，
0: 不要紧，你嘿嘿，先慢些讲的来，我即卖要甲你问的，就是讲咱的快歌偌好用，你敢做见证来？
2: 系啊。
0: 安怎好用啊？
2: 无迄支，我迄当我无啥会晓煮啊。
0: 好，你即卖若无咱的万用节能快锅，你搭当我袂晓煮。
2: 我搁叫一支新的，无要紧啦。
0: 啊，你想爱煮啥？
2: 你用其他退换。
0: 你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你想爱煮是啥物？
2: 大行拢做好煮的啦。
0: 吼、哦，大行拢做好煮啊！你煮过啥物物件？
2: 足侪项的啊！我爱食，我拢会炊鱼啊，
0: 嘿，
2: 鲫鱼啊，吼，
0: 嘿，
2: 我甲葱泡煮落安尼，
0: 嘿，
2: 啊用落炊。
0: 我、哦、啊有足紧无？
2: 有足紧的，我也免顾免啥，
0: 也免顾对无吼？
2: 足好势啊！就是安尼，我唔知，我会再搁用着，就感觉讲啊，迄个歹我，紧甲你叫。
0: 你迄支用偌久？用偌久？咱这个出气孔遐出问题啊？
2: 超过六年啦，我无着伫迄时，我家己去甲忘掉。
0: 好，你家己去甲用着啊？这五六单啊，会好啦，一支2300块，用五六单。
2: 这支第二支呢？我是讲哦。我若提起用，伊若讲足贵，我就无爱，我就做安尼用买新的啦。
0: 买啦，我跟你讲哦，伊会跟你搁再做着这个报告，看修理偌济，拢给报告。你看，买一支快过五六档啊，搁会当跟你维修，是不是足好？
2: 嘿啦，无啊，说无，无说无，无啥会晓做啊。
0: 无这支快过，你说当我袂晓做？
2: 我跟你讲，我这拢哦，买用炒，你知道？
0: 嗯。
2: 拢串串啊，抓来放落去煮安尼。
0: 哦，安尼做里边个免顾吼，
2: 啊，
0: 佮做省电对唔对？系
2: 啊，放落啊，咱就用来用东用西，等下来到暗度他食。
0: 时间就是金钱，所以讲用咱的快哥，你拢免顾，互伊家己煮，啊，就规家伙拢有通食吼，啊，足好食吼。
2: 十一个的啦。
0: 哦，煮出来物件足好食吼。
2: 足好食。
0: 互恁兜十一个人哦。
2: 我家己一个啦，
0: 吼吼，你一个，
2: 啊，你今日无够啊，多做，过年过节才有回来啦。
0: 啊，你看你一个人吼，用这个快歌是咪做里边？
2: 我阁甲你之前炒三年前，甲你介绍一支吼，
0: 嘿，
2: 迄外甥啊，伊就讲做诶，伊拢油嘛，拢用袂烂，拢自己拢买油，我引导伊念过介话听，我就甲介绍伫遐，
0: 用
2: 卡记号哩啊，有
0: 啊。啊，即卖伊安尼用这个快歌煮迄牛肉拢煮会烂吼。
2: 嘿，阿姨看到我拢甲谢谢，
0: 拢甲你谢谢，讲甲你介绍这支快歌吼，赞赞，谢谢你哈，好好好，好好以上功德哈，好好。来永庆好朋友，这支快歌你一定爱买，咱得听吼，真正真心甲你推荐吼。啊，咱呢吼，真正唔免底下煮足一项啦，亲像咱得听吼，拢安怎煮呢吼？我拢呢吼，这个买一支排骨吼，啊无就是买一块肉吼，啊倒转来呢，放这个。算讲玉米吼、哦，那个甜玉米吼、哦，啊，搁在呢吼，放这个菜头，有当下放一些菇类吼、哦，放一些菇类吼、哦，看你要放啥拢会使啦，反正就是有肉吼、哦，啊，搁有呢吼、哦，这个算讲蔬菜，啊，有当下我感觉讲呢，搁要补充搁较侪蛋白质，我得卡一粒卵落去，卖改打散，卖改打散，卡一粒卵落去吼，哎、哦，嘿呢吼，搁煮一粒吼。哦 类似亲像呢，这个水煮蛋、水泼蛋同款哦。啊，这顶管哦，哦，用迄、那个啊，盏啊，甲放落去，因为我一两煮无放介济水嘛，盏啊放落去了后，我顶管就用一个细碗啊，有无吼？啊，煮半克米，吼、哦，半克米啦，啊用吼、哦，差不多半克更加济一点点的水哈，安尼来个煮饭，所以讲煮起来差不多都是一碗饭哈。啊，下卡啊，又个有肉，又个有卵，又个有蔬菜，亲像我想爱哈，这个呢，季节到的时候想爱煮一挂红地豆啊，红地豆煮熟了后，甲该放一挂啥，放一挂呢啊，这个香菜哦，嘿安尼来吃，我好吃嘞呢。哎，饭我甲搅一挂汤有无？甲搅一挂这肉汤、排骨汤，真的超好吃的啦，唔免到底下哦，安尼呢，吃吃茶。差啦，吼！这一个人食，两个人食，三个人食，拢有够啊！有肉，有菜，搁有卵啊，吼！啊，搁有饭啊，一盖都煮好啊，一盖都煮好啊！你看安尼是咪足利便呢？吼，对不对？所以讲乡亲好朋友，真正煮食别遐困难呐、啊，吼！唔免用家属，用家属足相当的刷入去，搁煮甲下辈几只啦，吼！尤其是咱老大人啊，煮肉宝贝发的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我哩讲，一支愈恶煮的，伊愈高煮啦，啥咪肉都煮会烂啦，吼！所以讲乡亲好朋友，赶紧万用节能快锅有够好用，你伫外口看的吼，真正所有的快锅啦、电煮锅、电锅拢比袂过咱这支啦，又个俗啦，伊优点就是俗，一支2300块你点顶啊火真正买无啊，我无甲你骗，一支2300块你点顶啊火绝对买无啊吼，啊而且足侪好朋友甲咱入去同款，自一开始就使用十几档啊拢无歹，十几档啊拢无歹吼，有报告吼，也个有维修，就算讲你使用十档啊小零件。爱换吼，即、這个呢吼，算讲伊个胶条、冷气啊，别换，咱嘛帮你处理啦。所以讲，用车票卖错过，即支上盖站厝内底完全无油烟，煮食拢总无油烟，刷入去阁无声无水，刷入去唔免你底下过。安全100分，安全100分哈！用这时段，什么时阵煮，什么时阵食哈？真嘞，利便呐！哈，足侪好朋友真正是安尼啦，无这支快锅，唔知要哪煮啊啦！用这时段，快锅哈，你哪里煮的时阵呢？要掺咸汫，卖淡盐。咱有火汤头有无？煮熟了后，甲滴一挂火汤头落去哈。不管你是哈，这个呢，这个沙菜啦、萝卜啦，什么拢会使哈。火汤头3罐1000块，你哪要买火汤头，甲咱来肯个买哈？真嘞哈！非常感谢咱乡亲好朋友，我用节能快锅一支2300块，点灯啊火，你得买无哈？来安全哈，保障哈，刷入去有保固，也个呢有维修，煮物件足省电，用拢白沙会歹。足侪足侪优点讲袂完的啦，你只要用到你就知啦。来用好，甲咱入去倒小包，赶紧要购买的人敲电话，以上广告。

南洋青好朋友，咱台湾人的人情味，即卖呢吼，那亲像甲淡薄去啊。你有爱食臭豆腐无啦？臭豆腐足好食，咱台湾人足爱食臭豆腐，但是臭豆腐的店就是有臭味啦。迄安怎改善拢非常的困难，多多少少都会有啊。这个花莲足有名的小吃玉里桥头臭豆腐，这呢吼。到家呢，新北市的这个碧潭风景区开设的分店，伊伫花莲开吼，无人检举，但是来到呢新北市开吼，这个下风处的社区伫咧欢迎讲，伤过臭啊，臭甲互人挡袂牢啦。哦，一直不断向着环保局来检举，环保局的局长呢吼，伫咧表示已经合同市府公安小组前往稽查，目前业者是符合规定啊。将会要求扩大改善防治设备，但是这个设备安怎呢？防洪堤安怎搁再增加？我感觉臭豆腐就是臭豆腐啊，不改合作臭豆腐，油源会臭啦，一定油源搁有味啦。所以讲咱台湾的人情味吼，真的吼，想要食臭豆腐，搁爱食臭豆腐，但是呢，我都接受吼，伫。这个厝内底附近有这个臭豆腐的店来开，因为呢吼，这个飘散特殊的气味吼，和附近的人拢挡袂掉。所以讲吼，咱即摆台湾人足够安怎去陈情投诉呢？进前吼，我住的所在吼，有一间伫咧卖这个素食盐酥鸡啦，素食的咸酥鸡啦，伊嘛是拢有做这种呢抽风 SB 啦吼，结果呢，因厝边挡袂掉。讲得个检举，虽然讲嘞吼，这个单位吼来个稽查，拢讲应该适当通过啦。啊，反正吼，就是定定来个稽查，定定叫伊就是爱检爱嘞吼，这个改善啦。啊，伊并无臭味，就是油烟的味吼，一定吼做物件有用油，绝对有油烟啦。所以讲嘞吼，伊这呢吼钱的物件当然有油烟啦。啊，所以讲嘞吼，得个检举，检举干嘞吼，下一个月来三抓五抓，伊都挡袂掉啊吼，伊都无亏。对呀，啊，伊无开的时阵呢，吼，伊就底下打一张纸，吼，就一直投，一直伫咧讲隔壁，吼，诶，这个邻居很不好相处啦，该检举作者拜滴输掉伊，吼，这个安尼做袂落去啦，就于心知，吼，安怎都安怎，吼，安尼到尾啊，吼，阮有伫咧甲买的人，吼，就会觉得，哦，伊厝边实在是太没有人情味，太不好相处了啦，吼，所以讲咧，台湾的人情味，吼，即卖咧变加很淡薄，但是为人嘛，伫咧讲讲，啊，若伫恁兜隔壁咧，你敢有法度，吼，来忍受，诶，真的啊，吼，这有当时啊，咱无当着，咱嘛唔知影啦，吼，唔知讲咧，伫隔壁人有外苦啦，吼，啊，即个咧，吼，算讲即根臭豆腐诶，吼，伊诶，即个臭味，唔是讲逐工拢会飘散，吼，拢会飘散去即个社区咧，是若吹即个风诶时阵啦，吼，即个风向啦，总讲向即个社区诶时阵，伊即个臭味才安怎，才会飘过啊，吼，啊，一个月有差不多咧十工啊，所以讲咧，吼，即个社区诶人都挡袂掉，今仔日你检举问啊，在我检举，检举间咧，吼，即根臭豆腐店咧，吼，伊嘛感觉讲开袂落去啊，虽然讲做人爱食哦，可是他也觉得哦，真的很辛苦啦哈。来，乡亲和朋友，真正咱台湾人以前甲有人咧检举讲臭豆腐的店伤过臭，以前充满了人情味的台湾，应该较少人伫咧做这种的检举，但是今麦不同款啦，所以讲未来哦，未来要食臭豆腐，那亲像就是一件足困难的代志呀。除非厝边隔壁甚至遮尼远的社区拢卖甲你检举，你才法度开臭豆腐的店。啊，那是无在条开落去，咱可能无法度食臭豆腐呢。吼，讲到这，下暗我得赶紧要来食臭豆腐啊！来，我在你左右。

0: 嘿，秋妹姐，你好，你好，这算广告。嘿，你讲你食，你收到大北水澎公园啊吼？哈？
1: 我食四界，食了放药吼，较袂遐红啊。我本来还袂食时阵放药足红啊，即卖足青啊。
0: 哦，食拢总食。吃四拜而已啦吼，
1: 吃了哪好，后拜都搁吃去继续给你交关啦。
0: 吼，吃了哪好，后拜就是吃这个对。谢谢你吼，谢谢你哈，秋妹姐吼，好，好，好，好。哦，来，你讲来这广告，你讲你吃大北水吃澎公园，进前吃多久啊？
2: 哦，我进前吃不了几样，吃好伊啊，较好。
0: 哦，本地你进前吃好去。
2: 未出事啊，我总弄真久无去钓呢。
0: 好，弄足久无去钓，无去吃，无去保养吼。
2: 啊，我今物拢赶快来，腰筋拢会紧袂掉。
0: 今物佫小看放腰啦，腰筋佫紧袂掉啊吼。啊，你是弄偌久无吃？
2: 我弄半年哦。
0: 好，弄半年啦。啊，你是吃几罐了好去的啊？
2: 我就慢慢吃几。
0: 吃三四罐就好，等于讲你吃差不多两个月就好去啊呢。哦，啊，你好去了。
2: 我忘记没过电锅啊。
0: 对，慢者，我先讲大北水澎公园。啊，你吃好去了，你唔得打电话我问看卖呀，是不是还佫继续吃落保养？
2: 我一段时间无吃，啊，现在拢腰筋拢会紧袂掉啊。
0: 所以
2: 你罐豆汤一个
0: 月，我半个月啦。你即卖袂使食几个月啦，你即卖袂使食较少，你即卖得爱三顿饭前食六粒啦，吼，食半个月，啊，你佫继续吃。
2: 嘿，
0: 好啊，好啊，吼，好，好，好，谢谢，好来，哦，这算广告啊。来，乡亲好朋友，食好去继续保养哈。啊，这呢，食半当的，食呢吼，这个呢，一罐两罐，吼，两罐一个月就好去啊。结果个啊，浪半当，咱来肯甲你讲，食咱的大北水澎公园上少，食一个疗程，上少就是食三个月，上好就是食半当以上。搁再呢，更加爱护身体的人，就是甲咱内肯同款吼。真呢，随时拢伫咧食，一直甲保养落去，一直甲照顾落去。亲像咱的腰子，伊逐工爱做的工课有够侪呢，吼。伫咧甲咱过日排毒着，食一寡垃圾物啊。你食五十年话，你无可能无食物件。即个吼，即个歹无好物件，拢是爱靠腰子甲你排除哦，甲你过日出去呢。如果你若无搁再呢，互伊顾好掉呢，吼，互伊一寡呢，互即个活力啊，吼。哎，大北水就是咱的。腰子活力啦，和咱的膀胱吼有能力吼，安尼来好好运作啦。你若不继续吃，真正足容易吼，即个呢吼，佮家己罢工诶。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哈，大北水膀胱丸食了定诶吼。咱来肯来家己讲，食好去的人有够侪，连迄放药红记记都食好去啊。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啊，有够俗，一罐1500块，要询问到位买，还是讲要甲咱来肯定岗主本，我才有登记专人送到厝嘛，拢可以。指定要帮忙有伫咧个别吼，诶，有伫咧别。来，谢谢大家，以上。功德。

来谢谢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日日春。感恩听众朋友拨个节目当中的电话，请你记住要靠通哦。现在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外观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来，那是咱的庆祝群的时间啦吼，也是拜六礼拜，或者是讲呢无上节目的时间哦，你拢会当直接卡我的手机啊哈。你庆的手机号码呢吼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

来，这首歌曲《我的眼睛在下雨》哈、哦，来，乡亲的朋友呢，吼、哦，这首歌这礼拜嘛听两摆啊呢，吼、哦，所以讲呢，点歌的时阵吼，爱注意，这呢吼歌遐尼济吼，卖重复点播哈，伫只呢个听众朋友提醒，啊来，乡亲的朋友呢，爱听的歌其实就有够多啦，咱赶紧搁再来报上条听众朋友想要听的歌，啊，你下个日吼，现场的电话拢会当卡2265-2233225-2233，挂关切朋友头。增加控诉，谢谢你。

乡亲好朋友，时间伫咧过足紧，连咪来到咱直播的尾声。两点钟的直播全部是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000，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和你过日爬起来咕噜用，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你听个手机也都做不了，买单继续卡来买产品哦。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再会。

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阿妹煮茶，阿哥斗阵，人客食茶。大家好，我是新竹县长杨文科，花红日艳，人团圆界第一版，为道理，祝福你中秋佳节，合家团圆，幸福安康。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质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4: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5: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台中的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德利两国间，德利雪利旺，德利的情形，德利伟大跟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免素联合提供。德利金星卫署药制造1080-7007号，德利维他根卫署药制造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德利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利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来大家好，新历九月二三，过来到八月十三，今日拜三吼，阿明十四吼，到轻松啦吼，有差呢，你们讲呢？一差两天，搁差一天吼，安尼上班上完，特别四天的中秋假吼，哦，真正有差。听讲，这个中秋节有人搁挂请假，得挂请假两天啊，三天啊吼。安尼准哇，迄、那个几十天啦吼，啊七八天啦吼，咱统计上这边啊统计可能吼，为放假开始吼，还是进行讲的明仔载啦，明仔载进行讲吼，可能达工这个统计上吼，都差不多十来万啦。我讲中秋节唔是团圆的日子，人讲一个月人团圆吼，古早那老伯家来讲。咱台湾人有三个节是袂当出国啦，就是这三个节吼，要让你留伫厝内做这个团圆吼，一个啥呢？叫做民俗节嘛，就是肉粽节吼，肉粽节是要让你当个团圆吼。一个就是啥呢？就是中秋节，佮另外一个就过年嘛，过年新年团圆吼，为了这三个节拢有放假，但这三个节放假吼是袂当出国。规定好诶，吼、哦，都爱倒来做啊，合法团圆。但是有人讲，即马都素材人啊对啊，所以我咧讲即马囡仔歹教，你袂当教伤多强。你讲，袂使袂使，你中秋节开注意，中秋节是团圆诶，规家我团，我放尾五六天，我搁请一两天，我特别出国。所以讲，为虾米人统计上特别甲统计吼，干那即几间。中秋节连各个挂进前差不多请假吼，会当放个几礼拜嘛吼。汤机场达工都差不多十六万啦、十五万啦，行倒个人吼。啊，我是丁英，哦，大家忙讲啦吼。有要甲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啊，多多使用。

咱先来看三江镇第礼拜半暝啊，台南市中西区啊，一间三角窗的乌托邦行，这已经真侪人知啦吼，哦，真大间，拄啊食着三角窗吼，啊，伊那算起来差不多三间店面啦，哦，那三角窗这边挂这边吼，全部烧甲样样啦，内面乌托邦旧的新的加加来吼，要甲200台啦，百外台全部拢烧。旧的新的人伫修理啦吼，包括别人新了之外，全部拢因为吼无大劲。即马容易了解，小林家属小家边吼是这边有一间这个美容诊所，未细间呢，这间美容诊所小条。但是我咧想稍微小条吼，是可能因过的边啦吼，对啦吼，唔是讲哦全部小个因为吼，但是马上讲小条啊，这个美容诊所这边嘛有对。到三角窗吃两边，伊另外这边嘛有着邻家住哇。我讲你头家都爱有够钱人背啦，真正有影啦。人怎么调查清楚啊？调查清楚，全部都是你乌托邦行内面起火烧，唔是人偷放火啦吼啊！什么这个搞怪代志唔是吼，都内面垫底啦。伊这内面有真济鸡翅头啊，我倒垫来嘛吼，会垫底吼。电池即马时代用途有够侪啦，连车嘛食电池啊，吼啊，迄个电动车吼，啊即马你甲看任何机械，拿到电池，迄电池够够烂吼，哇，足方便。里面一条绳啊，插电底下咧处理，比如讲鸡翅头啊啦吼，啊罗赖布哇，一大滴吼，人家看都是放底下充电啦，放底下充电，充到电池爆炸，铁门关咧，伊只。关店绝对关铁门，内面无半个人嘛吼。铁门关咧，内面爆炸，迄、那个爆炸唔是讲炸弹，砰一下真大声，是噗一下，电池爆炸，准开始火烧啦。啊，一个烧铁门外口关咧，无人知，内面就烧甲，这个程度全部轰一下吼，烧出来，哇，大家拢知啦。就这个我托牌行吼，那这个上叫鉴定人员，你甲看吼，火啊，是为我托牌行内面啦。内面开始烧起，因为当时内面开始烧铁门关咧吼，三更半暝无人知嘛。本来当作讲，什么人会放火吼，拢无啦，无人即马鉴定，唔是人偷放火，什么报完仇啦吼，话无。先叫你讲吼，那这种电池奥多麦啦吼，一种这个电动奥多麦吼，还是车，还是手机啊，还是平板吼，还是电脑吼，还是种机器头啊，即马真侪嘛拢偷电池嘛。较方便吼，你咧充电池吼，一定爱这个相当注意。第一，电池绝对正牌啦。人即相对嘛咧讲，你这个电池吼，唔单去买十牌啊，足多呢。你慢看，俗啊，啊得俗种电池吼，迄一粒正牌吼，哇、哦，3000-2000，我来讲买，讲什么对，什么，会当栽培一种一粒到200年啦。我甲你讲，迄足。足紧啦，内面都这个未安全啦，就是安尼啊。这是电池正牌，人迄个队长吼，内行个在咧讲吼，这相对嘛好好。另外，就是电池这个物件，迄个锂电池吼，就是目前所有用上最啦，因为上方便啊，充电充了靠地吼，时间正长嘛吼。这种电池充电吼，有一个真大个要紧。就是你一定要请好，就是你茫充过电，这意思我听无啦。好，我解释给你听。这嘛最近我人个内行个专门读个电子电脑科个吼，你甲教吼，伊讲你电池吼，毋放伫后充，大家听好无？上爱放伫后充，就是暗时啊咧困，关店啦，关店，我等去困啦吼。下班啦安怎样吼？包括咱家己本身手机啊啦吼，电脑对吼，好。我人去困的时候，开始充嘛。我放我充，我人去困，7-8点钟起来，哇，充到80%。伊嘛是安尼想啊。电池充过电池，你唔茫放底下充啦。你就是电池吼，人伫身躯边的时候，你拄我咧啊，搁底咧做工过吼，迄个时阵在充啊。那无这个充过电呢？电池你讲差不多5点钟就饱。但是你要插底下，等下等下你困醒啊，靠机器啊，不管是手机啊啦，吼啊，奥多麦啦，对迄种电池吼，你唔免讲，都充过几十遍也无代志，到其中一遍也出代志就成完咧啦。
一个上过程，所以会记伊这意思，就是咱迄个内行的相对队长咧讲哦，电池上过程是你唔忙放底后充，放底后充上界大习惯，就是人咧困啦。人在你睏的时候，总放掉充电池。你我足侪火烧拢是安尼啊，电动奥多拜啦，对啦吼，就是拄多三更半暝拢人在睏，人在睏的时间，我电池在个插在充，啊插在充，我让人困醒，电池就充好啊吼。伊个认为讲，你个看我偌巧咧，这其实唔好呢，这是唔好。第一，上下火烧，迄个上过电啦，电池其实能百，电池百，你怎么个插底下就充好？迄一半下吼，那像安尼会病啦。就是充过电，第二就是你若常常有这个习惯的人吼，你会发现讲奇怪，别人的电池像安尼，我若无充过电，拢是我这个人迄、个清醒的时间吼，啊甲充者，充价差不多无甲一百趴，甲十八趴，不要紧吼，我得甲背掉嘛，甲十八趴一百趴，我免充价低呢吼，迄、个电池吼加用足侪年。你若常常甲人咧困，插底下充卡百，你拢唔知去充过电的迄个电池吼，差不多两三年都耗住啊。平平电池人一粒用五年、十年，这种锂电池种来呢，种锂电池吼，但是你个吼，就是常常充过电，所以讲这点得人迄个内行的，你甲人教啦，你真正是。你看最近有偌济件，就是充电，暗时啊充电，电动奥多麦啦、电动车啦，吼啊迄、手机啊、电脑啦，吼有诶无啦。都只要你充电池的吼，都充到三个半暝，逐工都火烧啦。结果你个调查，甲咱讲原来是充电池爆炸火烧，迄个充过电啦，唔能够安尼，真正要注意哈。这就是人员鉴定出来，今日正式甲大家做一个报告吼，予大家知影，就是内面是这个奥多麦行内面的驾驶头的电池吼，放底有充电，佮充过电，电卡安尼充电。爆炸，内面铁门关咧，无人知。准烧一个，你看，干那一粒电池啦，安尼放大波啦，一粒电池充电啦。我咧想，这个功夫伊哪知啦？咱讲事实哦，啊都方便啦，啊都你知道咧做工课时间，透时间充电啦，连秒都摆多，要不好。到下班准甲充好吧，明仔载来上班，咱吼到电池能用掉，安尼上袂入去，但是风险上大。就是安尼，唔知奈讲你看你电池吼，变下充啊，爆炸烧，无人知啦。一个来为着一粒电池，安尼规间奥托拜行吼，干那奥托拜变个两百台啦，啊个厝边隔壁讲小隔壁来吼，哇，真正，我来买迄个电池吼，讲卖充电，大概若无电脑个买死咧吼，会当买一千粒、一万粒啦吼，结果你讲为着充着电池啦，安尼不会再借钱啦，哇！真正爱注意，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真正这个你会使，你的 Q 和迄个啥金型，你真正会使，
1: 真正会使哦。你是安那本来是，你本来是安那？
0: 我反正都腰啊酸啦，啊肩胛头还酸啦，啊脚底还麻啦，会烧啦。
1: 对对对，
0: 我排医生哦，你无你头拢无感觉，我是讲吼，无爱甲食上啊，买落啊，无食无菜，啊，就加减啊，甲食食了就出多好，去哎，啊，食那会有效啊，我想，就搁继续买来继续食，反正爱继续食继续食就对了，
1: 是啊，对对，有，迄都慢慢啊，慢慢啊，一滴，
0: 伊也慢慢啊改善，慢慢啊改善，
1: 对，就安尼开始顺啦，
0: 啊，我真爱会腰哦，真正拢。真正有差有够多啊！
1: 差够多吼！
0: 这脚底嘛未烧，本来拢烧干啦，穿好个哦。哦，足艰苦个，穿好个穿袂掉。
1: 迄个都用解条神经，就是安尼啊。
0: 哦，真正银行银行，我拢食银行用 Q 啊，两行做一只。
1: 那你得力今年个 QMB 啦哈。
0: 嘿，
1: 恭喜你呢，大姐
0: 啊！真正会使，
1: 恭喜你哈！
0: 做些坚强，好，
1: 谢谢，好，谢谢。美国警告 QMB， 看那个今年哈，我特工来过来。心火更大，做伙，心火更做伙过吼，都较别讲人胖啦。都我过得哇，一边好过无掉吼，都心血管啦，都这个手头，都这个胖部啊，美国增加 QMB 一定爱，这吼都中暑灵嘛吼。但是身躯边有即个水沟咯，都这个胖部啊，会一个爬出来吼，都水沟来分叉，每一个所在都爱通通通，这都爱经营啊吼，都。今天跟咱的美国政教 QMB 一定爱做伙，想要更爱做伙过吼，较会一百分啦。你看，大家食较好落家吼，袂安尼酸啦、丢啦吼，袂安尼八八杂杂咧串串吼，这就是人个是小看的咧，就是血路影响这个胖部啊，胖部啊这个所在那无用话影响血路，就是安尼。所以两个来做伙吼，美国政教 QMB 跟咱得力的经验吼，经验安尼，大家甲食一个长期上好。指定房指名人吼，较无。啰里啰嗦啦，人若有话啊，上高啰嗦，迄个就退话。但是有话啰嗦，人是足惊呢。迄有当只惊咧到底吼，尤其想要更好上歹流啦。所以讲平常得较顾好哈。美国增加 QMB， 加感染得力的情形，加食一个长期哦，愈长期照顾如何哈？唔在做台北电话卡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对，没有对，唔通开我拢钱。好，谢谢，以上功课。

东苗栗通宵，差不多到达天白光了，五点钟啊吼，哇，两个拢睡正，都兄弟啊哩哈，做小弟的伫厝内客桌弹下歌啦，这下歌当场死呢，我讲哇，这没有死的关咯，啊你一两个都死了吼，这里做小弟过来家里打电话报警察，讲我抬死下歌，警察到位，伊人也无到。抓到这个凶手就是收啊啦，这个凶手小弟收啊吼，哇，真多吼。时间差不多五点钟啊，接到报案警方，伊在讲电话卡来，跟他讲我甲阮兄哥抬死啊啦，倒啊伫现场，我人也无走啦。哦，警察随到位嘛，到这个小弟吼，我见一名男子已经倒伫家己二楼、三楼的楼梯间啦。伊吼本来唔是伫家，是伫房间内，伊在拍电脑啦。这个做牙膏的吼，好，到迄个台了吼，人要走，开始走出来房间外口楼梯嘛吼，随即通知乡里外口现场，到现场啊，看已经明显死亡，十足的死亡啦，这都无上病呀吼。那经过叫你讲，这个凶手我来给你报案，到三百位剩下，这嘛是主修啦，马上主修吼，但是我来收啊啦吼，剩下吼，那死者。到三九的差一位啦，两个阿弟啊。听讲这两下哥当时是伫三楼房间，伫遐咧拍电脑吼、哦，差不多这个天要光，迄、那个四五点还是当时拍啦，唔知啦吼，反正拍鬼面啦吼，电脑吼、哦。那这个做小弟的客刀为后壁变怪无声无碎，主要暗棍甲堵了两三刀啦，结果堵了，这两下哥哦，人艰苦，准备变走，无法度，甲走出房间，伫楼梯头就倒来嘛吼。哦我来抓到吼、哦，这个小弟凶手真正无走啦。经过了解，这个做小弟谈下哥这里吼，伊家己本身咧开这个大卡车啦，是一个这位驾驶吼的司机大哥吼、哦。那么你下哥吼，进前我做过人迄个工厂啦吼、哦，什么加工厂吼、哦？已经娶某，目前无头路啦。兄弟两个人甲爸母大做伙，警察。而且伫这个凶手房间发现各种一挂精神病药啊吼，即马咧调查到底是是毋是精神病，食药食偌久啦吼。不过这个做小弟的台人吼，是毋是当时拄啊精神病叫压起来吼，这都爱上底调查啦无吼，这条佫加上助手啦，你看遮清楚。我家己打电话助手，佮加上我清清白，哇，这都判囡仔哩吼，这个小弟听下佮吼，啊，这个兄弟啊之间到底是甚物大问题？绝对大问题啦！尤其你啊大聚会，食到这个会啊，佮大聚会要四十啊，三十几岁，一个三十八，一个三十九嘛吼，绝对大问题哇！所以讲我讲兄弟啊吼，兄弟姊妹啦，那虽然大，但虽然一个会啦，属实。无吼，你们讲，啊，不过因细汉偌好咧，细汉都囡仔都囡仔呢，大汉都大汉都无同款呢，吼，迄个人就变作一个个体啊。那厝边隔壁来讲吼，这个好朋友上该知啦，讲这个兄哥都去用台戏嘛，人真海派，前几工个小酒讲中秋节，大家来因家烤肉啦吼，啊，食一个酒，无想到讲别到中秋节。叫家己的小弟啊，哇！但是唔捌听这个朋友咧讲，讲伊唔捌讲过讲干小弟到底啥问题，我咧想啦，我咧想，这样吼，并无啥物大问题啦，伊唔才袂讲啊。这若真正发生甲小弟之间的大问题，这个做兄哥的绝对正常都会讲啦。这较好的朋友，你茫看哦。虽然不是兄弟，但是外口好朋友有真多知影恁到代志，但是伊甘愿。甲朋友讲，伊都唔愿甲爸母甲兄弟讲，你敢要相信？就只是安尼啊！我今仔日有一挂足私密的这个代志吼，我都甘要甲朋友讲啦，我都唔爱甲爸母啊，甲兄弟姊妹讲，真侪安尼啦。所以应该是唔知啥物大代志、小代志吼，人家朋友讲冇听过呢。你那个真正真重大的代志吼，人家听咧袂过，人家朋友请好嘛。拢绝对会知呢，阿伯听伊讲，向阳无代无志，因小弟讲起得个太好事啦，哇，安尼，艰苦噶，边啊啦，包括厝边隔壁嘛咧讲吼，讲妈妈听过呢，阿妈听过讲这个冤家啦，吼，小爸啦，大细声啦吼，向阳无代无志讲，
小弟台新兄哥啦，结果内面阁有啥物人，阁有兄嫂，当然即兄哥有娶某啊嘛吼，不老爸老母嘛伫内面啦。即间厝，即间头前就都住五个人啦。安尼，小弟阵台新兄哥哇，你甲看昨干那听迄个兄嫂吼，即、這个太太吼，伫遐咧话讲吼，迄种办丧事的声吼，实在听得心酸啦。啊！你厝边迄边亲戚朋友，大家嘛讲，唔捌听过讲开，无丢无地讲小弟台新兄哥啦哈，苗栗哦，苗栗哇，哎，即马互你想袂通个代志有够多呢，足奇怪，莫名其妙。啊，得恁是到底什么代志？雄雄不代不只个太太有事啦，是咧创什么鬼安尼哦？哇，真好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又紧哦，啊，甲伊灌一罐真奶，头一个食拢无效，就是食了伤轻，自己食一粒尔伤轻，无够力。
1: 对，
0: 啊，我即马甲伊灌一罐哦，自己落一顿拢啊食两粒，啊食两顿。
1: 对，
0: 又紧本来好，因是叫甲拢袂困得开济，
1: 安尼吼，
0: 啊即马转好，
1: 好加
0: 食较爱食较重啦。
1: 对，
0: 啊头啊唔知影哦。吃一粒拢无效果啦，
1: 爱先甲嚼，等甲治疗好了，
0: 嘿，啦，
1: 甲念起。
0: 我听了再，我听足久，我真哩。
2: 咱吼，那身躯已经有症状，无症状保养甲嚼，轻轻啊不要紧吼。对，我着事先保养，我着这个成分伫体内，都无了毛病起来。但是咱的体内早都已经有了毛病，麻啦、酸啦、揪筋啦、老熬眼啦吼，熬安尼抽啦吼，那不如硬壳壳吼安尼。存袂话来，啊，存袂出来吼，那无咧袂话，那无咧丢一段，已经有症状啊，打开始咧食咱的尽量一定要嚼重，嚼重就是一定要加倍量啦，加倍量在咧治疗，保养的物件加倍量在咧治疗，治疗好了再个念来，但是唔通完全啊放掉，所以个看咧，或者升温地体来，以古麻痹特别科温头，安尼大家听有吧？吼、哦，真侪人吼，袂叫紧啊，吼、哦，麻好起啊，吼、哦，对你算了冷气安尼吼，都全部啊放掉断掉。当然，这有当时啊歹讲啦，话讲我多袂拄好滴啦，歹讲。但是咱做会到，咱吼一定爱甲这个成分继续保持伫体内。你吼打开始要治疗，都加重嘛，加倍量，加重，加重了好，咱较加量落来一半量吼，用长期保养，茫互伊成分无去吼，那骨麻变个枯弯倒啦，都无采，得个顶只吼。咱来尽量啦吼，咱来 QMB 啦吼，咱来维他根啦，咱来活力元素啦吼。啊，那这部双抽救筋暗时排困，人惊后盖无记忆，那迄个所在白话啦，硬邦邦真香上好用，真假真幸运的幸。无上侪家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对哦，唔当太冤枉钱吼。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得到使用，好，谢谢，以上功德。

要讲做督导吼，我来讲这个老交情啦。咱来法律有一件，大家唔知知无？好，这个老大人身躯边无某无狗无事事无啥物话啦吼，就出现一个人啦，就这个老大人吼，东北家吼。好，那么伊的财产，咱来法律有这种叫做监护宣告，大家听好不？监护宣告就是讲吼，伊的财产甲你限掉咧，吼，但是人搁伫咧嘛。不过伊个袂当做主啊，伊着人倒款款啦吼，除了人差讲也好啦，是讲啥物咧？安养啦吼，伫迄、那个即、這个所在吼好。那么伊政府单位单讲，伊身躯边完全无亲人啊啦，也无某，也无囝儿是第三拢无就对啦吼。安尼，即、這个老人伊身躯边财产咧，要安怎办？就变做政府给监控啦，政府给你监护起来。那么有一天，有可能都用你这钱去。做一下百岁年老休书啊，什么吼？那么有拢啊，这钱交这钱吼，到银行簿啊、书中拢交伫迄个监督，就是社会叫人监督。我讲啊，变异个，伊讲伊啊，你开咧乌白讲啊，那当着这种这就变异啊啦，都心肝也袂正吼。老大人内面吼，后滚啊，百万咧，有话你蛮看咧，有话吼，身躯边无够吼，都一个人哦，到这个老来吼哇，都我那存寡钱吼，但是都身躯拢无半亲人哦，就是安尼，上无第一手头有五个东北仔，加的，一年来尔免久，一年来吼，共侵1200万啦，惊倒人吼，就是共偷呢啊，印鉴银行簿啊伫我的手头啊，所以我咧坦白来讲，我毋是咧讲假的呢，你政府单位遮好的法律好，但是交伫迄个人，迄公务人员的手头。伊个银行簿啊，书中我讲，恁才分做两个人对啊，恁着分做两个人，一个管簿啊，一个管银啊，你讲对唔对？讲样你别，当然啦、啊，你唔知分做安尼，你甲簿啊甲银啊拢交共一个人，啊，我当时要做歹想要来领，伊准五个咧，看内面有钱五个长辈家财说，哦，那个刚刚，伊知讲代志绝对不空啦，这1200万的呢。我来袂少钱啊！甲咱五个长辈家产交伊手头吼，用头领吼，伊直接食头路食一年尔，伊都唔敢食，伊准家己死头路嘛，家己死头路，管要走，管互人知讲伊不直接食头路吼。但是你要离职要死头路，买交接啊！得交接的时，人家去发现讲唔对，交第二这个老大人。伊个银行簿啊，什么内面迄钱吼，你甲看吼，减少伊想讲人袂去甲看啦。你要看，可能着经人结果真正人甲看。到涨啦，到涨大概第金数吼，这已经死头路啊嘛，已经死头路，再甲掠倒转来咧。伫徛街吼，什么香奈儿啦、爱马仕啦吼，一卡几十万的背包吼，拢买甲贵出镜啦吼。啊，以上所我咧讲吼，这好意。但是做代志的人吼，得看你心无啦。伊是社会叫伊社工，是公务人员呢。督导吼，伊这哪好啊？食头路吼，后盖公务人员有一笔退休金吼，生啊真水呢，剩三百岁吼，剩像迄二百岁吼，伊就是因为社工有那有这方面的教育嘛吼，而且伊做个督导，得等于主管级，所以有真侪节目会较吹啦。来上这部吼，啊讲社会福利啦吼，啊即卖社会局对社会有做一寡什么什么搁较正确的工作啦吼，老辈仔会当带嚟什么安养机构啦，有拢叫来上这部吼，啊虽然诚水三百岁吼，但是有人讲你去看，人吼真正袂当看表面着啦，迄人生啊诚水，啊搁有一定的教育甲迄个人品吼，结果你去看到今年六月啦，今年六月吼。就四条路啦，三个月前嘛吼，四条路的先吼，伫台北市一条跟四条，伊要转去别个所在啦。伊唔是讲不爱食头路啊吼，伊要转去别个所在，安尼可能就无啥啥嘛，大家可能到尾就无啥啥吼，这个代志好，就是好个再发给了紧。伊六月四条路，人叫一个要甲交接，你的位嘛都要人交接啊，一个交接才发现讲，其中有一项叫做监护宣告。到这个老大人身躯边拢无某无狗，无是说亲人，甲村里一个人，但是伊有财产啦，不管房地产还是现金，不管
一个有财产，像这人个伫咧，但是已经家己无在了做主啦，都反正嘛，甲这个都需要到多地来安养机构吼，这个所在吼，那么伊财产，咱的政府的法律伊的名属，搁着监护宣告吼，那么伊的财产都现金啦，对啦，这种簿啊、印啊，会交伫社会局其中一个啦，爱交两个啦，即马开始咧交。发生这个代志，你得交两个啊！你无定啊交一个，你甲因啊银行婆啊交同一个人。这个人吼，你茫讲没啦，你甲看迄人班，哦，啊生到水当当个安尼，人教育，大家大家吼对咯，地主咯吼安尼，真好个一个这个社会教育，这头路公务人员，靠可能做这代志，伊就甲你做啦。该头领上万，该老辈者。高低的辛苦病的钱全部投了了，领了吼，伊就赶紧去洗头咯。伫这个单位，伊要洗头，伊要赶紧选伊别位。那如果无人查有掉，代志就无啥啥过啊啦。到时阵人会讲，到底安奈哇都无过吼。结果就人赶紧调查，伊今年六月伊洗头咯时，人赶紧要交接嘛。结果才发现讲唔对，准赶紧到长，已经三个月啊，较无三个月，两个月吼，甲掠倒转来，这个。姓江啦吼，这个查甫独得社会局这个吼，伊他们成人都爱买好物件啦，辛苦无够钱啦吼，结果一个官哦，伊内面手头有五个长辈吼，内面佫不只有钱，也有几啊百万的，几啊百万加加千外万，领来家己用。我袂甲你讲，你甲银行簿啊、印章全部交伫一个手头变伊的钱啊啦。那较不要想的哇，真正真多吼，都特别是社会叫社工、督导啦、算主管啦，真真害吼，这种这个人格特质啦，这个教育啦吼，加人品啦，啊，生者迄种无关系啦，属实就是安尼。因张电话讲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

着女性，为着时代，一时来伤心就抱定决意离开故乡去的人生。经过了一年、两年，伊又搁倒转来啦。感慨无量的心情来踏入这个故乡，啊，怨叹无

啊，超过0800-8689999，阿表三一九，0800-8689999，咱小等第二点钟，空一个时间，接电话吼，靠接下0800-8689999，咱小等，再个继续。

0: 洋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大家好，我是胡瓜。华山基金会常年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发起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公益活动，让爱心像明月一般照进孤单长辈的心中。中秋的关怀礼一份600元，有您长辈就有光，也可以支持常年服务哦。爱心专线02-2836-3919，02-2836-3919。
13: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咱等下现场来拍摄，电话吼，接我一半，大家讲好完。好来，咱现场这个电话0800-8688999，那有产品药房要甲咱询问吼，是加使用啊。咱这点钟这个时间接电话吼，较好接哈，0800-8688999。台南吼有一间牌子的这个手机啊店，伊这是用名落去做连锁吼，这嘛甲台南上大间啦。伊总共伫台南有开15间呢，你甲看吼。迄手机啊店吼，伫台南开15间，所以讲有人讲这头家主管啦，反正嘛甲本钱吃粗啦，唔知吼。我先来讲个呢，一个二十二岁尔，你甲看，看脑筋偌好啦。一个查某店员，22岁有够少年吼。今年开始，伊可能进前有做一段时间啊。二十二岁嘛，做无偌久啦。咱讲事实吼，来这间店做店员，卖手机啊嘛，卖迄、那个到咱迄电话公司啊吼。为今年1月开始吼，安尼总共8个月，伊做甲8月底。总共差不多8个月吼，的时间吼，伊知影讲因店吼有一个仓库啦，啊，你仓库吼，伊进前捌互人带去一遍，就是主管带去。如果人家有需要，我主管想无用，就你家己来吼。啊，这查甫人我好啊，我家己来会使，无问题吼。就带去看，迄、那个仓库内面惊到人。这间手机的店吼，伫台南多15间嘛。总共连锁咧15间吼，你想讲伊进货台进足济啊？你想看卖我进货台，何15间下落去用吼？迄仓库一几柜主管甲看，在坑啥？哇，内面尤其迄种啥咧？迄种鹏哥牌啦，鹏哥牌的手机啊吼上侪啦，啊都上销啊，鹏哥牌手机啊，总共为今年初开始，安尼总共8个月，伊共头家买个500支啦，480几支。拢捧个牌手机啊！你知讲捧个牌手机啊？吼，一支拢差不多4-5万啦，4-5万，拢差不多价嘛。这个计上吼，捧个牌手机啊！吼，伊即马头家手机啊！吼，拢新的嘛，拢新的。伊头家手机了，伊去卖啥物人个？卖外口个手机啊店嘛有啊。手机啊店要卖电话嘛，足侪间店面，唔是干你啊！吼，但是恁上大间，唔对，伊阵客去卖啊，即马捧个牌手机啊！比如讲，1支5万，我卖你本钱4万就好啦。我安那卖，我就赚啦，我都免本钱。我头家公司的手机啊吼，我底价算你38000就好，我收你12000。啊，你手机啊呐，手机啊行吼，那盖道康的这几个嘛，再讲你这绝对有问题。但是如果我不爱讲，好当然好啊。手机也无签名啦，我手机啊只买几手，我怎么个卖人客？啊，那么赚，我一支手机啊，本来赚2000块尔，我怎么一支手机赚12000嘞？伊就是偷给人迄、那个仓库内面，这手机拢新的手机啊，吼，假的，叫做无人知啦。上严重是无人知，所以有人讲，这间店的头家本钱可能真粗啦。人家算算嘞，这480几支比较500支的鹏哥牌手机啊，吼，差不多比较几千万以上嘞。这已经欠几千万的汇款，伫迄个所在吼，会汇啦，就去用头家做吼，就爱经过8个月吼，人较开始要算啦，要哪样啦吼，嘿，唔对，唔对就卖呀，即间15间的连锁店的头家的主管吼，啊，原来就是这个钱老师搞破的啦哈，生意22岁尔，大家哪想都想袂到，你真正头脑够好。啊！你个哦，做家事，你安尼看准公司内面吼，都仓库主管可能看我翘翘啊吼，准坐我来嘛，都迄个主管，而且主管佫甲我讲，后盖我来无用，你就家己来，我来讲好，我家己来，啊你唔只好办，你主管佫会甲我讲，我后盖我来无用，你就家己来，哦，啊准来吼，仓库内面吼，人叫伊去摕物件啦吼，伊就加摕2支啦，1支变2支。电话一支就放伫家己底下内面吼，安尼卖北京手机啊店吼，啊，伊拢上少拢俗到5000以上啦，一支手机俗5000啦、12000啦、10000啦安尼吼，大家嘛买啊，
什么人无啊？这朋克牌手机也是真正大家都烧抢嘛吼。我即马来甲你讲，市面上吼，我即马来讲卖掉这个查拉维这个啦，到北京的手机店啦。人讲平平手机啊，一支来40000八，唔免，我即间卖你40000五得。你甲比较，哦，同款的手机，大家嘛买你啊。结果伊唔知讲这个查拉咪啊，人头家出来卖啦。对呢，伊这手机啊吼，卖北京手机行，一支拢上少俗5000以上至10000-12000啦，总共8个月，其实无够9个月吼、哦，差不多8个月吼，安、哦、尼总共去有客487支吼，但、就是最近伊根本都无任何差销、差库存啦，到底手机啊，客出去卖几支、进几支、减几支吼，就是有人讲，这头家真正有影。本钱做到啦，像这个代志，你拢唔免设一个办法，讲手机啊，都是仓库甲货，这一支拢几万块的物件，你要货无专门人伫遐点，逐工都在点，唔是一礼拜点一遍，伊这唔是，伊这是几啊个月才点一遍，去用买到500支啊吼，才发现讲唔对呢，是啊，那个唔是查到的呢，个唔是查到讲数量，就是讲我今日进几支。啊，卖几支啊，存几支，唔是，是最近店面的迄个主管吼、哦，去看了讲，奇怪咧，伊今仔日卖出这个货的号码吼、哦，是咱当时向美国那边总公司所订的号码，我订的货，该是别人的手头，总开始落去查的呢，伊唔是去查讲，我今仔到底仓库内面是进几支，卖几支，搁存。中国的是到尾都有够衰啦，就是甲摕这个查拉米，摕这个租金的物件吼，伊阵挂包装全部拢卖出去吼，啊人，有个人就安尼啦，有个人吼，那买着迄个新手机啊吼，伊就为头到尾连听都无听，为迄、那个进口号啦、吼批号啦、什么吼，就开始迄个开箱嘛，大家知嘛吼，就安尼为头翕到尾吼，翕到手机客店吼，伊再去有主管那边看，看唔对唔对。这个进口的号码是咱的号码啊，啊，咱的号码的物件开始北京手机店，你卖这个手机总开始在调查啦，安尼调查，唔只伫拜因嘛，拜卡开始调查呢，拜因呢，你甲看已经做要8个月咧，8个月时间吼、哦，拜因调查了，才发现讲原来中国吼偷窃手机啊吼，就是这个啦，人家调的监视器嘛。经过电视机看到吼，甲问伊坦白承认啦，啊，你的手机啊嘞，全部拢白干干啊啦。伊讲靠交好未？讲你唔知哦。哎，苹果白手机啊，我来变客两机了，白两机，客五机了，白五机，啊，无人去甲查啦，啊，全国断挂断货啦，安尼啊，无人去查进货哦，出货偌济，存偌济啦吼。啊，伊大概拢俗差不多5000-8000，10000-12000。啊，伊北京的手机店一个。听到讲好来给来卖，大概卖也卖水，甲算上来1000多万，干那这500几支的手机要个480-470支啦，要个1000多万，讲啊你的钱咧，小某嘛遐的钱，讲我全部拢去跋筊，得人去跋筊网站，跋了了，有人讲啊鸟喂，22岁一个查某囡仔伊，才会跋筊啦，我讲所以我来讲啦。做牌龙通啦，跋筊龙通啦，唔是即马唔是查甫人嘅专利尔啦。连这做囡仔22岁吼，我来爱跋屁孩啦，跋筊跋输筊吼，甘愿输人啊，无法度无钱，就乞到头家公司做鸟鼠，甲布袋安尼，摕出来外口卖，就过来跋吼、哦，总共买到500支嘅手机啊，叫偷卖，卖1000多万，不要欠起来。你1000多万无你咪欠起来，唔是全部跋筊跋输了。长做起大抓着，哇，真正真路吼！你甲看，所以我咧讲，头家咧更新落啦，新落咧跟头家咱讲熟悉啦，吼、哦，这个社会就是安尼，这实在，这个人讲好歹理由啦，熟悉吼，都台南一间上大间的连锁的手机店，伊伫台南都开15间啦，干那伊个店，所以讲有人讲，这个头家本钱可能真粗。连捧1000多万的货也唔知啦，都要经过从8个月开始知啦，佫唔是去查货呢，是去用看就讲，咱的物件开始外口咧卖啦，哇，真好咯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食食做好困的啦。
1: 哦，真香啦吼。
0: 系啊。
1: 好好好，真好啊吼。
0: 阮食便便拢会疼，即马袂疼吼。
1: 哎呦，好加载，吼吼，就好。
0: 啊，即马哦，即马剩咧迄落太头壳心会头壳心吼，小头壳心会小可安尼疼疼咧。
1: 不要紧，迄个吹一个不要紧，因为吼，咱的头壳内面的血经是足多啦，吼。啊伊，你连咪什么所在要有石弯细弯啊，像迄石头树啊底下吼咧动吼，咱也唔知啦。啊，迄度进行你继续一直甲食，伊就一直甲你清，一直甲你清，不要紧哈，吼。
0: 系啊，我就是讲，哦，伊这通的经络哦，足通的头壳经络足好用，
1: 足好用哦。啊，即马佫足好困安尼吼，佫继续好困安尼吼。
0: 哦，这这食安尼，我都食食安尼吼，无拢边边会疼，拢食迄种个止疼，食迄都唔迄落啊。我唔呾挂起来食，足好用个。
1: 边边袂疼啦吼，
0: 边边袂疼哦。啊，像迄头壳心有当时会安尼小我疼疼，我讲安尼胖咪，要来问讲迄迄个痛遐
1: 紧咯，无唔对哦。哎，个会痛，
0: 哎，
1: 个会痛者，哎哎。
0: 已经即种一直痛痛个，到头壳心只头壳心嘛袂。无啥会疼，啊！那当时也是啊，闷闷啊疼
1: 咧。不要紧，不要紧。
0: 我讲阿胖咧痛遐遐，伊实实啊，迄条痛过都拢未啊。
1: 哦，就好咧，啊，佫好困啊咧吼，哦，就好就好哈。
0: 哦，你这足好用个啦，目睭啊，逐项好足好用个，你这真灵哦，大家都爱关注，今日大家都爱买来买来食食这吼。我拢暗时啊，你甲我讲个教安尼，我讲暗时啊，咧困个时就来食。
1: 哦，就好哈，
0: 哎哎哎，拢拢。但是也看看要困，啊要进前哦，差不多看电视看到九点，啊都要买迄落差不多要十五分九点，我就该食食食，随得爱困啊。
1: 哦，啊你困到天光啊，哦，有够好。
0: 哎啦哎啦，好都好用的啦。
1: 恭喜恭喜哈，大姐恭喜哈。
2: 贵咯吼，都是贵辛苦啊，头壳啦吼，颔棍啦，肩胛啦，对对对，你想会搞的所在，我会讲。干无血流所在无可能，咱人来身躯血流袂够的所在，迄个所在吼，都差不多无性啊，无性就是害死啊啦！大家听好吧，血若流袂够的所在，迄个所在都差不多无功用啊嘛吼。规身躯无一个所在袂当无血流啦，会开始厚皮啦、钉钉啦、硬硬吼、麻痹，像块电咧电吼，那无吼，像块打玻璃吼，那无旧筋啦吼，啊这个啊慢生啦吼，啊丢丢断啦吼，这种是血咯，开始伫遐咧无拄好，唔是完全袂过，完全袂过都无效啊。伊就是本来过十分，即马剩八分，过来阁剩三分，剩两分差嘛，这吼，都系关键甲会用个通，上高通这都是真用啊，道理个真用。唔只你看，咱人身躯血啦，十足拢一直到个所在吼。你讲困眠啦，你讲记忆啦，这两个是老大人啊，我啦即马目前上惊啦。哦，一个困袂去吼，一个食落来，人若无记忆，惊胖去吼，唔知路吼，这上惊。当然，道理个真用一定个吃，道理个真用。除了谈多酸痛疼麻啦、旧筋啦，对对对吼，这些筋骨血路造成遐个缓慢酸痛还好。以外，即部困眠，即部无记忆，真正是头够好吼，一定要食长期吼，人甲袂渐渐一直无记忆哇，哎我那。可能哈，指定帮指名真真假假，迄个真幸运的幸。那无上台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使用啊！谢谢，以上广告。

等下现场来，我无走去退，我伫伊遐顶向顶掉咧。一个阿妈外国嘴呢，打电话订产品吼，甲我讲，我毋捌订过，我来讲主机，我甲问讲阿妈，我听伊声，我就知影讲，阿妈，你干嘛要讲主机？迄有个阿妈吼，我拢会先甲问，我听声就收我台啦。阿妈讲，我开始要讲主机，伊讲你稍等一下，我来摕皮壳啦。吼，迄皮壳毋知啷，即阿妈的厝都是大间啦吼，所以讲你蛮看的阿妈，迄阿妈人去住喺厝拢住白庄，住落大间的吼，因人敢若揢一个皮壳吼，揢要几十分钟咧。行路啊！咧，骑背角咧，公主之后，甲这个公的哇，阿弥陀佛吼。后来，这阿公阿妈吼，实在我那，真好啦吼。这样咧，哦，足客气啦，话拢安尼讲甲足清楚，尽量。伊虽然无使我讲一寡迄字，音不要讲吼，嘛尽量甲咱解说甲讲，大概在唱啥物啊，咱就大概就听有啦。啊，足够准吼。啊来，咱等下。现场来，昨吼有一件哇，伫台北市啦，因为去有法官甲判五个月，都入来关啊。这个一马女主吼，伊是诈欺啦吼，有诶无诶啦，都做歹弄通啦。几岁呢？22岁，哇！即卖少年做囡仔吼，你看安尼判起弄通啊，拢20几岁吼，安尼22岁已经去有法院法官甲判一个五个月诶关，结果准走路嘛。啊，走路当然就是通缉犯啦。昨暗时啊，甲一个男朋友住伫台北市一间较简单的旅社，在警察旅社的所在一半间啊，叫做顺乐啦。顺乐就是安尼，所以为什么人旅社会甲你讲，先生小姐，你要登记一下吼，就是你的证件给你登记，这是人警察例行公事。那有到一间饭店啦，旅社去查，你都主人好人啊。那无得会罚钱呢？就是因旅社家己本身也是饭店被强犯哦。奇怪，你人客住你这个所在，你们登记资料一定是安尼啊！哦，所以讲你个有去住饭店啦，旅社伊绝对个登记身份证迄个证件，迄个好。结果你顺路时到一间旅社来个看，发现讲登记这个过门这个旅社哈。就是这个啦，就这个周英同志办好，警察无甲拍查件，回东饭店的人员揢迄个幽闭的锁匙伫门外口边，这周英啊吼偌敏感呢，这周英啊敢若听着起起咕咕，就是改成有揢幽闭的锁匙吼，安尼要创啥吼？伊吼都事先拢无甲拍查件哦。你唔好拍查件吼，你都揢幽闭的锁匙吼，啊这同志办嘛吼，阮警察准你。交换配合另外吼，结果唔知讲一个开门入面又被锁匙吼，迄、那个噪音啊，啪一下听一声，伊就为窗仔门跳，结果跳一下无多，准摔死伫下边啦，准摔死当场摔死，哇！去用判五个月，咱家己判五个月，你家己判死刑，这抓包头就完咯，哇！迄、那个时间就不是从透早6点钟啊嘛吼，伫对呢，台北市叫做宝庆路啦，宝庆路一间较简单的路线吼。那经过警察巡逻，你甲看柜台资料甲查，才发现讲，你内面带一个是我资料内面有诶同事员吼，22岁，一个查某囡仔吼，原来是甲男朋友啦来遮住诶吼，结果人也敏感度真高，到底走路啊，伊就同事员啦，给人掠。结果你甲看，警察巡逻到了，再讲从路下带一个同学班吼，对美丽啊吼，这个22岁查囡仔吼，准叫柜台配合，给右边说是，阮警察队的吼，你来到这所在开门里边吼，阮就俾你抓。结果你甲看，一个起口口就知影呢，这个查囡仔吼，警察一个开门里边袂好抓，伊就窗仔门跳出来啦，窗仔门跳出来吼，结果跳一个无好势，准为顶管拢摔死啦。结果警察里边，卡手偌细声呢？我讲给大家听，偌细声较对呢？甲伊做伙迄个男朋友吼，这个做因的消息，警察甲柜台已经入边，这个查甫拢都唔知，佮困甲戆乌叫啦。你我卡手偌细声啦？安尼黏卡黏手入边，就是为着要抓这查甫同情员。这个查甫这男朋友困甲佮戆乌叫，你的女朋友已经被他们杀死伫遐，人警察伫你身躯边都唔知。你甲看，真好咯！一个起来吼，讲哎呦，我这边人吼，啊，我女朋友，你女朋友摔死伫
下边啊，你家己嘛拢唔知啦，哇，真好多脏啦，脏透早差不多每晚六点嘛，六点钟啊这个时间吼，哇，真无彩啦，一个二十二岁少年做囡仔吼，安尼做唔到代志都用我啦，无变怎吼，人家咧判五个月乖乖咧，哦，五个月那表现好，较乖咧，有要改革就自信吼，上无关一个三个月，反正都你出来啦，哦。没关到五个位啦吼，啊五个位，人家你判，你安尼唔愿去用关，结果出家己底安尼，为着要走路准摔死伫迄个路下下边啦，哇，长透早的电话吼，真嗨，台北现场电话0800-8689999，产品药房那无详细，请多多使用。

0: 那个维他干哦，
1: 哎，
0: 那几条就好变形，
1: 哎，
0: 啊，我刚刚吃两粒的拢好去啊。
1: 哦，安尼，
0: 哦，你看我唔知讲古怪，个会变啊咧。
1: 哦，安尼。
0: 你若甲电烧，我甲崩就会疼啦，内底疼，内底啦。
1: 哎，对对对，哎。
0: 啊，你即摆哦，拢卖甲崩嘛，是袂疼哦。
1: 哎。
0: 啊！啊！啊！电啊！懵就会听。
1: 有当只
0: 我蛮担心原因。
1: 有当只结火啦，结火啊！
0: 对。啊！我讲，这个没火，等我食维他干。
1: 哎
0: 我先啊食一粒。
1: 哎。
0: 啊！等我好不了变形
1: 哦。哦，安尼
0: 啊。啊！我买一个健能一个，然后就好
1: 去啊。哦，好加载，好加载。
0: 啊！我想到买一款维他干，到村里。
1: 哦，安尼哈。哦，真好，真恭喜哈！好，好，好，这边碗里面的火，火吼就是拉伤啦。炖酒菜当然家己唔知，我该知。地来平平，咱食三顿啦，外口做工过啦，啊，炸物件空气素啦吼，啊是啥物，有诶无甲人应酬啦吼，就怕变啊大细顿啦吼，诶，身躯已经无需要诶物件，但是你嘛食食落去啊，拢上了有一肝啦，肝内有症吼，就是伤侪拉什，大家讲啊，迄个肝火呢，火就是拉什，就是无好诶物件，就是毒啦吼，大家倒病出来吼，上高甲肝倒卡酒，到咱诶胃大肝，上高倒卡酒。为他讲上顺，植物纯植物落去萃取，植物内面上高过关到咱的苦气草，搁只熬酒草做主食。咱的为他讲吼，外口起来写一个山，这两山的山，唔是干那咱，连澳洲一大片的瓜蛋叶树都上盖而落咱的为他讲上厉害主食的成分吼，搁只熬酒草苦气草到咱的为他讲吼，外口有加一个山，这两山的山吼，指定旁。指名定定目屎哥，定定嘴巴干吼，啊，迄、那个喙齿定咧破，也袂家己吼，那无就身躯摇白上啦吼，有诶扑晕扑晕啦吼，啊，抹袂好咧，就是肝拉伤，一定爱食胃大干吼，那无到尾即种阿杂物件袂出来吼，炖伤久就变歹物件啦，咱讲属性吼。搁到胃大干，胃大干，外口有写一个三吼，那无上侪干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听少年家咧唱台语歌吼，尤其唱台语老歌吼，你来啥讲？嘿，内面有一半件吼，少年代，少年代，啊，未改水开迄个准啦吼，当然好听，迄、那个声是好听，这个专业的唱歌的人吼，迄、那个，但是问题是少年家来咧唱台语歌啦吼，那年。那个台语歌哇，还有诶吼，还家己吼，实在我来去诶，小歌训练一下啦吼。不过听真古锥啦，那讲属实吼，你就会知影讲，其实不要紧，你嘛听有啊。伊咧唱哪有诶较无标准诶，迄个台湾话你嘛听有吼，但是不要紧，咱总是这个感觉讲很亲切啦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产品药房若无详细，你爱不时问我吼，你问讲改姓什么话，迄唔通？嘿，有当时啊，那买唔到就买唔到吼，都食不好，我得开冤枉钱吼。唔是啊，一直甲你拨这个电话吼，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哈，加多多甲咱使用吼，好。

好来，阮有请到专门吼较研究这部门的医生团队吼，的咱的活力民宿一个益生菌啦，益生菌吼这种物件，有当时啊，也使用方式介在一个体内生存，益生菌叫做好菌，好菌就是坏的物件，伊入去体内就会变做胃病嘛，好。医生甲我讲啊，讲公营啊，你得爱加遐阿公阿妈大阿大嫂吼，做一人买你的益生菌活力民宿嘛，活力民宿伊咧食啊好排便啦吼，嘛袂敏感吼，都有个人食物件，都唔是排排便是哦，一直装便错，装袂几台便，得买当食活力民宿吼，个胃肠吼，做个益生啦吼，歹消化，得消化系统甲下边排便。就是咱的活力民宿真正好用，较袂安尼定定安尼，益生都有，但且食者时间，顶关都有一道，就是像台湾人做这个体质哦，像吼，的活力民宿嘛最好用。但是，我在医生朋友咧讲吼，伊咧讲吼，食益生菌这个活力民宿吼，上好是固定时间，听好阿公阿妈大阿大说，比如讲，我活力民宿，大家拢下在时啊固定食，我是这个习惯的人，我的固定，大家都固定拢下在时啊甲食活力民宿。当然你要凊彩食，伊个效果就会较无拄好啦。今仔日早起咩，咚咚就是安尼吼。所以讲活力民宿这个物件吼，伊个特性就是，我今仔要食，我若要固定食，会再消了；固定食会再消啊，就同迄个时间会较好。我若固定拢食暗时啊，就食暗时；我若固定下晡食中昼饭了，一个时间，也是讲，买我中昼饭，到迄、那个买我中昼时间靠时间，都拢固定的时间。咱的活力民宿一直体来生一段，的效果会较好。大家听我意思吧，哈，阿哥嘛，哈，也是好物件，相当好物件。另外，这医生，这朋友是对这相当内行哦。伊这活力民宿，伊讲这真正好物件，活力民宿伊个内面的菌。好菌会变做胃病了哈，大家当个参考看卖哈，人这是做内行个咧讲。要食咱个活力民宿内面个益生菌，要入去生态这个里边吼，你都要固定时间，逐天固定时间，得你个习惯性的时间安尼较好吼，唔好今仔日早时啊，明仔中昼吼，安那啰安尼较不好啦吼。好，好不到这，那有要甲咱吩咐，现场电话甲抄解，0800-8688-999，0800-8688-999，大家多多使用吼，咱明天见。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各位乡亲，大家好，
2: 大家中秋节快乐！
1: 我是赖清德，
2: 中秋佳节要到了。清德除祝福大家佳节快乐外，更祝福和府平安幸福。
3: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3: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3: 购票请洽0734875666。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你在笑谁？
8: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利旺、肝药、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大家阿妈大家好，我是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真正春秋分啊吼，我单要日报因时先差不多五点半，哦啊日头足水足大亮足挂亮，哇哇日头今个真水，即马6:05尔，暗暝蒙回，即马看出外口是暗暝蒙回吼，嘿呀、啊、哦，嘿那热天热白白的时阵。超七日嘞，系差不多6:55先，天个一个安尼，一说话光光的讲吼，嘿，够有影吼，今日开始日夜对半啊啦，啊，因早暗有影较凉凉啊，对不？嘿，啊，这就因为吼，安尼一支烦啊，唔系一个昏头啊，有无？嘿啊，都因为一个昏头啊，有无？啊，昏头因为要去贴遐所在嘛，吼。啊，用这昏头啊咧贴吼，啊，迄工人吼，甲这昏头甲拼落，啊，怎硬起来？大小人，迄大卖场的仓库工烧起来有无？嘿啊，吼，安尼爱赔8亿外，你阿想，咱平常时的人要安那8亿外啦，对无？8亿外，你要对对来啊？哦，一个无适应吼，这是8亿外呢。啊，这有的人吼，这咧因为这车祸啊，哦，车祸。逐工都拢有车祸啦，逐工都即样车祸死亡起有无？嘿啊！啊你像这吼、喔，安尼甲拼落去嘞，未受伤，像迄三个少年囡仔嘛是啊，迄高中生也是20外岁囡仔，去人迄大卖场无有无？佮迄只读到到白嘛，一跳地个啦，迄秒学病伊个啦，迄跳地个，他咪讲啊无你啥迄蠓仔香、蠓仔香、蠓仔水、蠓仔水无？蠓仔水，你个气里，你嘛知影可能有这家属啊吼，有无？会病个啊，伊个点无得了啊吼，拄啊囥啊人迄个拢纸个所在遐，迄个无爱赔几啊亿，迄要叫伊赔啊？你看我，你看你要安去赔？迄个食百应活药啦，迄食百应活药，我都一寡许思想足奇怪，怎啊害家己袂受煞去安尼啊？是毋是？嘿啊，好伊怎全部遮人生拢改写啦，吼，人生拢改写。你要去对领遐济钱出来，对无？你要对摕遐济钱出来，你一世人你若像你若讲阿都互你讲准签着，准你签着，哦签着，迄话着5-7亿拄啊互你签着，啊毋拄啊拢才好运，啊若无签着，这要安怎？啊你性命是毋是拢乌有伊啊？就你讲人拢食人头路，恁两三代人拢食人头路，除非你着啊帮人啥嘛歹讲啊，你怎啊投资帮人啥嘛毋是时机啊啦，对无？嘿啊！你讲你讲一个安尼，一个错误，一个错误尔吼，啊，怎引起安尼？迄规个家族，包括规个家族拢艰苦安尼。食薰啊，无甲偏个有无？嘿啊，因都要人要拆嘛，吼、哦，遮物件要清除，一个所在要清除，安尼爱怎一个迄个会迄落，恁食薰头啊，食薰头啊啦，恁个烟蒂啦，烟蒂怎安尼弹落迄个啦？啊怎引起着安尼？你。一世人后悔啦！我讲啊，做一个代志啊呐吼，做一个代，咱讲有代志有发生甲无发生啦，有无？有代志有发生甲无发生进程啊！伊若卖去结婚对啊，甲牵咧啦，吼啊怎较袂即、這个，较袂怎即个引发嘛吼？较袂即引发即个大件大啊火烧起来啊，是毋是？啊毋知怎伊怎变一世人伊来知讲，吼我头啊是结婚哦，倒来外口甲脚甲刺哦，打甲刺咧，刺哦打甲刺咧。安尼无得啊，对不对？啊结果嘞，无啊，无啊，无桥花，就是摆恁中秋节啊。中秋节你啊，主要有做些所在是，做些关系是袂当谈公园行卖哦。但是你啊，高雄丁青湖遐，因丁青湖内底本来烤肉区啊，迄种人来应你啊，嘿。丁青湖烤肉区，啊，佮进高雄政府伫前进吼，前镇吼，伫前镇前镇吼，前镇伊讲遐无包规吨的伫行卖嘿。哦，你把北部划较重，北部你若是无申请，也是无去专属的所在，行啊就2000-6000，啊若南部个，咱1000-6000安尼。嘿，恁爱注意哦，即摆无像应该讲啊，你踮骑楼行，啊，即个我咧店，我踮门口顶行袂使，迄是骑楼，嘛袂当行，啊公园啊嘛袂当行，啊你要去对行，哦，你爱去酷狗嘛？恁若即当地的人哦，恁就爱去酷狗，安尼好无？嘿，恁爱去酷狗，哎呀，哎，足久的进程哦，嘛无偌久啊，即马9月底，伫迄个啊，诶、欸，3-4个月前，
四个月前高雄某一个查甫后背当昏头啊，怎引起火烧车？嘿，这个警察改用公共危险、公共危险罪安尼哦，改上班呢。这个高雄一个姓刘的查甫人吼，伊就骑车经过凤山一个所在，怎尿紧，想要放尿，啊，伊怎哪放尿哪食薰，啊，落尾吼怎后背尿放了啊吼。啊！这昏头怎乌白拼伊？啊！你也无打花，安尼无你是你无水准的呢，对不对？你食薰的人规矩歹呢，昏头乌白拼，好、哦、啊！伊怎甲拼去哦？甲拼废气哦，诶，车辆哦，怎引起火烧山？啊！但警方嘛认定哦，伊纵火哦，怎将伊哦这查气到案呢？这个警察甲询问了解，伊只公共危险罪甲上班呢，嘿。这个高雄的警察讲，这个姓刘的查甫人29岁嘛吼，爱着骑到经过凤山要找朋友啦。那么经过凤山这个宝南一路，先到这个宝阳路口，伊向咱摇紧吼，啊一边放药一边食薰啦。路尾药要放好啊吼，这个薰啊偏怎拉链摇起安尼啦吼，偏啊无甲用个花，伊个偏伫路边哦，停只废弃车的后车厢内底，你看落白目，有白目吼，啊就是只白目啊。啊怎安尼安乱安怎怎引起火烧啊？你甲看像安尼嘛是变哪啦？安是变有罪，对不对？系啊！啊，所以这是用掠着，你用掠着。如果你若无用掠着的，无用掠着，有会感觉啦，有会感觉讲，做这件代我讲，做这代就是有发生甲无发生啦，对吧？拢是乌白打昏头啊，这啦，有发生甲无发生啦。啊，像这8亿外这啦，乌白是乌白打昏头啊。这要赔8.7亿呢，伊讲烧毁啥物？应该是家乐福，家乐福这仓储损失40亿呢。这临时工啊，啊个物流的下场啊，对不？伊等这个昏头啊，安尼落去啊，所以你甲看，一支昏头啊，连带爱讲赔8.7亿，安尼有这个汲取效，这个教训哦，足大个吼，是啊。这足久个啊，但是即阵仔甲判落来，即伫个了2022年3月吼，家乐福即个杨梅物流中心吼，因所物流拢伫遐，然后伫遐咧处理啊，遐载出来有无安尼啊？啊发生重大火烧啊！啊，即件因为26岁，但住迄个放药迄个29岁，即26岁，即卖26岁吼，哦，啊伊时阵才21岁尔呢吼，你看22岁尔呢吼，吼。即卖26岁，姓柯的，哦，一辆拆轨啊，哦，拆轨啊，临时工。迄、那个张荣发，你敢知？长荣的张荣发，张荣发应该伫迄个码头咧人拆船来呢。嘿，拆伊咧拆船啊，专门拆船啊。嗯，啊，尾伊嘛家起一间拆船来，啊，家开始怎发达起来吼？嘿，对啊，开始发达起来，啊，人伊也有经营的头脑啦吼。安尼，即姓柯的即、这个。哦，伊是咧拆轨啊，临时工。哦啊，伊这所在是禁烟的，袂当食哦。哦，禁烟之战板哦，伊咧放战板个嘛吼。你存完所在，哎，人也袂当食薰，哎，你讲食薰了，佮随手掉去，怎掉过去？无爱用个花，你来看，伊伫你即个火头啊吼，薰头伫你的手，你若个弹落较滋滋个，佮起有花，你无，你怎个掉去呢？耍帅，无花。怎造成39亿吼庞大的损失？倒一个动作你无做呢，是无？对啊，所以承保火烧的保险哦，即、这个富邦产险，伊咧赔家乐福的了后，依照保险法吼、哦、行使代位求偿，所以桃园地方法院即阵啊就判决哦，那是当啊吼，判即个姓柯的查甫囡仔吼。还有他的监督单位中法新物流公司要连带赔偿8亿7,078万、嗯、这个富邦产险主张家福公司现在更名变康达盛通他跟这个中法新公司签了这物流服务的业务、啊、他委托他的负责杨梅物流中心来收验货来理货来这个仓储各有这个物流配送等等服务，啊，就这个服务的协议书的约定，这个、中法新公司伊嘛应该负责哦仓库内部啊安全管理责任，
包括防止因为假婚而被蛋婚头啊，说地数灰修这以红。哦，尤其是2021年8月16日，杨梅物流中心曾经发生小型的火灾，这些中法新公司的允诺改善，但诶，因来改善的伊可是无，结果当个发生这两个大条诶，你看嘛吼、哦，本应特别注意存放区，啊，佮有即个禁烟管理，而且加强巡视，啊，佮个管制。伊说放任吼，即、這个查甫囡仔，迄个时也一回吼，也一回。违规伫仓库内底食薰，即薰头伊无饲好，化妆弹落去安尼，来扣除着即家福公司已经向即中法兴公司请求所获赔偿，所以另外爱依保险法向即查甫囡仔，够中法兴公司哦代偿求偿啊887,078万，这边爱赔，对不对？我问这边爱赔。哎呀，所以咱所听，像恁老咧食薰的人啊，吼，这嘛是恁的功德心呢，叫你戒你拢掌控嘛，吼、哦，无戒你爱规矩嘛，甲你食槟榔人同款嘛，恁食槟榔，恁家己要食，你若无去干扰着别人，你就做你个食，看你安那补你个补，但是你卖配啊规涂骹，你卖规杯槟榔食槟榔泡，然规杯都对他们拼出来，你卖做这代志得，是不是？嘿啊！你有规矩啊！你着食你个薰，你食你个槟榔，你养成清洁的习惯，倒人着袂去看恁无去。哎呦，配啊规涂骹，是毋是？啊，都恁有影配啊规涂骹对啊？敢无影？有影，对毋对？嘿啊哦！你甲看，一个薰头有饲个花，甲薰头无饲个花，安尼前后差遮济。迄咪一世人乌有，无啥物叫一世人乌有，对无吼？嘿啊！人逐工想闻咧做啊，咱看，咱着爱守咱规矩嘛。你着食你个薰。爱修炼规矩，你暴烈不能，你爱修炼规矩，安尼敢唔对？对啊，吼，好，听歌，秋天。

啊，为了中秋节安尼，啊，为了中秋节啊，哈，好，不管好天歹天，咱拢是爱过节，对不对？好，来，我进一个广告哦。

来中秋的盘手呢，还袂穿脚的，紧牙手，紧牙手来哦！咱的猪肉条，也是咱的柿子鸡肉卷，还有咱的阿根廷深海鱿鱼条，好朋友，这三呢，咱在你夹在你兜，到我起来满十包，佮加送你一包，安尼1800块，这三在你兜，好食个呢。咱的猪肉条做酒食的哦，唔是甜酷酷的，这个香脆啊，香甜，还有恁兜老买行。这条啊，跳开，你个烘一下，烘一下，烘一下，吼吼，软心心，软心心，足好食，好食。过来，咱的鸡肉松起司卷的哦，咱平时做早顿、做宵夜拢可以。咱的鸡肉松的起司卷足够工的，啊，伊另外个淋了这个鸡肉松，吼，鸡肉松，鸡肉松，啊，甲你温的、温的、温几年的，安尼起来。高刚暗淡是足好食吼，啊，过来咧，咱这包阿根廷深海鱿鱼条，你若甲透开，你甲知道哇，这才是实实在在鱿鱼的食水啦。澎开，你伫拆开哦，迄、那个海洋的澎开，鱿鱼的澎开，啊，咱在这加一包哦，瓦萨比，甲温的，吼吼，那三啉的，那香过，偌欢喜你敢知影哦？过来赶快哦，咱的这阿根廷深海鱿鱼条，你若有如果恁到咧航班。拜托，甲炸一下，甲烘一下，加偌香的呢？迄、那个鱿鱼棒像咱鱿鱼蛋，咧烘鱿鱼的鱿鱼蛋飘出来的香味，就是那么的香，这啥人食？这三在你兜，十包佫加送你一包哦，一包拢是800，十包1800，佫加送你一包，在你拣，看你要拣多一包哦。安尼甲扣我起来，满十包吼、哦，咱的猪肉条，咱的鸡肉松的起司卷。也够咱阿根廷深海鱿鱼条，三包在你夹在你兜，倒满十包送一包。咱即马有两个组合吼、哦，有一个是走冷冻车满1500的，吼、哦，啊有一个是走冰箱车的吼、哦，1000都有走啊吼。咱啊咱啊投个多1070的吼、哦，比如讲咱有这个金桔啦，大吉又大利吼、哦，这一包是200。咱的咸妈能夹心方块酥有一包吼。哦啊，猪肉条买一包，哦，咱的阿根廷深海鱿鱼条买一包，安尼，哦，啊，搁咱的鸡肉松的起司卷，哦，啊，搁咱的哦，如果说是百五，安尼多1070六行，啊，这就免运费啊，哦，这挂好不用做去恁家，啊，这都好食，好啦，啊，那这个走冷冻车吼，这有六兄弟拢交够吼，六兄弟吼，啊，搁六兄弟多960六包吼，960，搁加一包金桔啊200。啊，还有一包这猪肉条800，还有一包深海鱿鱼条800，这样才1520，这样就免运费，这挂好比拢做一过，吼，啊，到咱若有传的拢谢谢你，啊，未传的吼，啊，咱这你就甲做一个参考，你才知影，好，好佳哉有订啦，啊，某咪人汹涌要来，咱都有物件通好食，你看我看见这趣食物啊吼，啊，咱若朋友做在规阵做要泡茶啊，要三啉一下吼，总是有一个物件，开港破刀嘞吼，开港破刀，就是有一个物件通好食。安尼对无？甲传落起来，咱平常时啊，咱来要食都有吼、哦。好，谢谢哈。啊，那需要服务电话都拨，卡咱电话是0800-333-5599吼。啊，我过来讲一解吼、哦。你也是走咱一班车1070这组吼，得、哦、一包金桔啦。嗯，这乌白款的，青菜款的吼、哦，这组乌白款、青菜款的哈，得金桔啦。哦，啊，咸鸭两夹心方块酥一包，哦、啊，咱的猪肉条一包，阿根廷的深海鱿鱼条包一包吼。哦啊，鸡肉松的起司卷买一包，啊，鹅尾酥买一包，安怎1070，吼，咱停几组较紧吼。啊，那六兄弟的这组吼，六兄弟都啊960有六行吼，啊，有咱金桔啦200，哦，啊，咱的猪肉条800，啊，深海鱿鱼条嘛是800，啊，这组起来走恁拢车都满1500，1520，啊，那咱台湾在地本土，那无走恁拢车满1000就走啊，吼，乌鸟就走。哦，啊，若领到车满1500，哦，你就咱这组起来都1520，乌鸟送啊对恁老去，乌鸟送为乌鸟收钱，会搞甲收钱吼，人阮真正做好食，啊，通人甲阮娱乐吼，人甲阮定岗过拢知影好，包装卫生啦，清气啊，香气囝家人做香的，吼啊，实在家人做鲜的，安尼就好啊吼，阮做食做顶真嘞吼，0800-333-5599。嗯，等下阿伯看有食的吼，阿伯出来咧看的哦，你着甲捡捡起来都，免啊人客人，啊都即种上佳即组上佳好食哦。你看咱阿根廷生啊鱿鱼条啊吼，咱鸡肉松起司卷啊，啊咱猪肉条，
无食你唔知道，哇，原来这水食物啊吼，四修啊，吼、哦，咱这四修那这尼啊好食，咱平常时拢听我甲捡起来甲食，囥个咱到底厝咧坐，咱就一个水食物啊通去食，好诶，食食食食食，那阿未定个，紧来定当去食，谢谢以上广告吼。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好嘞，咱来个听歌，听这首歌哦，《梦在你怀里》。搁一届《梦在你怀中》哦，龙千月龙飘飘了哈。

梦在你怀中哦，这把是迄个龙飘飘，伊歌吼，你来看，拄啊呢，等一个昏头啊，啊背一歌爱敢背，我讲你那当好野人都无差吼，就像这个啦，来八十一岁的神仙吼，一死了后哦，26.7亿，26.7亿的遗产吼，全部拢归伊个娶一个无，伊大汉查某囝嘞，一生五日拢无。所以大汉查某囝来过这后母，你哦趁老爸失地啊，你叫伊写遗嘱啦，吼、哦。你来看吼、哦，二十，这是中国人吼、哦，中国广东一个81岁姓吴的好家人，伊过用去了啊，伊所留落迄个巨额遗产哦，引发家族的纠纷。这81岁姓吴的查甫人，伊在生进前吼，公证遗嘱吼，安尼公证的吼。伊将伊名下高达吼人民币6亿，就要代表26.7亿、26.7亿财产吼，全部留伊个娶这姓丁的，而且无，吼啊，甲前某所生的囝儿是说，拢无得到一生五厘。那么这大汉查囝因为质疑吼，因老爸在生哦有得到这失地证，而且伊无权处分哦，手刃这妻子留下遗产呐。啊，如今的吼、哦，这个年轻。伊就正式来告这个后母，哦，啊，甲这个同父异母的小妹啊，哦，啊，甲伊个娶这有生一个囝嘞，安尼啦吼，该依法索讨人民币吼、哦，差不多代表2.55亿啦，哦，2.55亿安尼啦吼，两亿外啦，伊家要讨两亿外，因老爸老爷6亿嘞，伊要讨5亿外，两亿外尔嘞，安尼吼，嘿啊，啊，这个就咧讲来自广东吼，这个姓吴的好家人，应该做早某就归用去啊吼。伊才开始做生意，啊，建立着这个庞大的事业，而且甲这姓丁的女子吼再次结婚，啊，生一个查某囝。啊，但是这个姓吴的查甫人伫2024吼，因为当兵，吼，定下出入病院啦，定下都变病院，变因家我啦，定下出入病院啦。所以伫共一个月4月，伊就公证吼，伫个公证处遐立下遗嘱。伊载明哦，伊人人过用去身故后，伊要将所有名下公司的股权啊、房地产啊、家金铺啊啦，全部拢交这姓丁诶，伊继承安尼。一直甲这姓吴诶，伫今年吼、哦、7月吼、哦、过用去，伫老家过用去。这大汉查某囝甲伊前某才知影吼、哦，这件代志，因一生五年拢摕无着，所以对这件代志吼大感震惊个不解安尼啦吼。这大汉查某囝讲。因老爸对2023年开始就出现严重失智症啊，伊的记性吼，甲判断力拢大幅衰退啦。伊怀疑这份遗嘱并非因老爸的精神吼意识清醒的之下所写的，所以啊，医疗记录显示哦，这个51岁迄阵81岁，这姓吴的这查甫人，伊直到2024年的年底吼。即、这个出院的时阵被诊断出阿兹海默症，所以另外伊的大汉查某囝竟然质疑因老爸要过用去进前的死因，哦，伊就指控这个继母吼，甲这个小妹啊，伫因老爸要倒来厝的前这半点钟内底，伊就擅自吼，甲因老爸这气管甲拔掉起安尼呢，继母甲这个生这查某囝这妹妹安尼。吼，都甲拔除氧气管啊！所以警方虽然曾经用这遗弃罪例诶暗来调查，但后尾因为刑事责任吼，诶要件不符，才撤案呢。所以这大汉查某囝甲这前某吼，已经决定要提出申诉啦。所以面对这遗产的争议啊，吼，因这个继母吼，姓丁的这女主，甲伊甲介这查甫生这查某囝吼，对外态度低调吼，拒绝回应。这件巨额纠纷啊，吼。已经正式进入司法程序啊，所以阿姨和二十六亿，阿姨干要讨两亿外呢？好，也咪讲要讨对半，好也无啊吼，系啊，安尼。啊，这原告一方吼、哦，表示会全力透过律师的这途径吼、哦，来维护自身应该有的财产的继承权安尼啦。吓，啊那公证遗嘱的这实质法律的效率啊，跟一些临终把管的相关的争议吼、哦。所以预计将成为哦，这个案件欢迎审理哦，跟双方法庭哦攻防的这核心焦点安尼，系啊，像今仔讲的这篇，今仔讲的这王吉平，这倒是老爸不爱看，不爱给因囝，像伊因某死，搭蒙地咧
那等于讲老母手指老母破了了无？伊怎家己先去甲安排好啊？伊唔免阁开你囝个一千五哩。嘿，啊囝，那搭咧分讲哦，咩啊分？恁三个囝拢搞开我的钱，伊拢因寄一张配合嘛，就是拢咧写，你嘛搞开偌济钱？你开偌济？你开济？你开偌济？安尼，到尾嘛是死啊死啊，即个财产嘛是分啊，啊无咩啦，对不对哦？嘿啊，就是安尼啦，你啊像伊都有钱，对不对？嘿啊，啊像伊都有钱啊，无老多，哦，讲到钱来。师大硕士不干了，嗯，啊啦，这查囡仔吼，读师大硕士呢，又不爱做老师啊，即马做一个高中去都不爱做老师啊，大学去嘛不爱做老师啊，读化工啊，读机械，再做老师说，我做台积电，我做老师，你看怎？他去85万的教职转战科技业，年薪破八，伊就趁啊啦，梦醒啦吼，回现实啊，哎呀。大家管的时候，我就要爱钱啊！做老师要创啊！哎，教师节的，那我懂。接着哦，梦想完成了，最后嘞，还是得回到现实啦。这30岁，王小姐一顶着哈师大研究所的学历，伊曾经如愿哦站上这国小的讲台哦，担任这资讯老师。但是伊说，伫咧古年2025年，伊离开校园，转战科技业。当工程师，因为他的科学就是安尼啊，哦，赶快哦，一张硕士的文凭啊，教职哦，出任的年薪差不多75万到85万，但是我若转战科技业，就却可达到100万至120万，上届管一年差了这差45万，都要薪资啊，伊更加有感觉是啥物？下班真的就是下班，唔免阁甲学生啊、阁家长的讯息一路带回家。哎呀哈！所以这王小姐伊目前担任工程师嘛，哦，伊负责吼身份证验证、吼身份验证、哦啊防诈骗，啊个应用程式诶界面吼，即个规划设计，伊强调理亏并非吼讨厌教育啦，而是完美年轻诶时阵伊完成了，伊要完成伊少年时想要做老师诶梦想了后，伊开始重新衡量薪资、退休诶制度，抑个家庭诶生活。终于为了伊，他决定转战跑道。嗯，伊用伊表定哦，下午4点下班，没那么简单。伊这转战变工程师，下班就是下班。啊，伊个回忆的以前做老师的生活哈，因为咱后礼拜就是教师节嘛，所以咱做连续休息，刚就是安尼吼。伊就想讲应该做老师的生活。即王小姐下早啊吼，8点进前爱个学校，哦。表定下午4点下班，但是你是下班，你的工课还没做完呢，你赶快有可能一路无闲，无闲到5点哦。啊，你那是兼任行政，你爱留校处理工作的时间就更长哦。虽然因为本身的教学经验较侪，哦啊备课速度相对也嘛是紧，但是你每一天爱用大量的时间哦来锻炼3项至5项的竞赛，2年嘞。累积研习的时数啊，高达168点钟。你家班级导师还要备课，哦，啊个该作业，啊来处理特殊的生哦，特殊生的需求，跟家长的沟通。啊，行政老师嘞，迄间个爱讲校长兼公职，爱分爱巡视校园，爱营养午餐，啊那校园的活动顶日在开会。所以这王老师讲哦，老师所面对是人甲代志。对学生的情绪、家长的沟通、甲同仁的联系，暗时甚至有可能还得回复赖的讯息，因为现在学校老师都会甲家长加赖啊，吼、哦，哎呀，爱加赖啊，安尼吼，加赖啊，这工作压力吼、哦、很容易一路带回家，所以现在转职做工程师了后，虽然需要面临的这专业吼、哦、甲这系统顶管吼上线的压力，但是单纯就是在处理代志啊。而且因为哦，伊家己已经有一个6岁以下的这囡仔吼，会惊。这个工时调整下早8点半到下晡4点半，下班就是假日，下当讲无需要阁想要做啥物代志，就是去放假就放假。所以伊薪资也是现实的差距哦。所以这王小姐讲哦，伊所属的学历哦，进入教职，只开始做时薪年薪超75万到85万，相同款的这学历，你若投入科技业嘞。你的年薪至少100万到120万，上百万起跳的。
安尼警察查要超要45万。所以此外哦，这个公教人员呢，诶，退辅心智也被他哦纳入哦职涯的考量啊。所以综合的这薪资啊、退休的制度，还有这资讯的这专长、未来发展的空间了后，伊伫2025年正式离开教职。嘿呀、啊，就是安尼，所以最嘛做人确实就是安尼对哇，对哇，我有科技业需要的人才啊，我就是科技业所需要的人才，我不爱去做老师啊，太没钱啦，搁拄着老师霸凌啦，足艰苦，对不对？嘿呀、啊，就是安尼吼，嗯，哎呦。安尼就是爱安咯，安尼就是爱唱这个好好《唐诗三百首》，嘿，老师在唱歌哦，老师唱歌。

老师啊哈，那依这个啊薪水的考量哈，啊加这个退休俸的考量，都要算科技业啊，对不对？嘿哦，人之常常情啦。后来我要改一个进阶广告哦，阿伯快点跟传。来中秋的盘秋咧，还袂传教的，紧牙手，紧牙手来哦！咱的猪肉条，也是咱的柿子鸡肉卷，那个咱的阿根廷深海鱿鱼条，好朋友，这三样咱在你夹在你兜，到我起来满十包，佮加送你一包，安尼1800块，这三样在你兜，好食个咧。咱的猪肉条做酒食的哦，唔是硬壳壳的，这个香脆啊，香甜，一个领导脑尾香。这条啊，拆开，你家烘一下，烘一下，烘一下，吼吼，软心心，软心心，足好食，好食。过来，咱的鸡肉松起司卷的哦，咱平时做早顿、做宵夜拢可以。咱的鸡肉松的起司卷足够工的，啊，伊另外个淋了这个鸡肉松，吼，鸡肉松，鸡肉松哦，啊，甲你混的混的混几年的安尼起来，够工，暗但是足好食吼。啊，过来嘞，咱就包阿根廷深海鱿鱼条，你若甲透开，你甲知哇。这才是实实在在鱿鱼的食水啦，螃蟹，你得拆开哦，迄个海洋的螃蟹，鱿鱼的螃蟹，啊，咱再加一包啊，瓦萨比，加温的，吼，那三零的，那香过，偌欢喜你敢知影？过来赶快哦，咱的这阿根廷生啊鱿鱼条，你若有如果恁到咧烘卖，拜托加炸一个，加烘一个。加偌啊香的嘞，迄、那个鱿鱼棒像咱的鱿鱼蛋，那香鱿鱼的鱿鱼蛋飘出来的香味就是那么的香，做啥人食？这三在你兜，十包佫加送你一包哦，一包拢是800，十包1800，佫加送你一包，在你健康你要拣多一包哦，安尼甲扣我起来满十包吼，咱的猪肉条，咱的鸡肉松的起司卷。也够咱阿根廷深海鱿鱼条，三包在你夹在你兜，倒满十包送一包。咱即马有两个组合哦，有一个是走冷冻车满1500的，吼、哦，啊有一个是走冰箱车的吼，1000都有走啊吼。咱啊，咱啊倒个多1070的吼、哦，比如讲咱有这个金桔啊，大吉又大利吼、哦，这一包是200。我那的咸鸭蛋、夹心方块酥有一包，哈、哦，阿迪巴条吧一包，哦，那的阿根廷深海鱿鱼条吧一包，安尼，哦，阿哥咱的鸡肉松的起司卷，哦，阿哥咱的哦，如果说是100，安尼多1070六行，啊，这都免运费啊，哦，这挂好比讲做去恁家，啊，这都好食，好、哦、啦，啊，那这个走冷冻车吼，这有六兄弟拢交够吼，六兄弟吼。啊，个六兄弟都960六包吼，960，佮加一包金桔啊200，好，啊个一包这猪肉条800，啊个一包吼深海鱿鱼条800，安尼都1520，安尼就免运费，这挂好比拢做过，吼，啊，到咱若有传的拢说你，啊袂传的吼，啊咱这你就该做一个参考，你啊知好，好加再有订啦，啊某咪人汹涌要来，咱都有物件通我食，你看我看人家去食物啊吼，啊咱若朋友做在规定做要泡茶啊，要三啉一下吼。总是有一个物件，开港破刀嘞吼，开港破刀，就是有一个物件通好食，安尼对无？甲传落起来，咱平常时啊，咱来要食都有吼、哦。好，谢谢哈、啊。啊，那需要服务电话都拨，卡咱电话是0800-333-5599吼。啊，我过来讲一解吼，你也是走咱一班车1070这组吼，就一包金桔啦。嗯，这乌白款的青菜款的吼，这组乌白款青菜款的哈，就是、金桔啦。哦，阿咸鸭蛋、夹心方块酥一包，哦，阿咱的猪肉条一包，阿根廷的深海鱿鱼条包一包，吼，阿鸡肉松的起司卷包一包，阿鹅脖酥包一包，安落1070，哦，咱停几组较紧吼，阿那六兄弟的这组吼，六兄弟多960有六行，吼，阿有咱金桔啦200，哦，阿咱的猪肉条800。啊，深海鱿鱼条嘛是800，啊，这组起来走恁东车都满1500，1520。啊，那咱台湾在地本土，那无走恁东车满1000就走啊，哦，乌鸟就走啊。哦，啊，那恁东车满1500，啊，那就咱这组起来都1520，乌鸟送啊对恁老去，乌鸟送为乌鸟收钱，会搞个收钱吼。

人阮真正足好食。啊，通人甲阮学落，哈，人甲阮丁干鬼拢知影好，包装卫生啦，清气啊，芳味囝家人足芳的，吼啊，实在家人足鲜的，安尼就好啊吼。阮做食足顶真嘞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这过节啦，这过节啊，后日就过节啊，对不对？嘿啊，但后日过了啊，乌鸟讲伊个有送，乌鸟是休礼拜，乌鸟休礼拜吼，那阿别传阿别快点甲传落去，当得这么好食，食好对吼，啊对人会对吼，谢谢大家，我以上广告。那电话多拨利用哦，卡通咱那现场电话是咱的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咱来听歌，听许富凯唱歌，啊，就加减传，要传咱就有他接，吼、哦，都加减甲传安尼，乌鸟送回去恁兜，乌鸟收钱，那咱顶间拢谢谢你，吼、哦，欢喜要过中秋，那阿未顶间阿顶下咱顶你个真好，这个家仔有甲款吼，咱买回买好吼，吊车买买好，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许富凯唱这首歌，满满诶。

啊，恁传啊呢，好好谢谢。啊，那要甲恁订啊个电话，现场俺都拨到利用吼。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吼。嘿啦，这是十包个加送一包，吼等于千八送百八吼，安尼嘛是做好啊吼。好谢谢，那要搞电来广告啊，啊广告了后，请继续甲恁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搞电台进广告。

0: 有苗栗任意电台。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熬夜伤肝，人易老，
6: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7: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加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战役电台 FM 八。

这首歌是单位唱的哈，迄个妈妈的摇魂哈，妈妈的摇魂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我咱很牛的是咱的第一阶段哦，啊，咱电话是0800-3355-99哈，0800-3355-99，啊，咱这小小故事来做响，啊，咱电视现场，啊，咱若想啊，我都还袂传好，竟然甲甲捡两包啊，提灯啊甲食吼。那免运费的，一千就免运费啊！你那刚我咧走条，你就知影哇，还有一千块都免运费的吼，嘿啊！而且冷冻车满千我都免运费啊，嘿，冷冻车满千我都免运费哈。好，谢谢大家啊！电话都拨，现在是咱的0800-3355-99。啊，因为今日三兄弟啊，人伫吼共一工啊。出现伫咧租厝啦，啊，即嘛即个时阵，正起身是正平静，就先开讲到即个老爸的身体。阿爸，你药啊，即阵嘛正常食无吼？啊，行路较在无？啊，有较好困无？食的落饭放会出来无？安尼啦。那么尾啊，即大后生文静啊，又提议啦，归去啦，趁即嘛啦，阿爸。你甲租厝未来吼，你要安怎分？你讲好清楚啦，免得后摆吼烦恼啦，分袂白拍甲二九暝啦。第二后生，这个志贤啊，马上反对，人哦，搁伫遮好好的啦，啊，你是咧急啥物坏啦？第三后生建宏就讲，至少这个宽砖放伫地，嘛是爱提早咱知影，无唔对啦吼。三个人啦，一人一句啦，声音愈来愈来愈大声啦。周清源因爸较恶咧，坐伫个吼门口吼，即、這个房门口吼，听半波啦。牙乖啊吼，脚涂脚噔噔噔，啊未死呢，啊恁都要分租厝啊呢？三个人怎啊点的？即、這个时阵因老爸怎吼安尼叹了一口气，无命囡啊！给他叫等伊等伊等伊等，你拢等伊，啊叫伊等伊，哦下逐客令啊，啊就大家面啊皮啊绷着等呀吼，等外口乌多拜啊，骑车乌多拜来就骑乌多拜走啦，开车来就开车走啦，这声音愈来愈细声吼，伊、哦、才慢慢等伊房间，啊开拖啊，内底吼有放三封被啦，哦啊就是安那，各只就是。伊个囡仔吼，讲一封嘛，啊，这是伊个原告啦，无伊毋是影印的啦。还有阿凯公司吼，迄份契约吼，的副本啦。这个周清源伊个契约吼，摕出来，哦，再看一届顶管吼，这个公司的电话，确认这服务卡，还有业底哦，这资料底下来底啦。伊无吼，搁增添任何物件伫这客屋内底啦。伊只是甲囥倒倒去吼，甲拖关好好啦。安尼差不多半个外月了后，一个婴仔啊，啊，着第二后生志贤啊，着依照惯例提早顿过来，互老爸食啦。这个门着对内底吼，敲敲敲敲敲，弄几啊声吼，啊，拢无人回应呢。伊着摕伊个备用钥匙。伊就先伫个前厅喊两声，阿爸，阿爸呀、啊，你有内底无啊？因阿爸无甲应，伊才往因老爸房间行去。开柜的时阵，周清源啊，倒伫个门床顶，啊棉被哦盖甲形状，门床边的水杯啊哦，啊个半杯的水啦。这几个人个叫阿爸，阿无甲应啦，伊拄啊徛伫个门边哦。安尼停几秒啊，伊才摕手机啊卡电话。哎呦，落尾这丁叔啊，一件一件来啦，先确认状况，搁联络两个兄哥，吼、哦，啊文静啊伊也来，鞋啊拢袂有换，吼、哦，啊就对房间行入来安尼，隔两下对台北吼、哦、开车南下，一路卡几啊通电话啦，啊自然坐伫前厅啦。啊，手吼、哦、戴着老爸吼、哦，平常时啊吼装健保卡吼、哦，或者小皮夹啦。即、这个厝内的人呢，开始找需要的资料啊嘛吼、哦。啊，文正开拖啦，
第一眼呢，就看到一家透明吼的资料袋啊啦，内底袋就是财神吼，而且契约吼的副本啦，啊，佮夹着一张吼礼仪公司吼的服务卡啦。这个文件啊，甲卡吼甲抽出来，啊，顶关印的这三字就是这个陈伯凯嘛，阿凯啊，吼这三字安尼啦。啊，手呢就停在半空中，吼、哦，伊就安尼卡甲摕出来，怎停呢？半年前梦边迄句吼、哦。不是亲生哦，那有算传承啦？吼、哦，伊无袂记哩。但是老爸留落来，会当处理后事的联络人啊，偏偏是这个名，不是三个后生的名呢。文静啊，把这张卡放伫个桌顶，无成功哦，这件代志的往事，好、哦，伊就想啊，这间不是阿母啊，进前迄间吗？哦，安尼啦。这个志贤啊，伊就看一下，对哇、啊！啊，金山因后生伫遐咧做对啦，哎、啊，啊，就是这间嘛。啊，建宏啊，还袂到，因为咧开车对台北来，两个兄哥先打电话过。啊，伊打电话过了接通的吼、哦，了后，就问正啊，甲报报因老爸的名，哦，这个周清源嘛，哈、哦，啊，甲报因到地址啦。公司并着派伊资料查查，拍牌讲哦，啊，你稍等一下哦，我来派人过来。这个文静啊，把电话挂掉，坐伫迄度客厅的茶椅啊顶悬，一直看到迄张服务卡啦。志贤啊问讲：“阿爸是啥物时阵去办这个啦？”文静啊摇头啦，两个人拢唔知影啦。等呢，差不多过了四十分钟，门口有车停来，阿凯，阿凯就是中医生吼，阿凯带了同事啊，就行入来。先用家属确认这个名声，再来核对公司的资料。文静啊，都站起来吼，啊，本来要讲啥物呢，又搁停一下。原本准备吼，原本准备好迄句吼，啊，你是安怎哪会知影阮老爸啊？吼啊无，阮会知影阮老爸，啊无问出口，阮咧讲拢无咧甲阮讲，啊，阮老爸去找你哦，因为答案已经吼，恁老爸留伫资料袋啊内底啊啦。阿凯看到三兄弟啊，甲教两个尔吼，就讲阿无咱先来做一寡遮啥物代志先做吼，啊，佫有一寡要等建宏回来吼，啊，佫来再厝较紧啦。哦，啊，这文静啊，听到一半，伊就问啦吼，下句袂如你扫。啊，阮阿爸是毋是以前都去找过你啊啦？阿凯啊，对资料袋啊内底编出着这周清源吼，而且名又签名吼，伊阿达讲有啊。阿公家己来过两届啦，这个第二后生志贤啊，一手哦，原本呢，搁就放伫个桌啊吼，桌环，听了吼，两届慢慢放落。这个文静啊，嘛无搁问租厝的代志啦。阿凯啊，甲公司伊所带来这文件，啊，就甲放伫个桌顶啦。哦，只是先处理眼前该办的这程序啦吼。那么至于这三个牛皮箱啊、牛皮封啊、牛皮信封，伊一句拢爱袂讲哦。吼、哦，因老爸，这个周清源有甲讲啊，甲开讲都爱三个拢搞，这人讲一分分哦，因三个人安尼吼。啊，伊嘛无甲讲恁老爸藏三个物件伫我遮，伊嘛拢无甲讲安，因为周清源交代甲足清楚的啊。人还袂够济吼，你拢慢先提出来哦，吼安尼。啊，那么建宏对台北赶回来时阵吼，已经过道啊啦。伊入去门先看老爸房间，搁惊听前，外头拢爱袂烫，就问我啊，即马房到底啊啦吼？这个文静个甲桌顶资料吼，啊，就往伊门伊个头前塞塞开看。伊讲阿爸半当前，伊家己去找礼仪公司啊啦，哦，含恁两个吼，拢唔知影哦，含因老拢唔知影啦，三个后生拢唔知影啦。建宏啊，就提一张服务卡起来，啊，看到这个阿凯啊，伊名吼，伊目戆一下哈。阿凯，半年前伫梦边呢，伊就不要听过啊。兄哥，你搁笑人讲唔是亲生，后尾啊传承着。如今老爸走啊，三兄弟哦，含第一步该找啥物人啊？拢是靠老人家己留落这张卡啦。阿凯无讲哦，无搁提起着古早阿爸因阿公来个啥物代志吼。伊确认讲三个囡仔拢够济啊了后，伊就先啊需要家属决定个事项吼。讲一个说明啦，啊，这遗体吼、哦、要安怎接送？啊，衫要穿对一束，啊，灵堂要设定咱领导，啊，是要咧殡仪馆啦。
个别是希望吼办几工啦，吼、哦、有要做头七无，查某七无，真哎哎，左肩七无，啥物话呢？三人呢，我听阿凯讲，啊点点听阿凯咧讲，就讲了费用呢，就开始咧问话啊。这个文静啊，嫌规家吼，袂当伤过寒酸啦，伤过冻酸啦，安尼亲戚看到唔好啦。之前啊，一位老爸在生吼，上爱讨厌吼，伤过咧铺张啦。伊做者代志无爱吼，我伊阿甲大拢知啦吼，我老爸无爱安尼，简单就好啦。第三后生建宏啊，伊上届提早问的是，如果临时呐要增加项目咧，这钱要哪分啦？阿凯甲因所讲的话吼，拢甲记落来啦。因的问题拢也记落来吼，无替因啥物人做决定啦吼。等恁三人就讲完了后，伊才甲伊带来资料，资料食吼，啊并到这个周清源咯，会去一页啦。迄份文件吼，一拍开，这个文件啊，原本手吼，放伫桌顶的手就收倒来啊。哦，啊那周清源的名、地址、甲联络吼、方式的拢写甲清清楚楚啦。后壁阁有恁老爸家己吼，伊选的项目。零等简单得回拿了卖给做，个别的时间卖拖长啦吼。会当依照处理原本的惯习来处理安尼得得，按照原本的惯习就好啊。哦啊，会当几个项目内底吼，老大人伊家己已经按照这客用吼，已经办好势啊啦。安尼，三兄弟啊呢吼，头仔是为啥物人家要出国，送要出偌济，讲一半步嘛，对不对？结果咱老爸。早就都按算好了啦。现在呢，全部呢，哦，这议论纷纷，都停在那几张纸顶上，因为那是老爸签的契约。安尼，这阿凯跟他讲一句哈，阿公那个时候有交代哦，要照伊家己选的做哦。这个文件啊，提起这文件。安尼看两摆啦，哦，先问讲，我老爸是毋是已经拿过这钱啊啦？阿凯甲公司的收款的记录吼，阿兵互因看，对，阿公啊吼，伊拢拿好啊啦。这个、既然坐伫边啊，也无阁加讲话啦。建宏啊是头咧咧吼，咧看这张纸签名的日期啦。算算的多是老母吼，捡骨了后无偌久啦，三个人。什么人都没收到老爸的通知啦，老大人自己坐车去彰化市，把自己的后事一项一项问得清清楚楚，问得完，再把钱处理好啊。大后生文静啊，看到这个资料，嘴就讲一句讲，伊哪拢无甲人讲啊。阿凯也无替老大人回答，只是把这个文件吼收在这桌顶吼，一个中央啦。老爸已经把基本的后事都安排好了，三兄弟原本在那一场这个丧葬费都在烧钱了，暂时没所在，没烧钱嘛，他们就知道嘛，三个老爸要处理多少，老爸都处理好了，都安排好了，对不对？但是只要在对在租厝里面啦，另外有几本项目很快的吼，又搁甲变出来呀！之前啊，去灶卡找老爸，平常时啊食药啊药茶啊，吼啊！这个文静啊，伫这个房间来变变需要一个证件啦。建宏啊，就问租厝的权证啊，放伫对啦。正头先只是咧找资料，后来愈找煞愈济啦。拖内底吼有印鉴，有农会寄金铺的套啊，无几张土地吼的税单啦。文静啊，摕到一份哦，这骨碎单啦，伊就讲啊，租厝后摆总是爱处理啊。这个志贤啊，一听到吼，当场甲拖吼摔倒转去，叫老爸吼，甲正走尔呢，你莫这尔着急要分啦。建宏啊，嘛无赞成即马吼，就讲吼要安怎分啦。但是吼，伊下一句问，老爸如果若够定存呢？是不是爱心较紧者？三个人，你看我，我看你了后，嘴虽然拢讲卖着急，卖着急，但是家己若问到，煞吼离袂开啥物钱啦，嘿，钱啦。阿凯伫另外一边咧整理吼，
这个阿公啊吼，伊要穿啥物衫的时阵，要穿对一束嘛吼。啊，听到因在咧三个后生在起起出出，伊也不敢应话啦吼。伊只请家属较紧，要互恁老爸穿对束鞋子啦。对束鞋子是老大人平时吼正式的场所，伊会穿的啦。哎、欸，这一关也未过，因就讲伊烦恼要哪分钱呢吼？嘿啊，啊，因老爸还佫倒伫门床顶呢。伊过用伊遗体搁伫遐，你爱甲伊衫穿穿诶，甲伊阿冰啊，对不对？啊，这关拢阿未过呢呢，吼、哦！这时阵第二后生去找着一张哦，一只朴实诶一些字啦。啊，这短后生看者讲哦，哦，真正阮阿爸过年有定咧穿着啦。哦，啊，就这个张啦，好，就是那朴实诶一些字。甲下晡过，哦，阿凯呢陪三兄弟啊，甲公司来确认哦。上路尾这流程啦，后续流程，三人坐入面吼，迄已经因半年前有来，吼、哦、来办老母进他的会客室啦，吼、哦，安、啊、就甲阮找阿凯啦，位置下当讲是拢无啥物改变啦，因坐位置，啊，但是全部拢换啦，本来是办老母才办老爸吼，这个文件赶快咧问费用啦，啊，建宏啊，赶快哦提手机哦咧算数据啦。哦，啊，这第二后生自然赶快讲家己即几转哦，即几年来走病走上济啦。无共是啥物？无共是桌顶怎么放的？是老爸亲手吼签过的契约啦。有足侪项目已经轮袂到因三个重新决定啊啦。这个文静啊，伊就嫌个别性吼只有基本的规格啦，伊想要舞啊大场的啦。既然讲老爸家己选了爸，伊就是要安尼啦，你就莫阁替伊改变啊啦。建宏业伫咧中啦，最后吼、哦，只要吼、哦，如果若增加费用的话啊，啥物人主张，啥物人讲清楚。三兄弟啊，讲啊遮咧，又阁变啊，又阁袂下啦。应该老爸啦，答应哦，送出钱啊，送曾经对老爸遐哦，提过一笔哦，大条钱咧周转啦。什么人照顾时间上介长啦？这个时阵，阿凯吼、哦、听到这三兄弟的声音，拢慢慢落来了后啊吼、哦，这个阿凯啊，伊就讲提醒哦，较暗一点嘛吼、哦，还有这个家属的名单哦，这个普文啊，甲入殓吼、哦，而且时间哦爱较紧啦。迄几年来，上比较较友好。伊一句拢无批评啦，吼、哦、阿凯嘛吼，等流程差不多拢摆好啊，阿凯才离开这会客桌啊啦，哦，行啊公司后边文件吼、哦、保管处遐，伊就按照吼、哦、这个招亲员当初所留落来记录，提出着迄个透明吼、哦，这个资料的袋啊，啊这资料袋啊内底吼有三个牛皮吼、哦，这个信封，伊就按照原来顺序甲囥好好势。外口吼，伊就写着这个文件啊吼，啊志贤啊甲建宏吼，三方的牛皮信吼，啊这阿凯甲整个的资料袋啊吼，提来放伊桌顶遮，先放伊家己的面头前，确认三兄弟拢在场啊吼，就伊家讲吼，招亲完第二届吼，来甲公司的时阵啊，伊另外有留下吼三项的物件，要等三个后生同时到的时阵。我才当交予恁阿公啊，迄时阵是爱甲我交代的，所以恁即马三个兄弟拢交啊。这个文静啊，第一眼哦，就看到家己的名，哦，伊马上坐好势，建宏啊，甲手机啊放咧。啊，这个志贤啊吼，就咧看迄三封信，无伸手。哦，因这三个人咧，最先想到的拢差不多啦。哦，因老爸是不是吼、哦？要把钱有留一笔钱下来啦，是不是租厝早就分好了啦，还是早就另外写好了啦，吼，拢是钱啦，还有寄金簿啊，地契的气象，地契到底是伫底，应该是拢伫这底下内底啊吧，这就是我要来答案。但这个时阵吼，阿凯伊无甲贴，吼伊无贴，伊只是甲吼三个信封的照名写吼，塞到伊面头前。好、哦，安尼，文静啊，先拆开信封，内底无寄金簿啊，嘛无地砖吼，无、哦、有几张啊黄黄啊吼，浪费吼，
缴款的资料吼，落伫个桌顶啦。伊就安举头，后头咧咧看下资料，看一万两，伊甲认出来。哦，即个资料差不多二十多年前，伊第一摆吼做生意失败，先留落来啦。迄个时阵，伊欠吼一批即、這个一笔即贷款，还唔敢登去厝啦。后来老爸吼走规撮啊，甲处理好吼，先处理掉啦。这件代志，伊唔是完全袂记哩啦，只是即年吼，每一届若讲到老爸老母吼。和上面人较济啦，伊就无去讲这件代志啊。迄个三兄弟以后老爸老母上少呀。这个志愿人迄方呢，是家己带伊迄一年的医药费的收据啦。内底阁夹着一张吼，父亲的处分吼，伊啊吼，老爸处分，迄、那个残余的处分吼，处分一细袋啊的残余啊吼，而这个客用吼，而这影印本啊。迄当时厝里只是家己讲吼。医药费哦，爱先阮先立啦，啊你先啊身体顾好啦，安尼第二后生吼、哦，卖问讲哦，你不用问他，一直以为迄条钱啊，哦是老爸老母原本就有的塞起啦，唔是啦，迄是伊患病哦，应该无健保吼、哦，迄拢是钱啦，是老爸为着爱甲伊七分的地卖去的啦，唔是老爸老母本来就有钱啦。来第三方诶，第三方就是这个吼建宏，伊拆开家己个啦。这个看到吼几啊张这个邮局汇款的明细吼，啊个保费吼的通知啦，那保险费的通知日期咧，拢伫伊多去对去台北做工过迄几年啦。迄个时阵薪水较无稳定，厝租阁足贵个吼。老爸每一届拢讲哦，厝里吼还阁会贵哈，你免寄钱转来，免烦恼厝。你先把自己顾好就好了。三个信封里面拢有一张同样内容的影印的便条，这个字是做清源他亲手写的，这个笔画啊很清楚，也是看很清楚，上面只有一句话，您阿母走的时候，您先想到他留什么下来，我走的时候想一下，你想一下，咱活落来的时阵呐，咱曾经留过啥物给恁呐？阮活的时阵，曾经有留过啥物给恁？这个文件啊，读完了后，把这张纸吼，叠在收据的顶端，半步拢无叮当。志贤把家己迄份的医疗的单哦，看一届，搁看一届。这个建宏呢，伊就坐咧。两只手放伫个脚头乌，无人哭，也无人马上吼讲家己唔对啦。哟，拢无哭，也无承认上是上唔对。这个会客室吼，加从外口柜台吼，咧冰资料声音，三个后生点上青啦，拢无人佮讲话。等下过一阵嘛吼，段后生文静啊。伊只低声讲啊，老爸替志贤所开掉去的医疗费，肯定唔嘛抓定做下只尔。志贤一听，马上就倒问阿兄：当时啦吼，迄只你条生理啊，你欠债到底欠偌济啦？换建宏啊，也被扯进来，伊讲家己，我去台北了后，我也无一直靠厝里啦，即三信。甲正听完尔，故笑，伊我找着新笑起来啊！故笑，找着新笑，因为算未了的笑，这些笑拢伫钱咧顶完咧等吼。这一届吼，含阿凯，伊嘛无甲伊苛刻因三个，伊甲这招亲员的客用吼，而且资料收好好，甲三个吼已经拆开，这牛皮信封啊吼。留我这三兄弟啊，各自吼，而且孤单吼，这孝母，这孝单吼，啊，各互因个人吼收好好势。文静啊，讲啊讲，伸手甲伊啊吼，拖在后边啦。这个吼声音足叮当啊，志贤伊嘛站起来，两个人啊吼，徛伫桌角，互相骂来骂过去。
对老爸卖田园，讲啊老母住院。过来，搁讲了祖厝吼是啥物人住上久的？建宏想开啊啦，非得吼去互两个兄哥吼做伙啊，并出到伊哦长期伫外口无伫厝的代志。这个阿凯等恁三个小孩吼，骂来骂过去吼，互相指责吼，有一个空棒的时阵，这个阿凯就提醒吼，阿公明仔吼，要入墓啊吼，阿爷衫裤甲家属的名单，今日一定爱订好好哦。这句话让伊三人重新吼坐在椅仔顶啦。老爸留落来故乡，哦，无替因哦。算出什么人欠上济，嘛无替因三人任何人哦加分一平的土地。桌顶呢，会当确定的只是存在明仔几点到，老爸吼要入殓，我要入墓。什么人捧捧这个神主牌啊？什么人爱这个提捧金刀红啊？什么人准备过年，老爸定穿的那朴实的西装？离开公司进前文件啊，把伊家己的吼，而且牛皮信封啊，包好，放在一个随身袋里底。既然把医疗收据中心哦，放好整齐，建宏啊，把把这汇款的记录吼，拢带走啊。三件物件，对这一刻开始啊，哦，都无可能阿凯的公司啊嘛，拢交好伊啊。阿凯当然甲这柜台啦，甲楼下那招亲员证实哦。服务的这资料呢，按照老人半年前选好的内容哦，往下办，继续甲办落安尼吼。三兄弟啊，行到门口咧，还搁咧为祖厝后边迄块地，还搁咧问地契放伫底，还搁咧烧钱，啥物人记较清楚吼？但是第二天下仔啊，因嘛是还搁做伙倒来啊，因为老爸最后一程已经安排好啊。啊，真真正正知影每一步该安怎行的人，甲阮是半年前被他们哦，吼提着黑玩开玩笑的阿凯啦。即马三弟甲阮过来，阿凯按照礼仪公司哦，会咧流程一点一点安尼行，该由礼仪公司处理的阿凯处理，该由后生徛的位置，伊拢甲交代甲好势好势。来到要上行的进程，阿琴师也来念一个香啦。文静啊，徛伫边啊，看到阿凯吼、哦，来核对这个牌位，确认这个车次，哦，车次嘛吼、哦，啊，了无应该无用器材，终于吼、哦，伊就行过个门。阿琴师等一下吼、哦，阮老爸吼、哦、要送出去，啊，阮吼、哦、爱安怎做，啊，你就对阿凯做伊知影，啊，阿凯啊，即个礼仪者伊确实是安尼吼。迄天三兄弟第一摆吼，无烧钱啊，无烧钱，讲送要徛对一边啊啦。阿凯叫因啥物时阵爱对恁后壁行，啥物时阵爱停，啥物时阵爱摆，因就照着阿凯所讲的话来到这进塔啦。周金元的塔位安排伫因某吼，而这边啊啦，吼，这个周林秀清因某的边啊啦。半年前因老母吼捡骨的时阵啦。一个吼新盘吼，这个新骨盘，三个人互相相体啦。这摆老爸最后这段路，啥物人因嘛无相体啊啦。文静啊吼，碰着伊该碰的啦。志贤对着伊靠近了这塔位啦。啊那建宏啊，甲这摆用过物件甲接过来啦。阿凯做完伊家己的工过，伊就退到去边啊去徛咧啊。所以松鼠一办完，左家嘛无吼，从此变好好啊。祖厝后来嘛是卖啊啦，三兄弟啊为着钱安怎分啊？甲阮冤几啊摆啦。过年因无一定会坐共桌，电话嘛未逐工卡，只是老爸老母塔位来个清明做祭的时阵啊，三个人共款了伫群组内底，三兄弟啊送要先过。那么离开这纳古塔的时阵啊，阿凯哦就问阿钦西老爸，阿爸，啊因后摆吼？敢过会冤家嘛？阿钦师把这物件哦，工具收在车顶啦，甲回一句话啦，会啦，迄人啦活嘞吼，那就无冤家啦。啊，咱做这行的，
甲即个该送的人送好就好啦。因的车就两边叫塞的车安尼开走。阿凯啊，按照例吼，甲老爸而且工具箱啊吼，搬去伫伊家己的脚边遐放。下一摆若阁有人请阿钦西捡骨的时阵啊，伊还阁会个对，还阁要对吼。阿钦西吼，因老爸去捡骨啦。阿钦西做30多年的捡骨啦，即、這个梦内底啊，散开的只骨头啊，伊知影要安怎一块一块甲摆好好势啦。啊，若至于一个家庭会散去了后咧，敢还阁有人肯伸手？去一地一地感情啊，捡回来嘞！哦，啊，这都不是捡骨身的会当替因做的代志啊！哦，来，咱来个听一首，咱来听歌，听这首歌是林文龙伊个唱的《红叶组》迄个吼，就这首歌《阿娘的目屎》。

阿娘下巴塞偌贵的甘仔，啊偌酸的甘仔吼。好来，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嘿。有啦，中秋节等下咱的阿爸阿母啊吼，阿公阿妈甲看者，甲笑者，啊甲听者，甲浸一下，安尼嘛好吼。嘿，啊等落再有搞吼。来中秋的伴手礼，还袂传教的，紧举手，紧举手来哦！咱的猪肉条，也是咱的起司鸡肉卷，那个咱的阿根廷深海鱿鱼条，好朋友，这三个咱在你夹在你兜，到我起来满十包，佮加送你一包，安尼一千八百块，这三个在你兜，好食个呢。咱的猪肉条足酒细的哦，唔是硬壳壳的，这个香脆啊，香甜，一个恁兜老尾香。这条啊，拆开，你给烘一下，烘一下，烘一下，吼，软心心，软心心，足好食，好食。过来，咱的鸡肉松起司卷的哦，咱平时做早顿、做宵夜拢可以。咱的鸡肉松的起司卷足够工的，啊，伊另外个淋了这个鸡肉松，吼，鸡肉松，鸡肉松哦，啊，甲你混的混的混几年的安尼起来，够工，暗但是足好食吼。啊，过来嘞，咱就包阿根廷深海鱿鱼条，你若甲透开，你甲知哇。这才是实实在在鱿鱼的食水啦，螃蟹，你得拆开哦，迄个海洋的螃蟹，鱿鱼的螃蟹，啊，咱再加一包哦，瓦萨比，加温的，吼吼，那三啉嘞，那香过，偌欢喜你敢知影？过来赶快哦，咱的这阿根廷生啊鱿鱼条，你那有如果恁到咧杭买，拜托加炸一个，加烘一个。加偌香的呢？迄、那个鱿鱼棒像咱鱿鱼蛋，那香鱿鱼鱿鱼蛋飘出来的香味就是那么的香，这啥人食？这三个在你兜，十包佫加送你一包哦，一包拢是百八，十包千八，佫加送你一包，在你健康你要拣多一包哦，安尼个扣我起来满十包吼、哦，咱的猪肉条，咱的鸡肉松的起司卷。也够咱阿根廷深海鱿鱼条，三包在你夹在你兜，倒满十包送一包。咱即马有两个组合吼、哦，有一个是走冷冻车满千五的，吼、哦，还有一个是走平冰箱车吼。哦一千都有走啊吼，咱啊咱啊投个多一千空七十的吼，比如讲咱有这个金桔啊，大吉又大利的吼，这一包是两百，吼咱的咸鸭蛋夹心方块酥有一包吼，啊猪肉条嘛一包，吼咱的阿根廷深海鱿鱼条嘛一包安尼，哦阿哥咱的鸡肉松的起司卷，哦阿哥咱的哦如果说是八个，安尼多一千空七十六行。啊，这就免运费啊！哦，这挂好比讲做去恁兜，啊，这都好食。好啦，啊，那这个走冷冻车吼，哦，这有六兄弟，六兄弟拢交够吼，六兄弟吼，啊，个六兄弟都九百六十六包吼，九百六十，佮加一包金桔啊，两百。好，啊，个一包这猪肉条八百，啊，个一包吼深海鱿鱼条八百，安尼都一千五百二十，安尼就免运费，这挂好比讲做过。哦，啊，到咱若有传的拢谢谢你，啊，袂传的吼，啊，咱这你就甲做一个参考，你啊，怎好好加再有订啦。啊，猫咪人汹涌要来，咱都有物件通好食。你看我看见这趣食物啊吼，哦，咱若朋友做在规阵做要泡茶啊，要三啉一下吼，总是有一个物件开讲破刀嘞吼，开讲破刀，就是有一个物件通好食，安尼对无？甲传落起来，咱平常时啊，咱来要食都有吼、哦。好，谢谢哈。啊，那需要服务电话都拨，卡咱电话是0800335599吼。啊，我过来讲一解吼，你也是找咱一班车一千空七十七组吼。就一包金桔啦，嗯，这乌白款的青菜款的吼，这组乌白款青菜款的哈，就金桔啦，哦，啊，咸鸭蛋夹心方块酥一包，哦，啊，咱的猪肉条一包，阿根廷的深海鱿鱼条包一包吼，啊，鸡肉松的起司卷包一包，啊，鹅尾酥包一包，安怎一千空七十，哦，咱停几组较紧吼，啊，那六兄弟的这组吼，六兄弟多九百六十有六行吼，啊，有咱金桔啦两百，哦，啊，咱的猪肉条八百。啊，生啊，有一条嘛是八百，啊，这组起走恁动车都满千五，一千五百二十。啊，那咱台湾在地本土，那无走恁动车满一千就走啊，哦，乌鸟就走啊。哦，啊，那恁动车满千五块，完了就咱这组起都一千五百二十。乌鸟送啊，对恁老去，乌鸟送为乌鸟收钱，会搞甲收钱吼，那阮真正做好食。啊，通常甲阮娱乐的吼，那甲阮顶岗鬼拢知影好，
包装卫生啦，清气啊，芳味囝家人足芳的，吼啊，实在家人足鲜的，安尼就好啊吼。阮做食足认真嘞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这过节啦，这过节啊，阿月都过节啊，对不对？嘿啊，但阿月过了啊，乌鸟讲伊个有送，乌鸟是休礼拜，乌鸟休礼拜吼，那阿别传，阿别快点甲传落去，当得真哩好食，食好对吼，啊对人会对吼，谢谢大家。好啦，以上广告哦。嘿啊，都对哦，会对吼，啊都老传，阿别传咧，甲传落起来，这都方便啦，要来佚佗的，也是囡仔来得等下佚佗了哦。伊若要等工作岗位吼，你着摕两包做伴手礼啊！摕两包伴手礼，伊无通食，伫车顶嘛挺好食，好对唔对？哦，食就是安尼，真系温暖哩。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哦，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哦，电话卡通，我鸟送话，我鸟收钱哦。

0: 来中秋的伴手礼，还袂传教的，紧举手，紧举手来哦！咱的猪肉条，也是咱的柿子鸡肉卷，那个咱的阿根廷深海鱿鱼条，好朋友，这三个咱在你夹在你兜，兜我起来满十包，佮加送你一包，安尼1800块，这三个在你兜，好食个呢。咱的猪肉条做酒席的哦，唔是顶酷酷的，这个香脆啊，香甜，一个恁兜老尾香。这条啊，拆开，你给烘一下，烘一下，烘，小可烘一下吼，啊，你敢知啊？配蒜头，小可给烘一下，啊，配蒜头，啊，你把蛋给咱做大个切切，甲蒸一间一间，啊，你落签签规签的，哦，签大肠啊，签蒜头，吼，还是签你猪肉条，你猪肉，哦，你这猪肉还是海产，该签就签，你给烘，足好食，哦，你看每种代志都是咱的想象嘛，吼，伊会变无同款的口感。啊，无可能，无同款感感受。那猪肉条安尼是做食呢？
1: 哦，嫩心
0: 嫩心嫩心心，足好食好食。过来，咱的鸡肉松起司卷的哦，咱平时做早顿做宵夜拢可以。咱的鸡肉松的起司卷足够工的。啊，伊另外个淋了这个鸡肉松，哦，鸡巴松，鸡巴松哦，啊，甲你温的温的温几年的安尼起来，够工，暗但是足好食吼。啊，过来呢，咱就包阿根廷深海鱿鱼条。你若甲透开，你甲知道哇，这才是实实在在鱿鱼的食水啦。澎开，你伫拆开哦，迄个海洋的澎开，鱿鱼的澎开，啊，咱在这加一包哦，瓦萨比，加温的，吼吼，那三零的，那香过，偌欢喜，你敢知影哦？过来赶快哦，咱的这阿根廷生啊鱿鱼条，你若有如果恁到咧航班，拜托甲炸一个，甲烘一个。加偌香的呢？迄、那个鱿鱼棒像咱的鱿鱼蛋，那烘鱿鱼的鱿鱼蛋飘出来的香味，就是那么的香。做啥人食？这三在你兜，十包佫加送你一包哦，一包拢是800，十包1800，佫加送你一包，在你近看你要拣多一包哦。安尼个扣我起来，满十包吼、哦。咱的猪肉条，咱的鸡肉松的起司卷。也够咱阿根廷深海鱿鱼条，三包在你夹在你兜，倒满十包送一包。嗯，对哇、啊，那囡仔等下食，啊囡仔若要等去哦，啊有上无有一个伴手咧头扎，哦啊啊，都摕两包伴手咧，吼，伊嘛是足欢喜吼。啊，难得年节时啊啦，啊一冬啊一届中秋节呢吼，是不是？吼、哦，谢谢哈、啊，来以上广告，啊卡电话到，卡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

0: 谢谢大家哦，阿兰时间到啊吼，阿兰要赶紧点歌，阿要传一下电话，记得要多拨多利用哦。好来，现在咱的节目由得力、灵谷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罗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九苗栗正义电台，
1: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长卢秀燕。中秋佳节，家人团圆，别忘了提醒您所爱的人，保持健康就是爱的表现。卢秀燕祝福每位市民朋友中秋平安、健康快乐。
2: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3: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2: 耶、阿妈100分，
1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6: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山啦，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秀华小姐。嘿，
0: 安尼，
2: 我朋友我说。
0: 嘿，我在嘿。
2: 哎，我小公要给你
0: 买的。好，搞完没？谢谢，邓姐，一线好，谢谢。来，我说那个好不让个卡的吧，我那里很甜，困的我呢，困吧，困困，四六九，四六九，咱们给咱们有帮。咖喱妹，这句我想要听呢，也是咱那边那边点歌嘛，当用啥点歌较好切歌。那大家拢是关心的上面的气候吼，哇，连续假日要搞啊呢，中秋假的教师节，所以礼拜五六日一呢都是放假的吼，大上班的人都是放假吼，所以好好的安排。听说呢，这个关公地区的那个饭店呢、啊。爆满哇！但是希望好听，然后希望天公伯啊呢，波比姐，然后好听好听啊，来谢谢。来哟，上来给你好不容易卡里白哈，咱们点过人先嘛开始，但卡里白哦，来咱现场困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你好你好，
2: 欢迎秀爽你好，
0: 咱的九一，
2: 哇，尊敬陈大姐。
0: 真定哦，
2: 哎，真定陈大姐，
0: 我、哦、要听什么？
2: 感恩的心，
0: 好，淡蓝白，
2: 谢谢，
0: 不客气，好，再见，拜拜，
2: 谢谢，谢谢。
0: 哎，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
0: 庄小姐，你好，要听什么歌？
3: 蛮多呀，客，
0: 哦，淡蓝白，
3: 江慧琴哦，嘿，
0: 哦，要江慧你，好，淡蓝青哦，好，再见，拜拜，不客气。那要被中国人看你白呀，那你肯定会扣音定位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你那边指定什么歌星哦？我尽量了哈，尽量啊。那公无指定，我得随我排了哈。来，你好，你好。
4: 哎，
0: 嗨，难得注意。
4: 我点歌。
0: 难得注意。
4: 我三排。
0: 要听什么歌
4: 嘿？哎，加布的从尊上来的男子。
0: 男的不是男主，
4: 男主啦。
0: 那好了，好，再见，好，拜拜。来，你好，你好。
5: 哎，秀山你好。
0: 嘿，咱这注意。
5: 哎，我暂时我家己关。
0: 咱贵姓？六康。
5: 还叫胜利。
0: 好，来，要听什么？
5: 阿姨来吧，晒。
0: 好，等两拜。
5: 好，谢谢。
0: 别不客气，拜拜。你好，你好。
6: 你好。
0: 是咱这注意。
6: 我。二林陈大姐，
0: 二林的陈大姐，
6: 我要给你麻烦一首路口灯弯，
0: 路口的灯弯哦，
6: 嘿，
0: 好，等你吹哈，
6: 好，谢谢，
0: 嘿，来，你好，你好，喂，车公喂，车公喂，无我来接电话哦，嘿，
7: 喂，你好，
0: 还是，
7: 喂，我要点歌，
0: 要点歌的讲话啊，咱在几位，
7: 太水太水，迄、那个，清，迄、那个清水陈太太。还不点收时钟，
0: 邓姐吹哈。
7: 好好，谢谢，好，
0: 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8: 喂，
0: 是。
8: 啊、我上海，我武峰。
0: 嘿，
8: 哎，潘水，我来给你点。
0: 那贵姓？
8: 我姓李。
0: 要听什么？
8: 啊，李茂山唱的。
0: 什么歌？
8: 哎、欸，李茂山唱的。我靠！
0: 我的兄弟在卡，好。啊、哦！我你想一下啊！
8: 刚才张三伯记得。
0: 好啦，你想到这卡哈？好，来，你好，你好。
9: 你好。
0: 嘿，我先生，你好，你好。对不起，我电话断去。嘿，你好，你好。
10: 你好。
0: 嘿，是咱的主意。
10: 我要点一条《苦酒满杯》。
0: 请问咱的主意？
10: 十几，我十几是安咯。
0: 那贵姓？
10: 我姓于。
0: 于天的于吗？
10: 对，
0: 好、哦，于大姐，你讲啥？苦酒满杯哦。
10: 哎，
0: 好，等你吹哈。好，
10: 好，
0: 好，再见，拜拜，谢谢。来，对不起哦，被点过人先停一下，咱今麦拜别了啊，来拍摄，谢谢你。 先等一下给大家报告是关心的是气象。哎呀，可能中秋节呢会泡汤是假期吗？哎呀，为什么呢？讲哦，苏力机啊，有可能会变强台哦。哇，有三条路线，其中有一个可能会向台湾来。看起来是敢是东部甲东北部的几率比较高安尼啦吼。哇，那安尼的。我都买的卖呢，这样就不好了呢。因为我个看伊哦，我不是气象专家，唔够我看伊图形哦，真的有偏向台湾来呢。哈，啊那呢就不好了呢。希望天公不要不比啦，好咱台湾这个中秋节呢，大家当哦过个快乐的中秋节，不要下雨，不要下雨，卖热乎哈。那么所以当然啦，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下个礼拜讲下。因为咱连续假日到下个礼拜，所以讲哦，假期的后半段可能就会影响。如果那是较偏北一下哈，可能就不会影响台湾。哎，那直线的就会影响台湾了，就是怕这样子的哈。所以天公伯保佑波比，来谢谢波比波比。来哟，格兰伯格，那你和平呢？这个来咱。咱台湾吼，咱有一个叫做敬老票，您敢知？敬老票，可能有介只长辈拢唔知影吼。咱的代替有一张票，这个票是敢那是65以上的人，你只要付1600块，五天来对面哦，你要坐多久？坐几桌？拢总无限的，无限次，无限你的对啊。五天来对面开1600块。你要坐南到北到南，通通都可以的。这个票叫做敬老票，叫做 TRPS Pass PASS。这是一种的台铁的官方宣告出来的，所以无大面的，无大这个大幅的宣导哈。所以你想要还到你，但分过了讲嘛，五天内底啊，啊无你得讲。这个没人陪你，不要紧啊，你自己走啊，吼，对不对？五天呢，五天都可以的，吼。看你要坐快车啊，是挤台铁的都可以啊，那啦。是怎么买？怎么买？就是可以身份证去台铁车站的窗口，直接甲讲你要敬老票。英语边讲不要紧，甲讲敬老票 ，TRPASS 的Pass， 那个窗口就会给你一张了。啊，伊买说明书好哩哦，吼！所以咱咧好朋友咧，但是甲恁建议哦，讲如果那是呢，那要去坐这种敬老车程呢，那上个是啥？卖假日啦，吼！你也成，假日可能就会很多人了。上个是平日，平常是礼拜二到礼拜四的，哦，这个时间呢比较起来比较有车位。比较好做，所以呢，看免个人客安尼啦。虽然叫有闲的人，食饱闲闲，恁讲无得去吼，较紧的甲规划一个五天呢。五天1600块不俗吗？有够俗的啦！吼、哦，记在你坐啦，看你要坐几摆拢无甲你限呐。啊，像高雄有一个399的，一个月399块，记在你坐，你要坐什么车拢总无问题，拢总可以的啊。哦真的很便宜哦，吼！所以咱好朋友，请您多多利用，请多多利用啊！咱家阿公阿嬷65岁以上才有资格哦，感恩伯哥。来呀，听了不详细，咱个卡里麦呀，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白空空469，来，我先。稍等我一下来，我先来个吹，等那个吹过哈，来等我一下来，谢谢。来，稍等，你好，你好。
11: 喂，
0: 我秀霞，你好呢。
11: 哦，秀霞啦，
0: 还是
11: 我手机来卡不通呢？
0: 卡不通哦，
11: 嘿，
0: 唔知呢，无你即马都卡有几排啊？
11: 我就卡阮家的电话啊。
0: 好安尼哦，系什么贵数嘿？
11: 明天我给你订。
0: 好，你等我一下，我来接接线哦。我那个报关啊，等一下嘞，谢谢。

0: 来，谢谢路口的灯温，这是黄辉说起来。那么喜人继续是这个是陈小姐说电名哦。来，谢谢路口的灯温。林哥你好，
1: 哎，你好，谢谢呀，
0: 哎，
1: 安娜
0: 嘿，
1: 你好，嘿，要跟你谢谢啦，
0: 谢谢，
1: 哎，讲你做人真好啦，我报在朋友唔好，伊用了这抹灰指甲，这个抹两个拢好，一个报一个啦，
0: 安尼哦，我报了盖贺你哇，安尼即讲到小宝大嫂，加麻烦你，给咱到小宝哈，好，谢谢。林哥你好，
2: 林
0: 哥
2: 你好，
0: 那就关起耳机啊，耳机嘿，
2: 喂，
0: 好你好。
2: 哎，秀小小姐啊！
0: 哎，你好，
2: 我来做，我来给你做见证了。
0: 我来三片的，我
2: 姐。你那个哈，那么皮痒哈，我跟你讲，我昨天姐小姐讲，因家空气污染，我来讲，温州哈，温先生香港脚哈，啊，看皮肤科什么科什么药哈，都无好。啊，我那天听你广告哈，我被三缸了，伊个哈，头壳上偌严重，那片也都昏。
0: 哎呦，阿姐嘛！
2: 啊，我一波三缸了哈，嘿，臭搞笑，好气啊！
0: 哎呦，
2: 然后他，然后他那个香港脚哈，嘿，六婆做阴茎哈，春天很漂亮，拢金骨金骨咯。
0: 哦，好好好好好，呵呵。
2: 嘿，我先给你感谢，
0: 谢谢谢谢，我嘛给你感谢啦，哎，给个人道谢不啦，大姐，感恩你哈，谢谢你，谢谢。
3: 喂，秀双呀！
0: 喂，你好！
3: 哎，你好！哦，我该做这个见证。
0: 来，生命都不急了哦，来哟，谢谢哦。好，车工，车工，嘿，安那，
3: 来。我连香港卡拢无好去。
0: 你讲无香港卡？
3: 嘿。
0: 好，阿伯，
3: 我吼，好，阿我吼，这两天吼，佮佮你买，佮佮你大装的，佮佮你买两组。
0: 贵有房间，对不对？啊，有了，有房间嘛，够啊，嘿。好，感谢大姐，谢谢你，谢谢。没有，那你胸尴尬了，现在是进脑瓜告状啊，皮肤问题让记得个不啊 ？No no， 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不要介个，咱出来的拢个坑一种，哎，别话的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那么咱就两线，哪一线不啊？不然是个头昏脑眩，只要皮肤问题拢个淡薄哦，那么今日哎，咱也不好记个咱倒小本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咱呢，大准力讲，谢谢。来哟，给咱倒小宝宝，给给咱倒小宝来，谢谢。我今麦要来过来给咱讲了啥？生活常识，你有喝咖啡的习惯吗？我给秋姐我有，哎，我有呢。咖啡不但的这样提神，一个有利尿的作用，可有一个好处，讲会当预防失地。哎，可是有一个规定，什么规定？爱啉乌咖啡，而且一天会当啉两杯至三杯呢。一杯无效，超过三杯无效果。哎，讲爱两杯至三杯，一旦防止的失地呢，一旦减少降低18%，哎呦，这么高哦！哎，但是够淡素啊，哦，但是哦吼，如果那是你真够搞油的人呢，你要注意哦，你啉咖啡嘛，变个成咧牛饮呐、啊。啊！你大嘴大嘴的啉呢，爱慢慢啊品尝一下，啉伤过香伊嘛搞药，因为有咖啡因的咖啡钙的茶叶有利尿作用、利尿作用，所以你也靠个放药。啊，过来，这个咖啡啊，会伫咱体内留8点钟，困袂起的人下晡是4点以后不要喝咖啡跟茶叶，过来加酒都最好是不要。省出来给咱建议好朋友来，谢谢。来哟、哦，我那些道理，我讲你有听到的人，今麦过来听一下。有一个所在叫做朗伊尔城，朗伊尔城这个是在哪里？哎，规片拢白色的，它的山脉啦、啊，也全部拢总是白色的。为什么？啊、它很冷呐、啊，伊足冷呢，伊纬度或者北纬或者74度到81度呢，安东阿维有过冷的。离北极差不多1000年呢，你们知呀？但是啊，伊这个所在有够特殊的，我讲给恁听，它是属于挪威的，好像是挪威的一部分哈。那么呢，这个所在哈，因为人口偌济呢，你们知？2500的人，不是万呢，不是2500万，拢是2500的人呢。啊，那就人，但是因为也是北极，很冷呢。接近北极，哦，伊热天几度， 热天的气温上冷是三度啦，上热是上热是三度啦。那么你唔知比人个较侪是啥？北极熊，北极熊有三千几只，哈？啊，你比人较侪啊？啊，你人会去食只是未？未？你放心，一见人伊有四千哦，你当安心啊逛街。为什么？你没烦恼北极熊个你攻击，因为你那是出城。离开这个都市，这市区呢，你得你得诈钱，哈？爱配枪哦，而且爱有向导，跟你做一行，你才能行出这个城市哦。啊，那无嘞，因为拢有一个三角形的标志呢，内底拢一只熊呢，表示啥？熊，北极熊会出来。那看了这个标志呢，你的枪支也当准备上膛了。哈，安奈安奈。啊，因领外一人观光客，一年平均70,000人的观光客，啊，因的人口才2500人呀。你敢知影呢？因这有迄个有咧卖物件商店无？有，可是卖什么东西？卖枪啊，卖枪个卖枪支呀。所以呢，当然你会当买，啊嘛会当租。当地人民呢，因的百姓呢，大家拢总有枪。但是啊，只要若出城，你要保护家己，所以去啊观光的人呢，大部分都会租会租啊。但是要有向导带路，你袂当我被请假去，我被怕袂，当然不可以哦。所以啊，这个而且哦，这个因哦，一般来讲，因拢有几个规定。那么呢，如果那是知影讲有向导带你去看北极熊的事。你得要保持300至500公尺以外，拢一般拢是拿望远镜，摕望远镜看。那么呢，这个所在敌人好唔好？好，非常的好，因为打拢炸枪。对，敌人好哦。上界特殊是啥？伊是世界上唯一啦，禁止出世，袂当多生囡仔，袂当多死哈。啊，那死去的人片呐？爱刷出去别的城市，袂当住这个所在。为什么？因为呢，因过去啊，因有做这也这个，因有这个，因为常态就是讲，因迄个所在是规年冬天都是零度以下嘛。啊，你那个人去待伫涂骹干游戏，袂啦，拢结冰啊。但是虽然讲结冰哦，也唔过呢，内底有细菌无？有，迄个细菌呢有病毒呢，讲惊伫。往生的人的心胸呢，一直拢会扩散出来，所以因的公墓啊，因无公墓，本地有呢，即马关起啊，因哦已经法律通过了呢。那么你那是伫迄个所在有破病的时阵呢，你要紧登去你的本地哦就医啊。啊，若要生囡仔人呢，我那是要紧登去本地，就是挪威呢，紧登一下生囝呢。所以呢，当然啦，因嘛是有因个有一个职责哦。你敢知世界吼、哦？世界的全球的种子库，你敢知什么叫种子库？经济呀、啊，迄经济的成果呢，保存全世界130万种的农业甲职业种子的 DNA， 这个重要呢。无全世界无粮食怎么办？结果全世界迄个粮食的种子经济的这个库存呢在哪里？就在这里。因为因规年冬天拢零度嘛，所以经济也死未死呀，所以你要看，所以呢，这咱全球的这个经济保留了上盖好，就是他们这里，哎，啊，那这个城市有特殊无？有啦，你有没有想过牙签盖好呢？你牙签变了嘛，拢牙签诶，嘿。哎、欸，所以呢，他们是很特殊的，就是这个国，这个挪威城市叫做朗伊尔城哈，格兰伯格。哎呀，这个，其您刚好在看 AI， 我只要我那有打稍微去动到 AI 哦，他就。我在讲话，我忘记关，他就跟我讲话。我刚刚今麦这时代要写吼，我的长母讲过啊，今麦年轻人免惊无伴，拢 AI 同个开讲。会讲国语吗？没有，也买当讲台语， 可是一听了知道说是不是真正的台语啊齁。来我现在刚买的关系，那么我先来唱爱琳的目屎啊，这是咱的李大姐说店的拍摄，我给你唱我那么唱歌声啊，来听我唱歌爱琳的目屎，谢谢。

0: 马赛，那么这首歌是咱这个李六卡六卡，咱的李李大姐说点没来，谢谢，感谢你，谢谢你。我有昨有讲过，我昨看到一个影片呢，我真的蛮难过的。啊，迄、那个家属要甲过迄个看护，迄竟然甲一个老人安尼偷个，迄、那個、老人偷可能无爽快偷个啊吼，伊哩叫牙头起来，伊甲用个头个，伊甲编个头个。啊，那歪起一边那个疤，啊，那歪一边个个疤呢啦，哈、啊，哎、啊、呀，阿妈就是行动坐轮椅啦，行动无方便啦，啊，当安尼讲求呢，所以咱的好朋友，你敢知道我拢定讲过，咱哦，食老一定要活了有尊严，因为呢，咱一定要个脚上盖无食老，咱一定要个脚过会行咯，安尼叫自由，生活家己来，唔免客人照顾，阿妈靠尊严，看免我。万一若拄着歹外劳呢，会去互啥，互人欺负。虽然骨质疏松也毋是像关节炎，会互你感觉疼哦。虽然骨质疏松40岁起，咱就开始安那，咱来补充钙质。未来将来咱的骨头较烂，较袂容易得着啥肌少症。那么咱人呢，规身躯的重量内底面占上侪是啥物？咱的骨头，尤其咱的骨头内底面哦，咱规身躯50%。骨头的重量伫对，咱只双脚。那么咱规身骨拢做200公克的骨头，啊，甲包括边啊骨24根，两骨24肉，包括手骨32根呢，拢总需要钙质对不对？歹势，有一个部位钙多是啥？腱子吧，嘛是需要的钙质。虽然的腱子吧呢，其实是这是正讲，咱的器官内底面的组织呢占上重的，应该唔是骨头是啥？是咱的腱子吧。男性的体重内底面呢，有40%哦，这个45%是啥？腱子吧。啊，咱女性是36%是啥？腱子吧。安尼有当无？有当啦吼。那么你跟着咱人哦，其实咱的需要钙质，除了是安尼以外呢，除了腱子吧啦，骨头需要钙质，有一个部位钙重要，需要的钙质是多一个部位，咱的骨精髓、骨髓。啊，骨髓做什么呢？会帮咱做血哦，所以呢，咱的骨髓、骨精髓内底，我们需要的啥钙质咯吼。所以呢，既然个是安呢，那么咱一天大约是爱偌济钙质才有够糖、才有够呢？1200毫克，够1500。哦，啊那安尼受伤，安尼我来个吃较重的钙噻，不可以吸收不起。啊那吸收不起呢，歹势会造成咱的血管的钙化。会造成咱尤其的结石啊，膀胱甲尿道嘛拢会结石啊。这个是咱一般来讲哦，我听讲咱是细胞组织的，咱细胞的来源就是靠啥营养啊，可能白质以外，过来咱细胞达刚需要是啥少量的元素，唔是大量的元素。你别人讲哦，我欠着钙，我欠钙质，我来甲补啊当的哦，安尼我得免阁继续保养啊。嗯诶，无这么简单。既然个是骨质疏松，就是我有讲过慢性病，就是爱保养一世人。那袂输人巴肚枵，巴肚枵是一世人的代志。你敢有可能今仔食这，明仔食袂枵？无可能吼！这个观念就是甲咱的啥慢性病一样的，欠钙质就是骨质疏松，就是一个慢性病。爱一世人拢爱补充钙质，逐工爱补1200毫克，无到1500。只有一个部位了，医生看，关节疼，关节哪疼呢？当然去看骨科医生呢。啊，无咧，你不要听过头哦。先食药啊，甲治。这叫做急性的、急性的啥？退化性的关节炎，还是风湿性的关节炎？这种的才是爱吃药啊，先个止疼。啊，那是骨质疏松，无哦，伊是要一世人的代志哦，哈。那么，除了是安尼呢，咱即马钙质量啥有生骨刺，大部分拢是生骨刺，拢是啥姿势不健康。咱卖个讲讲一个简单的啥低头族啊，即马人大部分拢啥手机啊，啊，做一人手机拢是啥？生一个这个看追剧啦，啊，传来大家的来来来去安尼啦吼，啊是生游戏啦。你敢知咱两个头壳只有几公斤呀？5公斤呀？哈？5公斤？啊，但是哦，一旦咱个低头族，咱个颔骨呢弯度差几度？60度，安尼变成你要占这颔骨呢承承受几公斤的重量？27呢？不是五公斤呀，是27公斤呢。所以呢，即马有个只年轻人啊，得着啥？颔骨啊，得着骨刺，可是因为长期低头族的关系啦，吼。啊，咱生骨刺的部位呢，包括呢，咱的脚腰啊，这个腰啦，啊，咱的颔骨啊啦，过来咱的脚底嘛有哦。请问，生骨刺家己救起呗？无可能的代志。 然后人家你讲的酒气那是骗你的，啊，无你听个去问骨科医生，无可能哦。那怎么办？啊，咱就是该补充咱的关节软骨啦，补丁，然后检测复健，真正是严重啊！哎，拍摄该开刀的爱开刀啊。譬如讲，哇，你更严重啊，腰酸骨刺呢，咱人体上长的这条脊骨神经哦，所以无感觉，变成呢，你的脚萎缩，哇，腱子慢慢萎缩呢，那么这得爱紧开刀啊，无你到时整硬弯呐，整坐轮椅。在变安尼哦吼，所以补充钙质，大家补，上好是几岁开始来补充钙质？40岁，因为我有讲过啊，咱人真侪慢性病拢是40岁开始呢。这个得了慢性病，差不多占70%，而且咱的心电代谢佮加上钙质的吸收冇关系，因为咱人钙质吼，比如讲，咱有这种坐骨的钙质啦，佮破坏骨的钙质呢，拢是按40岁开始，所以咱40岁来保养啊。啊，不只是安尼呢，你个加上了什么呢？爱运动，运动，别话得爱动吼，想要至少一天运动30分钟，咱的腱子吧，蛋白质才当形成的肌肉哦吼。啊，上好是听我建议呢，去检测啥？内卡位，安尼就对了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唔贪别记哈，咱家庭身体够好啦，无你再到时食了吼，啊，客人照顾人啊，甲咱欺负你，佫无多人，甲咱会当哭呢。你要哭哦，唔好啦，身体顾好较紧啦吼，家己身体家己顾好，唔免别人家己顾。要不上无至少食，少年趁到老，你嘛趁一下健康诶，唔好趁一个病啊。啊，干那个莫一个病呢，结果拢别人家己欺负，安尼感觉不好吼。来，你好，你好，
1: 你是谁呀？
0: 嘿，我是传，你好呢。
1: 啊哈，
0: 嘿，我就是你好。
1: 是谁人吗？
0: 嘿，是，我是嘿。
1: 哦，我是讲。嘿。讲是有诶，讲那个药啊，食烤过烤胃，
0: 过烤胃哦。我来先接接哦，嗨，谢谢。

感恩所有的好朋友，感恩我的爸爸妈妈，感恩好朋友听我的节目，支持我秀山加大户，感恩，谢谢你们。

0: 感谢咱的小编，辛苦的小编，感谢我的助助理，也感谢咱真济300多间的药房给我支持，谢谢感恩的心。来呀，这首歌真的是我的心情呐、啊，感恩的心哈。那么这个是欧阳菲菲收起来哈，喜兰就会陈大姐收掉没有？来，谢谢你，感恩，谢谢。哪里啊？你好。
1: 喂，秀仙。
0: 哎呀，那呢？
1: 我伫帮收工呢。
0: 好啊，你哦，好好好，感谢你，感谢你，我咧做节目啦哈。
1: 我乖啊。
0: 好好，谢谢、哦、谢谢。
1: 我食袂歹啊。
0: 好啊，食了那好呢。
1: 食了好，较滚嘛，真好走啊。
0: 哦，你有食盖过去的哈。嗯，安、啊，看嘞看嘞，阿弥陀佛，大姐张大姐，阿弥陀佛，保重哈，谢谢。哎，上面有姐大哥，你讲你食盖过去，食了那好啦，你讲嘿，食了那好。
2: 我知道。
0: 嘿，食了那好。
2: 都较袂热啊，较袂酸啊。
0: 好
2: 啊，
0: 你你好。好。
2: 还食一种食咩咩？
0: 我还没讲嘞，嘿，商品进不来，接接热线咯。哎，谢谢，等一下哈，谢谢。哎，你好，你好。
3: 哎，你好。
0: 哎，是你好。
3: 你个盖国军吼，
0: 三片好食
3: 嘿。我真真早吼，嗯，脚头迄款脚掌背酸哦，啊，食迄盖国军食习惯啦吼。
0: 嘿，
3: 啊，我就无食啦吼。
0: 哎呦，啊，继续食啦。
3: 啊，无食，今摆搁咧酸吼，啊，食别人个哦，无好，我想要搁买恁个来食吼。
0: 哎啦，爱食啦，爱食，爱食恁个啦，你都食好，你继续食啦，大哥。好，甲看嘞，看嘞哈。好，谢谢，莫放掉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好，你好。
0: 哎，我先生，你好。
4: 啊，你好，你好。啊，我。我伫大家啊，我吼，带你食你的生病食，30多罐，我换3-4罐去。
0: 哦，谢谢谢谢。
4: 啊，我
0: 啊，你食了好无？
4: 有效啦，有啦，真好啦，安尼。
0: 哦，安尼好啦。
4: 系啊，
0: 上身体够好啦。
4: 本来就是有
0: 生病，好
4: 不？本来就是迄个啊，也乖啊，啊，即马就免也乖啊。
0: 哎呦，啊，生病好不？安尼即马免也乖啊。
4: 无啦。
0: 啊，你唔着食钙过精呢？
4: 有啊，两项拢
0: 两项拢食哦。
4: 嘿，
0: 阿尚哦，爱看嘞看嘞啦，会使放掉啦，知影无？哟，啊，继续看嘞看嘞哦哈。好，安保中哦，好，谢谢。你好，你好，喂，我秀川，你好。
5: 喂，秀川，你好。
0: 你好。
5: 我要给你鼓励一下，
0: 三片都不记得，谢谢。加工嘿。
5: 温提起的哦，加你点加你点呀。
0: 提起的嘿。
5: 哎，食了一年啊，阿姨一礼拜前吼，伊要摔落来。
0: 哎呦，
5: 啊摔落来，阿姨伊讲吐足疼，啊吐规个脚床背拢乌青。
0: 啊，
5: 后尾啊紧来过去吼，医生看，甲照 X 光看，伊开刀以后安怎嘛，拢总无安怎食你个钙，够一够赞的啦。
0: 哎呦，好个在无鼻涕呢，有够好。
5: 我自己也讲，咦，我自讲在安怎，好个在个检查起来，个拢无安怎。哦，迄医生讲。哦，啊有用哦，
0: 有用哦，
5: 啊个食落来，我无安怎，我拜托你
0: 看。啊，你在保重，保重，哎，有酱有差啦，对，有酱有差哈。好，感谢 T G 做诶，谢谢，感谢 T G 做诶，谢谢。来补充钙质，咱的好朋友，你万别记住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质，为什么呢？因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甲咱关节软骨啦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肝软骨拢伫咱这罐内底，所以你免食干两项，免食干两种哦。咱内底毛咱啊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有咱健肌嘛吸收好镁，而且咱这个是最营养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达进口咱的钙固质咯哈。头啊小啊上个叫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看到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会当会食几粒，食早的可以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的爱食最营养的较好哦。爱记食，咱的食好才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你好，
0: 哎、hey, ，你好，
6: 小姐，
0: 哎，
6: 你好，
0: 哎、啊，你好。
6: 我给你问一下哦。
0: 你打就会记呢，
6: 啊，
0: 你打就会记啊，会回送。
6: 哈。
0: 嘿，阿拉先贵叔，你讲起来。
6: 我这个听不
7: 上。这是很重要，快过来。
0: 我来稍等你，我来给听起来一下哦。哎呵，邓姐，谢谢。哪里好？你好。
8: 你好。
0: 哎，我姓阮，你好呢。
8: 我姓阮。
0: 啊，你好，你好，嘿，你好。
8: 啊，我迄个手断去吼。
0: 手断去好，有较好
8: 无？我知道摔落来有较好啊。
0: 哦哦。
8: 啊，有较好啊，较因来只卡来
0: 啊。哎，我无来无讲，手甲卡无讲啊，嘿啦，你邓姐来，我先接接哦。谢谢。 来，我来个唱歌啊！咱这陈太太，清水的陈太太，你的歌我给你唱，咱无请歌星啊。这首歌主唱的敢那是彭顺五甲的这个西庆，是相思丁。来，我来给你唱，我无请歌星呢。来，谢谢，听我唱歌，相思丁，谢谢，阿里嘎多。

0: 休息顶啊！这首歌是暗头唱到尾拢无休困，好个在短短尔。哎，这伊个用砍的，这个砍，这叫做砍调啊。这个歌唱歌也来唱较适合无？来，这首歌《休息顶》，那么是主唱是西坑甲的本姓哦。那这种歌西坑唱较好听吼。来，那么这时段的什么人点诶？陈太太说点名哦，来谢谢感谢，我无请西坑哦吼，请伊来唱较贵啦，啊我吼免钱安尼啦，请一场敢那几来万块安尼，好来谢谢。来哟，所以肯定不能个卡哩吧，我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0800469469，来谢谢。好，
1: 哎，小姐，
0: 请讲回来。
1: 啊，你欢迎。
0: 请讲回来嘿。
1: 我非常介好哦，我用路用两双诶。
0: 啊，你用安怎？讲重点是半了安怎？
1: 我打算啦，啊，无拢安讲讲，啊，无诶，然后伊控制下，但是讲打算咱台湾了，医师拢讲啊，无法当根本啦，种病也无法度啦。但我打算让控制，卖为看开安尼啦。
0: 哦，安尼吼，打算啦吼，我大哥你关了未歹着着，因为这是甲免疫系统有关系着，系安尼。继续看，继续看无哈，谢谢。阿弟你好。
2: 哎，玉芳啊！
0: 哎，是嘿。
2: 我台中南屯刘律师。
0: 来，请讲下来嘿。
2: 我头家吼，头家个皮肤吼，会烧会掉，差不多30几年。
0: 哦，30几年哦。
2: 啊不。刚抹一克夫。
0: 哦，不要紧
2: 啊。大概就抹一克夫。
0: 啊，请问抹的诺诺皮好不？
2: 啊，我甲讲，你若抹两三罐无效，你就停止，唔通阁抹
0: 啊。啊，即马抹诺诺皮炎抹了好无啦？
2: 我听着你的诺诺皮炎吼，我都要买互伊抹。
0: 啊，好无？抹了好无？
2: 哎，抹无就半罐就好啊。
0: 无半撮就好啊呢。
2: 哦。
0: 哦，安尼早就爱抹哩嘿。安尼就爱甲咱斗小杯啦，阿桑诶，感谢你，感谢，谢谢。来，弟妹你好。
3: 喂。
0: 是，你好。
3: 哦，秀秀你好，
0: 好，请讲嘿。
3: 哎，你的那个诺诺皮痒一级棒
0: 哦，怎么好呢？你不安那呢？
3: 哦，在那个什么那个腿线呢？
0: 线哦，哦，哇线呢？啊，哇了好不？哦，哇了好呢？啊，那你得跟咱道小伯呢？哟，真麻烦你哈。好，感谢你，谢谢姑娘，谢谢。哪里你好？
4: 就算你好，
0: 来请讲下来。
4: 就算诶，诺诺皮炎哦，哦，抹头壳足好诶，讲。
0: 抹头壳安那抹安那？
4: 头壳痒啊，啊了老花啊，拢抹真好去。
0: 好安尼呢，好，好，再甲恁道谢啵，谢谢。哎呦，香港卡啦，现在是真老光够痒，皮肤问题拢起来个无啊？诺诺皮炎真正有够好，大家抹的皮肤，大家拢饿了。所以咱的好病人出来，都拢大家个扛起做。咱来要抹到有安尼，看要上到咱那个抹到安尼啦吼。哎，当然你那严重的人呢，真正啊，那已经严重个烂落去，这种爱去看皮肤科吼。啊，当然抹咱的大部分都可以的。所以每一组是真正会做会好的啦。一组诶，迄个一旦抹足久诶，一组是850块就两升。那先抹抹是个塔粉那些哦，慢慢见呢。抹好就跟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你讲，谢谢。那么如果是有糖尿病人，比如讲你有空嘴一直暖落去，一直温落去，这种的你都袂使去抹，你要紧去看啥？看皮肤科。我讲讲你告诉了，得到蜂窝性组织炎那就麻烦了哦。所以呢，咱来看嘴，看情况啦。该看医生就爱看医生，因为我们不是万能丹，但是大部分都可以用到的，都可以有效了哈。其实呢，严重的真的要看医生哦。来，那么如果那是讲起来，那是爱看医生啊。这嘛是有，我一般拢不是讲叫恁做叫恁看医生啦。是真正人啦，艰苦啊，严重。譬如讲，咱对着讲皮肤以外呢，咱譬如讲哦，你啊，睡眠真正无好的人，啊，睡眠也无好，当然啦，会苦恼呗，会啦，迄睏袂起，安尼规眠吼，目睭安尼金金啊，啊，听着恁恁的楼卡咧开门啦，是人诶厝边隔壁咧，什么代志惊路声啦，人去一惊啊，你嘛拢知呢， 哈啊，人讲暗时哦，地灵较轻啊，算讲哦较静嘛，听较有迄个声嘛，对不对？小我有一个，个人砍一个卡手，你嘛知影。啊，你是变来困，这里清楚是变来困，为人是较真正偏困偏。嘿啦，小块人安尼哦，这个边啊，什么代志之类，伊就无多困啊。所以，那你好朋友呢，困眠无好，这已经是咱台湾哦，很多的人都有这个问题。平均四个人就有一个人，四个都一个呢。啊，咱即马困眠无好人，偌济人，400几万人有看医生的哦。那无看，我想过愈济。所以咱这困眠啊，无咱定讲过啊，就是这歹安怎呢？伊人困未起，无多修补一间疲劳细胞。咱人拢是利用的困。包括囡仔利用的困，午困一暝大一寸，会当制造生长荷尔蒙。啊，咱大人会当制造啥？褪黑激素帮助咱啥？修补一间疲劳细胞。那么呢，褪黑激素呢，就是靠啥？靠咱的松果体，咱的后壳即个松果体哟、哦、吼。所以咱当然要透过困修补疲劳细胞，过来会当制帮咱制造的荷尔蒙，过来帮咱制造啥物点在新陈代谢。利用暗时的时间，咱即脑。咱的脑的废物哦，要排掉东西去暗时啊，所以你必须要疲劳啊，爱回困忙个疲劳。因为咱的大脑我有讲过吼，咱的大脑差不多两公斤呐、啊、吼。但是哦，你敢知咱的脑一天的新陈代谢所用的能量偌济，差两倍，就是也就是讲，因为咱必须要达讲，咱一讲有做些代志嘛，咱想代志啊，是烦恼代志啊，结果呢，这肺部拢萎倒去，到暗时啊，帮你排下，哇，啊你暗时啊说困未起，无怪你变成垃圾拢底下是伫身躯内底，新陈代谢说无法度发挥呢，怎变成新的吸未入来，旧的排泄未出去，怎变成诶，将来的压的废气啊，慢慢的废气的来啊，喙齿话的浮的渐萎废。啊，个目睭的涩，头壳中心的疼，人个真要嘴的苦苦啊，肝火啊，嘴的破空，这是胃火呢。啊，过来呢，肠啊火便秘，啊，过来呢，有气干膀胱啥，放尿会烧个减会挂。我问题拢来啊啦，心肝火的火压的欠管，心跳的加速，这拢跟啥有关系？困眠无好有关系啦。虽然你困重要无，介重要啦。人咧困吼，人别人咧困时啊，倒落去一困到天光，啊你拄啊倒边，你是一醒到天光，哇！所以呢，袂苦恼吗？会苦恼啦吼。所以我拢讲过，那是真正严重嘞，该看精神科呢，得爱看。啊，但是咱咧好朋友爱记的吼，咱啊尽量啦，要困的时阵呢，手机啊卖放伫头壳边啊，卖开电话困。啊，过来下晡时4点以后，咖啡、茶后，咱得卖啉甲酒嘛，卖啉哦吼。上个是。一旦要睡以前跟浸一下卡浸一下15分钟可以试试看的哦哈。好了，以上给您建议哦。来，时间的关系，小段姐刷卡哦，等你哦，来谢谢。
5: 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6: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6: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6: 购票请洽0734875666。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加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耶、yeah, ，不用煮，
1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谢谢南都亚克。那么这里刚回收请我们的庄小姐收电没有来，谢谢。我秀爽，你好，你好，
1: 喂，你好，你好，
0: 是，嘿，你好，你先安那什么归属？
1: 在做电竞的。
0: 我来身边好不？这里车工下来。
1: 我叫你哎呀，昨天在阿伯这边把你请过去爱困
0: 了。哦，
1: 主人爱困了，
0: 一当主人困了哈。
1: 嗯。
0: 哦，安尼好啊。好，安那个盖两层毛巾，李大哥，李大哥嘛哈。好，好 ，OK， 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你好。
0: 开心。
2: 秀暖小姐，我给你做见证。
0: 哦，你落岗的哈。
2: 嘿。
0: 来，身边的不接大姐来，谢谢你
2: 哈。我吼、哦，头啊吼、
0: 哦，
2: 有食迄困的迄阿亚德啦吼。
0: 好好好。
2: 啊，我伫食较慢。
0: 好、
2: 哦。啊，头啊食惯的时阵吼、
0: 哦。嘿。
2: 较无啥。
0: 嗯，
2: 无卡算较无啥差啦。
0: 好、哦，好。
2: 啊，我去买第二罐的时阵吼，
0: 嘿，
2: 食了就有感觉咯，啊就，那像迄个医生开的迄药啊，就唔免食咯。
0: 哎呦，哦，这样好哦。
2: 系啊，
0: 好、哦、好好好好。
2: 啊，是头一罐吼，我咧食。
0: 所以唔急啦吼。
2: 我食了就无感觉，啊，第二罐就有效咯、
0: 哦。所以大嫂，我讲唔急啦吼。好，安尼继续个，看咧，看咧，看咧，哈。
3: 多
0: 感
3: 谢
0: 大姐，谢谢。
3: 谢谢你好。
0: 哎，吴大哥你好。
3: 啊，又来三品哥嘞姐。
0: 哎，三品都不记得，谢谢。讲重点嘛，来讲下啦。
3: 哎呦，因为我看在干食三品相亲进步嘛。
0: 嘿是。
3: 后来我哥被阿雅德那来食。
0: 嘿。
3: 因为我阿咪有食十几年哦。
0: 十几年哦。
3: 系啊，所以第一罐较无效。
0: 好好好
3: 第二罐就有感觉啦，
0: 啊有差哦，嗯，
3: 啊有差，第三罐阿明我减一半，
0: 哎呦，哦，安尼紧呢，好安尼好，
3: 谢谢你啦，
0: 好好，祝你健康啊，吴大哥保重哦，好，谢谢。哎呦，如果是来拍昆明、拍台明、清明、金刚棒啊、望天、望地，多贵波浪昆明起，咱来喝边那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鲜，叫做松果鲜粉末，这得健康昆明的鲜粉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啊，够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噶胖龙泥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粉呢，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咱脂肪分解，那么咱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哦，叫做卵磷脂哦哈，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价，三千钱不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但是我讲过，咱这困眠不是打边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来较慢的那边，咱唔要急哦，要有耐心哦。那吃阿边那好，头先个吃三顿哈，阿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的呢，多准你讲，谢谢。我是小李和你好，喂，你好。
4: 哎，
0: 是
4: 算呀？哎，是
0: 你好。
4: 要问你讲你困未
0: 起？好，我叫。哎呀，接接线哦，等一下，大哥，等一下，谢谢。来哟，那么如果要不收听，这波咱个电话，下晡时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七个的观音拢听有哦，无将收听。台广和便利当转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目前收听台南七米的主管按照阿林罗的桥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大妈客好朋友个转102.5下晡的三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指教，来谢谢。没有，我本来个讲了一个小姐呀、啊。嗯，虽然没做任何代志，以前哦，咱一定爱三思而后行，想个清楚，想个清楚呢，咱才做一个决定。啊，有时呢，咱是凭感觉，凭咱的情绪啊，用着咱的情绪去解决代志呢，有时就会错误。虽然讲爱冷静，做要处理代志爱用理性的处理，因为用感性的处理呢，一定会出错。公武姐53岁。叫做早苗，日本人啦哈，不是高氏早苗哦，是这人是叫做早苗哈。那么呢，伊是伫一间食品公司做业务啊，年薪哦，日币600万，那还好而已呢，吼、哦，日票啦，日票600万哦哈。但是哦，伊45岁的左右时间呢，伊哦伫公司甲公司的同事相处了无介好，啊，工作业绩压力又很大。 伊哦，有一天突然间伫公司哦夜台啊，看有一天啊，唔是啊，伫迄、那个迄、那个捷运的夜台上，突然间哦晕倒去，软卡压力过大，料呢一克鲁料呢，整这个死掉头咯，没有向公司要求任何这个因为大家退休年龄嘛，所以整个公司要求要转做啥，伊个兼职的兼差。当然收益就无遐尼悬啊，对不对？过去一个月是50万的日票，即马变成一个月者15万哦，较差者。当然啦，伊是兼职的嘛，啊，所以呢，已经无法度从租一间佫较俗的厝呢，是5万的日票，5万的日票，就是一间雅房啊。那么呢，当然伊过去啊，伊做业务的时阵又欠了几千万的日。这个一钱啊，吼，所以呢，伊房间内底总哦为着要省，TV 无奈 ，sofa 无奈，那个什么都没有，冰箱无奈的，什么都没有的对啊，电视啦、沙发啦、冰箱啦，拢总无跟他捞一个啥，眠床加啥笔电，因为感觉遐拢总这个真了钱，甚至哦，伊竟然把伊的所有手机啊联络的人拢给删掉了。伊讲要减少的人际关系的开销，所以甲一挂往来朋友呢，这个的赖拢全部给所有呢，全部拢给删除掉。哈，那么真变成伊感觉讲啊，安尼可能会感觉较自由啊，唔免大家即个连咪即个招食饭，啊，迄招要去对安尼来开销较大嘛。但是啊，嘛是同款呢，生活根本不爱。咁不爱用的钱嘛，哎，嘛是爱用的钱啊，嘛是一点啊一点啊减少，因为伊变存这个存月薪存15万了嘛，啊，结果呢，因为甲朋友的赖全部消掉了呢，已经感觉无人开讲，伊感觉真孤单，哈，安尼咁着，但是伊安尼一个人哦，上届不幸是个拄着伊78岁妈妈突然间中风，哇！你妈妈中了倒病，规个倒病嘛，怎么办呢？伊要去照顾，然后呢，一挂代志拢总来，而且真歹运，哎呀，因为那个临时啊，得着急性的大发炎啊，啊个手术个断一礼拜，吼、哦，伊哦出院了，断院时阵无人陪伴，啊，都伊手机的朋友拢删掉了啊，然后同工哦，一个人家登到厝的时阵，伊感觉，伊说感觉。坐在伊坐在厝内底，变成哭出来。伊感觉讲，我乃这么傻逼死，这么孤单。所以呢，伊尾也跟决定，搁要倒转去是伊原来啥上全职的，要争取奖金的工作，就是啥，就是做业务的对啦。所以呢，伊讲哦，伊必须要有钱，才有资格讲退休啊。所以退了伤过早。而且伊变成了，即马阁爱照顾一份伊妈妈啥，诶钱呢？伊妈妈伊要分担妈妈诶长照的钱呢？你也想伊妈妈中风啊，所以呢，他又重新回到啥？伊做原地做业务的工作，后个在公司要互伊恢复。然后呢，伊阵开始变成啥？做认真工作，争取呢啥？奖金会当阁较好？为什么？伊即马深深感受了啥？无钱万万不能，爱一千有一千万呐、啊。问题伊生活有开销有开去无？有啊，佮拄着伊开刀断伊，佮拄着伊的妈妈中风呢。即马佮分担着伊妈妈的这个看护的啥的钱呢？安尼佮免拢爱钱，什么都要钱呐、啊。咱人哦，佮倒咧困嘛爱钱呢，无恁到冰箱免插电吗？对不对啊？人拢嘛爱钱啊，恁到莫打电表袂走吗？你去遐看。你哪里困的时候，你爬起来看，恁到电表有照无？有啦。啊，你免去变数抢水吗？你免追钱吗？什么都要钱 ，money money money， 什么都要 money， 都是要钱呐、啊。所以当然啦、啊，这讲了较铜臭味啊。但是这么熟悉啦，对不对哈？无钱是万万不能啊！哎呀，啊，钱不是万能啊。讲这句是较虚幻的啦吼，所以这个小姐妹也回到伊职场了，怎么变 B 一减个较认真啥上班，个较认真拼业务，为了争取啥也奖金安尼啦。所以咱的好朋友伊什么体质，想过早45岁嘛，啊因为伊无结婚呐、啊， 所以我感觉伊想过，因为当初是迄个东西起掉，啊起掉了呢，伊感觉讲我不想整天面对这些讨厌的人，怎么变成了马上这个专职兼职的？结果你也看，绕了一圈自己就错了，已经错了哈。所以咱们做任何代志，咱一定爱啥？爱有从长计议啊，一定是爱先想好，你有本钱无？你讲本钱好贵啥？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们那么钱呢啊？一个人的生活，有哪拢总爱钱？啊，咱食老爱钱无爱？所以我拢甲咱遮拉就边个好朋友讲哦，恁若平常时恁少年的爱欠一寡本啊，老本啊，什么本？老本呐、啊，囥伫身躯啦，毋忙钱拢要互恁兜的囝啦，无必要，少年人家去拼就好啊啦。较早恁少年毋是安尼拼吗？对不对？较早你嘛是真做啊，啊你即马免为家己留老本哦，对不？无到时恁囝若无钱，要来家己摕钱，你敢要互伊？一般的爸母拢会互伊啊。啊你若互伊，你要趁，你过来生活里边呐。所以先苦一定要留一个老本，老本有两项，一个是苦苦，一个是啥健康本，所以爱记哈。我较啰嗦，比较无路晒的是呢，但是我嘛是希望恁会当听入去哦。来，我来个唱歌啊，阿美诺米纳多来听我唱歌，敢那注意听哦，这首歌敢那有台语哦哈。好来，我来个唱歌，那么咱继续个看，空吧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试试。

0: 出世雨の港这台语歌什么歌名我不记得齁，反正就是有台语歌啊。来哟，我不讲过哦，嘿，咱不讲过了什么？咱这人若是贿赂循环不好，人你茫讲哦，我来吃来个吃一堆通贿赂的，安尼敢对？唔对？那你血管壁内底有一层真薄的细胞，叫做血管的内皮。这个内皮就是咱的血管的啥守门员，就是咧保护咱的。伊负责着维持血管的健康甲伊的弹性呐、啊。那血管的内皮哦，不只是一层膜啊，伊分泌着一寡物件来调节着咱的血管的收缩甲扩张、收缩跟扩张，较袂影响着血的流动。所以如果是你家食伤过一通血路的，这个血管的内皮也变薄。我一直常甲咱讲，茫食伤过一通血路，就是安尼。所以当然啊，咱袂使去中风是无唔对啊。要唔过啊，食伤过一通血路会造成了啥物？血管的内皮变薄，这个守门员就失去了伊的功能呢。后摆个血管就无弹性的变啥，血管会较容易出血。哦，所以提醒咱的好朋友哈。那么咱平时咱一定要注意的啥物呢？爱牛血压啦！你若惊中风，就是爱牛血压啊，爱牛血压，爱看到咱的啥三酸甘油甲胆固醇，唔好管咯吼。可能建议好朋友。那么咱人身体拢有需要的啥物物件，咱的营养分拢需要。譬如讲，哎呦，就说我不爱会油会带管呐，拍摄啊，你若无搞干咪使？不可以。譬如讲三酸甘油。咱人哦，就是靠三酸甘油才会当帮咱稳上的血。那么咱靠着胆固醇哦，细胞，咱这细胞的营养来源是靠蛋白质。外靠一点膜啊，就是靠胆固醇。所以三酸甘油若无够的时阵啊，会造成你的反应的慢，人会容易记忆的无好，精神的无好，进而疲劳，因为你血带动的较慢。但是如果是胆固醇阁无够的时阵呢，你会欠血。为什么？你细胞无都形成啊，所以安尼做矛盾啦、啊、吼。三酸甘油高，嘿那三酸甘油高个歹呢，会造成了啥？血的流，血的渴，啊，到时咱的高血压，甚至会造成了啥？心包油甲肝包油，甚至有可能你三酸甘油只用油高的关系，人的大苦，啊，咪造成啥？可以用腰椎癌甲腰椎发炎，哈，安内安内，所以咱来。吃东西都要中庸，要吃嘟嘟好。那如果是胆固醇不够，不好呢，我们不够会呢，我们的贫血。但是过多呢，这个胆固醇很高管呢，它会卡在我们的血管壁。万一有一天放下来，就是我们像我们说的叫做斑块，放下来后呢，像我们的土石流，这个路程不走，到时你血就流就脱掉，血流就脱掉呢，到时心肌梗塞，到时中风就找你了。而且咱胆固醇有一个好处，对球迷的好处是啥物？会当帮助咱制造肝，会当帮助咱制造啥胆汁。嘿，所以呢，有好毛歹呀。啊，咱要食物件，所以对我定讲过，咱要食物件，就是爱食中庸之道，食嘟嘟好。上个重要的是，咱拢讲过，病从口入。上个重要的是食迄个量的问题。所以呢，所以。有人说啊，我吃不够多的哪有样，结果吃这样才知道说哇惨啊，水果吃很多甜的啦，又吃很多啥爱吃的东西这样啦。所以你不要去中风，你敢知道咱人如果中风啊，咱人如果是因为咱每一分钟有190个的脑细胞的死亡，咱中风的时候只要有中风一分钟咱的脑190万的脑细胞的死亡，你如果慢送去病院慢10分钟，这个人会损失的两个月健康，啊，那延长慢一点钟呢，也脑的损伤的程度相当的老化的速度，差不多三年要到四年。所以呢，如果那个会栓塞呢，我这些就惨嘛，真正是袂清醒啊。所以咱的好朋友，你敢知中风感冒当然不好啊。所以咱的好朋友一定要注意啥，牛血压，尤其是我定讲过吼，你无吼用感觉的啦。哎呦，等到哦，感觉时阵哦，已经感觉啊，人徛袂在变青光，哎呦，温落去脚无力，迄阵啊，只咧紧张哦，已经袂赴啊。咱平常时食食来注意，只有那啉无够，人个爱运动，因为咱第二心脏伫倒，咱的脚啦。你问你讲啊，我小可变青光了，我休困一下就好啊。 你讲的真简单呢。你若无紧叫救护车，那一般也是有种中风的现象的啦。正常的人呢，唔要用恁兜的车载，一定要用119的。为什么？啊，救护车内底有救人的迄设备啊，因为专业的人员会当帮你救你啊。无你用恁兜的车，你咧开车的人敢有法度甲救吗？吼、哦，是不是安尼？所以咱的好朋友为着咱家己啊，无希望将来吼疾病啊、半身瘫痪啊，那么到时啊，真的。尤其是那严重跟脑干出血啊，迄只死亡率才是高呐、啊。所以呢，咱的好朋友，你若有这种，你已经不幸有中风的人呢，你一定唔忙病单，一定要认真做复健。为着你家己，唔爱拖累到领导的人呢，佮安那忝、安那辛苦，你复健一定要做，你一定要做到哦。像我实在一个亲戚，因住伫美浓啊，人迄个阿妈足认真做，人即马竟然一旦起来。骑奥多拜呢，伊本来一骹一手的人哦，啊，我就甲伊咧讲，因兜的人咧讲，我就甲讲哦，叫伊安怎怎，啊安怎保养，安怎保养，啊伊阮老咧保养啦吼，啊安怎复健，人伊即摆当骑奥多拜呢，因囝是惊到要死的，结果伊甲骑奥多拜，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人的身体，迄、那个什么人决定，你家己决定啦，无食是什么人咧食，你家己咧食，够可能人代替你食出问题，够可能讲哦。你吃啊，别人替你中风哦，你无可能啦，家己吃，个人作业，个人担啦，安尼知影无？来，你好，你好，
1: 你好，
0: 哎，嘿，我秀爽，你好，
1: 秀爽，
0: 你来这，
1: 你当然那无报了些什么的三酸甘油脂，讲这些。
0: 哎，对，我说的没使讲啊，嘿啊。

0: 来从从尊上来男女，男女不是男主哈，从尊上来男女，那么就是呢这个张雅文说起没有？陪审说点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第二，我要做见证。
0: 哎，生命都不见嘞。大姐，你好，请坐。
1: 你好，你好。
0: 嘿，嗯，啊，你吃了安那好？
1: 嘿，哦，你姓啥？
0: 嘿，我是嘿，你好。
1: 我是那个新朋友啊。
0: 好啊，你好。
1: 我姓汪。
0: 啊哦，谢谢大姐。
1: 我已经给恁提恁的三星金宝的试管
0: 了。啊，你吃了安那好？
1: 吃了哈，好心中差足多。
0: 哎呦，好。
1: 本来都爱去，咁么迄个。在迄个大大同医院吼，
0: 要增强啊，
1: 唔是增强啊，讲要跑步啊。到尾吼，我听恁咧讲过，我怎啊继续食？
0: 嘿，
1: 啊就这样诶。医生讲哈，你心脏会较好啊。哈哈哈！哈哈哈！我已经有摕到迄个幸福卡。
0: 安尼感恩啊，大姐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好，好，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我先生，你好。
2: 诶，小山哦，
0: 喂，
2: 我来听你问你讲，我迄个血压哦，迄个低排69尔，
0: 不要紧，低69不要紧，
2: 卖低。心脏69，敢会伤低？
0: 没，咱72标，我哩安尼个标准啊啦，上没啦。
2: 你个心脏遐69？
0: 没啦，咱正常是72，你安尼没啦。
2: 好，
0: 安尼标准60以上好啦，不要紧，嘿，卖低60就好啊哈。好，阿姆谢谢。那你好，你好，
3: 小陈小姐。
0: 哎，哎呦。你是高太太还是赖小姐？张小姐？
3: 赖小姐。
0: 赖小姐，哦，你好，系安那？
3: 我迄个说是情报，明仔爱个咩啊？
0: 三小姐，好好。
3: 啊，我朋友拢有报，我有报一只呢。
0: 谢谢。
3: 迄暗半间讲暗间呢，我再甲报一只。
0: 啊，你叫伊头我食三顿哈？
3: 伊食三顿对。
0: 好好好。
3: 哦，差真济。
0: 讲差真济哦。嘿，
3: 啊，我拢伫药房摕啦。
0: 冇见冇见，就见啦。
3: 我阿妈拢有咧食。
0: 谢。
3: 先生食个真好。
0: 哎呦，谢。
3: 食这三年我咯，唔捌血压唔捌管过。
0: 哎呦，谢谢大姐哦。
3: 130以内。
0: 好，安尼来保重哦。
3: 以前有200
0: 五两百五，
3: 哎哦，感谢你哦。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恁老公接了该好的对，好，谢谢哈，感恩哦，谢谢。哎，你好，你好。
4: 喂，秀爽的啊。
0: 还是我秀爽你好呢。
4: 还秀爽你好哦，我上个你考仔真好。
0: 哇。
4: 平医生更加搞。
0: 我看有啦，无啦，感恩感谢，嘿，谢谢。
4: 我吃迄个三元香香包哦。
0: 嘿。
4: 诶，食了未歹啦，算讲高血压无，起码拢120-130以
0: 上。你个标准呢？
4: 嘿，
0: 好
4: 啊。迄个，我要请教了吼。
0: 嘿，
4: 迄款迄个，
0: 嘿，
4: 骨刺呀。
0: 哦，我迄无讲咧，爱食钙骨质来医生哦。嗨，好，谢谢蛋姐，我讲听哈。好，感恩谢谢。哪有我都讲过啊，咱那是规身躯拢给你顾透透啊，大家都免怀疑的，食咱这罐三鲜金宝，咱这罐三鲜金宝你真爱赶当爱食，那么食三片爱嚼掉，唔食唔掉，嚼唔掉吼，你会加开钱，而且个食到规身躯拢规身躯哦，宠物掉了唔好，食咱这罐三鲜金宝，规身躯给你照顾掉，食一罐低劣五罐，要食爱食这种也较好，所以咱的好朋友，咱食一罐低劣五罐的呢。当然啦，心点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干、红芹纳豆，所以啊，多多搞药，口口放药一面，偏放过了解药呢，弄个过来个食咱这罐三鲜金宝，食三片爱嚼掉，茫食了唔掉，哦，再食咱这罐就掉啊哈。以上广告，等下就问张丹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来，秀芳你好，
0: 黄姐你好，哎，什么贵姓？
5: 请教你好不
0: 好？好，没请讲下来。
5: 妈妈80岁吼，
0: 嗯，
5: 啊伊迄个心脏膜啊破的啊，剩2.5、3.5脱水，伊
0: 有遮严重哦，2.5去3.5哦，哦，来一线接接哦，啊，我看医生无，好，你等一下来一线好。你好，你好，喂，你好。
6: 来问一下，那个如果心脏不好，心脏无力、啊
0: 哦，心脏无力哦，会喘的，无咱来站接接二线哦。嗨，谢谢。来哟、哦，我要来个唱这首咱的《我爱我》，爱听歌曲叫做《无言醉鸳鸯》，来听我唱歌哈。啊，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晚妞，那么这首歌是咱的我们爱听的歌曲，我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咱人那是定定准啉无够，那么讲过呢，这准啊啉无够引起了啥？横纹肌溶解，叫做急性的肾脏衰竭，甚至你骨可能你放尿的啥？放不尿以外，甚至放尿加会，哎呦喂啊！有一个大学生呢，伊就是拢练运动啦，练相对练个也脚哦，拢肿起来，拢痛个无法度呢。竟然放尿去加会，伊才去看医生呢。哎呦喂啊！医生个讲你是拢无咧啉茶呢啦。伊讲啊，在咧运动咧训练，那怎样讲？这个无啉茶竟然袂使啊！然后呢，引起了啥？横纹肌溶解，你来看，安尼咁着。虽然啉茶有重要无？介重要哦，哈！一定爱啉茶，啉有够哦，爱慢慢啊啉哦。那你讲到这个骨头的重要，拜托的，我今麦要讲一个，我常常讲的，你唔好嫌我啰嗦，啉茶重要性。咱人啉茶呢？哎呀，这不是我讲的呢，佮包括佛莱明、盘尼西林的发明者，迄个佛莱明无，他也伊嘛讲，伊嘛研究的这水的治疗作用呢。伊讲咱卖食药啊，咱啉茶，所以呢，伊。有写一个研究的成果呢，有写一本册，而且伊感觉讲这水哦，帮助足侪方面的好，拢介好，比如讲对心脏啦、中风啦，咱的血会当甲咱的血吼，咱的水会当甲咱这个血吼，较袂热啊，你较袂中风嘛，较袂血管塌掉啊，对心肺更好啊，啊对骨头好啊。你敢知人咧抹阿弥陀，一定爱抹完了，一定爱隔工爱去压水，为什么？迄空骨恁才空会掉，迄空阿弥陀才空会掉，起来坚固耐用啊，对不对？所以咱的骨质疏松，就是你水分啉无够，在咱人生长过程内底，你的骨骼也无确定啦，无够坚固安尼啦。所以对水对咱的骨质疏松有好处，啊，水呢，佮对咱的白血病个淋巴呢有甚物好处？咱会当也当帮助咱个氧气送入细胞，或者癌细胞吼，无氧气以后再见安尼啦。而且佮对咱的高血压都只有讲过，因为咱水是一种哈上好天然的利尿剂，所以你一定爱啉水。啊，佮来对啥糖尿病啦、啊？啊，因为咱水呐有增加有高呢，咱的人的色氨酸呢含量吼，才袂影响到咱的啥糖尿病。也佮来咱呐困水分呐啉有高呢，会当调解到咱的暗时制造褪黑激素佮如何？那水分呐啉有高呢？会当包括。和咱的血清素供应个如何？安尼水有好无？好啦！哎呦，阿秀说，我拢啉茶叶，甲啉咖啡呢。嗯哎，你家这当作是白茶哦？唔通啦，尽量是啉白茶，唔是碳酸饮料，嘛唔是 coffee， 嘛唔是 tea， 唔是茶，唔是咖啡呀、啊。所以呢，医生拢甲咱讲哦，最底咱体内用多介多，包括对只讲的弗莱明，弗莱明哦是盘尼西林的发明者嘛。所以咱的河边，咱有足侪病拢甲啥，甲水有关系呢？尤其是咱即马要讲的腰子，甲的膀胱，因为咱人啦欠水的造成咱的心电代谢功能的乱呢啦。啊，咱的心电代谢是靠啥？肝甲腰子啊。啊，水敢是咱的生命源泉？有啦，咱若无水，人是袂堪的。咱袂当，咱人袂当三工无啉水的再见的，你敢知？所以咱人哦。一定爱啥有固定的量的水分，比如讲男性体重内底有60%是水，咱女性有70%是水，当然都是安尼，你的任务爱补充有够，啊，你有咧讲流汗，你有咧讲放尿，啊，你免讲补呢啦。哎呦，秀嫂，我拢有啉足济水呢，唔过奈我那医生讲我水分阁无够，嗯诶，啊，你得啉伤凶、伤过紧啦，迄啉伤过紧，你的大脑，咱这大脑戆戆呢，爱经过15分钟，伊才知讲你咧啉茶安尼。啊，所以等下可以感觉我哩啉茶15分钟就啉足济啊，所以咱一定要改变，你莫听大脑讲，你就是靠咱的啥身体功能，你要甲要求家己，反正啉茶就是1公斤啉30cc 的水分，咱利用日时的时间，慢慢啊啉，慢慢啊啉，尽量啉啥温的茶对腰子上好，上好是腰子无好人唔要啉冰的，啊，咱来啉温的哦吼，啊，过来，咱的腰子对当然。金木水火土的水是咧讲啥？腰子甲膀胱啦，所以当然不只是对腰子好，佮对啥嘛好？膀胱啊，无咱有真侪女性朋友啦，天经过了啊，困眠无饱咧，火气大咧，佮糖尿病咧，哇，迄点点白白哈，膀胱发炎甲腰的发炎，啊，你甲想讲，安尼状况是咪造成了啥物问题？ 当然你会变成啥？定来感染细菌，感染个再感染，药啊抗生素变无效，将来容易得着啥败血症。所以，个人建议，啉茶爱改变，慢慢啊啉。啊，老大人啉茶吼，会扎掉的人呢，尽量用输管啉茶就好啊。啊，个爱记哦吼，咱除了是啉茶以外，你还去兼做提肛活啦，啊，兼做我讲的啥打卡地啦，这种对咱的膀胱有帮助呢。所以，咱就算个人建议的，拢是希望你健康的方式呢，你爱做啊，提肛活爱做啊，查甫查某拢爱做啦吼，所以唔通别记哦吼。那你最近啊啉无够？哦，佮加上你个老瓜，你个食冰啦，食冰就袂脆大，就不爱啉茶啊。到时你的血内底无够水，会啥会脱水？会脱水，咱得滴着啥？横纹肌溶解，横纹肌溶解得造成咱的血流。那么到时你会变成骨一大一大乌青。啊，那佮较严重落去，滴着急性的肾脏衰竭，就拜拜，一生整无去啊，一生就再见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啉茶有重要无？太重要啦！那么不只是安尼啊，咱的和平，你敢知你刚好在注意你的腰，哎，放完了看一下哈，上好是看一下哈啊。比如讲你放腰，不只是起泡三十分钟，未少爱注意呢。啊，你放出来腰呢是一种乌龙底色的，啊个阔啦色的，哎呦呀，安尼就是表示你有横纹肌溶解哦。所以咱一定要注意，咱热天哦，较容易横纹肌溶解，就是因为咱流汗多。但是咱热天嘛是心电代谢上好季节呢，哎，当然啦，因为咱有咧加一个流汗，啊问，迄问题是你流了伤过一汗，啊你水分啉无够，啊你拢阁讲食冰的，啊拢食饮料代替白茶，安尼感觉这样不对呢，家己身体哦，家己要注重啊，无虾米人会当家己照顾。等下你若拢袂叮当，坐轮椅你就知，迄阵啊客人照顾你就知影无自由啊，迄阵就是哦身不由己了哈。来，你好，你好，
1: 嗨，你好，我叫大郎，
0: 好，哦，拿这个机，哦，有拿这个机啊，哎，喂，拿这个关起来麻烦你，好好，哦，下面贵叔，嘿，
1: 我听口用嘿，有记
0: 无好呢，啊，那个小姐来一下喽，等一下，大姐，等一下，谢谢，嗨，谢谢。

0: 好啦，谢谢苦酒满杯。那么这是谢磊说，请问喜人姐于大姐说店没有来，谢谢。哎，我秀爽，你好，你好。喂，
1: 喂，秀爽。
0: 哎呦，
1: 我给你问一下好不好？
0: 好呵。
1: 我给你叫的吃有机高有机的叫啥三？
0: 三品的不记得三耶安娜嘿。
1: 啊，我本来身躯会痒，啊，食这食身躯较袂痒是有效果哟。
0: 哎、欸，对啊，哎、啊，就是有效果。哎呀，大姐，你喝对了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秀嫂姐好。
0: 哎、欸，是，嘿，你好。嘿，
2: 我是问题请教。
0: 好呗。
2: 我问，过滤，因为那什么
0: 肾丝球过滤率，
2: 嘿嘿。117.5啊，你刚好。
0: 哎呦，好啦，超过60好啊。
2: 好这样子哦。
0: 哟，你那标准非常标准。来、哦，你安尼好啦，来接接，安尼接接，来隔壁甲接接，好，好，谢谢。好，等一下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叫什么？
0: 哎，是，你好。
3: 我发现啊，你这个三片不够哦。
0: 三片不接接。
3: 严重检查我先生哦，四十过一种。我本来九十五，弄八十五啦。
0: 哦，个铁哥哦。
3: 哎呀。
0: 哦，安尼好啊，好啊。哦，安尼介好呢。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大哥，好，他干两顿不要紧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小姐。
0: 喂。
4: 就问你啊。
0: 没嘿。
4: 我跟你讲哦，那个油脂不好，油脂是。有自己是有丝球，
0: 肾丝球，肾丝球过滤率，嘿，
4: 75.8，
0: 安尼标准啊，咱就科技已经是60以上拢不要紧啊。
4: 哦，啊，这迄个肝，迄个肌肝酸，
0: 吼，
4: 0.8，
0: 安尼标准啊，咱0.5到1.5啊，你安尼标准啊，嘿，啊，上次看我红你无啊，啊，那乌你就是标准啊。嘿呀、啊、嘿呀、啊，好好谢谢。阿、啊、来你好你好。
5: 哦，我食个三星进步吼。
0: 嘿。
5: 哦，食个足好个哦。
0: 阿那好，讲重点。
5: 一年吼，食食个我那像吼迄款个肾小小过滤哦，敢那较进步。
0: 较管就对了。阿香哦，阿香你个垃圾会记啊。好，阿你好哈，感谢你谢谢。
6: 喂，秀嫂你好。
0: 你好。
6: 哦，你去三品中宝真好呢。
0: 三品都不一个。
6: 三品都不一个。
0: 啊，吃了哪好？
6: 哦，啊，都安尼放了白了吼，啊，佮安小块油油。
0: 好。
6: 啊，吃了是差真多。
0: 哎呦，好哦。
6: 哦，我原来管理十外罐。
0: 我紧，看嘞，看嘞，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7: 你好哦。
0: 是。
7: 我吃三品中宝。
0: 嗨。
7: 哎啊，可不可？别个起来放尿啊，半暝也未别个别起来放尿。
0: 哦，暗时较别搞尿呢。
7: 嘿，
0: 安尼好啊，好，大姐谢谢，感谢你，谢谢你。来哟，我都讲过，规身骨拢甲你过透透的，就咱这款三线金宝，何里都免烦恼，就是咱这款三线金宝呢。这么好的产品来关灯个吃哈，啊，咱的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吃咱这款。钙骨质，咱这骨头的顶骨的钙质跟软骨的胶原蛋白，通通都有。内底个有 D3，个有镁呢。啊，咱这个是水溶性的，吸收度个好，大人甲囡仔拢会当食哈。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好，如果咱就是个食阿雅德那。那么咱这三大产品，做一只拢无问题哦哈。所以唔贪袂记呢。啊，咱的广东个食呢，敢那听我讲哦，听我讲袂好啦。啊，食落去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咱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哎，小姐，你好，
0: 你好。
8: 我请问你哈，
0: 哪
8: 迄条狗你要食什么味？
0: 我来接，来接接线哦。等一下，我叫人来听，等一下，谢谢。不少，你好，你好。喂，你好。
9: 你啊，秀爽啊，遐。
0: 还是呢，你好，你好。
9: 哦，我卡足久的，拢在遐卡。
0: 你是卡唔掉起的困扰？
9: 唔是，你老尾才过四十九呀。
0: 四十九要卡两届。
9: 哦，我唔知啊，我卡足久。
0: 好，什么贵数？
9: 我吼放位有铺啊，我想讲要来买。
0: 哦，来等一下来二线哦。嗨，谢谢。来哟，那么咱时间的关系，虽然就接不了，继续啊，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啊，那要找我秀爽，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 六三，也唔过咱这个电话价嘛，则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哈。感谢你，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就算恰恰跟咱敬礼，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有人真辛苦，每天都是准时去上班、下班、上班、下班，每天都是要工作。为什么？啊，叫饭堂吃啊？无嘞，头家要叫你来佚佗哦，无啦。所以你无感觉工作是辛苦？因为咱上班会当换来有薪水，会当让咱生活稳定，会当让咱计划将来吃退休了呢，要过什么种的生活？将来退休了要过什么种的生活，拢甲你的上班、甲你赚钱呢有关系。当然咯、越侪钱越好啦。啊，不过不是大家拢赚钱，拢总个做生意拢稳赚的呢。嘛，不是大家买股票拢稳赚钱呢，嘛，迄个了钱的呢，对不对啊？所以啊，咱若要做什么代志，拢爱看家己的能力。你若无够遐资本，你得卖乱投资，比如讲股票，即马当然好，股票也压个足悬呢。啊，你得安尼哦，去借钱啦。有人哦，上班啊，咧无用心咧，拢咧看股票安尼啦。安尼感觉这样不对。啊，借钱啊，厝啊，去贷款安尼啦。当然啦、你若伫股票当咧压时阵咧，有可能就是啥？这个起的机会较悬啦。但是啊，当都是刚要播了，你敢知？无人会知啦吼。所以我拢甲咱那边建议呢，咱来做有大有八个代志。一个是，如果是讲恁到个家里是谁，爱必须要这个负担嘛，你更加袂使乱动用的，厝内底边要用的钱袂当乱叮当，一定要想无至少迄个本呢。哎，比如讲固定啊，一个月哦爱开销五万呢，那么你五万都袂当叮当。你就可以做多余的，多有加出来才会当做得到啊。所以做代志哦，可能是我这样较保守啊。我拢感觉讲哦，我若无能力，我就唔敢讲要做啊。我若无能力，我就唔敢讲要投资啥。我唔捌，我就唔捌，我就不爱去投资。我个性就安尼，所以有人要招我。我上山的同学就有人招啦，讲哎，咱来个做直销啊，投资哦，我没兴趣。哎，还是上班的好啊。来，上课带你哦。
1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11: 各位乡亲，大家好，
12: 大家中秋节快乐！
11: 我是赖清德。
12: 中秋佳节要到了，清德除祝福大家佳节快乐外，更祝福和府平安幸福。
13: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4: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1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5: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8: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2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2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2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2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2: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好，来，这部作品有点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瑟里翁，关于维他干，卫福部公格有几盒一孔八孔七孔空八，今天卫福部公格有几盒一孔孔三孔空三 ，QMB 活力敏素活力冰手，老的老健喝这样子，料理多比联合赞助提供哟。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得力生医关心您。

这个牛奶的七十八十给我来嘞，讲有人客咧问看这个活力米素益生菌哈，一盒是偌济钱啊？无啦，牛奶的，你我的智库呢？你唔知道活力米素一盒偌济钱哦？你就直接就甲伊讲就好啊。啥？我搁伫节目当中转达哦，意思是有咧听就对啦吼。搁我伫节目当中转达哦。好啦，计我节目较真少个听咧啦。我若拄我咧广告着活力米素的时阵，我一定会讲着介绍。我若边讲着我的产品，我绝对一定会讲着介绍。所以讲计真足听啦哈。

0: 好啦，这要开始哦。这段话你讲跟身体无关系吗？也是有啦哈。来，您听，您听好好哈。咱看一段话啊，真真有意思啦哈。就是讲过了好的人啊，一般袂主动来攻击你啦。过了好的人啊，大部分啊拢是较低调、不张扬的啦，就是讲会较低调、袂笑到的啦。因为我足好嘢，伊都卖互你知足好嘢啦。啊，为什么卖互你知足好嘢？因为安尼有生命危险啦。你们都在台湾哦，算讲治安是真好哈。啊，一等到无钱的时阵哦，你就知影，所以出头都做得出来哈。所以这篇就是在讲过得好的人呐，戴德手东西比较低调了哈。因为因呢。物资是较富足啦，啊，咱若有食，心情就会好啦，较安稳啦，较袂有即个操烦就对啦吼。啊，无你看到钱是毋是？目睭真正迄个钱符号是毋是跳出来？咚吼！啊，你拢伫迄个瞬间，互你心情搁较歹。若看到一堆钱伫你的面头前，咚！你心情会足好个要好袂啊？会啦，资本足歹哦。瞬间心情大好哦，心情就大好了。可见哦，钱真正是上个高追上个美丽物件。嘿嘿，两个讲哦，做富足的人哦，伊心情是较安稳的啦吼，较袂纠结啦。所以很少内耗，内耗就是即马迄个阿六哥咧讲的话，内耗就讲较袂爱咧消耗着咱的情绪的对啦吼。啊，所以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啦，什么都看得过去啦。啊，攻击你的人，通常都是一穷二白啦，得善甲被兵逼的迄种的得了，或者是嫉妒你，看你有利益冲突的人，而攻击你的人，那不是作善，无就是伊就是作嫉妒你，因为你太优秀哈，伊就嫉妒你，啊无就是看这个攻击你的人哈，可能有利益上冲突的哈。所以讲，过了无好的人哦，心情就压杂啊，事事看袂顺眼呐，怨天怨地怨好呀怨笨嘞，这是家常便饭啦，像食三顿同款啦哈。甚至当着路边一只猫一只狗都看袂爽，想要甲踢你边啊就对了哈。看到猫狗都不爽，就想踢它一脚，就想要踢起来的对哈，有没有？真的是这样哈。所以有一句话在讲啦，穷生奸计，富长良心啦。这个穷生奸计吼，不是讲善的人一定较奸，是有当下善家，我拄只讲讲，你的善家袂兵比动嘞，你得生，你得啥，能够讲就是长出歪脑筋呐。啊，善家袂兵比的时阵嘞，年年唯一的想讲哦，我要来共抢，我要共偷，甚至绑票，好，阿伯就是。跳钢要去超商，凊彩偷起一个物件。伊爱用啥物件？是伊偷伊同掠啊掠，也当迄落去迄个一个家家吼去牢里吃牢饭，食免钱饭，个免做工课，个免钱饭行食，就是为了这样而已。啊，这咪穷生奸计无咧啦吼，对啦。所以人啊咧行到走头无路时，有当时啊也做出伊家己。对不起良心的代志，甚至会做出着不择手段的代志出来就对啦。啊，富足的人，伊就做富足啊，吼。伊个肯定，伊个去生生下一寡有诶无诶，甚至就是个去攻击其他的人，还是讲讲去陷害什么人就对。咁有什么意思吗？有必要吗？好像也是有点。这篇有副长良心，讲好嘅人一定靠良心，讲。我根本必要，搁来给你安怎样啊？我避免遐高人是要创啥话，对不对？所以你有当时你干呐，要设计人，要害人，迄嘛是爱用头壳的呢。啊，你把遐精神灌伫遐，你看唔看遐精神起来看啊？我要安怎来好好赚钱，对不对？你把对方害死，也是讲把对方、把对方哦，你讲设计人个陷害好啊啦吼。你害对方。啊，是甚至真正你害一个真正是迷信翘翘，无就是这样一蹶不振。好了，我告诉你，你以为你动作你安尼得你的消息了吗？并没有。你那是一个这一刚刚的设计，要设计人，要害人的人就对了。你有永远，你都害不了敌人。你害了这个，还是有另外一个敌人会出现。 那是因为你的心呐、啊，你的心魔咧作怪，你的敌人永远一世人都伫个，未消失的。你有感觉是安尼无？哦，是啊。我讲你一天干唔能想看要设计人要害人，你看唔去用迄个头壳去好啊？看要啊赚钱对不对？你老这个头壳表示你是天才，你有天才，你才用到有天才有发挥的所在，不是用在这里用唔到的所在啦，对不对哈？啊，一天干唔得心情啊，再看什么人比你较好，比你较优秀，比你遐不啰不啰了，切皮啊，读书要比啊，做比啊大字，赚比啊济，对不对哈？哦，啊，你咧愈看愈阿杂。哎，就是咱的情绪，迄个内耗，就是西亚人来讲内耗，就是咧消耗你的情绪。啊，这种情绪固来的变成压力，变成压力啊，压力嘛是杀死一个人。所以我刚有看到一篇报道哈，医学报道，伊讲通常有时候咱的疾病，唔是对那对咱的三顿，而是讲是输空气。我有时候也不是因为我们三餐呐、啊，生活习惯呐，哈，生活作息不良什么什么，而且吃不对东西引起的，讲并唔是。足侪疾病起头的原因，拢跟咱个情绪是有关系的，拢是情绪引起的病就对啦。所以你看，这样长期吼，这个精神压力你无去啊消透，对咱的身体的伤害看偌大就好，对不对哈？哎呀，想迄个较正能量较好个，莫遐想遐有空无顺的，无必要哈。好，看咱乡亲的朋友在这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 B B 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心肝插一刀哦，英空郑小姐哦，这首歌是近年阿办的呀。嗯，我做这歌我唔办，我还讲陈多歌我是，我对歌是捌无济哈。
1: 这首是最近那个台南杂美那个。
0: 是，啊是迄个近年阿办的啦，听看卖就知啦。哦，慢你，这其实我安尼，开头听这，你讲这是这句这首歌是啥物货啊？
1: 那个最近台南不是有办一个那个嘛，杂美，
0: 哎，以杂美是什么呀？
1: 赵建美
0: ，哦，哎呦，哈，杂美案
1: 那个，哦，
0: 你讲到大些，看我好紧嘞，这也不是什么秘密啦，这陈信宇肯定可安个代志。
1: 哎呀，不是台南有弄一个什么活动啊，就是人去参加，旁边有唱这首啊，引起很大的回响。
0: 哦，是哦。这有什么好回想？我嘛唔知影。恁是食饱收用呢啦？啊！因阿婆看，诶，代志看要安那插，要安那乱，看要消偌久，乱偌久的素材因的呀，对不对？啊，咱的听众拢是安尼啦吼，啊是讲咱台湾老百姓就是足单纯的呀。我当下多记者开始人一件代志，恁就是一窝蜂就是一面倒啦。我不讲陈信宇弄，我不讲陈信宇对。但是婚姻的代志绝对是两面的，不可能只是单方面的，对不对？所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啦。啊，上得较济，上得较得较上得较济，还是双上唔得较济？我告诉你，啊，那也是人家的家务事啊，跟咱无关系啦。咱的这观众听爱听爱就好啦。一窝蜂过去搁咧争先，好无聊啊，真正。我个这个代志后再调，我去创一群人来振兴哦，这不少用啊啦，真正好。来听歌，咱来听迄个阿孙的娘娘好，较轻松的啊，风铃声啦，谢宇君甲陈水，人这对阿爸唱这首歌，唱到让你听到我如沐春风的感觉，个点点来听。

感谢。欸，其实我讲坦白的，我嘛不是讲，每天心情拢足好个呢。真的啊，哎，我有七情六欲啦，对不对？都要笑啊，每天安尼笑嘻嘻，嘛有心情歹的时阵。唔过吼，我后来发现一件事情呢，发现一件代志，所以我愈来愈爱你，我嘛愈来愈爱做节目。我发觉我若逐个做节目的时阵哦，我心情都足好呢，嘿呢。迄前一秒吼，还佫唔知咧，我做啥是咧烦恼啥？阿扁哦吼，阿来坐了，阿麦克风哦塞起来的时阵哦，开始吼咧讲话啊，好，我就感觉心情就足好，因为我即摆吼，迄个脑海来浮现的吼，就是恁拢坐伫我头前啦，像我拢坐伫个大牙卡咧同款安尼啊，我就讲哇，即群人吼。就是拢看，就是足听我诶，足少听诶，唔只系爱听我节目。啊，若看我倒台诶人，节目就全走去啊，对不对？嘿啊，哦，啊，我也想讲，哇，真得侪人哦，真爱我。欸，唔知哪吼，迄心情总好起来呢。嘿啊，迄讲咱讲起毛子是不灵样啊，顶扬起来，心肝头顶扬起来，好起来呢。哟，啊，拄只咧做啥？啊，咧玩啥？欸，真正会袂记哩呢。我得个想看卖，变安尼嘞，所以吼，愈来愈爱你，啊，愈来愈爱做节目。我感觉做节目对我来讲是足快乐个代志。我若无真正个高不离三种个吼，我实在是足无爱请假个啦哈。所以你若讲，哎呀，姑娘呀，那请假有代志也对，真正一定真正是有事情要办的，啊无，那会使哩，我尽量无爱请假啦，嘿，尽量。来做节目，找快乐，今天找快乐，所以你们也要找快乐啊！不要一天到晚就心情不好，好不好哈？啊，今天哈，要过来看咱乡亲，比如讲一个健康的话题哈，是什么呢？心肺啦，这个国际权威医学期刊哦，美国心脏病协诶协会诶杂志的对哈，心脏，美国心脏学心脏病学会啦，美国心诶心脏病协会一本杂志啦。叫做 JACC 啦，最新的发布哦，伊这是针对一件哦，我一项是大型研究哦，一项大型的研究，这样大型的研究，我那研究有够久的，追踪有够久的，因追踪超过2.4万人，长达数十年，所以我讲对一个研究要发布，因一定在这当中应该是追踪足久，甚至就是研究足久的啊。所以这个美国心脏病学会杂志哦，就发布了这样一项的大型研究，追踪超过2.4万人，长达数十年。安尼，这句你听好无？哎哦，追踪2.4万人，时间十几当有。所以讲，伊这个分析当中，就是咧讲到咱中年，差不多咱一班的啦，哈。四五十岁嘛，我六十岁，我感觉咱算中年，那么算老人。咱未了得65岁，咱了不得阿未了得老人年金嘛？你讲我老人，我嘛当然嘛是不认同啊，对不对哈？所以中年时期，你伫个中班那阵时阵，心肺耐力，甲咱食老了后，是不是有一挂重大的慢性病？这当中啊，有一个关联性，简单讲就是因果关系啦。这个研究伊发现讲，伫个咱这个中年的时阵，如果你的心肺功能那是较好的人，你食老出现着重大慢性病的时间，平均会延后1.5年以上，会平就是罹患慢性疾病的时间，平均就是会延后到1.5年以上。而且体能那好诶，唔是讲心肺功能好哦，体能那好，你到你一个年纪食老啊，你身体累积一病，什么种的病种类都不一样，对不对？会明显迄个减足少少的对啦，所以一切数据是平均能够减少9%。平均减少9%，就是讲你就是我六个数个的啦吼，你你扣扣的交替你的病，伊就是较少的对，较少人的对啦吼。所以显示咱中年，那维持一个好的心肺功能啊，就会当延寿，延长咱的寿命，就是会食较久，活较久，会当帮助咱身体欠这个健康的资产，
健康的财产，因患着咱食老发生重大慢性病的一个发生率的对，安尼听懂了哈，嗯。所以针对着这个研究，振兴医院的医师嘛跳出来讲，因讲心肺功能哈，心肺耐力就是你心血功能较好的人啦，得参照咱身体增一站延缓衰老的缓冲垫，就变成变出讲，哎了，你若对楼顶摔落来时阵，你下骹脑装一个迄、那个迄、那个垫子哈，你特别摔个骨折吧你啦，就一个缓冲垫的意思啊哈，好，这个健康甚至咱的寿命就能够延长啊，实现着咱活了久，搁会当活了好的愿望啊。所以，处于外无论你过去你体重是咪标准，还是过重，或者是你真正是肥胖，还是讲你是不是都有咧食薰，你有吸烟史，这个都没有关系。重点是哪，你要动起来，你爱动，咱只要动呢，就会当让咱的心肺功能提升。啊，动的意思就是叫你来运动，啊，运动。你若讲马拉松也可以，慢跑啦。你讲平常时你就是爱维持这慢跑的习惯啦，吼。啊，那老人个基本的什么马拉松吼，你得当去参加啦。啊，如果你若是不爱跑步的人，专家讲骑奥多麦，骑脚踏车，骑脚踏车嘛是一种足好运动。哦，伊就讲，比如说，骑单车啦，对，骑脚踏车，啊是咱去游泳，啊是行路，咱用快走的。行较紧的，所以因的意思就是讲，你若选择适合的家己运动，也是你教的运动，啊，这运动咱来了做的，都会有点薄啊喘，啊，伫迄个喘当中，咱可以当讲话，慢咧喘到，我无喘到牛打掉，喘到袂讲话很好。哦，咱有中年人也不能啊选择迄种伤过刺激活动，你就是有点薄啊喘，啊，可以当讲话，迄种程度的运动就上好。啊，都开始吼，你会当差不多运动一个。每一礼拜哦，运动只150分钟就可以。啊，然后再个聊聊，把时间悠长。而且，你着除了平常时啊，咱维持着这个良好的运动以外啊，那是当着当当的抓着机会，咱着原来爱执行。比如讲，咱着有电梯通坐，着袂瘾坐，啊呐，爬楼梯。这就是咱运动意思，我咱可以当抓着时间运动的一个好的方法啦，吼。但是有电梯通坐，咱就卖坐，然后咱尽量会当爬楼梯的来个爬楼梯。啊，通勤的时阵，比如讲咱来坐公车，咱来坐交通工具，哦，来上下班的，咱就提早伫个前一站落车，较早出门的，啊，然后在前一站就下车，然后用走的。这一站到恁公司的时间差不多多久？你才落好，你唔通因为用行到你迟到咧吼。就是讲能够，啊，你若讲啊无啦，那上班的时阵咱无多配合。你若讲下班啊，咱不赶时间了，哦，啊，咱落提早一站落车，哦，啊用行路行等恁厝，啊，这个也是可以，我就多动一点，安尼就对了哈。反正你能够日常当中融入这个多动一点的。习惯得到，你得会当有效为未来咱的健康的寿命吼，打下一个很良好的基础，得当拍一个真良好的基础得到，多动一点哈。好，可能用心的表达这分享，谢谢感谢。所以收听节目是 B B 啊，且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一回。哇，谢过呢，听歌要听歌哦，心肝差一刀呢。好，啊，你来个听啊，这黄飞唱的咱的郑小姐点播了哈。好，来，大家到底收听多少？台南郑小姐点播的哈。

0: 哎，谢谢哦！这首歌甲查甫人骗收甲无一块好吼。有时候我感觉吼，一段感情出问题，看婚姻、看婚姻嘛，同款出问题吼。这你讲上吊上不吊，其实良心讲唔免个论啊啦。尤其是女生唔免甲查甫人勒家勒啦。有当时要勒一个查甫人，纯咱真正爱勒家己啊，是不是你白痴啊？真的啦，没家己白痴想妹妹吼，啊你看来没勒这查甫人勒勒好一送。哦，你互伊送，看要安怎你甲哭拢无要紧，吼，啊，毋过嘛是爱家家己讲家己，我那白痴白痴的啦，是毋是啊？那幸运哦，你碰到种查甫人，对不对？哦，啊，然后呢，帮就帮啊，哭哭的大哭给那一场也没关系。在迄个哭当中，要甲查甫人哭安怎勒啊？但是爱家家己讲，袂把你白痴，开始提醒家己，下一段感情，目睭要白要紧。如果你下一段感情，赶快去碰到渣男，我讲。没有第二句话，建议你看目睭，你去挂眼科好不好？哈，嘿，就是这样子哈。好啦，所以收听的节目是咪咪，而且公布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呢。来，因为这种的是真正的身体出问题，不是讲真正吼，因为恋爱脑吼，啊啦，恁团谈啦，爱像坐船那里吸的无同哦，这是真正咱身体食到一个回时阵，可能真的会出现这种晕眩的事情。咱来听起来这真好闻呢，真 lucky 呢，嘿，讲起来真兴食一个，哇，真解神啊，体足欢喜的哈。好，来阿君来个进攻个，
1: 就一种本地的讲啊，啊，怎啊变相袂讲啊？
0: 你较早安怎讲？
1: 我三不五时啊，就会讲啊，拢徛袂在，我得啊，拢搁倒。
0: 啊，你迄是讲，唔是听吼？
1: 唔是唔是，
0: 就是干那啥咧说安尼就对。
1: 晓晓晓晓。我
0: 哦，这足侪人真正就是袂听，啥咧说啊？唔知要安怎啊？医生，互医生检查，医生啊找无症状，啥无症呢？啥无症呢？
1: 啊，我得去去诊所啊，去包药啊来吃啊，吃嘛是同款，
0: 嘛是同款吼。
1: 系啊
0: 系啊，食真香，即马食一个吼。
1: 有啊，手下迄条硬条的啊，真正拢好用的，本地买用药，买用用啊，啊，才感觉发觉讲这几年啊，感觉跟熬下落安尼啊。
0: 身体过好，就是上要紧的，无家己保哈。啊，迄个筋络都放开啊，放轻松啊啦，透筋络啊就透开啊。所以做侪话，乡亲讲，哦，啊，较早无食你真像，啊，手像乌腰尾啊，同款啦，啊，娘娘背甲安动动啊，你敢知？啊，即马，即马即个手吼，安尼落个，哦，继续扭捏，对不对？放轻松就是一种情形，哦，那硬扁扁吼，嘿，硬扁扁，咱的情形，就是食这透筋络上介好个，都行较多，伊就该穿高多啦。啊，咱秀文姐啊，这自本住伫对，住台中才搬来伫迄个诶屏东啦吼。你看，吼，这秀文姐啊嘛是真正嘛是 lucky 的呢，嘛够幸运的，会听奖呢。
2: 啊，佮你迄个情形哦，
0: 佮
2: 如何用啊？
0: 佮如何用？
2: 我迄手哦，还麻甲要死，
0: 暗
2: 是无，
0: 麻甲要甲海胆掉迄种的吼。
2: 安海哦，哎呦，这也好，佮伊个脚旧筋哦，足恐怖的。
0: 嗯，
2: 究竟也好，佮更厉害着啥？我也无，嘛好伊啦。
0: 哦，食甲补补完了，改善了。
2: 安尼，我紧就他们紧进
0: 伊，
2: 伊我都该通入面。
0: 对对对，有在就该传入面啦。
2: 啊，无我拢眼科，吓吓死我，气死人。
0: 哦，无你看你若无困的时阵，咱牵迄个红丝的时阵，你看我有，所以你若无进行这个，那你真正无在着人家传过哦。啊，由于咱目睭嘛是有十三的血管啊，哎呀。所以啦，底下循环出问题，康安西啊，咱看物件的视力会模糊啊，地模糊啊，咱目睭会不会看这菜瓜？啊，所以你也想，对规身躯倒一个所在无牵涉到咱的公路的，倒一个所在无牵涉到的，咱的五官也好，咱的五脏也好，咱的皮肉也好，倒一项无牵涉到，就这个公路的。所以啦，咱的这个身体，而且会更好。人医生有讲哦，这若是要甲伊照算讲到底偌长，差不多是两粒半地球也够寸呢。哇，这咱的血管这么复杂，是啊。所以讲，你进行个这，伊个盆头甲你拍，盆头甲你顺，啊，盆头甲你喘，哦，啊，所以喘过了，你就轻松啊啦，就是安尼啦。你就卖管你讲，啊，唔知倒一只，就是唔知，唔知要靠进行。咱唔知道就无要紧，情形就知影。啊，你着甲食，伊着甲你传。包括咱健康个规规叫，吼，像吉日安尼，几规暝，几规日嘞，迄是要咱过日头。你甲我讲，迄艰苦袂啦，足艰苦啊！本来情形要散乱哩，是啊，情形个食嘛是甲你传呐。 这个就是这好用、这厉害的对啊！专门咧给你吹空啊、空胖的安尼啦。咱若要讲较紧，专门就是咧给你吹的空啊、空胖的啦。安尼爱食唔免，安尼佫食到这个回来啊，倒一个循环咧偌好啊！啊，21世纪无形健康杀手，就是咧讲真嘞，就是循环的问题呢。爱食啦，系啦，唔通倒一工啊！严重个讲，带一卡一手的时阵啊。啊再来咧去啦，啊再来咧，再来考啊，哎，收慢啊啦，真正啊，阮定咧讲一句讲，千金难买早知道，啊，万金难买后悔药。真有听到这個，好听到啊，阮咧介绍情形，搁你拄啊后这方面的问题，忙丢丢啊啦，开足侪钱呢啦，对不对？啊，免得伊借钱来敢买，你是算干安尼要创哈？一罐2000块尔，唔是一罐20000块呢？一罐2000块。是我借个都有啊啦，唔免得用借钱来顾健康个啦。啊，你若真正帮忙的时候，当时啊，你着真正爱去人借，甚至着爱写回来立医药费个呢。你咧空啊物件哩啊，啊，啊，阮咧讲安尼着上直接个啊，对不对？有当时啊，你去到病院，医生若划给偌济阵，你无你唔免去共借呢。啊，你唔免写回来呢。啊，这一罐2000块。你搁考虑干呢？我嘛无法度。哦，我考给你这个人对家己足克制呢。那对家己克制的人上功的啦。那免得食外好用外好啦，但是爱对家己的身体健康照顾啊，这是关系到尊严的问题。恁爱知影？因为大家你这个未顶未当，我拢爱挖客人的时候，你要知阿君一句话，你讲啥话？这关系到尊严的问题。食一定爱食，真正的真，幸运的幸，得力的真幸。叫三顿哈，一顿加吃一粒，啊，空白吃上好吸收。啊，看恁哥种雪梨我无啊，那有得个拉拉泡泡准得个配，唔免加，系准得个配。恁哥种雪梨我错咯，效果已经加好，去到药房购买，一定爱人民做客店面。老大老二啊，老公公买票头爱看有大无，就要关店去。多少像那边多个行动不便，爱跟你服务高，像在这里边客气，讲电话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金门的乡亲都比如会等到山外仁爱药房购买，电话3323683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都比如直播来专线6666023666666哈，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We can share a love divine. Please don't make me wait again.来听歌，安排着这首好听的日本歌曲。他们是个大杜鹃。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要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的公布班号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来来来，讲到派你当搞笑人，什么种人都有。来讲去年九月在台北荣总苏澳分院发生的代志，但是最近判决下来哈，这是宜兰有一个姓崔的哈，姓崔的男子，主本哦，伊只是去病院看诊啊，看诊呐、啊。啊，这个人哦，介天才，天才呐、啊，因为伊心内有一个。自己寫的劇本，他自己感覺今天去病院看醫生一定會抽血啦，一定會抽血啦，所以他知道說抽血我們如果抽血不可以吃東西嘛，他就開始餓肚子，真人真搖的肚子，所以整整就空腹了十個小時，十點鐘都沒吃東西，因為我們如果要減肥是要空腹啦、他自己有在調跟自己餓十點鐘都沒吃麵靠腰下，我可能个个头昏脑顿顿啊，目睭真正起烟囊啊，嘿。然后呢，个啊个，然后个去到病院，吼、哦，到了伊看诊了，吼、哦，就是讲排队啊，哎，叫着人啊，吼，叫着名，吼，叫着名，吼，找什么样下来了？好、哦、来，即马一个入去到诊间的时阵哦，医护人员，吼、哦，病来看看，伊就问讲，啊，今仔个今仔个来抽血无？唔免啊！你做太太抽血，哈、哦！伊个啥？迄个护理师啊，讲唔免抽血。医生讲这个不用抽血啦，类似像咧。哦，你刚才正常人，咱来听着讲唔免抽血，是唔是欢喜个？啊，送你过去啊，饿都饿，无要紧，赶紧嘞。这个边看看，要来买一个豆浆蛋饼吼，还是要食一碗卤肉饭犒赏自己，对不对？哎呀、啊，但是这个崔先生呢？伊这他可能无讲，嘿，伊脑回路啦，伊脑神经吼、哦，可能伊的制作吼，就是设计吼，可能正常人较无啥设想，想的嘛无设想，好、哦，咱来去食卤肉饭，伊袂，好、哦，伊听着讲唔免抽血，伊等到生气呢，伊讲唔免抽血，唔免啊，你这下太太就抽血，啊你唔早讲，害你白饿十点钟。嗯，我刚才嘛无甲你讲，爱抽血空腹呢，系啊，我刚才嘛医生刚才嘛无甲交代这呢，啊，这就甲伊讲自头我就讲伊家己想的就对啦，啊，即马无甲抽吼，伊意思讲害恁爸要十点钟啦，啊，你唔知真正是真笑哎，就对，主要见小灯生气啦，你敢知？当场啊，甲医生讲，你也敢回去嘞？医生说我为什么给你回事的呀、啊、我整个医疗的流程、哦、就是都按照着专业判断的。啊不我叫你哥啊不是我叫你哥你是不是想要说叫我就要给你道歉莫名其妙。当然人医生嘛不嘛、啊。哦这医生不敢回事的呢理智线就断掉了。你怎么知道等等。还是说医生去底倒啊动啊，我还无就反正我冰倒都有，哈，刚断倒哦，你怎断倒哦？搁要刚二要刚拍嘞，好佳哉是边啊倒，搁有迄个护理师拢扎条的，该扭出去嘞，扭去扭诊间外啦，拢会扭出去安尼。那无真正甲医生捉到，你唔知影啊？好，啊即摆吼，甲扭出去就算了哦，继续大声细声，拢啊伫外面吼，呛呛啊那嘞。我某某医师啊，你甲恁爸记哩，你甲恁爸较细致咧，唔通伫外面，我等，唔通伫外面，我拄着，你就知死啊！安尼啦，这话是不是听口有淡薄是恐吓的？吼、哦，我老妈仔讲这是恐吓的话。某某人吼，你就唔通吼，你较细致的啦，你唔通恁爸伫外面拄着吼，我就知死啊啦！安尼啦，好、哦、啊。这江湖味真重的恐吓大事哈！医生无好惊着，一般好哟，我惊死，那我出去总较看波地呗哈，对不对？医生根本无咧惊，我暗时冷气啊，素在你笑的。但是医生文明人啦、啊，哦，唔是讲看你起下动手啦，
直接总啊过去发言，你这算咧甲强悍嘛？好，所以讲咧，医生啊个足侪人听到，所以医生总啊改过去发言，直接就是先处理，然后

0: 万块啦。那这个时阵出四出的这个吼，伊就感觉伊家己足委屈的啦，所以伊就上诉啦。伊上诉了后，伫个法庭呢，就端出一套非常标准的卸责剧本。安那讲，伊甲法官台讲，台领导我弄啦。啊，我第一讲哦，因为看班哦，二十点钟啦，公务十个小时啦，吼，我真正是个较受不了啦。哎、欸，我等下那个心情会歹掉了，脾气会比较大。你怎个话讲？啊，我就是伊讲哦，二十点钟哦，我感觉我家己受不了啊啦，所以听到讲免电话，我就真受气啊，唔再一气之下个拍倒啊，就对啦。我无迄落要攻击医生的意思啦。啊，我嘛无恐吓医生啦，所以讲哦，你安尼甲我判了是有较重安尼啦。啊，为着要求得缓刑哦，伊个辩护律师哦，辩护律师打出了两张悲情牌。第一张的悲情牌的讲，这个姓崔伊有中度身心障碍的证明哦，有个来接头啊，精神障碍的哈，讲、哦、有身心障碍的问题啊。啊，第二张伊个悲情牌哈。就是讲，伊平时啊是靠机场，吼咧接送卫生的啦。啊，你若甲留下着这个乘客记录者，以后可能伊伫咧载客平台会取消资格啊。意思就是会丢了饭碗啦，会无头路就对啦。啊，面对这两种讲法，宜兰地方合议庭的法官伊也毋是。他可以确定的，足清楚的啦。这个法官就讲好，你讲有精神问题，查一个甲查阅了哦，查阅伊资料了，法官讲，伊确实有身心障碍的证明啦。但是，伊的障碍在哪里？伊的障碍是在听力，就是伊听觉有问题。啊，我问你，听觉甲情绪的控管有啥物关系？有啥物关联？敢那无都对，你若讲是听觉有问题。啊，都有关联。啊，伊这是听，那是人讲当听啦。啊，要讲讲有当时人讲臭耳人，好。啊，这跟你的情绪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嘛，所以跟你的情绪控管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哈。好，啊，你讲有精神障碍，但准则一塌个有问题。哎，伫法庭吼，法官咧问啥？应答如流，逻辑清晰。完全无控，无迄个讲控制能力丧失的这个情形，跌得掉。想要摕听力障碍来动这整件暴力的免死金牌，法官当然是不买单啦、啊，对不对？最终啊，合议庭认定因所判，算起呢，就是讲头啊，好，改讲判决，有期徒刑两个月，得一颗罚金60,000元，另外再并科10,000元，欸阮一心甲你判，迄算轻巧的呢，算从轻发落呢，我怎么来判当呢？所以你这回上诉无效，驳回，不得再上诉。哦，所以你无个，你袂当去上诉啊！就这回甲你判讲哦，判你无佮意、无欢喜，你也袂是袂当去上诉啊，不得再上诉哦，哈！所以你也想看嘛，为着家己搞错了一场抽血的剧本。啊，无人讲叫你爱抽血，扛白几点钟拢无，你家己想诶。啊，即巴肚枵未爽，走去病院，伊就恐吓，人家医生，伊就医护人员，诶，人医护人员嘛足辛苦诶呢，你那哪安尼呢？对不对？结果创个样恐吓，啊，再来防发这条钱，啊，然后咧，你伫机场接送诶，即个饭碗，佮保不住，工课佮无去。这是不是真正能够赔了夫人又折兵，对不对哦？这也当讲哦，你成年人真正哦，咱讲大母人大母正啊，爱为家己的脾气负责。你敢发脾气，敢讲顶一顶的，敢讲呛声，敢讲呛个罗马话哦，你得爱扛起负责个。唔是呛，唔呛声的人就较敖啦，先讲先赢啦。哦，啊唔是，你也呛的比你较敖，你得比人较敖啦。这种拢叫做操死烂娘啦，真的啦。你也看，迄、那个，我刚才有听过一句话啦，吼，刚才是，刚才是迄个上海皇帝吼，刚才无，咱咧看迄出，迄个希望上海滩嘛，龙班龙老上海滩迄、那个， 迄、那个罗马头叫啥？
1: 杜月笙。
0: 杜月笙呐、啊，对啦，杜月笙就讲过一句话啊，就是干大事的人吼、哦，脾气通常都是比较小的啦。啊啊，脾气大的人通常是干不了大事啊。安、啊、听无？这句话是真正足好呢。干大事的人，做大代志的人，脾气拢通常较小啦。啊，脾气大的人通常拢干不了什么大事啊。你无多做大代志啊。所以一个人的脾气，看一个人的人品甲格局呢，真正是。啊，所以你看，你当作你抢，你先抢就先赢啊。你看，从个，无你管，甲你发一条七班算袂歹。是讲话阁讲倒转来，你发脾气的代价是七万块起来吃米其林大餐，我啊食到你种啊，迄个饱甲醉哦，嘿，真正食到你呕吐都有哦，呕吐阁吃安尼，七万块我吃会完呢，对不对啊？嘿啊，啊无诶无够，来了这七万块，那为了你的脾气哦，付出代价，哎、欸，啊所以这个。这个虽然是一个新闻话题哈，阿妈是咧跟大家哈，大家分享啦哈，也就是提醒我家己嘛，提醒咱的乡亲哦，有时候发脾气，先深呼吸一口气，先深呼吸一下。阿无哈脾气啊，发脾气，但是理智线会断掉，诶，什么话乌白咧，乌白面我都弄错呀，真正是安尼。啊，你跟我讲，若无伤害人，佫无要紧呢。妹妹就好啊！你若讲话语阁带着恐吓啦吼，我来讲有当时啊，迄落对方人帮你说，是会当甲你过个呢？你莫叫你哭哭，来上动作来哭吼。好，谢谢感谢，所以收听这波 B B 而且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啊，打时间的关系，哦，安尼一点钟阁过啊。嗯，好。啊，咱迄个伫个工厂的东西，如果老三品要做服务的，拢会当卡入来，阿公甲助理来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晋江乡。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1: 阿妈，今日我买只鱼啊！
2: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耶，阿妈100分，
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0: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0: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你来笑死。
1: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

哎，谢谢，感谢做你演唱的歌曲《秋歌》，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今仔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谢你哦。

0: 最近哈，最近有一个朋友讲，伊拢唔敢困啦，为什么呢？伊讲因为伊先生照料啊，哈，就是前阵子先生就走了嘛，哈。啊，伊讲哦，伊敢那无走呢，伊讲逐工哦，拢来伫门口靠我咧徛遐，甲我看，我拢讲啊，真正有看到，讲有啊。我说我拢连困也忘掉，我拢困袂，讲盖落面咧，会从甲讲哦，走去看迄落啦，看医生啊。啊，医生也讲伊是自律神经失调啦。欸，这个就让我想到说，曾经我看过一个故事，也是这样子。所以说，有时候像这种熊熊公上偶之后哈，一精神压力要怎么样去，要怎么去，能够安慰自己的心灵啊？这个有时候也要找一点方法啦，找一点方法。无电话进来讲声，反正我咧讲朋友，恁听众朋友今天听电话讲，啊，我嘛是曾经蛮的过啊，可能也是这样子的哈。那来讲，这个这个阿金妈哈。啊，今麦伊就是我那老的走这边两单啊。啊，伊讲，唔过有一句伊一直拢唔敢甲囡仔讲，是啥物意思？即下今麦较无讲，即下今麦讲哦，我老的一个走了，我感觉足轻松的。伊讲感觉足轻松，伊讲唔是我无想伊，只是吼我活到六十七岁，我头第一摆知影讲吼。回到自己的家，不用再看另外一个人的面色，那种是什么的感觉。他说我老的不是坏人，他工作做了，做工作认真，钱赚回来养家，也不是说 在外面，会搞什么，小三有的没有，是一个很高义的人，也是很骨力的人。可是，他回到自己的家，大大小小的事情，几乎都是我在做了。伊哪负责赚钱呀？啊，当然就像我大爷。伊讲煮饭、洗衫、顾囡啊，啊，无我来煮饭、咧洗衫，无你嘛看一下囡仔，拢无啦。啊菜吼，若煮了较无下伊胃口的吼，好嫌东嫌西啦。伊讲我当时好腰痛，甲拢压袂落去呢。伊等下会甲你讲，啊，你咧平常时啊，少少运动啦。无你咪讲，啊，我紧无啦。啊不，我带你来病，带你来医生看啦。哦，那病我带你来医生看啦。啊不，你嘛讲一下安尼对不对？原来你就是平常时少少运动啦。哦，啊那饮酒就发脾气啊，平时啊好好哦，啊酒饮起来发老公哦，就酒笑呢，安尼酒品无改好。即马我来讲叫伊较少饮淡薄啊。哦，你又较卖饮咩啊？饮较少淡薄诶。你敢知影袂爽诶？会搞我塞诶，搞我。会去弄饼呢？啊，迄落削碗削碟有诶无？吼，削甲规个啊，就是酒品歹啦。啊，若醒诶时阵，就好势好势哦。以前迄落食酒无，去酒消啥物代志，伊拢袂记一点。伊讲吼，少年诶时阵，也捌冤过，也捌吵过，也捌哭过。啊，后来拢剩一句安慰家己诶话啊，因为无人甲你安慰，你毋安慰家己，无变安怎？阿娟呐，啊，阿公阿婆就是安尼啦，较忍的啦，忍到囡仔大汉就好啊啦，嘛是爱自我安慰，对不对哈？所以阿金妈讲，三零八啊，我就安尼一忍四十一冬啦，所以忍到最，因这个伊讲因翁最后的半冬已经病到拢袂顶袂动啊，换药煮啊啦吼，擦身体啦，吃药冰冰吼，拢是。爱阿金妈做的对啊，哎，就真正不能自理啊。所以半暝啊，我就甲伊醒起来，伊就总爱甲我讲，伊半暝醒起来，伊往哪醒起来？伊讲也起来，稍微醒起来，伊就醒起来，就对个啦。啊，都万无在当困啊，做落眠啦。伊讲我迄半当哦，几乎是唔捌困过一个完整的晚上啊。有一摆啊，迄人讲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了啦哈。你交代休书啊，家己知影这段脱袂过啦哈。所以有一摆，怎啊？家己手金呢？伊讲阿金啊，这世人哦，也只有你安尼照顾我啦。啊，今物点点妈妈，唔依你啦。因为伊讲嘛，我嘛唔知咩啦讲呢。但伊知影讲，伊心肝内有一种伊讲袂出来甜安尼的对啦。所以伊咱走迄一天啊。伊来拢关伊病院，吼、哦！伊徛伫个做人，脚是一直喘。啊，囡仔个动作讲，因老母是伤艰苦，就是动作阿金妈足艰苦的。啊，其实讲唔是啦， 伊讲是我一个人吐伤久伤久啊，雄雄借人气啊，就像咱讲，因人虽然交谈，罔交谈，啊有交谈有代志通做，袂敢会讲下有代志，有代志通做嘛是一个重心啦吼。但是无凭，这个关系关系，你雄安雄总做你去，伊唔知伊要去创啥货呢？敢会安尼？诶，人就是安尼呢，足奇怪吼。伊讲我甲你脚踹手踹，唔是我足艰苦，是感觉我已经。对这个人四十几冬啊，吐遐那久啊，雄雄伊总啊安尼去啊，我唔知道我要创啥，我不知道还要撑什么啦。但伊嘛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敢那迄个肩胛头当当放落来啊。所以伊后事吼办完了，伊讲按后事办完了吼，迄天伊是才睏上久。伊讲头第一排半暝无人叫伊起来吼，就爱甲倒地有诶无，唔免着七早八早好，就叫要起来通睏早顿。但有些件代志袂习惯啦，伤安静啊！伊讲整个屋子就是安静的，迄安静感，互伊真正是不习惯的。所以后来吼，伊开始慢慢过家己的日子啊，买菜，伊就袂想讲，即因翁较早爱食啥货啊？吼啊，电视台要看倒一台，伊就看倒一台，啊，无人甲抢啊，吼，无人甲抢遥控啊，吼。啊，下早啊，就去公园行行，啊，下晡就去洗菜市啊，啊，若忝伊就休息啊。伊讲遮拢是小可代志，但是我一直到67岁才发现，原来一个人决定几点，吼、哦，要食啥物，啊，要创啥物会啊，啊，好哈啦，也是遐人啊，互人自由自在感觉得着。所以有一摆吼，早起就问啊，阿母啊，你最近看拢无啥咧讲着阮老爸啊？伊讲阿金讲我嘛唔知要回答呢，我敢若会记伊个好，阿嘛会记个。哦，那些年，伊对我的歹，啊，我一个人胃苦吞落，啊，我无做伙就是安尼啦，有好嘛有歹啦，总无可能拢汤坎蜜甜一世人吧？逐工拢在讲遐一个恩恩爱爱的话吧？无可能啦！而且结婚了后吼，你就是无论查甫，无论是太太，无论是翁婿，拢爱接受对方的优点嘛，爱缺点啦，哦，啊嘛爱一路。即、这个、接受着伊好习惯嘛，伊即咪受伊歹习惯嘛。啊，每个人拢有歹习惯嘞，太无嘞，对不对？嗯。所以吼、哦，伊讲我唔是无想伊，只是思念一个人，甲承认家己终于放松了一口气。伊讲这两件代事是同时存在的。伊讲前一阵哦，在整理这烫书的时阵，看到较早定穿的迄领外套，我嘛是会甲摸一下啊，啊摸摸个放倒去啊。啊！伊个相片我嘛无甲淡掉啊，系啊！伊讲41冬个日子，无可能讲无就无啊。只是剩来人生，我无想讲要阁甲家己摆伫个上后边啊。即马每一工透早起来，我会替家己泡一杯茶啊。啊，桌顶只剩一个杯啊，我偶尔嘛是会去想到伊啊。哦，但是啉完迄杯茶了后，我就开始想讲啊，今仔日我家己想要安怎过？哦，我今仔日想安怎过？我得家己安怎过？我唔免得过迄个人有介意无介意，问阮老的啊，会使哩袂使哩？伊讲终于啊，会当把剩余的人生留给自己呀、啊。伊讲67岁并无算晚啦，这是生命赋予的另外一段旅程啦。唔免过向任何人啊，讲啥交迄个报告啥物代志，还是唔免过向任何人，感觉讲啊，我是亏欠你吼、哦，都不用，要把剩落来的人生留予家己呀。啊，温柔对待家己啊！伊讲这是再正常不过的选择啊，已经选择的啥呢？形容无一个人一定是无习惯的，因为你讲讲伫个一个厝下斗阵遐久啊，食饭啊做伙，困啊困做伙，对不对吼？哦啊，有诶无拢做伙嘛，都是生活在一起。啊，所以你形容是啊，你真正感觉欠钱啥物物件，这是一定会的。但是这个伤痛会走出来的，啊，这种不习惯也会走出来的，哦，真是真正是时间是良药呢，真正是良药呢，啊，要让自己不断的跟自己讲话，我可以的，我行出来，啊，所以你若一直纠结唔放，到尾拢真正得忧郁症呢，而且我这朋友真得袂困呢，去看自律神经失调呢，所以我拢会甲安慰啊，然后我拢会甲安慰啊，啊，伊总去讲讲一句我感性的话呢。阿君，我这世人实在你这个朋友真正是我的福气啊！因为我真艰苦啊，啊艰苦我就甲安慰啊。啊，伊嘛唔是讲真正爱人爱甲真正要死啊，是安那卡啊讲讲安尼， 创到讲无法度通困，自律神经失调，那迄就是一个伫即个创伤期，所以这是一段时间尔过得好啊。啊，毋过一段伫这段时间，你若讲有好朋友吼，会当互相哦，你著安慰一下，哦，互相安慰一下，应该你要行出来会较紧啦，会较紧啦。有啦，身边有一个朋友吼，也是讲有一个关心咱的人，真正是差足多啦，会差很多了啦。嘿啊，无逐工咪个房间来伫哭嘛，毋是办法啦，真正是有影吼，会啦。阮老爸老母往生去，我感觉艰苦得要死啊！我嘛拢甲家己讲啊，我可以的，我行出来，我行出来，我行出来。只是我嘛甲家讲时间上的问题，啊，我嘛甲讲啊时间上的问题，啊应该是行出来，真正行出来。但是我甲你讲，我真正行出来真大一个原因，除了我兄弟姊妹啊，哦，我身边这捌一个朋友，其实捌一个朋友是安慰的。咱常常讲，有时候就是兄弟姐妹了。对，感觉想到起尾哦，老爸老母走啊，我身躯并不是拢无亲人，哦，我够兄弟姊妹嘞，对不对吼？啊，搁再来，我生活有重心的呢，我也够我节目，我也够我的工作，我也够我够我的听众，哦，这个种种东西，我感觉讲我至少不是空荡荡的，这心空啊，真正，哎，心太空不行，才会乱，才胡思乱想，我的心不是空的，所以我家讲，我是应该行出来的人，真的。就这样就好了哈。哎，这是我最近一个朋友，经历的代志。我想应该呢，熊熊失去另一半的人，可能都是这样子，想办法自己走出来，怎么走？这一篇可以让你们参考，好不好哈？谢谢，感谢。来说上课，说上听节目是微表情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呢，来哦，要来听这首《诶孙的娘》，我是点伫倒一个。好，来听这首《虎头比鸡卵》。一个，诶，咱台中五车，一个字啊叫啥物啊？
1: 秀文姐啊？
0: 唔是啦，秀文姐，迄五车咧。
1: 哦，你讲那个秀娇，秀
0: 干咩？秀娇嘛，台中，我在讲五车咧，诶，叫月，袂记哩。雄雄要叫名，煞叫袂出来啊！这头壳还在用啊，听歌啦，我来虎头比鸡卵啦哈。

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哦。好，来，咱的这个老的老爷嘴吃咪啊哈，咧做迄个包数愈来愈少啊呢，嘿，包数愈来愈少啊呢，来哦，咱用这个表啦，有要定岗的赶紧，因为咱拜五开始休啊，拜五开始休嘛，啊个拜三，啊你今天来定的，明仔再搞，啊你讲啊拜五休过六天的。啊，我娘是有送无啦，有啦。我娘都干那礼拜无送尔吧，哈、哦。中秋节嘛是拢爱上班咯、啊。哦，因那不是讲家己，我那是讲坐办公桌啊。因这拢会摆啦，因做服务业嘛拢会摆班啦，所以因同款也是休礼拜尔啦。其他恁休假时间拢是有送的。你看啊，休过六天，啊那是干那休礼拜紧好送，安尼不要紧。哦，这我得要去收会掉你啊嘞。哦，我收会掉我得。叮叮的，啊囡仔吼，等下要食都有，晓啦。所以金桔啦、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有一条，我这拢包松出无偌济啊。因敲敲道道，今仔一订个明仔再搞。你若订到满1000块，特别运费，安尼知吼？啊，金桔一包200，猪肉条一包800，鸡肉松起司卷吼，一包嘛800。哦，啊哥再来鱿鱼条，一包嘛800。哦啊、所以这个小龙在你得当去个岛啊，1000块就免运费啊。啊，你讲诶，我要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油条这三项，我拢介，你得介这三项，我那个扣几包啊？好啊，倒倒啊，倒十包。我看这三项，你要倒几包就对，你要扣几包，这扣几包，倒倒个倒十包吼，我搁送你一包，十包多1800，啊，我送你一包。啊，看你要猪肉条好，啊，鸡肉松起司卷好，还是猪肉诶油条好，要。爱得一项，我得送你这一项，安尼好无？啊，那金桔啦，讲啊，我得含厝边头尾啦，啊，一寡朋友啦，吼，亲戚五在阮斗的，也是讲同事有诶无吼？阮是，我啦，迄落要斗十包诶，互你送一包诶，吼，安尼2000块，好、哦、买十包，我嘛搁送你一包2000块，啊，这金桔啦，哦，奖本2包，十包就分完啦。我那个平常是要食，也是讲咱要做者金桔啦，得金桔柠檬，阿爸阿母也上特懂。迄个第一落地啊，一包一粒一粒拢家己包好势，独立包装，阿袂擘手。第一落地啊，早时啊要运动，海手哥，减嘞减嘞，补嘞补嘞，咱更唔惊血糖伤低，啊无足理想吼、哦。好啊，啊若要倒的吼，要捡的，赶紧嘞，等下满1000块免运费啦，穿一色的，要安怎送我拄则甲你讲啊，还佫有地听无清楚的，电话得个卡，080027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好来，这是蔡秋红所演唱的歌曲《红色的玫瑰》。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在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君的哦。

0: 啊，我今要来讲这个故事嘛，真正好啦。哦，这个故事，这个故事要来讲到阿芬啊啦。阿芬啊哦，因先生讲拢是长期在海外工作，拢伫外国咧做工课，因为大家年纪也大啊。后来就破病吼，阿算讲照顾这个大家的工课，总啊落在小姐啊的身上。为什么会落在小姐的身上？因为小姐啊是单身，无娶，无某无搞啦，咱咧讲叫做无某无搞啦嘿，啊就无娶，啊无娶，总啊担起着照顾大家的责任嘛。阿芬嘛知影，照顾一个破病的老人，迄是偌尼啊辛苦的。哦，所以真正照顾过的人拢会知，迄毋是讲啊，我得甲饲一个饭，饲一个药，陪看医生遐简单，不是的。迄是一天去过一天，无啥物叫做下班，无啥物叫做作息，半暝有可能得去互病人叫醒的，毋是讲身体忝，心搁较忝，这真正是照顾，这真正是讲了对对对哦，真正足对当的哦，这个就是照顾病人的辛苦。啊，所以阿芬啊，知影小姐啊一个人。顾大家真的很不容易，所以伊烦恼这个小姐啊，那长期下去呢，会冻袂掉。所以伊也捌感谢这个参详过，伊讲小姐啊，啊到尾吼，请一个长照服务的，或者是请一个看护，至少你当喘口气啊。可是小姐一摆过一摆，拢个婉拒啦。小姐甲我讲一句话，讲。家己的妈妈，家己顾啦。就安尼，一个人担起着照顾老母责任。啊，阿芬，伊讲我是新妇，啊，我住伫北部，大家住南部。啊，虽然我无住伫南部，但我做新妇的哪会使哩啦吼？只要有闲，伊就是会来这南部看这大家。伊讲大家呐，手术断的时阵。伊嘛是会当挂尽量挂来，有当时啊路停遐那远，唔过可能挂来时间落落长，但是陪伫伊正经来到因大家的病床陪伫身躯边的时间，可能嘛短短五分钟啦。但吼、哦，阿芬阿公，我总是感觉五分钟嘛好啦。都会当不用大概五分钟嘛好了哈，因为当下病人要休息，可能也不能太久了哈。所以伊讲至少大概会知影伊有来过就好。那至少老人家需要有家人的时阵，伊做人的心不，伊无缺席嘛。伊家己讲，虽然上起码未和大家认为讲啊，阮这心不拢认为讲迄毋是伊的责任。哦，至少伊今日该做伊的责，安尼就对了哈。啊，因先生，啊，我那个先生人伫国外，嘛唔是讲无牵挂着这個老母，只是啊，人生有当时啊，就是这里啊无奈啊，哦，就是这么的无奈。一个人伫个远方咧做工课，辛苦边甘怎来照顾？啊，伊嘛无人照顾啊。伫遐远的所在，国外远的所在，伊一个人孤身伫遐拍拼，嘛真辛苦啊。所以讲。无留落来的人也辛苦，留落来的人嘛是辛苦，拢辛苦啦。所以大家拢当作讲迄段，上届辛苦的日子若过，一切拢会好嘛，对不对？但无想到讲真正离棒啊，就在因大家离开了，才出现呐。伊讲因大家往生去了，因小姐啊吼，总啊甲即几当照顾老母的委屈。像我袂想人讲破坏边一个耳旁怎崩伊安尼吼，整个溃体安尼得着。伊在照顾老母的期间，伊无出口会忝，唔冤，吼孤单万切，有诶无吼，整个吼总用规汤倒啊，规汤病就寝室而出安尼啦。万叹兄哥，老母破病遮那久，你人伫国外，你尽着偌济责任，好像要清算啊，得着了吼。老母破病遐久，你人伫国外，你尽着偌济责任。啊，后来这个兄哥良心讲，伊嘛有一点仔愧疚，就是事实林小弟讲到一半，但是林小弟无想着讲，啊老母破病这钱，因为林小弟都无娶，啊你这个老母嘛无赚， 因老母破病才是伊为什么什么负责，是不是啊？哎呀、啊，啊，就是安尼，唔只得爱去外国赚较侪钱呢，迄嘛是足孤单的一件代志，足辛苦的代志呢，真的啊。他向我立拍片，不是遐简单嘞。所以你看，兄哥拢论落来，啊，所以一百个卡一百，一百个过一百卡电话小弟，小弟就是唔接讯息，嘛是已读不回啦。伊讲曾经做伙发共一个人妈妈的两个兄弟，最后因为伫妈妈离开了后，成了彼此上界无愿意讲话的人啊。所以阿芬阿公吼，我若便想起这件代志，有口难言啦。伊讲我嘛唔知要安怎讲啦。伊讲讲。我小姐照顾大家这部分，伊讲伊嘛足心疼，这几年来，他就看在眼里。伊讲我嘛唔感觉要害气啊，啊，因为伊知讲一个人长期照顾生病的人哦，那是心很累的，不是身体累，都只讲身体累，心也很累啊。啊，就是讲啊，一个是我人啊，我嘛唔甘我人啊，人伫海外，啊，伊也咧辛苦，凡是三顿都无照去讲爱食的咧，对不对？啊，无代表讲伊人伫外面拍拼，伊心肝内无老母啊，只是伊都无法多日日夜夜陪伴伫你个白床安尼念念，无代表伊无牵挂啦。哎、啊，看我家己咧，伊讲我身为新妇，我会当做，我嘛尽量去做啊，因为我嘛过一个家，对无？啊，伫北部啊，一个南部啊，我厝嘛有囡啊，我嘛是爱看顾，敢毋是？嘿啊，所以听完了后啊，咱就不禁会联想说，如果妈妈若知啦，就是讲这个。阿芬啊，伊家己嘛讲，如果阮大家若知讲爱离开了后，两个上爱后生，从此就像我拆分人、冤仇人，无要阁讲话。即、这个妈妈伊敢会欢喜？用脚头想嘛，知影当然嘛，不高兴、不开心啊，拢是辛苦饲大个囡仔嘞。伊最后想要看到，将来拢是囡仔讲徛伫个吼，伊个即遗像头前，哦，开始算计什么人哈？开始来计较啊嘛，生活什么人照顾较济，上付出的时间较长，上开的钱较济，上欠什么人，上对不上？这是老母要看的嘛。所以讲，你讲大家正经要看，应该是我无伫的，应该阁是兄弟啊吧？应该是这样，哎、欸，没有错，真的是这样。伊讲这件代志嘛，好人哦，再想起的一句真老嘛，真深的话啊。来，这一句话就笑不比凶啊，友好卖。凶的意思就是唔通跟兄弟姊妹比较的对，笑不比凶。老爸老母老最惊唔是囡仔做了少，是每一个囡仔拢揢着一支笑开始量，量看对方做偌济，啊，然后才要决定家己爱做偌济。啊，为什么是我？啊，遐个谁人唔当？啊，小妹谁人唔照顾？啊，大家拢是母孩囝，拢是爸孩囝。啊，平时我上忝，都是这样子。我奶奶看到这种的剧本，大概都是这样子演的。他开始拢是安尼想的，就对了。伊讲当然这委屈拢是真的，尤其是主要照顾这辛苦，更加不应该比一句讲啊，你得较方便。比如讲，你得无头路，啊，你得无穿，啊，你得无给，好、哦，就是这样子，就这样一句轻轻带过，这也很不公平。所以讲，人讲笑不比凶，不是干那迄个，不是爱迄个上辛苦的人血压。好，唔是爱主要照顾家一个人，把所有责任好扛到底，是提醒人老爸老母的照顾会当分工，责任是会当讨论的。忝啊，爱求助，委屈会当伫彼此也可以当讲话的时阵，也可有话讲的时阵，都来给讲出来啊。唔通把所有的忝拢忍到老爸老母离开了，才做一摆拿出来清算，因为到迄个时阵啊，老的无伫个啊，小或许是。算得清楚，但是厝回不去了。所以看是大人往生去了，做一下弟姊妹啊，总变面就是安尼。有可能因为为着钱，冇可能财产的问题，冇可能就是因为伫个即个破病时间，什么人付出的钱较侪，什么人照顾较侪。啊，上较不好，上较友好的开始轻生啊，大概都是这样的剧本在演啊。我感觉这是一个吼，足悲哀的代志。我感觉那一个家庭会出现的这种问题的话，我有当时啊吼，我嘛是徛，我也袂使讲徛关山，看被阿小塔的，不是这样子啊，应该是讲咱局外人啊，我嘛是一个看局的人啊。哦，这些事情也不是只有发生在阿公我家己本人的身上，嘛发生在我身躯边足侪人的身上。所以那些我来看这种剧情的时阵，你念念， 吼，我拢会感觉吼，这兄弟姊妹啊吼，敢那读卡拢无改好，啊，歹势啦，因为这是我的口头禅啦哈，唔是讲我上巧的意思，我拢开始会去想，看这兄弟姊妹随啊随甲看吼，我感觉大家，我就看到倒一个较巧面啦，敢唔过看看敢那。跟他拢公平公平呢，只用跟他公平公平，读卡拢无改好啊，只读卡无改好，嘿啊，那是读卡有够好诶，这兄弟姊妹那是读卡拢够好，拢有迄智慧，这种代志特别来发生，真正是安尼啦，迄真正拢作者是看袂开放袂落去诶吼，啊，怎么都不给他想开点，要看搁看较高较远诶代志。所以咱两个讲，家有一宝，如有一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对不对？老爸老母少年的时阵是咱的瓦壳，老爸老母老有一天，都会轮到因需要着咱。可是兄弟姊妹当中，无可能每一个人领到东西像这点，我感觉这篇我看了，我最有感的是，我感觉讲了就好个啦。兄弟姊妹当中哦，无可能每一个人领到都相像啦。有人有时间。可以陪伴，经济较好诶，加负担一寡费用啦。跟人讲，这很简单嘛，分工合作嘛。有人住较近，就当协助就医；有人远人在远方，卖当用其他的方式去分担嘛。所以讲，真正友好，毋是哦，不一定是每一个人拢做一模一样的代志啦，是每一个人拢愿意做家己会当做迄部分就好啦。哦，你就是能够做的那一部分嘛，所以唔通计较什么人做较济，什么人较友好，更加唔通吼，我做了比你较济，变成最后伤害兄弟姊妹彼此的一己得啊。所以有一天啊，老爸老母真正离开的时阵，你就会发现，遐个曾经真的面红耳赤，这个呢，迄个大粒瓜、细粒瓜，一个面红光光，安尼就对，迄个阿妈公公婆大条，遐个代志真正无重要，真正怀念的。可能只是老母坐伫客厅的背影，老爸发哩，回来吃饭啦的声音啦。或者是某一天你离开，你把这个厝，咱厝的大门撒开，要有人问你一句讲，回来啊，啊吃饭啊未？你来个回乡家就好。我甲你讲，这所有的点点滴滴，拢是恁兄弟姊妹自细汉共同，就是恁做过大汉，所以那个是你们共同的回忆啦。所以那个时候你就会知讲，原来人生有一挂小，根本就免算。因为钱那是开去会当个谈，时间用去咱会当个安排。但是兄弟姊妹偶尔食点么亏，或许兄弟姊妹之间啊偶尔吃一点亏嘛，无定有一天会当公开。可是老爸老母的时间一天一天少，老爸老母搁伫的时阵，咱总以为来日方长，但加迄个熟悉。好，熟悉的面容不再出现，伊坐迄医疗椅啊，好，伊都搁固定了，拢坐伫迄个位，伊坐迄个椅啊，空啊，咱才知影，原来所谓的以后再说，有当时真的没有了，真的没有以后。哎，讲到这吼，我起来心肝头真艰苦，因为阮老爸吼，伫阮的车库有一张椅子，伊固定的，医疗椅专用的。迄休闲椅呢，所以咪太舒服的休闲椅，伊就固定坐伫遐不分啊。你敢知伊去了，我伫入门的时阵看到迄条椅啊。自从我拿登去门开，伊直接摇摇不分，那啦爸，安尼叫，吼阿舅妈，迄条椅看阿无人叫啦。真正讲到遮真艰苦呢。啊，迄条椅我偌久唔敢嘛单调呢。人话人啊，是啊，啥物货伊用过拢啊清掉，我就是唔敢单呢。我个常在坐条迄条椅啊。感觉他，你知道不？啊，所以讲哦，讲到伊这段哦，讲到实在是，我来讲点外心啦。说等到那一张熟悉的椅子空了，你才知道原来所谓的以后再说，我当下真的是没有以后啦。所以如果今仔日你正在照顾着你老爸老母，忝嘛，请你讲出来，需要帮忙你就开嘴，唔通窝在心肝内。像我们现在有一些长照服务部也很好，你可以请专人去。一起来帮忙嘛，长照服务当下嘛是终点的嘛哈，你们规矩的，有那我都要找，我看在电梯要啉只咖啡，我给你个长照来个应下子。迄个听讲，我听朋友咧讲，因为阮老母、阮哥老爸、老母拢无开这种钱啦，拢真正兄弟姊妹个哩顾呀。啊，不过我听朋友咧讲，敢那好像没有很多钱呐，啊，
1: 政府有补助。
0: 对啦，对啦，敢那是安尼，嘿啦，啊，我你串一个去迄落送一个安尼，也很好啊。无我问你娘，我咧过到要忝死，无你着叫长照来过，迄落看几点钟。你去互骂一个啊，掠一个另个骂真好啊，毋送一个对毋对吼呀？所以接受别人的帮助，不代表你不孝啦。家家己母家拢累垮了，嘛毋是有效唯一的证明啦。说坦白的啦，吼。啊你！如果你的兄弟姊妹正在承担主要的责任，照顾责任的人，也请你卖跟他们讲。啊，母感觉母感觉好，哦，啊是你感觉好，那根本唔免问啊，病人才会好的嘞，照顾的人才会好的嘞，对不对？一定嘛无好，对不对？所以因为照顾老人，久有当时啊吼，上需要是比照顾这个，啊比照顾这有当时啊吼，弄靠讨论，一定该应一句讲。我没事，我没事。最后，也是把这句吼送给天下所有做儿女的人，这句真好啦，恁写起来啦。孝不比兄啦，就是讲友好吼，咱卖去徛伫姊妹遐相比较啦，吼。啊，善呐，不怪乎啦，穷不怪富啦，卖怪老爸老母啦，善卖怪老爸老母啦，苦不择妻呀，甘苦。卖咧接弊的恁母囝，好，来这句真好啊！气不凶子，这有四句的哦，生气卖歹囝啦，歹母囝是谁啦？无路用查甫男家呢，对不对哈？孝不比兄，好不比兄，善不怪乎，苦不接车，好，迄个气不凶子啊！好，我们用华语再讲一次了哈，孝不比兄，穷不怪乎，苦不择妻。气不凶子，哦，这四句甲记起。啊，兄弟姊妹做偌济是咱人生的功课，家己会当做偌济，把咱尽家己的心就好。老爸老母要搁伫个加一份体谅，减一份计较，加一份分担，减一份责怪。因为老爸老母真正留予囡仔最后功课，将来唔是咧讲看恁啥物人较友好，是希望有一天，就算因拢无伫个，因有缘缘，你坐伫个，因有缘希望，但是坐伫个。同一块桌顶的，遐个囝儿是谁？也阁愿意彼此叫一声哥、哥哥、弟弟、姐姐、妹妹，阁愿意彼此这样子叫。所以讲，老爸老母惊别人手足也跟着就散了。孝不比兄，不是谈不公平，而是别让计较成为父母亲留在人间最后的一场遗憾。所以古早人讲了真好啦，讲白死路头长，这个母死路头长，这是古早人的观念吗？其实嘛，袂讲，袂使讲是的观念，应该是古早人看到，早就已经看到，足侪拢是安尼嘛。吼，白死路头远啊，母死就路头长啊，都兄弟姊妹拢散去啊，啊，就是这样啊，甚至为的根本就变成陌生人啊，不聚在一起也就算了，甚至有的不变成陌生人，还变成冤仇人的屋嘞，对不对？可怜呐，真可怜！哎呀，所以讲我定定伫节目当中，我咧甲咱乡亲咧，比如讲啊兄弟姊妹，吼，拢我真兄弟姊妹，佮比老爸老母啊，伫个时感情也佮较好，就是安尼，嘿呀！啊，所以讲，迄个我拢袂敢呛啊，老爸老母无伫个上上大啊！我说弟兄，我讲当然嘛，你上大。我们老爸老母在世时，就叫我老大啊！我这老爸老母无在，我上对我就代表老爸老母

0: 嗯，你看，拄则讲的迄篇有人卡来咧问功课啊啦，哈，孝妇比凶啦，
1: 怪妇
0: 穷啦，三难怪老爸老母，穷不怪妇啦，
1: 嘿，不择妻，
0: 啊，苦不择妻啦，唔通你遐艰苦，讲哎，瞧你这无路用啊，
1: 不择妻，责备
0: 哦，啊，妻不凶子啊，把钱嫁出去啦，这我也生气啦，哦，这不错的话，你们如果有。要抄的我这拢一定会留啦吼，谢谢感谢所收听的节目是比表笑广播网探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呢，来哦，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好啦，来了，天气渐渐冷啊，要出门运动，爱唱歌会记得你林哥种雪梨碗吼，得甲泡只拉轮烧嘞吼，啉啉嘞，安尼就咱这烧气咧加滚的时阵，咱特别胃寒哈，哎，金桔啊吼，甲套两粒吧吼，甲食咱特别血糖收低。我讲设计好啊，吃好了，我说我拢替恁设计算免，对不对？那外人都唔是讲，伊都唔敢开钱，即马都唔是钱的问题，伊都唔知道要安那顾身体啦。
2: 欧丽民宿，
0: 欧丽民宿进广告哈，
2: 欧丽民宿，
0: 林志雄国精，
2: 雪莉王，吼阿哥维他干，
0: 维他干，
2: 啊林志雄国精甲雪莉王，我是用要出去运动的时，我着甲泡一杯啉啉的。
0: 哦，迄比食凉的较好哩。
2: 嘿对。
0: 啊你有感觉像拄只阿姐讲，阳气十足，人精神足好，啊精啊体力足好安尼无？
2: 嘿嘿，因拢讲我拢像有诶。
0: 我讲幸福是好代志喏，对不对？嘿呀、啊，表示你够上力的呀、啊！吼、啊，阿德利林果酒雪梨旺吼，卖讲咱出门运动吼，透早出门运动泡拉轮那些，平时啊，咱麦当在工课场啊，在咱工作所在啉嘛，对不对？出业务、走业务嘛，总会当泡在车顶啉，较方便啦。哦，啊，所以来迄、那个林果酒雪梨旺去药房加买啊，会给你加发家庭喝，应该闹家庭喝，咱就该爱甲碰家庭喝吼。啊，金吉啊哈，爸母来加吼，透早出门要运动，加一粒目钙好，啊，今日要定个要来。未来，未赶紧电话甲卡，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样子说？

谢谢，感谢阿兰今节目的进行到家，庄宝有点得力耶，林国金得力，雪莉王寿龙，瓜药维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 迷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家和这样子料理都比店合赞助提供。感谢阿兰雄青的收听，就阿兰雄青的表达心，天气公满，苏瑞短叹几秒，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喽，再见，拜拜。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长卢秀燕。中秋佳节，家人团圆，别忘了提醒您所爱的人，保持健康就是爱的表现。卢秀燕祝福每位市民朋友中秋平安、健康快乐。
2: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2: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2: 购票请洽0734875566。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哎，玲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13: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14: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5: 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BI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天凉好个秋吼，真的有秋的感觉哦，有啦。有嘞，感觉到咱这个感觉咱即卖诶，这个情形吼，安尼，因早啦读册来个，哎呦，因早上班啦，有较凉啊，有较凉吼，凉是舒服好啊，凉是好代志啊，凉个快活，热了足艰苦的吼。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99嘿。这个游和清，你敢知影？你脑咧关心浪浪的，通常你会较知影伊，伊把鬼往起安尼。伊爸爸为着迄个要送只狗仔毛小孩吼，啊拖延洗油纸，其实这是对身体足伤害啦吼，这是不好。伊安尼足温暖的吼，安尼载只狗仔吼，流浪狗狗、流浪猫吼，安尼二十年哦，伊两家合作是高婆山吼，运奖安尼，游和清啊吼，伊过用去啊，67岁尔，洗油纸嘛，洗油纸两个无顾好洗，去感染着啥着足紧等伊，这被誉为个嘞狗菩萨哦，这个狗菩萨诶，这个宠物友善计程车司机游和清啊，伊伫个21号吼，诶，这个清晨6:30遐，伫个板桥阿东病，因为这个破病啊过用去，享年哦，才67岁尔，嘿，足少岁哦。啊，这游和清后生长伫个脸书的发布这2号安尼，哦，证实因老爸因为有机功能不好。主要引起肺积水，吼，肺积水，吼，啊，主要还过来心脏积水，因为伊循环代谢拢无好起啊，循环代谢拢无好起，就咪讲积伫咱腹内啊呢，哎，困困啊，等伊安尼吼。这个家属强调吼，吼，特别强调，这个普告不收这个电椅啊吼，啊，请朋友关心，吼，这个游世界朋友当中这份心意转换回向和需要帮忙这猫小孩，吼，啊，延续老爸一生所护身爱物吼，诶，这个也精神安尼。嘿，这把是过用去。这个啊，应该吼，这个游和清先生吼，伊早年伊是做成衣厂，吼做成衣的安尼。啊，32岁换转开这个客运车，伊一度因为顶眉跋脚吼，足少等伊。41岁时，因为因缘际会啊，去载着这救援流浪动物啊，这老师，啊，看到这群人吼，安尼无怨无悔。提家己的薪水吼来拯救这些动物，伊感觉足感动的，所以对迄边对伊开始吼，伊原本无爱狗啊，伊吼伊就无爱拍麻将，又放下麻将，吼将运将吼转为专门咧载运狗狗吼，而且浪浪的专车哦。20多年来，现在一件代志去改变一个人吼，对吼，一件代志去改变一个人，都伊去载着迄个流浪狗吼，流浪协会这老师安尼吼。爱办有都开讲嘛，有诶坐起来无开讲，你若知影讲哦，因摕家己薪水吼，啊半寡薪水，啊来做一寡遮代志安尼，嘛未去感动着伊啊，哇，系啊吼，所以伊改变吼，就一个人一个点，有一个点，啊，互伊一生一个改变，吼安尼，啊，所以再讲，伊这20多年来，这个游和清吼，伊招聘全台湾哦，上届管的记录一天哦，安尼开车开16点钟啦。嘿，啊，开800公里啦！伊个车内吼，总是吼，即个配备消毒的用品，啊，运输笼爱用蓝麻袋吼，安尼啊，备毯吼，毯啊，吼，为着要来减轻这救援者的负担吼，一定啊，用这足低成本介绍来收费，吼，啊，甚至家己掏腰包来采购物资，来资助吼中小型的狗园安尼，变成专台湾吼爱妈爱爸吼救援毛孩。诶，时阵哦，最强大的后盾安尼吼，系啊，啊，这你啊过用起哦吼，系啊，啊，人发真心都歹讲说，所以当下伊跋脚有人像咧跋，顶尾跋脚一定毋是歹人爱跋，啊，就是无人甲点判吼，还是伊无拄着迄个点，伊若当拄着迄个点，你看偌好，对不对？系啊吼，啊，这个游和清伊曾经因为吼扫袂好，啊，第一名护理师的人客吼，乘客吼。甲讲你今仔叫医生看，哎，紧叫医生看去就医啦吼。啊，做好有呢，主要伫个早期发现的患者有甲状腺癌，哦，开刀了后，伊康复的伊吼，伊就感染，哦，伊就讲哦，如果若不是因为这份吼，安尼再高啊的工课吼，可能感情死吼，都拢无一定哦，吼，可能伊是因感情死吧，无一定安尼。落尾将这个数十万的这保险的理赔金嘛转数。拢投入了救援的动物，
得圣公哦，入不敷出哦，他也乐在其中啊呢。2021年，余庆军时任高雄市长韩国瑜哈，那些公益影片，韩先生来敲门，我来专访哈，这游和清啊，阿就盛赞他哦，是这默默哦，啊为社会付出的大爱哈，狗菩萨呢。隔当当哦，游和清吧受邀出席哦新书的发表会啊，新车发表会安呢。那么加上哈，宣布这个告别哦，这资讯哈。啊，这个游和清，因的后生长得做悲痛，就伫这个网络顶管，我、啊、咧表示因老爸因为几啊个月吼，因为破病无得食，我咱人也未食就食啦，所以你来食爱食，阿妈食伤济吼，人也未食未困未放拢食啦啦。吼、啊，伊讲因老爸已经几啊个月，四号节人几啊个月无食，你也想干会发抖，无法抖啊吼。所以因老爸伫这几个月啊吼，破病无得正常食物件。啊，所以各位都过着爱洗有剂料吼，恐惊吼，难以继续吼帮助毛小孩，哦，伊就一再苦撑啦吼，一直甲顶礼拜，伊真正挡袂掉啊吼，伊才断伊治疗。落尾厝里人吼极度错愕，甲唔敢就是啦，遵照着因老爸做所爱吼，喜爱热闹的个性吼，欢迎关心游医师吼，游司机啊吼，而且朋友来上伊最后一程安尼吼，嘿。这个家属就公布灵堂，就伫咧台北吼新北市的邦桥区吼岳阳会馆，哦，即静渡区52号啦吼，哦，要伫咧10月初5拜一，下仔啊吼，伫咧邦桥殡仪馆哦，从义厅来举行哦，即个家电吼，啊了后的供电安尼吼，吼，哦，啊，即个后生另外好用吼，即个词。肯辞收回电，唔免包背包，因无要收背包安尼吼。所以伊用希望大家当将爱心转化为吼流浪动物的这实质的帮助。这把是游司机一生哦最期盼看到的画面吼。这人的转变起来就歹讲吼。哎呀，一个安尼在爱跋脚人跋脚拢唔等于厝安尼，啊叫伊接受着浪浪，伊感觉讲哦，这真正爱做用心甲因讲吼。哎呀，规个心肝啊投入去安尼吼。想袂到对不对？嗯，想袂到吧？够接嘞！你今日新闻，你今日看这样花莲啊，花莲的新城，花莲的新城，这兄弟吼，这参选人这个柯宏英啊，哦，伊昨昏唱歌唱啊一半转昏去嘞，哦，唱歌唱啊一半昏去，啊，就无醒起来。甲迄个郭金华同款吼，郭金华也是参加晚会啊，啊，来唱歌唱转倒向下去安尼，吼，好安尼。这个花莲关新城第一选区哦，这个乡民代表参选人这个柯宏英，昨暗时吼出席的这个顺安村哦中秋联欢的晚会吼，阿姨应邀上台唱歌时，突然间怎昏呢？嘿，啊，这救护人员来到现场已经无呼吸、嘛无心跳，咱个乌开呀！哦，啊，紧急送国军花莲总兵抢救吼，安尼下仔啊吼，这个证实，因为抢救了啊，嘛归用起安尼。嘿，这人，伊是怎伊怎安尼转去啊？吼，因为其实有诶想要更疾病啦，有诶唔知影啦。你像新竹啊，吼，新竹即个福源即个啊花生酱即个吼，伊讲台湾讲有名花生酱有无？新竹即福源的花生酱，即二代啊，第二代头家嘛是怎过用去？即嘛做少少，即嘛不贵，60几岁呢？哦，56岁呢？哦，真少个哦。迄有人讲哦，过年前、节前哦，咧传传出紧个，而且你拢无法度按上个，传出紧个吼。嘿，后日呢，后日到中秋节，看落紧后日呢吼。嘿呀，有人惊袂到你看，看昨几张车吼，够恐怖。你出门出外，目睭爱扎嘴，你要徛倒来，你目睭爱扎嘴，你莫敢狂哭咧，伊门爱吹尔。诶，昨昨迄个。高雄迄个即嘛想无，伊咧游览车边啊无吼，哦，啊伊那伊偏过，啊你游览车要摔啦，对不对哦？嘿啊，你乌托邦他偏安尼白死，伊白死，吼，啊昨个螺丝个无，迄个工山螺丝个吼，迄个你甲看迄行路出来安尼，啊去拄着迄个，伊讲伊完全无看伊，迄个72岁拢死在73岁吼，迄头家无，安尼伊讲伊无看伊啊。你个阿姨无照食，伊无照食，吼一个啊足宝贵的生命怎啊无用吼？哎呀，珍惜咱今晚每一工，
这个新丁哦，这个老白做盘手嘞吼，这福源花生酱第二代负责人吼，曾俊强，对吧？贵阳去哦，伊后生讲伊老爸贵阳去吼，五十六岁尔呢，代表家小向多年来吼，一路支持亲朋好友吼，工作伙伴，嘿呀、啊，啊，伊就贵阳去了后，这个、贴文做侪人都留言嘛吼，唔敢要个惋惜吼，嘿呀、啊，你甲看这个，讲人哦，你若做有赚到钱吼，阿妈一直做一直做。拢无去享受人生。今日个哥问我讲，安琪，你拢出国去？啊，恁活动办完，恁也无出国，有啊，后个月啊。因为啊，你出国较济，去较济国家，你有一个国家去做失望的无？我失望是无，我是食袂下尔。因为我是食袂下，环境我袂。咱要去咱有做功课啊。而且咱阮做者前辈主持，拢出国过，伊拢知影。这所在当去，这所在好耍，这所在安那耍，伊拢甲咱讲啊。啊，咱唔捌去过，拢嘛做新鲜啊，有无？啊，这是欧洲的物件，你才食袂下。你上去水族，足水的吼，属于个天鹅湖嘞。哦，去抓伊水族，才足澎湃。那我生做这所在，个天鹅湖嘞。哦，啊个新天鹅堡吼，新天鹅堡，看偌水。嘿，啊，把迄个是一个故事，对吧？迄、那个皇帝到尾啊，伊就规身躯，规一世人拢咧起城堡尔，伊也无咧做代志啊。啊，互因国家伊欠钱，伊欠钱，伊欠钱，一直对只欠钱啊，嘿啊。伊个一只大个做迄个做庙金马拍的，迄、那个做啊空地啊留伫遐，伊无用做较好，嘿，伊人就死啊。啊个伊就问我啊，我无啊，你想去水族？哦，因食个起司锅，食巧克力锅有无？少年人个讲啊，看做生哦，做生，你食你爸不爱甲食，物件用个温的奶好食。啊，你总是甲食看卖啊嘛，甲试看卖啊，对不对？嘿啊，啊，但人伊那就是做量，食迄个巧克力锅甲起司锅安尼无，肉咧肉是用。用阿爸是用一个钱的，用一个油啊钱钱钱起来，你看你要问什么料，你去问。哦，啊水果，看要问什么料，你去问安尼，有无？还食袂下？我们半胖的吼，胖食胖肥嘛吼，饭店半胖的，你啊惊一个，买要惊啥物？就这样，我啊食袂下尔。啊，所有环境拢水啊，哦，那个时间看，那个拢是水啊。啊，就我讲今日有人讲，即晚要看安永院啊，要带安永一个月七八万的讲讲。慢车看，你还阁会惊？走里面赶马带安养院，今日就一对翁仔某吼，因两个就是退休了，因无爱去带安养院，因转去坐啥物？坐迄个游轮，环游世界游轮。因两翁仔某转去带游轮，一个月开的免因开遐济钱呢。系啊，因讲安尼坐游轮吼，啊三顿人安全，阁有点心，阁有宵夜，吼，阁有食顿吼。要食啥物料理都有，哦啊，房间人甲恁整理，咱个免洗被单，对不对？房间人甲恁整理好，三顿咱处理，咱都食饱用，食饱佚佗啊，谈，即个甲板顶完坐，吹吹风也好。啊，若船靠岸，会当来遐行。伊讲哦，人生怎这样水啊？吼，人生怎样这么美丽？安尼啦，安尼唔够意义，对吧？有诶，做啊翘久也像漳州只阿伯啊，迄台南咩阿伯，哦，迄个煮神鱼。差成岁差三四十档啊！迄个手拢变形的啊！你看，迄手右边的，手就弯翘的呢。伊用这个形，用神鱼的骨啊！啊，你要甲撩神鱼，你一出的力爱出落掉啊，有无？伊神鱼的啊，就出个力吼，迄第二只啊，第二只歪呀，歪平呀，歪平的。啊，你较汤的嘛是做啊，拢翘骨啊，翘骨爱卡安尼安尼。迄个整一个手拢歪一边安尼哇，吼！啊，你敢享受着？无啊，甲伊做啊。要欠无惊啦，欠无惊，惊就对调压力，减调压力。啊，你做啊有人废话的，无效益啊，袂做啊，倒伫遐啥物饲你，是毋是？嘿啦，爱用惊啦哈，甲家己顾好，甲家己顾好嘿。来听歌，听工人唱歌，唱一夜如人心。

0: 今日秋分哈，秋分啊，陪咧结婚咧行吼，陪咧结婚哦。来，我来改进一个广告哦。陪啊咧结婚做艰苦，迄种我怀疑人生好不好？上干呢？日啊上，暝啊上，坐咧上，倒咧上，徛咧上，上班上，下班上，上课上，吼，足上诶。唔，但是要上加会好，食药啊吼，着缀咧着好。药啊，着若开三工过了，着搁举起咧上，有无？嘿呀，食活力民宿好不？活力民宿这个产品足强诶，这个产品足好，这个产品经过临床实验证实诶吼。嘿呀，你若有这个有这個，因为医生来讲你是过敏诶，过敏应该上。食药拢对咧啦，医生嘛讲啊，过敏袂好啦，嘿，鼻啊过敏袂好啦，异位性皮肤炎嘛袂好啦，哟，啊荨麻疹迄嘛袂好啦，切骨嘛袂好，拢对咧尔啦，吼、哦、对咧，因为讲这话人伊唔知道我们台湾有出高人嘛，那咧许廷远博士啊，哦伊个富甘诺乳酸杆菌啊吼，这个产品可以征战美国去咧，哦系啊 ，Nature 吼、哦、，Nature。而这个发表吼，六十几篇的论文，伊阁得了最佳论文奖呢。这个啥物足强，这个啥物足好，这个啥物足在，安那讲？因为伊叫会上万人啊，又上万人。而这个吼，临床实验证实的哦吼，哼，因为咱的许天博士，伊应该是伫迄个马街嘛吼，小儿科，而这个免疫系统的专科医生。哦，伊尾啊吼，去这呆呆读这个医学博士吼，免疫医学的时阵吼。伊读两档就摕到博士的学位嘛吼，啊伊个时阵一直做研究，啊你研究爱样本样本对得来，对马街的小儿科医生来，因为都伫伊伫遐医生啊，啊应该也关系做好嘛，对不对？啊因咧做胃肠科医生的要用，因来咧做胃肠科医时阵，伊会请胃肠科医生或者囡仔，伊咧做研究吼，会等啊会困，一开始安尼吹安尼吹安尼吹安尼吹，伊就是爱做认真咧吹，叫吹到副甘诺乳酸杆菌啊。市面上你买到副甘诺乳酸杆菌吼，但伊看伊现在百分之六十会好尔，百分之四十的人无效。尾下佫经过多年来个研究，佫把这三只菌佮坑做位，所以佮有副甘诺乳酸杆菌、比菲德氏农根菌、嗜酸乳杆菌佮鼠李糖，佮经过伊多年的经验实验，发现着会当这四只菌来做位，会当予咱这台湾囡仔过敏的，咱大人过，咱台湾人过敏的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互你食会好，因为伊有抗过敏的专利。很主席吼。即、这个咱市面上咧卖益生菌足侪足侪，但是因无即支，咱因无即支产品叫做吼有抗过敏的专利。有，你看到 LP33 可是咱徐天博士的呀、啊，系啊，是不是吼？但是伊就讲即只 LP33 讲百分之六十会好，伊无百分之九十九点九哦。哦，伊甲讲到人，咱即四只菌抗做到百分之九十九点九，安尼好无？加倍好，加倍好啦，爱甲食啦。全台湾，敢咱咪咪啊，像广播网有这只活力民宿吼，有这四只坤坤做伙啦。所以你上啊足艰苦、足痛苦呀！你若唔给你家己一个月机会，你已经痛苦一世人，从做庄啊开始上，从做庄开始白开始摇的。你若唔给咱一个服务机会，怎啊？哎呦，真正真尼好，对不对？哎呀，这妈妈从做庄啊开始安尼。
1: 我过敏也起啊，足严重诶！啊，我是自细汉对过敏，啊，即摆坐会吼，煞像啊过敏啊，拢足严重。啊，我迄摆也起吼，足严重诶！啊，人足艰苦诶，啊，哥吼感冒安尼，啊，我靠你，你有食？啊，你报我着啥？
0: 哦，活力民宿吗？
1: 好、啊，欢迎。嘿，啊，我有食，但是吼对袂落。第三组，哦，我迄阵啊拢食啊吼。食啊六包七包呢，袂啊吼，吼、哦、我拢无停啊，但是我即卖拢一日食一包呢。我若举起来足严重诶，哦，真是有效，哦，足侪年，我即卖八十几岁啦，
0: 八十几岁啊，
1: 嘿，我都有听你诶节目啦，欸、想讲、嗯、你去你家做见。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哎，真足欢喜吼，是咱下当解决真啊旧年吼，你摇听摇听艰苦啦，
1: 哦，嘿嘿，我若举起来足严重诶，拢
0: 足严重你话。大细样囡仔感官，这嘛是囡仔嘛做严重啊！
2: 因为我孙子哈、哦，啊，班毕业的时候，每天坐在我旁边，阿妈，我又鼻塞了，又鼻塞了啊！我每天跟他热敷没有效，带去给医生看，医生说这过敏不有益啦。治好的时候，我你有没有决定你儿子怎么样？都不鼻塞了，哦，你才知道东西好用，贵是贵，东西好用。你买我一个小孙子。好可怜哦！刚出生的时候，异位性皮肤炎呢，唔知，好辛苦啊，又嘛唔知，每天抓头破血流，好可怜哦。后来我就买给他吃，就没有听他在讲。我要谢谢你了，
0: 谢谢你跟他分享哦。真的，现在孩子过敏的孩子太多太多了啦。
2: 他一出 那其实很多医生也不知道异位性皮肤炎是怎样的、哦、没有他说什么尿布疹，可是抓了头破血流啊！我听你讲说，我说你自己上网去看许廷元博士，他我只听你讲，我也不知道。对啊，我说他是名医呢，
0: 那他这是名医啊，
3: 他是名医没有错哦，许廷元博士是名医。
0: 吃得好哦，吃那个活力敏素吗？
4: 对
0: 啊，怎么很好？
4: 他现在都很少在抓了
0: 啊，本来是皮痒的哦。
4: 是啊，都过敏性了。
0: 哦，过敏性皮的痒哎。哦，阿姨吃多久啊？
4: 只要吃两包而已，两包都还没吃完。
0: 两盒啦哦。
4: 哎，
0: 一盒里面60包的啊，两盒还没有吃完，就现在比较不会抓了哦。
4: 是
0: 啊，不会抓就晚上好睡觉了哈、哦
4: 啊。
0: 但是伊袂，恁老活力敏素咧吃，伊袂阁牙起来，因为咱有咧吃五谷杂粮，它就会在生菌呐、啊。我们不可能不吃饭呐、啊。他现在一天吃几包？
4: 2包。
0: 两包一盒还没有吃完呢，这样一个多月而已哦。
4: 差很多。
0: 哎，差很多。啊
4: 差不多好90%
0: 哦，您啊，你给他抱起来亲一下，太开心了。卖酒贵嘛，卖酒就贵嘛。啊，困甘好困，啊，那偏啊煞调奈好困吼，嘿，卖去食药啊，食药啊吼，拢地哩无效，你爱对灯啊调，足好用诶。你出头，你出温啊，嘿，你出温啊，你来甲买灯啊调咧，真正足好用诶吼。咱的活力民宿，咱活动只办过尔，你若食了有咧顾，爱认真个食，爱认真个食。你秋冬季节你足快活嘿，侬食康巴上解好，下早起来康巴个暗时要困康巴倒嘿，侬食一包安尼倒足好。咱这个活力民宿，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啊，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好、哦，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0266-0236。嘿，谢谢大家，现场是0800-33-55-99，用情。

有当食辣要保护家己吼，变成无能力，哈、哦！你像咱新闻报社讲迄个无，你有火无火吼？啊，你也讲顾的呢？啊，你讲钱乌了了哦，啊去买爱马仕哦，吼、哦，去买香奈儿，买名牌安尼哦，你的气质敢有下牌价的物件出去吼？系、哦、啊，这个社工呢，迄侵吞长照者吼，在中美时段1200多万呢。这钱就去买名牌呢，啊！这个社工搁伫节目人邀请伊节目好，搁讲啊头头是道，又捌上过节目过安尼啊。这个社工吼，即嘛台北市吼，诶，行政咧个调查嘛，有无？这个都台北市社会局吼，报贪渎社工吼，这个诶督导，伊家是社工督导哦吼，啊，伊人吞占了中辈时段1200万。这个检方现在给他声压进谏，啊，你祖爷人爱好名好声，你当没人知道，但因为看会高尖呢，今年五月高尖，哦，这个台北市政府社会局吼，就爆发到这员工涉嫌吼侵占罪案呢。原本是这任职吼老人福利科，哦，这38岁吼，这社工督导吼，这江义杰啊。哦，啊！伊涉嫌利用着这管理吼、哦、文山区受监护宣告，而且长辈时段吼，因为这财产的权诶职务之便，因为这坐会啊吼，啊，因会甲伊评估是毋是你的户口、你的口罩啊吼，啊，你的应干嘛是你的这个迄、那个是毋是爱管甲你监管安尼啦吼，吼安尼吼，甲你监护吼宣告吼长者，而且财务的职务，因为因拢爱来互伊变伊咧顾呀。安尼啊，啊，做第一年内底吼，伊就挪用5名无依无靠，诶，长辈时段诶钱，哦，因咧都无依无靠，无见是第二钱啊，就要创啊，哈，后摆就提开啊，吼，啊，无人知啊，五鬼运财无人知啊，交接你就知啦，哦，安尼，5个吼，即长辈时段拢总1200多万诶存款哦，系个你爱开啊，你爱买名牌安尼啦，即、這个检警查出来即款项吼。那就拢提买精品啦，哦，买精品啦，哦。第一张哦，发动着这搜索哈、哦，来具体这江女哈、哦，将这江义杰哦告案。检察官复讯了后，改以这违反哦，这个贪污治罪哈、哦、的条例，哦，向法院该申请羁押禁见安尼。啊，这检警调查哦，这个江义杰啊哈，第一下这社工界下岗改哈。哎，伊是做侪年的主力班呢。伊把张坚哦参与哦出版哦专书哦，而且上节目哦来探讨弱势的权益。伫个去年的5月吼，甲今年的6月，伊伫台北市社会局吼任职吼，伊负责就是安排在长辈时段入住吼，即个安置机构，而且依法代管个案从即个哪来，伊就是个案。好，伊家金婆啊，家伊应感拢爱互伊管，看咧，哦，伊来即只钱哦，啊，敢有今日是说，好无哦，吼、哦、无啦，啊，因为受监护，即长辈时段，因为心智吼、哦、缺陷为失地啊嘛，有诶无家属诶嘛，无家属来咧催嘛，无啊吼，所以即个社会局吼、哦、变成介入保护诶唯一的管道啦。那么这江义杰吼，伊说吼涉嫌利用这业务吼，而且漏洞啊，从中获利啊。因遐讲无人知啊，因也无人惊你是谁，要爱借钱啊，啊因也弄得死的，啊个是地精，啊变怎吼，啊我无开什么开户，无人知啊吼。这个办案的人员在咧讲，这个江义杰犯法的手段吼，主要就是啦，以少报多啦。好，当侬安迪机构向社会局申请费用的时阵，比如讲诶。实际要清款20万，伊就吼提这应感哦，向银行领50万，将20万吼纳入这个机构了后，伊暗中暗感30万，哦，安尼好赚的哦，伊个人是想这招哦，未带来好赚哦，对。此外吼，伊把涉嫌吼，伊直接就领走个案吼，因厝内底现金，因为伊要去抓个案来安置嘛。啊，要起身，伊就甲冰内底甲冰冰啊！啊，这人个伊个处理个看，哎、欸，这是底啊，我个提钱你唔知啊？伊真的是唔知的，是底啊，安尼吼，安尼去人兜吼，
共超共提钱呢，安尼呢？啊，整个案件一直到今年六月底，这个、江义杰伊转任新北市政府了后，换社会局的承接人员来进行职务，吼、哦，啊个爱对小，吼、哦，要交接的时阵来清点交接，才感觉足济长辈时代户头啊，哪拢领济钱出去啊？这个、社会局落尾向这个信义分局报案。由这台北地检署检察官吼，这郑雅芳吼来指挥警察来前往这江义杰住的所在来执行个搜索，个敲当场查获爱马仕、香奈儿、LV 这大批的名牌包包。这个检方已认定这江义杰吼，以涉犯吼，这个利用职务的机会来诈欺取财，吼诈欺取财安尼，这罪嫌吼重大啦。这专案将持续来厘清你是不是共犯，晓得呢吼？搞不好有哦，吼、哦！还有这个吼、哦，局处的这财管机制是不是存在哦严重漏的疏漏，对吧？啊，无由他一手遮天，伊就是一手遮天啊！你今日若卖要甲调去吼新北市的这政府，伊就甲阮搁伫遮倒，你小桥你又免来办承接啊，对吧？吼，系啊。吓死人！听电话诈骗要骗，人来讲告啊嘛，这是要涉金要讲骗，这到底是要安怎？对不对？嘿啊，即卖要甲调查嘛，啊，都伊用伊职务去变啥背悔，哎呀、啊，所以讲，伊这已经发文吼，请台北市启动吼行政调查，哦，确认重大违失了后，会将这东西涉金吼移付惩戒啦，哦，上届当的当个废止伊社工的执照。好啊，社家属则指出哦，但这案件啊厘清了啊，会检讨执行啊，加这法规有无这缺漏啦？啊，因为这个江义杰哈，伊社工的这社工的领域哦，已经足侪年资历，过去伊曾经哦承认艾滋，好艾滋哈，艾滋基金会哦，儿少团体家庭社工的督导呢。啊，负责政府安置哦，这特殊需求的儿童啊，这少年囡仔才来照顾呢。你这昨天接受媒体访问吼，可以侃侃而谈，而且案件引起的外界专注的时阵哦，把曾经登上吼节目讨论囡仔儿少的保护，啊，佮有这收出养，而且制度安尼呢，无错啊吼。哎呀，咱台湾即摆嘛是足欠安尼专员，结果伊食真食起型的。现在无法抖，伊叫做自毁前程，吼，无法抖伊。好来，来个听歌，你上好打，嗯。

0: 你上好大哈。好来，我要给进一个广告哦。
1: 我听你的节目都听到两档啊。
0: 哦，听两档。
1: 啊，我听你的孙啊哈，感觉食了感觉有改善。
0: 食啥物啊？
1: 这个迄罐真香，我食到第十罐，嗯、因为我嘛是差不多，因为较早上班拢无咧听节目哈，啊，今麦退休啊，都用这两档啊，有咧甲听听了，我感觉讲。啊啊，无吼，头逐礼拜拢爱去注射红看安尼啦。
0: 安尼啊是安那去用注射红看？
1: 啊，都拢戆，拢穿来戆安尼啦。啊，今日上班吼，上到一半吼，啊，都戆干啦。啊，阮店长就讲，啊，你先等，先等，去用看安尼啦。
0: 嗯嗯嗯。
1: 这个问题已经差不多快要40年了。
0: 哇，这久哦。
1: 嘿。
0: 啊，这段时间你用食啥物啊？
1: 啊，都注射红看，注射红看安尼哈。啊，嘛少少，啊，就是拢 OK OK。啊，就是临时临了的话，不舒服就不舒服。啊，那无食无食几天，我拢放未掉安尼。
0: 爱食几天，讲爱食几天
1: 啊？嘿啊，啊无食都未使的安尼啊，啊无都讲干拢会吐安尼。
0: 哦哦，晕眩这个严重哦。
1: 对啊，啊靠不了，我转点胃滚开始食食你的，今年食了食了第十罐，我今年哈，有去提迄个，你讲有送物件，我去提6罐安尼。嘿，啊，所以你介绍物件，我拢已经拢全拢各项用出来。
0: 哦，谢谢第一季咱的钱。
1: 啊，介绍我的同事把4、5个，我拢带去关去哈，有房关安尼啊，拢各项拢有关。
0: 啊，你钱今麦食别个戆啊呢？
1: 最近炒的拢高一档一盖安尼。
0: 哦，一个剩一盖呢，无全定定安尼啦吼。
1: 我以前拢炒的一礼拜一盖至两盖安尼。啊、我食你今年食个地震买，我十一罐来，只有较改善。我本来是吼，只4、5罐食了，我是讲要放弃啦。啊，不过我一直听你咧播，咧播，咧播，我嘛是阁继续个食安尼啦。
0: 安尼啦吼。
1: 啊，等于耐心阁个

啊，就是拢说掉血路循环啦。啊，最近就咧食这啊，看这个新闻了，才哦，原来咱的身体真正需要进行哦，足需要。咱的大脑是咱规个头壳内底，规身躯上爱需要上锁，无时无刻都需要上锁的所在，就是大脑。上锁是上传起的，回传起的，回要传上锁起的吼，传入这起的，你路爱通透。咱的精英就是咧怕头前路爱要通透。飞起来，你较袂晕晕晕晕、顿顿顿顿，踢嘞、劈嘞、踢嘞、倒嘞，安尼对啊？这平台倒平袂叮当，倒平台这平袂叮当啊！迄种走势了血路啊，所以讲一气两通百病都无嘛。得力进行轻松疗灵，天然嘞，纯植物性，唔是化学药物啦吼，化学药物咧食都无效啦吼。啊，咱的精是有几何哦，所以咱办理旧年的病无。有人咧透风落雨，在咧生咧胃咧疼，有无？即种你家食看卖，知咱得力精。迄、那个生，咱讲通关过节人无过，你自然就红者正常丢丢单。吼、哦、啊，今日食这食条血路循环的哦，伊是有几何较治疗的效果，蛮咱旧年的病无。医生讲，你即马无食药，竟然你袂感觉艰苦啊？但你有一人当时一工血甲塌下身，你又知影倒伫遐艰苦啊？啊，就是安尼嘛。所以用性味治疗吼，叫你用件真假真，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幸运的幸，得力金幸，啊！这九十粒2000块足好用的，食康巴也可以，食德巴也可以哈。谢谢你哦，嘿！好来，啊，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哦，俺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3，6666-0233，电话那卡通就带身的健康吼，好，谢谢，啊，那听歌，听吴亦玲唱歌，哦，要唱《星夜的离别》。

0: 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1: 洗手换衣服对吧？
10: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1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1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5: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0: 这首歌是许富凯所写《满满的》，满满的满满的哦。我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的故事来做分享，那是在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接换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啊，因为今仔日三兄弟啊，咱伫吼共一工啊，出现伫咧租厝啦，啊，即嘛即个时阵，真起身是真平静，就先开讲到即个老爸的身体。阿爸，你药啊，即阵嘛正常食无吼？啊，行路较在无？啊，有较好困无？食的落饭放会出来无？安尼啦。那么尾啊，这大后生文静啊，又提议啦，归去啦，趁钱嘛啦。阿爸，你甲租厝未来吼，你要安怎分？你讲互清楚啦，免得后摆吼烦恼啦，分袂白拍甲二九暝啦。第二后生，这个志贤啊，马上反对。人哦，搁伫遮好好的啦，啊！你是咧急啥物坏啦？第三后生建宏就讲，至少这个宽敞空地地，嘛是爱提早咱知影，无唔对啦吼。三个人啦，一人一句啦，声音愈来愈大声啦。周清源因爸较恶咧，坐伫个门口吼，这个房门口吼，听半波啦。牙乖啊吼，脚头脚蹬蹬蹬，啊未死呢！啊，恁都要分租厝啊呢？三个人怎啊点的？这个时阵，因老爸怎吼安尼叹了一口气，无美音啊！个人叫蹬去蹬去蹬去蹬，恁拢蹬去！啊，叫蹬去哦，下逐客令啊！啊，就大家面啊皮啊蒙着蹬呀吼！等外口乌多麦啊，骑车乌多麦来就骑多麦走啦。开车来了，开车走了，这个声音越来越小声哦。伊才慢慢登房间，啊，开拖啊，内底吼有放三封批啦，哦，啊，就是安那，个只就是伊个囡仔吼，讲一封嘛，啊，这是伊的原告啦，无伊毋是压印的啦，还有阿凯公司哦，迄份契约吼的副本啦，这个周清源伊个契约吼摕出来，哦。再看一届顶管吼，这个公司的电话，确认这服务卡，也个业底哦，这资料底下来底啦。伊无吼，搁增添任何物件伫这客户来底啦。伊只是个囥到等伊吼，甲拖啊关好好啦。安尼差不多半个外月了后，一个下载啊，啊，就第二后生子贤啊，就依照惯例提早等过来，给老爸食啦。这个门就对内底吼，敲敲敲敲敲，弄几啊声吼，啊拢无人回应呢。伊就摕伊的备用钥匙，伊就先伫个前厅喊两声：“阿爸，阿爸呀、啊，你有内底无啊？”因阿爸无甲应，伊才往因老爸房间行去。开柜的时阵，周清源啊，倒伫个门床顶。啊，棉被哦，盖到胸前，门窗边的水杯啊，吼，啊，佮有半杯的水啦。这几个人甲我叫阿爸，阿无甲应啦。伊拄啊徛伫门边哦，安尼停几秒啊，伊才摕手机啊敲电话。哎呦，落尾这丁叔啊，一惊一惊来啦，先确认状况，佮联络两个兄哥哦。啊，文静啊，伊也来。鞋仔拢袂有换吼，啊，就对房间行入来安尼。建宏啊，对台北吼开车南下，一路敲几啊通电话啦。啊，志贤坐伫前厅啦，啊，手吼提着老爸吼平常时啊吼装健保卡吼，或者小皮夹啦。即厝内的人呢，开始找需要资料啊嘛吼。啊，文正开拖啊啦，第一眼呢就看到迄个透明吼的资料袋啊啦，内底底就是财产吼。而且契约吼，诶副本啦，啊，搁接到一张哦，礼仪公司哦，诶服务卡啦。 这个文件啊，甲卡吼甲抽出来。啊，顶官印的这三字就是这个陈伯凯嘛，阿凯啊，哦，这三字安尼啦。啊，手呢就停在半空中，吼、哦，伊就安尼卡甲摕出来，就要停呢。半年前梦边迄句吼、哦，唔是亲生哦，那有算传承啦，吼、哦。伊无袂记哩，但是老爸留落来。会当处理后事的联络人啊，偏偏是这个名，不是三个后生的名呢。文静啊，把这张卡放伫个桌顶，无成功哦，这件代志的往事，好、哦，伊就想啊，这间不是阿母啊，进前迄间吗？哦，安尼啦，这个志贤啊，伊就看一下，对哇、啊，阿金山后生伫遐咧做对啦，哎、啊，就是这间嘛。啊，建宏啊，还袂到，因为咧开车对台北来，两个兄哥先打电话过，啊，伊打电话过了接通的吼，了后，德文静啊，甲报报因老爸的名，吼、哦，即、这个泽清源嘛吼，啊，甲报因到地址啦，公司并着派伊资料查查，拍牌讲哦，啊，你稍等一下哦，我来派人过来，即、这个文静啊，甲电话挂掉，坐伫迄度客厅的茶椅啊顶悬，一直看着迄张服务卡啦，志贤啊问讲。阿爸是啥物时阵去办这个啦？文静啊摇头啦，两个人拢唔知影啦。等呢差不多过了四十分钟，门口有车停落来。阿凯，阿凯就得中意下吼。阿凯带了同事，阿就行入来，先用家属确认这名声，再来核对公司的资料。文静啊都徛起来吼，啊本来要讲啥物呢，又搁停一下。原本准备好迄句吼，啊你是安怎哪会知影阮老爸啊？吼啊无，阮会知影阮老爸，啊无问出口，阮咧讲拢无咧甲阮讲，啊阮老爸去找你哦，因为答案已经吼，恁老爸留伫资料袋啊内底啊啦。啊，较爱看到三兄弟啊，甲他教两个尔吼，就讲啊无，咱先来做一寡遮啥物代志先做吼。啊，佫有一寡要等建宏回来吼，啊，佫来再厝较紧啦。哦，啊，这文静啊，听到一半，伊就问啦吼，下句袂如你扫。啊，阮阿爸是毋是以前都去找过你啊啦？阿凯啊，对资料袋啊内底编出着这周清源吼，伊这名又签名吼。伊阿达讲有啊，阿公家己来过两届啦。这个第二后生志贤啊，一手哦，原本呢，佫就放伫个桌啊吼，桌环。听了吼，两个慢慢放落。这个文静啊，嘛不过问租处的代志啦。阿凯啊，甲公司伊所带来这文件，啊，就甲放伫个桌顶啦。哦，只是先处理眼前该办的这程序啦吼。那么至于这三个牛皮箱啊、牛皮封啊吼、牛皮信封，伊一句拢阿袂讲哦。吼，因老爸，这个周清源有甲讲啊，甲阿凯讲都爱三个拢搞。这人讲究分分哦，因三个人安尼吼，啊伊嘛无甲讲恁老表藏三个物件伫我遮，伊嘛拢无甲讲安，因为周清源交代甲足清楚的啊，人还袂够济吼，你拢慢先提出来哦，好安尼。啊，那么建宏对台北赶回来时阵吼，已经过道啊啦，伊入去门先看老爸房间，佮惊听前，外头拢还袂烫着门，啊，即马放到底啊啦吼。这个文静个甲桌顶资料吼，啊，就往伊门伊个头前塞塞互伊看。讲阿爸半当前，伊家己去找礼仪公司啊啦，哦，含恁两个吼，拢唔知影哦，含因老拢唔知影啦，三个后生拢唔知影啦。建宏啊，就摕一张服务卡起来，啊，看到这个阿凯啊的名吼，伊嘛戆一个哈，阿凯半年前伫梦边呢，伊就不要听过啊，兄哥，你个笑人个唔是亲生，后尾啊传承着，如今老爸走啊。三兄弟哦，含第一步该找啥物人啊？拢是靠老人家己留落来这张卡啦。阿凯无讲哦，无阁提起着古早阿爸因阿公来个啥物代志吼。伊确认讲三个囡仔拢够济啊了后，伊就先啊需要家属决定个事项吼，讲一个说明啦。啊，这遗体吼要安怎接送？啊，衫要穿对一梳？啊，灵堂要设定咱恁家，还是要咧殡仪馆啦？个别是希望吼办几工啦，吼、哦、有要做头七无查某七无真安安，左囝七无啥物款安尼。三个人呢，我听阿凯讲，啊点点听阿凯咧讲，就讲了费用呢， 就开始在问话啊。这个文静啊，嫌规家吼，袂当伤过寒酸啦，伤过冻酸啦，安尼亲戚看到唔好啦。只现啊，一个老爸在生吼，上爱讨厌吼，伤过咧铺张啦。伊做者代志无爱吼，我伊阿家大拢知啦吼，我老爸无爱安尼，简单就好啦。第三后生建宏啊，伊上该提早问的是，如果临时若要增加项目咧，这钱要安怎分啦？阿凯甲因所讲的话吼，拢甲记落来啦。因的问题拢啊记落来吼，无替因啥物人做决定啦吼。等因三人就讲完了后，伊才甲伊带来资料，资料夹吼，啊并到这个招生员哦，会去一页啦。迄份文件吼，一拍开，这个文件啊，原本手吼，放伫桌顶的手就收倒来啊。哦，啊那招生员的名、地址、甲联络吼、方式的拢写甲清清楚楚啦。后壁阁有恁老爸家己吼，伊选的项目。零等简单得回拿了卖给做，个别的时间卖拖长啦吼。会当依照处理原本的惯习来处理安尼得得，按照原本的惯习就好啊。哦啊，会当几个项目内底吼，老大人伊家己已经按照这客用吼，已经办好势啊啦。安尼，三兄弟安尼吼，头仔的为啥物人家要出国，送要出偌济，讲一半波嘛，对不对？结果咱老爸。早就都按算好了啦。现在呢，全部呢，哦，这议论纷纷，都停在那几张纸的顶端，因为那是他老爸签的契约。安尼，这阿凯跟他讲一句哈，阿公那个时候有交代哦，要照伊家己选的做哦。这个文件啊，提起这个文件。安尼看两摆啦，哦，先问讲，阮老爸是毋是已经拿过这钱啊啦？阿凯甲公司的收款的记录吼，阿兵互因看，对，阿公啊吼，伊拢拿好啊啦。这个、既然坐伫边啊，也无阁加讲话啦。建宏啊是头咧咧吼，咧看这张纸签名的日期啦。算算的多是老母吼，捡骨了后无偌久啦，三个人。什么人都没收到老爸的通知啦，老大人自己坐车去彰化市，把自己的后事一项一项问得清清楚楚，问得完又把钱处理好了。大后生文静啊，看到这个资料，嘴就说一句，说他哪都没跟人说啊。阿凯也没替老大人回答，只是把这个文件吼收到这个桌顶吼，这个中央啦。老爸已经把基本的后事都安排好了，三兄弟原本在那一场这个丧葬费都在收钱了，暂时没所在，没免收钱嘛，他们就知道嘛，三要拿多少，要处理多少，老爸都处理好了，都安排好了，对不对？但是只要在租厝里面，另外有几本项目很快的吼，又搁甲变出来呀！之前啊，去灶卡找老爸，平常时啊食药啊药茶啊，吼啊！这个文静啊，伫这个房间来变变需要的这个证件啦。建宏啊，就问租厝的权证啊，藏伫底啦。正头先只是咧找资料，后来愈找煞愈济啦。拖内底吼有印鉴，有农会寄金箔的套啊，无几张土地吼的税单啦。文静啊，摕到一份哦，这骨碎单啦，伊就讲啊，租厝后摆总是爱处理啊。这个志贤啊，一听到吼，当场甲拖吼摔倒转去，叫老爸吼，甲正走尔呢，你卖这尔就急要分啦。建宏啊，嘛无赞成即嘛吼，就讲吼要安那分啦。但是吼，伊下一句问，老爸如果若够定存呢？是不是爱心较紧者？三个人，你看我，我看你了后，嘴虽然拢讲卖着急，卖着急，但是家己若问到，煞吼离袂开啥物钱啦，嘿，钱啦。阿凯伫另外一边咧整理吼，即、這个阿公啊吼，伊要穿啥物衫的时阵，要穿对一束嘛吼。啊，听到因在咧三个后生在起起出出，伊也不敢应话啦吼，伊只是请家属较紧。 要让恁老爸穿对书识字啦。对书识字是老大人平常时吼正式的场所，伊会穿的啦。这一关还未过，因就讲伊烦恼要哪分钱呢吼？系啊，啊，因老爸搁倒伫门床顶呢，伊过用遗体搁伫遐，你爱甲伊衫穿穿的，甲伊阿兵啊，对不对？啊，这关拢还未过呢，吼！这时阵第二后生去找到一张哦，一个朴实的石柱啦。啊，这大后生看者讲哦，真正阮阿爸过年有定咧穿着啦。哦，啊，这有这个钉啦，好，就是那朴实的石柱。甲下晡过，哦，阿凯呢陪三兄弟啊，甲公司来确认哦，上路尾这流程啦，后续流程。三人坐入去哦，迄已经因半年前有来。哦，来办老母见他的会客室啦，吼、哦，安、啊、就甲阮找阿凯啦。位置下当讲是拢无啥物改变啦，因坐位置啊，但是代志全部拢换啦，本来是办老母才办老爸吼。即、哦這个文件赶快咧问费用啦，阿建宏啊，赶快哦摕手机哦咧算数据啦。哦，啊，即、第二后生自然赶快讲家己即几转哦，即几年来走病走上济啦。无讲是啥物，无讲是桌顶怎么放的，是老爸亲手哦。签过的契约啦。有很多项目已经轮不到因三个重新决定了啦。这个文件啊，又嫌个别性吼，只有基本的规格啦。伊想要母啊大场的啦。既然讲老爸家己选了爸，伊就是要安尼啦，你就莫阁替伊改变啊啦。建行业伫咧中啦，最后吼，只要吼。如果若增加费用的话啊，啥物人主张，啥物人讲清楚。三兄弟啊，讲啊遮咧，又搁病啊，又搁袂下啦。应该老爸啊，答应哦，送出钱啊，送曾经对老爸遐哦，提过一笔哦，大条钱咧周转啦。啥物人照顾时间上介长啦。这个时阵，阿凯吼，听到这三兄弟的声音。拢慢慢落来了后啊，吼，这个阿凯啊，伊就讲提醒哦，较暗一点嘛吼，啊，還有这個家属的名单哦，这个普文啊，甲入殓吼，而且时间哦爱较紧啦。迄几年来，上比较较友好，伊一句拢无批评啦，吼阿凯嘛吼，等流程差不多拢摆好啊，阿凯才离开这個会客桌啊啦。哦，行啊！公司后边的文件吼、哦，保管处遐，伊就按照吼、哦，这个招亲员当初所留落的记录，提出着迄个透明吼、哦，这个资料的袋啊，啊，这资料袋啊内底吼有三个牛皮吼、哦，这个信封，伊就按照原来顺序甲放好好势。外口吼、哦，伊就写着这个文件啊吼，啊，志贤啊甲建宏吼，三封的牛皮信吼、哦。啊！这阿凯把整个的资料袋啊吼，提来放伫桌顶遮，先放伫家己的面头前，确认三兄弟拢在场啊吼。好，你甲讲吼，招亲完第二届吼，来到公司的时阵啊，伊另外有留下吼三项的物件，要等三个后生同时到的时阵，我才当交予恁。阿公啊，迄时阵是爱甲我交代，所以恁即马三个兄弟拢到啊。这个文件啊，第一眼哦，就看到家己的名，哦，伊马上坐好势，建宏啊，把手机啊放咧，啊，这个志贤啊吼，就咧看一三封信，无伸手，哦，因这三个人咧，最先想到的拢差不多啦，哦，因老爸是不是吼、哦，要把钱有留一笔钱落来啦，啦，是不是祖厝早就分好啊啦？啊，是早就另外写好啊啦，吼，拢是钱啦，啊，佮有寄金箔啊，地契的气象，地契到底是伫底，应该是拢伫这底下内底啊吧，这就是我要来答案。但这个时阵吼，阿凯伊无甲贴，吼，伊无贴，伊只是甲吼三个信封的照名写吼，塞佮伊面头前，吼安尼，文静啊先贴开信封，内底无寄金箔啊，嘛无地砖吼，无。有几张黄黄啊吼，浪费吼缴款的资料吼，落伫个桌顶啦。嘿，伊就安举头，后头咧看下资料，看一半了，伊才认出来。哦， 即个资料差不多二十多年前，伊第一摆吼做生意失败，先留落来啦。迄个时阵，伊欠吼一批即、這个一笔即贷款，还唔敢登伊厝啦。后来老爸吼走几撮啊，甲处理好吼，先处理掉啦。这件代志，伊唔是完全袂记哩啦，只是即年吼，每一届若讲到老爸老母吼，互上面人较济啦。伊就无阁讲这件代志啊，迄个三兄弟以后老爸老母上少呀。这个自然的迄方呢，是家己带伊迄一年的医药费的收据啦。内底阁夹着一张吼，父亲的处分吼，以后吼来老爸处分，迄、那个残余的处分吼、哦，处分一小块啊的残余啊吼，而这个契约吼，而这影印本啊。迄当时厝人只是家讲吼，医药费吼爱先阮先拿啦。啊！你先啊，身体顾好啦。安尼，第二后生吼，卖问讲哦，你不用问他，一直以为迄条钱啊，哦，是老爸老母原本就有的塞车啦，唔是啦，迄是伊患病哦，应该无健保吼，迄拢是钱啦，是老爸为着爱甲伊七分的地卖去的啦，唔是老爸老母本来就有钱啦。来第三方呢？第三方就是这个吼建宏，伊拆开家己的啦。这个看到吼几啊张这个邮局汇款的明细吼，啊个保费吼的通知啦，那保险费的通知日期咧，拢伫伊拄啊去对去台北做工过迄几年啦。迄个时阵薪水较无稳定，厝租阁足贵的吼。老爸每一届拢讲哦，厝人吼还阁会贵哈，你免寄钱转来，免烦恼厝，你先啊家己顾好就好啊。三个信封内底，拢有一张吼、哦，同款内容的影印的便条。这个字是赵清源伊亲手写的。这个笔画啊吼，足清楚，吼、哦、嘛是看足清楚吼。顶管哦，只有一句话啊：恁阿母走的时阵啊，恁先想着伊留啥物落来。我走的时阵呢，想一下，你想一下，咱活落来的时阵啊。咱曾经留过啥物给恁啊？阮活的时阵，曾经有留过啥物给恁？这个文件啊，读完了后，把这张纸吼，叠在收据的顶端，半波拢无叮当。志贤把家己迄份的医疗的单哦，看一届，搁看一届。这个建宏呢，伊就坐咧，两只手放伫个脚头乌，无人靠。嘛，无人马上吼讲家己唔对啦。哟，拢无哭，嘛无承认上是上唔对。这个会客室吼，加从外口柜台吼，咧冰资料声音，三个后生点上车啦，拢无人佫讲话。等下过一阵嘛吼，段后生文静啊，伊才低声讲啊，老爸。替志贤所开掉去的医疗费，肯定唔嘛抓定做下只呢。志贤一听，马上就倒问阿兄：当时啦吼，迄日你条生理啊，你欠债到底欠偌济啦？换建宏啊，也被扯进来，伊讲家己，我去台北了后，我也无一直靠厝里啊啦。这三信甲只听完呢，故笑。伊我找到新笑起来啊，故笑，找到新笑，因为算未了的笑，这些笑拢伫钱咧顶往咧等吼。这一届吼，含阿凯，伊嘛无甲伊苛刻因三个，伊甲这招亲员的客用吼，而且资料收好好，甲三个吼已经拆开，这牛皮信封啊吼，留我这三兄弟啊。各自吼，而且孤单吼，再孝母，再孝单吼，啊，各互因个人吼收好好势。文静啊，讲啊讲，伸手甲椅啊吼，拖在后边啦。这个吼声音足叮当啊，志贤伊嘛站起来，两个人啊吼，站伫桌角，互相骂来骂过去，对老爸骂残余，讲啊老母大言。过来，搁讲了祖厝吼是啥物人带上久的，建宏想开啊啦，非得吼 去有两个兄哥吼做伙啊，并出到以后长期伫外口无伫厝的代志。这个阿凯等恁三个小孩吼，每来每过去吼，互相之间吼有一个空碰的时阵，这个阿凯就提醒吼，阿公明仔吼，要入墓啊吼，阿爷衫裤甲家属的名单，今日一定爱订好好哦。这句话让因三人重新吼坐在椅仔顶啦。老爸留下的故事，无替因哦算出什么人欠上济，嘛无替因三人任何人哦加分一平的土地。桌顶呢，会当确定的只是存在明仔几点到，老爸哦要入殓，我要入墓。什么人捧捧这个神主牌啊？什么人爱这个提捧金刀红啊？什么人准备过年？老爸定穿的那朴实的西装。另外，公司进前文件啊，甲伊家己的吼，而且牛皮信封啊，阿无好，放在一个随身袋啊内底。既然甲医疗收据中心哦，放好整齐。建龙啊，把甲这汇款的记录吼，拢带走啊。三件物件，对这一刻开始啊，哦，都无可能阿凯的公司啊嘛，拢交乎伊啊。阿凯当然甲这柜台啦，甲楼下那招亲员进行哦服务的这资料尔。按照老人半年前选好的内容哦，往下办，继续甲办落安尼吼。三兄弟啊，行到门口咧，还搁咧为祖厝后壁迄块地，还搁咧问地契放伫底，还搁咧烧钱。啥物人记较清楚？吼、哦！但是第二天下仔啊，因嘛是还搁做伙倒来啊。因为老爸最后一程已经安排好啊，啊真真正正知影每一步该安怎行的人，甲阮是半年前被他们哦吼提着黑玩开玩笑的阿凯啦，即马三弟甲阮过来，阿凯按照礼仪公司哦，会咧流程一程一程安尼行，该由礼仪公司处理的阿凯处理，该由后生徛的位置。伊拢甲交代甲好势好势，来到要上刑的进程，阿钦西嘛来念一个香啦。文静啊，徛伫边啊，看到阿凯吼、哦、在核对这个牌位，确认这个车次哦车次嘛吼、哦，啊了无应该无用器材，终于吼伊就行过个门，阿钦西等一下吼、哦，阮老爸吼、哦、要送出去，啊阮吼爱安怎做？啊！你著对阿凯做伊知影，啊！阿凯啊，即个礼仪者伊较实施安尼吼。迄天三兄弟第一拜吼，无烧钱啊，无烧钱，讲送要徛对一边啊啦。阿凯叫因啥物时阵爱对恁后壁行，啥物时阵爱停，啥物时阵爱拜，因就照着阿凯所讲的话来到这进塔啦。做正员的塔位安排伫因某吼，而这边啊啦，吼。这个周林秀清，因某的边啊啦，半年前因老母吼捡骨的时阵啦，一个吼新盘吼，这个新骨盘，三个人互相相体啦。这摆老爸最后这段路，啥物人因都嘛无相体啊啦。文静啊吼，碰到伊该碰的啦，志贤对着伊靠近了这塔位啦，啊那建宏啊，甲这摆用过物件甲接过来啦。阿凯做完伊家己的工过，伊就退到去边啊去徛咧啊。所以松鼠一搬完，左家爸母吼，从此变好好啊。祖厝后来嘛是卖啊啦。三爷弟啊，为着钱安怎分啊？甲阮冤几啊摆啦。过年因无一定会坐工桌，电话嘛未逐工卡。只是老爸老母踏位来个清明做祭的时阵啊，三个人赶快了伫群组内底，三爷弟啊送要先过。那么离开这纳古塔的时阵啊。阿凯哦，就问阿钦西伊老爸：“阿爸，阿因后摆哦，敢过会冤家嘛？”阿钦西甲这物件哦，工具收去车顶啦，甲回一句话啦：“会啦，迄人啦活咧吼，那就无冤家啦。啊，咱做这行的，甲这个该送的人送好就好啦。因的车就两边叫塞的车，安尼开走。”阿凯啊，按照例吼，甲老爸 而且工具箱啊吼，搬去伫伊家己的脚边遐放。下一摆若阁有人请阿钦师捡骨的时阵啊，伊还阁会阁对，还阁要对吼阿钦师吼因老爸去捡骨啦。阿钦师做30多年的捡骨啦，这个梦内底啊，散开的这骨头啊，伊知影要安怎一块一块甲摆好好势啦。啊，那至于这家庭会散去了后咧，敢也阁有人肯伸手？去一地一地感情啊，捡回来嘞！哦，啊，这都不是捡骨身的会当替因做的代志啊！哦，来，咱来个听一首歌，这首歌是陈思安所唱的《老伴》。
1: 无人知影，老阿妈哪会拢伫落雨的暗暝，一个人看着雨水。一滴一滴，对厝下滴落涂骹，看甲目睭微微，目屎那亲像雨水。我真想要问老阿妈，你到底是咧想啥？你的心内到底有啥物秘密啊？老阿妈歪头，惊予人看到伊目尾的悲愁，伊讲无啦，啊。这雨吼，哪会拢落袂煞？有一天，雨水同款是落规暗，我看到老阿妈又搁坐伫门骹口，伫咧看雨。我轻轻甲叫，老阿妈头淡淡，无应声。伊的手里揢着一张足旧的相片，相片的迄个人。就是老阿妈过去的老伴，老阿妈看到一面的雨水，目睭开开，带着笑容，在天还未光的透早，甲伊的老伴做阵走啊。我徛在老阿妈的房间门口，门床顶迄领褪色的鸳鸯被。搁织甲真整齐，半只的网搭替老阿妈暗藏着足济思念甲悲哀。原来老阿妈的目屎是伫咧祈求伊的老伴，着爱会记得来教我穿。雨水一滴一滴滴伫涂骹，老阿妈讲，这是因老的脚步声。我今仔日才知影。

0: 买财产了吼，哟，好啦，总是安尼吼，来，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你着先报查，你的肝骨啊做迄个啊，
1: 哎，
0: 医生讲你剩几个月啊，尔迄个啦。昨天做护士的迄个啦，
1: 加加三四年了嘞。
0: 哎呦，你先来甲我分享，我先三四年，我即马搁加三四年啊
1: 哦。嘿哦。
0: 好，啊，继续甲用加无？
1: 有哦，我逐工食细汉乖，搁食迄个银杏，
0: 啊，搁食
1: 啥物拢食。
0: 你医生甲讲，你的肝是严重安怎？
1: 搁剩三个月嘛。
0: 啊，是定的吼。
1: 变化啦，已经紧歹去啊。
0: 歹去啊啦。
1: 卖去我嘛，
0: 哎呦，啊，个家己身体怎啊肝硬化足严重啊！
1: 啊，哎呦，尾啊，我家己讲我变血，变啥病痛啊！
0: 哎呦，迄肝硬化变血对
1: 啦。我已经都无效啊啦，大家看到大家惊，阮小金蝶不等讲，敢讲我阮嫂啊，即摆再见啦！
0: 好，安尼哦。
1: 啊，我去到大家惊到，迄面色足歹看，红色的。
0: 有呀。
1: 嗯，有可怜啊！我即摆打电话是甲你做一个见证，讲爱食啦，卖欠啦。
0: 对对对。
1: 啊，有老岁仔人拢介欠啦。
0: 嗯。
1: 啊，我嘛无想要甲你教育。
0: 迄时来做见证，即摆阁三五档啊呢。
1: 哎，是，差不多。
0: 加活几啊档啊呢？
1: 是啊，以前迄阵啊，我六十八岁嘛，即摆七十六啊，讲是讲七七岁啊，七十六啊。
0: 安尼哦。啊，恭喜你，谢谢你！
1: 我满七十几岁了呢，
0: 安尼嘞哦，
1: 啊，搁伫点头门了，
0: 安尼啊，搁两做头门哦，
1: 啊是计点啦，打发时间，啊无我一个厝的公公，爱变老人痴呆了，
0: 有影啦，有影啦，安尼有代志罔做好啦，讲好话，存好心做代。
1: 你是我刚刚我小妹，我跟你讲，祝你身体健康，
0: 好，
1: 孙哦，大家拢乖乖，
0: 收着，
1: 啊，安尼好，
0: 啊，可比哦你，赶快了，祝福你哦嘿。
1: 啊，感谢啊！
0: 谢谢。
1: 我那个加吃三年，我这个卡定好哩。
0: 好，我祝福你哦嘿。
1: 啊，谢谢你，感恩啊！
0: 继续用行哈。
1: 啊，大家拢大家好，我真好啊。
0: 六十八岁，今嘛七十六岁，哦，七十七岁，七十六岁，你看哈，为他干，以前伊拢吐血吐几面汤，吐三面汤，哦，啊，伊血的这数字哦，剩三尔，你看，咱那女性差不多爱十二，哦，啊，查甫才十四，哦，啊，伊剩三尔。医生讲啊，你这都无迄落也无效，也无吼，系啊。维他干真正是救人命，维他干是咱当初电话一心愿，由咱台胞原来国病叫做肝病，肝咧愈来愈食人咧无卡好呢吼。哎呀，肝机能啊，应该是三部曲，再变四部曲啊。而且咱的全台湾即嘛有七百万人吼，脂肪肝，两千三百万人尔呢，有七百万人脂肪肝。吼，这肝，这脂肪肝意思是啥物？你肝咧破病啊啦。肝已经破病啊！维他干是一支哦，经过临床实验证实的吼，即马目前为止上佳好生化肝药哦，临床实验证实吼，伊天然的纯植物性的，大家治疗吼慢性肝病应用辅助剂，就是得力维他干，伊用黄大伊用大结石哦，伊和咱的肝细胞哦，啊伊是恁妈恁，甲咱肝细胞结合了，伊再生健康的肝细胞，就咱累积伫体内北来只毒素甲拍呕出来。减少咱的过敏啦，哈，减少过敏吼。哦，咱若分酒不能在家熬夜，慢性肝病的人，哦，希望你得了维他干吼，甲做做些保护保心符，一定爱甲食，叫你用行吼。这两百粒装的2800块，在咱全台湾300多间经销房，拢总会当为咱做服务。爱讲个钓钱和平吼，啊，咱的得力维他干，谢谢吼。啊，食康巴上介好吼，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66666023，好，谢谢哈。咱啊，现场是咱的0800-33-55-99。那对产品不了解、不清楚，拢欢迎开来询问嘿。0800-33-55-99，听歌听内容有答。

提前好办事、哦、提前来讲哦，啊，这红这红这个积压进件哦，如果是安怎哈？好、哦，迄、哦那个火烧场中，讲你这时啊做贼吼做贼，啊，大家赶要烧嘛，吼、哦、要紧火化哈，紧、哦、火化紧处理啊，较袂规工都伫个火葬场啊吼，啊来插队哦，你本来是排二十八号的，我即毛你插来变头前。好啊，提前来讲啊，有钱好办事啊，两千块，谁的也背后跳了第一条，但就得你啊，两千，两千，啊，一哭，哦，收两千，哎，一工了赚爆了，哦，一工了五幺你差了看一万啊呢，唔好比会装电话员工钱个赚哪济，高阳啊，高阳是边的啦，哟、哦，刚贿赂吼，安尼。向掠到这两个技工吼，哦，技工吼，科技的技艺技工吼，啊，涉贪哦，去有人羁押进监安尼，嘿啦，吼，啊，都一定暗两个人一对手无，那有可能安尼对不对吼？这个高雄市宜宾的吼，负责火化这技工啊吼，涉嫌登记哦，向殡葬业者吼提红包，好，以每一区的遗体吼收费一千至两千的代价。哦，替特定的商家插队，哦，安尼，哎，其实你有安尼排骨，你敢知呀？啊，唔知呀，有啊，嘿呀，提早回访。

信的志工，伊十万块交保，啊，就咧做行会行人，行啊，你看啊，这样行的人，人生就是安尼尔。行到尾嘛，两条行啊就无呀，剩骨头扣的。啊，你嘛知道？啊，你嘛要甲扣，你嘛要食钱，对不对？嘿啊，安尼互掠。啊，这个一个姓信的，一个姓吴的，都因这两个。哦，啊，另外一个七类吼，涉案这个殡葬业者吼，分别得到一万甲三万交保安尼。这个检方查出到这个姓信的甲这个姓吴这两个技工啊吼，伊认得第一高阳吼二边的啦，伊主要负责火化炉啦吼，火化炉。而且敲钟啊，甲扣棍吼，而且业务员小小出来，你也甲扣扣，甲扣了红啊地安尼无安尼哦。啊，部分的商家吼、商家吼，拢会配合特定的即时入探嘛吼。啊，当定定希望讲进出都较有充足吼，而且时间啦吼，啊，两个三因三人看我哎呦，啊，这有当谈哦。啊，甲讲吼，你要插队噻呀，因为咱两个行业开好了，我会咱咧开的嘛吼，是吧？啊，所以涉嫌私下吼，向做一间殡葬业者吼。按件收一件算一千加两千不等的红包，利用辉煌哦的排阵的空啊旁，替特定的对象哦开后门，互恁较早收收的安尼，提早进入吼啊加速处理。所以这啊想讲，这着恁亲人最后一阵来有接管哦，嘿啊，着紧收收无代志，阮都就一摆用啊处理这样，吼安尼哦，嗯，那着是安尼吼，这无用了，做无用做管哦。所以检方认定这笔钱吼，啊，甲公务人员的职务吼行为的，而且是明确吼对价的关系。所以这三个技工吼涉犯了那贪污，哦，贪污治罪条例第五条第一项的第三款的吼，收受贿赂吼安尼，啊，收人乌西安尼。而行贿殡葬业者吼，嘛涉犯同法第十一条吼，安尼交付贿赂的罪嫌安尼，都挡到他钱啦吼。即啦，公家机关那足侪拢有钱啊吼，系啊。啊，恁现在刚去用开千八块红单，我现在桥倒来吼。我想啊，无你拢讲讲无停在街啊底要讲发钱，啊无你街啊为啊大街的啊，好为了街啊为了四通八达，对吧？你街啊讲为啊细街，会当停两位两台三台细街，但是有七八台要停，啊，这人就个千八，你叹死叹啊病对，对不对？系啊。这种真正未通啦，这种未通。你要讲罚钱，我人无停家的位，你要来实际来看。这个待转区有几台车？你待转区话下钱怎个会当三个台停、四台停？有十外台要停，啊，大家无好你罚安尼哪对？这唔对啊！这做官员你出实际吼，搁定用一摆，你安尼唔对，你安得要人罚钱，安落千八块呢？你无停家底，你无停家，因为家后壁是啥物？得斑马线啊！你就去跟著跟爸媽說，這樣要給他提話，要給他罰清白，你當作八成錢做賺的呢，用贏的呢，對不對？對啊，八成也不能亂洗啊，對，不然也不洗，紅包頭拿啊，是不是？對啊，這樣不對，這樣不對啦。哦，這行政單位，你還要出來衝一次，做一個評估才對啦，你自己騎到要看看嘛，你實際去每一個路口看看嘛，對不對？出愛情。好来，现在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 and 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消防局第七救灾救护大队勤工分队分队长王怡巧。中秋双十将近，提醒大家注意使用炉火时记得人离火喜原则，烤肉时请选用安全认证之电器用品，住家建议装设住宅用火灾警报器，燃放爆竹烟火时务必详阅产品说明及正确释放，守护家园人人有责，台中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2: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2: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2: 购票请洽0734875666。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8: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唔好，挨起行政院主计总处派落去奉茶耶。政府大概要判林隐的职业调查，绝对唔会下两年还告辞。调查方式有实体访问、天发访问，每周得七卡扫描一下，挨着绝对唔会告仓。主要系问做些老前条路的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范人力政策的依据。
12: 按你个做安心诶，人力职业调查资料绝对保密，请支持批核。
1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3: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来又来了，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由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互二代微博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您所提供。
1: 好嘞，家属各属天下，
0: 哎，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姑，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啊，来哟、哦，来哟、哦，来哟、哦，来哟、哦！今天是秋分呐、啊，哎，
0: 对啊，
1: 秋分那里有
0: 秋分哦，所以今天白天晚上时间一样长嘛，哈、哎哦，春秋分就是。早上跟晚上都是各长12小时。
1: 所以讲哦，其实最近啊，我应该咱都这样拢有感觉到啊哈。那个太阳下山天黑的时间都已经提早了，今嘛才有6点的拢，哦，6点哦，傍晚6点的拢，
0: 没有错，
1: 天黑了。今嘛秋分个鬼料的开始哦，可能5点多就黑了哈。好嘞，这是今年第24的节气秋分哈，秋分来的哈，今天秋分也有诸事。不宜的哈，四项的禁忌的哈啊，不适合吃冰冷的食材，注意哈用火哈。另外呢，生肖呢，肖鸡、肖狗、肖牛、肖兔的爱撇灾啦哈。哦，诶，肖鸡、肖狗、肖牛、肖兔的哈啊，今天秋分要避灾哈。那秋分也就是白天哈，这个跟晚上昼夜等长
0: 哈。因为今天太阳直射赤道嘛，全球各地哈，白天跟黑夜哈等长啦。
1: 嘿，啊，秋分了，北半球的开始昼短夜长、
0: 啊，对啊，对啊，
1: 对啊，就白天会比较短，哦，而且暗时啊，你吼，那没困的、拍困的，讲哦，明那叫你等，哦，
0: 对啊，
1: 所以哦，这个睡眠哈，这个不好失眠的朋友，赶快要把它搞定，哈、
0: 哦。而且吼、哦，就是秋分嘛，一句话讲，一张秋雨一张寒，
1: 哎、哦、对、哦，
0: 慢慢吼，那落雨就开始变凉变寒，
1: 气温都会渐渐降低
0: 啊。没有错，没有错。
1: 好，来，好，秋分呐、啊，秋蝉呐、啊，

0: 大家都很爱建材嘛，那今天秋分我们也来提供一个秋分开材的方法，开材的方法。有人说秋分祭月，秋分祭月，
1: 祭月
0: 就是祭拜月亮的，对，可以选在这个九月二日跨过九月二三的深夜十二点，用一杯水向天祷告自己的财运的愿望，然后再把它祷告完了，再把那一杯水喝下去，安尼，这就是秋分开财的方法哦。那是哦，就安尼就这么简单哦。用一杯水朝天祷告自己的财运的愿望，然后祷告完了，把那一杯水喝下，看看能不能为你开财哦。

0: 那那秋分有没有什么东西要吃啊？
1: 秋分哦，
0: 我知道讲人讲秋分，一天哦，秋分这一天，我们就会吃的比较要比较补身体啦齁，比如说齁多补充水分嘛齁，饮食要它清润温和，然后我们刚刚说吃一点这个百合啦、银耳啦齁、水梨、莲藕或蜂蜜齁、少吃这个辛辣然后煎炸的食品齁，因为秋天齁然后齁顺应天时嘛，都秋三月齁早卧早起齁雨鸡聚心哈，然后早睡养气哈，然后早起应该养肺气哈，所以秋天可能日夜温差也较大嘛，其实这个时阵身体也特别较虚。所以哦，条件没有真重要。现在哈，长辈赶快去打所谓的这个流感疫苗。因为接下来天气要比较大的变化嘛，所以变成说流行性感冒也快要那个开始流行了啊，所以现在去煮差不多几礼拜两礼拜要抗体起来齁，你秋天的时候就比较不会害怕齁被这个流感给传染齁，现在有那免费的疫苗可以打长辈啊，65岁以上的长辈。
1: 秋分时节齁，这个在饮食方面齁要着重在滋阴润肺齁，滋阴润肺啊，防秋燥。防秋燥，秋天还是会有燥，所以建议人工秋分的料，你的我今嘛这段时间的掉了，尽量吃白色的食物哦，白色的哈，白色的他就没有吃白色的食物，还有酸味哦，带有酸味甘润的哈，那个蔬果、蔬菜、水果都可以，好，就是有那个甘味，有酸味，不是甘味啦，有酸味哦，酸带有一点啊酸味。好啊，甘润的蔬菜或水果都可以哈。啊，白色的啊，白色的食物被加上，白色食物被加上，
0: 白色食物讲，你讨论讲莲藕嘛？
1: 白莲藕，白木耳，
0: 白萝卜，
1: 山药
0: 啊，对啊，山药，
1: 白萝卜也是哈，
0: 白萝卜，然后
1: 百合、杏仁啊，这种叫够 BV 的哈，这白色润肺的食物。
0: 所以我刚刚这样时阵连的白骨汤哈。白萝卜排骨汤，不错啊，
1: 赞哦，啊，三几点啊，盐水啊，是青菜煮啊，啊，撒几点啊，胡椒粉，
0: 赞，
1: 可讲来的。好嘞，啊，第二就是讲哦，今嘛这段时间除了白色食物以外，能够爱酸味个甘润哦，蔬菜还是水果，那生甘润酸甘又润哈的这种酸味加甘润的。蔬菜水果有哪些？
0: 酸味加
1: 生带生甘润的这个水果还是蔬菜？
0: 酸酸。
1: 今嘛这个季节哦，水梨啦，
0: 水梨
1: 对够细胞嘛，真好啊。柚子
0: 哦，对，有
1: 那种带酸嘛哈，葡萄、苹果白萝卜，
0: 白萝卜，
1: 安尼这会当帮助呢，吼，收敛的气气啊，缓解的口干舌燥哈。啊、如果能要吃较好料的哦，你今嘛这个当季要吃好料，要吃什么？
0: 哦，就是、当季吃蟹啊，
1: 对，秋蟹啊，
0: 肥美嘛。
1: 哦，不一类哈，你秋分的前后哈，都是蟹黄肥满的哈，这个季节哈，哦，小蟹哈，螃蟹是肥的哈，这个那个又肥啊，那个秋那个蟹膏又哈满满的哈，在适量品尝哈，但是适量品尝哈，因应的性寒需要搭配的姜醋哈。如果你吃这个秋蟹就是说搭配一下姜醋安尼哈，啊不宜哈，你若要吃这个螃蟹、秋蟹不要跟那个奇亚哈，好不适合跟奇亚订比较较寒性的水果，这会吃袂使哈，尽量避免哈。啊，另外就是讲辛辣燥热的食物哈，这个这一段秋分这一段季节也尽量避免哈。每步两步就好了，人讲秋分这个季节内当然忌辛辣燥热食物，如果你真的要进补，应该以平补跟凉补哈。平补是什么呢？平补哈，平平平啊补，免大补安尼就对了啦哈。啊，凉补安。

0: 季节的转变哦，有当时啊，真的哦，最近好嘞。
1: 其实哦，日本哦，他们也有秋分哦。日本哦，这个秋分的前后各三天嘛，就是今天往前算三天，往后算三天，总共七天哦。这合称叫做 Akino Ohigan 哦，就是秋的彼岸哦。秋分刚好是这前后三天的中间嘛。因为这个在日本的民俗中间有一句谚语叫做阿兹萨哦，阿兹萨莫哦，三木萨莫 Higan 嘛的哦，酷暑到严跟这个严。都直到彼岸为止哦，这代表什么呢？秋分过后啦，难得桃花灌鬼嘛，天气正式转凉哦，所以哦，日本的民间对于秋分哈，也有一些比如说祭祀啦，或者是该要吃的东西，我们听听看哦，他这是公里不内地，这秋分的前后拜拜。哦，扫墓跟祖先祭拜，然后呢，哈，因呢去甲级公甲级嘞，哈，叫做欧哈基，就是用这个准备哈，叫做红豆包着糯米团哈，因为这是秋分，他们
0: 红豆包着糯米团，
1: 对对对，
0: 是糯米团包着红豆啊。
1: 哦，就是糯米团里面裹红豆啦，哎，对对对对，啊，这是秋分要必吃的这种传统的核果子吼，一个叫一个准备吼，捏成一团一团哦，不对哦，不，还是是红豆包着糯米团哦，哇靠，是红豆泥，哦，外面看来是吼，这个是那个红豆，
0: 包啊来对包准备啊，
1: 对对对对，
0: 简单讲的
1: 呢，对对对，哇，对对，这个是红豆是在外面，里面才是糯米团吼，为什么呢？这有寓意的吼，这红豆吼被认为有这个驱邪的力量，然后秋天又是所谓他们的荻花哈基哈盛开的季节哈，所以在秋天的时候就是要吃这个红豆，再加上这个哈基哈这种东西，就变成了红豆的这个那个甜点就对哈。阿哥，我的是讲，我记得是准备要观赏他们所谓叫彼岸花，哦，很特别哈，因为秋分的前后，你不能在田埂哈或河边会开满鲜红色的这个彼岸花，哦，所以这嘛是直接。
0: 哎，你讲彼岸爱食这哦？
1: 没有没有，彼岸花是看的
0: 哦，看的
1: 看的
0: 哦，我吓一跳，我是讲好像彼岸花这种花是有毒的。
1: 对对对，欸，因为秋分前后哈，地里不能田埂哈或河埂，常常会开满鲜红色的彼岸花。因为过去哦，这里你不能见农家哈会种植这个彼岸花哈，最主要的是在干嘛？给洗澡，其实是在防老鼠。哦啊，怕来哈，防老鼠来嘎在田埂来的这物件，哦，写来破坏东西哈，然后老鼠看到这彼岸花摇摇。就会中毒，
0: 就会死掉了。
1: 所以过去是食用啊，现在是观赏用的。所以啊，
0: 过去也不是食用了，是给毒老鼠用。
1: 对对，我都过去种这彼岸花是比较是说防止老鼠。
0: 而且，这种彼岸花哈，听讲伊足够家己足够生足够看。
1: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好好啊，起码是变成那种观赏性的这种彼岸花啊，最好的是讲应该说哎，准备这个冬天。冬衣跟秋衣跟冬衣，所以哦，日本是一个哦，四季折折嘛，四季折折哦，就四季分明的国家，所以这段时间我相信就得调整表，应该明哎。明天放假嘛？后天
0: 呢，
1: 啊？对啊，中秋连假再加上双十，中秋教师节跟双十连假，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会去日本，要继续看看说，哎，这段时间日本的这天气是不是已经有秋天的感觉啦？欸
0: 好来，另外季节在转变，天气在变化。如果你那是讲哦，睡眠不足呢，又比较操劳哈，真的有当时啊，身体很容易有突发状况哈，都发生一种啊，这个今嘛当时选举的时阵哦，民进党花莲县新城乡的乡民代表候选人叫邱凤英，伫昨天呢哈，听讲啊，他就是在晚上，他就是在参加这个活动的时候，哦，来参加一挂这个有个竞选这个乡代表嘛哈，像这个新城乡花莲的新城乡哦，诶，乡民代表哦，参加活动的时阵。 阵讲突然转的昏去，吼，就突然就这样昏倒。
1: 哎呦，
0: 好，病情突然而且危急，吼，所以虽然第一时间都给送到病院，吼，紧急，而且送医院之后呢，进行手术，吼，这个情况是严重，所以进行手术给抢救，吼，后来没有想到在这个应该是团结一致的竞选时刻呢，吼，这一位候选人呢，吼，邱凤英，好，虽然经过了手术抢救，但是呢，还是回天乏术，哦，好，就今天早上哈，听讲今天应该是透早时间哈，听说啊，就好不治身亡哈，不治身亡，没有想到竟然在竞选的时候哈，好来，邱凤英哦，他这一次是代表民进党哦，民进党呢参加花莲县的新城乡的乡民代表诶，这个竞选。过去这个新城乡乡民代表长期以来哈，都是这个应该恭喜国民党啊，就是国民党哈。那今年第一次呢，出现有一位哈，这个不一样的哈，民进党的啊，这个参选人哦，这是有史以来哈，有史以来应该是第一遍的哈。那这个邱凤英伊本身呢，其实伊较早是住伫桃园，十几年前为桃园移居到花莲啊，转咧伫哈花莲定居，这边伊参选新社乡哈第一选区哈，过去20年来哈，这个选区呢拢是国民党啊，无就是无党籍的角逐乡民。代表今年首次由民进党提名这里提名这个自己党籍的参选人出征哈啊，没想到可能太拼了哈啊，再加上最近这个有时候太拼了，压力太重了啊，睡眠如果又不足，天气的变化，所以就这样子哈，没有想到就这样子哈。

0: 尤其是开始要变成秋冬季节哦，这温差大哈，我干嘛这身体要特别注意哦。而且啊，这边选举啊嘛，啊，大家哦，最近要选举，大家都较激动嘛，不管是支持者啦、反对者啦、竞选的人啦，哦，还是去在组选的人，真的大家
1: 行程满满，也太也疲累，
0: 比较重要啦，吼、啊，你若讲无这个健康话来动算嘛，嘛做袂久啊，我说实在话。
1: 哎，所以吼、哦，这个季节吼、哦，而、啊、且平常的身体吼、
0: 哦，对啊，
1: 有时候家己可能就是吼无感觉啦，吼，有的人拢是啊，伫咧拼技，咧拼。搏的时阵，
0: 哦，
1: 再累的工，不要紧，我还能撑得住哈。好，2027年高雄冬日游乐园。今年我前两天在咧想讲，今年高雄哦，爱河湾还会有冬季游乐园吗？就是那个又有什么把那个什么哦，什么神力超人呐、啊，什么蛙哥啦、蛋咧追地哇，吉伊卡哇，黄色小鸭哦，丢到水里，这就是哦，第这个过年农历过年期间高雄的冬日游乐园，今麦已经变这是冬天的时候，才过年左右这段时间哦，这个这个咱国内的观光。一大盛事哈！哎呦，昨天哦，哎，等一下，可能等一下还会再公布哈。昨天已经有公布哈，今年2027年高雄冬日游乐园的 IP 哈已经敲定了哈。除了已经有公布的，就是哈已经公布的皮克斯哈。好，今年另外还有三大国际 IP 将在冬日游乐园落脚高雄哦，哈，好嘞，除了皮克斯以外，好，一共会有三大国际 IP 落脚高雄。今天会公布第二组的 IP 哦，今天会公布第二组的 IP 到底是什么哦，好嘞，这个冬日游乐园的 IP 呢，哈，年底揭晓哈，年底也会揭晓哈，今天会公布第二组，第一组就是皮克斯嘛，第二组等下今天稍晚看晚会公布，然后呢整个冬日游乐园的 IP 呢年底也会揭晓。好嘞，这边有集结这个话题性啊，跟受欢迎的听多跟热爱的族群的特性等等，大家期待哪个国际 IP 可以来高雄呢？哦，如果哈，扑给了尊公，你提供一个哈，你希望啦哈啊，不管你现在或者是过去童年呐、啊，哦啊，读册时阵哈，这个比较有兴趣的哈，这个国际级的哈，这个 IP，
0: 我觉得啦，就是港湾这个地方哦、嗯，其实最好最大，而且如果能够谈到了这个 IP，、嗯、而且这个 IP 哦，这今年也会有所谓的。电影的这个
1: 哦，电影
0: 上映嘛，那当然觉得是哥吉拉，
1: 哥吉拉哦，
0: 对啊，东宝的这个哥吉拉，
1: 哦、哥吉拉，
0: 因为今年哥吉拉它有这个东宝的哥吉拉，在今年有新的1.0嘛，哈，哥吉拉1.0，之前是负0嘛、嗯，然后今年他们也是那上一部哥吉拉东宝拍的哥吉拉哥吉拉，它有美国版跟日本版的啊，美、嗯、啊这上一次的这个日本版，前两年的日本版在全世界卖得很好、嗯、啊，所以日本这个它的第二集哈，今年年底要上映了。
1: 嗯，
0: 那高雄趁着这个气势吼，然后在高雄港湾能够高雄市政府能够谈到这个超级大片，外公这绝对吼破前面几个，因为
1: 哥吉拉
0: 这 IP 真的是太大了，而且一个港湾其实是有啊，因为哥吉拉一东西堆东京，
1: 对海湾
0: 出来，对啊，堆东京湾起来。
1: 哎，那为什么奇怪呢？我看一下目前
0: 东宝太难谈了，
1: 哦，
0: 这个东哥吉拉是东宝的镇吼，就是镇馆之宝。对啊，但不随便出海外的，但是我相信随着这几年啊，这高雄板家的活动哦，包括他们也是前两年、嗯，因为前两年有跟那个日本的吉伊卡哇这个版权商合作过，嗯、这个名声已经 reputation 嘛，名声已经打出来了，嗯、所以我希望是这个啦，
1: 嗯，
0: 因为你看哦，像这个年底的这个皮克斯的这个也是大的迪士尼的这个 IP 嘛，
1: 嗯、
0: 然后这个 IP 都很大，那。 那高雄几间户呢？也当用这种去跟这类东宝谈说，哎、欸，你看迪士尼都来我们高雄办这个皮克斯展了，嗯、那你那、這个这个我们的高雄市这个港湾也很符合哦，嗯、这个东宝的这个哥吉拉这个 IP 嗯、啊，那个如果相关，如果有啊，刚才在笑伊啊，哎、嗯，绝对没你来过年期间吼来高雄参观这个哥吉拉，一定超过几千万人。
1: 嗯，
0: 这个很大的 IP 呢，这個、我觉得，而且这个 IP
1: 有些
0: 不只是国内，
1: 你要取得这个 IP 的授权。
0: 困难，很困难呐、
1: 啊這個，程序啦，很复杂，也很困难、嗯、啊。不过高雄市政府昨天有公布哦，说已经拿到哈、嗯，只是说今年会有三组哈、嗯、啊，到底是什么？就最后一组要到年底才会公布。
0: 我觉得有机会啦、嗯，为什么呢？因为这几年哦，以及嘞连续三年嘛 ，Danny 是这黄色小鸭哦、嗯，这个是原来的 IP 就有比较熟悉，他、嗯、过、啊、来的吉卡哇嘛，
1: 对啊，
0: 吉卡哇是什么的 IP？
1: 哎，吉卡哇是日本
0: ，哎、哦，阿基尼几下，今年年初的，
1: 今年是那个超人力霸王啊，
0: 日本，
1: 哎，
0: 老的 IP，
1: 嗯，
0: 我干嘛？你我拿起歌咏起建户的这类主办的，我就会用前两年我们跟日本的吉卡哇跟、嗯、超人力霸王好的 IP 去跟东宝谈，
1: 一定会有啊，
0: 哎、啊，如果真的没你，我讲哎，绝对笑你、嗯，这个全台湾哈、嗯，我干嘛哈？不止全台湾，全亚洲啦，因为你看。哎、欸，有港湾，然后又适合放哥吉拉的地方，嗯、你看香，可能是香港的维多利亚嘛，哦，或者、
1: 啊、最好还会哥吉拉喂最对啊呢，哇、
0: 哦，对对对对对对，还有整个城市的这个灯光能够配合、欸、啊，时间到了他就在那边怒吼，哇，赶快笑一、欸、啊，但是希望这是我希望，对对对，
1: 不简单、啊，
0: 最好不简单、啊，
1: 你还是要拿到人家的授权哦，要取得天公哦，整个昨天、嗯、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有公布了。已经取得今年2027年好冬日乐园的这个的这个展出的 IP 的授权呐、啊，
0: 我感觉、
1: 啊，但你到底什么也不知
0: 道？对啊，这是我家己希望啦、嗯啊，但是我感觉。也很有机会，很有可能、欸，所以就等年底哦、喔欸，高市政府去公布啦。我希望是哥吉拉啦，哥吉拉的话，欸、我感觉刚好这亚洲地区哦、喔嗯，在这个哥吉拉成长的世代都会跑来看哈、喔嗯。
1: 好，公告了，咱来看哈、喔。当然，高雄市政府也有参考哦、喔，这个的民众大家提供的心目中的哈。喔哦、我就这样，我讲我心目中的、嗯嗯、啊，这种国际 IP 哈、哦，诶、這個，到底是有哪些？哦、等一下，咱公格料再来
0: 讲。啊，哪里
1: 的？咱来讲民众诶，民众希望诶。
0: 我嘛是嘛，我嘛是民众，我嘛希望。我唔是讲今嘛歌咏，今咪歌词啦，我嘛希望歌词啦，唔是讲一件事啊。
1: 好，谢谢进公格。
0: 你的人生，格力公司该混该有，为了干苏鹏阿哥互联，是我们进广告。
1: 所以的，刚刚都要讲哈，从今天开始呢，昼夜各半，
0: 没有错、啊，
1: 不是早岗哈，是白天晚上昼夜各半哈。哦、嗯，你也感觉讲啊，米奈叫你等哦，米奈叫你等哦，好困的人拢讲哦，足好诶，即马五点就天暗啊吼，八点就来困，困个吼，哦，困个明仔载六七点，哎，过这睡眠时间，但是好困的人你嘛不一定讲你八九点就去困啊，对不对？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哦，今麦人呢，有的喜欢蒙个七晚八晚，或者喜欢夜生活、夜猫族哈。啊，但是哦，咱阿是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
0: 对啊。
1: 睡眠习时间、睡眠习惯还是会惯起哈，惯起啊，睡眠很重要哈。啊，你那点安尼吃起把病，或者是说啊，我都已经进入这种中年、更年啦，哦，体内荷尔蒙都已经失调啊，哦，失调了，所以已经会造成你就睡眠的品质就无遐尼好吼。昨天有一个听众，伊家讲，小姑娘，我那逐工咧困哦，我拢会一直乒乓，一直乒乓安尼。伊讲安尼咁属于甲睡眠障碍啊、失眠有关咧。我讲那一定是会，你一直乒乓，一直乒乓，其实等于你咧睡觉的时间，你的大脑神经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息吼。啊，个有一个听众，伊是讲安怎咧？伊讲。
0: 嗯，
1: 伊拢困无啊，久就会醒起来，啊，醒起来了就困未起啊，吼、嗯嗯哦，可能他就困到半暝一点，两点，
0: 对，
1: 啊，就醒啊，啊，醒啊就困未起。我问讲你几点困，伊讲到九点，哎，啊，九点困到一点两点就困未起啊， 啊，一点两点人都在上大面，你已经困不去啊！哇，那真艰苦呢！啊，规暝暝都遮长啊，你也感觉暝遮长哦。伊讲系啊，啊，有当时啊，都转咧起来滑手机呢，啊，滑手机滑到今嘛，目睭拢歹去啊了
0: 哦。你问哦，你问有一个自我检视功力，困眠品质是好不好的这个方式？咱听众朋友也当自我检测者，你干嘛我困足久啊？干嘛困眠品质真好？有一个当。一旦验证的是讲，你若达刚吼再去背起来时阵，你是觉得人是很清爽的，
1: 很轻松啊呢。
0: 哦，我元气满满，我困起没了，元气满满啊，人是足轻足清爽。啊，是安怎呢？明明早上已经起来，你也感觉人就啊足叮当。然后呢，或者是说你起来了又想要再睡这个回头觉，明明睡了七八个小时，你还是想去。Head 其实就是你的困眠的品质。我讲品质很重要，我们是干那困掉等一晚，睡眠的深程度跟品质也是
1: 没错，
0: 很重要。
1: 对啊，所以天亮了，我起来了。哦，
0: 我干嘛就清爽
1: 啊？伸个懒腰，
0: 元气满满，
1: 起来洗脸刷牙，口洗呀，对不对？吼，他讲哦，就连乖哦，嘟嘟嘟嘟嘟嘟，哦，他讲你想等一下，我早餐要吃什么？你那得困要站，
0: 你那困起没起来，人干嘛个就就顿顿吼？那个是其实你困的就浅眠，很浅眠，浅眠我们就想办法来改善嘛，哦，对啊，用改来稳定你的神经，互利元素哈，让你的这个荷尔蒙的平衡哈，能够达到一个平衡的 balance 一个数值哈，所以改加互利元素，
1: 互利元素是调啊，这类荷尔蒙哦，调荷尔蒙，咱的荷尔蒙混乱，荷尔蒙哈指数降低，这东诶会影响到你的睡眠，会影响到你的心情，甚至影响到你容貌、你的青春哈。好，这所以一定要吃护理元素啊！但是你唔好搞护理元素，动作爱困油啊！
0: 对啊，对，
1: 晚上我要睡觉，再来加护理元素，不对。好、哦，这是调荷尔蒙，调荷尔蒙，你白天加的荷，
0: 对啊，调心态。
1: 哎，对，啊，你晚上要睡觉，对你晚餐之后到你要困眠、要困的时间，这个中间。哦，加暗顿了，跟你要困的进程，这个时间，你加一粒钙粉。钙粉有七十几种，德力酸哦，钙粉有七十几种的矿物质，而且它还有镁，哈，金镁镁，哈，金立邦啊，个只美丽的镁，这镁，这个镁其实哈，它对睡眠的帮助，我能单独就买一个镁来吃哈，但是你加酸哦，钙粉你有感觉，就平安的听众朋友，要困进前，不是要一定要去眠床倒才来吃，你我就讲暗顿了后到要困的这个中间的时间，你拢会当家己吃，好自由哈，这个自由家己吃。卡几时啊？尖尖尖，吼，安尼，吼，甲割落去，安尼，就这样子。啊，你得干嘛讲？哎、欸，果然呢、欸。啊，白天你记得要吃护理元素，超级棒的哈。德力酸哦，钙粉加护理元素。
0: 酸哦，钙粉是日本进口的，护理元素是美国进口，美国、日本啊，两国强强联手合作哈，还我们一个顶级的睡眠。护理元素啊，够德力酸哦，钙粉。
1: 睡得好，睡得饱，白天起来照镜子一看，懒镜一照，哦，这个镜中的人是什么人？面色那安尼好咖呢，气色好得不得了哈、哦！对着镜子呢，跟你抿嘴一笑，哦，这是我吗？怎么觉得感觉自己都变年轻了哈？好、哦，这一点不夸张哦，这是形容一个心情，一个气色好、睡得好的人哈、哦，真的整个都会改变的哈、哦。好，来护理元素，跟咱的德力
0: 酸。哦，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了，咱都话讲吼，这个应该讲明年2027年高雄冬日游乐园哈，过去曾经好连续已经举办过3年，从黄色小鸭，从吉伊卡哇，然后再到超人力霸王，都创造了哈，非常高的哈这个声量跟观光人次数，好也当然也带来了很多的这个消费啊，刚好啊，因为那个展出时间拢多啊，抵达那农历过年的前后时间哈，所以哦，这真正是已经列为咱啊台湾呢，这个农历啊过年到元宵啊，这个元宵节诶，这段时间呢，国内的重点观光啦哈。今年2027年，咱都要讲诶哈，有三大国际 IP 要落脚高雄港湾哈。第一个是皮克斯，已经宣布了。第二组诶哈，国际 IP 今天会宣布哈，目前还不知道。那第三组可能就要到年底的时候才会公布。那集结一下，收集一下网络上高声量的国际 IP 的排行哈。好，有人讲哦，想要什么，想要看什么哈。来国际哈，这个IP 的这个声量哈，声量哈。好来，都叫扑给他讲，他如果他的话，他要选哥吉拉哈。好来，那网络上我就这样集结起来讲，一宝可梦啊 ，Pokémon， 二三丽鸥，三鬼灭之刃，四航海王哈，五什么皮克敏哦。皮克敏跟皮克斯不讲吗？
1: 好了，皮克敏就是最近咧，就是讲运动的时候能够去收集的
0: 哦。
1: 皮克敏，嘿，
0: 好来，吼啊，再来第六吉卡哇，吉吉卡哇已经办过了，嘿，啊嘛有人在咧讲啊，有人讲搞不好今年不会，会不会是改一个女的性向的国际 IP 哦？
1: 嗯，
0: 好，所以有人在说，可能会不会是小魔女？或者是什么哆瑞咪之类的，在目前都猜测啦，反正第二组今天会公布啊，第三组年底公布，所以今年高雄冬日游乐园哈的上面，人讲啊，人开玩笑讲啊，高雄就是那个冬日游乐园，就是把什么物件拢个蛋来追的啊，都红啊。你看，神波阳前两天吼来高雄啊，嘛个蛋来追的啊，都红啊，你看就红了，更红的对啊。嗯，
2: 我猜这个 IP 哦。只会大不会小了哈，为什么呢？有几点分析，我看在有准不准？当然这是个人的分析，对的。因为这是陈其迈市长哈任内的最后一次，就因为这个还是虽然他到时候明年举办的时候已经是新的
0: 卸任了，
2: 已经是新的市长了嘛，
0: 还没交接哦。
2: 交接了啦，12月就交接
0: 了。12月就交接了。
2: 然后这个东西就是他这个所谓在高雄市的最后一次的这个夏冬日乐园嘛，所以这里的剩一半了，所以明年这个一定是只会大不会小了，而且可能会虽然是年底，我只猜因为算计嘛，一定会在选举前公布振奋一下这个士气，所以我合理推断这个 IP。只会大不会小了，而且是可能我们想象比我们塔拉贡的这几个想象的 IP 会更大更过
0: 更大，还有什么会是更大的？
2: 不知道对啊对啊，
0: 巨人
2: 漫威啊，你查一下我们在那这
0: 漫威
2: 对啊，也有可能，但是漫威怎么丢到水里？这么在
0: 漫威怎么丢水里？
2: 所以我心里啦，我私心希望是哥吉拉，因为哥吉拉跟水真的是很大这样子。
0: 对哦对哦对哦，咱看那电影哥吉拉都为水底爆出来，对不？
2: 对啊对啊对
0: 啊。靠近城市，
2: 没有你要想几个有可能。第一，哥吉拉不难，就是对接东京湾起来，从水上上来嘛。
0: 再
2: 来就是说哦，它有叫声那火声，这港湾很适合，港湾也适合放它叫声，也是 OK， 没差点把它
0: OK 的。OK，
2: 还有一个就哥吉拉一类生气在吐，会吐从嘴巴吐出那个热线灯光嘛所以你看
0: 精彩
2: 对啊，你看高雄现在港湾那边灯光然后声音跟哥吉拉本身就是跟水海港有关的，我自己是希望这样子
0: 好呗，
2: 对吗？
0: 敬请期待咯，
2: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毒品走私吼，安怎永远都是抓不完呐吼，永远都有人咧招收毒品吼。这个南韩进行破获一宗吼惊险的人体运毒重大案件吼，有一个三十几岁哦，三十几岁的巴西籍的查甫，为了要探出暴利呢，铤而走险，将总重量差不多超过一公斤鸡蛋呢吼，市值超过上亿韩元的安非他命胶囊，安非他命胶囊硬生生的把吞入去巴肚内底。他自己就变成人肉炸弹，然后搭这个搭飞机闯关仁川国际机场，但是闯关国际机场闯关过了呢，南韩这下来这我咱来讲伊安怎闯关呢，其实这要赚这个钱嘛无简单呀，你先爱甲吞一公斤外毒品通吞入去你个咧腹肚，咱大家那些毒品万一伫肚子里面啊爆开去的时阵，也是胶囊诶。啊，万不能让阳气爆开的时阵，你得死啊，你得死啊，你哈，对啊，哈，好来，这个巴西籍的这个男的哈，伊是今年四月份为辽国的永贞哈，一间饭店内底哈，从跨国贩毒的集团的上游哈，上游接下这个哈这个任务。啊吼！当这个贩毒集团交予伊的时阵，这安非他命毒品已经拢给分装好了，入的胶囊内底啊，吼，胶囊内底，吼，都100粒、100颗的安非他命胶囊，总重量呢1.08公斤，哈，换算市价差不多1.86亿韩元，好，荷兰台币其实是400几万年了，吼，400多万韩元，共才1亿多，很惊人，哈。好，以一般单次啦，一般你咧食这种安非他命人，一般单次，吼，所吸食的剂量是差不多0.03啊，这个公克，哈，一次吸食0.03公克，啊，那叫伊所吞一吞的巴肚内底，这是1.08公斤，用安尼个推算起来，伊巴肚内底即系安非他命的胶囊，毒品胶囊。足足可以供应超过3万人次，3万人次来吸食哦。哦，因为这种的哦，你看，伊讲一次吸食是0.03公克，
1: 对啊，
0: 啊，你甲吞一公斤瓜入的吼，啊，再那憋开去，你袂死才奇怪哈。
1: 对啊，哎，这温死的啊，赌命嘛。
0: 提供3万人次吸食呢，哈，更加让人感觉瞠目结舌的，就是讲这个巴西男的，伊是5月初一开始，一直饭店内底，吼，就哎呀，就一直吞，一直吞，哦，整整吞下100颗，
1: 哦，
0: 毒胶囊，然后利用这哈体内藏毒的极端方式，一路辗转哈，以卫队呢，卫辽国哈，在辽国啊，然后再到泰国，然后再到马来西亚，然后再到中国啊呢。转机一里转哈，最后个隔刚哈，隔天才顺利飞抵到南韩的仁川国际机场入境，他还顺利入境哦，他顺利入境哦，入境了后呢，伊去伫饭店哈，伊去伫个旅馆呐哈，都开始呢将这些毒品拢个摆出来，那我都摆出来哈，
1: 吃泻药啊，
0: 好吃泻药都摆出来啊。死人这毒品哦，拢个会卡成放出来哦。你看，排出来哦，一排出来了，算算诶，一粒、两粒、三粒，哦，100粒、一粒拢无减吼。该摆摆伫个饭店诶吼，伊住迄个旅馆诶迄个冰层吼，哦，安尼铺的吼，铺满满的，看到遮拢钱咧，遮拢钱咧哦，哦，赚这个钱哦，无简单哦。但是拄啊，伊住旅馆，把这毒品拢总泄出来，好铺在床上底下咧自我陶。最欣赏的时阵，随后的南韩的这个吼执法人员吼就冲进这个旅馆里面，把他人赃俱获，哎，逮捕了，
1: 早就盯上他了啦。
0: 哎，
1: 守株待兔吼，对，等你自己排出来再来抓你，这里。

那个跨国早就有哈，跨国就有那个国际警察的这个连线呐、啊。不过你看那些专机转来转去，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到南韩，而且是住到饭店来对，到底饭店来对，然后还100颗的这毒品都排完。人家才上门敲门，给他哈、嗯，给他挂铃铛敲门抓他，嗯，早就被盯上了。

0: OK， 你知道日本鹿儿岛 有一种食物很有名，嗯，鹿儿岛，大家去鹿儿岛，
1: 猪肉黑猪肉，
0: 哎、欸，对啊，
1: 还是鸡，
0: 猪，哦，鹿儿岛哈，对
1: 啊，黑猪啊，
0: 嗯，鹿儿岛人讲啊，日本鹿儿岛的猪肉特别好吃嘛，哈、嗯，所以去鹿儿岛你就要吃猪肉，
1: 对啊，
0: 嗯、猪肉，
1: 鸡、跟猪都很有名的、
0: 啊，哦，鸡猪，
1: 他们鸡他们就是用烤的，用烤盖油弄一个卤蛋炒灰搭，哦，那个鸡、烤那个鸡很好吃，哦，那个超好吃，我比起猪我更喜欢鸡、好了，离体的，
0: 好、
1: 哦，猪肉嘿，鹿儿岛的猪肉，
0: 但是今天不是要介绍鹿儿岛的猪、但是跟鹿儿岛的猪有关系。好来，等一下我们再来说。
1: 那鹿儿岛的猪有关系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
0: 事件，事件，事件哦。
1: 你的全台节目是美丽人生，进攻个得力公司，感恩感恩，为大家苏捧阿哥护理元素，然后来分享哦，想帮忙小众朋友的心得分享。
2: 钙粉真正有够好用的啦，方便着吼。啊，钙粉我着家己抹嘞，拢变凉的啦。那安尼怎讲呢？我第二钙吼，食有够多啊，钙粉有够好用的。
1: 真正钙粉有够好用，我咪甲听众朋友讲哦，这是我本人的经验。我顶礼拜不是甲听众朋友讲吗？我卡去塌掉，很痛嘛。然后钙粉就赶快吃，赶快吃，赶快吃吼，哎，就这痛的感觉慢慢降低。但是吼，刚才顶礼拜都要塌掉的时阵吼，这右脚的小拇指踢到，痛是本是痛一片，但是随着吼，一缸两缸三缸过吼，因为痛的变成一个点。我就感觉怪怪，小棍子来我讲，哎、破开啦！我看你卡特
0: 掉。不，你是假讲会点点，
1: 对对对，
0: 我感觉点点可能就、
1: 有可能是那骨头有问、那个有的状况、所以我就去这个病医去拍个照片，拍一个 X 光片，就医生讲啊，你骨头哈、小指跟脚掌右脚小指跟脚掌连接的那个部分的骨头裂开了，因为我踢掉铁桌脚嘛，但是呢。阿弥陀佛，平常时都在吃钙粉。我跟医生讲，哈，什么？我骨头闭起啊！但是我感觉我自己的感受，只有点点的感觉，真的只有点点。所以，但是一直没有好嘛，所以我才去拍 X 光片。然后医生说，对啊，你这骨头就是裂开了哈，就嘴囊哦，其实哪公他点的啊，看哈，小指头踢到桌角，都会裂这个地方。我说、那为什么不会痛？我不知道，有人会很痛，可是可能有公先生，你可能体质比较好就不会痛。我想讲，平常时啊，他刚我咧保养这个钙粉，虽然吼他掉多少骨头闭起吼，可是这个不舒服痛的感觉几乎没有咧。我今天我讲听众朋友，肚料上我疼架卡。这卡踩到地板才会一点点点点的感觉，包括 AR 穿起来完全都不会有那个痛的感觉。所以我就叫金金人刚吼，要医生的啊，你开一堆药了哦，真的现在吼真的是很可怕。医生就开了什么肌肉松弛、止痛啊、消炎，还有一个外敷的这个软膏给我。我讲哇，我讲好了，医生要开。我就开了，可是我的药都没有吃齁，我就平常我的工钙粉齁就赶快齁一次两次三次齁，多吃几次齁，我给条件没用告诉你齁，我的脚一点痛的感觉真的都没有，还是骨头还会裂的，还以前工齁你压手胸的时候你还是不要去踩到，不要去压到，不要去用它，但是呢这个差不多齁两个礼拜一个月之后你再回诊来看看齁，好两个礼拜回诊之后拍的状况如何？我再跟听众朋友报告。这段时间我会更认真的吃钙粉。每天好啊，两礼拜等于回诊的时候，医生说：“嘿，啊，你骨头来弄个愈合啊？”我觉得有可能哦。
0: 所以咱听众朋友吼，这个尤其呢，慢慢尤其呢，有上年纪的人吼，这种钙不足的情形是足普遍的吼。而且咱台湾人普遍哦吼，这个骨质疏松协会跟咱的国际哦，这个啊，这个啊，骨头哦，诶，这个啊，单位拢一个共共。咱台湾人哦，真的对补钙的这种补钙程度相当严重不足吼。哦，真正爱有食钙观念，大家拢敢叫哦哦，会得惊得什么病哦，得什么病哦，得什么病啊，生什么歹命啊？但是完全都没有很在意去补充钙质吼。所以其实钙质是咱身体健康的这个这个很重要的元素
1: 哈、
0: 你改脑搞的时阵，你身体一定会比较健康，不是干那单纯讲哦，你骨头比起骨头受伤了呀，好，不是单纯这样子哈，对你身体整体的免疫力、抵抗力，你身体的体质、体能各方面。 方面来讲哈，都是好的。所以讲要补身体，要顾身体，上重要，第一重要，基本上重要的基础拍地基上重要，这都是爱食酸乳钙粉，得力珊瑚钙粉，100%的珊瑚钙来自日本得力
1: 酸乳钙粉。

0: 来甲听众朋友报告哦，吼，咱微微笑广播网诶，即个咱啊用手机吼，诶，微微笑即个诶手机 A P P 收听咱这部朋友最啊，记得要更新了哈，嗯。要更新哦，要更新哈！那呢，微微笑广播网 APP 最近已经更新，提醒咱的听众朋友，有闲的时阵将这 APP 更新到最新的版本哈，爱该更新到最新的版本，然后以免影响到你的收听。啊，另外就是讲，也提醒讲，你若用较旧型的手机的朋友，未来真可能因为你手机的系统哈，这个系统的资源的关系哈，机关的关系，导致 APP 无法度正常使用，所以建议大家提前更新哈，提前更新，记得哈。
1: 对啦，哈，你因为就嘛，这个手机的这个 A P P 它自动，你那有设自动更新，所以你也不用特别管嘛，一旦主动去更新啊。如果没有的话，你手动是按一下我们的微微笑广播网这个 A P P 哦，你就手动按一下更新啊。如果干妈公哇，他不给你更新哦，新版本嘛更，
0: 那你就更换你的手机，
1: 那就
0: 提醒你应该要换手机
1: iPhone 2给他买下去了哈，对不对 ？iPhone 2哈，而且讲 iPhone 18 Pro 哦 ，Pro Max。Max 给他买下去了，没有啦。我的工就是工，我当下这个温公司还是会更新到很，就是这我相信这三五年买的手机绝对是没有问题。但是我当下 OS 这个版本哦，那如果真的不能够支援的话，真的就是手机真的太旧了哈。大家有没有共解啊？你做这个更新的动作，你哪用这个 APP 啊？那呢微微笑广播 APP 在收听，咱收音机哈，这手动一下，点一下 ，check 一下。
0: 好来，好进入那个我们的系统里面更新哈。

0: 啊，来，咱都要要讲吼，日本鹿儿岛哈，哎，跟啊猪有关系的哈，不是要讲它的猪肉有多好吃哈，哎，是发生一种养殖场的公安致命意外。
1: 哎呦，哎。一行猪场公安致命，好可怕！
0: 鹿儿岛的养猪场到底是什么样的公安意外？我较简单讲，一个养殖场的男性员工，伊要为因这个养殖场的猪啊，要给进行疫苗接种，要注射啦，注疫苗的接种打针哈，无小心啊嘛，唔知是无小心，还是安怎唔知呀，竟然去和用地场内底一只300公斤的猪啊，给逮死，就是安尼哦，是就这样。啊，怎么为什么会被那？
1: 对啊，为什么打个疫苗会被那个？
0: 东叔发现到了，马上报警，但是送医料还是哈、宣告不治哈、这员工养猪场的员工要帮猪打疫苗，
1: 对啊，想到会逮死。
0: 为什么会被300公斤的巨猪？压到吼，这听讲因当时发现的时阵已经倒地没有意识了，吼、没有意识哦。那才22岁呢，这个年轻的员工，
1: 对啊对啊，应该看到那讲危险下，以手脚被下面应该是还蛮快的啊，对啊，发生什么代志哦？对啊，
0: 吼，落尾警方去调查吼，伊是这个根据警方伫现场调查，伊是讲这只猪啊才300公斤啊，哎，阿姨那怎是去哦？这只逮死。
1: 你可能弟弟先过，就压在他身上嘛。
0: 啊啊，压在身上，伊袂背起来吗？伊只猪啊，玩他死去啊吗？
1: 不知道，有我怎么知道？
0: 他无奈查，伊用地场来对。
1: 啊，是伤重啊，哇，摔倒就没有办法，自己本身没有办法站起来。
0: 伊讲吼，就被压住嘛，被压住，伊拢无法度叮当嘛，哦，300公斤甲你弟掉诶。吼，迄300公斤缀条，根本就袂叮当啊！吼，就袂叮当，你要缀，一条缀条都袂穿开啊！吼，伊讲事发的时阵是安尼，哦，原来这只猪啊被单独关伫迄个差不多60公分、宽60公分、深2公尺的栅栏内底。哦，伊可能要注射，是毋是一只一只安尼？吼，一只一只安尼。啊，即嘛，我得要甲这只300公斤的猪吼，那伊讲伊是要甲注疫苗嘛吼，所以就把它单独关在宽跨60公分、深2公尺的迄个栅栏内底吼。啊，当时呢吼，这个员工吼，这一位22岁的这个员工，伊家己伫栅栏内底咧进行吼，即、这个替猪啊注射苗。

0: 落去，啊倒落去，啊迄、那个底下我全咧甲跌落去，安尼，啊都安尼，就这样子，哎、嗯嗯，有可能啊，不知道，反正就这样子哈、哦。这个员工，
1: 而且还很年轻呢，
0: 22岁呢，哎呀、啊，哦，被300公斤的猪哈、哦、压死了。

0: 这个孤独星球哈，大家知道哈，这个孤独星球哈 ，Lonely Planet 也是一个知名的旅游指南哦，好，很全球知名的旅游指南的一个，应该讲是网站呐，哦，
1: 对啊，
0: 网络上的网站。
1: 没错。
0: 阿姨最近公布2027年激发旅游灵感的50个绝佳胜地。激发嘞，哈，这激发旅游灵感的50个绝佳胜地，其中咱台湾也有上榜嘞。50个里面，哈，台湾是凭借的极具魅力的饮食文化成功上榜，哈，不但比屏山为最适合在夜市一路吃吃喝喝的目的地，哈。台湾的吃货美食之旅更名列亚洲区的必玩体验之一，哈。好来哦，那来看这个孤独星球这个文章哈内容来对，它是怎样去啊这里评选出这50个可以激发旅游灵感的绝佳旅游胜地哈。好来。我们来关注的就是这孤独星球指台湾这一部分的齁。一共齁他这在文中齁推荐的文中共那台湾境内有16个原住民族原住民族。历代来自中国的移民潮再加上50年50年日治时期。好，这些历史背景共同造就台湾丰富且多元的美食文化。跟咱台湾的历史背景拢，我那人拢足清楚的分析出来。所以，伊讲台湾不但有新鲜的海产，因为四面环海
1: 啊，对啊，没有错。
0: 而且呢，还有得天独厚的风土条件，孕育出顶级的高山茶。还有热爱阳光的 mango 芒果，让整体的美味程度更加无懈可击，还有他形容这个主笔下一郎一共一形容台湾这一座岛屿小巧精致，旅客只要准备好一个小小旅行袋，带着无底洞般的绝佳胃口，就可以前往台湾。孤独星球的这一份名单里面，亚洲地区推荐的景点除了台湾的美食之旅以外，他还点名了5个绝佳胜地分别亚洲的啦，在亚洲地区。
1: 咱先歇睏一下，
0: 对，时间休息一下。
1: 工商服务之后，再听听看其他的。

0: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熬夜伤肝，人易老，
4: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0: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维藻叶黄速冻。
4: 采用维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维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8: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9: 洗手换衣服，对吧？
8: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9: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0: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大家惊点哇
1: 那他也啊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这个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

咱先讲一下，咱较早来讲，都食迄个未完的那个，孤独星球，这个推荐的哈，这2027年哈。值得激发你旅游的那个那个兴趣的全球50个这个旅游绝佳境圣地台湾名列其中50个之中的其中一个。最近这个扎美艺术节台南已经办完了嘛，对吧？昨天最后一场了。网络上我就讲的咧，分享迄个柯文哲的老婆陈佩琪，伊伫脸书内底底下 complain， 伊讲为什么这么多人去，你们都可以演戏板凳去声援陈信宇，为什么你们演一出来给他声援一下啊？哎呦，你拢无人给我声援呢？你个陈信宇安尼，个演戏个板凳这么多人安尼哦，伊家己伫脸书发文的啦，伊讲为什么都没有人来声援这个那个也是什么受迫害哦，又是什么监察院，又是什么？迫害的柯文哲，你们都没有来听我。网络有人讲，你的意思是不是我叫人家给你演一出啦？安尼吼，演一出吼，唔知要演对几出吼，那要听柯文哲、陈佩琪，就有人在那边开玩笑说，那到底要演哪一出呢？

0: 哎，这个大家都要蹭一下。哎，他连这一家人没有讨论的价值，
1: 所以
0: 光是把他们拿出来，都浪费大公众视野的时间。
1: 我觉得哈，已经这样，
0: 不用理他啦。
1: 他也真的是哈，
0: 没有拿就不用去讨论他干嘛？因为两个都根本是完全不相干的事情呐。哎呀，
1: 今麦大家拢甲当作是趣味性啦哈。是啊，陈佩琪他就也喜欢啊，家己的脸书发文嘛哈，啊，大家都甲动作讲啊，都趣味啊，讲啊陈佩琪嘛咧特哦，你拢甲陈信宜吼，即个停到演歌戏个加干板的，啊，无人甲我听一个哦，啊，所以大家就在想说，哎，那如果要甲你演一出歌戏哦，我们准备演出对几出，然后就很多人在那边出点子哦，哎，是很好笑的啦哈，就啊，所以有人讲哦，当一个人被当作是笑话的时阵哦。那他就是差不多的，欸，没戏唱啊啦，差不多是安尼吼，哦，就是这样。尤其像政治人物吼，政治人物，你哪红被这当作笑话在谈论的时候，那就差不多啦，吼，也就这样了啦，吼。
0: 好嘞，被当作笑话，至少还还好笑，还有个好笑的功能。嗯，像陈佩琪讲这个，就连笑都笑不出来啊。嗯，他也玩他的冤，他自己觉得冤屈，跟陈信宇就是他的冤屈，牛头不对马嘴嘛。嗯，这啊不多柯文哲啦，光我们同样的，那一靠搞清楚陈信宇是为什么人家去支持他，伊等于是因阿伯只跟玩个代志啊。嗯，因为各道菜，
1: 所以就问他嘛，他为什么会有这种，
0: 就是什么都来蹭一下，就是
1: 为什么他会有这种幻想呢？好，咱都来讲哦，这个《孤独星球》给台湾哦，这个的一个评价，就是说台湾它是个美食天堂，它是一个多元，有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然后呢哈，啊，又是很精致又不大的一个海岛哈，岛屿国家，所以你只要啊带一个小的旅行袋哈，啊，准备好一个无底洞的胃啊，你就可以前往台湾。好啊，另外的亚洲地区还有推荐的名单有五个地点哈，亚洲，好来，这五个分别是日本的冲绳，日本的冲绳，还有中国的成都，印度的哈古吉拉特邦，还有越南的岘港，啊，跟马尔蒂夫的哈这个富里杜岛，哦，这几个都是上榜的，在亚洲地区必玩体验的项目当中。除了踏上台湾的吃货美食之旅以外，名单里面推荐在马来西亚，就是说刚刚我们讲马来西亚，在马来西亚你也可以搭乘长尾船登尾船，深入红毛猩猩的栖息地，然后你也可以搭乘印度大吉岭喜马拉雅铁路，然后呢，印度大吉岭喜马拉雅铁路这个也是一个他推荐的哈，啊，另外呢，你也可以到日本的陆奥朝风步道健行，徒步健行哈，日本的陆奥朝风步道这单好像比较不是那么熟悉。另外，你也可以欣赏哈萨克阿斯塔纳的独特建筑，这个都是啊《孤独星球》所推荐的哈，亚洲地区哈啊比较特殊的哈。另外呢，一共像台湾哈，伊毛列出公台湾他对台湾的评价的是公，你可以来吃美食啊，那个丢了哈啊，当然就是台湾又精致的岛屿、多元的文化，这个都有哈啊，美食是重点的丢了哈啊，当然美食要吃什么哈，好来，他这个孤独星球来都有特别盘点15项来台湾必吃的在地美食跟饮品哈。伊讲你到台湾哦吃小吃就可以了哦，意思讲你去台湾吃小吃堪称是全民消遣哈，旅客呢甚至来到台湾唔免踏入高档餐厅哦，只要哈穿梭在街头巷尾的哈摊位中就能够获得最深刻的用餐体验哈。 啊、如果到台湾哈，也提供的哈这个十几样诶台湾国民美食，一好牛肉面，二珍珠奶茶，三入夜之后不能错过的夜市小吃，臭豆腐、蚵仔煎、咸酥鸡哈，另外。啊、哦，当然也是要进一下餐厅吃鼎泰丰小笼包、哦、然后必买伴手礼凤梨酥、哦哦啊、还有展现台湾文化深度的原住民料理跟客家主题飨宴哦哦，好好，阿哥来，好、哦，一毛推荐了、哦、孤独星球来的也推荐咱台湾的庶民美味，包括大排长龙的葱油饼，公路旅行公路旅行必吃的柴烧哈，瓮窑鸡哦，这人真正拢有迄落呢哈，有体验。阿哥包着花生糖粉加香菜的冰淇淋润饼。哦，这食啊，来咱台湾食啊，足在康的呢，包土豆粉吼，土豆啊，咩花生糖粉跟香菜的冰淇淋润饼，还有口感丝滑的豆花哈、哦。另外呢，还有什么呢？哈、哦，夜市必买的甜不辣哈，阿哥也当带来满满疗愈感的卤肉饭。好、哦、啊，甚至呢，哈，伊讲这几年咱台湾有足侪哈，自己台湾自己的精酿啤酒，好、哦、跟特色调酒酒吧哦，真的哦，很不错了哈，哦，好像吃的还真的蛮多的，重点在吃，哈哈哈哈好来
0: 哈、哦。你看那一款这种 Lonely Planet、哦、孤独星球，它真的就是比较欧美人会。嗯哦、他们选择这几个亚洲的地方，嗯，咱亚洲人反而哈，尤其咱台湾人家看爱去日本的，真的还比较相对来说是比较陌生的。嗯、你看这岘港、冲、绳，嗯，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岘港、冲绳，还有马来西亚，是不是？五个地方嘛。日本
1: 中国成都、印度的古吉拉特邦、越南岘港、马尔蒂夫、富里杜岛，哎，
0: 哇，果然欧美人来亚洲，那个生嘴啊，嗯。
1: 他们喜欢上山下海，
0: 对啦、嗯、所以这个东西是欧美人喜欢的东西，就是那永兰金马民调来讲，有的机构效应啊，因为这家哦，刚刚刚哎来阿舅在美拜生啊，亚洲人那个什么外国人来这边可能要度假，一定要找海边度假，你就咱不咱传统的什么东京啦、啊、首尔啦，吼、哦、那样讲中国的什么上海啦、北上广深都没有，都反正跑去成都，或者是成都。因为成都现在还蛮有名，就好像他们什么四 D 梦幻这样子，很中国风的东西，文化嘛，文化面，东方的文化面就是成都，然后剩下的那几个，比如说冲绳啊，什么印度什么什么什么邦啦、
1: 啊，古吉拉特邦，
0: 古吉拉特邦啦、啊，岘港啦、啊，马尔蒂夫，那都玩水的，哎呀，对啊，就不是我们亚洲人的逻辑哈。
1: 他们喜欢山水、大自然呐、啊。我感觉呢，欧美哦，像常常在这个 YouTube 里面看到，如果欧美人到台湾来，你甲看，因觉得他们最喜欢的，不是去山，啊，不就是有海、有水的所在，真的哦。包括像你讲台东呐、啊、垦丁呐、啊，那个海岸线呐、啊，啊，甚至有的去山呐、啊，去爬山，因为干嘛？哇，很 beautiful， 台湾怎么有那么漂亮的山？哦，山哦，啊真的，台湾就是因为四面环海啊，又有很多山啊，所有美食，说实在，真的不能小看我们自己台湾的哦，这个观光魅力啦。只是
0: 我觉得也不用一直都是要用外国人眼光来肯定自己了、我们不用那么没有自信。比如说像这些南台的观光，不要说台湾的景点，说外国人喜欢的这些景点，那当然可以。我有点卡死了。
1: 透过别人的视角，我们来发现自己平常台湾人自己。
0: 那为什么平常自己就不发现？那为啥？
1: 有啊，只是咱台湾人的喜好跟人我
0: 啊对啊，
1: 本来都不讲，欧美不讲，
0: 不讲啊，所以他喜欢不一定我们就是、啊、哦，好像
1: 他喜欢代表我们。
0: 谢谢我干嘛？
1: 我们有他们喜欢的东西啊。
0: 我们就说啊，谢谢你啊 啊，但是我们不、哎、哦不卑不亢、啊。
1: 为什么人家喜欢的就不行？
0: 不是不行，哎、我说不用，因为他喜欢就哦。特别说哦，台湾，
1: 我们没有，我们自己台湾人也没有否定我们的美丽， 山水啊，
0: 没有啊，没有，
1: 不
0: 不，
1: 对啊，
0: 我
1: 也也不是因为外国人喜欢我们才肯定自己的山。
0: 我觉得台湾人是很需要外国人的，的肯定
1: 啊，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啊，台湾人也不是每个人都这种想法啊，
0: 所以以后不用说谢谢你喜欢台湾，这种东西
1: 没有啊，
0: 有啦，
1: 啊、有。南京嘛是提供哎，这孤独星球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国际旅游网站啊，啊，人家提供的，我们就听听看，在外人的眼中，
0: 他们喜欢的亚洲的东西是什么？
1: 对啊，是就这样哎哦，可能不是我们自己台湾人不会注意到，有些咱去国外时阵，搞不好你干嘛就稀罕的，人应该你在地人嘛干嘛无啥？
0: 对啊，对，本来就像那样，没有错啊，没有错啊，
1: 这有什么不对呢？哦，从各方视角去去更深入了解自己、啊，
0: 所以我的意思是讲吼，他评价好，当然我们就、这样谢谢你这样就好了、但是哪公来如果有一天外国人来台湾说你的东西不好吃，我们也不用崩溃嘛。像今天刚有一个日本网红 YouTuber 来高雄的六合夜市，因为干妈讲啊，伊去买些什么物件啊，伊的干妈讲啊，这物件好像很不扎实又不好吃啊，结果就一堆人去给他出征，然后他还拍一个影片去道歉。我觉得这个真的就不用了，
1: 总是有一些这样的人
0: 呐、啊。我的意思是说，那、就是、
1: 我们不是这样的人就好。
0: 我的意思是说，不用是不用用外国人的好恶来哈、来让你不因哈，不用不卑不亢，
1: 不会呀、啊。不对、
0: 所以有人就会、
1: 你为什么 就一定要讲那个比较人格失衡的那种啊，对不对？
0: 相对的啦，
1: 自己觉得好，自己不好，别人也说我们好，
0: 能够接受人家的、好的赞美跟不好的批评、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意思就是平常心啦、我懂，那你干嘛平常心啦、一定有人
1: 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嘛，对不对啊？当然有一小部分人的是、不得就是、没有办法接受啊，别人欣赏你也说不对啊，别人不欣赏、你也说、不必在意，那 这个就是每个人的意思啦。啊，咱是为总体来讲，就是说、多方的、了解、大家的喜好、没有什么不好，而且它是一个国际的网站、它推荐的、给他成功其他的地区其他的国家我们也了解也
0: 对吧、就看看欧美人、来亚洲他们喜欢，
1: 像他们喜欢日本那个我们都不知道啊，一天到晚那站日本的人哦，就不知道哎、竟然是这个什么什么哦，健行步道哦。
0: 对啊，对啊。哦，我说欧美的人的逻辑文化跟我们就比较是不一样。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哦。
1: 好嘞，开用 call in 电话
0: 0800-775-599，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好嘞，有要讲有代志要问一下，假产品心得分享哈，0800-775-599。咱之前才讲迄个俩绿绿丝吼，可以赚钱哦，真的。来，等一下，你好，嘿。
2: 咱感谢，
1: 个
2: 改进，安尼就对了。
1: 好啦，谢谢哈，嘿，免感谢啦，咱的了解，安尼心领才知道说，原来外国人喜欢的哈，喜欢的是什么？你也就这样就好了，也不用说啊，特别感谢，那我哪需要特别感谢？咱都、就是，咱都有家人欣赏。对不？啊，咱去外国的时阵，咱若去介意的啥，伊感到迄国的人感到，甲咱感谢吼。
0: 不会啊，绝对不会啦。
1: 啊，就是说、我们也不必特别说哦，感谢你这么欣赏我们。好啊，如果他哪一天批评的话呢，你们哦气死的吼，你哪会当批评我呢？
0: 对啊，对啊，真的哦，
1: 都不需要嘿，
0: 不需要啦，这就是无同款的文化，
1: 而且让咱更了解安尼吼，然后更了解哦，自己在看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地所在，好跟外国的人在看有什么不一样哈。

0: 高雄吼、哦、有一个吼、哦、专门咧掠绿鬣蜥的女高手吼、哦，女猎人，绿鬣蜥的女猎人吼、哦，咱大拢知影讲，你要掠绿鬣蜥，你爱先去啊，爱去上课吼，爱、哦、去训练吼，啊无要掠绿鬣蜥，诶、欸、也不是那么好抓吼、哦，啊虽然是有钱吼、哦，咱讲啊，伊看大小嘛吼，哦一只哦有300块的吼、哦，啊可能嘛有400块吼、哦，反正就是看大小这样就对了吼。哦那我今天跟听众朋友介绍有一个女猎人哦，她很厉害呢，哦，伊拢利用暗时啊，好，听讲伊白天是啊，伊白天咧卖迄个香烟钱呢，哦，白天他自由工作咧卖烤香肠哈、哦，晚上他为什么会启发伊去做啊？这个抓绿鬣蜥的女猎人，伊讲主要就是伊翁做爱钓鱼啊，啊，所以伊时啊卖香烟钱，暗时啊拢跟翁去钓鱼啊。吼、哦，啊，就是跟人钓鱼的时阵，常常拢发现讲钓鱼的所在拢会出现绿鬣蜥、嗯，有够济啦！伊讲哦，啊，就所以就是安尼讲，哇，这一只，遐一只哦，特别去钓鱼啊，结果钓到尾拢是吼，伫、哦、看叫这么多绿鬣蜥，后来人就讲，哎、欸，啊，绿鬣蜥抓起来都有钱诶，伊讲哈啊，但是你无猎人执照不行啊，所以他就因为这样子，他才去啊训练上课，拿到这个这个猎人执照。然后啊，就跟因翁去，嘛是赶快去钓鱼啊！啊，先刷哈，因翁钓鱼啊，啊，先刷俩绿鬣蜥，就这样子哈。哦，伊讲哦，暗时拢早俩5点钟久，五个小时会当俩偌济只？
1: 俩偌济？
0: 5点钟久哈，会当俩200只，200只，五个小时可以抓200只，每个月都领很多钱呐、啊。伊讲哦，基本的话，一个月8-9万走袂去啦。最悬的记录啊，嘛捌领过一个月14万啦，就这样。你看，一工哦，一枚哦，一枚伊拢晚上抓，一枚会当抓200只，5点钟久的时间抓200只，一个月当抓偌济只。所以讲，一个月吼赚到的钱大概8-9万到14万，哈、嗯，不等啊，不等啦，哈。
1: 真高呢，绿鬣蜥高手，
0: 对啊，就
1: 但相对的。绿鬣蜥很那么多，惊死掉拢掉
0: 很多，伊讲足多啦，伊讲啊，袂做暗时啊，水鸡皮剥掉哦，真正伊甲因翁去暗时去钓鱼才发现的、嗯，所以才会发觉说，哎、欸，这个有一个赚钱的商机啊，吼、嗯，哦，真正伊讲皮剥掉呢，真正这一只呀，一只怎么那么多吼？吼、哦，啊，伊用掉一支，伊一支棍，一支竿啊，吼，一支竿啊。嗯啊，哥啊，尾溜呢就绑一条迄个绳啊，啊，迄个绳啊绑一个迄、那个一个圆圈圈，干那一个迄、那个美术人要上吊自杀迄种的，我呢揪落去，啊，就会迄、那个，就会吹落去，安尼，好绑那个一个瓦格的迄个绳索的掉，啊，今嘛看来绿鬣蜥哦，伊个哥啊，就揪起，你无可能走外家己啊嘛吼，嘿，走外伊就走去啊吼，然后这个哥啊，就个揪起，啊，刚好就把那个绳子就套在那个绿鬣蜥的头上，吼，然后就转。给揪来啊！揪来，迄个蛇啊，迄个圈圈的转来，给缩起来安尼，啊缩起来了，你再给揪起来哦，然后再给抓起来吼，啊抓起来再用迄个胶带吼，安尼给伊啊卡手树枝给捆起来安尼，啊但是他也是常常受伤啊，因为你要给绑起来捆绑，要给抓起来。抓起来，你即马个揪起来是抓到了，抓到之后你要把它抓起来捆绑嘛。好、嗯哦，往往是一个过程，还是会受伤啦，吼、哦。好，一个月会当赚这多，你看绿鬣蜥偌济，讲吼。

0: 行行出状元哦，抓绿鬣蜥也可以抓到哈、哦，一个月月入八九万，嗯，很辛苦啊。哎，我看过人去抓绿鬣蜥，一个翕做影片，那个真的是在这赚这个钱真的是不轻松的哦。一绿鬣蜥东西卡。去花店馆，然后你被 Kitty 去尊吼，你还哦又要一堆设备，然后又要趁晚上他比较看不清楚的时候去抓，嗯哦，那还很。
1: 哎，伯姐，
0: 哎，来你好，
1: 你好，可以请教，为什么有的人饮黑黑咖啡，诶彪悍，
0: 心悸啊，哎呀，
1: 低血糖。
0: 低血糖哦，我还没听过咖啡低血糖。
2: 所以你袂使空腹啉吗？
0: 对啊对啊，心悸有人会心悸、哦、
2: 你不能，你就不要空腹喝啊，麦康白啉吗？喂，
1: 好、哦、好、哦，不要，只要不空，
2: 不要，不要空腹喝啊！嘿啊，嘿啊，嘿啊！你要食寡物件，嘿啊，食寡物件了才啉啊，啊是讲配着喝啊，嘿啊，有物件吃啊，配搭配着再喝安尼啊，吼！啊，你啊讲迄啉诶，啉咖啡了，你会感觉心悸第一，那毋是过量，啊无就是讲啊，你咖啡的浓度，吼，浓度已经太浓了，啊，你本身那个无啉惯习，吼，这个有时候就是会容易产生心悸啊，吼，
1: 嗯，哦，嗯，心悸嘛，
2: 哎，啊无你的浓度卖遐高嘛，吼。啊，但是一定爱吃东西啦，吼、嗯，食咖啡最好不要都空腹哦，吼。
1: 嗯嗯，好，
2: 谢谢，
1: 謝謝嗯，
2: 好来吼，刚好我本来今仔只都有一个要甲听众朋友讲的吼，就是讲什么时间喝咖啡吼，其实喝咖啡是对咱心脏是好的呢。喝咖啡可以护心，那所以讲为什么伊讲一啉了，一啉咖啡了，伊的心悸。你看，所以代表喝咖啡是对心，那你心脏是有影响的。好的话是护心，哦，啊，你有当时啊可能过量，哦，你过量，啊是讲浓度过高，啊是你哩无啉惯习的时阵，哦，喝太浓太个，喝太多了，他就会心悸。较早，早期，那较早，迄阵啊，我喝咖啡时，有当时啊嘛啉了会消化讲，哦，会干嘛哦，哦，心，不是心悸啦，就是会觉得比较，就是会有一些。感觉就是诶，迄所以讲，啉咖啡对咱的心脏的影响是有影响，但是它的影响呢，其实你那是喝的对、喝的好、喝的适当的话，其实是对心脏好，反而是护心、保护心脏啊。时间呢，最好是什么时间喝？人讲吼，早晨的时间来饮用咖啡，吼，对你的心血管，吼，心血管的死亡风险可以降低31%，所以专家建议讲是中午之后就不要再喝了，吼，中昼了的麦克林，以免干扰睡眠跟生理时钟，吼。那一天喝咖啡最好会当控制在300毫克以内，吼，300毫克以内，吼。所以就这样子哈，早上对中午以前呐 啊那最好是早上啊，早上你不要都是没吃东西的时候喝哈，来，所以这样子的话哈，这长期喝咖啡，特别是喝纯黑咖啡，反而是护心哈，保护咱的心脏，好对心脏是好的哈。好嘞，
0: 那你好，
2: 你好，嘿，嘿，
3: 喂，
2: 来你好，
3: 啊，谢谢你喽。
2: 哦，
3: 你那个思想效果啦？
2: 嘿，来你讲嘿，你的电话那是刷的。
3: 哎，那个食钙粉啊，会便秘的嘿，阿咩啦？
2: 我跟你讲吼，来哦，讲个，这种的吼，你用辣茶来吃，好不好？哦，就辣茶，啊是辣菜汤、辣粿汁拢无要紧，都可以哈。
3: 辣茶汤钙粉你吃。
2: 哎、哦欸，对，这样。
3: 食
2: 钙粉配盐茶安尼啊？诶，盐茶一点啊，盐花啊，一点啊就好吼。啊，你若拄啊好，你食饭菜汤买晒吼，各食买晒吼。好，谢谢，好谢谢哈。初期呐，拄啊有个人吼，初期食钙粉，有个人也会有说哦，排便的较困难吼。这种的东西初期，代表讲你初期你的钙不还不足的时候。啊，过来有个人是安那，食一针了，你停起来无食。有人讲有啦，我较早都有食呐，我今食呢，我已经食偌久啊，我今麦食那些，我会就是会闭结安尼吼。我讲你当中一定有个停落来，对，哎，有时候你停一段时间，你又没吃了吼，啊，你的钙又缺了，啊，你今麦个开始食，你个又半年一年了，你今麦个食的时阵，哎，初期都开始食嘛，小可啊，吼。有的人会拉肚子哦，不是说拉肚子，肚子没不舒服，就是排便会稍微的变成跟啊，跟他存咧消化较稀哦， 吼，安尼吼排便啊，有的人是诶、变得较排白吼。所以变哪讲，变啊食钙粉啊，两种现象。有人啊变咧，有人讲啊，我过去拢闭结啊，多食恁的钙粉哦，即马加足好棒的哦。啊，本来有人讲我本来都好棒，食恁的钙粉了，刚刚来较歹棒吼。所以讲哦，这两种情形拢同款，你就记得吼，你记得咱要食钙粉的时阵，你本来啊讲安尼卡咧嘴的食，那你稍微你就用一点辣地落去食吼，啊加一点点盐巴。啊，是菜汤，因为你菜汤内底都盐分啊嘛吼，拿菜汤加钙粉也可以配菜汤来晒，搁酱来晒吼，甚至酒也可以，不要酒，卖配波油就得啊，其他什么红酒、白酒，黑龙不要紧，配咧加不要紧吼。以上广告，谢谢。来滴哦，怎
4: 么啦？你拄啊讲迄钙油啊吼，食啊，我食一羹，我食四粒，啊那个排便会没有拉哦，啊也是整条的，啊都会三次呢。
2: 哦，好啊，那好啊，嘿，
4: 那好啊，
2: 哎呀，排便多排一点都没有什么不好啊，吼、
4: 哦。啊，个吼，我本地迄钙粉我嘛是食，吼做等钙啊，吼。啊，我听你讲的时阵，我怎，吃饱饭要睡之前就给哭一哭，安尼尖尖尖嘛，啊，真的感觉那个
2: 较好困，
4: 睡眠就好困啊。我今是个要知影讲，迄是有安眠药吼。
2: 伊镁，它有钙粉内底成分内底吼，它有一种叫做镁。啊，镁这种东西，这种成分有安定神经、哈，所以说、
4: 你会习惯性吗？
2: 啊，
4: 会习惯性吗？
2: 啊，都啊，那没啥补钙啊，勤刷补钙啊，那有什么习惯性不习惯性？
4: 哦，我是讲哦，真正像你讲安尼，食落去足好困。
2: 哎呀，不是药啊，食钙你若讲哎，感觉袂歹，你就一哭啊，较累。啊，你若食较久啊，可能有时候一半工啊，你甲人无食，你甲你感觉嘛，吼，系啊。哎呀，
4: 那无食，迄工就感觉较无啊好困。
2: 哎，对啊，你都定时。
4: 那没关系啦，
2: 哈。哎呀，啊，都等于你都不食饭，我都三一工食三顿，即马叫我食两顿，我会枵安尼同款，无什么。哎呀，
4: 好，
2: 自己可以调整的哈。

0: 哦，川湖哦，不是川普哦，哦，那的伺服器滑轨大厂川湖股票冲上万点呐、啊，跃居台湾的万金股后啦，哦，带动的啥呢？连带哈、哦，这个带动的守护神明公庙的膜拜热潮哈、哦，这个高雄湖内会贤宫最近来问代志，来问事的信众大排长龙，这公师傅办事拢加班到吼、哦，迄落三更半暝到透早吼。
1: 这什么意思啊？这两件代志什么意思、啊？
0: 诶、
1: 欸，是这因头家有一个拜金哦，
0: 应该是安尼吼，对
1: 我想说这个跟那个有什么关系？
0: 人讲川湖这个股票多上车时阵，有一段时间吼经营是相当困难、嗯、啊，所以这间伊川湖的董事长林冲杰，吼、哦，伊曾经有一段时间想要卖断伊的专利来渡过这个难关，吼、哦、啊，但是因为伊对宗教信仰足虔诚的，伊转咧走去迄个湖内吼、哦、啊，咱在咱川湖科技这伊、個、是伫高雄吼、哦，他这个是高雄的这個。这个科技厂哈，伊走去湖内住诶，滴个湖诶绿桥卡一间叫惠贤宫，去清洗的济公师傅，结果呢，济公师傅甲阻挡，讲你绝对袂使，甲你诶专利卖掉哦，安尼，济公师傅甲阻挡诶，啊，所以伊就全无卖啊。吼、哦，当时川湖诶股票拄啊上市诶时阵，敢那三十几块，吼、哦，济公师傅甲伊讲会起甲三百块至五百块。八个月前更加改预告讲会到六千块，没想到到八月份就飙到一万两千块，所以就是因为安尼，大家要对川湖科技的董事长去拜这间庙，要去问这公司啦，就是安尼啦，是安尼来。到尾就是讲哦，这个川湖科技的董事长林冲吉哈。因为伊就是当时嘛吼，后来家在无听这公司的话，无卖掉伊的专利吼，啊，所以讲后来就发展起来吼，所以伊就加那个开两千万哦，花了两千万吼，这个加这惠贤宫吼，这个去天公庙，嗯，天公庙，啊，因查某囝甲囝婿嘛捐赠两千几万吼，安尼。好、哦、啊，每一遍这个会献供，吼、哦，那有啥物活动，吼、哦，这绝对川湖，吼、哦，这林冲杰，吼、哦，这个董事长二话不说，一定吼、哦，这经费赞助挺到底的对，吼、哦，啊，供庙的车辆嘛是拢是，这供庙内底车拢全部拢川湖，吼、哦，川湖公司吼、哦、所寄付的，全部拢是寄付的，吼、
1: 哦。比如说前两天这个白埔产业园区，这个、嗯、这个落成的时阵吼，这川湖的头家。
0: 对啊，因为伊嘛是内底其中的，伊嘛、啊、要底下起枪啊，系啊、嗯。
1: 因为鸿海这个 AI 伺服器大厂一定会用到川湖的东西嘛，嗯、所以就变这工、嗯、啊，因为搁是在地嘛，甚至在地吼起业家，所以变得说这个川湖董事长吼、哦、还有姓华，我们姓华古王古后，
0: 嗯，
1: 好、哦，就是讲江能刚在白埔产业园区开幕的时候，台湾的古王古后都到齐了，姓华的古王买满龟壳嘛，姓华 IC 设计也滴，这个博尔特。区有这个他们的公司哈，然后股王就不用股后就不用讲，让他供哈这个川湖，
0: 对啊，
1: 这一波 AI 商机哦，大家所以吃的饱饱饱，
0: 对啦哈，最近这几天咱台湾的股票哈哦又个吼跌跌起哈，吓死人哦，所以这间庙是安那会很强。叫惠贤宫，伊原来是罗德阿波寮的吼，伫阿波寮庄的吼、嗯，原本是一间小公庙。28年前呢，以地易地吼，以地换地的方式迁移到德阿湖绿桥卡，就是今嘛这个地址吼。那因为这公师傅呢，足灵的吼，所以包括川湖科技的这个这個、董事长，啊，佮有足侪股票上市公司的头家，听讲拢定期拢会去遐拜这间庙，啊，去问事吼。啊，就是因为安尼吼，这间庙这么红起来，川湖科技变成股后、嗯哦、大家就要都跟着那个董事长去、哦、去拜这一间庙，先刷去个济公师傅问书一下、嗯哦、你看我来买股票爱买啥，再大谈哈，这济公师傅最近大暗拢加班的吼，拢信众太济，问书问甲拢吼，加班到三更半暝吼。

0: 听讲这间这哈，这个这公司哈，来先接电话来，你好，
1: 哎，你好，
2: 我要刷卡，
0: 刷卡。

0: 谢谢来哈，咱啊有话要讲啊，需要服务的产品呢，哈，要点杠注文呢啊，有食的朋友要分享呢，哈，0800775599，0800775599。来讲这间惠仙宫哈，当然就是因为川湖科技董事长过去有这样去拜拜哈啊，然后到现在他成为股后哈，这股票成为股后料，好，这是有这一段往事，这大家就跟着拜。但是其实后来人讲有足侪当属长嘛，拢会去这间拜哈，这好啊，这个每一年过年的时阵，这公司拢爱写贵呀百张的福啊灵。哦，这个这公司哦，每年过年都要写好几百张啊，干什么呢？嗯，来你好，
1: 你好，
2: 托杰林特，
1: 你好，
2: 我就是要跟你讲哈，我邮差今仔日发生的代志，上批啊，独居老人，门无关爱个叫，叫要断音啦，拢叫无声，我个今日去第二间可能机卡大咧喊，结实咧拉，结实咧拉筋，结果是上吊。
1: 啊！
2: 哎呀、啊，所以
0: 邮差发现的
1: 哇！
2: 所以独居老人呢，说爱去探望些。
0: 嗯哼，
2: 那
1: 好好好，
0: 嗯哼，好好，多谢咱彰化的听众哦，彰化的听众，好嘞，这个啊，惠仙宫这公司每年过年拢爱用伊家己用手写贵啊百张的福啊灵，即个福啊灵要从和川湖科技公司搭伫因的生产线的机器顶头，和这个比撇好的啊，因内底这机器会当顺利运转哈。啊，另外我来开问事专场、问事专场，专门处理川湖的厂务、厂务的疑难杂症哦。所以今嘛，我听讲嘛，做者记者去迄个惠仙宫啊，吼，哦，去阿问咧，吼，而且惠仙宫伊做者人要去阿采访啊，吼，啊，信众嘛做者，今嘛都大家拢因为川湖科技的关系，哎呀，啊，这惠仙宫足低调，伊讲哦，最近确实有做者民众吼，看到报道啦，吼，啊，都要来参拜啦，庙方吼，啊，阮庙方每礼拜二甲拜六暗时啊，会去诶，恭信众问事啦，啊，近来。文书的信众确实较侪啦，吼，哎啊，几乎大家来拢是因为川湖科技这间公司吼的关系啦，吼。啊，今麦因讲庙方要伫中秋年假的时阵要举办的恭庆活动，欢迎十方的信众前来膜拜，祈求身体健康，事业风头大展。好来，嗯。

0: 欧莱啦，
1: 欧莱，欧莱，对个住伫高雄市区的人来讲，是嘛算不离远呢。不一样呢、哦，你讲高雄还是高雄，但是高雄要去到乌来市区要去乌来，我足远的哟。你看人家五路四方拢来，哦，真真正位啊。哦，这庙吼，人讲啊，小庙，小庙，啊来小，本来咱都讲啊，伊本来是什么底下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压不了。哦，咱都讲这间庙原底伊是哎，迄落对位啊啦。就是那个路地啊，其实它原本是伫入主，吼，压不了，压不了真，吼，尾也是用以地换地安尼，吼，啊，才换搬去遐，吼，搬去这个后来，吼，啊，那后来就是因为有川湖科技的董事长，吼，这门市的经过了后啊，发展起来了后，吼，哇，安尼，吼，当然寄户啦，啥物个起庙、起大经啊、信众啊，都的，吼，对，在香火旺盛，好，就这样子，吼，所以小庙，吼，我当时人讲，哎呦，我这间小庙供不起你这大这尊大佛、大神明哦。所以就好像一个人的命运，有时候你看嘛，都得桂林哦。啊，桂林讲无啦，是你搞啊，你是我的桂林啦。哎，讲无啦，你才是我的桂林啦。
2: 所以真的要抓住机会啦！你看，这个川湖老板哦，那当初当然哦，神明的力量是让他在这个人生的这个十字路口，要不要卖掉他的专利？伊那一阵啊，无去问代志，我相信啦，一时较唔敢想，不太想要卖啦，所以才会去问嘛。如果想卖，真的决心想卖，想拢甲讲拢无做，拢无得甲做动哦啊！这个就是讲啊，就人就是这样子嘛，就啊，你有一个想法哦，要不要卖？然后。或者是说要怎么样，你自己没办法决定的话，就交给上天，就交给神明去保佑，去帮我做一个决断。啊，跟我的公公，你看，因为这川湖哦，他顺利打进这个 AI 的产业链之后呢，那变成咱台湾的这个股后，啊，就是讲吼，我这两天看了讲吼，这个白埔高雄白埔产业区在这个冈山桥头的这个地方嘛。这里冈山桥头家哈，米来哈，未来哈，就在南，它是就是在南子哈，南子再往北一点点啊，桥头地区，那公我前就不用去到吉尔塔啊，是讲哦，我去过吉尔塔的三公那边哈，算是高雄是比较发展还没有那么快，虽然有桥头新市镇哦，我的基础，但是商业规模还没有这么样的哈，跟这个市中心比还是有一段的这个差距，所以我最近的是讲在产业园区已经陆陆续续。要开通哦，在地哈桥头区的人啊，是讲桥头区的业者的工，哎，进来哈，叫啥？什么要来进来导租？除了这些科技园区之外，叫什么？饭店业者。我想讲，想要叫饭店业者，哎，但想想也蛮有得力。未来你看，鸿海啊，这个哦，台积电哦，还有所谓的这些相关的这些科技大厂，很多的员工哦，当然就除了宿舍之外，就这两个可以出差啊。要来出差来白埔产业园区或者侨科这些地方的话，一杯短哦，商旅的旅客没有在桥头没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住宿的地方，起码桥头无谓的，刚刚比较偏这种小型的那种旅社啦啊，或者是民宿啦，那鬼懂这样子，像饭店的啊，那种商务旅馆的都没有。所以有这种刚因为桥头白埔园区哦正式要动土之后，很多桥头当地的说，不管是明代啦，是当地的居民的说，哎呀，今天哦，那给我讨需要几类哈，比较有规模的商业那个旅馆哈，而且供连锁的这种旅馆，赶快来设，因为多啊，在产业园区如果完工之后，陆陆续续要去啊，哦，洽工啊，差旅的人你会变得越来越多，所以真的很难想象哦。过你嘛，起码跨桥头那一部分哦，尤其是在白埔那边，还是一片的这个甘蔗田。可是再过个两三年，这些甘蔗田哦，就要是每天哦，变成能够像印钞票一样哦，把这个 AI 的伺服器啦、台积电的哦相关的晶圆呐，是供像这些科技大厂东西，日月光的东西，
1: 日月光也有，哎呀，鸿海嘛，
2: 封测啊，
1: 台积电，
2: 然后也每天就这样子加班、加班、加班哈，印钱、印钱、印钱哈。 啊，所以吉拉塔桥头附近，冈山，冈山是有，可是冈山啊或者是这一些男子，其实离这个白浦产业园区都还有 一段的距离，桥头其实是最近的，所以我老公他敏锐的业者就赶快哦啊去盖个饭店这样子。
1: 哦，这个白埔产业园区哦，前两天剪材料，伊就即嘛动土整地嘛，吼，整地。那明年哦，明年就开始吼搞吼，再
2: 建厂，
1: 唔，再厂商落去建厂啊，吼，可以可以。所以大概这个快的话呢，2028年吼，大概就差不多，好仓库呢完成了的，它哦稳赚了。
2: 尤其对鸿海来讲哦，这是 AI 伺服器是即嘛是赚钱的物件
1: 啊，哎，啊对，咱都在讲的吼，这川鲁科技也有。也是在白埔产业园区，为嘛
2: 是？他就是要做给他的供应，他是人家的上游嘛。對
1: 啊、所以股票只能讲系起家呢吼。来你好，嘿 ，Hello， 嘿。
0: 阮这白埔遮哦，拢是四边拢好甘蔗园拢给阮包的。
2: 吼、
0: 哎，起码有这个白埔园区哦，
1: 你看笑哈哈，哦，笑嘻嘻啊，发电啦，发大财啦。哎呦，对啦，
2: 我见到会带动嘛，你看你未来要起好吼，
1: 种甘蔗，嘿，
0: 我做好伊无，
1: 一直欢喜起来，再一直欢喜起来，
2: 这。
0: 我念过含必修哩，我是合一村的呢。我若要选去爱过一边呢，
1: 啊是哦，
0: 地皮拢浓的。
1: 哦，即马你好看哦，地精
2: 的。你若笑干呢，
1: 爽快。
2: 而且人讲白埔还有二期嘛，
1: 哎、
2: 你若讲对，人讲可能台积电
1: 过十几公顷呢，
2: 对不搞啦，对对，金甲公需要。那、
1: 啊啊、
2: 说如果台积电现在在那边是一栋的所谓的研发中心嘛，哎、那干嘛研发中心？他就说，哎、哪个必要个建的乐器吼？台积电可能再还会再丢几个厂，或比如说先进封装嘛，一的哇，你看哦，那个什么。那个谁，日月光都去了啊！
1: 嗯，
2: 啊，台积电研发中心，一拿对台积电来供吼，也米家，他如果在旁边做一个先进封装或者是晶圆，他就直接给先进封装或者是给这个日月光做封装测试。
1: 嗯，
2: 因为这个叫短链嘛。啊，你哪讲偷得第二几个建立出来？我讲台积电啊，好啊，你反正你台积陈金曼就讲，台积电其实需要三种东西吧：土地、电跟水。啊！你土地帮你找好，地帮你叫好，啊！水即马个用拢绝对无问题啊！对啊，对啊。
1: 高雄白埔产业园区的面积是88.73公顷，哦，88.73公顷，啊，横跨冈山区甲桥头区，就是冈山跟桥头的交界，哦，交界所在。啊，产业用地啦，吼，产业要规划出来做产业的专用区的，对，差不多53.63公顷，吼。啊，目前的先进封装供应链，对，像日月光在先进封装的供应链专用的面积大概都占25公顷啊，哦，25公顷，要住进的企业哈，要住进白埔产业园区的企业，包括台积电、鸿海哦，当然日月光，像咱今天讲的川湖哦，这个科技哈，它也是因为相关的一些滑轨的哦，这个都是 AI 要用到的。
2: 对，伊就起起啊，就边啊，就跟上轨啊，免搁底下搬来搬去。他再可能做好哈，他在川湖的原来工厂做好，还要开车这样再去鸿海的工厂，起码变来刚就的去边啊，这后的水要上轨啊的，减少这搬运送的距离跟时间嘛。
1: 所以这两间股票起价呢，吼，听到没有？所以
2: 对啊，对，
1: 好，连这公司，连这公司都
2: 弄受益的，
1: 弄受益，
2: 对啊。所以你看产业来吼，这外溢嘛，他那个供的就讲，你看。连这住宿的旅馆，我相信咱台湾现在条件比较在讲，我不是我在乱讲啦，说桥头那边比较没有所谓的吼，比较有规模的商务旅馆，被住宿无啦，但是你看未来在工厂一卖，好吧，其工在研发，尤其是研发中心，研发中心都是比较算是哦测试啦，高阶的这些人才要进去的话，他可能要住嘛，啊，你每个到白埔一个的招来歌咏起库多，啊，你打刚通勤嘛，伤忝，所以哈，说不定未来那边有万豪啊，有可能。

0: 阿吉细咖啦，有时候就是尤其快选举了，很多那种政治化会很多嘛，但是你要看什么产业怎么走啦，钱往哪里走，资本往哪里走。最近各位这类市区的一些包括商业房地产其实传出蛮多要交易的这个新闻，就是说我这底下各位这类瑞丰夜市附近有这个传统的四栋透天整排被收走嘛。啊，那整排被收走这没有什么，但是过去那种我的做行李这不是扛出这系统哎卡其实今晚我开咖啡店。那间咖啡店我也蛮喜欢去的齁，这间咖啡店其实是蛮有名，而且租得很稳定，
1: 生意也很好，
0: 生意很好啊。为什么这类房东他不租，他不要这一些稳定的月租金的收入？然后鬼懂系统，人刷系统没敢修，
1: 建高价收买呀、
0: 啊，建商要收嘛、欸、啊，建商因为那个是高雄，算是相当热闹、人群很多地方，这是其一嘛，这是叫做住宅，你得力的是商业不动产哦。这咱台湾的三大金控之一，我就不讲哪一家哈，各用这明诚路有一间银行分行哈，他们在那边租了好像四五年了吧，
1: 五年
0: 啊，租了周狗当，最后哈啊算了，当你那种探这个房租哈，倒不如自己当房东哈，一直给他因这个分行哦的这个房地产给他买下来，花了将近快三
1: 年。我用租的，我家己都要做房东啊，对啊，就是买下来了。
0: 我们就要这样子看哦、为什么这个大型金控他要花3亿把这买下来？能明白公？对，这个分行的这个营业额一定不错之外呢，伊个这啥，他的业务可能越来越大，越来越稳固，所以说伊要长期定底价发电、所以才干脆买下来，因为却不会搬的啦，就是因为不会搬，所以才会买下来哈、所以这个真的啊，这个就是见微知著，你要看资本怎么走哦，不要看，有时候不要看很多，尤其像选举了很多政治化，政治化我当听笑笑得喝啊，看人生理人，看主本，看好野人，看大公司。
1: 安怎走？
0: 对，
1: 为什么高雄最近就出现很多这种大企业？这样你看，哦，啊，个古厝啦、店面啦，啥拢一直修、一直买、一直买。
0: 对啊、
1: 哎，那就知道了，人家就是看好。
0: 你看，
1: 因绝对拢比咱更加前瞻的啦。咱一般的人，那么跟着吼，嘿，
0: 你要想
1: 后知后觉。
0: 你要想看嘛，一间大公司吼，要倒，咱卖讲爱讲大公司，一般人吼要倒租一个吼，买个0050看股票吼，你都爱底下看投资报酬率啊，最近公司有没有发展呐、吼，然后可能买个几十万、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的股票，但是这种大公司进来，像我的公司台积电进来，伊说他这个2020年的时候，他就还台积电他发一个公告，就说我们最远的这个哈的台积电的发展就是到台南，没有其他的考量。伊说那给各种解决方式一个软钉子嘛。我说实在的，想起来是有道理，因为台积电一条钢筋落一笔，曾经卖市长嘛有讲嘛，一间工厂投下去，单一间工厂哦，光是盖微博的吼，都要千几个台币，上千亿呢，一投资落去拢是上千亿、上条的投资的金额，他当然不会这么冒险嘛。啊！但是你看，当你做好了吼，把你做好这个基础环境了，现在过来都是几百亿、几千亿，甚至上兆的投资了。像白埔啊，白埔能够总共可以创造吼超过3000个工作机会，超过上千亿的投资金了。这一几年只有一起哦，这只是光是园区哦，周遭的呢吼，相对的哦，商用不动产、旅馆，我常常讲旅馆、餐饮。哦，那他我那天就没有干嘛讲，我卡扎我头前看的这白牌布拢见甘蔗呢，
1: 甘蔗红今嘛变作
0: 你讲这
1: 科技厂区
0: AI 吼、半导体啊，我跟听众朋友讲，今年的 iPhone Pro 跟 iPhone Duo 里面用的晶片，台积电做的嘛，几纳米制程，二纳米，对着。
1: 高雄，
0: 高雄没做到，高雄也有做到，所以高雄人买这 iPhone 来的，我可怜的是南子厂的这个台积电做的2纳米，全世界最先进的制程。
1: 最近看咱一个同事嘛，吼，啊，伊拢有跟阮底下咧分享啊，伊就是咧买厝，吼，阮这个同事伊是台中人啊，吼，啊，但是这两年他就来高雄，吼，他进到我们公司，啊，伊今嘛讲要甲

0: 听得到，结果呢？啊，大家拢甲讲，啊，无你甲伊出一半嘛，吼、哦，你超你也天，你也天过，啊，也减过，安尼差不多25万的阿苏米吼，安尼吼，结果哦，伊就讲，尾啊，想想讲好，因为他觉得那一件他很喜欢，哦、啊，都有压那个斡旋金吼，甲尾啊，过两工了，那迄个房仲甲伊讲。房东说慢一点吼，说慢一点，本来就讲啊，什么要面要谈啊，要最后要签约，安尼就对啊，那会使就要签约。讲改讲，房东讲无用，搁慢两工，结果慢两工了后，安怎去用卖去啊？哎呀，原来就是人连出都无出，就甲卖去啊！你可别想要来，你出一个斡旋，一个20-30万，你已经落去用卖。伊讲怎么可以这样？他就是觉得说我有放斡旋金了，怎么还可以这样子哦？别人出比较高就直接卖掉了。我讲做生意就是安尼啊，啊不，你去介伊迄落啊？你要去待啊？伊讲不啊？哦，佮大家底下咧钱来钱去，都已经迄落啊疲劳啊！哦，啊，所以后来他又看，又看到。到了另外一间，他当然前面那一间是他最喜欢的，就差个价格，要个想讲啊，给减个出价，结果就去用买去啊！啊，这间老尾看这间，我介意，哦，马上的压下去呀、啊！我的押金啊，我都不爱跟你讲啊，跌落，这是我要爱哦，真的，这间都是我要爱，就惊个用抢去哦。给刚来的讲，我买啊，我买啊，我买啊！哦，开心的不得了，我买进前一间，无啦，进前一间无啊。就去用买去啊！我另外一间啦，我甲买落啊！我的斡旋金就等于定金啊！我就定了，等于定金定了买了吼。
1: 所以有时候就是这样嘛，就一个在多头市场的时候，你觉得买方市场的话，你都无机会去供给啊！哦，你哪种是在不要这两年，比如去年年末的时候，有必要讲价格的时候、嗯，那可能还有啊。但起码好像这个咱政府诶，这个又开放了嘛，这个叫做新金安哦，3.0又开放了。嘿，
0: 好，你好，
2: 喂，你好，
1: 你好，嘿，
2: 你们那个买盖怎么？
1: 来线下，
0: 好来线下，跟你讲哈，好来，
3: 来你好，你说什么？
0: 好，哎呦，来，什么？
3: 一瓶
0: 哦，咱听众朋友啦。哦，咱听众传简讯来讲，哦，今天台积电他又赚了60万哦。哦，讲伊今仔台积电又啊赚60万啊，另外伊讲，淑君姐眼光这么好，当初你为什么没有买投资买一块地？哈、哦，伊家讲安尼吼，伊讲尊公你那伫迄个艺术宫桥头堆遐吼，你若买一块地，你即马都赚死了，哇！好，好，哎呀，伊讲啊好你家在啊，那无啊你哦，你还是当我永远的播音员好了啦，你那赚了。赚死了的，我都无当听啊！你也这么啊？你可能啊，趁钱就走啊，无要做播音员啊！吼，好，谢谢美丽人生，谢谢咱这位听众啊！吼，啊，得力选了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维他干，卫福部广告字号哈10070啊10807008。
1: 拜拜。
4: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5: 各位乡亲，大家好，
6: 大家中秋节快乐！
5: 我是赖清德，
6: 中秋佳节要到了，清德除祝福大家佳节快乐外，更祝福。和府平安幸福，
7: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山啦，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情报，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概括及跟台湾制作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秀华小姐。嘿，
0: 安尼，
2: 我朋友我说，
0: 嘿，我在嘿。
2: 哎，我小公在给你
0: 买的。好，感恩妹，谢谢，邓姐，一线好，谢谢。来，我说那个你好不让个卡的吧，我那里很甜，困的我呢，困吧，困困，四六九啊，四六九，咱们给咱朋友帮。咖喱妹，这句我想要听呢，也是咱那边那边点歌嘛，当两扎点歌较好切歌。那大家拢是关心的上面的气候吼，哇，连续假日被搞完呢，中秋假的教师节，所以礼拜五六日一呢都是放假的吼，大上班的人都是放假吼，所以好好的安排。听说呢，这个关公地区的那个饭店呢、啊。爆满哇！但是希望好听，然后希望天公伯呢，波比姐吼，好听好听啊！来，谢谢。来哟，上来给你好不能个卡里白哈，咱们点过人先嘛，开始一段卡里白哦。来，咱现场困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你好，你好，
2: 欢迎秀爽，你好，
0: 咱的九一，
2: 哇，尊敬陈大姐。
0: 真定哦，
2: 哎，真定陈大姐，
0: 我、哦、要听什么？
2: 感恩的心，
0: 好，淡蓝白，
2: 谢谢，
0: 不客气，好，再见，拜拜，
2: 啊、谢谢，谢谢。
0: 哎，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
0: 钟小姐，你好，要听什么歌？
3: 蛮多呀，客，
0: 哦，淡蓝白，
3: 江慧琴哦，嘿，
0: 哦，要江慧你，好，淡蓝青哦，好，再见，拜拜，不客气。那要被中国人看你们呀，那你现场的 call 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你那要指定什么歌星哦？我尽量了哈，尽量啊。那公无指定，我得随我排了哈。来，你好，你好。
4: 哎，
0: 嗨，难得注意。
4: 我点歌。
0: 难得注意。
4: 我下台。
0: 要听什么歌
4: 嘿？嘿，加布的从尊上来的男子。
0: 男的不是男主，
4: 男主啦。
0: 那好啦，好，再见，好，拜拜。来，你好，你好。
5: 哎，秀山你好。
0: 嘿，咱在注意。
5: 哎，我暂时我家己关。
0: 咱贵姓？六卡。
5: 还叫胜利。
0: 好，来，要听什么？
5: 阿姨来吧，晒。
0: 好，等两拜。
5: 好，谢谢。
0: 别不客气，拜拜。你好，你好。
6: 你好。
0: 是咱在注意。
6: 我。二林陈大姐，
0: 二林的陈大姐，
6: 我要给你麻烦一首路口灯弯，
0: 路口的灯弯哦，
6: 嘿，
0: 好，等你吹哈，
6: 好，谢谢，
0: 嘿，来，你好，你好，喂，车公喂，车公喂，无我来接电话哦，嘿，
7: 喂，你好，
0: 还是，
7: 喂，我要点歌，
0: 要点歌的讲话啊，咱在这位，
7: 太水太水，迄、那个，清，迄、那个清水陈太太。还不点收时钟，
0: 邓姐吹哈。
7: 好好，谢谢，好，
0: 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8: 喂，
0: 是。
8: 啊、我上海，我武峰。
0: 嘿，
8: 哎，潘水，我来给你点。
0: 那贵姓？
8: 我姓李。
0: 要听什么？
8: 啊，李茂山唱的。
0: 什么歌？
8: 李茂山唱的。我靠！
0: 我的兄弟在卡，好。啊、哦！我你想一
8: 下。刚才张三伯记得。
0: 后来你选择这卡哈，好，来，你好，你好。
9: 你好。
0: 嘿。我先生，你好，你好，对不起，我电话登记。嘿，你好，你好。
10: 你好。
0: 嘿，是咱的主意。
10: 我要点一条《苦酒满杯》。
0: 请问咱的主意。
10: 十几，我十几是干么？
0: 那贵姓？
10: 我姓于。
0: 于天的于吗？
10: 对，
0: 好、哦，一大姐，你讲啥？苦酒满杯哦。
10: 哎，
0: 好，等你吹哈。好，
10: 好，
0: 好
10: 谢谢，
0: 再见，拜拜，谢谢。来，对不起哦，被点过人先停一下，咱今麦拜拜了啊，来拍摄，谢谢你。 先等一下给大家报告是关心的是气象。哎呀，可能中秋节呢会泡汤是假期吗？哎呀，为什么呢？讲哦，苏力机啊，有可能会变强台哦。哇，有三条路线，其中有一个可能会向台湾来。看起来是敢是东部甲东北部的几率比较高安尼啦吼。哇，那安尼的。我都卖的卖呢，这样就不好了呢。因为我个看伊哦，我不是气象专家，唔够我看伊图形哦，真的有偏向台湾来呢。哈，啊那呢就不好了呢。希望天公不要不比啦，好咱台湾这个中秋节呢，大家当哦过个快乐的中秋节，不要下雨，不要下雨，卖热乎吼。那么所以当然啦，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下个礼拜讲下。因为咱连续假日到下个礼拜，所以讲哦，假期的后半段可能就会影响。如果那是较偏北一下哈，可能就不会影响台湾。哎，那直线的就会影响台湾了，就是怕这样子的哈。所以天公伯保佑波比，来谢谢波比波比。来哟，跟咱报告，那你和平呢？这个来咱。咱台湾吼，咱有一个叫做敬老票，您敢知？敬老票，可能有个一长辈拢唔知影吼。咱的代替有一张票，这个票是敢那是65以上的人，你只要付1600块，五天来对面哦，你要坐多久？坐几桌？拢总无限的，无限次，无限你的对吧？五天来对面开1600块。你要坐南到北到南，通通都可以的。这个票叫做敬老票，叫做 TRPS，PASS，这是一种的台铁的官方宣告出来的，所以无大面的，无大这个大幅的宣导哈。所以你想要还到你，但分过了讲嘛，五天内底啊，啊无你得讲。这个没人陪你，不要紧啊，你自己走啊，吼，对不对？五天呢，五天都可以的，吼。看你要坐快车啊，是挤台铁的都可以啊，那啦。是怎么买？怎么买？就是可以身份证去台铁车站的窗口，直接甲讲你要敬老票。英语边讲不要紧，甲讲敬老票 ，TRPASS 的Plus， 那个窗口就会给你一张了。啊，伊买说明书好哩哦，吼！所以咱咧好朋友咧，但是甲恁建议哦，讲如果那是呢，那要去坐这种敬老车程呢，那上个是啥？卖假日啦，吼！你要乘假日，可能就会很多人了。上个是平日，平常是礼拜二到礼拜四的，哦，这个时间呢比较起来比较有车位。比较好做，所以呢，看免个人客安尼啦。虽然只有闲的人，食饱闲闲，恁讲无得去吼，较紧的甲规划一个五天呢。五天1600块不俗吗？有够俗的啦！吼、哦，记在你坐啦，看你要坐坐几摆拢无甲你限呐。啊，从高雄有一个399的，一个月399块，记在你坐，你要坐什么车拢总无问题，拢总可以的啊。哦真的很便宜哦，吼！所以咱好朋友，请您多多利用，请多多利用啊！咱家阿公阿嬷65岁以上才有资格哦，感恩伯哥。来呀，听了不详细，咱个卡里麦呀，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白空空469，来，我先。稍等我一下来，我先来个吹，等那个吹过哈，来等我一下来，谢谢。来，稍等，你好，你好。
11: 喂，
0: 我秀爽，你好呢。
11: 哦，秀谢啦，
0: 还是、
11: 我手机来卡不通呢。
0: 卡不通哦，
11: 嘿，
0: 唔知呢，无你即马都卡有几排啊？
11: 我就卡阮家的电话啊。
0: 好安尼哦，系什么贵数嘿？
11: 明天我给你订。
0: 好，你等我一下，我来接接线哦。我那个报关啊，等一下嘞，谢谢。

0: 来，谢谢路口的灯温，这是黄辉说起来。那么喜兰这位是这个是陈小姐说的没有？来，谢谢路口的灯温。林伟你好，
1: 哎，你怎谢谢了？
0: 哎，
1: 你跟你谢谢啦，
0: 谢谢。
1: 讲你做人真好啦，我报在朋友嘛，伊用了这破灰指甲，他讲我两个拢好，一个报一个啦。
0: 安尼哦，我报了该好你哇。安尼，即讲到小宝大嫂，真麻烦你，甲咱到小宝哈，好，谢谢。你好，
2: 你好，你好，
0: 那就关一下耳机啊，耳机嘿。
2: 喂，
0: 好，你好。
2: 喂，哎，秀霞小姐啊，
0: 哎，你好，
2: 我来给你做见证呐。
0: 我来三片的，
2: 你那个，你那个哈，那么皮痒哈，我给你讲，我张开嘴，小姐讲，因到空气污染，我来讲。温州哈，温先生香港脚哈，啊，看皮肤科什么科什么药哈都不好，啊，我那天天没广告哈，我被三缸了，伊个哈，他搞上偌严重嘞，皮也都昏。
0: 哎呦，阿姐嘛，
2: 啊，我一波三缸了哈，嘿，超搞笑，好气啊！
0: 哎呦，
2: 然后他，然后他那个香港脚哈，哎，六皮做严重哈，春天很漂亮，拢金骨金骨咯，
0: 还是好好好好好。呵呵，
2: 我先给你感谢，
0: 谢谢谢谢，我嘛给你感谢啦，哎，给咱道小伯啦，大姐，感恩你哈，谢谢你，谢谢。哎，你好，
3: 喂，秀双呀，
0: 喂，你好，
3: 哎，你好，哦，我该做这个干净，
0: 来，上面都不记得哦，来哟，谢谢哦，好，加工加工，嘿，来啦，来，
3: 我连香港卡拢无好去，
0: 你讲无香港卡。
3: 嘿，
0: 阿伯，
3: 阿我吼，好，阿我吼，这两天吼，佮你买，佮你大装的，佮你买两组，
0: 贵有房间对不对？啊，有啦，有房间嘛，佮有啊，嘿，好，感谢大姐，谢谢你，谢谢。没有，那你胸尴尬啦，现在是进脑瓜够痒啊，皮肤问题啷个来个不啊 ？No no， 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不了解，咱出来的啷个坑一种，哎，买不得有啊呢吼，一种是850块那么咱就两线，哪线不啊？不然是个头昏脑眩，只要皮肤问题啷个淡不哎哦，那没记呢，哎，咱那不好记，给咱倒小本哈，以上广告等下就不很丢咱呢，大准你讲，谢谢。来哟，给咱倒小宝宝，去给咱倒小宝来，谢谢。我今晚要来过来给咱讲了啥？生活常识，你有喝咖啡的习惯吗？我给秋姐我有，哎，我有呢。咖啡不等你这样提神，一个有利尿的作用，可有一个好处，讲会当预防失地。哎，可是有一个规定，什么规定？爱啉乌咖啡，而且一天会当啉两杯至三杯呢。一杯无效，超过三杯无效果。哎，讲爱两杯至三杯，一旦防止的失地呢，一旦减少降低18%。哎呦，这么高哦！哎，但是够淡素啊！哦，但是哦吼，如果那是你真够搞油的人呢，你要注意哦，你啉咖啡嘛，变个成咧牛饮呐。啊，你大嘴大嘴一直啉呢，爱慢慢啊品尝一下，啉伤过雄伊嘛搞油，因为有咖啡因的咖啡钙的底下有利尿作用、利尿作用，所以你也靠个放油。啊，过来，这个咖啡啊，会伫咱体内留8点钟，困袂起的人下晡是4点以后不要喝咖啡跟茶叶，过来加酒都最好是不要。顺便给咱建议好朋友来谢谢。来哟，我那些道理，我讲你有听到的人，今麦过来听一下。有一个所在叫做朗伊尔城，朗伊尔城这个是在哪里？哎，规片拢白色的，它的山脉啦，也全部拢总是白色的。为什么？啊，它很冷呐、啊，伊足冷呢，伊纬度或者北纬或者74度到81度呢，安东阿维有够冷的。离北极差不多1000年呢，你们怎样？但是啊，伊这个所在有够特殊的，我讲给您听，它是属于挪威的，好像是挪威的一部分哈。那么呢，这个所在哈，因为人口我今年你们知，2500的人，不是万呢，不是2500万，而是2500的人呢啊，那就人。但是因为也是北极很冷呢。接近北极，哦，伊热天几度， 热天的气温上冷是三度啊，上热是三度啊。那么你敢知比人个较侪是啥？北极熊，北极熊有三千几只，哈？啊，你比人较侪啊？安尼人会去食只是袂？袂？你放心，一见人伊有四千哦，你当安心啊逛街。为什么？你没烦恼北极熊个咧攻击，因为你若是出城。离开这个都市，这市区呢，你得爱，你得扎枪，哈，爱配枪哦，而且还有向导，跟你做一行，你才能行出这个城市哦。啊，那无嘞，因为弄有一个三角形的标志呢，内底弄一只熊呢，表示啥？熊，北极熊会出来。那看了这个标志呢，你的枪支也当准备上膛了。哈，安奈安奈。啊，因领偌济人观光客，一年平均70,000人的观光客，啊，因的人口才2500人呀。你敢知影呢？因这有迄个有咧卖物件商店无？有，可是卖什么东西？卖钱啊，卖钱个卖枪支呀。所以呢，当然你会当买，啊嘛会当租。当地人民呢，因的百姓呢，大家拢总有钱。但是啊，只要若出城，你要保护家己，所以遐观光的人呢，大部分都会租会租啊。但是要有向导带路，你袂当我被请假去，我被怕袂，当然不可以哦。所以啊，这个而且哦，这个因哦，一般来讲，因拢有几个规定。那么呢，如果那是怎样讲有向导带你去看北极熊的事？你得要保持300至500公尺以外，拢一般拢是拿望远镜，摕望远镜看。那么呢，这个所在敌人好唔好？好，非常的好，因为打拢炸枪。对，敌人好哦。上界特殊是啥？伊是世界上唯一啦，禁止出世，袂当多生囡仔，袂当多死哈。啊，那死去的人边啦。爱刷出去别的城市，袂当住这个所在。为什么？因为呢，因过去啊，因有做这些这个，因有这个，因为因常态就是讲，因迄个所在是规年冬天拢是零度以下嘛。啊，你那个人去待伫涂骹干样去？袂啦，拢结冰啊。但是虽然讲结冰哦，也唔过呢，内底有细菌无？有，迄、那个细菌呢有病毒呢，讲惊伫。往生的人的心胸呢，一直拢会扩散出来，所以因的公墓啊，因无公墓，本地有呢，即马关起啊，因哦已经法律通过啊呢。那么你那是伫迄个所在有破病的时阵呢，你要紧登去你的本地吼就医啊。啊，若要生囡仔人呢，我那是要紧登的本地，就是挪威呢，紧登一下生囝呢。所以呢，当然啦，因嘛是有因个有一个执照哦。你敢知世界吼、哦？世界的全球的种子库，你敢知什么叫种子库？经济呀、啊，迄经济的成果呢，保存全世界130万种的农业甲职业种子的 DNA， 这个重要呢。无全世界无粮食怎么办？结果全世界迄个粮食的种子经济诶记得库存呢在哪里？就在这里。因为因规年冬天拢零度嘛，所以经济也死未死呀，所以你要看，所以呢，这咱全球的这个经济保留了上盖好，就是他们这里，哎，安尼这个城市有特殊无？有啦，你莫想讲牙签盖好呢，你牙签边啊嘛拢牙签诶，嘿。哎，所以呢，他们是很特殊的，就是这个国，这个挪威城市叫做兰伊尔城哈，格兰伯格。哎呀，这个，其实您刚好在看 AI， 我只要我那有打稍微去动到 AI 哦，他就。我在讲话，我忘记关，他就跟我讲话。我刚刚今嘛这时代要写吼，我的长武共鬼啊，今嘛年轻人免惊无伴，拢 AI 同个开讲。会讲国语吗？没有，也买当讲台语， 可是一听了知道说是不是真正的台语啊哈。来，我现在刚买的关键，那么我先来唱爱琳的目屎啊。这是咱的李大姐收店的拍摄，我跟你唱哦，那么请歌星啊来听我唱歌，爱琳的目屎，谢谢。

0: 赛马赛，那么这首歌是咱这个李拉卡拉卡，咱的李李大姐说电话来，谢谢，感谢你，谢谢你。我有张有讲过，我张看到一个影片呢，我真的蛮难过的。啊，迄、那个家属要甲过迄个看护，迄竟然甲一个老人安尼偷个，迄、那個、老人偷可能无爽快偷个啊吼，伊哩叫牙头起来，伊甲用个头个，伊甲编个头个。啊，那歪起一边那个疤，啊，那歪一边个个疤呢啦。啊，哎呀，阿妈就是行动坐轮椅啦，行动无方便啦。啊，同安尼讲欺负呢，所以咱的好朋友，你敢知道？我拢定讲过，咱哦，食老一定要活了有尊严。因为呢，咱一定要个脚上盖无食老，咱一定要个脚过会行咯。安尼叫自由，生活家己来，唔免客人照顾，阿妈较有尊严，较免有。万一若拄到歹外劳呢，会去互啥，互人欺负。虽然骨质疏松也毋是像关节炎，会互你感觉疼哦。虽然骨质疏松40岁起，咱就开始安那，咱来补充钙质。未来将来咱的骨头较烂，较袂容易得到啥肌少症。咱的规身躯的重量内底面占上侪是啥物？咱的骨头，尤其咱的骨头内底面哦，咱规身躯50%。骨头的重量伫对，咱只双脚。那么咱规身骨拢做200克骨头，啊，甲包括边啊骨24根，两骨24肉，包括7根、32根呢，拢总需要钙质对不对？歹势，搁有一个部位钙多是啥？腱子吧，嘛是需要的钙质。虽然腱子吧呢，其实是正是正讲，咱的器官内底面的组织呢占上重的，应该唔是骨头是啥？是咱的腱子吧。男性的体重内底面呢，有40%哦，这个45%是啥？腱子吧。啊，咱女性是36%是啥？腱子吧。安尼有当无？有当啦吼。那么你跟着咱人哦，其实咱需要钙质，除了是安尼以外呢，除了腱子吧啦，骨头需要钙质，有一个部位钙重要，需要的钙质是对一个部位，咱的骨精髓、骨髓。啊，骨髓做什么呢？会帮咱做血哦，所以呢，咱的骨髓、骨精髓内底，我们需要的啥钙质咯吼。所以呢，既然个是安呢，那么咱一天大约是爱偌济钙质才有够糖、才有够呢？1200毫克，那么到1500。哦，啊那安尼手术，安尼我得来个吃较重的钙噻，不可以吸收不起。啊，那吸收不起呢，歹势会造成咱的血管的钙化。会造成咱尤其结石啊，膀胱甲尿道嘛拢会结石啊。这个是咱一般来讲哦，我听讲咱是细胞组织的，咱细胞的来源就是靠啥营养啊，靠蛋白质以外，过来咱细胞逐天需要是啥少量的元素，不是大量的元素。你别人讲哦，我欠着钙，我欠钙质，我来甲补啊当的哦，安尼我得免阁继续保养啊。嗯诶，无这么简单。既然个是骨质疏松，就是我讲过慢性病，就是爱保养一世人。那袂输人巴肚枵，巴肚枵是一世人的代志。你敢有可能今仔食这，明仔再袂枵？无可能吼！这个观念就是甲咱的啥慢性病一样的，欠钙质就是骨质疏松，就是一个慢性病。啊，一世人拢爱补充钙质，逐天爱补1200毫克，要到1500。只有一个部位了，医生看，关节疼，关节哪疼呢？当然去看骨科医生呢。啊，无咧，你不要听过头哦，先食药啊，甲治。这叫做急性的、急性的啥？退化性的关节炎，还是风湿性的关节炎？这种的则是爱食药啊，先个止疼。啊，那是骨质疏松，无哦，伊是一世人的代志哦，吼。那么，除了是安尼呢，咱即马介绍人啥？有生骨刺，大部分拢是生骨刺，拢是啥？姿势不健康。咱卖个讲一个简单的啥？低头族啊，即马人大部分拢有啥？手机啊，啊，足侪人手机啊，拢写啥？生一个这个看追剧啦，啊，传来大家的来去安尼啦吼，啊是生游戏啦。你敢知咱人的头壳只有几公斤呀？5公斤呀？哈？5公斤？啊，但是哦，一旦咱那低头族，咱的颔骨那弯度差几度？60度，安尼变成你要占这颔骨那承受几公斤的重量？27呢？不是五公斤呀，是27公斤呢。所以呢，即马有个只年轻人啊，得着啥？颔骨啊，得着骨刺，可是因为长期低头族的关系啦，吼。啊，咱生骨刺的部位呢，包括呢，咱的脚腰啊，这个腰啦，啊，咱的颔骨啊啦，过来咱的脚底嘛有哦。请问，生骨刺家己救起呗？无可能的代志。 然后人家你讲的酒气那是骗你的，啊，无你听个去问骨科医生，无可能哦。那怎么办？啊，咱就是该补充咱的关节软骨啦，补丁，然后检查复健，真正是严重啊！哎，拍摄该开刀的爱开刀啊。譬如讲，哇，你更严重啊，腰酸骨刺呢，咱人体上长的这条脊骨神经哦，所以无感觉，变成呢，你的脚萎缩，哇，筋肌麻麻萎缩呢，那么这得爱紧开刀啊，无你到时整永远呐，整坐轮椅。在变安尼哦吼，所以补充钙质，大家补，上好是几岁开始来补充钙质？四十岁，因为我有讲过啊，咱人真侪慢性病拢是四十开始呢。哎，这个得了慢性病，差不多占七成，而且咱的心电代谢佮加上钙质的吸收冇关系，因为咱人钙质吼，比如讲，咱有这种坐骨的钙质啦，佮破坏骨的钙质呢，拢是按四十开始，虽然四十岁来保养啊。啊，不只是安尼呢，你个加上了什么呢？爱运动，运动，别话得爱动吼。想要至少一天运动30分钟，咱的腱子吧，蛋白质才当形成的肌肉哦吼。啊，上好是听我建议呢，去检测啥？内卡位，安尼就对了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唔贪别记哈，咱家己身体过好啦。无你这到时食了吼，啊，客人照顾人啊，甲咱欺负你，佫无法度人，甲咱会当哭呢。你要哭哦，唔好啦，身体顾好较要紧啦吼，家己身体家己顾好，唔免别人家己顾。要不上无至少食，少年谈谈个老你嘛，谈一下健康诶，唔好谈一个病啊。啊，干那个莫一个病呢，结果拢别人家己欺负，安尼感觉不好吼。来，你好，你好，
1: 你是谁呀？
0: 嘿，我是啥？你好呢？
1: 啊哈，
0: 嘿，我就是你好。
1: 是谁人吗？
0: 嘿，是，我是嘿。
1: 哦，我是讲嘿。讲是有诶，讲那个药啊，食口过口味，
0: 过口味哦。我来先接招，嗨，谢谢。

感恩所有的好朋友，感恩我的爸爸妈妈，感恩好朋友听我的节目，支持我秀山加大户，感恩，谢谢你们。

0: 感谢咱的小编，辛苦的小编，感谢我的助理，也感谢咱真济300多间的药房给我支持，谢谢感恩的心。来呀，这首歌真的是我的心情啊，感恩的心哈。那么这个是欧阳菲菲说起来哈，喜兰继续陈大姐说电名哦，来谢谢你，感恩谢谢。哪里啊？你好。
1: 喂，秀贤。
0: 哎呀，那呢？
1: 我伫帮收工呢。
0: 哦，安尼哦，哦，好好，感谢你，感谢你，我咧做节目啦哈。
1: 我知啊。
0: 好好，谢谢谢谢。
1: 我食袂歹啊。
0: 好，啊，食了那好呢。
1: 现
0: 在
1: 我
0: 脚骨
1: 嘛，真
0: 好走
1: 啊！
0: 哦，你有脚，盖过去的哈。嗯，啊，看嘞，看嘞，阿弥陀佛，大姐张大姐，阿弥陀佛，保重哈，谢谢。哎，上面有姐大哥，你讲你脚盖过去，脚拉那好啦，你讲嘿，脚拉那好。
2: 我阿姐
0: 哦，嘿，脚拉那好。
2: 都卡卡，卡袂热啊，卡袂酸啊。
0: 好
2: 啊，
0: 你好，好。
2: 啊，你脚一直用脚咪咪啊。
0: 我还没讲嘞，嘿，商品全部来接热线哦。哎，谢谢，等一下哈，谢谢。哎，你好，你好。
3: 哎，你好。
0: 哎，是你好。
3: 你盖国军哦。
0: 三片我姐嘿。
3: 你我等加大哦。嗯。卡头那关卡准备生哦，啊，食那盖国军食习惯了哈。
0: 嘿。
3: 啊，我就无食啦哈。
0: 哎呦，
3: 啊，
0: 继续食啦。
3: 啊，无食，即摆搁咧生哦，啊，食别人的哦，无好，我想要搁买恁的来食哈。
0: 哎，来啦，爱食啦，爱食，爱食恁的啦，你都食好，你继续食啦，大哥。好，甲看嘞，看嘞哈。好，谢谢，莫放掉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好，你好。
0: 哎，我先生你好。
4: 啊，你好，你好。啊，我，我伫大家啊，我好。
0: 嘿。
4: 带你食你的三片食。
0: 三片
4: 好。三十外罐，我换三四罐去。
0: 哦，谢谢谢谢。
4: 啊，我。
0: 啊，你食了好无？
4: 有效啦，有啦，真好啦，安尼。
0: 哦，安尼好啦。
4: 嘿啊，啊，
0: 身身体够好啦。
4: 本来就是。
0: 三片好不？
4: 本来就是迄个啊，也乖啊，啊，今嘛就免也乖啊。
0: 哎呦。啊，三片好不？安尼今嘛免也乖啊。
4: 无啦。
0: 啊，你唔着食钙过真呢？
4: 有啊，两项拢
0: 食。两项拢食哦。嘿，
4: 阿尚
0: 哦，爱看嘞看嘞啦，会使放掉啦，知影无？哟，啊，继续看嘞看嘞哦哈。好，阿姆保重哦，好，谢谢。你好，你好，喂，我秀川，你好。
5: 喂，秀川，你好。
0: 你好。
5: 我要甲你鼓励一下，
0: 三片都不记得，谢谢。加工嘿啦。
5: 温天气哦，食你已经食了一年啊。
0: 天气嘿。
5: 哎，食了一年啊，阿姨一礼拜前吼，伊要摔落来。
0: 哎呦，
5: 啊摔落来，阿姨伊讲吐足疼，啊吐规个脚床背拢乌青。
0: 啊，
5: 啊尾啊，紧来过去哦，医生看，甲照个X光看，伊开刀以后安怎嘛，拢总无安怎食你个钙，够一够赞的啦。
0: 哎呦，好个在无鼻涕呢，有够好诶。
5: 我弟弟也讲，咦，我是讲在安怎，好个在个检查起来，个拢无安怎。哦，迄医生讲。哦，啊有用哦，
0: 有用哦，
5: 啊个降落来，我无安怎，我都拜托你。
0: 啊，你在保重，保重，哎，有叫我擦啦，对对对对对，有叫我擦哈。好，感谢 Tiki 做诶，谢谢，感谢 Tiki 做诶，谢谢。来补充钙质，咱的好朋友，你忙别给家人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钙固质，为什么呢？因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个人关节软骨了需要胶原蛋白，都、就是咱的顶骨、个人骨拢在咱这罐内底，所以你免吃钙两项，免吃钙两种哦。咱内底毛人啊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我人健肌嘛吸收好的镁，而且咱这个是最影响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的钙固质咯哈。头啊，小啊，先个食饭前两粒，较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会当会食一粒，食早的可以啊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的爱食最营养的较好哦。爱记食，咱的食好再给咱倒小补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你好，
0: 嘿，你好，
6: 老师，
0: 嘿，
6: 你好，
0: 哎，你好。
6: 我跟你问一下、喔、
0: 你打就会记呢、
6: 啊、
0: 你打就会记啊会回送
6: 哈
0: 嘿阿拉先贵叔你讲起来
6: 我这个听不懂
7: 我现在是很重要快过来
0: 我来稍等你我来给听起来先哦嗨好邓姐谢谢哪里好你好
6: 你好
0: 我是谁你好呢
6: 我是阮
0: 啊你好你好嘿你好
6: 啊我迄个手断去吼
0: 手断去好有较好
6: 无我知道食落安尼有较好啊
0: 哦
6: 啊有较好啊较因为只脚来
0: 啊哎我无来无讲手甲脚无讲啊嘿啦你等一下来啊先接着哦哎谢谢 来，我来个唱歌哈、啊。咱这陈太太，清水的陈太太，你的歌我给你唱，咱无请歌星哈、啊。这首歌主唱的敢那是彭顺娥，加着这个西庆，西诶，休息丁。来，我来给你唱，我无请歌星呢。来，谢谢，听我唱歌，休息丁，谢谢，阿里嘎多。

0: 休息顶啊！这首歌是按头唱到尾拢无休困，好个在短短呢。这一个用砍的，这个砍，这叫做砍雕啊。这个歌唱歌也来唱个些好无？来，这首歌《休息顶》，那么是主唱是西坑盖的本姓哦。那这种歌西坑唱较好听哈。来，那么这是咱的什么人点的？陈太太说点名哦，来谢谢感谢，我无请西坑哦哈，请伊来唱较贵啦，啊我好免钱安尼啦，请一场敢那几啊万块安尼，好来谢谢。来哟，兄弟，今天有啷个卡哩吧？我咱的现场困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零八零零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好，
1: 哎，小姐，
0: 小姐，请过来。
1: 你欢迎。
0: 请讲回来嘿。
1: 我非常介好哦，我用路用两种诶。
0: 啊，你用安怎？讲重点是抹了安怎好嘿？
1: 我打算啦，啊，无拢安讲讲，啊，无然后伊控制下，但是甲打算咱台湾了，医生拢讲啊，无法当根本啦，种根也无法度啦。但我打算咱控制，卖互伊喘气安尼啦。
0: 哦，安尼吼，打算啦吼，我大哥你关系未歹对，因为这是甲免疫系统有关系对，系安尼。继续看，继续甲抹哈，谢谢。啊，你好。
2: 哎，淑芳啊！
0: 哎，是嘿，
2: 我台中南屯刘女士，
0: 来，请讲下来嘿。
2: 我头家吼，头家的皮肤吼，一烧一掉差不多三十几年。
0: 哦，三十几年哦。阿伯，
2: 阿伯一克夫。
0: 哦，不要紧
2: 啊。大概就抹一克夫。
0: 阿舅，抹的弄弄皮好不？
2: 啊！我甲讲，你若抹两三罐无效，你就停止，唔通阁抹
0: 啊！啊！即摆抹诺诺皮炎，抹了好无啦？
2: 我听着你的诺诺皮炎吼，我都要买给伊抹。
0: 啊，好无？抹了好无？
2: 抹无就半罐就好啊！
0: 无半组就好啊呢！
2: 哦，
0: 安尼早就爱抹哩嘿！安尼就爱甲咱倒小波啦，阿桑诶，感谢你，感谢，谢谢。来，弟妹你好。
3: 喂，
0: 是你好。
3: 哦，秀秀你好，
0: 好，请讲嘿。
3: 你的那个诺诺皮痒一级棒
0: 哦，怎么好呢？你不安那呢？
3: 哦，在那个什么那个腿线呢、啊？
0: 线哦，不安线呢？啊，不了好不？
3: 一级棒
0: 哦，不了好呢？啊，那你得给咱倒小杯呢？哟，真麻烦你哈。好，感谢你，谢谢姑娘，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就算你好，
0: 来，请讲下来。
4: 就算诶，诺诺皮炎吼，哦，抹头壳足好诶，讲。
0: 抹头壳安那抹安那。
4: 头壳痒啊，啊了老花啊，拢抹真好去。
0: 好安尼呢，好，再跟恁道谢啵，谢谢。哎呦，香港卡啦，现在是真老光够痒，皮肤问题拢起来个无啊？诺诺皮炎真正有够好，大家抹的皮肤，大家拢学了。虽然你好，别人出来的拢大家个抗拒做，咱也要抹到有安尼，看要上到咱那个抹到安尼啦吼。当然，你若严重的人呢，真正那已经严重到烂落去，这种爱去看皮肤科吼。当然抹咱的大部分都可以的，所以每一组是真正会做会好的啦。一组哦，迄个一旦抹足久的，一组是850块就两升。那先抹完是个塔粉那些哦，慢慢见呢。抹好就跟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那么如果是有糖尿病人，比如讲你有空嘴一直暖落去，一直温落去，这种的你就袂使去抹，你要紧去看啥？看皮肤科。我惊讲你到时候得到蜂窝性组织炎，那就麻烦了哦。所以呢，咱来看看情况啦。该看医生就爱看医生，因为我们不是万灵丹，但是大部分都可以用到的，都可以有效了哈。其实呢，严重的真的要看医生哦。来，那么如果那是讲起来，那是爱看医生啊，这嘛是有，我一般拢不是讲叫恁做叫恁看医生啦。是真正人啦，艰苦啊，严重。譬如讲，咱拄则讲皮肤以外呢，咱譬如讲哦，你啊，睡眠真正无好的人，啊，睡眠也无好，当然啦，会苦恼呗，会啦，迄睏袂起安尼规眠吼，目睭安尼金金啊，恁咧楼骹咧

0: 就睏乌睏一暝，大一寸，会当制造生长荷尔蒙。啊，咱大人会当制造啥？褪黑激素帮助咱啥？修补一间疲劳细胞。那么呢，褪黑激素呢，就是靠啥？靠咱的松果体，咱的后壳即个松果体哟、哦、吼。所以咱当然要透过睏修补疲劳细胞，过来会当制帮咱制造的荷尔蒙，过来帮咱制造啥物点在新陈代谢。利用暗时的时间，咱即脑。咱的脑的废物哦，要排掉东西去暗时啊，所以你必须要疲劳啊，爱回困忙个疲劳。因为咱的大脑我有讲过吼，咱的大脑差不多两差两公斤啦吼。但是哦，你敢知咱的脑一天的新陈代谢所用的能量偌济，差两倍。两倍就是，也就是讲，因为咱必须要，大刚我咱一刚有做些代志嘛，咧想代志啊，是烦恼代志啊，结果呢，这肺部拢萎倒去，到暗时啊，帮你排下，哇，啊你暗时啊说困未去，无怪你变成垃圾拢底下是伫身躯内底，新陈代谢煞无法度发挥呢，怎变成新的吸未入来，旧的排下未出去，怎变成诶，将来的压的废气啊，慢慢的废气的来啊，喙齿话的浮的渐为灰。啊，个目睭就涩，头壳中心就疼，人个真要嘴个苦苦啊，肝火啊，嘴个破空，这是胃火呢。啊，过来呢，肠仔火便秘，啊，过来呢，有气干膀胱上放尿会烧个减会挂，我问题拢来啊啦，心肝火都火压的欠管，心跳的加速，这拢跟啥有关系？困眠无好有关系啦，所以咱的困重要无，介重要啦。人咧困吼，人别人咧困时啊，倒落去就困到一困到天光。啊，你拄啊倒边，你是一醒到天光，哇！所以呢，袂苦恼吗？会苦恼啦吼。所以我拢讲过，那是真正严重咧，该看精神科咧，得爱看。啊，但是咱咧好朋友爱记吼，咱啊尽量啦，要困的时阵呢，手机啊，莫放伫头壳边啊，莫开电话困。啊，过来下晡时四点以后，咖啡、茶叶，咱得莫啉，甲酒嘛莫啉哦吼。上好是。一旦要睡以前，浸一下脚，浸一下15分钟，可以试试看的哦，哈。好了，以上给您建议哦。来，时间的关系，小丹姐刷卡，我等你哦，来，谢谢。
1: 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2: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2: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2: 购票请洽0734875666。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2: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 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

0: 网0800226633。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好，来，谢谢南都亚克。那么这里刚回收请回来的庄小姐收电没有来，谢谢。我是小李贺，你好。
1: 喂，你好。
0: 还是海六，你先安那什么归属？
1: 在做电竞的。
0: 我来身边好不起嘞，车工起来。
1: 我叫你哎呀，昨天在阿伯这边把你请过去爱困
0: 了。哦，
1: 主人爱困了，
0: 会当主人困了
1: 吼。嗯。
0: 哦，安尼好啊。好，安那个盖两层毛巾，李大哥，李大哥嘛吼。好，好 ，OK， 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你好。
0: 开心。
2: 秀娜小姐，我跟你做见证。
0: 哦，你落岗的吼。
2: 嘿。
0: 来，身边的不记得大姐来，谢谢你。
2: 我吼，头发吼，有只许困的许阿亚德啦吼。
0: 好。
2: 啊，我伫食较慢。
0: 好。
2: 啊，头发食惯的时阵吼。
0: 嘿。
2: 较无啥。
0: 嗯。
2: 无卡算较无啥差啦。
0: 好。好。
2: 啊，我搁买第二罐的时阵吼。
0: 嘿。
2: 吃了就有感觉咯，啊就那阵迄个医生开的迄药，啊就唔免吃咯。
0: 哎呦，有这好哦！
2: 哎呀、啊
0: 哦，好，
2: 啊是头一关吼，我咧吃。
0: 所以唔急啦吼。
2: 我吃了就无感觉，啊第二关就有效咯。
0: 所以大嫂，我讲唔急啦吼。好，安尼继续个，看呢，好，好，感谢大姐，谢谢。
3: 谢谢你好。
0: 哎，吴大哥你好。
3: 啊，又来三品哥呢，姐。
0: 哎，三品都不记得，谢谢。讲重点嘛，来你讲下啦。
3: 哎呦，因为我看在干食三品相亲进步嘛。
0: 嘿是。
3: 后来我说要阿雅德那来食。
0: 嘿。
3: 因为我阿咪有食十几年哦。
0: 十几年哦。
3: 系啊，所以第一罐较无效。
0: 好。
3: 第二罐就有感觉啦。
0: 哎，有差哦。嗯。
3: 啊，有差。第三罐阿咪我减一半。
0: 哎呦。哦，安尼紧呢，好安尼好，
3: 谢谢你啦，
0: 好好，祝你健康啊，吴大哥保重哦，好，谢谢。来哟，如果是那派困眠、派了眠、清明金啊、忙啊、忙天、忙地，都规波拢困袂起，咱来喝边那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这得降干困眠的成分哦。那这罐内底的有啊，个天然的胡萝卜、个银杏果、个胖龙泥哦。那么呢，咱个有啥物呢？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个有灰粉呢，或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咱脂肪分解，那么咱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哦，叫做软磷脂哦吼，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价，三千减不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哦？但是我有讲过，咱这困眠不是打边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来较慢的那边咱唔要急哦，爱有耐心哦。那只阿边那好，头先个食三顿哈，阿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呢，多准你讲，谢谢。我是小李贺，你好，喂，你好。
4: 哎，
0: 是
4: 算
0: 呀？哎，是
4: 的，好。要问下讲你在困未起的？
0: 好好，我叫。哎呀，接接线咯，等一下，大哥，等一下，谢谢。来哟，那么如果要收听，这波那个电话，下晡是三点到五点。啊，那你台南七个的观音拢听有哦，无将收听。台广和便利当转下晡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目前收听台南七米的主管燕昭阿林罗的叫阿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大妈客好朋友家转102.5下晡三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至高来谢谢。来哟，我要来个讲了一个小姐呀、啊。嗯，虽然要做任何代志，以前哦，咱一定爱三思而后行，想个清楚，想个清楚呢，咱才做一个决定。啊，有时呢，咱是凭感觉，凭咱的情绪啊，用着咱的情绪去解决代志呢，有时就会错误。虽然讲爱冷静，做要处理代志，爱用理性的处理，你若用感性的处理呢，一定会出错。讲有一个53岁。叫做早苗，日本人啦、啊、吼，不是高市早苗哦，是这人是叫做早苗吼。那么呢，伊是伫一间食品公司做业务啊，年薪哦，日币600万，那还好而已呢，吼、哦，日票啦，日票600万哦吼。但是哦，伊45岁的左右时间呢，伊哦伫公司甲公司的同事相处了无介好， 啊，工作业绩压力又很大，伊哦，有一天突然间伫公司哦，夜台啊，看有一天啊，唔是啊，伫迄、那个迄、那个捷运的夜台上，突然间哦，晕倒去，软卡，压力过大，料呢，一克鲁料呢，整这个死掉头咯，没有向公司要求任何这个，因为大家退休年龄嘛，所以整个公司要求要转做啥？伊个兼职的兼差，当然收益都无遐尼悬啊，对不对？过去一个月是50万的日票，即马变成一个月者15万哦，较差者。当然啦，伊是兼职的嘛，啊，所以呢，已经无法多种租一间佫较俗的厝呢，是5万的日票，5万的日票，就是一间雅房啊。那么呢，当然伊过去啊，伊做业务的时阵又欠了几千万的这个的钱啊，吼，所以呢，伊房间内底总哦为着要省，TV 无奈，沙发无奈，那个什么都没有，冰箱无奈的，什么都没有的对啊，电视啦、沙发啦、冰箱啦，拢总无跟他捞一个啥，名称加啥笔电。因为感觉遐拢总这个真了钱，甚至哦。伊竟然把伊个所有手机啊联络个人拢个删掉了。伊讲要减少的人际关系的开销，所以把一挂往来朋友呢，这个的赖拢全部给所有呢全部拢给删除掉。哈，那么真变成伊感觉讲啊，安尼可能会感觉较自由啊，免大家即个连咪即个招食饭啊，迄招要去对安尼来开销较大嘛。但是啊。嘛是同款呢，生活根本不爱用到钱嘛，哎，嘛是爱用到钱啊，嘛是一点啊一点啊减少，因为伊变剩这个剩月薪剩15万了嘛，啊，结果呢，因为甲朋友的赖全部消掉了呢，已经感觉无人开讲，伊感觉真孤单，哈，安尼咁着，但是伊安尼一个人哦，上届。不幸是个拄着伊78岁妈妈突然间中风，哇！伊妈妈中风倒病，规个倒病嘛，怎么办呢？伊要去照顾，然后呢一挂代志拢总来，而且真歹运，哎呀，因为那个临时啊得着急性的大发炎啊，啊个手术个断一礼拜，吼、哦！伊哦出院了，断院时阵无人陪伴啊，啊，都伊手机的朋友拢删掉了啊。我东港哦，一个人家登到厝的时阵，伊感觉，伊说感觉坐伫伊租的厝内底面能哭出来，伊感觉讲，我那这么傻逼死，这么孤单，所以呢，伊尾也跟决定，搁要倒转去是伊原来啥，上全职的，要争取奖金的工作就是啥，就是做业务的对啦，所以呢，伊讲哦，伊必须要有钱。叫主角讲退休啊，所以退了伤过早，而且伊变成了今麦个爱照顾一份伊妈妈啥的钱呢？伊妈妈伊要分担妈妈的长照的钱呢？你也想伊妈妈中风啊，所以呢，他又重新回到啥？伊做原地做业务的工作，后个在公司要回恢复，然后呢，伊阵开始变成啥？做认真工作，争取呢啥？奖金会当个较好。为什么？伊这么深深感受了啥？无钱万万不能，爱一千有一千万呐、啊。问题伊生活有开销有开去无？有啊，佮拄着伊开刀断伊，佮拄着伊的妈妈中风呢。这么佮分担着伊妈妈的这个看护的啥的钱呢？安尼佮免弄爱钱，什么都要钱呐、啊。咱人哦，佮倒咧困嘛爱钱呢，无恁到冰箱免插电吗？对不对啊？人都买钱啊！恁家莫打电表袂走吗？你去遐看，你若咧困的时候，你爬起来看，恁家电表有走无？有啦！啊，你免去变做抢水吗？你免追钱吗？什么都要钱 ，money money money， 什么都要 money， 都是要钱呐、啊。所以当然啦、啊，这讲了较铜臭味啦，但是这么熟悉啦，对不对哈？无钱是万万不能啊！哎呀，啊，钱不是万能啊！讲这句是较虚幻的啦吼，所以这个小姐妹也回到伊职场了，怎么变 B 一减个较认真啥上班，个较认真拼业务，为了争取啥 伊个奖金安尼啦，所以咱个好朋友伊啥物体质，伤过早45岁嘛，啊，因为伊无结婚呐、啊，所以我感觉伊伤过，因为当初是迄个东西起掉，啊，起掉了呢，伊感觉讲我不想整天面对这些讨厌的人，怎么变成了马上这个专职兼职的？结果你也看，绕了一圈自己就错了，已经错了哈。所以咱们做任何代志，咱一定爱啥？爱有从长计议啊！一定是爱先想好，你有本钱无？你讲本钱好过啥？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免那免钱呢啊？一个人的生活，有哪拢总爱钱？啊，咱食老爱钱无爱？所以我拢甲咱遮拉就边个好朋友讲哦，恁若平常时恁少年都爱欠一寡本啊，老本啊，什么本？老本呐、啊！放在身躯啦，唔忙钱都要给恁家的囝啦，无必要，少年人家去拼就好啊啦。较早恁少年不是安尼拼吗？对不对？较早恁嘛是真做啊，啊你即马免为家己留老本哦，对不？无到时恁囝也无钱，要来家己摕钱，你敢要给伊？一般的爸母拢会给伊啊。啊你若给伊，你要赚，你过来生活里边呐。所以身躯一定要留一个老本，老本有两项，一个是苦苦，一个是啥？健康本，所以爱记哈。我较啰嗦，比较无啰嗦的是呢，但是我嘛是希望恁会当听入去哦。来，我来个唱歌啊，阿美诺米纳多来听我唱歌。敢那注意听哦，这首歌敢那有台语哦哈。好来，我来个唱歌，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阿兰先生，阿美呢？米纳多，这台语歌什么歌名我忘记啊，哈，反正就是有台语歌啊。那哟，我捌讲过哦，嘿，咱捌讲过了，什么？咱这个人呐，是有血路循环不好，人你茫讲哦，我咧食来个食一堆通血路的，安尼敢对？唔对？那你血管壁内底有一层真薄的细胞，叫做血管的内皮。这个内皮就是咱的血管的啥守门员，就是咧保护咱的。伊负责着维持血管的健康甲伊的弹性呐。那血管的内皮哦，不只是一层膜啊，伊会分泌着一寡物件来调节着咱的血管的收缩甲扩张、收缩跟扩张，较袂影响着血的流动。所以如果是你家食伤过一通血路的，这个血管的内皮也变薄。我一直常跟咱讲，茫食伤过一通血路的，就是安尼。所以当然啊，咱袂使去中风是无唔对啊。要唔过啊，食伤过一通血路会造成了啥物？血管的内皮变薄，这个守门员就失去了伊的功能呢。阿摆咧血管就无弹性的变啥？血管会较容易出血。哦，所以提醒咱的好朋友哈。那么咱平时咱一定要注意的啥物呢？爱牛血压啦！你若惊中风，就是爱牛血压啊，爱牛血压，爱看到咱的啥三酸甘油甲胆固醇唔好管哦吼，可能建议好朋友。那么咱人身体拢有需要的啥物物件，咱的营养分拢需要。譬如讲，哎呦，就说我不爱会油会带管呐，拍摄阿你若无搞干袂使，不可以。譬如讲三酸甘油。咱人哦，就是靠三酸甘油，才会当帮咱稳上的血。那么咱靠着胆固醇哦，细胞，咱这细胞的营养来源是靠蛋白质。外靠一点膜啊，就是靠胆固醇。所以三酸甘油若无够的时阵啊，会造成你的反应的慢，人会容易记忆的无好，精神的无好，进而疲劳，因为你血带动的较慢。但是如果是胆固醇阁无够的时阵呢，你会欠血。为什么？你细胞无都形成啊，所以安尼做矛盾啦、啊、吼。三酸甘油管，嘿那三酸甘油管个歹呢，会造成了啥？血的流，血的渴，啊，到时咱的高血压，甚至咧造成了啥？心包油甲肝包油，甚至个有可能你三酸甘油只用油管的关系，人的大苦，啊，咪造成啥？可用腰椎癌甲腰椎发炎，哈？安内安内，所以咱来。食物件拢爱中庸，爱嚼嘟嘟好。那如果是胆固醇呐，无够唔好呢，咱也无够血呢，吼、哦，会咱会贫血。但是呢，过多呢，而且胆固醇足高管呢，伊会卡伫咱的血管壁。万一啦，有一间崩落来吼，就是咱从咱咧讲叫做斑块啦，崩落来了呢，从咱咧土石流，即路怎袂行？啊，到时你血的路的塌掉，血路的塌掉的呢，到时啊，心肌梗塞，到时中风的催你啊。你像咱胆固醇，佫有一个好处，对球迷的好处是甚物？会当帮助咱制造肝，会当帮助咱制造啥？胆汁。嘿，所以呢，有好冇歹呀。啊，咱要食物件，所以都我定讲过，咱要食物件，就是爱食中庸之道，食嘟嘟好。上个重要就是咱拢讲过，病从口入。上个重要就是食迄个量的问题。所以呢，所以。有人说啊，我吃不够多，怎么样？结果吃这样呢，才知道说，哇，惨啊，水果吃很多甜的啦，还吃很多什么，爱吃的东西这样啦。所以你不要去中风，你怎么知道我们人如果中风啊？我们人如果是哦，因为我们每一分钟有190个的脑细胞的死亡，我们中风的时候哦，只要有中风一分钟哦，我们的脑190万的脑细胞的死亡，你如果较慢送去病院，慢10分钟，这个人会损失的两个月的健康，啊，那延长慢一点钟呢，也脑的损伤的程度，相当的老化的速度，差不多三年要到四档。所以呢，如果那个会栓塞呢，我这些就惨嘛，真正是袂清醒啊。所以咱的好朋友，你敢知中风感冒当然不好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一定要注意啥牛血压，尤其是我听讲过吼，你无吼用感觉的啦。哎呦，等到哦，感觉时阵哦，已经感觉啊，人徛袂在，变青瓜，哎呦，温落去脚无烂，迄阵啊，才咧紧张哦，已经袂赴啊。咱平常时食食来注意，只有那点无够，人个爱运动，你咱第二心脏伫倒，咱的脚啦。你问你讲啊，我小可变青瓜呢，我休困一日就好啊， 你讲的真简单呢。你若无紧叫救护车，那一般也是有种中风的现象的啦。正常的人呢，唔会用恁兜的车载，一定要用119的。为什么？啊，救护车内底有救人的迄个设备啊，因为专业的人员会当帮你救你啊。无你用恁兜的车，你咧开车的人敢有法度甲救吗？哦，是不是安尼？所以咱的好朋友为着咱家己啊，无希望将来吼疾病啊、半身瘫痪啊，那么到时啊，真的。尤其是那严重跟脑干出血啊，迄只死亡率才是高呐。所以呢，咱的好朋友，你若有这种，你已经不幸有中风的人呢，你一定唔忙病单，一定要认真做复健。为着你家己，唔爱拖累到领导的人呢，佮安那忝、安那辛苦，你复健一定要做，你一定要做到哦。像我实在一个亲戚，因住伫美浓啊，人迄个阿嬷足认真做，人即马竟然一旦起。骑奥多拜呢？伊本来一骹一手的人哦，啊，我就甲伊咧讲，因兜人咧讲，我就甲讲哦，叫伊安怎呐？啊，安怎保养？安怎保养？啊，伊阮老咧保养啦吼，啊，安怎复健？人伊起码当骑奥多拜呢？因囝是惊到要死的，结果来个骑奥多拜，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人的身体，迄个什么人决定？你家己决定啦。无食是什么人咧食？你家己咧食啊？敢有可能人代替你食出问题？敢有可能讲哦？你吃啊，别人替你中风哦，伊无可能啦，家己吃，个人作业，个人担啦，安尼知影无？来，你好，你好，
1: 你好，
0: 哎，我秀爽，你好，
1: 秀爽，
0: 你打字？
1: 你当然那无报了，啥物三酸甘油脂，讲食啥？
0: 哎，对，我说的没使讲啊，嘿啊，来接接。

0: 来从尊上来男儿，男儿不是男主哈，从尊上来男儿。那么这是呢，这个张雅文说起没有？裴医生说电没有来，谢谢。来，李哥你好。
1: 哎，李哥，我要做见证。
0: 哎，生命都不见嘞。大姐，李哥，请坐。
1: 李哥嘞。嘿。
0: 嗯，啊，你食了安那好？
1: 嘿，哦，你姓啥？
0: 嘿，我是嘿，你好。
1: 我是迄个新朋友啦。
0: 好啊，你好。
1: 我姓汪。
0: 啊哦，谢谢大姐。
1: 我已经甲恁摕恁的三星全部的试管啦。
0: 啊，你食了安那好？
1: 食了吼，吼，心中差足多。
0: 哎呦，好。
1: 本来都爱去，咁么迄个。买迄个大同医院吼，
0: 买针灸啊，
1: 不是针灸啊，讲要跑步啊。到尾吼，我听恁咧讲过，我怎啊继续食？
0: 嘿，
1: 啊就这样，医生讲哈，你心脏还遮好啊。哈哈哈！哈哈！我已经有摕着迄个幸福卡。
0: 安尼感恩啊，大姐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好，好好，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我姓啥？你好。
2: 哎，小山哦，
0: 喂，
2: 我来听问你讲，我迄个血压哦，迄个低排六十九尔，
0: 不要紧，低六十九不要紧，
2: 麦低。心脏六十六，敢会伤低？
0: 没没，咱七十二标，我哩安尼个标准啊啦，上没啦。
2: 你个心脏遐个六十六。
0: 没啦，咱正常是七十二，你安尼没啦。好，安尼标准六十一上好啦，不要紧，嘿，麦低六十就好啊哈。好，阿姆谢谢。哪里你好？
3: 小姐，小姐。
0: 哎，哎呦。你是高太太还是赖小姐？张小姐？
3: 赖小姐。
0: 赖小姐哦，你好，系安那？
3: 我迄个三星情报明仔爱去买啊吼。
0: 好好。
3: 啊，我朋友拢有背，我有背只呢。
0: 谢谢。
3: 迄暗棍见我暗干呢啊，我则甲背只。
0: 啊，你叫伊头我食三顿哈。
3: 伊食三顿对。
0: 好好好。
3: 哦，差真济。
0: 讲差真济哦。
3: 嘿，啊，我拢伫药房摕啦。
0: 冇紧冇紧，就紧啦。
3: 我阿妈拢有咧食。
0: 谢谢。
3: 先生食个真好。
0: 哎呦，谢谢。
3: 食这三年我咯，唔捌血压唔捌管过。
0: 哎呦，谢谢大姐哦。
3: 一百三以内。
0: 好，安尼来保重哦
3: 哈。以前有两百
0: 一，五两百五，
3: 嘿，哎哦，惊死人嘞！哦，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恁老公接了该好的对，好，谢谢哈，感恩哦，谢谢。哎，你好，你好。
4: 喂，秀爽
0: 你
4: 好。
0: 是，我秀爽你好呢。
4: 哎，秀爽你好哦，我上个月的口才真好。
0: 哇，
4: 平医生更加搞。
0: 我看有啦，无啦，感恩感谢，嘿，谢谢。
4: 我食迄个三元香香包吼。
0: 嘿。
4: 食了袂歹啦，算讲高血压吼，即摆拢百二百三左右
0: 啦。你个标准呢？
4: 嘿，
0: 好
4: 啊。迄个，我要请教了吼。
0: 嘿，
4: 迄款迄个，
0: 嘿，
4: 骨刺呀。
0: 哦，迄无讲咧，爱食钙骨质来医生哦。嗨，好，谢谢蛋姐，我讲听哈。好，感恩谢谢。哎呦，我都讲过啊，咱那是规身躯拢给你顾透透啊，大家都免怀疑的，就是咱这罐三线金宝，咱这罐三线金宝，你真爱关灯来吃，那么吃三片要嚼掉，唔好嚼唔掉吼，你会加开钱，而且个吃到规身躯拢规身躯哦，宠物掉了唔好，吃咱这罐三线金宝，规身躯给你照顾掉，吃一罐低劣五罐，要吃吃这种也较好，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吃一罐低劣五罐的呢，当然啦、啊，心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干、红芹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一面偏爱放过了解药呢。那我接来个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吃三片爱嚼掉，唔忙吃了唔掉，哦，再吃咱这款的掉啊哈。以上广告，等下就问刘丹呢，大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来，秀芳你好。
0: 欢喜你好。哎，什么贵叔？
5: 请教你好不好？
0: 好，没请讲起来。
5: 妈妈八十岁吼，啊伊迄个心脏膜啊破的啊，剩二尖瓣、三尖瓣脱垂，伊
0: 哦，这严重哦，二尖瓣跟三尖瓣哦，哦，来医生接接哦，啊，我看医生无，好、哦，你等一下来，医生好，你好，你好，喂，你好，
6: 来问一下那个，如果心脏不好，心脏无力、啊哦，
0: 心脏无力哦，会喘的，无啦，来站接接二线哦，嗨，谢谢。来哟、哦，我要来个唱这首咱的《我爱我》，爱听歌曲叫做《无言最温柔》，来听我唱歌哈。啊，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晚娘，那么这首歌是咱的我们爱听的歌曲，我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咱人那是定定准啉无够，那么讲过呢，这准啊啉无够引起了啥？横纹肌溶解，叫做急性的肾脏衰竭，甚至你骨科连你放尿的啥？放无尿以外，甚至放尿加血。哎呦喂啊！有一个大学生呢，伊就是要拢练运动啦，练相对练个伊个脚哦，拢肿起来，拢痛到无法度呢。竟然放尿去加血，伊才去看医生呢。哎呦喂啊！医生啊，讲你是拢无咧啉茶呢啦。伊讲啊，在咧运动咧训练，那会知影讲这个无啉茶竟然袂使啊。然后呢，引起了啥横纹肌溶解？你来看，安尼咁对？虽然啉茶有重要无？太重要哦，哈！一定爱啉茶，啉有够哦，爱慢慢啊啉哦。咱咧讲到这个骨头的重要，拜托个，我今麦要讲一个，我常常讲的，你唔要嫌我啰嗦，啉茶重要性。咱人啉茶呢，哎呀，这不是我讲的呢，佮包括佛莱明，盘尼西林的发明者，迄个佛莱明无，他也伊嘛讲，伊嘛研究的这水的治疗作用呢。伊讲咱卖食药啊，咱啉茶，所以呢，伊。有写一个研究的成果呢，有写一本册，而且伊感觉讲这水哦，帮助足侪方面的好，拢介好，比如讲对心脏啦、中风啦，咱的血会当甲咱的血吼，咱的水会当甲咱这个血吼，较袂热啊，你较袂中风嘛，较袂血管塌掉的，对心血更好啊，啊对骨头好啊。你敢知人咧抹阿弥陀，一定爱抹完了，一定爱隔工爱去压水，为什么？迄空骨恁才空会掉，迄空阿弥陀才空会掉，起来坚固耐用啊，对不对？所以咱的骨质疏松就是你水分啉无够，在咱人生长过程内底，你的骨骼也无确定啦，无够坚固安尼啦。所以对水对咱的骨质疏松有好处，啊，水呢，佮对咱的白血病佮淋巴呢有甚物好处？咱会当也当帮助咱个氧气送入细胞，或者癌细胞吼无氧气以后再见安尼啦。而且佮对咱的高血压都只有讲过，因为咱水是一种哈上好天然的利尿剂，所以你一定爱啉水。啊，佮来对啥糖尿病啦？啊，因为咱水呐有增加有高呢，咱的人的色氨酸呢含量吼，才袂影响到咱的啥糖尿病。也佮来咱呐困水呐啉有高呢，一旦调节到咱的暗时借着褪黑激素佮如何？那最后那啉有够呢？会当包括和咱的血清素供应个如何？安尼最有好无？好啦！哎呦，阿秀说，我拢啉茶，又该啉咖啡呢。嗯哎，你家这当作是白茶哦，唔通啦，尽量是啉白茶，唔是碳酸饮料，嘛唔是 coffee， 嘛唔是 tea， 唔是茶，唔是咖啡呀、啊。所以呢，医生拢甲咱讲哦。最底咱体内用多介多，包括对只讲迄个弗莱明，弗莱明哦是盘尼西林的发明者嘛，所以咱的河边咱有足侪病拢干啥，甲水有关系呢。尤其是咱今麦要讲的油脂，甲的膀胱，因为咱人啦欠水的造成咱的心电代谢功能的乱呢啦。啊，咱的心电代谢是靠啥？肝甲油脂啊，啊水甘是咱的生命源泉。有啦，咱若无水，人是袂堪的。咱人袂当三工无啉水的再见的，你毋知？所以咱人哦，一定爱啥？有固定的量的水分，比如讲男性体重内底有60%是水，咱女性有70%是水。当然就是安尼，你爱啉无爱补充有够。啊，你有咧讲流汗，你有咧讲放尿，啊，你免讲补呢啦。哎呦，秀嫂，我拢有啉足济水呢，唔过奈我那医生讲我水分阁无够，嗯诶，啊，你得啉伤雄伤过紧啦。迄啉伤过紧，你的大脑，咱这大脑戆戆呢，要经过15分钟，伊才知影讲你咧啉茶啊呢。啊，所以等下互伊感觉有你啉茶15分钟，你啉足济啊。所以咱一定要改变，你莫听大脑讲，你就是靠咱的啥身体功能，你要甲要求家己。反正啉茶就是1公斤啉30cc 的水分，咱利用日时的时间，慢慢啊啉，慢慢啊啉，尽量啉啥温的茶对腰子上好。上好是油脂不好的人，不要淋冰的。啊，咱来淋温的哦吼。啊，过来，咱的油脂对当然金木水火土的水是咧讲啥？油脂甲膀胱啦。所以当然不只是对油脂好，佮对啥嘛好？膀胱啊。无咱有真侪女性病啦，天经过了啊，困眠无饱咧，火气大咧，佮糖尿病咧，哇！迄点点爸爸哈，膀胱发炎甲尿道发炎，啊，你甲想讲，安尼状况是咪造成了甚物问题？ 当然你会变成啥？定定感染细菌感染，搁再感染，药啊抗生素变无效，将来容易得着啥败血症。所以给人建议，饮茶爱改变，慢慢啊饮。啊，老大人饮茶吼，会扎掉的人呢，尽量用输光饮茶就好啊。啊，个爱记哦吼，咱除了是饮茶以外，你还去兼做提肝活啦，啊，兼做我讲的啥打卡地啦，这种对咱的膀胱有帮助呢。所以咱就算给人建议的，拢是希望你健康的方向呢，你爱做啊，提肝活爱做啊，查某拢爱做啦吼，所以唔通别记哦吼。那你最近来啉无够？哦，佮加上你个老肝，你佮食冰啦，食冰就袂脆大，就不爱饮茶啊。到时你的血里面无够水会脱，会啥会脱水？会脱水，咱就得着啥？横纹肌溶解，横纹肌溶解就造成咱的血流。那么到时你会变身骨一大一大乌青，啊，那佮较严重落去，得着急性的肾脏衰竭，就拜拜，一生就无去啊，一生就再见啦。所以咱的好朋友，饮茶有重要无？太重要啦。那么不只是安尼啊，咱的和平，你敢知？你刚好在注意你的尿。来放完了看一下，想要是看一下哈啊，比如讲你放尿不只是起泡三十分钟，未需要注意呢。啊，你放出来尿呢是一种乌龙茶色的，啊个苦辣色的，哎呦喂啊，安尼就是表示你有横纹肌溶解哦。所以咱一定要注意，咱热天哦较容易横纹肌溶解，就是因为咱流汗多。但是咱热天嘛是新陈代谢上好季节呢。哎，当然啦，因为咱有咧加一个老肝，啊问，迄问题是，你老了伤过一肝，啊你水分啉无够，啊你拢阁共食冰诶，啊拢食饮料代替白茶，安尼敢着？这样不对呢，家己身体哦，家己注重啊，无虾米人会当家己照顾，等个你若拢袂叮当，坐轮椅你就知，迄阵啊客人照顾你就知无自由啊，迄阵就是哦，身不由己了哈。来，你好，你好。
1: 嗨，你好，我在等啦。
0: 好，哦，蓝牙机，哦哟，蓝牙机啊。嘿，喂，蓝牙关起来麻烦的。哦哦。哦，下面贵叔嘿。
1: 我亲口用嘿，有记
0: 无好呢？啊，那个小姐来一线哦。等一下，大姐，等一下，谢谢，嗨，谢谢。

0: 好啦，谢谢苦酒满杯。那么这是谢磊说，请问喜人就于大姐说店没有来，谢谢。哎，我秀爽你好，你好。喂，
1: 喂，秀爽。
0: 哎呦，
1: 我给你问一下好不好？
0: 好呵。
1: 我给你叫的吃有机高有机的这样这样三。
0: 三片的不记得三耶安娜嘿。
1: 啊，我本来身躯会痒，啊，食这食身躯较袂痒是有效果哟。
0: 哎、欸，对啊，啊，就是有效果。哎呀，大姐，安尼好对啦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秀嫂姐好。
0: 哎、欸，是，嘿，你好。
2: 嘿，我是问题请教。
0: 好呗。
2: 我问一下，过滤，因为那什么
0: 肾丝球过滤率，
2: 嘿嘿。117.5啊，你刚好。
0: 哎呦，好啦，超过60好啊。
2: 好这样子哦。
0: 哟，你安尼标准非常标准。来，你安尼好啦，来接接，安尼接接，来隔壁甲接接，好，好，谢谢。好，等一下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叫什么？
0: 哎，是，你好。
3: 我发现啊，你这里三片不够哦。
0: 三片我接一下。
3: 严重刚才我建议一下哦，四十过一种。我本来靠着我弄85啦。
0: 哦，个铁哥哦。
3: 哎
0: 呀。哦，安尼好啊，好啊。哦，安尼介好呢。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大哥，好，他干两桶不要紧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小姐。
0: 喂。
4: 就问你啊。
0: 没嘿。
4: 我跟你讲哦，迄个油脂不好，油脂是。有自己是有油丝球，
0: 肾丝球，肾丝球过滤率，嘿，
4: 75.8，
0: 安尼标准啊，咱就考试应该是60吧，60以上拢比较紧啊。
4: 哦，啊，这迄个肝，迄个肌酐酸，
0: 吼，
4: 0.8，
0: 安尼标准啊，咱0.5到1.5啊，你安尼标准啊，嘿，啊，啥你看有红你无啊？啊，那乌你就是标准啊，嘿啊嘿啊。好好，谢谢。阿、啊、来，你好，你好。
5: 哦，我食的三星顶补哦。
0: 嘿。
5: 哦，食个足好个哦。
0: 阿那好，讲重点。
5: 一年吼，食这个我那像吼，迄款嘞，肾小小过滤哦，敢那较进步。
0: 较管就对了。阿生，哦，阿生，你哪就会记啊？好，阿你好哈，感谢你，谢谢。你好，
6: 喂，秀华，你好。
0: 你好。
6: 哦，你去三星顶补真好呢。
0: 三片都不止
6: 嘞。三片都不止。
0: 阿姐了，那好。
6: 哦。啊，都安尼放了白了吼，啊，佮安小块油油，啊食了就差真多。
0: 哎呦，好哦，
6: 哦，我原来管理十外罐。
0: 快紧，佮看嘞，看嘞，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7: 你好哦，
0: 是，
7: 我食三件金宝，
0: 哎，
7: 嘿啊，就袂佮起来放了，半暝啊袂佮被起来放了。
0: 哦，暗时佮袂搞油呢，
7: 嘿，
0: 安尼好啊，好，大姐，谢谢，感谢你，谢谢你。没有啊，我都讲过啊，规身躯拢甲你顾透透的，就咱这罐三星金宝，何里都免烦恼，就是咱这罐三星金宝呢。这么好的产品来关灯个价哈，啊，咱的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食咱这罐钙固质。咱这骨头的顶骨的钙质跟软骨的胶原蛋白，通通都有。内底个有 D3，个有镁呢。啊，咱这个是水溶性的，吸收度个好。大人甲囡仔拢会当食哈，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好，如果咱就是个食阿雅德那。那么咱这三大产品，做一只拢无问题哦哈，所以唔贪袂记呢。啊，咱的广东个食呢，敢那听我讲哦，听我讲袂好啦，啊，食落去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咱的大准一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哎、欸，小姐你好，
0: 你好，
8: 我请问你好，
0: 哪
8: 迄个狗你要食啥物话？
0: 我来就。来接电线哦，邓姐嘞，我叫来听邓姐，谢谢。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9: 你啊，秀爽啊，遐。
0: 还是嘞，你好，你好。
9: 哦，我卡足久的拢在遐卡。
0: 你是卡唔掉起的困扰？
9: 唔是，你到尾才讲四六九，四六九呀。
0: 四六九要卡两届。
9: 哦，我唔知啊，我卡足久。
0: 好，什么技术？
9: 我吼放位有铺啊，我想讲要来买。
0: 哦，来邓姐来二线哦。嗨，谢谢。来哟，那么咱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啊。看咱的空电话，咱24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啊，469啊，那要找我秀爽啊，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 六三，也唔过咱这个电话价嘛，则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哈。感谢你，谢谢你哦。

0: 哦，愈侪钱愈好啦。啊，毋过毋是大家拢趁钱，拢总个做生意拢稳赚的呢。嘛毋是大家买股票拢稳赚钱呢，嘛迄个了钱的呢，对不对啊？所以啊，咱人要做啥物代志，拢爱看家己的能力。你若无够遐资本，你得卖乱投资，比如讲股票，即马当然好，股票也压个足悬呢。啊，你得安尼哦，去借钱啦。有人哦上班啊，咧无用心咧，拢咧看股票安尼啦。安尼感觉这样不对啊！借钱啊，厝啊，去贷款安尼啦。当然啦、啊，你那你股票当你压时阵呢，有可能就是啥？这个起的机会较悬啦。但是啊，当都是干咩博啦？你敢知？无人会知啦吼。所以我拢甲咱那边建议呢，咱来做五代五八个代志。一个是，如果是讲恁到个家里是谁，爱必须要这个负担嘛。你更加袂使乱动用诶，厝内底面要用诶钱袂当乱叮当，一定要想无至少迄个本诶，哎，比如讲固定啊，一个月哦爱开销五万呢，那么你五万都袂当叮当，你就可以做多余的，多有加出来才会当做得到啊。所以做代志哦，可能是我这样较保守啊。我拢感觉讲哦，我若无能力，我都唔敢讲要做啊。我若无能力，我都唔敢讲要投资啥，我唔爱，我都唔爱，我都不爱去投资。我个性就安尼，所以有人要借我。我的熊山的同学都有人招啦，讲哎，咱那个做直销啊、投资哦，我没兴趣，哎，还是上班的好啊。来，上课带你哦。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2: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长卢秀燕。中秋佳节，家人团圆，别忘了提醒您所爱的人，保持健康就是爱的表现。卢秀燕祝福每位市民朋友中秋平安，健康快乐。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没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你来笑谁？
11: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5: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李比亚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价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好，这么一开始带您来买，好，来看东看西，啊，买东买西，哈，哎，台湾哦，吼，有恁嘞，日本人爱的吼，哎，这物件听说啦，帅到没朋友啊！

0: 好，什么物件吼可以买回去帅到没朋友？这两天啊，人讲啊，咱俩去日本佚佗啦，买什么物件回来啦？吼，哎，除了说去日本哈，买一些啊，他们的山西啦，哈啊，像我这里哈，这里姊妹要搬他。儿子好，最近买新厝哈，啊就去日本一抓呢哈，扛一台迄个电煮锅回来。啊，第二抓起来哈，就是呢哈，佮压这里呢啊，迄个吸尘器，嗯啊，进前呢哈，这里我日本的姐姐哈，被回来台湾的时阵呐哈，扛一个什么东西呀、啊？让你是真的有一点想不到了，扛。一台哈瓦斯炉，啊，个是咯，个在日本哈，安尼拍灯来哟哈，啊，我新马哈台湾我不知道有没有啦哈，啊，就是讲新新马咧，咱的迄、那个。哎，厨具什么会啦吼，还是讲电器，我那拢做升级。那为什么我这个姐姐呢？吼，因为她算嫁伫迄日本哈啊，日本吼一家属咯哈，真的，咱嘞吼是安尼就快。哎，日本一家属咯哦，不讲介快哦，比咱嘞个较低啊，但嘞比咱嘞个较高。为什么比咱嘞个较高？好，咱就是两个螺啊嘴哈，两个卤嘴。那中午嘞哈。咱就是安尼，吼一片俩。哎，日本迄来家属咯，吼，他是你家咧煮食，吼啊，中遐阁有一个呢，吼，迄个啊，存咧拖啊安尼。你家呢，吼在煮啊，中遐阁会当烧烤，吼，就是讲啊，你要像咧日本人最爱食迄条烘的鱼啊，吼鱼的肝啊，爱着那煮菜，吼啊，中遐就甲迄个呢鱼的肝放入去烘的呢，吼等一下。饭好了，菜好了，好、哦，鱼刚刚切出来，哈、哦，撒起个刀嘞，好好吃，好意思呢。好啦，吼，拢讲到日本，咱来讲台湾，好无？哈，但日本人呢，吼，来到台湾呢，吼，什么的乖乖，哈，他们带回去呢，哈，哦，什么都好嘞，那起码哈，哦，有咱台湾哈。比较较有具有特色的，哦，诶，日本人哦来客等于上人客，有个小便宜，哦，帅到没朋友，个说你个真正是俗诶。有阵时我亲戚朋友同事做侪，咱坦白讲，你要买足好诶，等下上人遮尼啊侪，买落破散呢，哦，对无？你要买诶，有阵时吼买那个小礼物啊，小东西吼、哦。等来像那个什么啊，去咱讲的泰国啊，买了什么大象的钥匙圈呐、啊，哈、哦、啊买等来嘞哈、哦，你朋友送你，你看哦，几间啊坑底下，人家送你啊，谢谢，啊就坑底下桌顶，啊个给几只嘛嘞，都伫个本色人来对呀，啊我相信哦，现在呢哈、哦，日本人来到台湾嘞哈，这是袂坑底下本色人，啊等于我感觉讲。真的就是那一种感觉，哈、哦、啊！我给那个看到，我嘛讲，嗯，好像，嘿嘿嘿，好像真趣味，哈、哦、啊嘛真有特色啦，哈、哦！来，热爱到台湾旅游的一个旅网，一个网友啦，哈、哦，分享到一张相片，看到什么？咱读册细汉，哈、哦，国语作业本。数学作业本，哈、哦，个英文的作业本，也个有，哈、哦，就是迄、那個，迄、那个便条纸啊，哦，计算纸啊，哦，这文具，哈、哦，这个文具，哈、哦，摆里头的，真的太有特色了，哈、哦。那台湾的店家，哦，甲着公共场所时常看到的，有无？哦，咱要去餐厅来买个，哈、哦，要该塞一个，该搭一个。推拉吼、哦，门夹讲吼，十个入来安尼吼，有的是双向的，啊，有的呢吼、哦，就是单向的，啊，惊人伫遐咧吼要拉啊，用滴推吼，滴杀去安尼，所以呢吼、哦，一个小小的阿姑哩嘿啊，吼、哦，即嘛阿姑哩做这人吼，别啊别啊，好、啊哦、一个推啦，一个拉啦，个有哈、哦，阿姑哩嘿个有写啥？写呢录影中哦，请带微笑的录影中三个。 阁有请先付款，先立钱，请勿停车，哎，我头前只无要红停。阁有哈、哦，请随手关门，有的人哈、哦。啊，门开开不敢关，吼、哦！啊，咱啊，伫这个啊餐厅啦、啊，吼、哦，啊是呢，一挂这个机关啦、啊，吼、哦，啊公司啦、啊，拢会讲吼、哦，随手关门呐、啊。接下来呢，标语的警示牌，吼、哦，哇！日本人吼、哦，这个炸弹呢，吼、哦，真正太有特色个。即个物件呢，吼、哦，日本来佚佗啊，哎，这个台湾朋友讲啊啦，讲特别呢，吼、哦。做到盘手嘞，吼、哦，阿得上好因，吼、哦，选到这诶物件嘞，吼、哦，伊讲哦，帅到真的犯规了，犯规了，大家拢咧买啥，吼、哦，买这俗，吼、哦，阿个有特色，所以呢，吼、哦，人讲啊，送礼送到心坎里啦，哈、哦，就是讲你要送礼，爱送到人个心肝底，完全，吼、哦，甲他自己，吼、哦，啊，甲伊个。哎，心内底摸到一清二楚的哦，哈、哦！不止呢，足侪赶快甲伊来台湾佚佗的人，吼、哦，狂扫啦，吼、哦，狂扫啦，各式各样，哈、哦！诶，这个扒手嘞，那嘞，吼、哦，这个，迄、那个，网络顶管嘞，吼、哦，这个消息去，哈、哦，要个哦，哈、哦，吼，台湾的网友，吼、哦，转发呢。好，转发去啊！这个网络顶管哈，啊，咱来听看卖一个转发的网络哈，伊就讲啊哈，家己呢哈啊，越来越看不懂日本人喜欢的伴手礼定义在哪里啊！啊，话网络哈网友就甲讲啊啊，人家用炸往来说什么货？等到你要看炸这个特色呢，哦，啊，肯个个会当留念呢，啊，当然往来说嘛就好诶。啊，有个人就讲啊，啊，这唔只浙江的台湾味，对无？浙江的呢，对。啊，有那有人讲，讲嘞吼，这就是呢，异国滤镜呐、啊，就是讲你外国人来到这，因遐无，吼、啊，来看到，吼、啊，这就是一种吼啊好奇心，吼、啊，还是讲感觉讲不一样的东西，哦、啊，从去个泰国啊，吼、哦！泰国咱有诶手工香皂啊，一看啊有做迄、那、落、個，还奇奇怪怪，什么咧花，啊个有做迄落生殖器诶，偏偏都有人买回来呀！啊，不是一个香皂肥皂而已嘛，啊，这个、就是啊趣味就好啊啦，吼、哦！我感觉慢慢改讲个呢，最主要呢吼，你买回来会欢喜，最主要你送人。对方会欢喜，这较重要。啊，有人讲咧吼，哎呦，啊，这顶管吼写中文咧，吼，啊，真正足台湾的咧，啊，对啊，这就是台湾的啊，对无？你去到其他的揣无呢？啊，了后咧吼，嘛有人哦，吼，一个什么台湾的女孩子嫁去日本，吼、哦，咱来看伊讲安那讲，啊，有个人吼，佮亲身经验啦，我那咧咧。头壳有无？吼、哦，进前都不贵啊！啊，咱来去麦当劳什么货？啊，那人爱穿便所，啊，有一个呢黄色的遐写“小心地滑”，有无？迄个呢，吼，人扎等于人嘛，感觉足好个。佮有呢，吼、哦，日本人曾经也讲吼，去日本啦，吼，啊，回来呢，吼，伊就讲啊，咱台湾啊，拜拜有一种吼，塑胶红色的盘，吼、哦，迄嘛足，人嘛足介意个。佮有吼、哦，有一个吼、哦，就是讲伊过去台办啦，吼、哦，伊讲来讲，哦，阮大家一家我坐来台湾咯、哦，哦，偌爱食咱这板桌，尤其是迄个桌啊，就是迄种古早味的红色的桌啊，吼、哦，食起气味无同款的嘞。喂，财政你好。喂，哎呦，
1: 财政，
0: 喂嘞，
1: 啊，我问你个，
0: 好啦，
1: 你讲迄头公啊，迄是敢是咧食迄骨质嘞？
0: 我讲迄咪当食骨质尔嘞，迄食精气神，吼、嗯、啊气血，啊会当补定骨，啊固关节，啊个固筋络，个固肌肉，安尼嘞？
1: 啊你，爱买迄罐。
0: 讲啊，讲啊，迄就是磷虾油，迄嘛大行好呢。迄哦，食目睭啦，吼，啊对头壳啦，啊对皮肤啦，啊对咱的迄个血管的弹性啦，啊个吼血内底较垃圾的，甲咱清毒安尼。哦啊，迄个高血压的，啊糖尿病拢真好，嘿。
1: 哦，啊，是佮你讲偷工啊，迄是对筋络嘛，敢
0: 有啦，我拄则毋是讲，迄、哦那个骨头啊，吼、骨头补钙质，压筋络，吼、压肌肉关节。
1: 你来甲照三顿，俺只我接骨吼，
0: 嘿，
1: 接骨骨吼，啊你啊我佮有哪会安尼喵喵喵？
0: 嗯，
1: 我讲我甲食，唔知迄、那个。诶、欸，我听人咧讲呢，讲食西药、食止疼，诶，筋络拢歹呢。
0: 对啊，对啊，本来就是啊。
1: 诶，筋络讲拢消磨呢，啊，消磨吼，未通呢。
0: 哦。
1: 我听人讲，我过去我一支脚十百空三年，假定我是罕滴咧食西药，我拢食罕药呢。
0: 嗯嗯。
1: 有人遐紧呢。
0: 嗯嗯。
1: 我爱买用哪买一两万啊？
0: 袂遐紧啊，吼、哦，好，好，好，谢谢你，祝你健康，好，再见，来。啊，产品的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欢迎哈，随时卡电来登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今卖人哈，真正啊，有挡不挡了咧生气，但是我拢干嘛讲，怎么有那么多气？气是一定会啦，但是呢，唔好呢，气卡动手。台北哈，气温大声讲电话。啊，讲唔听哦，结果咧引起到呢一阵吼，会起卡动手。53岁一名姓蔡的男子长啊，在坐着捷运的时阵吼，有个人吼就是这样子，讲话吼就大声，我嘛就是大声闹腔的。啊，不过有个人就未注重这种小细节啦。哦，啊我啊，记未到吼，迄种坐迄落轻轨也好啦，吼坐捷运也好啦，坐公车也好啦，吼哦，安尼底啊，哈，什么呀、啊？哦，啊我甲你讲哦，我强调这个人无慢吼，嘿，啊那有在想吼，咱讲实在啦，难免我的朋友吼，哪里我嘘，小声小声啊、哦，可能就是因为呢，咱工课做工课。性质不同款，啊，咱就是呢吼接触侪，吼啊，我们也真的那个看多了吼，啊，就改讲吼，嘘，较细声诶吼，啊，通常啦，我若安尼甲朋友讲，朋友如那拢会吼瞬间吼就细声落来，咱知影，家己方便，唔好造成着别人诶不便，啊，有诶人咧吼是即嘛吼，就是迄种那边那讲忧郁的啦，躁郁的啦，吼，无论讲讲的人忧郁、躁郁，还是听的人，迄忧郁症、躁郁症，你听着就安尼吼，足大声，伊的心情会歹开呢，会压杂开了，吼。所以呢，这名53岁姓蔡的男子，讲电话上过大声，这名呢。57岁姓黄的妇人人，吼，就甲讲来讲，先生，讲话嘛大声咁好，吼，吵呢，吼，竟然呐，这个姓蔡的男子呢，吼。总安尼避开，甲人剩一个嘴皮，嘴干嘞吼受伤。说实在的，嘛无唔对啊！你讲话遐大声，你一个人要讲代志，规个车厢的人拢受了影响。尤其是呢，迄个时阵拄啊好，长啊，吼长8点左右，就是上班吼坐车人潮上介侪，迄捷运内底车厢吼非常非常的拥挤啊。啊，讲话阁出大声，所以呢，吼，这个吼姓黄的妇人人感觉讲，啊，大家拢吼在遐忍，吼，啊，伊就较加保险，甲伊讲，竟然两个人发生着口角，尾啊呢，吼，这个姓蔡的男子呢，吼，怎啊讲，先去被派出所接到报案了后，吼，就把他们带回去了。这个捷警吼，啊，捷运的警察队吼，伊就咧讲啊，民众咧在坐着这种啊捷运呐、啊，吼，那发生着个人有碰撞的啦，吼，还是讲咧有纠纷呐，拢爱保持着理性冷静来沟通，那咧吼，卖一时情绪开。啊，有这个暴力的行为，那如果强调呢，吼，有纠纷还是呢类似的情形，一定爱赶紧甲站务人员讲，或者是讲呢拍到110来报警，哈。好，那张吼，即个甲今日吼，哦，烧啊烧啊烧得不得了，哈，都是张才真咧讲的。新北市社会局的这个社工啊，江义杰，哈，那我上去呢，我跟他查。其实呢，伊是一个思绪吼，对讲话口条真好。伊也曾经呢，捌上过电视迄种谈话性节目，长得吼也是这样子， 欸，跟他的行为齁没有办法画成等号啦。咱讲齁水齁水败无一个标准，但是看起来齁真的还不错啊，伊就是呢齁涉嫌担任着一年呢一年尔呢甲五个干活的这中介。就是这样子齁，五鬼搬运呢齁甲这个钱呢千几万齁甲人客气。这为什么会呢齁肩负的长者，也就是说他们的表达能力还是说他们的行动能力都不够，所以委托给社工，那社工呢等到看到他们这样表达不好，把他们的钱变成是那个社工的钱，就从他们的口袋拿到他的口袋来了。好，这检警呢长啊去到他所住的所在啊，一大批哇，爱马仕啦，香奈儿啦， LV 啦，包包过来啦，名表啦，双脚手机啦，其中齁这个香奈儿爱马仕的包啊齁，这的专柜的卖一卡都拢爱过了十万啦齁，过了十万啦。好，那这个表啊加着双脚手机齁，更加的价值不菲，连的 LV 的齁这个有的没的里里扣扣的加开齁，安尼摆到几桌顶。摆到几桌顶呢，嘿，你看想。这些老大人，这些行动不方便人，表达能力不好的人、哦、那你拿到这个、这算是弱势嘛、哦、你一个人社工要做社工，就是说你要充满、哦服务的精神、哦爱心耐心，结果呢、哦、你就把这个呢、哦、变成一个贪心，把种种都在那里说把它变成是贪心，把人的家庭婆啊因啊齁、哦、啊处理到财产，这个职务的机会就从人家的口袋变成是家己的名牌包，变成是家己的那个选择，变成是家己的名表，这样子睡得安稳吗？睡得早吗？对不对齁、哦、好啦齁、哦、来讲到这，安排挂客安排挂客齁、哦、啊都这啊，咱的卡电的催财针，我要给你接呢吼，你电话就挂掉啊。拍摄不好意思，那起码来报挂。那要催财针呢，要来做服务的，要来给咱点讲的，0800776699哦。

0: 谢谢，好好，迄间美和哈，美和北凯哈，鼓励着咱一班的同学啊，哈，可比讲啊，哈，他是一个爆裂性骨折哈，那他们家哈，就是有这个癫痫的哈，这个遗传性呐、啊，那迄间哈在讲。有人在有那在问着讲吼癫痫，而且呢才真特别吼，甲咱睡眠，这二十二个加着呢吼，磷虾油吼，唔是咧食癫痫，咧食着调整体质，吼咧食着呢调整咱的心肝脾脾心，伫中医的医理药理内底，一项毛病加着呢咱的脏腑拢总有关系，那一项一项一项调整，当然啦。迄、那个病情咧，就会比较较稳定，唔是咧食咧治疗癫痫哦，吼、哦，爱来搞清楚哦，所以咱话吼爱讲个清楚，再来就是咧，咱听，你若咧听无清楚啊，会当咧随时卡断咧断来，卡断咧断来，啊，才真甲咱做服务，调整体质，补充着咧咱的精气神、气血，吼、哦，该拍回通。调调通，哈、哦，调调通，那通身体就健康，对吧？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进攻个。嗯，你讲海王精神通，你有恁早囝食？爱食对部分诶。
1: 食算伊十三岁，伊较早读册足强，十三岁那变成这个毛病。
0: 什么毛病？
1: 以前那个古早人叫做低波癫。
0: 吼、哦，以前古早人叫低波癫。
1: 哎、欸，即马好这。癫为讲羊癫疯，
0: 吼吼癫痫呐，嘿，
1: 对对，嘿，啊，即马食者未使啊做伤疲劳，较疲劳也还会发作，
0: 哦，
1: 啊，那个有比较少发作。
0: 好、哦，你先讲吼，恁早囝吼有迄个癫痫的症状，啊，还王健前通我姐姐诶吼，他发作的时间拉长的，对哇？
1: 嗯，
0: 真的，吴大姐，你讲到这个癫痫吼，咱住伫基山吼美和吼，他们家有哪有癫痫的这个遗传哦？从美和嘛咧讲咧，讲哦，他们在吃，因遐姊妹啊咧食，有影癫痫吼发作的时间嘛又长咧。
1: 我看了足足艰苦，
0: 足艰苦，足唔甘，
1: 足艰苦。
0: 嗯，
1: 啊，我个破病，我欠无钱无。
0: 对哇，吴大姐，咱讲啦吼，欠别项啊来顾身体吼，无咱看到也唔甘啦。
1: 我嘛家己八十二年破病个时阵，我嘛是足痛苦，一身拢痛疼咧。我嘛足想要食。
0: 嗯，啊，你欠无早囝食啦吼。
1: 对。
0: 系啊，我讲吼。
1: 我足艰苦咧。
0: 对哇、啊，吴大姐，咱讲吼，海王精神通吼，真正是宝吼，真正会救人诶。你好，你意想未到吼，诶，这个问题拢会当甲咱调整做改善，对不？
1: 对嘛，在恁在差不多五六年、六七年
0: 哦。嗯嗯，
1: 嘿，对。啊，今嘛，阮家吼，偌水咧，汗臭真好，较早三八八，今嘛汗臭偌好。
0: 吼，对。
1: 心肝真疼。
0: 啊，别紧啦，这我讲吼，人生诶过程啦，啊，天下父母心吼，啊，明仔载两组好你哦。
1: 好。
2: 我要跟你叫两组嘛，我要去佚佗嘛。
0: 你讲你还袂食进前是安怎？啊，即马食食。
2: 我袂食进前哦，目睭雾，啊，佮拢有白蚊啊，像，拢他妈走来走去。
0: 是。
2: 啊，医生是讲叫我有，讲我有白内障，讲叫我爱开刀。哦，啊，即马我食了后啊，哦，我算讲白蚊啊，症状无去啊。
0: 哦，蚊啊，了了了
2: 啊，
0: 伊。
2: 系啊，啊，即马哦，迄白内障哦，即马加下看电视哦，加下面，
0: 加较清吼。
2: 嘿，我真够有医生看。
0: 嗯。
2: 医生讲，哎，啊，伊医生哦，拢有戴迄什么圆圈圈的无？
0: 对，
2: 你左右迄嘛。伊讲，哎，即卖看较有啊，啊，你即卖门只开倒去，你即卖个吼经过半冬，啊，过来给我看，安尼啊，啊，我最近啊，感觉愈看愈清安尼
0: 啊。这个医生有疑点，这个医生真正有疑点。
2: 啊，无我一个爱开过开袂少安尼。
0: 对哦，啊，我讲吼，开刀吼，有人开了做成功，啊嘛，有人开了做失败，有病卖去医，但是哪一旦卖开刀，这是上介好的，对不对？
2: 啊，这个腰脊骨哦。
0: 嗯，
2: 本来拢酸疼，哦，啊，即摆食食咧吼，真得愈疼，疼、
0: 嗯、
2: 差不多咧干两礼拜，走完两礼拜总好伊啊，
0: 哦，安尼好，
2: 啊，即阵拢未酸疼，
0: 哦，好，叫你咧，
2: 产品够好用诶啦，
0: 哎，啊，伊咧吼，拄头啊咧食咧喘气吼，会反应开较疼，好转反应，拢免紧啦，
2: 唔
0: 免惊，搁继续病。 吃海王精，安尼吃到即马，安尼有啥物感受？
3: 我主要是膝盖，哈、哦，膝盖我就是无法多能苦，哈、哦，没办法蹲。即马就是讲，我就听到无意间呐，都六点嘛，有阵时我工作就都无咧听即落安尼，啊，就无意间都咧听到你六点的，哇，怎么安怪计安尼都吸引到我这样子，我来气化蛮样安尼呐。啊，现在公斤呢，我这个我也不能挤啦，啊、哦，公斤呢冇几岁，你回70岁了。
0: 你先跟我讲重点吼，就是讲你有信心。买来买第二届哈，啊！你第一届吃，你的改善的情形，你讲我。
3: 今麦是逛来逛，因为我是尽量都在走路了，感觉还不错啦，应该逛今天啦，感觉不错、嗯。是因为我跟你讲，因为我长期睡眠不好，所以那个毒素也很多。让逛今天哈，说真的、哦，我这个是从小累积过来的
0: 啊。对
3: 啊，所以我今麦是逛，我也不急，哎，细水长流这样子。我跟你讲哈，应该感觉是应该不错了。
0: 好，谢谢，观念一定爱掉，三分白七分肉。哦，咱咧体质拢算是咧白净无坏，好咱咧过来，咱咧生落来了后，你的工作性质包括着咧，你怎么去使用你的这个身体？咱咧吼在做工作上，拢都是咧使用着这个身体，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咧拢总无同款。像咱这个大姐，哎呦，这个做囡仔带来，我嘛知影我的体质啦，啊，袂急的，袂急的，真的，唔好食紧弄破碗。海王精全通在吃，伊会安尼呢吼，甲咱调，甲咱调，甲咱调，你也看吼，纯都吃。咱呢吼，阿红姐也在问，哎呦，啊这海王精吼，20味在吃安怎？啊，咱的全通在吃安怎？你着在甲吃，互你预想未到的效果。啊，两行甲做伙吃，效果一加一大于五，吼，放心，安心，顺顺啊吃，顺顺啊喝，一定要有信心。有耐心，啊！若要咱倒位喝汤头哦，0800-77-66-99以上广告，谢谢。

放在你怀中，昨日咱的新闻啦，报道一位哈，无什么色彩啦，但是真遗憾，真的很遗憾的，伫咧花莲新社乡的乡民代表哈，柯宏英，好好的哦，哈。结果昏迷吼，送去到病院急救吼，已经救袂回来啊。这个呢吼，伊就是呢参加吼，即马哇，我们这个呢，双击呢吼，如火如荼啊。那参加的活动吼，都要好要准备上台啊，电去地书。结果呢，熊熊吼就要昏去，当场呢失去呼吸、心跳。吼、哦，底下嘞吼，大家吼、哦，关键嘞吼，做 CPR， 啊边啊人吼、哦，他的一些哦啊，陈主公嘞吼，伊个啊，甲伊做会吼啊，被拜票的只哎吼，就是他的团队哦，大家一直甲叫，一直甲叫叫，啊，你爱赶紧精神哦吼、哦、啊，因都吼拢做 CPR。无停，等下嘞消防队来的时阵吼、哦，啊，伊帮他做电击。电击了后，有一度一点点啊，恢复到心跳哦。那上一到病院，在啊前天、昨天哦，昨天呢，家上吼讲放弃急救了哈、哦、啊，拔管了哦。这个就是一个活动的时阵吼、哦，你看哦哦，呵呵呢，啊，多好底下准备被地鼠，就这样子哦，没了。所以，刚才有阵时啊，咱咧讲，哎呦，人啊，吼，人命吼，迄个找找啊，人命是找还是轮咧，吼，这就不一定咧。像咱讲的吼，迄刚咧讲到中风的呢，吼，有个人中风累了后，个人吼二三十担嘛瓦去呢，吼，个二三十担嘛瓦去，尤其是伊俩讲咧吼，比较较少年，爱看伊个中风迄个年龄啊。爱看中风呢，吼，差不多迄个后，包括着后边的照顾，吼，拢总有关系。你若讲呢，吼，有个人差不多呢，吼，后迄个二三十岁中风，二三十岁中风，你搁要咧活咧，吼，三十当四十当，迄是无问题的呢。后边遐人生的路过程，真正哦，一种考验。阿妈厝内底人呢，吼。也是很辛苦啦，哦，破病人艰苦啊，啊，甲顾迄个人嘛艰苦啊，两个拢艰苦啊，唔是一定要用顾伊的作品话呢，对不？好，来底下呢吼，彩珍还是呼吁一下，咱呢吼平常时啊，当然啦吼，世间无一条讲来完全什么的忠心不懦弱，不过呢，徛伫健康的这个角度来看，徛伫呢吼要保养的角度来看。要用心的角度来看，咱你甲想，全世界，好，全世界为什么这么多人投入到健康这个产业？无论讲咧吼研发的啦，无论讲生产的啦，无论讲推广的啦，哎，投入很多很多的财力、人力，为什么？因为呢，毕竟还是有它的功能、功效、作用在。平常时啊，呵呵，哦，你参照这天气变化嘛，有可能啊。啊，因为呢，吼，伤过忝，伤过忝，这要参选啊。咱家己做工课嘛，同款啊。咱唔是呢政治人物啊。你做工课敢有快活？无啊。啊，你敢有情绪？有啊，对不？啊，所以讲，这个气候也有关系啦，哦，情绪嘛有关系啦，人伤忝嘛拢总有关系。平常时啊。才真的吼，一直伫节目内底甲人讲，会更清道夫第一名，一定爱食，一定爱食，一定爱食。哎呦，才真，人我也无高血压啊，才真，人我也无糖尿病啊，这毋是呢，有糖尿病，有高血压才来食呢。平常时你来食保养，我来讲互咱听，为什么呢？吼，我拢会超推这个磷虾油，伊内底呢吼。DHA 会当针对着咱的目睭做保养，溜溜球球食这两类目睭，
主呢吼，囡啊，到家呢吼，咱目睭开两支卡亮滴，这个目睭有重要无？啊，无人讲灵魂之汤，迄灵魂就是主宰着一切。啊，你无讲吼啊，白蚊啊精啦吼，啊，才就讲哦，黄斑部病变，搁有白内障，这就是在退化。啊，白蚊啊精吼，那个不一定啊，是不是？啊，你无甲讲，啊，唔顾目睭。哦，财政有咧顾呢，我安尼吼，迄个顾目睭会食足济啊呢，但是都无法度通过着血视网膜屏障啊。咧食啊，伊无法度吸收啊，食等于白食。磷虾油就是会当通过着咱的血视网膜屏障。你若咧在食的过程当中，你就知影，过来就是安那，目睭若歹，哈气就流目屎。目睭花花，不要看做菜瓜；目睭落落，三七公啊，当作高金箔，对不对？啊，就是安尼啊，你看都看不清楚啊，地咧看做歪啊，吼、哦！啊，红的咧，吼都看不清楚啊，哎，啊，看物件吼，就安尼吼，啊，清着风啦，吼、哦，啊，看着光啦，目油就细细的啦，啊，老白目屎膏啦，有诶无诶？磷虾油内底这个 DHA 对着目睭就好。包括着呢，对着头壳就好，预防着老人痴呆症。咱大人咧食预防着痴呆啦，啊那囡仔咧食头好又壮壮，啊目睭个金金，预防着呢吼，这种当多的近视、加色的近视，长期来改食，很棒很棒。来电呢吼，抗氧化第一秒。你吃一吃，哎哟，真正呢，哈，敢那亲像呢，哈，逐天在抹着隐形的防晒乳同款，哎，有的人哦，一挂吼，这个斑斑点点，哎，颜色慢慢淡化，搁有人呢，吼，怎啊，落去呢，哦，啊，这都有人甲咱讲，搁有来的 EPA， 对着呢，吼，循环保养，吼，大条血筋啊，细条血筋，该当清的甲咱清，该当呢，吼，扫毒的扫毒。搁刷落去，对着血管的弹性最重要。像就安尼，哈、哦，血管的弹性有重要，唔是讲血里清，哈、哦，安尼就好呢。血管爱有弹性呢，咱拄只咧讲诶，天气变化，冷缩热胀，逼等于，错等着大条诶，嘿，迄叫幸运啊，错等着细条诶。倒来讲，我咱拄只咧讲诶，毛人三十担、五十担啊，哦，对无？过来，就是呢，哈、哦，迄、那个。迄、那个情绪的变化，情绪变化，咱的血管有哪会收缩？所以唔是咧食清血、食通血、食着降血糖、降血压尔，可以当让咱的血管更加有弹性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听无详细，听无清楚，要来询问的，等你甲卡。空八空空两个七，两个六，两个九哦。哎，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念对去啊！

0: 好，谢谢哈，咱山卡哈的服务哈，山卡哈的关系到产品方面的哈，做到较详细哈，会介绍。好，谢谢，待会再正经讲个哦。虞美妈妈，啊，你讲哦，你还用讲
1: 八十几岁的嘞？
0: 对哇、啊，你八十几岁，所以我叫你虞美妈妈。啊，你讲哦，你还用讲前通哦，食了安怎？
1: 食了都目睭哦，我以前有迄落什么花粉症有无？啊，即马拢好。啊，免较早看你爱戴目镜，即马拢老花眼。
0: 算讲哦，食了这个白板啊，甲老花的方面改善真济啦，吼，拢唔免挂目镜。
1: 啊，我即马是干那一个。大家听吼，他有受伤啦，
0: 吼、哦，哎，受伤骨伤也慢慢啊掉。
1: 好啦，
0: 呵呵，谢谢虞美妈妈，吼、哦，讲得不？
2: 你的产品哦，第一哦，对我本身来讲哦，精神足好，也袂疲劳，吼、哦，这第一点。二来哦，我家己太阳穴有生一个咧乌乌的，敢那乌乌的，阮肉瘤乌，对不对？
0: 是。
2: 啊，一下迄个怎消瘀哦？
0: 哦。
2: 我变变本来要去用迄个室外科吼、哦，
0: 嗯，
2: 去用做术，你知影无？
0: 嘿。
2: 啊，怎无会怎？我嘛敢别讲，我食这个。青松甲海王精这啊，啊为人都唔信啦，对不对？
0: 嗯。
2: 啊，我食了好，啊，佮第三点，我去冥想市场买茶米吼，人讲吼、哦，老板的脸很亮呢。过来，佮甲我遮朋友同伴咧开讲的时阵吼、哦，
0: 嗯，
2: 我甲人比起来就对啦，拢比因较健康，啊，有年龄比较较少，看个拢较退化较到老，啊，拢无保养嘛，
0: 哦、
2: 对不对？所以讲你的产品，我甲你讲有信心，做你那个讲的就对不对？啊，我买遐济坑咧，我拢安心，啊，只要拢逐摆去都咧听你的节目，啊，拜六礼拜生意做好呢，西门店。
0: 是，
2: 迄种徛十外点钟，差无停的呢，对不对？啊，所以你的产品，我有信心，按着叫你家大家讲就对啊。并且你看我呢，足少年气的啦，我76岁啊。
0: 对啊，听未出来
2: 个、哦哦，
0: 谢谢你大哥。
2: 天天哦，天天都在听你的节目呢，
0: 好，
2: 陪伴着你呢。
0: 好，
2: 好、啊，好，谢谢哈。
0: 今年这，
3: 我有一群婆婆妈妈吼，好奇怪，啊，每个礼拜二号、礼拜三就会那边聚餐，啊，结果拢差不多我这个年纪，
0: 会
3: 袂久，会袂安怎？啊，刚刚我有发多久哦，我安尼久了个不是，啊，我跟你讲，我前阵子吃喝对那个断五斤，
0: 哎呦喂，
3: 你知个好，啊，这偏呀偏呀偏卡呐，我酒驾弄掉，到这样子惊发呢，我跟你购物晒，你知不？
0: 哎呦，
3: 那个医生跟我说，我差不多爱三个月吃喝。结果我一个月就好啊！吃你的三病已经吃了3年啊！
0: 嘿，对，
3: 嘿啊，就是现在婆婆妈就看到我为什么恢复的这么快啊，大家在问啊，我都搞过我拢吃饭了。
0: 嘿，你要跟今嘛讲个，你个讲名，
3: 就吃海用精叫青铜嘛。
0: 嘿，是，
3: 我以前也是个瓶瓶罐罐，什么过不头的，过目睭什么，我现在都没有，就只有这2瓶。啊，你知道吗？更选的是我有一只狗，看医生看美喝什么生骨气啊，卡都是白卡白卡，看伊足艰苦，我好啊，死要当作话俾伊啊！我同我家客，我哥哥食，本来迄只脚未大土，今麦个一个大土啊，大条土一小块一惊，就无遐拜啊！啊，所以我定日啊叫三组，啊，我早见啊，我早见伊是护理师嘛，应该是职业病，今麦40多岁，买了楼梯嘛爱换，讲伊一只膝盖吼拢无遐大凹壳，啊，所以我就叫隔一组等伊回家。
0: 好，好啊！
3: 这组是我遐婆婆妈妈叫我改。
0: 今天在功德无量，功德无量哦，哈！
3: 我拢有在讲，我有在做口水功德。
0: 好，好，好，好，安尼个改用一组，安明仔。好，谢谢，感谢哈。海用精清通放心，好，纯度只刷卡嘛是咧讲，伊咧只会反应，好啊，有个人反应的部分无同款，有个人咧吼，迄个体内吼就体质较无好，啊是讲咧吼，以前咧，啊是你有咧食着慢纤的人，哦，啊有一寡咧药毒啦，吼、哦，啊是咧乳酸堆积啦、酸毒啦，咧排毒的过程当中，皮肤有哪会痒，吼、哦，像咱迄个台南少年阿祖啊，阿祖咧吼，伊就是安那，吼、哦，乳癌患者爱经过着化疗，一寡咧吼，这个。毒吼，伫体内吼，拄头啊，食落安尼吼，迄个白呢吼，上架呢吼，人一阵嘛过就好啊。啊，拄只金人这里讲诶，咱咧吼啊，接不来底有哪有人吼，咱就是讲，迄个生病就损呢，那厝内底毛小孩，毛小孩呢吼，伊诶迄个啊肾脏啦、肝脏啦，伊诶脏器吼，拢细细粒啊，尤其是像猫啊、猫啊、幼稚呢吼，都要从那里买种仔啊，一买十只尔啊细粒。嘿，哪讲嘞？吼，产品无够纯，这种毛小孩食落嘞，吼，真的不行嘞，因为负担不起，一是因为体质同款尔，其实

紧的哦，紧的哦，到小伯，到小伯哈，咱办宴会活动哈，下个星期三哈，拜二我都会接受到嘞，我们的预购单。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9: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阿妈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喂，彩珍你好。
1: 哎
0: 呀，
1: 我是五连。
0: 好，
1: 我给你叫，我叫那个，我叫你叫，你等一下叫上来哈。
0: 安尼你迄落呢？你看我差不多八点外，你才卡好唔好？哈。你八点我以后较卡哈，哈，啊，十分过才卡，嘿，好好好，谢谢哈。来，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塑料机，一行两粒，啊，两行加开，哈，就是四粒，一顿嘞，哈，四粒，一顿四粒，安尼个食，二十米的。除了讲来汉亨来拍底，是一个娶老家。无论你咧食西药、食中药，无论你食保健食品，一定爱有一支锁匙，拍开着咱的血脑屏障，拍开着咱的血视网膜屏障，拍通着咱的气血活化物。所以呢，咱二十米加着虾油，都、就是呢吼，敢那参照这支锁匙同款。你是大豪宅。哦、一间呢啊几亿个，你若碰见锁匙无倒入去，这间豪宅嘛是无作用。咱人的身体尽管偌宝贵，你买较济，你食较济项，无一个先锋官锁匙甲你拍互伊开，一样啦。食药敢那亲像咧食水同款，有食无吸收，先锋官。先锋官锁匙拍回开，再来就是呢，会当予咱听到咱的精气神。天重日月星，人重精气神。天无日月星，草木不生，连一枝草啊都发不出来。咱人若无精气神呢，吼，生命都行到着尾站嘛。所以你也看，吼，迄那呢，吼，行到人生的尾站，哦，几个吼，他会咱人的形啊。人的形，人形啊，他会走样呢，伊会走形呢，对不？啊，所以讲呢，你在食的过程当中，他呢精气神听开，气过关，血过赞，咱食老生听吼，大家拢总会嘛。啊，为什么？因为呢，你的骨精脆，啊，那你讲的，迄、那个骨精脆就怕，啊来要生精做脆，必须爱呢，气会过关，火会过战。所以你也时常听到咱这班的同学讲：“彩珍，哦，我过去呢，吼，买足济啊，食足济啊，吼，我若较早熟悉你的就好啊。啊，即马熟悉嘛无慢呐，即马来食嘛无慢呐，对不对？等你个卡，等你个卡，哈啊，迪家。”那要来给咱报告着好消息，好报告着好消息。后礼拜二，好后礼拜二开始，咱彩珍好特别和咱来这个做着预告，因为呢要办宴会呀，啊一定爱讲讲哦，甲你遐呢亲戚朋友讲哦，因为我知影，咱节目内底都是呢吼足侪，拢总是食好到小报。到公告的、哦、我接到电话、啊、我、哦、你敢是那什么咪咪啊笑、哦、我讲笑、哦啊、我亲戚来介绍的呢，我朋友介绍的呢，我姐也介绍的呢，我兄哥介绍的呢，拢听到这个电话呢、哦、你像咱大哥伫带着越南的太太按家介绍去到越南，咱宜兰的沈小姐都明明伫宜兰，伊嘛，甲咱介绍去到呢，迄个中国大陆去啊，对不对？啊，咱马来西亚、马来西亚，还有呢，我们的听众啊，嘛咧听用 A P P 听，吼、哦，讲到 A P P， 吼、哦，甲咱宣布一下哦，哈、哦、啊 A P P， 吼，要呢，吼、哦、进行更新呐、啊，吼、哦、爱更新，咱咧尽量吼，会、哦、当去下载 A P P， 吼、哦、下载 A P P。APP 呢齁在听到咱的节目是完全齁临时角，你就是安尼齁，你个出国去齁，你个呢齁开车过崩坑，你嘛免惊，免惊讲呢齁他会断讯。啊，今嘛呢齁咱 对，这个旧的，吼，旧的手机啊，信号无好，吼，啊，即嘛拢会当咧网络吃到饱，咱就去换一支啊手机啊，吼，啊无手机啊呢，你若无迄落啥信号的时阵，夜黑呢，就等于像迄落夜八机同款，吼，穿就一九机啊，有当时啊呢，吼，厝内底人要联络啦，还是人有紧急的代志要联络，吼，嘛联络袂到，因为即嘛拢变到5G 啊，啊，这种嘞，吼，迄落旧型的手机啊，吼，其实呢，换手机啊。你若还没续约，啊，免零元手机，免阁加客啊，网络吃到饱啊，对不对？喂，彩珍你好，
2: 阳光
0: 好，
2: 古皮箱的刘龙林，
0: 好，古皮箱的刘龙林哈，好啊，等下吼来安排哦嘿，啊，你准备好啊呗？喂。哇哦，等你哈，等起啊！08007766990800776699，一定爱讲讲哈，一定爱讲讲。来，财政来讲掉哈，这个磷虾油哈，磷虾油呢，哈，市面上是呢，哈，真济啦，哈，真济啊，全世界250多个国家，只有呢，哈，14只船呐，哈，会当进入掉。南极的海域抓到这个磷虾，这是合法的哦，哈！而且呢，咱的绿色和平为着呢，这个自然的生态，伊个有限量，未使抓伤过侪，唔是讲哦，你看到你就会当抓。所以呢，哈，磷虾有全世界，伊你若讲乌市的啦，哈，偷猎的啦，违法的，迄唔敢讲。你若讲呢，哈，正规的在抓。它是有一限一个量，吼、哦，限一个量，一定爱咧买到升级版的哦，一定爱买到升级版的，安尼咧好个价有，因为咧吼，啊，你就知影，同款啊无同师傅，你单看客啊挂，啊，你磷虾油呢，啊，你欧米伽十二呢。嘿，迄只开呢，吼，感觉都无同款。你看那阮阿叔仔啊，就好啊。阿叔仔啊，迄间买遐呢，吼，好贵三三的磷虾油。只个效果，甲彩珍咧甲咱讲的磷虾油效果够同款，伊较贵，啊效果佫较无遐好。啊，彩珍咧甲咱讲的这个磷虾油，介绍方面，吼，你绝对呢外口同等级的找袂到，你买袂到。纯粹是呢佛心价。啊，天天价，格要来顾身体，你拢免烦恼哈。来，来得诶，这个磷脂质啦 ，EPA、DHA 啦，虾红素啦，胆碱。那纯度价，山卡头咧讲啊，啊，彩珍，我有呢哈。这个买着红曲，啊，红曲甲磷虾油有同款无？红曲甲磷虾油，哈，啊，加着呢哈，陈主讲鱼油啦。啊，隐基美啦，吼、哦，这个新兴国油啦，其实归纳开，吼、哦，拢总是呢同属性的，就是针对着咱的血流循环，但呢吼、哦、成分无同款，发挥出来的作用嘛，显然不一样，一定无同款的嘛，啊，这就是咧讲的同属性的物件，效果作用无一定拢一模一样，吼、哦，无一定拢一模一样，那底家呢吼才真的甲咱讲。南极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的，买到呢合法不老的，而且呢吼一定美国原料进口，真济吼，我讲的无做攻击，无做批评，但是一定要说明互伊清楚，真济拢总是呢规桶油进入来了后，像咱的汽油桶，规桶油进入来了后，再过来伫台湾分装，啊才真咧甲咱讲的这个磷虾油是美国原料进口，伫船啊顶哦，咧掠磷虾。好、哦，这一家呢，哈、哦，造价，哈、哦，造价，拢总是呢，哈、哦，哦，迄、那个啊，打迄、那个美金，哈、哦，美金呢，哈、哦，都爱几十亿的伫个遐，所以呢，哈、哦，他在船啊店裂开，因为磷虾，哈、哦，体积啊、差不多存一个回纹针，你裂开海产的物件，而且呢，足脆弱的，差不多呢，哈、哦，免到一点钟啦。黑亚的细菌，黑亚的细菌呢？吼，伊就是会产生着氧化作用。所以呢，这种竹那为什么会遐尼啊贵？伊就是裂开了后，第一时间马上吼去改做着萃取的动作，啊，而且佮用迄个氮气封存，甲玻璃开。这个价 哦，啊，你唔会买着迄种台湾分装诶，好、哦，台湾分装诶，佫还好。有诶呢，吼，为着呢下介绍，为着利润呢，吼，佫会去买着大陆进口诶，安尼就比较较无好。啊，林小友在遮，最主要就是讲呐，伊咧非常悬诶吸收效率。哈、哦，高效的吸收率来对诶磷脂质结构，就是会当让咱的人体佮更加有法度快速来吸收。你食物件开价钱，唔是要吸收的吗？唔是要食，让咱的身体发挥着效果吗？所以呢，吼，一挂新同学咧搞问，我讲吼，你拢唔免问讲吼，哎呦，啊偌济啦，啊唔是要食粗饱的，啊唔是要食新鲜的，是要食迄个效果的呢？内底诶，这个虾红素。抗氧化，世界上最强抗氧化第一名，虾红素，不是打抗氧化呢啊，可以当对抗着咱体内的自由基。还记得节目内底甲咱讲吗？咱的社会内底有恶德有恶霸，哈啊，自由基就是呢，咱体内的这个恶霸啊，你抗氧化就是呢，吼，跟他参照镇暴警察同款。卖好伊呢，吼自由基去侵蚀掉呢，咱的细胞，过来调整掉咱的生理机能，对掉呢，吼大脑，对掉心血管，包括掉呢神经啊、导电体的人，拢总会当来吃，促进掉咱的代谢。什么叫做代谢？代谢呢，新陈代谢就是讲好的物件吃入去，伊伫咱的体内发挥着作用，但呢，吼无好的物件伊会当排出来。我会讲你生活上，刚才陈就呢吼，咱一台车也好，一台引擎也好，明明你的汽油加落，为什么因当讲伊会排乌烟？你看我们现在吼，拢、哦、会去啊，这个车呐，时间到吼、哦，会验到你的排放废气同款。啊，咱人呢，你三顿包括着生活、人体吼的运作，迄、那个自由基就刚才陈就车，刚才奥多麦排放废气同款。啊，你这样子的话，把自由基哈摆出来啊，好的吸收开，好啊，这就叫做呢新陈代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

0: 谢谢哈，咱这班的同学哈，咱这呢哈，大哥大姐哈，阿伯阿姆阿公阿妈，哎，讲话足趣味的哈，啊，嘛咧教我考功夫呢，嘿，咧考我的实力呢，我进前哈，迄几工啊接到一个，安怎教我考试，你敢知影？伊甲我讲，彩珍，哈，啊，我的血管哈。我的血筋啦吼，伊讲伊的血筋啦，血筋嘞吼，迄落起掉啊是安怎？吼，迄血用喷的嘞，哎，安尼我问你，啊，这敢通食？哎，我就甲讲，因为嘞吼，磷虾油促进着咱的循环，吼，和咱的迄个血流循环，会使讲效果足好诶。所以呢，吼，为什么讲预防着中风，预防着心肌梗塞，预防着呢老人痴呆症，头好壮壮，目睭阁健好，哈，对着呢，吼，咱的心脏也好，神经啊，到电梯也拢会当来吃。那伊甲我安尼讲，你看，一个吼磷虾油吼，这么好的帮助着血流循环呢，我甲讲安尼哦，安尼你二十米的吃，嘿啊，又暂停一下，隔几工啊，吼，佮我讲啊，打电话给我，彩珍，啊，我哦，迄落呢，迄几工啊吼，已经呢吼无啊呢，啊即马吼，吼，迄落血筋呢吼，迄血一个用普呢啊，就不正常啊。哎喂哦，真正咧甲我考功夫呢，我讲较有可能吼，咱哦去骑着吼，迄落回着，你会安尼？我甲问讲，啊你有糖尿病无？无咧吼，我甲问讲，啊你吼是去有啥物有去回着？吼，伊要骑着，你们来讲个清楚，吼，对无？伊甲我讲，哎，啊，都，我袂记你讲啥物回去啊？哎，回拢用喷的咧。我直接甲问，我讲啊，你是去用着对呀？吼，伊就讲，伫迄个脚盘遐啦，吼，脚盘遐。我讲啊，其他有无？无咧，吼，啊，都打一只。我讲啊，你身躯上吼，你有乌青一只无？为什么我安尼问？有的人咧吼，血液出问题，它会产生咧紫斑，吼紫斑就无好啊。所以吼，我伫阿咧空中吼，安尼敢问？哎，真正呢，咧考我的，咧考我的功夫的呢？伊讲无啦，嘿，我直接敢问，我讲你扑卡筋无？哎，都血筋拢扑扑，安尼吼一条一条，啊，就掉啊。迄扑卡筋就是叫做静脉曲张啦，有人叫静脉瘤啦。啊，你都回着啊，这要安怎？啊，你家己爱设计呀，家己爱设计呀，吼，对不？过来就是安那，哦，上介好啦。有当时爱回着，你个糖尿病的人嘛，同款啊。因为呢，因为末梢循环较无好，吼，神经传导比较迟钝。上介好就是穿一个袜呀，咱就家己知影咱的体质，啊，这个靠家己啦，吼，你了解，你知影，啊，你无做嘛是无效，就敢那参照你咧听节目，免记早咧吼，二十米的林小友这个话人咧吼，都听咧，钱咧吼低调的咧，一个钱咧吼，怕人二十四个夹，伊卡四十八个夹呢，哦对无？啊，一块要到10块，10块要到100块。哦，啊！你钱较欠的，啊！你唔愿客，啊！你著知影食好，你唔食，你唔买，啊嘛无法度，著同款意思。我咧甲咱讲着呢，身体上健康的问题，啊，要安怎？你家己爱说伊啊，哦，对无？迄别人拢无法度的呢，靠你家己念念呢。你要行路，啊，目睭白乎金，啊，像我讲的，你家己念呢，吼，这个血筋吼已经真尔脆弱啊，你就是呢，看是要甲穿一个啊袜啊保护。哎，讲吼，安尼哦，我讲你也足严重诶，吼，你着去看医生，阿妈会当开刀，静脉曲张同款会当开刀，因为呢，正常啦，咱的静脉迄血无可能用喷诶，所以吼，我着安尼呢，吼，一行啊一行，吼，敢那参照吼，啊，得买迄落洋葱式诶，吼，一直问，一丁啊一丁，一丁啊一丁啊问，问到尾啊呢，吼，我着讲啊，啊，这像那其他拢排毒，吼，用三去法。我就到尾讲吼，你是不是有扑卡筋？伊讲对啦，吼，安尼就对啊。啊，你就直接跟我讲吼，你是扑卡筋啊。第一讲问吼，来个问，啊，我安尼问一大堆，啊，唔好个再我和你考无到。 所以讲，咱这班的同学吼，真古锥呢，拢要靠我的功夫呢，嘿，拢安尼甲我靠吼，卖啦，卖安尼靠啦，吼，哎，好个在吼，咱讲的吼，有一点点啦，咱唔敢吼夸大啦，一点点，吼，我讲未要如未得，假要靠相信，一点点具备吼尝试知识，啊无呢吼，咱讲实在，唔知呀。啊、叫你买买买，叫你吃吃吃，啊不要紧，吃吃吃吃，哎，不行嘞，这叫做呢吼，无职业道德，啊，咱就是爱有职业道德，爱有职业道德，爱赚道德钱，好、哦，可以的，我们说可以，好、哦、啊，会当啊，不可以的哈、哦，啊嘛是该讲，哎、啊，你这都是安怎哈、哦，我嘛该建议，真正足严重的，安尼唔是办法去开刀，好、哦、去开刀，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我才真来进广告。你讲吼，你海王精全通吼，你食血糖这部分。
1: 我正常是食八种了啦，啊，食拢平平拢一百三十几、一百二十几安尼啦。
0: 系。
1: 含你这含你这对啊，拢拢放假拢安尼。啊个，即摆我个，迄人无食，我拢食你这安尼无，加上加食安尼无。
0: 系。
1: 拢大头食八九十九安尼。
0: 顶、哦、年开始食啦，啊，算讲吼，你本来在食啊，就是血糖拢一
1: 二十几、三十几安
0: 尼。吼、哦，二十几、三十几，啊，即摆吼，伊迄人甲停开啊。打吃海王精全通，即马血糖崩开，拢差不多吃八通啊。
1: 拢吃八呢呀，进前那三礼拜我嘛可以崩开几多八。
0: 吼、哦、吼、哦，我讲吼、哦，海王精全通吼、哦，达行好啊，包括着呢吼，有血糖的人吼，得吃嘛安尼足好了诶。
1: 啊，因个都顶礼拜几礼拜我甲崩啊，崩顶礼拜尔，我去崩血阿妈咧无，大概一百二十五啊。
0: 血糖血阿拢足水。
1: 啊，医生就讲安尼该正常。啊，我是感觉食你这啦，食你这感觉血糖差个一点。
0: 哎，真正作善哈，好啦，恭喜啦，别开做嘴啦，功德好啦哈。阿秀妈妈，你来海王精全通咧食对部分诶，
2: 我食保养诶啦，因为较早在工厂吼，迄个脚头有甲个大腿伊个遐啊，食了好啊，啊好啊，我都即马拢食保养诶。
0: 哦，你向伊做工课算起啊，啊你脚头甲大腿轮遐拢退化咧，酸痛得对哇？
2: 嘿啦嘿啦
0: 嘿。哦哦哦，啊即马迄个海王精全通食好，即马纯食保养诶尔啦哈。
2: 嘿嘿嘿嘿。
0: 哦对，我讲阿秀妈妈，你诶观念足好，食好绝对未使放，未使人阁继续甲保。不用
2: 啊，算食保养安尼，
0: 对对对对，嗯，
2: 固定嘞安
0: 尼，嘿，固定诶，吼，甲固定诶，啊，咱就会当咧健康较久诶，啊，老了较慢诶，安尼，
2: 嘿嘿，啊，那出来咱讲，你那无整遐会安尼，
0: 好，
2: 叫我咧，
0: 要看开做少年吼，
2: 嘿，
0: 啊，你有感觉拢你食食，你诶皮肤哪个做水无？
2: 皮肤呀，
0: 嘿，
2: 有差啊，我搁较早搁有迄，哎呀，拢那今卖起脏嘿吼，
0: 会
2: 安尼直直脱安尼，乌型安尼，啊，食食较袂啊。吃几天了，吃了会这
0: 样子静脉曲张，对，循环不好就会产生静脉曲张。
2: 嘿嘿嘿，
0: 嗯，好啦，这两项不让你开到安拢是达项好哦，哈。
2: 嘿嘿嘿，我都吃迄食食，等讲别项我都无你吃。
0: 好，好，好，这两项吼，唔免瓶瓶罐罐买一大堆啦。
2: 嘿啊，较早拢会
0: 没工人，没工人，嘿嘿都，哈，好，安尼明仔载五千给你哦，哈。
2: 嘿，好。
0: 孙妈妈，你海王精全通吼，阿未食进前是安那，阿即马食食是安那。
3: 哦，讲较早，我是全麻痹啦，我是后心脏病，啊肝也生肝癌的人，我唔是一个普通人诶。
0: 哈，
3: 我那一个那就不起来啦。
0: 哦，
3: 食咖呢吼？
0: 诶，
3: 我感觉这运动凳，即我即拿运动凳，我拢插在个咧排除我运动凳
0: 啊。嘿，
3: 啊个啊个安尼足好势，伊安尼看到运动凳啊，伊啊摇咧摇袂掉，啊啊个无迄个困难啦。
0: 嗯，
3: 啊即马。哈，等下我
0: 那个手诶，
3: 你过来
0: 安尼加减啊，说
3: 一下，
0: 说。好，打即即马你咧讲话，迄个中馈十足安尼啦。
3: 啊，对对，安尼物件搬无法，
0: 吓
3: 紧我来倒搬。安尼对，惊无法度啦。
0: 对啦，千金万金无人替咱搬吼，四两病无人替咱病啦。
3: 台北个讲妈，哦，你即马系加减税，加减迄个我，干嘛？
0: 来，帅妈妈，咱讲啦，海王精全通哦，绝对袂去开着冤枉钱就对啊。咱
3: 着留心那个你钱，家己别开，
0: 哎，
3: 太方便。
0: 对，顾身体看也咧顾机会。好，谢谢哈，帅妈妈讲的呢。哦，千金万金有人替咱担呢，咱搬无法嘞。啊，某咪人啊来斗三工的，哦，你阁无熟悉，哇，伫遐咧无阿多。哎，先生啊，小姐啊，帅哥啊，美女啊，来甲阮斗用一下，咱嘛会出手啊。但是身体方面，你无靠家己，就是无法度。无靠家己，什么人要甲你顾？ 啊，那人过吼就废气啊。看会当咧，家己食到老，健康到老，会行会走，就是福气；袂行袂走，就真晦气。好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爱给你咱倒位喝汤头，喝汤头，好汤头，家家户户拢加款一组，一组三罐一千块，怎么煮？通通好吃。要煮汤诶，吼、哦！你得打来吼，两汤啦。你得紫菜蛋花汤，你甲咱咧倒位喝汤头就足好食呀。因为呢，很鲜，很美味。啊，而且呢，食开吼，无迄个胃素症候群。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喂，彩珍你好。喂，你好啊，彩珍。喂，喂喂。喂，有听到无？你上线呢？
4: 喂，
0: 嘿，你好，嘿，大姐，
4: 我在问讲，听着食迄个做，
0: 嘿，大姐讲讲好，你安那，你什么种问题？你讲我听，嘿。
4: 唔对，我手拢乌青啦。
0: 你手拢乌青哦？
4: 嘿，结线咯。
0: 你迄就是你迄句啦，你迄你有迄个高血压还是糖尿病无？
4: 安尼好，继续搁食好冇？
0: 哈，来啦！我问你，你有高糖尿病高血压无啦？
4: 哦，我无高压的。
0: 哦，你无高血压咪？
4: 啊，你啊，这种是真是老乌青乌青。
0: 你一个乌青，迄就是吼循环无好的啦。
4: 循环无啊，我都嘛是有食迄个，就是专门给人家药啊。
0: 啊对哇，啊迄个旧年来呀，吼，啊你就是。
4: 啊，你接下来好食搁歹食，用继续食无？
0: 诶，啊继续食啊！
4: 哈，
0: 继续食。
4: 继续
0: 食
4: 咯。
0: 哦。
4: 哎呦，我的手拢是长一道乌青。
0: 无啦，你一个乌青是血流循环无好个啦，啊，所以就是迄血流循环无，唔只爱食磷虾油。
4: 哦，继续个食，
0: 我继续。哎呦，对，哈。好，谢谢，感谢。来安排歌曲，吼，安老师对财政做服务，咱等你继续加卡，空白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询问高管叫给助文呢。新同学老朋友心动马上行动再来呢齁、哦、我们家的啦啦里啦啦齁、哦、真正这阵时间呢齁那捌买过捌住过齁、哦、啊上线甲咱做一下分享一下你唔捌买过唔捌食过齁、哦、你相信财真你来开一千块改变着你的饮食规家伙啊的健康按食做起祸从口出病从口入食食的养生身体就得到健康无好染着防腐剂，少一些化学，多一些健康，来听歌了。

0: 好，那呢哈，伫遮啊，讲实在哈，即马伫国际的市场内底，磷虾油的价钱不菲哈，嗯，会使讲来好介绍哈。啊，一直起哈，绝对无可能会涨。为什么？哦，因为人力的关系，包括着呢哈，种种哈，也这个啊，捕捞的过程啦、啊，处理啦、啊，哈，拢总是哈，高规格哈，高规格的一个要求。好来，妹妹啊，先接一下电话。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喂，嘿，阿宽妈妈。
1: 哟，
0: 嗯，你好。
1: 啊，我熬一片，啊，唔多无，我多打算甲恁办放烟会。
0: 你搁一片哦，一片，我看卖一个一片，今仔日安尼，差不多呢。
1: 差不多。
0: 差不多剩一工吼，我讲剩一工吼，你归去等甲拜二来叫啊，拜二时互你收，安尼好唔好？你要放烟会，安尼较省钱啦。
1: 哦，对啊，我就讲我搁一瓶啊，
0: 一瓶哦，一瓶你拄好查一个一工两工啦，啊查一个一工两工吼，搁互你加开一点仔钱，我也唔甘呢，我也唔甘呢，啊所以讲吼，因为你若讲吼，搁查几啊工，我着叫你吼先叫五千的，啊你即马安尼吼，你归去拜二来写啊，拜二时收，安尼好唔好？
1: 哦，好，
0: 好哈，好啊！我哪来到劳动力家，请我吃一个切个面就好啊！
1: 啊，好好，
0: 好哈，谢谢阿宽妈妈，
1: 啊，
0: 谢谢哈，啊，天下间吼，上海蛮做生意的，就是我呢。哎呀，不要紧啦，不要紧啦，哈，咱讲实在啦，我个会加减啊，趁钱哈，啊，咱这长辈时代，有的呢吼已经退休啊。会当省吼，咱就尽量省吼、哦。啊，这就是每一个人啦、啊。我感觉讲，做人啦、啊，做事啦、啊，做生理吼、哦，每一个人想的无同款。啊，有的人呢吼、哦，就讲好啦，紧啊紧吼啊，像这啊，生理都上门啊吼、哦。我是安那个人讲，无我嘛听好讲，无你先叫五千的吼、哦。但呢吼，差迄个一工两工，吼、哦，差一工两工，我都甘愿好咱吼，会当加省挂。喂，彩珍你好。
2: 哎、
0: 欸，哎、欸，金江姐。
2: 哎、
0: 欸，
2: 那个林先有少两颗呢。
0: 啊，这样子补给你哦，哈，哈、哦。
2: 要怎么补？
0: 叫货你叫放烟会，我才给你报过，你甲我讲哈。
2: 哦。
0: 好、
2: 哦，
0: 好吧。
2: 哦、
0: 好好好，谢谢金江姐哈、
2: 哦，
0: 好好再见哈、哦，来0800-7766-99-0800-7766-99，来来讲着磷虾哈，这呢哈、哦，这种合法有一管作业哈、哦，整个一条龙 SOP 在走的，一列掉了后，好、哦，伊这是有古币料呢哈、哦，食品。工厂的认证，好，这套的设备，所以呢，你也到了的船那边，马上来处理，好，马上来处理。海鲜的物件，又是甲壳的物件，好，它都很容易，好，氧化，所以呢，你也看，迄、那个磷虾，大只，一个呢，吼，活跳跳，啊个青喷喷，伊就开始在催促啊。啊，有的呢吼，你这种非法的是安那，他把它冷冻起来，啊，再个送去到绿地，再个催促，迄个新鲜活跳跳、青喷喷的是无同款哦。喂，彩珍你好，
3: 嘿，
0: 嘿，来谢大哥，哎呦，
3: 嘿，
0: 你好，
3: 嘿，要拜个，我要叫两组呢。
0: 安尼拜二才来写，我拜二才有开放呢。
3: 拜二才有开放，
0: 嘿，我拜二才有开放，给咱写，安尼无我即马啦接落吼。
3: 你今麦大清早下者，啊无我就是刚刚今出去外口做工课。
0: 你去外口做工课去。
3: 我拢有人啊走去外口啊，有人啊走到台中去的啦，有人啊吃久啊，无在叫，有人啊到台中。
0: 好啊，啊，产品服务谢大哥，我请教一下吼，你海王间前通吼是咧吃对部分的？
3: 我是我在做劳动的，我人啊吃吃看的。会咯，较重要。我只久啊，手会小发麻麻啦。
0: 好，安尼哦。啊，你咧家里有感觉讲吼，因为你咧做外口石头吼，有感觉精气神有较好无？
3: 是有啦，是还是上啊？只有当时啊吼，
0: 嗯，
3: 我咧 背光背肌较有不得啦，安尼啦。
0: 较有体力吼，啊，脚头肌较有力啦，你背脚袂酸吼。
3: 系啦，啊，我住在大里大寮家呢，安尼，但就有当时啊，就我算。生啊！讲我教阮后生安尼尔啦，阮后生我捌咧在阮后生提起，我拢有拄着加减啊做，啊无倒去爬山安尼尔。
0: 对啦，啊身体爱顾啦，哈。
3: 我将迄落伊个七十通岁啊，伊有加减啊做。
0: 啊，你七十几岁啊，搁咧做外口事咯？
3: 系啊。
0: 哦，安尼哦，好啦，啊，着身体顾用行较要紧啦。
3: 啊，有当时啊是去中国，因为我中国。我太太是中国啦。
0: 好啦，好，安尼，我先给你下台哦，哈，
3: 好，好，
0: 谢谢你，好，啊，没，好，再见，来，谢谢，来，医雄公公哈，这个是比较特殊的状况哈，因为像那，我敢讲哈，我唔敢开封，即马啦开封内咧吼，整个电话线都炸掉了。安尼吼，唔好，安尼对了吼，公司咱嘛未交代真吼，啊，所以特殊的状况，咱得用特殊的处理吼，啊，咱会当原则上，原则上还是呢吼，在礼拜二，因为咱星期三起跑。啊，礼拜二，好，礼拜二我就会开放，好不好？0800-77-6699，来哟，听歌，古培生流浪里。

0: 好，来，拄只山卡吼，伫问啊，问讲，蔡正，啊那高血压吼，是食对一项较好吼？啊，我讲啊，着两项做伙食。啊，我向伊吼，当初吼，单食磷虾油尔。啊，我甲伊讲啦，两项加做伙食。咱若对着呢吼，即、这个身体对着呢吼，有着对着呢吼，即、这个中医药吼，你稍有一点点研究，你就知影。就久无甲咱讲啊，你看哦，一年二十四个节气，我们的吼这个易经内底也好啦吼，也是讲嘞吼，讲较简单嘞。咱的农民哩，为什么什么节气爱种啥？为什么这块安怎样？这个乌调非常的奥妙。乌调这个空间，啊，咱人身体就是一个小宇宙。五方对应五色，五色对应五种。心肝脾脾心，所以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高血压，伊就用咧降血压的药啊，互你食。高血糖，伊就用着降血糖的药啊，互你食。对一个酸痛，伊就用着呢，迄个消炎止痛的，互你食。但呢吼，咱呢，我讲身体上是一个神秘的小宇宙，有阴阳，吼，有五方五行五种，它是相辅相成的。心肝脾脾心有对应，有相生，有相克。无咧吼，你啊看，为什么有的人啊，家己食足济啊，家己食足济啊，吼，安尼吼，同岁落去食足济啊，才真。姐姐安尼吼，这两项无同款的，无相容的呢，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因为呢，针对着咱的内脏，针对着咱的循环，针对着新陈代谢，针对精气神，针对着气血、活血、化瘀，整个拢甲咱拍通。所以呢，吼，两项加做伙食，你的这个血压，甲你的心脏有关系无有啊？甲你的血内底呢，三酸甘油脂、血脂肪、胆固醇有关系无啊？有啊？甲着你的气血有关系无？有啊？那无？所以呢，吼，会当咱两项加做伙食。包括着你酸痛嘛，同款啊，酸痛毋是打补充着钙质加进嘞，无遮尔啊简单嘞。你的血嘛爱有清气循嘞，血有清气循，循环毋只会好。啊，咱人六十条的细胞，每一个器官，每一个吼，包括着咱一点点啊的皮肤啦，内底都有哪有细胞，所以呢吼，即个细胞血一定爱有清气循，气血照顾位。细胞若健康，人则健康；细胞若无健康，人就是一定破病。啊，你听有无？哈，好，来，需要着呢吼，咱财政甲咱做服务，也是讲呢吼，新同学咧听，心动马上行动，心动马上行动哈。那咱呢吼，差不多有哪两米要来录节目啊呢吼，很快，速度真的很快，时间再过很快。希望讲呢吼，大家吼拢爱。买了丢啊，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对不对？后来才真来进一个广告的哦。淑玉姐，讲吼，海王江前通你阿未加进前是安怎？
1: 进前你行路袂晒，啊行路会乌啊，就要乌就要红，啊起码就是起码行路足平，
0: 行路足平的安尼哦。
1: 啊无夜拐啊咯。
0: 哦，啊你以前阿未食海王江前通进前是爱夜拐啊，只咧行安尼
1: 啊。嘿，啊无唔敢行路会惊卡。
0: 即马无夜拐啊，就对啊。
1: 无，即马咧行龙减我先。
0: 哦好，恭喜，所以我讲啊，海王江前通吼，安心放心，家只绝对。未开到冤枉钱啦，
1: 系啊，
0: 这两项绝对吼保证的啦吼。
1: 好，安尼我讲，
0: 咱师妹姐，你讲你海王精清通食，
2: 我食两顿，三食三食了，啊，单就安尼食。
0: 不要紧，啊，你跟我讲吼，海王精清通吼，你食这对部分改善啦。
2: 我只讲酒精也就好啦。
0: 好，酒精嘿。
2: 不过血压，我今晚无食血压的药
0: 啊。哦，啊，你原本有血压在食药啊？哟。
2: 系啊。
0: 啊，今晚姐姐，你的血压拢存偌济啊？
2: 我出了哈，哎，半时啊，叫一百一十万尔。
0: 哦，一百十万尔吼，一百十万就足正常。
2: 一百一十四啦。
0: 哦，114嘛是足水啊。
2: 半时啊有130啦，无。
0: 哦，130会使，130还可以。
2: 一半时啊有120，我逐工量咧。
0: 哦，逐工量吼，哦啊，还用正常拢食食，就甲你改善这个旧筋，啊，佮有吼血压的问题啦，哈。因为吼，咱这唔是意外物件咧，这你家食三顿袂要紧哦。
2: 不过我早晚吃三个呢。
0: 哦，安尼会使，三个可以。
2: 安尼平时要搞啥？
0: 讲你海王精清通，
3: 哎呀，
0: 啊未加进前，你
3: 食迄到底吼？
0: 嗯，
3: 哦，那迄个呢？啊，你毒解药安尼吼？
0: 嘿，
3: 啊，讲袂吼，拢无啊。
0: 哦，拢无啊，所以无啊，你啊讲互听。
3: 啊，就迄痔疮啦。
0: 哦，到尾啊，姐姐，你痔疮无去哦？哎呀，
3: 见你讲走路足不方便嘞，安尼一粒安尼对啊，安尼哦，解药毒解药安尼。
0: 哦，啊，即马姐姐吼，迄粒怎啊消伊啊？就对哇。
3: 哎，对。
0: 啊，走伊味啦吼，
3: 哎，
0: 胖给你啊啦吼。
3: 嗯，啊，提供听。哦，啊，未食迄阵哦，哦，夭寿，哎哦，要到车站哦，正常来爬起来骑，无安尼，安尼，敢袂止啦，安尼，啊，即马拢 OK 啊
0: ，OK 啦，哦，好棒嘿，哎
3: 呀，
0: 真正，我讲哦，坐公车老大人上街惊，就是无力吼，啊，你要爬起来，搁要车后台车输。

0: 话卡询问交关叫回主文啊，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要甲咱讲一声再会咯，拜拜。
1: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

0: 阿妹煮茶，阿哥斗茶，饮黑色茶。大家好，我是新竹人长杨文科，花红日烟，人团烟界等一半，未到嘞。祝福你中秋佳节，合家团圆，幸福安康。
1: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